0: 症状。那么站在普通人的角度，这个肝脏发展到了肝衰竭，我们的身体到底会经历些什么呢？
1: 好的，我们先看一下这幅图啊。
0: 好，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有视频直播啊，刘磊主任也是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有一些这个辅助讲解的图片，还有一些视频，还有一些照片，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几个视频号啊，可以添加搜索啊，搜索添加关注啊，我们的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以及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的视频号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好，刘磊主任您请讲。
1: 好的，实际上我们说的这种肝衰竭的话呢，指的就是严重的肝损伤。肝损伤我想大家很熟悉啊，之前我记得上次我做这个节目的话讲过这个药物性肝损伤啊。
0: 是。
1: 轻度的肝损伤的话呢，可能就是单纯的一个转酶的一个升高啊，有点胃肠道的一些症状。但是肝衰竭的话呢，是指严重的，就是各种原因导致的严重的肝脏损伤。它可能出现了这种大量的肝细胞的坏死，就是出现了这种就是坏死的这个细胞呢，这个速度再生要大于再生。这个平衡就是失去平衡了，可能你再生出来的细胞不够这种坏死的，所以它就表现出来肝功能的一个衰竭。肝功能衰竭的话呢，主要这四大征象啊，一个的话我们最常见的发现的是一个黄疸，就是这个皮肤这个巩膜还有尿色加深黄染，这是黄疸。另一个呢是凝血功能障碍，可能会出现这种就是比如说出血，比如说这个皮下的一些淤血啊，一些瘀斑啊，或者一些这种牙龈出血啊，就是这种出血的一些倾向。再有呢，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高度的这种腹胀乏力，有时候呢可能会有这种伴随腹水的一个出现。另外呢，这个第四个这个症状呢，就是说神志的改变，就像我们所说的这种肝性脑病，不认人了。所以这种情况的话，有时往往提示，特别是在那种急性肝衰竭的时候会出现，一般提示预后比较差，病情比较凶险。
0: 嗯，
1: 主要是这四大征象，当然可能还是需要这个及时就医啊，由医生来进行一个判断。
0: 没错，没错。好，好好的肝脏为什么会发展到这个阶段啊？就刚刚您给大家介绍这个肝衰竭的阶段，另外，这个诱发肝衰竭它最常见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1: 好的，我们看看这个肝衰竭的常见的诱因啊。其实啊，在我们国家的话呢，病毒性肝炎的话呢，仍然是排在第一位的。虽然现在可能代谢性的肝病啊，包括一些这种药物性的肝病可能越来越多啊，但是这种病毒性的肝病仍然排在第一位，特别是乙肝。乙型肝炎病毒的这种感染，包括一个这个急性感染或者是慢性感染的一个再激活，包括这种不恰当的应用抗病毒药等等，都会导致这种肝衰竭。另外呢，还有就是导致这种肝衰竭的，就是常见的就是在乙肝的基础上合并一个甲肝或者是戊肝，就是两种肝炎重叠，这样我们也见过，这样的病人往往会加重，导致一个肝衰竭。
0: 嗯，
1: 这是乙肝。像这个病毒啊，像其他的这些原因的话呢，包括其他的一些病毒，比如嗜肝病毒，像这个巨细胞病毒，像疫痹病毒，这些嗜肝病毒，往往在某些病人急性感染的时候，也会导致这种肝衰竭啊。
0: 嗯，
1: 再有一个比较常见的第三大类，就像我们这个图上写的这个药物和保健品啊。药物的话呢，现在一个是看首先写的是对乙酰氨基酚，其实就是我们平时这种老百姓的话都会得感冒
0: 退烧药，
1: 对吧？哎，退烧药没错，天津人叫的什么小鱼儿是吧，这个对，小鱼儿镇痛片吧，就是这里边都是好多的这种就是这种解热镇痛药，非甾体类的消炎药，如果服用的量比较大，就是你量少的话，可能就表现为肝衰竭，转为那个轻度升高。如果量比较大的情况下，它可能就会表现为肝衰竭。再有呢，就是像在这个抗结核药，虽然结核这两年可能相对啊，我们接触的可能相对少一些啊，但是可能在国内的话呢，因为我们人口密度大，这个流动也比较大，结核还是比较多的。比较多的话呢，它可能会用到一些抗痨药。抗痨药的话呢，对肝损伤，像利福平啊，这个伊安井啊，这种对肝损伤都是非常大的，而且呢，它疗程比较长，吃的时间也比较长，所以可能会导致这种肝衰竭，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再有就是抗肿瘤药，现在肿瘤的发病率是提高的。特别是呢，就是一般的这种化疗药，还有呢，现在这两年特别多的这种靶向药，像这种TKI 小分子的靶向药，还有呢这种免疫治疗。免疫治疗的话会用到一些这些 PD-1 还有这个 CTLA-4 就像这些药的话呢，都可能会潜在的导致一个肝损伤，严重了就会导致肝衰竭。再有呢，就是像一部分这个 这个中草药啊。之前我们做这

0: 这个药物性肝损伤的时候也会提到，
1: 嗯。
0: 大量的这种中草药，好多病人认为就是特别是中国人啊，就认为这个，中药的话对体内是无害的，尤其我们在门诊的时候，就是问病人问病史的时候，他你这个出现这个肝损伤甚至肝衰竭，问你这个病史的时候，病人忽略，他不会跟你说我主动说我去喝中药了，他
1: 嗯，
0: 默认为这个中药的话呢是无害的，哎，对，所以你还得追问，就是你近期有没有喝过这些中药，特别是汤药。这种就是来路不明的，就是有的甚至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不知道
1: 偏
0: 从哪
1: 方啊
0: 偏
1: 什么
0: 方，
1: 的，
0: 没错没错，里边你都不知道它放的是什么东西，但是这个病人就是这个无知者无畏啊，也
1: 对，
0: 敢喝呀，喝完了会出现问题，所以有时候我们追问病史，可能还要详细的追问，所以这个所谓这个中草药不明这个原因的一些药物啊，当然抗风湿药啊、膳食补充液啊等等吧，
1: 也在其中，
0: 对，也在之中，再有呢，就是肝毒性的物质，比如说，你看乙醇，实际上它呢，乙醇就是一种特殊的一种这化学物质，是吧？咱们好多生活水平提高，咱们可能这个，特别是啊，看这两天是这个中秋节啊，马上就国庆了，这个亲朋好友聚到一起，难免这个
1: 喝点酒，
0: 对，喝点酒，这个如果这小酌怡情，大饮就伤身了，对
1: 是，
0: 吧？喝得太多了，就可能导致了这种就是可能肝衰竭。这种是酒精是非常重要的，再有呢，就是说，这个毒菌啊，就是一些这个毒的蘑菇，就是这种这个中毒，特别是山区啊，
1: 食
0: 可
1: 物
0: 能，
1: 中毒，
0: 哎，对，食物中毒或者一些有毒的这些化学物质，包括之前我们接触过啊，就是比如说这个染发或者是一些这个就是叫何首乌，它哎头发咱现在这个由于这个压力非常大啊，这个所以这个经常有这种白发的这种情况，所以一方面是染发的话是一个间接接触，实际上也是会导致一个肝脏的损伤。再有就是这个口服这个何首乌的话，它本身也是导致这种肝脏的损伤的非常重要的原因。再有就是遗传代谢和免疫相关的，这种主要见于小孩儿、儿童。儿童的话，比如像威尔森氏病，就是肝窦状核变性，属于相对的少见和罕见病。但是在儿科的时候，如果出现肝衰竭，一定要考虑到这类病或者是一些遗传代谢的疾病，可能需要做基因检测，可能才能发现。再有就是其他的像肝脏的基础病，比如说肝脏的肿瘤，我们可能需要去这个切除手术切掉一部分肝，所以我们在切之前的话，你看我们肝内科和肝外科经常做这种 MDT，就
1: 会
0: 多学科
1: 诊，
0: 的一个会诊，没错。所以在他们来看肝，就是他们一方面要评估肝脏的一个体积，就是你把这个肝脏你肿瘤的话切去了，剩下的肝脏够不够你的这个代偿你的这个肝功能，所以有时叫小肝综合症，你切完了之后出现了一个术后的一个肝衰竭，这种也是一个常见的肝衰竭的一个原因。再有呢，就是说急性妊娠性脂肪肝，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类型的啊，多见于这种危重症的一个就是妇科、产科的一个这么急诊，就是在妊娠的这个将近晚期，这个37、8周之后啊，可能会出现了这种情况，也表现为肝衰竭。再有呢，就是说移植术后可能术后的这种肝功能这个不能恢复，再有呢不加综合征。我们也见过这样的，就是不加综合征，就实际上是肝静脉和下腔静脉的梗阻，就是肝的流出道出现了问题，它就是实际上还是一个肝脏的一个淤血，这出不去，可能导致了一个急性的一个肝衰竭。再有就是其他的最后一个啊，就是像一些这种少见了，相对什么胆道闭锁啊、胆汁淤积、缺血、缺氧，包括我们 ICU 好多找我们会诊，好多就是这种脓毒症，哎，严重的感染也会导致肝衰竭。主要这些吧。
1: 还是非常惊呆了，
0: 对，
1: 讲了这么多，原来这么多因素都可能损伤我们的肝脏，所以及时识别诱因是很重要的。刚刚刘磊主任给大家稍微捋了一下啊，这个大概来分7大类，其实里边有很多具体的情况哈。看来这个肝衰竭对身体的这个打击还是非常大了。其实，在众多的诱因当中呢，有一类病例是特别让人惋惜的，是吧，刘主任？就是这个乙肝患者，因为不少人他自我感觉，哎，我没有任何症状，我身体没有任何的感觉，我没事儿，所以就擅自停药了，停掉我们的抗病毒药。但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啊，最后可能会诱发这个肝衰竭。那为什么擅自停药，它后果会这么严重呢？刘主任。
0: 是的，这个也是非常常见的一类的这个乙肝 甚至肝衰竭的一个诱因啊。
1: 嗯。
0: 因为乙肝的抗病毒药，现在我们经常提到的一个词儿呢，就可能有往期节目也做过，叫乙肝的临床治愈啊。乙肝的临床治愈，现在我们有的治疗乙肝的手段，实际上主要是两大类，一个呢是口服的核苷类似物，另一个是干扰素。这个口服的核苷类似物，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口服的抗病毒药。这类药物的这个特点呢，就是非常的安全啊，这个也方便，一天吃一次，然后呢就是很快的就能把 DNA 呢这个转阴。但是呢，它对病毒的话呢，只是一个抑制，而不是说清除。所以呢，我们一旦抑制这个病毒的话，就要长期。从我们的指南来讲，也是长期的这个把病毒这个抑制，让它不去危害这个我们的一个机体。但是就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有些病人来讲，他没有任何症状，他觉得吃完了挺好的，然后呢他就擅自停药。但是停药的话呢，他往往就可能在劳累啊，或者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诱因的情况下，可能出现这种肝衰竭。这个问题的话，实际上要归源这个乙肝病毒的这种致病的一个特点。实际上乙肝病毒啊，导致我们肝脏的一个损伤啊，主要是通过两个机制，一个呢是直接的一个肝损伤，另一个呢通过免疫介导。所以呢，直接的肝损伤的话，实际上对于肝脏的影响呢相对比较小，实际上大部分导致的我们这个肝损伤的话，是由于这种免疫介导。所以我们在停用这个乙肝这个抗病毒药之后啊，我们的这个免疫可能在被再次的一个激活。所以你如果不在医生的一个指导下，没有遵循一个医嘱，没有去定期监测这个肝功能的情况下，导致这个免疫的一个再激活，往往就会出现我们所说的肝衰竭。
1: 嗯，好，谢谢刘磊主任的讲解。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随时来互动啊。这个说到肝损伤啊，重症肝的问题，很多听众平时呢也有一些疑惑，或者自己或者家里人有这个慢性肝病、肝功异常、用药护肝方面的问题。今天我们的专家呢做客直播间，大家可以随时来问啊，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直接来向专家咨询。另外可以发送微信到天津新闻广播，欢迎魏先生啊，一早又来收听节目来了，欢迎您准时来打卡，还给我们截图了啊，谢谢您，也谢谢大家能够关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并且把我们的直播呢更多的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这个肝脏养护方面的知识。好，这是我们的这个热线和我们的微信啊这样的一种互动方式。当然我们还有听友群，大家可以直接在听友群当中留言。我们今天节目正在通过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直播，大家可以搜索添加关注我们几个视频号啊，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的视频号大家可以看，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大家可以看，天津广播空中问诊的视频号大家也可以看。当然互动留言的话，优先推荐我们的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我们会关注到您的每一条互动信息。好，刚刚说了，除了这个病毒性肝炎这个伤肝元凶之外呢，其实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我们不太注意的伤肝隐患，刚刚刘磊主任也给大家说了啊，包括现在不少朋友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乱吃偏方啊、中草药啊，再加上长期的酗酒啊，也会诱发这个肝损伤甚至是肝衰竭的情况。那接下来我们请刘磊主任再给我们详细来说说，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哎，您刚刚其实已经给大家举了一些例子了啊，您再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哪些药物、哪些物质我们需要格外的来这个提防它呢？
0: 刚才其实上这个还是咱看这个图啊，实际上就像您提到的这个药物啊，一个首先刚才说了，就是感冒药、对乙酰氨基酚这类的，包括这种散利痛、普罗西痛，这些药物的话都是一个肝损伤。所以在感冒的时候啊，可能在国内相对还好，特别是在国外，我们看这些美剧的时候啊，可能他们这种医疗网的话和咱不一样，咱们是有病的话呢，都是去三甲大的这种医院，而国外的话呢，他们更习惯的话呢是找我的这个私人的一个保健医生，他们的话跟咱们用药，只要我出现了这种头疼脑热啊，一些这种无论是病毒还是细菌性的一个这个感冒也好啊，他首先想到的是一些这种解热镇痛药，所以他会吃很多大量的这种就是对乙酰氨基酚这类的药物来缓解症状，而国人的话呢，可能更多的话呢是应用这种抗生素，可能我们一般。到了门诊，病人的话呢，一有这种头疼脑热的话，哎，给我开点泻药吧。所以这是我们国内和国外的一个差异。相反，在国外的话呢，他可能会用到很多的这种对乙酰氨基酚，所以在国外这种这个对乙酰氨基酚导致的肝衰竭可能更多一些。国内的话相对少，但是也偶见也会有。 啊，一个是这方面的，再有呢，我们常见的导致肝损伤的，就是还有一类的，就是像这种，我们像骨科的话呢，会有腰腿痛，对吧？它实际上也是止疼药，实际上他们对，所以这些药有的可能是以这种就是中成药的这种身份出现，但实际上里边也是一些这种解热。

0: 镇痛药也是这种止疼的一些药物，会导致一个肝脏的一个这个损伤。再有就是刚才也说了，好像有一些就像我们治疗这种就是这个皮肤病的一些药，可能包括一些这种抗生素啊，特别是有一些抗真菌的一些这种药物，也会导致一个肝损伤啊。同时特别要提示的就是我们刚才一个说好多这个中草药老百姓默认就是没有问题啊，就不会跟你说。还有一个就是需要追问的是什么呢？一个是就是染发，就染发的这些接触的一些化学的一些这个毒物啊，可能还有一些这种，比如说现在咱们可能这装修啊，这个乔迁新居啊，可能有一些这种甲醛啊，或者释放的一些这个毒素啊，都可能会刺激你的这些肝脏，这些都会。所以这些因素来讲呢，都是我们可能经常引起这种肝损伤的，甚至严重了会导致这种肝衰竭的一些常见的一些这种原因。
1: 还有就像您刚刚说的长期酗酒
0: 啊，对，长期酗酒，没错没错，
1: 也是一些隐患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提防。那么这个临床啊，分为急性、亚急性、慢加急性肝衰竭等这些分型。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说说这个肝衰竭的分型啊。咱们老百姓不用死记硬背这些专业名词，那能不能您给大家来通俗的讲一讲这几类分型大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发病情况呢？
0: 好的好的。实际上肝衰竭的话呢，比较专业啊，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我们老百姓不用去死记硬背啊，我们还是跟大家一起吧，掰开揉碎了，尽量以白话的形式和大家对
1: 大家了解一下。
0: 是的是的是的。所谓急性肝衰竭的话呢，其实临床上相对少见啊，不是非常多。但是呢，一旦发病的话呢，也是非常的一个凶险啊。实际上它我们所谓肝衰竭的核心诊断啊，其实作为我们医生来讲，如何诊断肝衰竭的话呢，它一个是黄疸，病人的话要非常黄，还有呢一个凝血功能障碍，这是两个核心的诊断。同时呢，伴有一些这种消化道的症状，比如高度的腹胀、乏力啊，这种没有劲儿啊，就这些情况，这是一个最常见的这几大这个征象。所以急性肝衰竭这个相反啊，它可能更重要的必备的一条的话就是肝性脑病。他可能上来病人，我们也见过这样的病人啊，上来就是他可能并不是很黄，不像我们这个一看这病人明显的一个黄疸了，他并不是很黄，然后呢他是以这种神志的一个障碍，不认人了，也没有这种这个神经系统的一些这个疾病的一个基础啊，然后我们也进行了一个头部的一个 CT 包括核磁检查，没有发现明显的这种脑出血或脑梗塞等等吧，这种脑卒中的一些现象，但是呢出现一些神志的一些改变，包括可能就是没有办法一些解释的这些神经系统的症状，但是结合病人的一些包括凝血功能的一些障碍，包括一些肝功能的一些损伤的一些这个指标，可能我们要判断这个病人可能就是一个急性肝衰竭。所以我们要记住了，特别是我们老百姓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了，结合刚才我讲的可能吃了一些不明的一些药物啊，或者接触了一些毒物啊，然后呢病人迅速出现了一个神志障碍，一定要想到这个急性肝衰竭，及时就医，这个很凶险。这种病人的话，如果不及时肝移植，甚至就是做肝人工肝的话呢，有一部分病人可能也未必能够救治过来，所以这个发病率不是很高，但是一旦发生就非常严重，
1: 非常凶险。
0: 非常凶险。
1: 顾名思义，急性肝衰竭还是得赶紧处理啊。
0: 对对对，一般当然不同的我们指南的话也在更新啊，现在来讲定义就是4周之内出现的话，这些症状就是叫一个急性的一个肝衰竭啊。
1: 好。
0: 这个亚急性肝衰竭啊，就是指的呢，就是也是没有慢性肝病基础啊。刚才也是急性肝衰竭的话，没有慢性肝病基础，不是说像咱们以前刚才讲的有慢性乙肝，我以前一直吃着口服抗不动药，
1: 那就注意了，是吧？
0: 对对对，不是这样的病人，他没有任何的肝病基础，认为自己身体很好，往往是这样的病人。所以其实可能肝病在免疫，这个发病的免疫当中起到非常重要的，包括肝衰竭也是免疫，一个免疫的一个过激，就是一个打击，就是病毒，就是自身的机体的免疫和病毒在抗争的过程当中导致了一个严重的一个损伤，就大量的肝细胞坏死啊。亚急性的话呢，实际上就是定义是在4到24周，实际上它的症状的话呢和急性肝衰竭类似，但是它脑症不这么明显啊，它不像这个，所以脑症神志障碍大多见于急性的这种肝衰竭。亚急性的话呢4到24周，它更多的是一个消化道的症状，凝血功能障碍，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就是胆红素黄疸 以这个亚急性肝衰竭，这是啊、
1: 哦，
0: 相对来讲呢，这个更多的啊，这四大类当中更多的是慢加急性肝衰竭，
1: 慢加急性肝衰竭，
0: 哎，对，就是在慢性肝病基础上出现了一个急性的一个肝衰竭，
1: 哦、
0: 哎，对对对，

0: 就是像您刚才说的这种乙肝病毒长期的这种抗病毒的治疗的患者，然后呢，不规律的抗病毒，我停药了，或者我间断的吃，导致了这种免疫的再激活，它可能慢加急性肝衰竭。而且现在这个慢加急性肝衰竭越来越多，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你说是急性肝衰竭，我们也遇见过这样的病人，问来问去没有这样的病史啊。上回我们还见过这样的病人，就是他可能是考虑一个药物性的喝中草药导致的。最开始我们认为他都是一个急性的啊，他没有提供任何病史，以前就是长期的这种，他也不喝酒，他是一个糖尿病，糖尿病有一个这个脂肪肝的一个基础啊。但是这病人因为这种重度的肝损伤、肝衰竭，我们收住院了。收住院最后我们一评估，所以我们因为入院以后我们要诊断啊，这个下一个诊断，下什么诊断呢？这病人我们下一个急性肝衰竭或者是亚急性肝衰竭，但是最后一看，我们经过细致的检查，最后一看这个病人诊断不了这个急性或者亚急性，为什么？他已经有慢性这种肝衰竭，就是慢性肝病的表现了。这个病人我们最后找了一些原因啊，包括自免肝啊，病毒肝啊，都排除了。结合这个病史，可能还是他有一个这个所谓代谢引起来的。现在我们以前叫这个 NAFLD， 现在叫 MAFLD， 就是代谢相关的，就是非酒精脂肪肝，他不喝酒。然后呢，长期的这种脂肪肝，它导致了最后可能导致了一个肝硬化。实际上，我们一评估，这个病人已经有肝硬化了，而且有一做胃镜的话，有这个轻度的食管静脉曲张，然后呢，有少量的腹水 ，CT 有提示。所以这样的病人的话呢，你不能诊断它是一个急性或者亚急性的肝衰竭，它是一个慢加急性的肝衰竭。所以现在我们这种临床上诊断这种急性或者亚急性的慎重，其实你找找原因。就是或多或少有可能有慢性肝病的基础，所以正是由于他有这种慢性肝病的一个基础，所以导致他这次有一个喝中药之后一个药物肝损伤，就是他很易感，就像我们平时这个流感来袭，最后先被感染的是老人和儿童一样，就是本身肝脏就不太好，你本身就有这种慢性肝病的基础，所以你再喝大量的中药，可能一般人没有这些慢性肝病的基础，他就挺过来了，没事儿。但是你有这个慢性肝病的基础，可能甚至隐匿的发展，因为肝病的话，它是一个哑巴器官，是吧？它是一个免疫特惠器官。为什么肝移植这个发展的这个最早呢？就是因为它本身它是一个免疫特惠，它比较这个耐受。就是忍辱负重，我自己去干活，真正出现了这种打
1: 症状，
0: 对，出现症状一般都比较
1: 晚了，
0: 包括肝癌也是、
1: 哦、
0: 啊。我之前有嘉宾也做过这种肝癌的一些这种节目，包括今天咱说的这个乙肝，就是你没有症状，一旦出现症状了，去就医了，很多都已经进入到一个中末期或者比较严重的阶段了。所以这个也是肝病的一个特点，也是我们临床上需要警惕的，就
1: 是
0: 这种慢加急性肝衰竭，发病率是最高的，在这四大类是最高的。所以特别是今天我也是这个科普的一个节目啊，就是特别是听我们节目的慢性肝病的肝友们，特别是对吧，就是有慢性肝病基础的，如果你出现了，就像我刚才说的，包括这种这个就是胆红素的一个升高，包括凝血功能的障碍，包括高度的腹胀和乏力，一定要及时就医。这种情况已经有症状了，说明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了。这样的话呢，后期及时就医才能避免疾病的进一步进展。
1: 没错，没错。好，这是慢加急性肝衰竭，还有一种分型是
0: 慢性
1: 肝
0: 衰竭，
1: 衰竭
0: 这个也不少见。这种病的话呢，它就是一个长期的，就比如说我们肝硬化，我们肝硬化分为这个代偿期和失代偿期啊，就是我们叫早期和中晚期啊。这个所谓慢性肝衰竭，一般都是一个晚期的这种就是肝硬化，我们就这个专业来讲 ，child 评分啊，就是一个就是 C 级的一个肝功能非常差的这些情况，他平时的这种病人往往可能你说他的这种症状，因为他是个慢性啊，他可能有一个适应，就像我们人一样，这个过两天天气变冷了，这个突然一下降温，我们大家都会不舒服，是吧？它这个机体是有一个适应的一个过程的，包括慢性肝衰竭的话呢，我们也是机体上逐渐适应了。逐渐适应之后呢，他的这种症状反而不是很明显，就是像我们之前说的什么高度的腹胀、乏力什么的，他可能不明显。黄疸的话呢，可能也没有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急性肝衰竭或者是这个慢加急性肝衰竭这么高，可能就是轻度的这个升高啊，可能比正常人高一点，甚至我们看着目测来讲并不明显。然后呢，凝血功能肯定是差的，这种慢性肝衰竭凝血功能肯定是差，但是它也适应了。你要没有特殊的情况，你不做手术，不去这种拔牙呀、什么的，一般也不影响。可能有的皮下出血，你逐渐也适应了。这种情况其实也相对不少见。可能在这几个里面排应该排在第二位，除了慢加急性肝衰竭就是慢性肝衰竭，鉴于大 部分的这种长期的慢性的这种肝病、肝硬化的这部分患者。
1: 嗯，好，好，刚才刘磊主任给大家梳理了一下肝衰竭的几种分类情况哈，刚刚其实刘主任也提到了这个胆红素的问题，这也是我们以往节目当中很多听众网友会问到的问题，就是说很多朋友拿到我们的体检报告，看到这个胆红素的指标，哎，有升高了，瞬间就会紧张起来哈，怎么回事？担心是不是已经肝衰竭了？尤其是有这个慢性肝病的朋友，是吧？那么这个胆红素升高，它就等于肝衰竭吗？另外，医生确诊这个肝衰竭，还需要参考哪些关键的这个化验指标呢？
0: 好的，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问题啊，也是反映我们门诊工作当中经常常见的一类病人啊，特别是有一些这个年轻的一些病人，不论是有慢性肝病基础还是没有慢性肝病基础的，好多这种胆红素升高的这些患者。其实我们诊断肝衰竭啊，这个胆红素的话，它指标的话呢，是有要求的啊，一个呢，首先看它这胆红素要正常值上限的十倍，一般是这样，就比如说我们正常值，你看我们现在更多的化验室是20个微摩尔每升啊，大部分是这个。那也就是说我们诊断肝衰竭呢，它是就是十倍，也就是说200个微摩尔每升。然后呢，我们一般诊断肝衰竭。当然，如果病情进展非常这个迅速啊，就是每天，就是你这个今天验了，明天再验，它是以每天这个，就是20个微摩尔每升的这个速度去进展，比如说咱一天一验，有时可能到不了，比如说三天一验，你今天验的话可能是这个100，我们三天之后呢，它超过了160，就是每天超过20个微摩尔每升，就是它可能也能诊断肝衰竭。虽然你没有达到这个十倍啊，但是说你进展的速度也是能够诊断的。当然，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胆红素只是一方面，不能光看胆红素，我们还要看凝血。凝血也非常重要，就是我们有些病人的话呢，他胆红素是够了，但是凝血是正常的，所以这种情况他不能叫做肝衰竭，我们叫胆汁淤积，叫胆汁淤积，或者是当然这些病人的话呢，我们要警惕，就是我们在上学时候学啊，这个肝炎分成急性的这个非黄疸性肝炎和急性的黄疸性肝炎，但是从预后来看，从病人的危重程度来看，黄疸性肝炎要重于非黄疸性肝炎。为什么？因为黄疸性的肝炎它有肝衰的倾向，就是离肝衰更近。肝衰竭的话呢，实际上你高度的腹胀乏力加上胆红素的一个升高，一个是总的值高或者是进展速度高，还有呢再联合上一个凝血功能的障碍，就可能这些出现了，你就诊断肝衰竭了。而且刚才像您刚才讲的，所谓有一部分像一些查体当中有一些轻度的胆红素升高是不用紧张的，那种好多是这种先天性的非溶血性黄疸，这个病人也非常多，这样的病人有的就是可能我们所说的他连溶血都够不上，是那种吉尔伯特啊和杜比庄森啊这些的一些非溶血性的黄疸。
1: 这些朋友需要这个药物调整？
0: 这些往往不需要，
1: 不需要药物调整。
0: 对对对，他们一般好多是没有慢性肝病基础的，然后呢这种情况你是轻度的升高，他一般和劳累，比如说感染，最近感冒了，或者最近比较累，可能会导致这种胆红素一个短期内的一个急性的一个升高，但一般不会很高，不会像我们这种肝衰竭超过十倍的，不会。所以他那种情况的话呢，你就是当然在休息之后啊，就很快可能就自行的就恢复了，就下来了。所以这种情况一般不用过于紧张。
1: 好，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随时来互动啊。今天我们请到的专家呢是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消化肝病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刘磊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来聊聊肝衰竭和人工肝的话题啊。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如果想有问题要咨询的话，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来直接提问，另外可以发送微信到天津新闻广播。我们今天的节目正在通过天津新闻广播以及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的微信视频号同步进行视频直播，大家也可以添加关注之后呢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好，那么一旦不幸被确诊为这个肝衰竭了，我想家属心里会非常的焦急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问问刘磊主任，如果临床上确诊之后，我们整体会有哪些治疗方案啊？一旦确诊了这个肝衰竭，我们该如何来治疗呢？可能也是分不同类型，有不同的治疗方案，是吧？
0: 是。我们看看肝衰竭的治疗。实际上，我们也不应过度的强调这些移植啊或者人工肝，实际上我们也是 不能这个忘掉这种。

基础治疗，实际上就是所谓我们首先看内科综合治疗啊。我们先把病人这个收住院，像肝衰竭的话，肯定需要住院。先收住院的话呢，包括一些基本的，要病人平卧啊、休息啊、少活动啊，然后呢吃一些清淡的、比较这个好消化的，因为好多病人肝衰竭它出现一个腹胀、乏力，对吧？营养障碍，所以我们可有时需要去营养科会诊，给一些这种高蛋白啊当然这个对于急性肝衰竭、肝性脑病的病人，我们要慎重啊，就是蛋白太多了容易诱发肝性脑病，这个适量。太多了不行，太少了也不行，就是导致一个负平衡，蛋白的一个负平衡，这个营养支持不行，它也不好。所以我们包括这种就是糖脂，这个代谢紊乱啊，包括糖类，脂肪，这个氨基酸啊，这些可蛋白质这些代谢可能都是紊乱的，可能我们需要这个都需要去纠正啊。再有呢，就是所谓的一个对症支持，比如说我们转氨酶高了，我们可能会用一些这种保肝降酶的一些药物，还有呢胆固素高了，我们有退黄的，像胸腔胆酸啊这些退黄的一些药物啊，来改善这些肝脏的一个硬指标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所谓内科综合治疗的一个去除病因治疗也是非常的重要啊。刚才其实我们也花了很大的篇幅去讲肝衰竭的一些诱发因素，对对对，这个要去除诱因，就是我们你不去除诱因，对吧？去邪扶正。中医讲，先把这你把这个就是打击的因素去掉，然后你再把它恢复到以前，对吧？所以这个去除诱因很重要。去除诱因的话呢，一个是咱们刚才讲了，排在第一位的话是病毒性肝病，对吧？像乙肝，比如说它是这个没有抗病毒的这种乙肝的患者的话，我们可以给它加上抗病毒的这个核苷类似物啊。然后呢，以前是由于这种不规律的抗病毒药或者是擅自停药的这种病人，我们把抗病毒药再加回来，赶快就是把这个源头给它控制住，所谓中医的这个治标和治本，我们把这个标本同时治啊，这个治本的话把病毒控制住。再有的话，刚才常见的一些原因，比如说喝中药啊，喝一些这种伤肝的这些药，还有呢这个对乙酰氨基酚这类药停止，不要再喝了，是吧？不要再接触了这些这个毒物了啊。再有呢，就是去除的病因，还有像我们丙肝啊，丙肝当然，丙肝导致肝衰竭的相对少，但是我们对于这个病毒来讲，也是需要进行，现在也有口服的这种抗病毒药，对于这个丙肝的话，直接口服这种丙肝的一个抗病毒的药物，剩下的比如说包括刚才咱们讲到的这个特殊类型的，比如像一些这种儿科的这种像威尔森氏病啊，酮代谢障碍，我们可能一个是积极的看有没有移植的一个机会，另外的话我们要把这个酮螯合剂，把这个酮，因为它是酮导致的一个肝衰竭，把这个酮螯合剂呢，把这个酮排出体外，可能对它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帮助的啊。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导致肝衰竭，刚才还提到了一个这个急性的妊娠期的一个脂肪肝，是在妊娠的一个就是中末期到后期可能出现那种特殊类型的，这种属于这种危重症的一个这个产科吧。所以这种情况的话，实际上我们去除诱因的话，你就是终止妊娠，就是当时看如果胎儿足月的话，可以顺利把这个胎儿的话提前，就是把这胎儿的话呢就是生出来，然后呢病人的这个心肺包括肝脏的负担会加重，会减轻，从而避免这种肝衰竭的一个进一步的一个进展。所以这个去除病因的话呢，也是非常的一个重要啊。另外的话呢，我们看这个就是在基础内科综合治疗的基础上啊，我们去也是一边治一边评估，及时的，就是尽早的开展人工肝的一个治疗。人工肝的话呢，可能一会儿我们可能还有篇幅啊，专门讨论这个人工肝。所以人工肝呢就是一个体外的一个机器啊，它就是一个替代的一个治疗啊。有时我在跟病人接这个解释病情的时候啊，我总是打比喻啊，这一个比喻，尤其今天我们也是一个科普啊这个节目，就是类似于比如说我们平时的话呢，脚崴了或者是这个骨折了这种情况啊，咱们可能需要用这个轮椅或者是用拐杖，是吧？就是它的作用类似于这类的，这个就是像轮椅和拐杖的一个作用，就是在你不能行走的时候呢替代，就是肝脏，刚才我们就说了，它是一个失衡，就是当坏死的肝细胞要大于再生的肝细胞的这个数量的时候，它就会出现肝功能衰竭。所以我们要人工肝替代，你肝脏休息，我来干活，我来替你，是不是？就像你这个所谓脚崴了，你这会儿的话，这个踝关节红肿，你不能这个支撑你走路，怎么办？坐轮椅或者是坐这个拄拐杖，你可能继续再走，然后我来干活，然后你去休息。休息之后呢，等你这踝关节的话呢长好了，然后呢就是恢复了，然后你就可以这个把这个拐杖
和这个就是像轮椅这种。

0: 需要的话就是肝移植，整个就是换一个肝脏，把一个好的一个肝脏换到这个这个病人的一个身上。
1: 是。嗯，
0: 所以我们再不行的话呢，就可以进行肝移植，到了第三步，
1: 还是有很多办法的肝衰竭的治疗啊。
0: 是的，是的。
1: 好，我们也了解了。好，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欢迎我们所有正在直播间里收看、正在点赞留言的我们的各位网友朋友，谢谢大家的关注和互动啊，我们都看到了。今天我们聚焦重症肝病、肝衰竭、人工肝的专业科普内容，非常的实用啊。我想大家不管是自己还是家里有朋友，还或者是有家人有这个肝功能异常或者慢性肝病，或者包括我们的用药困惑，还是说想了解更多我们的护肝防病知识，都欢迎您随时在屏幕下方留言，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3530909，有问题尽管提啊，刘磊主任现场为大家来专业解答。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视频号上啊，有很多朋友留言了。这位朋友说，我去年突然高烧住院，确诊肝脓肿，消炎治疗后会复发吗？这个会有后遗症吗？好，我们请刘磊主任给您一些建议。
0: 好的，好的。
1: 嗯，
0: 肝脓肿的话呢，复发的相对少。我觉得啊，每个人不一样，就是肝脓肿的话，还是得找诱因。肝脓肿的话呢，当然本身肝脓肿就会导致发烧。我们最常见的话呢，有好些病人的话呢是有这种糖尿病的基础。所以我觉得您这个病人的话呢，为了避免以后复发的话呢，你要详细的进行一个内分泌科的一个排查，就是包括你可能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都不高，但是至少你可能要做 OGTT， 有的病人可能是糖耐量的一个异常，所以你要进行一个糖尿病的一个排查。往往好多病人可能是由于这种血糖控制不好，可能导致了一个肝脏的一个脓肿。再有呢，就是说所谓一些就是胆源性的一些疾病，因为肝脏肝胆相照嘛，因为我们可能有这种胆囊炎，慢性的或者急性的一些胆囊炎，胆系的一个感染可能会波及到一个肝脏。当然还有一部分就是肠道的感染，肠道的感染的话，比如说这个有这个之前的这种腹泻啊、拉肚子呀、可能细菌由这种门静脉系统侵入到肝脏，因为我们肝脏是一个生化的工厂嘛，就是从胃肠吸收的这些都通过这种肝脏去处理去解毒，所以有一部分可能它滞留在肝脏，就形成了一个肝脏的一个脓肿。所以我觉得避免复发的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排查，就是你为什么会得这种肝脓肿。一般正常人很少，一般的话呢，往往可能我们现在临床更常见的是糖尿病，好多是就即便你没有确诊糖尿病，但是至少提示你糖耐量的一个异常。
1: 其实刚刚您给大家讲解这肝衰竭的治疗方式的时候，也有提到，就除了我们要这个临床上缓解症状啊、控制症状之外，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治疗原则，就是我们要找到原因。
0: 嗯，
1: 这个也很重要。
0: 是的，是的。
1: 好，谢谢您啊，谢谢雪敏提出的问题啊。看到董奶奶说，收音机也在播，没错，我们今天节目是音视频同步播出啊，广播和网络同步播出，每周六早上都是这样的一种形式啊，欢迎大家关注，也谢谢万志啊对我们的肯定，谢谢您。很多朋友来到直播间给我们点赞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和关注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咨询。今天我们做客直播间的专家呢，是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使第三中心医院消化肝病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刘磊主任，跟大家来说说这个肝衰竭和人工肝的话题啊。好，欢迎大家积极来留言。那么刚刚您跟大家说了，想给大家来展开讲讲我们的这个今天涉及到的这个人工肝啊。很多人以为这个人工肝就是往体内植入一个人造肝脏，实际上是这样吗？我们请刘磊主任给大家来展开解释一下啊。
0: 好的。实际上就是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啊，也是和好多病人肝衰竭啊和家属在解释这个需要做人工肝的时候啊，实际上这个人工肝的话，像主持人可能老百姓一听啊，这个望文生义啊，人工的一个肝脏往体内放一个东西，不是，实际上它呢，也是基于这种血液净化技术。啊，所以好多我们一般病人来解释来讲的话，主要就是说，就是我们见的可能更多的是慢性的一个肾衰竭，我们可能会用到一些这种透析的一些技术。对对对，透析的话呢，它是血液净化里面最基础的一种啊。当然这个人工肝实际上指的是很多的这种这个血液净化的方式，包括这种透析是其也是人工肝的一种模式啊。当然可能更多的是这种血浆置换，包括血液灌流、血浆的一些吸附，还有一些这种这个透析滤过等等吧，就是多种的这种这个人工的血液净化的这么一个治疗的一个模式。

0: 一个组合、
1: 嗯、
0: 我们管它叫人工肝。然后我这有一个图片，我在后面。
1: 我们可以通过视频号天津新闻广播来看一下我们、在病房里的这个人工肝治疗的一个具体的这个照片，是吧？
0: 对对对，
1: 来看一下、嗯、
0: 这就是我们这个治疗在床旁的一个机器啊，这是一个、
1: 嗯、
0: 这个叫 Sigma， 这是一个机器，就是我们实际上就类似于我们这个血液透析类似啊。当然我们可能在血液净化领域有很多的一些机器，这是在特殊的，所谓人工肝的话就是从人工肾所谓演变出来的一个人工肝，它也是一个机器。我们看这是一个血浆分离器啊，它把这个从病人的这个脖子我们上会置一个管子啊，置一个管的话它一个双腔的一个血滤管，它把这个血液呢引出来，引出来之后呢通过这个血浆的一个这个分离器，它把这个血浆和血，我们这个血液的话呢分为血浆和这个红细胞啊，就把这个血浆分出来，分出来之后的话呢我们在这个经过这种体外的一个这些人工的一些机械的一些物理的一些装置啊，把它这些毒素给它去除清除，然后呢我们可能其实人工肝最重要的一条的话就是包括血浆置换，血浆置换的话呢就是我们在把毒素清除之后换到更好的，把好人，我们现在就是用血非常紧张，但是对于我们人工肝来讲其实会用到很多好人的去血浆，就我们在献血过程当中把这个血浆分离出来，我们都是成分输血啊，现在血浆这个弄过来之后把自己的这种就是含有大量的炎症细胞因子的这些不好的血浆弃去，我们看这个在底下这些这个这是我们置换出来的、这些这个不好的一些这个血浆的一些东西给它弃去、把人的就是好人的相对健康人的一些血浆我们再这个回到体内达到了一个置换，然后呢改善体内的一个内环境的一个紊乱、给这个肝脏呢造成一个改善一个环境，让它这种肝细胞呢就是有利于它再生，然后让它自己再恢复以前的这种工作。
1: 嗯，
0: 所以这个人工肝的话呢就是不是一个特殊的一个装置，实际上从这个现象上来看的话呢就像和我们这个透析实际上是
1: 差不多，原理是一样的、
0: 对对对，所以有的病人我在解释的过程当中就跟我们说、是不是叫肝透析啊，我说可以这么说吧、就是从有利于老百姓的这个
1: 理解
0: 对
1: 对,
0: 对，肝透析
1: 好、
0: 是
1: 明白了这个人工肝的原理，大家自然会关心哎、有哪些适合人群啊，人工肝是重要的抢救手段，那什么样的患者适合做这个人工肝的治疗，是不是确诊了肝衰竭我们就一定要做这种治疗，哪些情况建议我们尽早来开展相关的治疗呢？
0: 好的好的，这个确诊的话肯定是需要做的，这是肯定、但是实际上我们还是原则是要早，对吧？我们看啊，这个在适应症的话呢，首先是肝衰竭的这个前期，甚至就是我们在诊断不了肝衰竭的这个时候，它的指标可能还没有达到这个胆红素，刚才我们说的超过这种200，然后呢凝血可能还没有达到我们所说的这种 PTA 小于这个40%，还是在40以上，但是病人有高度的腹胀、乏力，有这些肝衰竭的一些症状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及早的要启动这种人工肝的治疗，这个越早治疗可能效果会越好，所以在肝衰竭的这种前期、早期和中期，我们都是提倡这个做肝这个人工肝的。对于这个所谓晚期的肝衰竭的话呢，我们相对来讲啊，不是非常提倡人工肝的治疗，因为晚期的这种并发症也比较多，它凝血非常差，容易出现这种出血的一些这个相对的一些并发症。但是，晚期的话，我们有时也做，为什么呢？一个的话呢是，对于这些病人，他可能准备去做肝移植，他可能是在过度，就是肝源不是非常好等啊，对吧？我们也知道你不是说就有这种肝源、所以在这个过渡的期间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到移植的一个桥梁，我们可能也会用到人工肝去短暂的支持代替一部分肝脏的一个功能。当然就算我们做了肝移植，有一部分病人叫移植后的这种术后肝功，就是这个肝脏的没有功能，就是我们见过这样的病人，做完移植之后他肝脏黄疸仍然下不来，凝血仍然上不去，这时候可能就是需要这个宿主和心肝之间进行一个免疫的一个协调，在这个期间怎么办？人工肝继续，你俩再去协商，你互相适应，然后这时候呢我去来替你们去干活，所以这时候也是人工肝的一个适应症。再有的话呢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肝移植的一个这个桥梁，刚才也说了，还有一个非常临床非常多的就是严重的胆汁淤积， 就是不是说人工肝就非要在肝移植就是肝衰竭的病人当中应用。比如说我们刚才说了常见的药物性肝损伤，这个胆汁淤积凝血特别好，我们始终诊断不了肝衰竭，但是黄疸非常高，甚至可能超过这个正常值上限的这种十倍是200，我们甚至400甚至600的病人可能大有人在。这种情况怎么办？其实也是人工肝的适应症。我们把这个当然这种情况它凝血很好，我们就不需要用血浆，我们这个把这个病人的血引到这个体外，体外之后呢把这个血浆分离出来，我们进行一个特殊的装置，把这个胆红素进行一个吸附，哎，就人为的就是降这个胆红素，这样的话往往也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其他的一些情况啊，比如说像 ICU 刚才也提到了，就是非常在重症啊、脓毒症啊、重症感染的时候，或者多器官衰竭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到人工肝。包括我们前一阵儿这个新冠啊，前几年我们疫情期间，实际上人工肝的话在新冠的治疗当中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它可以清除一些炎症因子，对于我们这种就是包括肝啊，因为新冠的话也是一个多脏器的衰竭，包括呼吸衰竭、肝脏的一个衰竭，人工肝的话也能起到一个作用。再有就是我们一些难治性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比如说甲亢我们也经常见到啊，甲亢危象非常重的，它释放大量的一些这种细胞的因子，或者甲亢性的肝损伤，我们都可以用人工肝。还有一些这个神经免疫系统啊，像格林巴利综合症一些重症的神经性的一些疾病的话，可能跟免疫相关的，我们都可以应用这种人工肝的模式，把这些毒素给它清除。
1: 好，治疗范围还是挺广的啊。
0: 是的。
1: 好，我们穿插几个我们听众网友的提问啊。有位朋友说，女性70岁，总胆红素、直接胆红素、间接胆红素一直不正常，最近一次总胆红素是21.4，直接胆红素是7.7，间接胆红素是13.7，熊去胆酸能长期服用吗？想问问您用药的问题。
0: 是，这个老年女性啊，首先其实还是要小心警惕一下，先排除自免肝。老年女性的话呢，因为病人没有提供她伽马 GT 和碱淋酶，她有没有慢性胆汁淤积的这些表现，当然根据她这个提供的这个信息来讲不太像，因为她是以间接胆红素升高为主，但是间接胆红素升高为主的话，因为这个病人的黄疸来讲还不到2倍，他应该属于一个隐性黄疸，所以这种病人的话呢，就像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大部分可能是一些这种先天性的非溶血性黄疸这个居多。我觉得结合这个病史来讲，不太建议您这个长期服用这个胸腔胆酸，应该的话还是要明确一下病因。比如说我们进行一些这种自身免疫性肝病的相关的一些检查之后，然后再决定这个是否服药。
1: 哦，好的。还有位朋友通过我们的听友群留言了，他说刘主任辛苦了，他说我是静海人，女72岁，胆红素9.2 ALP 140 JJT 70 CA 19-90 136肝硬度8.3，乙肝指第五项高5.79，常服熊去氧和扶正化瘀及他汀钙片，谷丙谷草及高低密度正常，以后怎样治疗比较好？
0: 当然这个病人提供的信息还是相对比较少啊，但是这个病人来讲也是老年女性，而且伴有 GAMGT 和碱性磷酸酶的一个升高为主，所以这样的病人我觉得还是啊同样需要排查自身免疫性肝病自身抗体。当然你这 GAMGT 和碱性磷酸酶的一个升高，我觉得还需要进行一个 B 超的一个检查，排除梗阻的一些因素，比如像石头啊，或者一些这个肿物啊，这些都需要明确。所以短暂的这个治疗的话，胸腔胆酸是可以应用的，像它扶正化瘀这些抗纤维化的药完全可以，但是我觉得还是需要进一步明确病因，看看有没有自身免疫性肝病，有没有胆道梗阻的一些情况。
1: 是，再次明确病因还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
1: 好，谢谢大家的这个留言提问，也谢谢刘主任的讲解啊。我们再回到我们的人工肝的话题上来啊。刚刚其实刘主任给大家讲解的过程当中也提到了这个，强调这个人工肝治疗一定要尽早啊，要早诊早治。但是这个早我们如何来把握啊？很多家属很难拿捏这个分寸，这个早到底该多早，什么时间窗口做人工肝，患者的获益是更大的呢？
0: 这个当然不是需要这个家属来把握，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病人可能出现了黄疸，出现了高度的腹胀乏力，甚至可能凝血还没有出现异常的时候，我们可能已经把他收住院了，这是还是由医生来决定了。所以就像我 刚才节目开始说的，所谓黄疸型的肝炎，我们要引起重视，因为它离肝衰竭更近，随时有可能转化为肝衰竭。所以一旦出现这种胆固素比较高的情况下，我们一般都是收住院治疗的。特别有一些胆汁淤积，它可能还没出现这种肝衰竭，凝血功能还是正常的情况下，我们要警惕。所以特别是伴随这种消化道症状非常明显的这些。

0: 患者。
1: 嗯，
0: 所以这时候我们要评估所谓凝血的一些功能。当然我们太早的去，可能病人不是这个肝衰竭，你去给过早的这个上人工肝也不好，对吧？因为毕竟人工肝的话它是有创的一些检查，而且需要用一些这种血源性的血制品，可能会对病人带来一些这种潜在的血源性感染的一些风险。
1: 嗯，
0: 所以这个所谓早的话呢，就是我们刚才在指南当中也提到了这个所谓肝衰竭的一个前期的一个概念。我们前期就是它不是肝衰竭，但是我们马上就要到进到肝衰竭了。实际上我们定义的话是 PTA， 也就是凝血酶活动度在 40%， 因为小于 40% 我们就诊断可以诊断肝衰竭了。我们可能在 40% 到 50% 左右，这时候我们就完全可以启动肝衰竭。
1: 哦，好，来看一下网友的留言提问。轻松说，主任您好，碱性磷酸酶低是什么造成的？请主任给指教一下。
0: 碱性酶低是吧？
1: 低，对。
0: 哦，低的话这个意义不大。我们一般的话化验单的话，它这个我们单位的话呢，它是一个就红色的话表示高，低的话呢一般是表示是一个蓝色，低的话临床的意义不是很大。
1: 好，万卡说了，刘主任讲的科普知识清晰明了，大众受益啊。想问一下，60岁以上的老人男性肝体检查什么项目？
0: 60岁以上的男性啊，基本上我们现在啊，因为我们也经常接好多体检的这些这个患者吧，他们可能一般查的都是肝肾功能，主要还有 B 超足够了，但是作为这种乙肝的筛查，目前不做硬性规定。如果有乙肝的家族史可以查，如果没有乙肝的家族史可以不查，因为有一个乙肝歧视的问题，所以现在我看很多单位都不查这种乙肝了。
1: 好，谢谢大家的留言啊，我们今天的留言先跟大家回复到这儿，还有一点点时间啊。关于人工肝，您觉得还有什么提示要带给大家吗，刘主任？
0: 我还是把这几个片子吧，我看准备了，之前咱们准备了好几个片子，
1: 是
0: 咱结合这几个片子啊。刚才说了一个适应症，就是哪些病人适合做啊。我们还有一些禁忌症啊，禁忌症的话呢，实际上人工肝的话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安全的，虽然它是一个重症患者才去应用的，但是呢它没有一个绝对禁忌症，就说哪些病人绝对不能做，没有，基本上都能做。但是呢相对禁忌症有这几个，再和大家这个赘述一下啊。一个呢是严重的活动性出血，就是 DIC，我们医学叫弥漫性血管内凝血。这种病人的话，他可能就是一个凝血状态紊乱，我们穿刺支管的话有一定的风险，出血啊，这个管路高凝啊，所以你做不下去，怕这个。再有一个呢，对血浆和肝素还有呢乙菌蛋白过敏，就是我们在人工肝治疗过程当中需要用的这些物质啊，它你过敏的话，我们可能就不建议这个应用了。再有呢，就是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特别是危重症，可能到了一个中末期，血压在升压药的情况下都维持不住，我们体外循环把这血引出来再去处理，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危险。再有就是心脑梗死，就是比如心梗、脑梗这些情况的话，在急性期4周之内，不太稳定的情况下，包括脑出血啊什么这些情况，都可能凝血功能的一些障碍，都是相对的一些这个禁忌症。这是我们刚才也看了，这个是一个机器啊，基本上我们准备的东西也都和大家呈现了，我觉得时间也刚刚好，
1: 是大家也有一个全方位的认知和了解。我看到刚刚有一位朋友发一个这个问题啊，又撤回了，可能觉得时间有限，我们简单给大家说说吧，就是他想了解一下这个肝衰竭和肝硬化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吗？
0: 就是没有直接的关系，就刚才我们在讲这个分型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再把那个片子再倒过来啊，这个肝硬化的话呢，是它是指的，你看我们讲的这个慢加急性肝衰竭，就是在肝硬化的基础上发生的这种严重的肝脏的损伤，就叫慢加急性肝衰竭。但是肝衰竭的话，完全可以在就是没有慢性肝病基础上的正常人，比如说刚才咱说了，接受一些这个药物啊，或者是一些这个急性的一个重症的一些这种感染啊，可能都会导致。所以跟肝硬化没有一个直接的一个关系，但是呢是有一个间接的关系，就是没有肝硬化的病人也可以得肝衰竭，就是有了肝硬化的病人的话，就是他就叫做慢加急性肝衰竭，是这么个区分。而且我们慢加急性肝衰竭实际上也分型的，就是它分为就是 ABC 三型。A 型的话呢，就是这种，就是你可能是光是一个没有肝硬化的一个基础，光是慢性乙肝 这么一个过程啊。
1: 嗯，
0: 这个B 型的话呢是一个有肝硬化的基础 ，C 型的话呢是代偿性肝硬化的基础。
1: 嗯，好，非常感谢主任啊，也谢谢大家的这个留言提问。时间关系呢，只能和大家交流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刘磊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再跟大家说一下刘磊主任的门诊时间。如果大家想找到他的话，可以周一上午啊肝内科门诊，周五上午消化内科门诊来线下就诊。刘磊主任来自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好，谢谢主任。好，谢
0: 谢
1: 您，
0: 谢谢。
1: 最后，主持人纷飞代表我们的节目编辑导播叶丹，视频编辑刘瑞，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也欢迎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9:00。
3: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畅通为您服务渠道，搭建沟通交流平台，找准问题关键点，对话新闻当事人。这里是天津早晨。
4: 进秋十月，相约宁河，赶芦台大集，品非遗美食，欢乐钓河蟹，看足球小将挑战赛，芦海三宝已就位，乐享秋日好时光，最美宁河要您来打卡。
5: 天津卫的老少爷们儿，各位街坊邻居都支棱起耳朵听好了啊！
6: 嘛好事哟，你给大伙儿发钱？
5: 不是我，中诺口腔医院8周年院庆盛典来了，让您看牙看的有品质，种牙种的更实惠。
6: 跟我妈有惠，
5: 哎，18块钱您就能拿下价值1980的口服卡，
6: 啊，
5: 什么超声波洁牙、种牙立减筋、爱牙礼包、毛巾浴巾礼盒、洗衣液等等等等，一卡在手，您嘛都有。
6: 18块钱换那么一大堆
5: 值，还能玩大转盘，100%中奖，礼品拿到手软。我跟您说，没有嘛比他们搞院庆更划算。
6: 那我也试手记记，
5: 种牙还有机会把大牌双开门冰箱直接搬回家呢。
6: 我双开门的，
5: 啊，
6: 买不说了，报名电话多少我今儿个就送。
5: 拨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中诺口腔8周年院庆盛典，
6: 8年才一回，错过再等一年。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3: 推进协商民主，做好桥梁纽带，反映社情民意，搭建沟通平台。天津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与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合作推出政协民心桥专题节目。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天津早晨节目，为您带来政协民心桥专栏。本专栏由天津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与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合作播出，我是晋新。国庆黄金周即将开启，海河作为天津城市成长的摇篮和载体，不仅是津城市民生活休闲的重要场域，更是展现城市历史文化底蕴和大都市魅力的文化走廊。近年来，天津坚持以海河为核心来打造整体性文化旅游品牌，桥边音乐会、桥见海河等等这些活动持续地擦亮海河文旅名片，文商旅体展融合不断地深化。那么今年国庆黄金周，围绕优化海河带文旅融合、繁荣旅游市场，本市将推出哪些高品质的文旅活动？怎样优化海河带的文旅融合、繁荣文旅市场？今天节目要重点来关注这方面的内容。好，来介绍一下做客今天节目的各位嘉宾。市政协委员、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院长刘训练。
8: 广大听众好。
7: 嗯，欢迎刘委员。我们还邀请到了市文化和旅游局产业发展处副处长段建斌，欢迎段处。
9: 听众朋友好。
7: 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处干部郝宇轩，欢迎郝老师。
10: 各位听众好，主持人好。
7: 嗯，同时呢，和平区文旅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朱斌，我们也邀请来参加节目，欢迎。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7: 待会儿跟几位一起来展开更丰富和深入的讨论啊。我们先来说说国庆黄金周呢，是文旅消费的一个黄金期，请我们市文旅局的段处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国庆假期天津文旅市场整体是如何进行布局，围绕着盛世欢歌畅享金城这样一个主题，全市统筹推出了多少项重点的文旅活动，那么畅游金城、畅享盛宴、畅购无限、畅娱狂欢，这是我们分了几个系列哈，这些系列分别有哪些特色的安排？
8: 好的，今年国庆黄金周啊，

0: 从整体来说呢，共策划了600多项文旅的活动，还精选了5大系列100项的特色的主题，这个特色活动，包括游、赏、购、娱、行啊5个方面，也打造呢五畅五城的欢乐体验，也就是呢畅游京城、畅享盛宴、畅购无限、畅娱狂欢和畅行无忧。那么，畅游京城系列呢，是推出了30项的重点活动，主要是呢景区与乡村田野。这里边呢，是5大系列里边数量最多，也覆盖面最广的，重点有泰达哈姆主题公园的，还有盘山景区的，以及呢杨柳青古镇啊等等，还有天津之眼，这些呢，特色的活动呢，也适合呢全家的出游。另外呢，畅享盛宴系列啊，推出了10项的重点活动。这个系列呢，是以文博场馆为核心，啊，重点的有天津博物馆的平津战役纪念馆，以及周邓纪念馆啊等等一些精品的展览，还有博物馆里边呢，叫这个传统节日中秋民俗体验啊等等的系列活动。另外呢，畅购无限这个系列呢，推出的是有20项的促消费的活动。重点有呢，2026中国天津国际汽车展览会、11游船、9会航班啊等等一些这个特色的活动，也就是呢联动几大重点的商圈，推出特色的市集和国庆的专属的促销。另外一个呢就是畅娱狂欢，这个系列推出了40项的重点的演艺活动，是5大系列里边演艺内容最丰富的，包括这个乌兰图雅、黄丽玲和张信哲啊等等一些歌手啊将举办这个演唱会。那么另外呢，各大院团呢也推出了京剧《红鬃烈马》《霸王别姬》，还有话剧《雷雨》《日出》啊等等这一些呢特色的演出。最后一个呢就是畅行无忧系列，这个系列推出了10项的品质的服务举措，让大家呢玩得开心。行得顺心，消费放心，为市民和游客的旅途呢保驾护航。
1: 不管大家是爱风景，还是爱这个各种各样的特色的文化内容啊，好动好静都能获得多元的丰富的体验啊。非常感谢段处的介绍。我们也知道海河是咱们天津的旅游的名片，桥建海河系列活动呢是近年来海河带文旅融合的一个重头戏了。接下来我们请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处的郝宇轩老师也给我们介绍一下桥建海河这个活动哈。白天叫非遗体验啊，夜间艺术观赏这些方面我们做了哪些探索？国庆期间还有怎么样的一些精心的安排？
2: 好，主持人，桥建海河呀，是海河沿岸重点打造的一个标志性的文旅品牌。我们也是依托海河独特的一个桥梁和水岸的资源，持续深化咱们这个白天非遗体验、夜间艺术观赏的昼夜联动模式，不断的丰富我们的文旅业态，激活夜间经济和文旅消费潜力。那在日间的业态上呢，我们是坚持文旅深度融合的发展思路，主要是依托重要的节假日，创新的开设非遗主题市集，让市民游客呢可以近距离的观摩传统的技艺展示，还可以亲手体验非遗制作，选购咱们天津的特色文创，让传统文化呢更加贴近群众，把我们的优质文化资源有效的转化为文旅的消费动能。那在夜间的活动方面呢，我们是常态化的在周末和节假日开展交响乐、流行乐、京剧、舞蹈这些精品的艺术演出，持续做优做强我们这个桥边音乐会的经典 IP，持续打造高品质的河畔艺术观赏场景，让市民游客呢可以在亲水、赏景、听乐的沉浸式氛围中，感受我们天津浓厚的文化底蕴。那我们同时呢是在这个活动的精准选址上呢，我们也是放在了这个热门的客圈商圈。借助这个商圈天然的客流优势呢，可以进一步拓宽文化传播的覆盖面，实现文化引流、商圈赋能的双向提升，有效提升这个游客的停留时间，提升商圈的人气活力。那今年的国庆假期呀，我们会在古文化街亲水平台安排6天主题各异、精彩纷呈的桥边音乐会专场演出，同时也会配套推出特色的非遗市集。希望那个广大的市民和游客能沉浸式的感受咱们天津浓厚的节日氛围和文化底蕴。

0: 好，非常感谢郝老师的介绍。我们现在去一些文旅景区啊，这沉浸式是一个非常时髦的名词，很多景区是沉浸式的体验。我们更希望把整个的海河沿线都打造成一个沉浸式的巨大的一个景区啊，让大家来到天津，不虚此行。好，接下来提问给刘委员。刘委员，今年您在天津市两会期间也提交了关于优化海河柳林段城市会客厅文旅品牌这样一份提案啊。根据您的调研，咱们说说海河，每逢类似的黄金周假期，我们目前的这样的文旅场景还有文旅活动，能不能满足市民游客的需求？还有哪些地方可以进一步的去提升？
1: 好，谢谢主持人啊。是今年两会期间呢，我提交了关于优化海河柳林段啊城市会客厅文旅品牌的这样一个提纲，看中呢就是这个海河柳林段的发展潜力。我在调研当中啊，觉得这两年呢，咱们这个海河带的文旅场景提升呢，非常的明显，文商旅体展对吧，融合不断的深化，总体上呢能够满足市民游客的需求。但是啊，每逢黄金周，公共服务配套还是容易暴露啊一些短板啊。我觉得听到比较集中的就是像交通啊、停车，对吧？外地自驾游，游客他觉得停车难、停车贵，包括房车、露营车配套不完善，我觉得这都是当前可能需要提升的地方。
0: 好，非常感谢刘委员。更多的这个希望提升的方面，还是跟我们出行相关的一些配套啊，当然也是跟文旅的这个场景是非常去适配的哈。那针对刘委员提到的这些情况，也想问一下我们文旅部门是不是也在做相应的一些考虑，包括一些景区呀，我们的这个观光带啊，周围的配套的停车，那可能跟相关部门也要进一步的沟通哈。房车的营地各方面的，我们有没有考虑？
2: 应该说啊，目前我们在深耕海河之夜的文旅品牌，这些场景呢，都有丰富我们海河之夜的这个品牌的打造啊，非常的有益处，也同时呢，为游客提供了啊新的更好的一个好去处。至于说这个停车场地和这个房车露营地啊，这些呢，应该说呀，也是我们重点支持啊这个打造的。啊，一个新的这个服务的业态和场景，下一步呢，我们继续呢要会同有关部门啊，做好这个相关的服务，让游客呢停车更加方便，出行呢更加顺畅。
0: 好，非常感谢段处的回应，也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看到有一些更新的民生实事的好消息啊，尤其是服务我们的市民游客，方便出行、方便出游的这样一些最新的消息，我们及时的在新闻广播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通报啊。各位听众网友，正在收听的是由天津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与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推出的《政协民心桥》专栏节目。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提出您的问题，或者是提出一些观点和建议，都是可以的。我们来看看大家留言提问的一些情况。网友陈光他说我打算国庆假期带老人孩子到天津玩2天，想沿着海河转转。那么古文化街亲水平台那边的演出和非遗展具体有什么样的一些安排？来问一下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处的郝宇轩老师。
3: 我们在国庆假期呢，会在古文化街亲水平台安排6天音乐方面的演出，6天我们的桥边音乐会的演出。10月1号呢是歌唱祖国专场，我们会有请天津音乐学院、天津师范大学、天津市少年儿童活动中心，还有各区文化馆的演员们来同台献艺，用歌舞来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那10月2号呢是江山如画交响乐专场，是由著名的指挥家易娟子来执棒天津交响乐团，给我们带来一场非常恢宏的一个交响乐的演出。10月3号呢是百鸟朝凤民乐专场，是由青年指挥家陈若琳携手咱们的天津歌舞剧院民乐团，会演绎很多经典的民乐曲目，来展现一下咱们民族音乐的魅力。10月4号呢是经典永恒芭蕾舞专场，是由天津歌舞剧院芭蕾舞团的演员们，带来很多经典的芭蕾选段。那10月5号呢是花儿与少年专场，是由来自天津市少年儿童活动中心、南开区少年宫和东区少年宫的小演员们来共同呈现。 10月6号是炫彩青春天津体育学院专场。那这场演出呢，我们会汇聚很多种现代舞种，充分来展现我们新时代青年的活力和朝气。
0: 嗯，
3: 那在非遗体验方面呢，我们会在10月1号到3号在古文化街清水平台，汇集全市各区、国家级、市级、区级，一共20多项非遗项目，会涵盖呢内画、绳艺、刻瓷、面塑、制扇、制香、剪纸、绒花、花件、茶艺多个门类。那广大市民呢，不仅可以近距离的观赏我们的非遗传承人现场展演，还可以选购非遗文创来装点咱们的节日氛围。整体的活动我们也是做到了日夜联动，希望广大市民游客能在海河之畔度过一个有风景、有艺术、有文化的多彩国庆假期。
0: 嗯，好，非常感谢郝老师，介绍的很丰富，而且这祝福也带到了哈。我们继续来看其他朋友的留言，还有一位朋友说是自己在天津求学，打算国庆带家人到天津来感受一下津味文化。听说金湾广场、解放北路一带国庆期间有很多的新活动啊，希望能给介绍一下。段处和朱局是不是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嗯，好的，朱局
0: 说说。嗯，
4: 哎，下面呢，我向大家呢也是简要介绍一下我们国庆中秋假期期间呢，和平区在金湾广场，我们举办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首先呢，我们其实上分了室外和室内两个部分。室外呢，金湾广场呢也将举办《无界金湾之海河盛会奇妙游》2026服务消费悦享会的活动。
0: 嗯，
4: 我们的松江路片区呢也将开展《无界金湾秋日花语》的市集。包括我们的安里干艺术中心，包括我们的这个一些利顺德博物馆啊，包括一些文博场馆，我们都将结合他们的自身的文化旅游资源，举办多姿丰富多彩的活动。
0: 嗯
4: 嗯，比如我们的安里干艺术中心呢，也将上演这个《弦上400年》，从巴洛克到流行王座，张云欣、梁凝霜大提琴的时空穿越之旅，包括我们的人间烟火三弦与东西方乐器的专场音乐会。为大家提供这个高品质的这种音乐活动的感受。
0: 嗯，
4: 包括我们太原道5号，也就是我们开滦矿务局的场地呢，也将举办我们的中秋音乐会。利顺德博物馆呢也将开展百年利顺德历史讲解活动，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呢，为大家提供这种多元化契合我们的这个国庆氛围的这个视听的享受。
0: 嗯，
4: 也希望呢广大听众朋友们都要到和平来这个亲自体验，亲自来感受。
0: 嗯，我们也知道和平区地处海河沿岸的核心区，文旅资源富集哈。请我们朱局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年国庆黄金周，和平区在文商旅体融合各方面哈，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更丰富的安排？刚才说到了是解放北路、金湾广场这些地方，可能大家更熟悉的，一到天津先得去五大道哈，到五大道金街等等这些地方。那这些重点片区还会有哪些亮点活动？我们市民游客怎么去参与？
4: 今年的中秋国庆期间呢，和平区也是主打我们举办第一届的金玉和平秋日金彩的主题活动，这个是在我们的金街主会场。
0: 嗯，
4: 五大道呢作为我们的分会场，活动期间呢，和平路也将开展好乐 day 乐游天津的盛装巡游活动，包括我们的恒隆百年墙，就是恒隆广场的外侧的百年墙，也将开展这种快乐抓手百年墙的装饰。
0: 嗯，
4: 恒隆广场也将在它的剧目啊举行这种拉霸派对的店庆主题活动。
0: 嗯，
4: 另外呢，五大道片区呢，我们也将举办第一届的金玉和平秋日金彩的分会场活动。特别是五大道公园呢，分别于中秋国庆期间呢，将举办这种抹茶节的市集，麦当劳的主题临展，还有我们的润园也将举办这种万物生长自然市集活动。我们的年底街区呢，将开展金门秋韵多彩前锋贵州特色的一个非遗的溯源国风文化的市集活动。
0: 嗯，
4: 包括我们的其他一些重要的景区，包括秦王府将举办这种府藏同心乐享中秋的中秋市集。还有俯览秋华、盛世同庆的国庆主题市集活动，也将分别于这个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呢，与广大的游客朋友们见面。
0: 嗯，
4: 我们的仙农大院呢，还将举办这种牛肉主题市集的活动，也方便大家畅享我们的这个景点的同时呢，
0: 嗯，
4: 也大饱口福啊。
0: 嗯，
4: 此外呢，我们在和平的其他片区呢，我们也充分的把和平区的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把我们的全域旅游示范区的特色展现出来。
0: 嗯，
4: 我们还将。包括在海信广场举办这种2026的 初秋精酿派对活动。我们张园呢也将继续上演金门往事沉浸式演绎，静园呢将举办音乐快闪，我们的高空观光天津之星的观光厅呢也将开展这种中秋游园会以及这种国庆的主题活动。
0: 嗯，啊，也期待着更多的朋友来到天津，来到和平，来到我们更多的丰富的文旅场景来体验一下。那除了海河沿线，今年天津还落地了一批文旅的新项目、新场景。国庆黄金周期间，是不是也有一些新的项目要跟大家来见面、来开放？我们请市文旅局产业发展处的副处长段建斌。段处再跟我们来说说新项目都有哪些。
2: 好的，主持人，应该说近年来啊，我们推动这个文旅融合，也围绕海河之夜这个 IP 呢，推动打造文旅的新场景。目前呈现了啊，应该说一批啊新的场景。简单来说呢，就是有的看，有的玩，有的吃，有的逛。挑几个重点的吧，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个呢是喜欢沉浸式文化体验的朋友呢，可以重点关注东方卫城大明风华沉浸式的演艺景区。这个项目呢把北塘古镇存量空间呢盘活了，集文化演绎、主题购物、精品住宿、特色餐饮、沉浸式体验啊于一体，还有户外的大型的市井演绎和主题水上的市集，适合呢一家人玩上一整天。另外一个呢就是叙庄王府这个项目。这个项目呢是依托庄王府的历史载体，融合了特色的演绎、主题餐饮、互动体验，打造王府宴这么一个内容品牌，让文物呢古地火起来。另外喜欢潮流消费和城市微度假的朋友，可以到京南区的中建国展富林会，这个是主打文旅会展，有城市农场、萌宠互动、露营派对，还有草坪婚礼等等新的场景。另外呢，河西的天津卡乐乐园里商街呢，把原先的乐园道厨具市场这个闲置资源呢也进行了盘活，以年轻潮玩为主题呢，整合了餐饮、零售、体育运动、剧本娱乐、潮流演绎啊等等一些业态。另外呢，我们以及这个天津之心、金湾云顶这些经典的项目呢，也是持续的受到游客的欢迎。应该说呢，我们这个新项目呢覆盖了文化、潮流、体育、便民啊等等多种的需求，欢迎我们市民游客双节期间到这些场景来打卡体验。
0: 我们抓紧时间再来回复一位网友的留言哈。平安喜乐他说，国庆假期人流量大，最担心的是出行和排队，想了解一下天津在交通出行景区服务方面是不是有一些保障的措施。
2: 今年双节期间呢，我们聚焦游客出行和这个游玩呢以及消费的全流程体验呢，精准落地了10项的品质服务的举措，也就是畅行无忧啊这个系列。具体包括呢机场的优质体验、地铁的暖心服务、观光便捷通行、行李的这个快递邮寄，以及呢用车消费优惠券、满减惠民消费、夜间延时开放和线上的直播云游、一卡全域通行、投诉快捷处置等等便民的举措。比方说我们出行的方面，机场呢推出了登机牌文旅的礼遇，凭借这个登机牌呢出港登机可享受啊济州景区的酒店、民宿啊等等的优惠，候机呢还有纪念章、汉服互动、特殊游客呢一对一的管家，以及呢桥边音乐会的中秋专场演出啊等等的这个优惠。另外呢地铁也增设了100组的宽通道闸机，大件行李、轮椅、婴儿车的通行的这个顺畅。天津站、西站以及文化中心啊等等重点的地点呢也新增了81处的便民的休憩的点位，观光巴士呢也进行了班次的加密和升级服务，进阶的观光车、复古大当车啊等等呢也提供了免费的行李的寄存。同时呢滴滴呢也推出了3万份价值140元的天津文旅专属出行优惠的券包。那么游玩和消费方面，携程呢开设了假日的特惠专区，美团也推出了天津的城市免单卡，天津邮政呢采取了游客寄存特产文创和享受8折的优惠。那么文化服务方面呢，我们市里的重点的文物场馆也推出了夜场的服务，延长呢晚间的开放时间，同时呢还依托多平台文旅的直播矩阵带网友呢云游荆门。惠民和维权方面，京津冀的旅游景区联票呢也是整合了240多家的景区进行多款式的优惠，同时呢天津旅游惠民卡呢168元畅游呢超过30多家的热门景区和场馆。 同时呢，也联动12345平台，畅通24小时投诉举报的渠道，第一时间呢受理、解决和反馈，让游客玩得开心、行得顺心、消费得放心。
0: 嗯，非常感谢段初的介绍哈、回答了不少听众网友的问题。接下来我们还是回到刘委员这边，听了大家的一些问题，包括我们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的回答介绍，您对于持续的优化海河带文旅融合、繁荣本市文旅市场还有哪些思考和建议，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1: 好，主持人，我谈三点建议吧。第一是呢，要把这个城市会客店的品牌啊做实，就是要把海河柳林端放到海河文旅的这个全局的格局当中去谋划。海河呢要形成上游下游相衔接的这样一个未来格局，海河柳林段处于这个承上启下的这个关键位置，承担着一个过渡带的这个作用。这里呢有设计公园、柳林公园啊、梅山创意街区等好资源，建议啊文旅部门进一步提高认识，把它作为连接中心城区和中游会展区、连接历史人文与生态休闲的枢纽，来统筹规划、统一品牌、整理推广，形成适应新时代文旅变化的全国样板休闲游玩区，让这个海河柳林成为桥建海河的重要组成，打造海河旅游新的这个亮点。二呢是把这个交通啊等基础服务短板补齐。哎，实际上看啊，大家反映的问题啊还是在这些基础设施方面。我们黄金周的这个保障啊不能只靠临场调度啊，我建议呢把咱们临时停车场啊、房车营地啊、接驳线路纳入这个常态化的这种假期保障预案，同时呢大力发展地铁、公交、游船、步行这样一个绿色出行接驳，让不开车的这个游客啊也能方便的游玩海河沿线。第三呢，就还是要把这个文商旅融合的文章啊做深，像白天逛集市、晚上看演出，对吧，这种昼夜联动的模式就很好啊。建议啊继续围绕海河做文章，把咱们非遗、文创、夜间经济绑定在一起，让文化呢有看头，消费呢有逛头，真正的把这个文化资源转化为这个消费动能。
0: 啊，
1: 一句话，我希望啊海河不只是天津的一条河，更是游客愿意来多留一晚，来了还想再来的城市会客厅。作为政协委员呢，我也会持续跟踪调研，把咱们市民游客的心声带到咱们下一次的两会上。
0: 嗯，好，非常感谢刘委员。刚才其实也提到了，我们希望打造的是白天逛市集、晚上看演出、昼夜联动的模式，或者叫业态。我们怎么样把更多的一些资源给它转化好，让文化资源、文旅资源变成一个消费的动能？同时呢，我们是不是围绕着海河带、围绕着海河带的文旅融合，会有一些更多的创新的做法？还是请段处再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好吧？
2: 刚才呢，刘委员提了非常好的建议啊。下一步呢，我们将深挖天津的啊历史文化资源，着力打造海河之夜的全新的文旅品牌，聚焦业态创新、场景升级以及融合发展，全力打造特色鲜明、业态多元的文旅场景，推动呢文旅产业呢提质增效，把我们的城市热度和美誉度呢以及游客的满意度持续的提升。一个是呢，我们要强化品牌引领，把这个海河之夜核心 IP。把它这个做响。第二个呢，就是创新业态的融合，依托呢海河黄金水湾，串联我们周边怡丰区等等一些历史风貌街区这些特色资源，形成呢标志性的夜间的文旅聚集区。第三个呢，就是不断的丰富文旅场景，把我们这个海河游船以及周边的沉浸式演绎这些呢进一步的丰富，让我们这个品牌呢更加响，更有吸引力。同时呢，我们将这个持续的啊丰富我们优质的文旅产品供给，不断的提高我们的服务，串珠成链，连线成片，把我们天津的城市热度呢进一步的提升。
0: 好，非常感谢段处哈。节目最后我们再问一下刘委员，刚才我们分享交流了很多的内容啊，不知道您是不是今天又有一些新的思考
1: 啊？今天听了文旅局啊和咱们和平区的这个介绍啊，很受鼓舞啊，思路也很清晰。我啊再填三点期待啊，期待一个是坚持啊以海河为核心，把品牌做深，桥边音乐会、桥建海河这些活动呢已经擦亮了天津文旅、海河文旅的名片，文旅对吧，首先还是要在文上下功夫，旅才能水到渠成。我希望能够继续做深做透文旅这篇大文章，让海河带啊既有这个流量 更有流量，留下来的流哈。二是要坚持问题导向，把小事啊当大事。这个出行当中、旅游当中、游客的体验当中，这停车啊、如厕啊、导览啊、排队啊，这些问题啊，看似小事，但却是旅客、游客体验的最后一公里。我觉得把每一件小事都办好了，服务才有温度，城市才有口碑。三呢，是坚持这个融合创新。把场景做活，文商旅体展融合，对吧？是海河带的最大优势。希望呢，继续推出更多新项目、新场景、新玩法，让市民游客啊每次都有新的体验。希望我们的执政建言能够为文旅发展提供新点，让更多的游客啊爱上天津，常来天津。
0: 好，非常感谢刘委员。海河是我们的母亲河啊，希望更好的我们利用好这样的一个很好的资源，独特的资源，让大家能够来到天津，不虚此行，能够感受天津，融入天津，爱上天津。好了，今天的政协民心桥专栏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晋新，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节目编辑孙颖，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各位听众，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5: 畅通为民服务渠道，搭建沟通交流平台，找准问题关键点，对话新闻当事人。这里是天津早晨。
6: 天津卫的老少爷们儿，各位街坊邻居都支棱起耳朵听好了啊！
7: 嘛好事哟，你给大伙儿发钱？
6: 不是我，中诺口腔医院8周年院庆盛典来了，让您看牙看的有品质，种牙种的更实惠。
7: 跟我嘛优惠？
6: 哎，18块钱您就能拿下价值1980的口服卡，什么超声波洁牙、种牙立减筋、爱牙礼包、毛巾、浴巾礼盒、洗衣液等等等等，一卡在手，您嘛都有。
7: 18块钱换那么一大堆，
6: 值！还能玩大转盘，100%中奖，礼品拿到手软。我跟您说，没有嘛比他们搞院庆更划算。
7: 那我也试试，我记记。
6: 种牙还有机会把大牌双开门冰箱直接搬回家呢。
7: 我双开门的、啊、买不说了，报名电话多少我今儿个就送。
6: 拨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中诺口腔8周年院庆盛典，
8: 8年才一回，错过再等一年。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5: 世事纷繁，千丝万缕，乱花渐欲迷人眼。
9: 透过表面抽丝剥茧，才能抵达独家观点。
5: 天津早晨，坚持独立思考和判断，寻求真相的每个侧面。
9: 和您一起翻越大数据的局限。
0: 关注民生冷暖，关心急难愁盼。各位听众好，我是晋新，欢迎继续收听天津新闻广播天津早晨节目。接下来带您回顾一下我们这一周关心关注过的身边事儿。最近呢，不少朋友拨打热线或者是发来信息询问，比如说办护照，周末该去哪儿，国庆了我们去哪儿看夜景会最漂亮，还有一些朋友身边的一些急难愁盼的事儿，像装修的押金啥时候退呀、家门口垃圾怎么清啊，这些事儿节目里都替您一一的做了询问，我们一起来听相关部门的回应。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天津早晨节目，一起来关注大家身边的事儿。本周二政风热线专栏，我们请来了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的负责同志。有市民发现出入境大厅周末办公时间调整了，以前呢是有14个大厅周六的时候都开，现在呢改成了有的周六开，有的在周日开，不知道自己家附近的这个大厅哪天办公，要不要预约。还有网友问呢，河东、东丽、济州3个区的大厅周末不对外办公了，如果是想去办理的话，就近能去哪儿办？家里有老人80多岁，行动不便，有没有绿色通道？嘉宾一一做出了回应，我们来听听。我们继续邀请到的是天津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中国公民证件管理支队支队长高云飞来做客直播间，解答听众网友提出的一些身边的具体问题。
10: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直接来回应一些听众网友提出的问题。有朋友给我们打来热线问，出入境接待大厅周末办公时间现在进行了调整，以前呢是14个大厅啊都是周六啊办公，现在呢是改成了有的是周六开啊，有一些是周日开。 他就不知道我们家这个附近的大厅是哪天办公了啊。当然可能有些朋友离两个区的或者两个大厅都会比较近，您能不能给我们说说这些大厅哪些是周六开，哪些是周日开？另外还有朋友在问，周末去办护照的话要不要提前进行预约？
10: 好的，主持人，确实是这样。我们是从9月5日开始，也就是咱们9月的第一个周末，我们就实行了这个周末错峰办公。主要是考虑到咱们有很多上班族，还有咱们的学生群体呢，咱们是周一和周五没有时间前来办证。那么之前呢，我们是14个大厅都是在周六办公。
0: 嗯。
10: 但是就是为了满足咱们群众的多元化的需求，你说有的时候我周六也没有时间，我需要周日办，所以为了，就是进一步提升我们的服务呢，我们就改成了周六。有8个大厅，是对外接待的，有咱们包括咱们出入境管理总队，就是市局出入境管理总队的接待大厅，滨海、河西、南开、虹桥、北辰、武清和宝坻，这8个大厅呢，咱们现在还是保持着周六的开放，那么周日开放呢，是以下这6个大厅从原来的周六调整到了周日，他们分别是和平、河北、西青、津南、宁河、静海分局的出入境接待大厅，
0: 基本上给它分布开啊。我感觉也是市中心、中心城区跟我们环城区跟远郊区都会覆盖到，周六周日都会有啊。
10: 对，有一个地域互补的这么一个考虑啊。对。然后咱们这个另外呢，就是还有3个，就是像河东、东丽和济州呢，它是因为入驻了咱们市区一级的政务服务中心，咱们目前周末的暂时就是还不支持对外办公。
0: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这个办事的大厅啊，它是在政务服务中心里边啊。
10: 对，
0: 根据人家那个作息还是一致的。
10: 是的、那其实刚才可能说的比较多，可能大家也记不太清楚，也没关系啊。咱们可以就是提前关注咱们天津出入境的微信公众号，在那上面呢，咱们可以随时查到咱们这个周六和周日办公的大厅都是哪些，它的地址和具体的办公时间都可以查询。
0: 天津出入境。
10: 对，
0: 微信公众号是吧？大家可以上面查询。您说我周六或者周日哪天有时间想去办，就近去哪个办，您查一下就好了。
10: 对，看看离哪近，是吧？
0: 对，更方便一点。还有朋友刚才问是，直接去就行，还是得预约？
10: 您可以呢，这个提前预约，通过金信办，或者是通过咱们这个天津出入境的这个微信公众号，还有12367小程序都可以预约。如果您是预约的呢，那么到现场您拿的预约号可能会比现场取号办理的更快。
0: 提前排上号了。
10: 对。但如果您说我没约上，或者我忘了预约了，也没有关系，您就直接来就行啊，到现场也可以办理，没问题。
0: 我们来看有一位网友的留言啊，他说听说河东、东丽、济州3个出入境大厅周末不对外办公，是因为入驻了政务服务中心。正好刚才高队也说到这个事儿了啊，那想问一下，那这3个区的居民如果周末想办证，能去哪些就近的大厅？有没有跨区办理的限制？我理解应该是没有，是吧？您给我们解释解释啊。
10: 对对，咱们就是全市的所有的出入境大厅呢，都是可以受理这个申请的，咱们全市通办啊。刚才咱们说到这个，就是说，比如说咱们河东的居民，那么周六想去办证呢，咱们可以提前在微信公众号上查询一下，对吧？那么咱们就近呢，可以去到河西，比如说我想周日办证，那么您可以去和平。其实我觉得咱们，尤其是咱们市内6区，其实交通是非常便利的，
0: 也都不远。
10: 对，也都不远，就是您查一下就近的办证大厅去就行。你像东丽的居民，您可以就周六您选择北辰，周日去西青，济州呢，您可以就近的，就最近的是宝坻。
0: 宝坻，
10: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也是刚才这个高队说到了，通过天津出入境这样的一个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查哪些大厅什么时候开放，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去办啊，包括提前预约一下。这位朋友问题算是比较特殊的，网友在证明零距离的平台留言反映说，家里老人80多岁了，行动不便，但是呢也是想办护照哈，去办证大厅排队就实在是有点困难了，咱们出入境部门有没有针对老年人、残疾人这些特殊群体的这个也叫绿色通道吧，或者是甚至上门去进行办理，有没有？
10: 对，有的。但是咱们这个针对这个老年人呢，就是您确实是重病卧床行动不便，就确实没法到现场进行办理的呢，那我们可以申请咱们这个上门 受理。
0: 嗯，
10: 咱们民警呢可以上门给您采集信息、办理证件。办证之后呢，您选择可以选择邮政速递到家。
0: 嗯，
10: 啊，这样子呢就不用再到大厅跑一趟取证了。
0: 嗯，
10: 就是切实解决咱们这种极特殊的这个群体，
0: 嗯，
10: 出门比较难的这种问题。
0: 这是需要他有一定的条件吗？多大年龄或者什么情况？我们怎么去认定哪些可以上门？
10: 对，
0: 啊，
10: 对，像我们那个年初的时候就是有，就是他是那个在重症监护。
0: 嗯，
10: 啊，对，确实是。病得比较重，他是需要急迫的要到出国去看病，
0: 外出就医。
10: 对，
0: 嗯，
10: 对，他都没法走出那个医院，
0: 是，
10: 所以我们就提供了床边受理。
0: 嗯，
10: 对，
0: 这个床边受理这个词确实是感觉很贴心的一个相应的服务啊。
10: 嗯，
0: 我们要针对这些特殊的情况啊。
10: 对，
0: 大厅里是不是也会有一些针对老年人啊等等特殊群体的一些服务？
10: 有的，咱们像一般咱们老年人呢，到了这个大厅之后呢，咱们这个就是行动不便的，咱们那儿可以提供轮椅，拐杖，然后咱们还有这个老花镜。另外呢，

0: 物业不管，湖岸花园西门有卖虾的摊贩大喇叭喊一天，吵得人不得安生。还有像金辉江山名著东门的这个路修好了，却迟迟不开通。大港街这边呢，建安里小区落叶垃圾堆了一个多月没人管，前光里58号楼雨水管漏了之后呢，把外墙都泡透了，物业也说要等维修资金等等吧，这样的一些很烦心的一些事儿哈。那这些问题能不能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及时有效的妥善的解决好呢？我们来了解。有市民通过12345的便民专线微信自助下单反映了，滨海高新区金辉江山名著东门有一条路是修好很久了，但是一直没有开通，想了解什么时候才能够开通。那针对市民提出的问题，我们请编辑拨通滨海高新区建交局副局长吴涛的电话。市民反映的这个金辉江山名著这个小区东门啊，门口这个路啊，咱们现在有没有开通的安排？
1: 有，我来解答一下啊。收到市民的反映的问题后呢，我们高新区建交局是高度重视，立即调查市民提及的海泰高新区金辉江山名著东门的道路，我们内部名称呢叫规划二之路，规划之路二。目前道路工程、交通设施均已完成，项目建设单位于9月2日组织市公安局滨海分局交通管理支队海泰大队现场踏勘，并完成了初验。
0: 嗯，
1: 物业提出的完善标志线、拆除人行道围板等问题呢，已经在9月16号整改完毕。目前我们呢已经向环城局申请道路正式移交，同时向市公安局滨海分局交通管理支队递交开通申请。
0: 嗯，
1: 计划是10月底前能够把道路开通。
0: 10月底之前，我们就能看到这个道路开通了哈。应该说到这叫规划之路二是吧？
1: 对对。
0: 现在的手续是不是相应的都已经在做？包括我刚才听您说到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已经完成了。为什么这个开通啊，大家等了这么长时间？这位市民肯定是一直看着这个路都铺好了，都已经利索了，为什么就不让大家走？这中间是哪些环节？我们还需要有一些这个手续流程哈。
1: 是，感谢市民的监督啊。我们介绍一下啊，截止到目前呢，这个道路工程和交通设施已经具备了使用条件，但是因为这个道路啊临近高新区的第二学校，我们呢考虑学校周边的安全，按照相关部门的要求呢，就道路标志线及设施设备进行了多次的修改和完善，因此呢未正式移交和开通。目前道路工程、交通设施正在跟相关单位办理这个移交手续。目前还是10月底肯定是能够开通的。
0: 好啊，也期待着早日开通。您说的这个10月底应该是一个最保险最后的一个日期，可能会在那个之前，在这个 deadline 之前啊。
1: 是的是的。
0: 市民热线还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有朋友来电说滨海高新区的博龙北苑小区里边乱停车的问题非常的严重啊，大家不堪其扰。这个问题我们请编辑拨通滨海高新区建交局二级职员孟建英的电话，看看是不是有解决的方案。你好，孟局长，这个问题应该是已经反馈到咱们建交局了哈，现在有没有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现在这个效果怎么样？
2: 接到这个市民的关于博龙北苑小区的这个车辆乱停放的反映之后呢，我们高度重视，第一时间组织工作人员呢就赶赴现场，确认这个情况属实，立即要求物业企业迅速开展专项整改。我们指导物业企业啊，重点对楼栋的出入口、消防通道、小区主干道等关键区域进行了全面的摸排，梳理出乱停车的易发点位，通过增加巡逻频次、现场巡查劝导、规范停车引导以及增设物理硬隔离设施等软引导加上硬设施相结合的方式。
0: 软硬结合。
2: 软硬结合。
0: 嗯，
2: 目前呢该小区的违停乱象呢已经得到了有效的解决。
0: 嗯，
2: 道路通行和消防安全呢都得到了切实的保障。
0: 这是我们市民反映问题之后相关部门采取的一些措施哈，也期待我们这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给我们一个反馈。您觉得现在我们改造的这些设施，刚才孟局长介绍的情况哈，我们软引导加硬设施的这个方式，您觉得是否奏效？是不是一个最好的方式？有没有更好的建议都可以随时来提。 另外呢，也问一下孟局，小区停车管理其实是不太容易把它做到根治的哈，容易发生回潮。

0: 潮的情况，我们如何建立一个常态化的管理机制，防止问题反弹？
1: 您说的确实是一个非常有症结的问题。
0: 嗯，
1: 下一步啊，我们将进一步压实物业企业的主体责任，督促物业企业呢巩固这次的治理成果，建立健全常态化的停车管理机制，持续做好文明停车宣传引导，从源头上杜绝乱停车的现象，
0: 嗯，
1: 让咱们的社区环境啊更安全更有序。
0: 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来电反映说，滨海高新区湖岸花园小区西门有卖虾的摊贩，经常拿大喇叭喊，一天都不停，希望治理这种扰民的情况。这个问题我们要提给滨海高新区环城局的副局长方兵，我们来接通方局长的电话。您好，方局。这位朋友反映的湖岸花园小区西门摊贩有占路经营的情况，还有噪音扰民的情况，那大喇叭喊啊，对于大家的正常的生活休息都造成干扰了，反应也比较强烈。那么执法部门接到这种情况的反应之后，我们如何进行处置？同时我们对于摊贩的这个治理啊，毕竟他也是做生意啊，可能是一个营生的手段，是不是也要做到柔性执法和长效管控的一个兼顾平衡？
2: 好的，我来回答一下。
0: 嗯，
2: 湖岸花园这个小区这个摊贩治理的事啊，接到市民投诉后，高新区环城局第一时间安排人员赶赴现场核查，确认该处确实存在这个流动这个摊贩的占路经营，包括这个噪音扰民问题。执法中，我们坚持柔性执法、温情处置，遵循守规教育、礼为严处原则。对摊贩开展普法宣传和批评教育，登记相关的信息，耐心劝导其规范经营，杜绝噪音扰民，当场啊劝离这个占道这个摊贩，全程文明规范执法，最大限度减少对内这个冲突，同时第一时间向市民反馈啊处置结果，获得群众认可。
0: 嗯，
2: 另外在长效管控方面，我们坚持治标与治本同步推进，短期加密该点位日常巡查，依托这个视频监控等技防手段，实现问题早发现、快处置、快速化解扰民问题。后续再回访确认，这个占道噪音扰民问题啊，已彻底整改，同时建立常态化管控机制，联合市场监管、公安、社区、物业开展多部门联动治理，落实促风执法。制动，重点紧盯居民区早晚高峰高频扰民时段，
0: 嗯，
2: 通过这个人防加技防相结合的方式，常态化严查占道经营噪音扰民行为，持续规范市容秩序，从根源上杜绝问题反弹回潮，切实保障居民宜居环境。
0: 嗯，就是一方面我们是柔性执法、温情处置，同时也要长效的管控，要维持好相关的一些秩序啊。感谢方局的回应。有一朋友说，滨海新区大港街建安里小区垃圾无人清理，30号楼前长期堆积落叶，要求尽快的清理啊。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为什么都堆在30号楼门前啊？接下来我们请编辑接通滨海新区大港街道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申世强的电话。您好，申主任。
3: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这位朋友提到咱们这个建安里小区啊，垃圾长期无人清理这样的一个情况，包括落叶长期堆在他们其中一栋楼的门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接到反映之后，是不是接力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
3: 啊，接到工单反映的问题后呢，街道安排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到现场进行了核实处理，同时物业公司呢也是迅速响应。实地核实问题具体点位，组织保洁人员开展清扫垃圾清运作业，相关问题呢也迅速处置完毕。建安里小区属于旧楼区，物业费收费标准低，但道路清扫、垃圾收集、清运属于物业应当履行的基础物业服务内容。我们要求物业公司不得以物业费标准低为由降低服务质量，减少作业频次。我街已责成该物业公司针对本次反映的问题举一反三，开展全域自查自纠，全面排查小区环境卫生短板，落实整改。
0: 嗯， 好，感谢陈主任。我听到您这个介绍之后，我感觉从一个侧面跳出来，旁观者的角度，好像貌似又能理解这个物业公司的做法哈。当然，我不是说这个做法是对的，好像我收的物业费比较低，那我就不提供相应这么多的服务。您也提到了，建安里小区是一个旧楼区，啊，这个物业费收的不高。但是其实我们公正的立场来看，基础服务它是不能打折的，不能物业公司说我这个收的钱少，我这活儿就都不干了。那我们街道如何去督促物业履约，提升服务质量，是不是有一些常态化的监管手段？
3: 对，为强化物业监管呢，街道制定了小区物业考核管理办法，健全常态化监督约束机制，充分发挥网格员日常巡查、业委会群众的监督作用，做到呢问题早发现、隐患早处置、整改早落实。下一步呢，街道将持续压实物业公司主体责任，多措并举，逐步提升辖区物业服务质量，切实为居民营造整洁舒适的居住环境。
0: 嗯，好，感谢您的介绍。同时我也在想，是不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手段来弥补一下物业的可能的亏空和损失哈、让它更有动力去给大家做好服务。但是这个可能就需要我们街道啊、社区啊，包括相关的部门多动一些脑筋，想一些更创新的办法了啊。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天津早晨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家门口的那些事儿。本周五依然是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我们聚焦了国庆氛围和城市保障。有市民问，国庆期间海河两岸的夜景灯光有什么特别安排？关闭时间会不会延长？在哪些点位看效果会更好？市城管委的负责同志介绍了今年灯光秀的安排和最佳打卡点，还说了国旗悬挂、鲜花布置有一个整体的方案和要求。环卫部门也回应了，假期人流量大，公厕不好找，垃圾量骤增，这些实际问题怎么去更好的解决好？我们保障大家能够玩的舒心，看的顺心，天天都开心哈。我们来听听。好，首先我们要接通的是天津市城市管理委市容景观处副处长朱增洲的电话。我们直接来回应一下听众网友的提问哈。有市民拨打热线来询问啊，听说国庆期间天津会有特色的灯光秀，非常的期待，那关闭时间会不会延长？您是不是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在国庆期间城市夜景灯光有一些什么样的设置和安排，有什么特色，时间是怎么去设定的？
4: 中秋呢，从9月25日至27日，国庆节呢，从9月30日至10月7日，夜景灯光的开启时间呢为18时30分开启，20时30关闭。关闭时间呢较日常延迟关闭30分钟。2026年的中秋国庆期间，14个主要灯光秀点位演绎内容呢，在日常演绎的基础上，金钟秀、海河假日、梅江。友谊路上的两朵花、满月塔、奥体中心、天津站后广场7个点位，增加呢中秋和国庆主题的宣传内容，组织呢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灯光秀，助力呢国庆京城热度活力，展现呢城市盛世华诞风貌。
0: 嗯，哪些会有特别亮点的？能不能稍微跟我们说说，大家可以期待的？
4: 咱们主要的点位还是金钟秀点位。中秋国庆期间呢，我们将播放这个千里江山城市宣传片，加上中秋和国庆主题宣传片的循环播放。中秋呢以金门赏明月、佳节共团圆为主题，国庆呢以盛世中华、山河锦绣为主题。第二个点位呢就是梅江的两拼联动点位。在日常的这个长城呀、日出等画面的基础上呢，我们播放中秋和国庆主题片的循环播放。中秋呢以情系家国、月满中秋为主题，国庆呢以盛世华诞、国泰民安为主题。再一个点位呢就是咱们的满月塔和两朵花，这个点位呢都将播放中秋和国庆的主题。请观众朋友们到时候可以现场呀、或者是网上啊都可以这个打卡观看，其他没有。
0: 嗯，既有现场能看的点位，也有网上的直播哈，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是吧？就说，
4: 网上主要是一些网友啊，
0: 自发的直播，
4: 二次的对二次的传播。
0: 嗯， 看看还有其他朋友的问题哈，有朋友拨打热线来问，国庆期间想要夜游海河，打卡城市的夜景灯光，在什么点位看效果最好？
4: 实际呢，

0: 我们整个海河的沿线都很美，处处都是风景。当然了，你可以坐那个游船，可以整个体悟整个这个城市的这种立体空间的这种感受。我个人呢建议有三个点位，一个是天津站广场，咱们站在天津站广场呢，可以整体的看见咱们整个金钟秀金湾的这种全貌。可以更好的欣赏咱们夜景灯光。二是，在狮子林桥呢，穿过金刚桥，可以看天津之眼，可以感受呢城市融合历史与未来的立体叙述空间。静下心来呢，你还可以体悟那种时空的穿越感。三是呢，解放桥的桥头，可以伴随四季钟敲响东方红呢，城市夜景灯光让旅游生活很有仪式感。
1: 好，接下来我们要拨通的是天津市城市管理委环境卫生管理处副处长郭鑫的电话。中秋国庆双节叠加，来天津旅游的这个市民游客啊，肯定是逐渐增多，包括我们本市的居民也会走出来，外地游客也会来到天津，那热门景点人流量会激增，环卫保洁的压力就会不小了。大家也非常关心，在道路保洁方面，我们是不是要有一些针对性的保障的措施？
2: 是的，主持人。两节期间呢，我们针对这个人流车流量激增、垃圾产生量上涨这样一些情况呢，我们组织各区持续的压实我们环卫作业的质量标准，同步呢加密了我们清扫的频次，也延长了我们保洁的时间。像交通场站、还有各大商圈、海河沿线以及名人广场这些市民游客以及外地来京的游客高频活动的这些区域呢。安排力量开展了不间断的巡回保洁，结合这个客流情况，我们随时增配保洁的作业人员。保洁的服务呢，我们也会一直持续到晚上的11点。我们力争呢做到路面垃圾随铲随清，果皮箱啊、垃圾桶这些收集容器呢随满随清。我们也将全力以赴维护好我们两节期间的这个城市环境卫生的干净整洁。
1: 一方面我们这个工作时间要延长一些，早上可能更早，晚上要拉一下碗儿；一方面可能我们机动灵活的，这段时间可能这个垃圾多一点，产生量大一点，游客多一点，我们会及时的去调整哈。也非常辛苦我们的环卫工作人员，包括我们的管理部门的同志，及时去调配哈。我们也看到群众反映，很多外地游客来海河游玩，经常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上厕所他不知道公厕在哪儿，找不到公厕。那这个人有三急呀，那这个情况该怎么办？假期里边我们在公厕便民服务这块，是不是也要有一些相应的安排？
2: 是的，确实呢，不少游客都会遇到这个找厕难的这个问题。节日期间呢，我们在海河沿线的这个人流密集点位呢，也特别安排了工作人员还有志愿者为我们的游客提供这个问询服务。同步呢，我们也组织相关区在海河沿线的亲水平台、邮轮码头这些区域，完善了公厕指示标识的导引，化解我们游客找厕难和入厕难的问题。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要求各区强化对我们公厕的这个节日期间的保洁消杀和设施维护工作，把我们的便民服务做实做细，提升假期期间公厕的人性化服务水平，化解我们群众找厕难的问题。
1: 从办证窗口的周末安排，到小区里的落叶、枯枝、宠物粪便，从修好却不开通的道路，到国庆假期夜晚的那一片灯火，这一周咱们聊的桩桩件件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身边大家关心的事儿。我们继续搭建好沟通对话的平台和桥梁，把您的声音传递给相关部门，也把他们的举措及时向您反馈。您还希望节目关注哪些急难愁盼的民生问题？也欢迎拨打广播新闻热线23604-1，或者给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留言告诉我们。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天津早晨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静心，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欢迎继续留在天津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天津早晨节目。
3: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0点整。
4: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3: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 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5: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6: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5: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6: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5: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6: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5: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6: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5: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义医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6: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识不通天人，才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5: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3: 弘扬中华义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义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6: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这句话呢，是唐代大文学家韩愈说的。那老师今天这期课时是跟大家传道呢， 还是授业呢？

还是解惑呢？老师啊，今天这期课时，要跟学员们、有缘的听众朋友们分享，道的智慧。学员们都知道，老师传道26个年头了，那传的这个道呢，既不是西，也不是中，而是意义。学员们对意义的一道已经很熟悉了。但是每天刚刚关注到这档栏目的新听众，对意义文化的一道智慧还是陌生的。听说过西医，听说过中医，怎么没有听说过意义呢？没听说过很正常啊，因为全中国意义工作者太少了，不超10人呢。那为啥意义工作者这么少呢？因为呀，意义的医道，不好修啊，想修这个医道。一，你得有天赋；二，你还得有师徒缘。因为这个医道的智慧，在学院里是学不到的。得遇到有缘的意义的老师，你能有缘遇到意义的师者。你要是没有天赋，那这个意义的医道你也修不成。你有天赋，遇不到意义的师者结上缘，那个意义的医道你也修不成。所以意义工作者非常少，这也是很多很多听众朋友们没有听说过意义医道智慧的原因。还有一点，因为在全国从事的意义医者虽然有大约10人左右，但是呢，在空中电波里传道意义一道的人只有老师一人。那这也是很多刚刚听到本档栏目的新朋友不知道意义一道智慧的另一个原因了。但是呢，老师传到意义文化这26载，知道意义医道智慧的人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了，由原来的几十人，现在变成大几亿人了。那意义医道跟中医的医道有什么区别呢？区别挺大啊，因为意义的医道呢，得修山医命相卜，得修这个。中医就修一个，乃就修一个医。今天呢，老师就拿这个乌羊补心汤，这个方药来讲一讲，这个意义医道。
他的拟方术，哎，跟中医医道的拟方术的一个区别。因为昨天是中秋节，所以老师呢，没有呢，跟已经拿到乌羊补心汤这个方药的学员们，还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进一步的讲一讲，那这个乌羊补心汤我们怎么用？哎，为啥老师说的未来九紫离火运啊，这些年里这个乌羊补心汤最好人人都喝着。那今天的老师给这节课给大家补上啊，给大家补上。那中医啊，中医呢治病叫辨证施治，所以中医治病叫调。那意义不叫治病，那也不叫调病，那意义叫什么叫修。那所以意义工作者那个针对跟自己有缘的病人，在指导的时候都告诉他好好修吧，按照我说的去修。修指的是什么意思呢？修指的就是修剪自己，修剪自己衣食住行上的错误，还有就是修剪自己心性上的错误，把这两个错误给它改变过来了。人体这个小宇宙，它的气机慢慢的就平衡起来了。人体所有疾病的发生都是建立在阴阳气机气血失衡的基础上而发生的。我们每个人出生的时候，他的生命剧本里的能量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模一样的两个人。每个人生命剧本里的能量几乎都是偏颇的。那有没有不偏颇的呢？少啊。所以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存在着先天的不足，所以后天得怎么办呢？后天得修理自己，给自己先天的这种能量偏颇的问题给它修到平衡的状态。那这样后天我们发生疾病的可能性就很少了。那老师有没有先天得气不偏颇的呢？少，老少了。先天得气不偏颇的叫平衡体质。那这样的人，那要是懂得生命智慧这个道，后天顺道去生活，可以这么说，这样的人后天得病的机会几乎是不存在的，几乎啊是不存在的。而且呢修得好，这个人的寿命还很长就说我身边的人吧，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我爷爷哥哥的叫老伴儿，我给叫奶奶呢
还得加个大字儿，哎，叫大奶奶，哎，大奶奶，因为她是我爷爷哥哥的老伴儿，我爷爷的老伴儿就是我奶，我这个大奶活了109岁，109岁啊，因为我是研究一道文化的啊，我呢，就问了大奶的出生的时间啊，大奶呢，记得门清，啊门清啊，然后我看了他的生命剧本的能量，得去一丁点也不偏颇。而且正好出生在四季中，在1年12个月正好出生在中间点，那德气相当平和了。哎，还有就是说大奶啊，对传统文化有着非常深的渊源。大家闺秀啊，哎，我在大奶这块学到了很多智慧。大奶的整个衣食住行全是按照《黄帝内经》的衣食住行在修自己，修得非常好。尤其大奶这个人心的那种善，是无欲无求的那种善。大奶再加上后天呢，心性修得好，啊，生活行为上也不逆道，所以大奶活得寿命很长。109岁，这是我看到为数不多的先天德气平衡的人，他活到了近于天年的寿数。天年是多大年龄？120。关键我的大奶是啊，无疾而终，无疾而终啊。在床上睡觉人就没了，那一点痛苦也没有，什么病也没有，也从来没体检过，哎，能吃能喝，大小便一直都很啊那个通畅，哎，心态特别好啊，没有一个人不夸他好。因为他的这种善是真善，无欲无求的那种对人好啊，而且多余句闲话也不说。临没的前一天，家里的叔叔以为啊他感冒了啊，还给他熬点姜汤红糖水，因为饭量减了，没想第二天啊在睡眠中那人就没有了，这叫得好死。得好生得好死的人为数不多，大部分人先天得气都是偏颇的，都得需要我们后天去修啊，去修啊。刚刚讲到了说中医啊叫调病，意义呢叫修，修身体，还修什么？修心性。那这是中医啊，这是中医不讲究的啊，中医不讲究这个啊。西医就更不用说了，西医说哪有病我治哪，你难受我没有查出病的，我也不能给你治，有理有据的治，哎，给你检查的明明白白的啊，给你治的清清楚楚。但是呢，很多病就是治不好，就包括高尿酸血症，那停药就不行，包括高血压停药就不行。啊，中医呢，有人说中医呢，稀里糊涂的诊病，完了稀里糊涂的辨证施治，最终还稀里糊涂的活了好几十年。哎，实际，啊，实际人家不是稀里糊涂，是你根本不懂，啊，辨证调病的智慧。

0: 他懂得辩证调病的时候，你从来就不会认为中医是稀里糊涂的啊调病。那意义的医道智慧，医道智慧啊，你的方术跟中医医道你的方术思路是不同的啊，思路是不一样的。哎，就拿我们非常常用的一个啊方药吧来讲，你看中医有这样一个方药叫四君子汤，党参是君药，白术、茯苓是甘草，哎，白术是臣药，茯苓是佐药。哎，炙甘草呢是使药，君臣佐属。哎，这四味药，所有中医开方的思路都是君臣佐属。但是意义的医道你方术，不是按君臣佐属来的，他们都是呢，啊，观星象，但是获得的智慧。啊，我们吃的。啊，修身的丹药延龄丹丸，葫芦包装那个，这段时间那个求助老师啊，买延龄丹丸的人特别多，但遗憾的是没有啊，生产不出来，就得等了，得等到12月份啊，12月中旬以后吧，应该能出来一批。所以呢，想吃修身丹药延年益寿的啊，让生命质量能得到提升的听友们啊，把钱准备好。那这个丹药不是说你有钱你就能吃到的，那你现在手里有钱你能吃到吗？吃不到啊。那这个丹药哎，就是医生富山富清主观星而你的啊，而你的方观天体的28星，哎，对应地球上的28味中药，哎，然后按照阴阳五行的抛药智慧抛药和炼制，那这是中医不懂的啊。那讲一讲这个乌羊补心汤，这里总共是多少味药呢？多少味药？7味啊。但这个方就不是用中医君臣佐使的智慧你的了，哎，它是用意义的一道智慧，哎，叫观北斗七星啊，在地球上啊暗合的7味中药，然后通过特殊的炮制方法让它作用于人体，来调和人体的水土，哎，以达到平心啊凝神的作用。在1844年那个九紫离火运的时候，哎，出现这样症状的老百姓特别多啊，没有食欲。没有食欲不说，晚上睡不着觉，然后白天心脏咚咚咚咚乱跳，哎，叫六神无主了。那白天心慌心悸，晚上睡不着觉，心就更慌就更悸了，然后还不想吃东西，同时呢浑身没劲儿，那人什么思路都没有了，浑身没劲儿，啥也不想干了，然后性子还急，那性子还急，哎，然后呢还有腰膝酸软，那腰膝还酸软啊。当时呢啊，老百姓找这个郎中啊，啊叫郎中啊诊治，时好时坏，就是不去根儿。后来呢在宫里啊，这些 啊，官员们也相继出了这些问题，然后御医呢也是，啊，辩证施治，时好时坏，就这样持续了一两年，这不行啊，老百姓的整个体力全下降啊，那这时候无论是部队的战斗力呀，还是老百姓的生产能力呀，都变弱，哎，这时有一位玄清道长，哎，出来了。哎，他就是修御医的，然后他跟皇上讲了，说这个疾病的疾是怎么回事？这个疾，哎，病字上，哎，里边这个字念使，代表着剑。然后病呢，啊，病字上，然后里边啊带个丙，啊，说呀。九子离火运，啊，这个火是最容易失控的。哎，火一失控就会出现晚上睡不着觉，啊，就会多梦，然后就会心慌，就会心悸。火失控了，不往下走了，水火不济了，往上窜，往外跑。那这时候的火不生土。土变弱了，所以人没有食欲。土一弱，就生寒，一有寒，火更不下来了，水还上不去，这叫水火不济，这叫丙火失去控制，变成了疾，那变成了疾。医生的医，大家看这个字是怎么写的？哎，把那个疾。就失去控制的这个剑，哎，给他框上，啊，给他框上。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每一个字呢，里边都蕴含着生命智慧的。那乌羊补心汤这个方，我是找了好长时间才找到的。啊，尤其今年是丙午马年，所以今年。这个心脏失控的人会非常多。哎，今年对自己身体不敬畏的人，要不懂得把这个失控的火给它框住，那这时候发生心脏突发性疾病的可能性是非常多的。他那就是心那个火。但没框住，四散了。那很多急性心脏猝死的人都是，啊，心火失去了控制。老师为什么经常跟大家讲要修心，要修心，把你的心性，哎，给它修到什么状态？平和状态，这个火，它就不失控了。我们看玄清道长，你的这个方子起胃药，啊，这起胃药，它的药性是温的，但是吃了呢，不仅不上火，反而睡眠会更好，乏力呢，哎，几天就解决掉，关键就是睡眠，睡眠好了，说明什么？你的心火被框住了，哎，腰温了。膝不软了，腰膝不酸，说明火到水里来了，水火相济了。只要水火一相济，人就睡得好。那水火一相济，人脾胃燥气血就燥得好，因为升降正常了。因为升降正常了，脾主升，胃主降，它的升降一正常，就水火是相济的。所以这个乌羊补心汤，大家一定要记住，哎，吃它的目的就是把我们。哎，心脏失控的这个火，哎，给它拽回来，哎，拽回来，哎，所以我们看乌羊补心汤这个方药的功能主治，在它的啊包装上写到的，是不是失眠多梦，对吧？是不是食欲不振？哎，就是。 适用于哪些人群？这里写的，哎，是不是啊？适用于腰膝酸软，那食欲不振，全身乏力，腰膝酸软，这都它是治疗范围以里的。这实际要按依照你方处的智慧来看，那这个方子可以说是目前来讲，在针对于调理失眠、心动过速、心悸的第一法，第一术法中的第一法。所以，这个有相应症状的学员们要吃，没有相应症状的学员们，未来我们最好也要吃。为啥呀？因为未来这十八九年啊，这十八九年啊，他失眠的人会很多，尤其现在的中年人，心性贪的比较多，心性越贪，那这个丙火越容易像离弦的箭一样失控。这个贪呢，要不给它化掉，那这个病呀，哪个除啊？老师常说，心动五脏六腑皆摇，指的就是说你的心性的这个火，要是不能恒定的话，你五脏六腑的平衡均会被影响。大家听明白了吧？这是一道智慧的你方术，跟中医一道智慧你方术的不同点，一个是通过观心而去你方，一个呢是，按照君臣佐使的这么一个思路去你方。那中医的这个你方呢，跟军事学很像，那实际军事学也来自于《黄帝内经》的说法啊。黄帝内经的说法，实际给人辩证、施治、调理疾病，那就跟打仗排军布阵是一个道理。但是意义呢，你方给人治病，它不单纯的这里有这个形象的智慧，它还有什么？还有五运六气的智慧。还有人跟天地暗合的智慧，这些智慧只有同行们一讲，他们能听得懂。像我们普通老百姓啊，听不懂很正常。你就知道一点就行了，人跟天地是息息相通的，地球上所有的中药均是日月星辰所化。那我们要是把日月星辰跟地球上的，相暗合的这些，本草，给它能很好的认知到，然后再把它用好，那这个智慧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所以乌央补心汤，有失眠的，做梦的。还有就是食欲不振的、全身乏力的、腰膝酸软的、心慌心悸的，大家呢一定要去用。成功抢订到福利活动的还没有拿到的，那大家别急。因为抢订到的时间不同，所以给大家呢发货的时间也不同。看看时间，今天这期课时呢，传道授业的内容就分享这么多，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和听友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稍作休息，老师就会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非常感谢月老，那我们一路跟随月老前行，大家的健康才不会走弯路。这一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听众朋友大家也整理好听课笔记，也请您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稍后老师会继续回来为听众朋友的问题答疑解惑。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血液干净，酸碱平衡，五脏元神充盈，是定义人体健康的新标准，反之则是疾病与衰老的先兆。因此清血液垃圾，调机能平衡，补五脏亏虚，是人类健康长寿大道的全新境界。三山聚三才，三法治三宝，一医文化传承人深谙此道之奥义，耗时六年走遍祖国大江南北，寻找清调补天赐灵物，最终在美丽富饶的天山，沉静圣洁的喜马拉雅，以及神秘深邃的长白山，找到了能清调补的三大至宝。同时融合现代高精工艺，以独特的天然发酵古法提取出三宝精华，制成修和三宝，真正达到清调补，实现降脂、降压、降糖、降酸，化血管斑块，软化血管，提升免疫力，让你的骨骼更强壮，关节更灵活，让你的呼吸更顺畅，心脏不憋闷，让你的头脑更灵敏，血管不淤堵，让你的血糖更平稳，不得并发症，让人体更好地汲取山川日月精华，自然天地能量，四降两化一提升，修和三宝清调补。欢迎大家跟月老师一同探究，以自然三宝补充人体三宝，以人体三宝助力健康长寿的生命之道。咨询电话400-7017-082 400-7017-082。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四川肃宁的杨阿姨。杨阿姨你好。
3: 老公你好。
1: 你好。
3: 尊敬的老师你好。想让你在白忙中接听我的电话。
0: 嗯。
3: 老师我是来自四川肃宁的一位学员。
0: 嗯。
3: 跟老师结缘八年多了。
0: 嗯。
3: 老师这次你去费尽千辛万苦为我们找到了新的宝贝乌羊补心汤浆，感恩老师。
0: 你说说乌羊补心汤吗？
3: 对啊，就是乌羊补心汤。因为我睡眠不好，我看听了老师的节目以后，这个对我很对症，而且在得到了老师的奖励，我得到以后用了当天就有效。当天我
0: 有效，哎呦，
3: 睡眠就是难以入睡。
0: 嗯。
3: 了以后，睡眠这自然可以入睡，当天又打瞌睡。我平时从来不打瞌睡的，在晚上八点多钟看手机的时候就掉在地上了。说老师，我真的特别喜欢这个，而且味道也很好。
0: 对，味道也好，方也好，然后效果。
3: 对啊，效果也好。
0: 对，只要对症，效果老好了。
3: 对，特别感恩老师。天哪，真的老师，你给我们找到的这些东西全是宝贝啊，没有一样不宝的。感恩感恩，真的特别感恩老师。不是跟老师结缘的话，可能老师说句难听的话，我可能就不在了。真的，我成功供应老师，是老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嗯，好。
3: 老师，在结缘之前，我的身体很不好，特别是有严重的颈椎病，每一次发病都是天旋地转，呕吐不止，连一口水都不能喝，真是生不如死那样痛苦。自从跟老师结缘以后，用上了老师的所有宝贝，我的整个身体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头不晕了，整个身体都轻松了， 还有我在一六年不小心摔了一跤，把脊柱都摔破了。当时医院里医生叫我做手术，我坚决不做。
0: 嗯，
3: 我想万一手术失败，不是瘫痪。

0: 一个小问题，想请老师帮帮我。
1: 嗯，
0: 老师，我是49年10月初8五十的，请老师帮我看看。
1: 49年4月初8，
0: 对，
1: 寅卯辰4、5位，4月初8。哎呦，你的颈椎问题呀、啊，跟先天的巨纹有关呢、啊。
0: 我那个颈椎后面一个包，老远老远看都看得见。我因为有一次我到外面去，人家就说你后面怎么有个包？我说我反正是颈椎不好。
1: 你个大包哈。
0: 对呀、啊，现在我就是用了老师的宝贝啊，特别是那个生理健体很灵，我就每一次梳头梳了以后。我就把它两个生理电平衡仪嘛，一个只放在白肺穴嘛，一个在颈椎上，没有了，现在完全没有包了，完全恢复了。
1: 太棒了，大家听一听啊，生物电经络平衡仪也叫降压仪，只要你坚持梳头，对头部的血脉和经脉疏通作用非常好，尤其
0: 对
1: 颈椎这个后边这个富贵包，你坚持去梳。老师是不是说过、啊、肯定能梳眉，你看你这个我们四川这位学员就梳没有了，太棒了，
0: 就是没有了，现在完全恢复完了，而且我的颈椎一点都没有感觉了，我头也早就不晕了。
1: 太好了，这是先天具备的出问题的事儿，你看都解决过来了，那个湿气堆积在督脉上来的，那督脉不通，挺好，打开了，太棒了。
0: 老师，我真的那个时候在医院去治啊，每天都是半天，早上起来就往医院走，要中午才能回来，什么他都用尽，回去就牵引按摩、还有针灸合灌，哎呀又痛苦，真的解决不了。后来走到路上头照样还是晕，就只能蹲在那个人行道的那个边上坐下来，不坐不行啊，我的头一发来个以后，那就像到硬桩一样要倒下去，没有长的地方我非倒不可，就那么严重。
1: 嗯，很好啊，收获的多好，这是你的大福报啊。
0: 哎呀，真的老师啊、真的我想到我的颈椎病，真的那个时候我想死啊、死不下去啊，特别痛苦，一发病就像一个死人一样啊，一口水都不能沾。所以说真的老师，我永远感恩你啊，老师啊，我真的永远都不会忘记你，真的。所以我每天都是第一个我就要听老师的节目，我听我心里不舒服，我每天都要听，有时候我睡觉不好，我就把老师的节目放到我旁边，我慢慢听、慢慢听，有时候就听睡着了。
1: 嗯，老师的声音里边蕴含着绝指工商语，所以听老师的课、常听对五脏都有调节作用啊。
0: 好的，我肯定坚持听、没事我就听老师的把它牢牢的记住。
1: 好，
0: 老师请你帮我调理一下，我今年以来一直就是大便不成形，还有这个有两个眼睛非常模糊，两只眼睛都有白内障，白内障也是最近可能最多嘛2、3年也不多，我跟老师结缘的时候我没有白内障、那个时候没有白内障，就是最近可能一个是水滴。
1: 你的白内障也先天剧本来的。
0: 哎呀怪不得啊，
1: 先天剧本就是你的木的能量特别弱。
0: 哦，
1: 特别弱，一会儿老师给你个橡树。
0: 好的。
1: 然后白内障这块呢，我们在吃这个延灵丹的时候，那个可以用一个小对药，用古茎草蜜檬花煮水当引子来吃，以前老师讲过。
0: 对，老师讲过，我去买不到，他说没有蜜檬花，因为我就是到药厂市场去找，他没有。以前老师确实讲过多次，我打算用那个煮水喝，但一直就买不到蜜檬花。
1: 蜜檬花古茎草啊，对这个白内障效果特别好。
0: 哦，那我想尽办法去找您。
1: 你这属于老年性白内障。
0: 对，
1: 你一是年龄在这儿的，二呢就是说你先天剧本里的木特别弱。
0: 哎呀，就是
1: 木弱，木的能量弱，肝胆的解毒能力就弱，然后筋就不好，然后眼睛。
0: 对的，我说我肝胆就是不好，我的手指从年轻都有数了，很多，
1: 对不对？
0: 每个都。

0: 哎，对的，所以这块儿吧，你就按老师的指导。
1: 好的。
0: 然后一会儿念个像数吧。
1: 好的。
0: 念六五零。
1: 好的。
0: 六五零就是。
1: 六五零。
0: 这是养肝气呢，补补肝气。三八零。
1: 三八零。
0: 六五零三八零。八二零。
1: 八二零。
0: 对，六五零三八零八二零。
1: 对。六五零三八零八二零。
0: 对，八二零。然后那个大便不成形，你在吃这个五羊补心汤的时候，症状能得到改善。要改善的想改善快一点呢，你给啥配合上呢？你把这个四逆汤配合上。
1: 好的。
0: 嗯啊。
1: 但是老师，我再给你说一下，我吃了这个五羊补心汤，睡觉是很好了，但是就是到早上起来就感觉口干舌燥。只有早上你来那点感觉，
0: 喝水喝少了，喝水喝少了。
1: 吃的时候多喝水啊，老师。
0: 对，这个季节吧，你就多喝点酸的，像柠檬泡水喝。
1: 哦，好的，我喜欢吃酸的。
0: 这个季节，你们四川这个季节也燥，早上起来口干舌燥人群特别多，就是平时饮食上你吃的菜一定呢要是温润的，既是温的还能润。温润的，
1: 我为什么老师、
0: 啊、
1: 我就是大便不成形，今年一点菜叶都不能吃啊，一吃了过后一天要跑两三次、
0: 嗯、
1: 我就不敢吃那些叶子菜了。
0: 做菜的时候你多放点啥，放点那个五香粉。
1: 好的。
0: 然后你去买这个附子理中丸。
1: 哦，附子理中丸。
0: 附子理中丸配合这个五羊补心汤一起用。
1: 好的。
0: 附子理中丸用到不腹泻了，然后就停了这药。
1: 好的，好的。
0: 嗯，因为五羊补心汤也温中，也暖脾、
1: 哦。
0: 啊。
1: 哦。
0: 嗯，那就这样。嗯。
1: 好的，那感恩老师啊，祝老师永远健康、幸福、快乐、
0: 嗯。好嘞，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嗯。
2: 好，同样也祝您健康、幸福、快乐。好，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江苏省南京市的吴女士。吴女士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你好。
3: 尊敬的老师您好。
0: 嗯，你好。
3: 我是江苏南京的吴海英，今年63岁。
0: 嗯，
3: 跟老师学习粤语文化已经有几年了。
0: 嗯，
3: 懂得了天人合一的意义。人呢是个缩小的宇宙，宇宙呢是一个扩大的人，我们呢要跟着宇宙走，顺天道则生，逆天道则亡。我们要遵循老师的教导，修一颗善良慈悲的心，来抵御各种坏心情对身体的伤害。老师啊，我有4年之长的类风湿关节炎。
0: 嗯，
3: 经常呢浑身没劲，上楼梯的时候累得上不去，平时呢全身各个关节疼痛难忍。
0: 嗯，
3: 手腕肩关节疼肿胀，手不能抬，后背也摸不到。
0: 嗯，
3: 手没劲，特别僵硬，不能握拳。
0: 嗯，
3: 手碰到了粮食就不行了。
0: 嗯，
3: 夏天也不能，手都捂暖热了才不疼。
0: 嗯，
3: 活也干不了，还得要孩子照顾，心中特别的难过。
0: 嗯，
3: 拖累了孩子，心情特别不好。在医院里配的膏药贴了很多，
0: 嗯，
3: 都起泡了，一点用都没有。
0: 嗯，
3: 心情就比起有多差了。
0: 嗯，
3: 自从用了老师的果戈风痛胶囊，从5月起一直到现在，有多好啊。
0: 嗯，
3: 身体上各个部位的关节不痛了。
0: 嗯，
3: 手也能握拳了。
0: 嗯，
3: 碰了凉水也不觉痛了，上楼也不那么费劲了。
0: 嗯嗯，
3: 家务活也能干了，特别高兴。好，
0: 嗯，
3: 最好的最开心的是不用拖累孩子了，自己觉得不是一个废人了。
0: 嗯，
3: 觉得自己是一个对家庭有用的人了，太高兴了，感谢感恩老师。
0: 嗯，
3: 老师啊，没有你的产品我哪能有今日的开心啊，感恩感恩老师，跟着老师走就是对了，这也是我的福分。
0: 嗯
3: 嗯，最后呢，祝老师身体健康长寿， 哦，对了，老师，我还有小问题向老师帮我解决一下，可以吗？
0: 好，
3: 第一个是我的一个朋友，他是农历1941年11月26日早晨6点出生的，他想看一下的他的四柱能量，还想问一下以后今后19年的九紫离火运该怎么调理身体？
0: 啊，你朋友的？
3: 哎，不是我。
0: 嗯，肯定不是你。我看他出生那年水运不及，水运不及的人学这个易文化不可能学这么好。
3: 哦，这样。
0: 因为水为智嘛。
3: 对。
0: 那年就是出生的人，41年那一整年出生的人啊，就冬三月出生的，这得的是水。
3: 啊。
0: 他有水。冬三月，你看他是农历11月嘛。
3: 对的，农出生年月也有农历的。
0: 对。
3: 他是农历1941年。
0: 农历11月冬月。
3: 早晨6点。
0: 6点5点到7点是晨。这个人，这人胃不好吧？
3: 胃不好啊。
0: 对，胃很不好。
3: 胃不好。
0: 你这样完了，你把他这个信息场，你给你的指导老师。
3: 啊。
0: 然后回头我给他好好细看一看。
3: 哦，好的，谢谢老师。
0: 看一看他就这19年，在身体上关多那个养护养护哪里，多注意点什么。
3: 谢谢。还有我有一个。电话中通讯以后成了好朋友的一个青岛朋友，他呢，青岛朋友，我就是跟他通话当中接触到的，他在推销东西时候，后来讲得非常，他直爽，我也直爽，后来成了好朋友了。他呢在青岛，那个山东青岛，他那里有个问题，后来才跟他聊天以后才知道，他呢1米6，160，哎呦，太胖了。他因为他跟我说他要吃那个红豆薏米，我说那你肯定肥了，要减肥啊。那我说你薏米要炒了一起煮。后来我觉得他这个方法也不是那特别很好啊。那么我听说听你说过那个墨鱼可以减肥，我前天跟他说的，我想还有什么菜可以减肥呀、啊？
0: 减肥、啊。
3: 他大概40岁不到吧。
0: 你看看他的地支里边，辰未戌丑，他可能这四个得占仨。一般这四个地支当中，这四个要占三个的，没有不胖的。
3: 哦，没有不胖，都要胖。
0: 对，要是占四个都占，那就是先天，他这个剧本带来的胖。
3: 哦，那是没办法。
0: 这种胖的调理方法，后天逆到生活来的胖，有逆到生活胖的调理方法，都有。
3: 对。
0: 而且调理效果还都挺好。
3: 那么应该怎么调理呢？我是要他，我说
0: 你给他这个出生的四个天干四个地支，你让他告诉你，完了回头之后你给
3: 我的指导老师，
0: 指导老师就直接传给我了。
3: 哦，他太感谢老师了，他这个人太爽气了，我跟他特别说的嘞。那么还有说到我的眼睛不好，能经常吃猪肝吗？
4: 猪肝拌菠菜，
3: 菠菜现在我们这儿没有，一直要到冬天才有。我现在基本上天天吃猪肝，行不行啊？
0: 不行。
3: 哦，不行啊。
0: 猪肝必须跟菠菜同用。
3: 哦，一起同用，不跟菠菜就效果差。
0: 或者是羊肝。
3: 羊肝明目的。
0: 羊肝跟菠菜的联合应用的，对眼睛是特别好，它是一道药膳。
3: 哦，那么我要是平时稍微吃点猪肝，不天天吃呢，稍微三天。
0: 吃猪肝吧，你每天吃就一片。
3: 吃一片啊？
0: 对，一片就够了，多了你代谢不掉。
3: 哦，好的，我知道了，谢谢老师。
0: 因为它的天龄特别高，然后进去之后代谢不掉，尿酸该起来了，
3: 这样的，尿酸高的有身体有什么感觉啊？
0: 排尿有沫。
3: 排尿有沫，不能马上散去是吧？
0: 不是说每个人都有会出现痛风的那种关节疼，只有10%。
3: 我都没有。
0: 对，有90%的人他不知道自己是高尿酸血症。
3: 哦。
0: 就排尿的时候，你看尿里沫多不多？尿里沫多，10个有9个人血尿酸都高。
3: 那么我的意思就要是排尿有沫，过后就散掉呢，也没事的吧？
0: 过后散掉没事，就是说明你喝水少了。
3: 是的。
0: 然后每天饮水量稍稍增加一点。这个节气你用那个柠檬泡点水喝。

0: 啊，好的，增加点酸啊。
1: 对，柠檬不酸的嘛。
0: 对对对。
1: 然后它还能那个让你的体液变成碱化，那这样呢，它促进那个尿酸的排出，
0: 更加快。
1: 然后同时还能收敛阳气，同时还能生阴。
0: 有柠檬这么好啊？
1: 好，
0: 我倒真的没吃过，那以后要去试试看
1: 的。这一种就泡水喝。
0: 那么要说我现在呢，就跟老师学，早晨八点半之前吃过以后，下午一点半。那么我要说，要是到晚上稍微有点饿的，五到七点我吃点芝麻黑米、黑豆、黑芝麻可以吗？
1: 可以，或者嚼几粒花生米。
0: 哦，嚼几粒花生米，红衣的还是白的都可以。
1: 红的白最好
0: 红
1: 的。
0: 红
1: 衣
0: 的养心，哎，红的
1: 吃生的，别吃熟的花生米。
0: 我知道的，是，但是我没有胃酸，也要这么吃啊，是这个啊。谢谢老师，太感谢你了。
1: 好嘞，再见。
0: 非常开心，再见，老师。
1: 再见，
0: 再见，再见。
2: 好，特别恭喜您，也希望您每日开心快乐，健康如意。好，我们再见。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关注。那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希望健康的路上一路陪伴大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想收听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别忘了每天能够准时关注我们的节目。相约明天，听众朋友，再会。
3: 血液干净，酸碱平衡，五脏元神充盈，是定义人体健康的新标准。反之，则是疾病与衰老的先兆。因此，清血液垃圾，调机能平衡，补五脏亏虚，是人类健康长寿大道的全新境界。三山聚三才，三法治三宝，一一文化传承人深谙此道之奥义，耗时六年，走遍祖国大江南北，寻找清调补天赐灵物，最终在美丽富饶的天山，沉静圣洁的喜马拉雅，以及神秘深邃的长白山，找到了能清调补的三大至宝。同时融合现代高精工艺，以独特的天然发酵古法提取出三宝精华，制成修和三宝，真正达到清调补，实现降脂、降压、降糖、降酸，化血管斑块，软化血管，提升免疫力，让你的骨骼更强壮，关节更灵活，让你的呼吸更顺畅，心脏不憋闷，让你的头脑更灵敏，血管不淤堵，让你的血糖更平稳，不得并发症，让人体更好地汲取山川日月精华，自然天地能量，四降两化一提升，修和三宝清调补。欢迎大家跟岳老师一同探究，以自然三宝补充人体三宝，以人体三宝助力健康长寿的生命之道。咨询电话400-7017-082 400-7017-082。
2: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1:00。
3: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4: 画乡村发展，
5: 听乡村故事，
4: 品乡村特产，
5: 游乡村美景，
4: 美丽乡村说，和你一起诉说
6: 乡村的美丽。
7: 进秋十月，相约宁河，赶撸台大集，品非遗美食，欢乐钓河蟹，看足球小将挑战赛，卢海三宝已就位，乐享秋日好时光，最美宁河邀您来打卡。
8: 美丽乡村说，
9: 说美丽乡村。
8: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美丽乡村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志。
9: 大家好，我是赵敏。 今天是2026年的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
8: 是的，你看啊，昨天呢是传统的中秋佳节。
9: 是呀。
8: 那今天呢，仍然是在中秋的假期当中，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祝愿所有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中秋快乐，阖家安康。
9: 是的，愿大家在假期里多一些陪伴，少一些忙碌，尽享阖家团圆的美好啊。
8: 是的，中秋佳节啊，作为时令美食的河蟹，相信呢是大家餐桌上必不可少的重头戏。月圆之时，赏明月，品河蟹，团圆的幸福感就在这一口的鲜味当中。要提起中秋吃蟹啊，那就不能不提咱们天津宁河七里海的河蟹。湿地水土滋养出的河蟹，这蟹黄饱满，肉质鲜甜，是中秋家宴上的地道美味啊。
9: 是的，可能很多的朋友就在盼着这一年当中的这一口鲜了。
8: 没错，
9: 都说宁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拥有独特的自然资源禀赋和深厚的农业产业底蕴。在种稻养蟹等等传统优势产业基础上，因地制宜发挥生态优势，推动农村产业不断优化升级，让乡村发展更有活力，也让这里成为了人们寄托情感、寻觅乡愁的心灵归处。
8: 是。
9: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七里海河蟹原产地，去感受这份独属于中秋的我们天津的家乡美味啊。
8: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介绍一下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三位嘉宾啊，请他们逐一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首先我们介绍的第一位是天津市宁河区七里海河蟹产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丁宇，欢迎丁总。
10: 大家好，美丽乡村说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丁宇。
9: 欢迎丁总。
8: 好，
9: 另外我们还欢迎七里海河蟹协会暨水产协会副秘书长王林孝，欢迎。
11: 美丽乡村说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七里海协会兼水产养殖协会的秘书长王林孝。
8: 好，我们今天也请到了天津蟹里水产养殖有限公司蟹中皇垂钓园的总经理冯德志啊，欢迎冯总。
9: 欢迎。
12: 大家好。
8: 好，欢迎三位啊。首先我想问问大家，就是现在这个时节是不是正好是吃蟹的好时候？今年这个七里海河蟹的整体品质和口感怎么样？目前呢现在正在这个节日当中啊，市场供应是不是充足？这两天来钓蟹的人是不是也很多？价格很亲民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啊？结合各自的感受，我们请三位先给大家开个场，逐一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我们请丁总吧。
10: 行，
8: 哎，
10: 今年咱们宁河七里海这边啊，气候啊，还有那个湿地的水秀条件都非常的不错。然后呢，咱们七里海河蟹长势目前来说也很好，成熟度足，然后蟹黄也比较饱满高肥，然后肉质的也比较紧实鲜甜，整体啊，在咱们整个宁河区来说，这个货源储备也比较充足，能够保障好咱们中秋国庆两节的一个市场供应。然后咱们国有平台也在稳定市场，整体价格平稳，不同规格档位现在的蟹都有，大家可以按需选购，性价比到目前来说非常不错
8: 啊。目前来讲性价比已经可以了，
10: 对对对。
8: 大家在节日餐桌上可以开始品尝了。好，我们请王秘书长。
11: 从协会摸底的情况来看呢，今年的养殖户管理比较到位，河蟹的规格普遍比往年都要好。而且现在正是最佳的赏味期，湿地同源活水养出来的蟹呢，咱们芦苇清香，鲜味足，整体供应比较充足，不会出现缺货或大幅涨价的情况。市场价格呢也是比较亲民的，普通家庭过节消费完全没有问题。
8: 我们也为了推动这个市场稳定，价格平稳，也做了一些工作，是吧？
11: 是的。
9: 好，接下来我们请冯总跟大家来说一说哈，您那里的情况。
12: 从我们养殖基地来看，今年的蟹活力强，垫在手里沉甸甸的。稻蟹混养加池塘精养模式下，蟹吃天然饵料，口感更清甜，基地现货充足。
8: 这两天来垂钓的人多吗？
12: 挺多的，中秋节更多。
9: 中秋节更多哈。好，真的七里海河蟹哈，真的刚才也说到了，一年一度就要盼这样一口鲜哈。
8: 没错，
9: 也是我们宁河传统的三宝之一。一直以来其实都是保持着非常好的品质，也获得了国家地理产品标志。
8: 是。
9: 那王秘书长给大家来介绍介绍吧，七里海河蟹发展的历史，它最早闻名全国那是在什么时候？听说以前还曾经作为贡品 进京过，是不是？你说长了，给大家来说说这个历史啊。
11: 是的，主持人，七里海河蟹历史也是非常悠久的。
8: 嗯，
11: 早在明清时期，咱们就是远近闻名的。而且据史料记载，咱们七里海的湿地水草丰茂，盛产河蟹。当年七里海河蟹就曾经作为贡品进入京城。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咱们七里海河蟹就已经享誉华北了，是天津知名的特产。而且咱们依托了得天独厚的湿地水土，一代一代传承养殖，后来也是成功获得咱们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和 PEOP 的生态原产地的保护产品，这也就是咱们宁河的一张金字招牌。
8: 嗯，七里海河蟹的美味啊应该说是有口皆碑。那么它究竟是属于什么样的品种？这份独特的味道是不是和七里海独特的独有的这种湿地生态环境密不可分呢？
11: 是的，主持人，咱们七里海河蟹就是中华绒螯蟹，也就是咱们大家常常说的大闸蟹，但同样的品种，水土不同，口感差距就会比较大。然后七里海咱们北方典型的芦苇湿地，整体的水质比较清净，然后水草和螺蛳底栖的生物都是非常丰富的，天然饵料是比较充足的，昼夜温差大，咱们河蟹的生长周期就会更长，然后慢慢积累蟹膏和蟹黄，独特的湿地环境造就了七里海河蟹的蟹膏肉甜鲜味浓郁的一个特点。
8: 嗯，好，刚才说到这个七里海的这个河蟹的特点哈，
9: 嗯，
8: 我想用您请您用一两句话，王秘书长，
11: 嗯，
8: 用一两句话介绍一下，在您的认知当中，您觉得最好吃的河蟹是什么样的？嗯，您觉得怎么样才能代表我们七里海河蟹的这个高品质？
11: 那就是味儿甜，黄香，然后整体的口感会比较鲜甜。
8: 嗯，这样的河蟹就是一个叫七里海的好河蟹的品质啊。
11: 对，
8: 现在从我们目前这个阶段来看，七里海河蟹整体的养殖到达这个水平了吗？
11: 嗯，整体养殖户水平都是比较高的，
8: 嗯，
11: 我觉得在我的认知里边已经是超出咱们同品质的一个河蟹了。
8: 嗯
9: 嗯，
8: 好
9: 好，
8: 嗯，
9: 那为了守护好七里海河蟹的优良品质，实现种质资源的保护与代代的延续，我知道宁河区其实也是做了不少的探索与努力。
8: 对，
9: 那天津市宁河区七里海河蟹产业有限公司的成立也正是其中的一项重要举措哈。
8: 嗯，
9: 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公司总经理丁宇丁总来详细说一说。丁总来说一说吧，刚才您也说到了，我们是国企大公司，那咱们公司是什么时候什么样的契机下成立的？他想达成或者是希望能够达到的一个目标是什么样的？
10: 好的，主持人。
9: 嗯，
10: 这个说到这个公司的成立啊，因为我们是国有企业嘛，
8: 嗯，
10: 我们成立的时间大概在2022年4月份左右。
8: 嗯
10: 嗯，也是我们成立的目的，其实分主要是两个目的吧。
8: 嗯，
10: 第一个就是为了保护咱们七里海河蟹一个本土一个种质资源。
8: 嗯，
10: 因为现在从国家角度来说，这个对这个农作物的这个种业保护啊，
9: 嗯，
10: 咱们这个意识越来越高，而且国家也特别越来越重视这个事儿。
8: 嗯，
10: 所以我们这个这是一个方面的原因。第二就是也是为了擦亮我们七里海河蟹的一个地理标志的一个品牌。
8: 嗯，
10: 因为咱们的七里海河蟹目前，嗯，不仅是地理标志，而且也是咱天津市的一个京东精品。
8: 嗯，
10: 以这两个为契机吧，然后由区里统筹推动成立的我们这个天津市宁河区七里海河蟹产业有限公司。然后在过去呢，咱们宁河区啊，就主要是过去这个养殖户它比较分散，
8: 嗯，
10: 然后这种种源保护啊跟这种意识还比较弱，然后品牌推广的力量啊还比较薄弱。我们这个平台成立之后，就是为了牵头做好七里海河蟹的一个种质保护，
8: 嗯，
10: 还有咱们河蟹的一个良种繁育标准化的一个养殖以及品牌的一个运营，
8: 嗯，
10: 来整体带动整个宁河区七里海河蟹一个产业的一个高质量发展吧。
8: 嗯，好，成立到现在这些个年头了，那目前我们的公司发展的整体规模怎么样？在七里海河蟹产业发展过程当中，我们又承担着什么样的责任呢？
10: 从规模上来说吧，
8: 嗯，
10: 我目前啊，我们公司已经达到了两种的一个繁育基地，还有成规模的一个标准化的养殖示范基地，
8: 嗯，
10: 核心职能大概有，四个方面吧，
8: 嗯，
10: 第一个就是刚才说的，就是咱们本土七里海河蟹一个种质的一个资源保护与良种的一个培育，
8: 嗯，
10: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带动还有示范，
8: 嗯，
10: 咱们宁河区的一个标准化的养殖，
8: 嗯，
10: 然后带动咱们全区这种养殖户啊，或者是合作社的一个提升他们的一个养殖水平，
8: 嗯，
10: 然后第三方面就是这个七里海河蟹品牌的一个运营， 还有咱们气外核心的一个品质的一个管控。
8: 嗯，
10: 然后第四个方面就是我们一直在和咱们天津市的

0: 一个科研所进行联合的一个技术攻关，
1: 嗯，
0: 然后同时呢，也一直不管是从这个种苗这方面，还是说从养殖这方面，一直到品牌推广这方面，一直在做这个市场引导的一个职能的一个发挥，然后共同维护咱们七大河蟹的一个这个品牌，带动养殖户增收，助力咱们的乡村振兴。
1: 好，其实刚才说了几大职能哈，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每一项职能细化开来，我们再问一些具体的问题哈。比如刚才您讲到了第一点，就是我们叫这个种源的保护和繁育工作，是吧？种源呢，可以说是守住七大河蟹品质、做强产业的一个核心基础。啊，公司布局了叫多处良种和繁殖的基地，一会儿给我们来介绍介绍，我们都在哪里设立了我们的基地，我们又是怎么去这个保护、培育优质蟹种的？咱们的基地的养殖模式是什么样的呀，丁总？
0: 好的，主任，就大概跟那个听众朋友科普一下。这个育种啊，它那个刚开始这个河蟹呀，是在海水里边进行蟹苗的一个孵化。但宁河这个位置比较优势就在它挨着咱们那个渤海这边，那靠近海边，所以我们这个育种的这个基地是在汉沽那边。汉那边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育种孵化基地。首先，我们就是要保留好我们长期以来做的这个七大海一个原生的一个种蟹。种蟹的一个留存，然后就是在我们这个基地里，然后建设一系列的这个相关的一个育种的一个基础设施啊，然后再根据我们这个孵化育种的一个技术，进行每年的这个河蟹的一个育种孵化，然后筛选出这个性状优良的这个亲本，然后提纯复壮，然后也是为了避免这个品种的一个退化，所以每年我们一直在。一长此以往，反复的在做这项工作，就是为了保证我们这个河蟹的这个种苗，它的品质上是会越来越高。啊，对对，大概就是从育种方面，大概是这个流程吧。像刚才您说的这个基地养殖规模模式是吧？然后我们在这个河蟹蟹苗孵化完成之后，它会有一个淡化的一个过程。对，淡化完了之后，它就可以顺利的进入到。我们那个海那个淡水里边，比如说池塘啊，还有那个稻田啊，这就是关系到我们现在宁河区里边这个养殖规模的模式。第一个就是水面的一个池塘的一个生态养殖，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宁河区一直在主推的这个稻蟹的一个综合种养。
1: 稻蟹混养，
0: 对对对，大概就是这2种模式吧。对。
2: 您刚才也说到了，我们其实从公司的层面一直在推行这个标准化养殖。这个标准不光是我们自己公司的一个标准，同时也要把这个标准推广到更多的养殖户的他们的这个基地当中，
1: 是的，
2: 是不是？
0: 对
2: 养
0: 对
2: 殖
0: 对，
2: 的这个水域当中
1: 带动
2: 哈。
0: 作用，
2: 对，
0: 对，
2: 您就说说这个标准。到底对于我们真正的七里海河蟹来说，我们从好的品质，我们从好的种源给它育出来之后，这个标准我们应该怎么去把握，或者说我们怎么去制定它？
0: 这个标准的制定啊，也是首先应该是从两个方面来形成这个标准。第一个就是咱们宁河。是吧？我们这个七大河蟹历史就非常的悠久，它的名气越来越大，所以在这个宁河区本地养殖河蟹，它这个养殖这个经验来说，这时间都比较悠久了，所以就是这是成年累月的一个积累。然后第二个就是刚才说的，我们和那个科研院所是吧，一直在做这个联合的一个技术的一个研发和攻关，科学那个角度来说，也是在为了。保证我们七大河蟹这个品质越来越高，也是从这方面进行的一个，也是长年累月的一个技术的一个积累，最后形成的这种标准，相当于地方标准吧。它这个标准里边其实涵盖的内容也比较多，一是从育种那方面可能有一些技术方面的，还有一个指标的一个要求，然后还有包括咱们那个养殖、养殖环节的。还有这个，一直到品牌那方面建设那方面的一个鉴定标准， 一系列的标准都有、
1: 哦、它的标准其实不光是对于这个河蟹的种源是蟹苗的这个标准，
0: 对 对, 对，
1: 刚才说的对水的标准，
0: 对对 对, 对，
1: 是吧，大气的标准，是吧，最后品牌出来以后它的这个方方面面的标准，
0: 养殖标准，
1: 养殖标准都在其中，
0: 对对对、
1: 啊、它是一个比较综合的。而且刚才其实你也讲到了我们在河蟹养殖繁育过程当中的几步骤哈、啊、先在海水当中去养，是吧，然后呢再到淡水当中有那么一个淡化的过程，
0: 对，
1: 是吧，
0: 对，
1: 然后再放入到我们的这个叫稻田当中，或者到我们的养殖水域当中哈。
0: 对，
1: 这几年我们这个河蟹的繁育工作刚才说了啊，做了不少工作，成果到底怎么样啊、是不是我们也在从国企的这个角度啊、夯实着种源基础，塑造着更高的品质？
0: 对，应该是从23年开始，
1: 嗯，
0: 就进行了这个七彩河蟹的一个种苗的一个繁育，
1: 嗯，
0: 然后到目前来说，咱们这个七彩河蟹这个整体的这个种质的一个性状啊，
1: 嗯，
0: 相对就
1: 比较稳
0: 定
1: 了，
0: 对，也比较巩固了，
1: 嗯，
0: 然后咱们就是这个蟹苗，售出之后，养殖大户他进行养殖的过程中，他这个成活率呀、啊，还有这个成蟹养成的这个规格啊，
1: 嗯，
0: 还有咱们这个蟹膏、蟹黄的这个饱满度啊、
1: 嗯，
0: 也一直在稳步的一个提升，
1: 嗯，
0: 啊，对，就基本上实现了我们本土这个蟹苗的一个稳定的一个繁育，同时也减少了这个外来一个蟹苗的一个引进，基本上守住了。到目前为止，咱们这个在守护这个七彩河蟹独有的这个风味特质这方面，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的。
1: 刚才秘书长也讲了，说我们叫中华绒螯蟹，是吧、
2: 嗯？
1: 那现在咱们在繁育的这品种当中，是不是就只有中华绒螯蟹这一种、哦、没有其他的品种进来？
0: 这个中华绒螯蟹好像，
1: 嗯，
0: 据我了解
1: 啊，
0: 就是黄河流域，包括山东那边都叫中华绒螯蟹。
1: 哦，它是
0: 包括南方，它也是中华绒螯蟹这个品种。
1: 哦，
0: 只不过就是它可能就是、啊、一方水土养了一方蟹。
1: 哦、
0: 啊，就是它也是结合了咱们宁河区七里海它那个、
1: 嗯、
0: 它独有的一个资源禀赋吧，
1: 嗯，
0: 它造就了咱们七里海河蟹一个特有的一个口感和品质，
1: 嗯，
0: 啊，对对对，所以就是为什么说要保护咱们七里海河蟹，就是因为之前来说呀，有好多就是外来的蟹种
1: ，
0: 对，蟹种啥的就引进到咱们宁河区来进行养殖，
1: 嗯、
0: 但是他们。在成蟹之后，是吧，在的确是从口感上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1: 嗯嗯
0: 啊，对对对，这个就是我们要保护好我们七彩河蟹这个种质的一个目的吧，
2: 嗯，
1: 对，是一个
2: 重要的意义，
0: 对对对
1: 对，确实七里海河蟹这是一块金字招牌，是吧、
2: 嗯、
1: 所以我们怎么保护都不为过啊。
2: 是的、
1: 嗯、
2: 刚才我们的王秘书长也说到了我们的味甜膏黄口感鲜甜哈，其实为了保护好我们的种源，
1: 嗯，
2: 公司也在积极的和多家科研院所开展联合育种工作，那合作的重点方向特别是还会有一些创新项目，是不是？
0: 对，
2: 一块儿去合作。那在种质保护和品种优化方面，我们有哪些成绩和成果出来呢？
1: 嗯，
0: 好的，主任，简单来说说吧。就是我们目前跟那个咱们天津市里边的那个水产研究所啊，还有那个师范大学啊，一直在那个进行合作。
2: 嗯、
0: 然后合作的一个重点方向啊，大概有三个吧。第一个就是七里海这个河蟹的一个种质资源的一个鉴定和保种育种，第二个大方面就是两种的一个选育，就是筛选出，咱们说简单点，就筛选出有咱们七里海特色的河蟹，
1: 嗯，
0: 对，然后第三个就是生态养殖技术的研发，就刚才也是说到这个标准这方面可能有一些的有一定的关联啊，
1: 嗯，
0: 然后创新项目就帮助我们能够科学的进行七里海河蟹的一个保种。然后防止咱们七彩河蟹一个品种的一个混杂以及退化，
1: 嗯，
0: 然后用这个科学的这种手段，
1: 嗯，
0: 是吧，来稳定咱们七彩河蟹的一个品质，
1: 嗯，
0: 把咱们七彩河蟹这个地理标志这个品牌坐实，
1: 嗯，
0: 对，大概就这个，
2: 嗯，
1: 很多的工作哈。而且我们也了解到咱们公司呢目前也是获得了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区、天津市科技型中小企业啊等等很多项的认定，依托着这家国有的平台企业七里海河蟹，未来啊，从您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发展目标又是什么样的呢？
0: 嗯，好的，主任，
1: 嗯，
0: 这个未来的发展目标其实跟我们现在的工作其实都是有关联的，
1: 嗯，
0: 其实我们现在的工作就是为了达到我们未来的一个发展目标，
1: 嗯，
0: 然后那个就是还是总结来说吧。 就是第一个还是从种源的角度来说，
1: 嗯，
0: 就是持续的来巩固我们一个七代河蟹这个种源的一个根基，然后做强这个咱们七代河蟹一个良种的一个繁育，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就是扩大生态的一个养殖示范，然后推广这个标准化养殖啊，然后这个维护我们这个七代河蟹种质的一个稳定，
1: 嗯，
0: 然后带动咱们广大的一个养殖户的一个增收，
1: 嗯，

0: 然后第三个就是品牌这方面的，就是做大做强，我们期待河蟹这个国家地理标志，
1: 嗯，
0: 以及天津的这个竞争精品，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然后第四个就是围绕这个我们产业一直往下延伸，我们还想做这个三产的一个融合，
1: 嗯，
0: 就特别是这个联动这个农文旅呀、农文旅共同发展，然后把这个整体的这个河蟹的一个产业链做全，然后把产业做大，然后带动咱们宁河区这个乡村的一个河蟹产业的一个兴旺吧，然后让咱们七里海能够走出天津，走出京津冀，一直走向全中国。
2: 希望我们的河蟹能够越走越远啊！
0: 谢谢谢谢。
2: 目前我们如果说想到这个公司来。这个垂钓，我们会有自己的一块场地，让大家来品尝垂钓，来休闲娱乐，会有这样的地方吗？
0: 有，一个是我们有自己的，就是但那个就是我们在也是在赵雅镇的一个蟹小区驿站，听众朋友们可以从网上搜一搜，这个地址能搜到。还有就是我们做客的这个，冯总这边，他也是一个垂钓一个休闲的一个游玩的一个地点吧。而且现在刚才冯总也说了，这个现在我们现在那个钓蟹的异常的火爆，而且尤其是到这个8月15期间，
2: 这个假期
0: 对
2: 当
0: 对
2: 中，
0: 对，特别多市里边的人全去那边钓蟹，所以可以随时欢迎大家去。
2: 好，
3: 也非常感谢丁总的介绍哈，
2: 是的，这样的一个品牌的河蟹哈，我们从它的整个繁育、培育的过程、养殖的过程、保护的过程，是吧？再到现在呢，大家可以垂钓到就能够这叫体验感受哈，更重要还能够品尝到。能够尝到它的美味，这是整个一条龙的一个服务啊，最后到达我们市民的餐桌之上。
3: 尤其是这种农文旅的融合哈，
2: 对，
3: 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小小的河蟹走得更远哈。
2: 哎，
3: 好，接下来问问我们的王秘书长，七里海河蟹协会，是什么情况下建立起来的？现在有多少企业加入其中？包括我们协会目前的职责啊。功能啊，都有哪些？也给大家来介绍介绍哈。
4: 好的，主持人，刚刚丁总也是介绍了很多，
2: 是。
4: 然后接下来我从协会的角度，然后带大家了解一下七里海河蟹协会。七里海河蟹协会呢，是由宁河区从事河蟹养殖、加工、销售、文旅的经营主体自愿组建的。目前会员包含咱们养殖大户、水产企业，还有垂钓园区等几十家经营主体。协会主要职责就是行业自律、统一品质标准，然后开展咱们的技术培训，给养殖户提供技术指导，维护咱们国家地理品质的一个标牌，打击假冒，然后搭建产销对接的一个渠道，收集行业内的信息，反映一个养殖户的一个诉求，推动咱们产业一个抱团发展，让咱们七里海河蟹向荣向好的更好的发展。
2: 那么七里海河蟹啊，我们要把它形成一个产业链条，这里面呢，其实包括有很多。你看，秘书长，我们来一起来梳理一下哈。你说是不是有这个叫种苗的这个育苗繁育的这个过程，对吧？刚才咱们也讲了，
4: 对的。
2: 还有什么呢？质量管控的过程，品牌孵化的过程，市场销售这很多环节。那么您认为啊，就是哪些环节对于稳定七里海河蟹的品质？是至关重要的。
4: 刚刚提到这几点，我觉得首先最重要的是咱们的苗种，必须有好蟹，必须有好苗。
2: 苗种重要。
4: 苗种很重要。其次是咱们养殖过程中的管控。水质、饵料、生态环境会决定它的口感。然后再有就是上市前的一个品质的筛选。协会会引导会员企业进行统一标准，咱们规范养殖，严格的把控上市的这个关口，守住咱们七里海河蟹的口碑，这几个环节是环环相扣的，缺一不可。
2: 是密不可分的，也是紧密联系的啊。
4: 对。
2: 今年呢，整个我们其实从假期之前哈，中秋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陆续要投放市场了，是吧？今年预计投放市场的河蟹数量有多少啊？我们消费者怎么买到正宗的七里海河蟹？有没有一些防伪的措施和标识啊？
4: 是这样的，主持人，大家都是关心咱们怎么买到正宗七里海河蟹，然后
2: 对，
4: 怎么才能去辨识哪个是正宗的七里海河蟹。
2: 是，
4: 其实今年整体的产量是比较稳定的，可以保证咱们中秋国庆的一个市场供应。大家如果 购买的话，就认准咱们七里海河蟹国家地理标志的专用标识。
2: 嗯，
4: 然后还有咱们正规的会员企业、官方渠道，还有线下品牌门店都是可以选购的。
2: 嗯，
4: 在咱们地理标志、防伪标志一些。

0: 借一码或者是礼盒可以塑到圆的都可以，
1: 嗯，
0: 然后尽量选择咱们协会认证的商家，避免买到假冒的产品。
1: 嗯，好，那我们就结合您刚才说的这些，我们逐一的来说哈。
0: 嗯，
1: 首先第一点，您说我们要找协会认定的商家。
0: 嗯，
1: 现在在咱们协会认定的商家一共有多少家？大家怎么能看出来哪个是协会认定的商家？
0: 现在给协会要求的是大家就是按照所有的河蟹都是明码标价的。
1: 嗯
0: 不允许与此同行明码标价。然后，规格蟹和散装蟹是不一样的。咱们规格蟹应该是有一个捆绑或者是塑料盒。
1: 嗯，
0: 然后是打包的，然后咱们散装蟹也是要求养殖大户按价格统一标准，然后咱们就是明码标价。然后还有就是咱们防伪塑扣，防伪塑扣是国家地理认定标志的，咱们有这个防伪标识，应该是更能代表咱们七里海河蟹的一个品质的。
1: 嗯，是所有的七里海河蟹都有这个塑扣吗？
0: 不是的，不是的，是经过认证的才会有。
1: 哦，
0: 嗯，
1: 那这个认证的和没有认证的，就是也叫七里海河蟹，这二者之间的差异在哪儿？
0: 咱们认证的是经过CMA 认证检测报告的，然后咱们有认证检测报告，有具体的养殖地点，有具体的有具体咱们养殖水面才会给这个，而且河蟹要经过检测标准才会给发放这个蟹扣。
1: 嗯
0: 嗯。相当于这个是咱们不管是从协会角度还是从检测报告角度还是从咱们国家审定的标准，都是通过能通过这些来给大家作为一个官方的认识。
1: 好，这是其实面对我们消费者的这个最后一个环节了，就是我们的这个标准啊，我们的认证。从这个国企平台帮我们把这个两种育苗出来哈，到我们的这些企业，其实企业可能更多的是叫养殖管理，叫质量管控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协会会怎么指导这些养殖企业做好整个的这个质量管控工作呢？
0: 其实我们从苗种投放就开始了，比如说咱们丁总这边，咱们的育苗是投放到具体哪个大户，咱们都是有可以塑到圆的。然后甚至从苗种，而且他养到扣蟹嘛，扣蟹这个地块我们也是有在跟踪的。然后也是跟咱们水所专家、疾控的专家一直在保持一个稳定的联系，去帮咱们保护起来河蟹这个品种。然后不管发现什么问题，咱都可以第一时间解决。而且包括咱们苗种的扣蟹投放，比如说冯总那边就是投放咱们七里海河蟹的一个扣蟹，从扣蟹养殖到成蟹也是一个整个完整的链路，相当于咱们河蟹是一个完整的闭环。这样能保证咱们七里海河蟹不受外地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波动吧。
1: 嗯，之前呢，这个整个养殖是一个什么样的困扰？一直在说外地的蟹苗啊，它会对我们本地的这个蟹种，一直到我们消费者的餐桌到口感，可能都会带来影响。
0: 对，
1: 嗯，
0: 然后首先从苗种来说吧，然后外地苗种不是说不好，是他们不适应咱们本地的一个生长环境。如果引进外地苗种，有可能会发生，比如说，牛奶病会有疾病带感来，还有一种就是有可能会导致咱们的其他的那个中秋上不了市。其实咱们自己本地的苗种已经适应了本地的生长了，然后能保证中秋上市的七里海河蟹是比其他地区是更具有优势的。
1: 好，从您自己这个，一个是做协会是吧，让大家都能够参与起来哈，一起来养殖，提高品质。另外，自己是不是也有自己的这个养殖场地、垂钓园啊？
0: 主要是也是跟冯总这边合作，然后我们也是从苗种投放，我是做技术管理，然后冯总负责咱们的销售，负责咱们的整个养殖区域的技术人员的一个管控。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可能就要还会问到一个问题啊，就是到底什么样的蟹才是叫好蟹？就是即使是我们垂钓的过程当中，我们钓上来了是吧，钓上来以后一看，这个蟹它是不是成熟啊，是不是饱满啊，它是不是够肥啊，是吧，它是不是好吃啊，这怎么判断呢？
0: 首先七里海河蟹有个特别明显的特点，咱们就是青壳、白底儿，然后黄毛、金爪，这个是在咱们七里海河蟹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特征。然后咱们其实不论是什么样的，咱们垂钓园放那的蟹也都是咱们七里海本地养的。如果是判断肥度的话，那咱们首先看它的 贝壳和腹鳍的连接处，如果它够厚的话，
1: 嗯，
0: 然后相当于它就是已经饱满了。还有就是，如果实在辨别不了，就打开它的腹鳍，
1: 嗯，
0: 然后盖儿中间有，如果能看到黄黄的东西，那就说明它蟹黄是饱满的。
1: 嗯，
0: 最简单的一个判别方式就是抓咱们的蟹腿儿，抓咱蟹腿儿就是腹肢吧，相当于倒数第二个腹肢，如果恰它是硬的，相当于它蟹腿的肉已经饱满了，
1: 嗯，
0: 那它蟹黄的肉也是饱满的，是这样辨别的，主持人。
1: 嗯，好，这是教给大家一些方式和方法哈，嗯，然后其实呢，这个品种您不用担心啊，这边有这个专业的企业，有各种的协会，对吧？帮助咱去，这个保驾护航。刚才说河蟹协会、水产协会是吧？都发挥着这个重要的作用哈。
0: 嗯、
1: 那我们也到这个垂钓园去看一看，去了解一下。刚才也说到了我们蟹黎水产养殖有限公司啊，蟹中黄垂钓园就是咱们协会的这个叫会员企业。
0: 对，
1: 问问冯总哈，今年咱们这个公司整个河蟹的养殖规模有多大？每年大概产量有多少？
2: 好的，主持人，
1: 嗯、
2: 我们基地有连片的精养蟹池，
1: 嗯，
2: 养殖规模在本地属于中等偏上了，
1: 中等偏上算是比较大规模的了、啊。
2: 每年成品蟹，
1: 嗯，
2: 产量比较可观，
1: 嗯，
2: 我们不盲目追求产量，
1: 嗯，
2: 优先保质质量，一部分成品蟹通过礼盒线下零销售，一部分供给垂钓园，
1: 嗯，
2: 满足游客现场钓蟹体验，
1: 嗯
2: 啊，
1: 嗯，
2: 我们是这种模式，
1: 这种模式。您养蟹有多长时间了？
2: 我有20年了吧，
1: 20年的经验了，
2: 啊、对，
1: 对，所以说有您的这个经验加持啊，
2: 嗯、
1: 咱这蟹肯定会这差不了，
2: 嗯，
1: 现在经验是一方面。再有就是说，我们其实也在不断的创新和学习啊，也在不断的突破。现在都有哪些创新点？我们出产的这些河蟹在品质上又有着什么样的优势和特色？
2: 我们的核心采用立体生态养殖，
1: 嗯，
2: 微生态制剂投入，池塘保留水草，这也是根据南方那个他养着那个伊乐藻，蟹容易蟹脱壳
1: 啊，
2: 模式湿地环境，投喂啊天然饵料，
1: 嗯。
2: 搭配少量谷物，养出来的蟹活力足，
1: 嗯，
2: 壳量，蟹黄足，
1: 嗯，
2: 就蟹黄都中说的蟹黄都在中秋期间啊，
1: 啊 啊，
2: 啊，现在到了蟹最饱满的，
1: 是
2: 肉质特别鲜甜，有一种鲜甜的感觉，
1: 啊、
2: 这是咱们七里海河蟹的特色，
1: 独有的特点，
2: 这吃下来沙沙的啊，
1: 嗯，
2: 我们坚持啊低密度养殖，给河蟹充足的生长空间。
1: 嗯，
2: 所以风味更接近野生湿地七里海河蟹。
1: 嗯，
2: 这是我
1: 更接近野生的这种感觉、啊。
2: 对，
1: 您20年前养蟹，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那会儿，
2: 当时啊，
1: 给我们讲点故事
2: 啊。当时那时候就是应该有一种心理，一个冲动感，这河蟹能养殖，那技术方面一点把控不了，就是给水拉满了，放进蟹池
1: 啊。
2: 那种脱壳期间，咱不知道。不知道他怎么脱壳，一年脱几次壳，当时他那么都不懂。
1: 那会儿觉得不是养蟹有块水不就养了吗？
2: 心里是那样想的，不过成功率很低的。
1: 啊，成功率很低。
2: 那时候一亩地出个10斤20斤就不错了。
1: 嗯
2: 啊，现在发展成了稻蟹混养都出几十斤蟹。
1: 嗯
2: 啊，
1: 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您也是在不断的摸索和学习的
2: 啊，一点点摸大捆把吧，是吧？这么多年一点经验积攒起来的这个蟹。
1: 嗯，
2: 才能养出来好蟹，中秋期间还能上市的蟹。
1: 嗯，
2: 那时候蟹上来不知道肥与不肥，上来都卖，是吧？有时那个商家过来选蟹，说你这蟹不行，但还纳闷都这期间上蟹，等于咱那时候不懂怎么投放饵料。
1: 嗯，对，咱们说农业是靠天吃饭，其实不光是这里面不光指的是种植业，我觉得养殖也是一样，就像您刚才说的，特别是这种水面养殖，我们不是工厂化养殖，对吧？
2: 对，
1: 水面养殖。就露天的这种环境是吧，如果我们不进行这个刚才说有科学的这种管理的方式，那它什么时候成熟上市，那就得等它自然成熟了，那什么时候熟什么时候上市呗。所以跟这个中秋国庆两节市场其实就没关系了，二者是脱节的关系。
2: 对，
1: 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精准的把控到在两节期间是吧，它的这个肥美程度又能够大量的集中上市，这其实也用到了不少我们的技巧，结合您20年的经验，跟我们来说说，这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要控制哪些？
2: 主要是把控啊，脱壳期间这个水质不最好得保持好了。如果水质不好，它脱壳容易脱不下来，容易死亡。
1: 啊、
2: 哦，这是，而且最后吧，你得海大鱼 冰鲜必须得上这个刺壳期间，
1: 嗯，
2: 如果不上它中秋节上不了肥不了的，对，虽然说是天然养殖，
1: 嗯，
2: 天养殖它都时间观点咱都不同了，
1: 嗯，
2: 咱们的精养殖呢，
1: 嗯，
2: 就是把河蟹中秋节要必须得爬到老百姓的餐桌，
1: 嗯，
2: 得叫它吃着吃出来口感好的七里海蟹，
1: 嗯，所以说这里边有一个育肥的这个环节在哈，接下来给大家科普一下吧，这河蟹养殖，河蟹要几次

0: 脱壳
1: 河蟹五次脱壳
0: 哦，
1: 这是从扣蟹到成蟹是5次，如果要是从蛋人肉体得20次
0: 哦，
1: 一年称为是扣蟹，蛋人肉体头发。
0: 从大眼肉体到扣蟹，这里面会有这个脱壳的环节吗？
1: 有，
0: 也有脱壳
1: 啊。
0: 然后从扣蟹开始，一直再到我们现在成品蟹，还要再经历五次
1: 脱壳，
0: 五次脱壳
1: 啊。
0: 所以每一次脱壳过程当中，其实对于河蟹的这个养殖来讲，都是一次很关键的时期。
1: 对，河蟹脱壳几秒钟啊，真的不能动劲儿的。如果有别的掺扰，它就容易死亡率高。
0: 嗯
1: 啊，
0: 这可能和其他的我们这个所熟知了解的一些昆虫的这个它们的这个蜕变，可能也都类似哈，相类似。但是还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说养殖啊，你不管是养鱼也好，养蟹也好哈，都说最重要的是养水。啊，所以咱从这个养殖过程当中，水的质量怎么把控？
1: 水得保持清澈呀、啊，所以说得每次都得检测水的质量。主要是为啥现在要求有那个娱乐藻呢？它是就是控氧二氧化碳，这个水氧成分特别高。这是咱们养蟹的一个摸索出来的经验。
0: 哦，这个刚才说这种藻类，我们是从哪儿学习来的？
1: 这个是南方那边也是很早就开始种草，不过咱们青海周边那个河沟里就有这种草
0: 哦、
1: 这个在咱青海是最适应河蟹生长。
0: 在原来的这个叫这个湿地当中其实就有这种藻类，是吧，它在那种环境当中就能够特别好的成长，但是现在我们为了保护湿地，我们都进行了这个专业的养殖，是吧，在养殖过程当中又模拟了湿地的那种生态环境。
1: 是的，
0: 这个藻它起到的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呢？
1: 这脱壳的时候方便，它脱壳它有那个作息空间，它在那藻上能脱壳，能看你到哪，但那么肉眼都能看到。
0: 也就是说它在脱壳过程当中呢，给了它一个抓手。
1: 对，
0: 它有地方能脱壳，对吧？如果说全是这个都是水域当中，它不方便脱壳。
1: 对，它容易还互相那个互相
0: 干扰
1: 它啊。
0: 哦，好，这刚才说的是养殖哈，其实我们知道还有一种现在比较常见的养殖模式，就是稻蟹混养啊。现在我们是不是也是有这个稻蟹混养的这种园区，这种场地，相比于传统的养殖方式，那对于水稻和河蟹的品质提升，包括对生态的保护，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呢？冯总，
1: 这个稻蟹共生啊是双赢模式，
0: 双赢模式
1: 啊，水稻也提升产量，这个空闲的那个水面才能河蟹能生长，稻田水草啊净化水体的是一种啊，给河蟹提供栖息脱壳的地方。用农药化肥稻米品质更好，整个系统形成生态循环，保护水土，河蟹活动空间大，肉质更紧实啊，兼顾生态效益、经济效益。
0: 刚才您说到了这个不使用农药化肥是吧，我们的水稻品质更好。因为其实大家特别好理解这一点啊，就是为什么说农药，你想这水稻当中底下养着这么多河蟹了，对吧，你要是说过量的使用农药，那河蟹它也活不了啊，是吧，所以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1: 这所谓都是无公害嘛。
0: 无公害
1: 啊，
0: 它自己是不是在整个水稻田当中我们就形成了一个生态循环？
1: 对，绿色养殖就是这个稻蟹供养模式。
0: 您给我们把这个稻蟹供养模式或者叫这种生态模式啊给细分开来，咱们可以讲一讲，就是稻和蟹二者之间它们怎么循环起来的，就谁为谁提供了什么样的养料，它们怎么循环的呢？这里头
1: 这个循环是首先呢先给水稻先插秧，先给水稻。
0: 咱从水稻开始讲起
1: 啊。水稻啊在那个头一次。
0: 五月份左右插秧。
1: 插秧。五月中旬就把蟹苗投上进去，
0: 这时候投的是扣蟹是吧？
1: 投的扣蟹啊，
0: 啊，
1: 它这个是它的粪便呢啊，它的那个供应那个水稻的营有机化肥一样。
0: 河蟹的粪便成了水稻的营养物了，
1: 而且那个稻叶上的那个昆虫，河蟹能够着能吃它，也是给它提供天然饵料。
0: 那种小虫子
1: 啊，
0: 是吧？
1: 对，
0: 咱也不用打药了。这个原来还得打药，
1: 对，
0: 还
1: 防止这个病虫害嘛。这个不用防止，它这个里头，而且稻田里还有那种小田螺，是蛋白质非常高的，是河蟹是最爱吃的一种饵料。
0: 所以河蟹呢

0: 那个经济效益达到1000块钱，
1: 嗯，
0: 这不给咱们提升了空间价值吗？
1: 这么说，这个河蟹它的价值其实比水稻要高，
0: 肯定要高啊，
1: 肯定要高。特别是赶上这个中秋啊、国庆啊这样的假期当中啊，其实，不光是传统的这种销售模式了，在假期当中，有很多就是到这来垂钓的游客哈。那是不是我们的企业也融合了养殖、垂钓这样的两大板块，打造的这个我们的垂钓园叫蟹中皇哈，给我们来介绍介绍您的垂钓园吧。它的位置坐落在哪儿？都有什么样的服务功能？
0: 哎，好的，主持人啊，这一集提到垂钓园啊，我特别感兴趣的。这个垂钓园是尤其是对咱们天津市民中秋期间是游乐垂钓是最好的一个环节，
1: 一个放松的好地方。
0: 哎、对啊，垂钓园啊，我们蟹中皇垂钓园就坐在咱天津临河七里海大道，
1: 嗯，
0: 紧邻着七里海，交通方便，园区主要是河蟹垂钓体验，
1: 嗯，
0: 同时啊可以现场选蟹，
1: 嗯，
0: 咱们垂钓园也有礼盒打包配套农家餐宴。都是农家菜啊，
1: 还能吃农家饭
0: 啊，啊，大锅熬鱼啊，是吧？啊，这个炸河虾都是真正特色的啊。
1: 嗯、
0: 这个
1: 闻到香味儿了，已经
0: 想听起来都想吃一口。有和钓上来的河蟹可以现场加工、
1: 嗯、啊，
0: 现场体验咱们河蟹这样是不是真正七里海河蟹？
1: 嗯，
0: 可以现场加工。适合家庭出游，朋友小聚啊，既能体验钓蟹乐趣，又能直接品尝新鲜七里海河蟹。
1: 嗯
0: 啊，
1: 很有意思啊。
2: 嗯，那也是中秋假期，嗯、而且呢，国庆长假马上就要到来了哈。
1: 是
2: 嗯、这个园区就像刚才冯总说的，应该会迎来一个客流的高峰哈。
1: 嗯，
2: 那我们园区都为此做了什么样的准备？特别是可能亲子家庭啊，家长带着小朋友会去钓蟹。会是一种乐趣。可能有些年轻的朋友呢，也是一个新手哈。这个钓螃蟹有没有一些技巧？
0: 嗯、
2: 包括我们在一些安全上啊、保护上面啊，是不是也下了很多的服务的细节的功夫啊？嗯，您来说一说。
0: 好的，主持人啊，两节假期期间呢，我们提前呢整理钓池，补充蟹量，增设钓位，停车场增加工作人员，做好安全保障。还有那个亲子游啊，这个钓蟹小孩钓上，我们还提供了现场抓蟹、抓螃蟹的一个小、
1: 哦、
0: 小池子，
2: 还能抓螃蟹，
1: 钓不上来能抓。
0: 小孩着急嘛，大人都为了带孩子去玩
2: 着急，
0: 他不会钓，那钓上来、
2: 嗯、
0: 他不会捞啊，他叫他现场抓，叫他看着抓蟹，这不是
1: 太有意思，
0: 给小孩提供一个乐趣的空间了。
1: 嗯
0: 嗯，新手钓蟹小技巧啊，钓蟹不用鱼钩。
1: 嗯，
0: 钓蟹啊，没有鱼钩，你看都是拿一个绑个泥鳅，这个线绳绑个泥鳅。
2: 嗯，
0: 这个把泥鳅线绳扔到水里头，在蟹不漏水的情况下啊，杆一抻直，都得拿抄子给它抄上来。
1: 嗯，
0: 如果说你像钓鱼一样直接甩杆，哗甩上来，那一个也钓不着。
1: 对，都是方法不一样。
0: 嗯、
1: 当然，现在也有好多那个钓蟹神器
2: 啊。
0: 对，
1: 我前一阵
2: 你见过？
1: 对对对。然后我还买过一个钓蟹神器、
0: 嗯、
1: 那钓蟹神器挺有意思、
0: 嗯、
1: 就省掉了这个后面拿抄的抄的这个环节。
2: 嗯，
1: 哎，把它放到它沉到这个池底，然后自动打开，中间放着饵料，河蟹爬过来以后一吃，当吃的时候你发现这个线绳在动的时候，你往上一滴呢，这个
2: 它自己就合住了，
1: 它自动收起来了。有的时候一收这里边好几只。也有钓蟹神器哈，对，工具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0: 嗯、
1: 对。好，现在这段时间哈，应该说到园区来的人特别多，不仅是钓蟹，而且呢对河蟹也能进行现场的加工，也能够品尝，特别是刚才说到了一些农家的美食，我想也给大家再介绍介绍，到了宁河了，到了我们七里海了，是吧，咱们到底要吃什么特色，再有就是大家是不是现在到这都想吃上一碗这河蟹面，河蟹手擀面，是吧、
0: 嗯，这是河蟹当中一种精款了啊，
1: 宁
0: 河特色河蟹面、啊、
1: 对，
0: 说说咱这个啊，
1: 嗯，
0: 咱们的招牌就是主打就是河蟹面，
1: 嗯，
0: 咱们现场这样的要顾客游客咱看着他去做，他们 啊这一碗河蟹面啊，弄新鲜的蟹肉蟹黄熬汤下面，咱的面还是都是手擀的啊，
1: 嗯，
0: 咱们没有那个机器制作，鲜味啊味浓，除此之外还有稻田虾本地土鸡，这都是咱们宁河农副产品嘛，对吧、啊？
1: 嗯
0: 嗯，像那个贴饽饽熬小鱼， 野菜

0: 野菜团子、野菜大个，
1: 嗯，
0: 这个是可能这个天津的广大市民都吃过，
1: 是
0: 啊，
1: 是
0: 走的主产地就是咱们七彩饼上嘛，
1: 嗯
0: 啊，
1: 嗯，
0: 游客钓碗蟹，现场还可以清蒸
1: 啊，
0: 配上农家饭菜，肯定在感受七里海的味道哈，对不对？看吹着海风，
1: 七里海的风。
2: 对，那在您的这个垂钓园当中啊，刚才您也说到了，我们其实两节到来的时候呢，客流量还是非常大的，需要比如我们开园的这个时间节点，然后需不需要提前预约啊等等。
0: 我们这也在那个做这抖音平台，然后美团、大众点评。都可以提前打电话问一下情况，到我们蟹园呢，我们那有指导的指导员、督导员的指导，哎，去那个蟹池去钓。咱们不过，咱们蟹池是挺大的啊，有几个大池的。
2: 刚才您也说到，我们还给小朋友有这个捞螃蟹的，是吧？
1: 抓蟹，
2: 是次给他发工具吗？还是说是穿着那个在水里面的那种大皮裤、皮裤衩，是不是可以下去捞去？
0: 这小雨靴，
2: 小雨靴
0: 啊，在边上他看着那只螃蟹，他就亲眼能看见，他自己拿抄子能捞上来。
2: 哦，
0: 那是小孩最甜、最快乐的。
2: 确实是，我觉得大人也很喜欢这样的一个体验哈。
1: 对，这个这钓有时太着急，
2: 哎，
1: 拿抄子抄更快乐，
2: 是
1: 能够有这种收获的幸福和喜悦啊。
2: 嗯，
1: 好，再来和我们的王秘书长来聊聊哈。您看现在哈，我们说到这个垂钓也好，说到品尝也好，说到农家游也好啊，其实现在整个农文旅的融合发展势头特别好啊。那我们作为这个协会啊，七里海河蟹的产业是不是也借助着这样的一个契机，在拓宽着我们发展的路径？特别是结合着双节到来了啊，我们怎么样通过这种游客的到来，让我们的整个河蟹产业也能够高质量发展呢？
3: 嗯，是的，主持人，刚刚冯总也说了很多七里海河蟹乐趣的事儿，
1: 啊，
3: 然后咱们依托七里海湿地资源呢，也是以河蟹作为一个 IP， 然后推动咱们农文旅的一个融合，一方面钓蟹游园，然后包括咱们一些农事体验，咱美食打卡，
1: 嗯，
3: 还有咱们吸引游客能走进宁河，然后体验不同的一个场景，
1: 嗯，
3: 然后另一方面呢，是以旅游咱们促进了农产品的一个销售，
1: 嗯，
3: 首先都是咱们的河蟹，还有咱们金沽七里海丁总那边咱们的农发集团做的金沽七里海区域的品牌，
1: 嗯，
3: 还有咱们月龙的红薯，其实有很多农产品，还有咱们大米都走出了宁河，
1: 嗯
3: 嗯，然后也是通过宁河游客，然后口碑相传，
1: 嗯，
3: 咱们以蟹也是促进了旅游，然后促进了咱们的农产品的一个销售，然后把河蟹的产业和湿地旅游、乡村休闲结合，也是延伸了咱们一个产业的一个链条，
1: 嗯，
3: 增加了附加值，然后也是带动了咱们村民的一个收入，助力了乡村振兴这个活动。
1: 嗯，刚才我们也介绍到了，您这个不光是这个河蟹协会是吧？
3: 嗯，
1: 还有一个水产养殖协会，
3: 对，
1: 对吧？然后这个。其实在聊的过程当中，冯总还提到了好多我们七里海的那个水产特色，什么养殖的那个小河虾呀，等等哈，那这些是不是都是您的这个水产协会要做的事儿？包括鱼类，我们今天借这个机会也简单给大家梳理一下咱们水产协会所做的这些工作，包括我们宁河的水域面积当中都有哪些水产养殖的项目呢？
3: 嗯，其实咱们宁河是水域资源非常丰富的，
1: 嗯，
3: 咱们蟹是一个主导产品，咱们还有鱼，各种的鱼，然后还有咱们的一些观赏鱼都是有的，包括咱们的欢心也是有鱼苗的，相当于整个水产行业内，不管是苗种还是咱们各个的观赏鱼，还是就是可以吃到的家鱼都是有的。然后咱们通过协会也是结合咱们新兴的产业吧，然后去做一些引导，然后引导大家把这个产品走出宁河，
1: 嗯，
3: 然后也是面向全国，力度宁河面向全国去走出这个京津冀吧。
1: 嗯
2: 嗯
1: 嗯，水产包括着河蟹，但是这包括
2: 不仅仅有，
1: 对对对，其实还有很多啊。
2: 嗯，
1: 再给大家介绍几种我们在宁河当地养殖比较好的一些具体的品种品类。
3: 嗯，那就是咱们的家鱼吧。
1: 家鱼，
3: 嗯，就四大家鱼，
1: 嗯
3: 嗯，然后就是咱们的鲫鱼，比较特色、比较能上餐桌的鲫鱼、草鱼、鲢鱼，就是这种家鱼。然后各个垂钓园也有，鱼虾蟹混养的这种模式，
1: 嗯
3: 啊，就不仅能吃到鱼，还能吃到虾。咱们的虾就是南美白醉虾，
1: 嗯
3: 嗯，这些都是咱们的特色。不管去哪个园区，就是鱼虾蟹都是能吃到的。
1: 哦，
3: 嗯，
1: 这种这个混养也只有供应餐桌吗？会有垂钓吗？
3: 垂钓钓鱼这个也会有，有的园区也会设置咱们钓鱼的项目。因为咱们各个垂钓园还是挺多的，不仅有钓蟹，也有钓鱼的体验，然后到时候就可以咨询，然后搜索七里海钓鱼的地方也是会有的。
2: 好，也说到了嘉鱼，那可能刚才我们的冯总也说到了，在您的这个园区当中，这个农家美食，那您家做鱼怎么个做法呢？
1: 就那个刚才您说的，就馋的那个
2: 啊，
1: 快流口水的那个大锅炖鱼，
2: 炖鱼怎么个做法？有什么特点吗？
0: 我们这个鱼特点呢，我们是啥？现场打捞，打捞上来鱼，现场在大锅里熬鱼。那都是农家做法啊！
1: 您也有鱼的这个养殖水平，
0: 有
1: 啊，也养鱼，
0: 也养鱼
1: 啊
0: 啊啊！养鱼、钓鱼啊，钓鱼的人呢不多，他钓鱼都是成年人，是吧？主要是一些老人啊啊！咱为啥提咱们主打的这个今中秋时节主打的钓蟹呢？钓蟹不大人能带着孩子去体验的玩这个乐趣啊？
1: 对，
0: 钓鱼。但是他在敬仰池里钓吧，他不过瘾，他扔钩就上啊，他都感觉他
2: 不过瘾
0: 啊。你他一说大部分人还愿意钓点野鱼，咱们也给提供了钓野鱼的一个鱼塘
1: 啊，
0: 那是什么鱼都有啊，大小不均啊，不像咱那个正式钓鱼池钓鱼的，都是放的，我都放鲤鱼二斤的、三斤的了。我说大小不均，多大都有，你
2: 都
0: 自己凭运气去钓。
1: 开盲盒一样。
2: 是的，是的，因为炖鱼的话，提前也得跟您预约吧。
0: 哎，对对，炖那个炖鱼啊，又如果普通的鲫鱼、鲤鱼那个就不用了，咱要是特殊的，你说吃点特殊的鱼啊，是吧？尤其咱那七海边那个河里那野生的嘎鱼、黑鱼、鲶鱼这一系列的，他得提前跟咱们预约。
1: 好，所以去之前打个电话，把大鱼炖上，是吧？然后咱准备在那钓着，一边钓着河蟹，
2: 一边等着，
1: 等着这小火慢炖，咕嘟嘟咕嘟嘟，是吧？这边钓好了，那边也上餐桌了，尽情的感受品味一下，是吧？我们这个假期当中到宁河、到七里海的这种幸福和美好。
2: 是的，那中秋假期哈，而且马上国庆长假也会到来哈。
1: 对。
2: 最后也请我们的几位嘉宾跟市民游客来发出一份邀约，欢迎大家走进七里海去感受河蟹之乡的魅力，多多关注我们的七里海河蟹产业哈。
1: 对。
2: 首先请丁总来说一说。
4: 然后这也是到最后了，然后我也是那个诚挚的邀请和欢迎大家，也包括主持人，是吧？在这个中秋还有国庆这个双节期间，来走进我们宁河，来走进我们七里海，然后在七里海品尝正宗的七里海河蟹，感受我们七里海市的一个生态风光，然后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七里海河蟹一个产业发展吧，然后多多支持咱们宁河区本地的特色农产品。行，谢谢大家。
1: 好，谢谢王秘书长。
3: 非常感谢能做客咱们栏目，也是到了尾声了，也是向咱们市民朋友发出邀约。金秋蟹正肥，诚邀各位朋友来到七里海，赏湿地美景，品七里海地标产品七里海河蟹，感受咱们鱼米之乡的独有的秋日的一个味道。
1: 太好了，希望我们的协会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是吧？
2: 冯总，
1: 来吧，冯总，发出邀约吧。
0: 欢迎大家到蟹中皇垂钓园，亲手钓河蟹，品尝地道的河蟹面和农家饭，带上家人朋友来七里海度过轻松愉快的每一天。
1: 好，太好了。哎，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时节当中，又赶上在假期里边哈，要真是去这个钓蟹，哎，这是一份幸福的感觉。而且我觉得不光是孩子呀，就是即使是要是有很多的老人，对吧？我觉得也可以组织这些老人到这个七里海，到那儿去感受感受。当然了，你得根据这个不同年龄段的老人，是吧？如果说是活力老人，我觉得可以走出家门，咱们尽情的去享受金江的美景啊。如果说我们有很多老人身体出现了一些问题的话，比如说有一些基础疾病，那现在可能他们的诉求就是要找到一个这个能够值得推荐的、靠谱的啊、服务品质高的养老机构。
2: 是的，我们也给大家推荐的是田立和养老中心。
1: 是的， 田立和养老中心呢，是咱们天津啊知名的医养结合标杆机构，是由金门的相声大师田立和先生倾情冠名。从2018年成立以来呢，可以说是口碑载道，大家都说好，常年处于一床难求的状态。田立和养老中心呢，是天津市医养结合的首批试点单位，也是全国14家校企结合的实训基地。它拥有着自己的养老机构，而且除了机构以外，还有配套的923护理院。二者呢属于一个集团，这真正实现了叫医养结合。

0: 介绍一下这个目前的一些规模啊，有290张床位，入住了270多人，也就说现在入住率呢，常年都保持在95%以上，入住率还是比较高的哈。
1: 是的，那我们为了延续我们田立和，也就是养老中心发起人、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田立和田老的这慈善心愿，传递敬老温情，那田立和养老中心还推出了感恩回馈活动哈。从9月1号起，正常新入住的长者每住满30天返还费用821块钱。活动会截止到2026年，也就是今年的12月31号哈。
0: 太好了。
1: 2026年，国家民政局加大了养老扶持力度，推出中重度老人入养老机构专属养老消费券。那田立和养老中心也是成功的获批入围，成为天津市为数不多可以同时享受养老消费券与长期护理险两大补贴政策的优质养老机构。实实在在地降低金门老人入住中高端养老机构的门槛，让优质养老不再遥不可及哈。
0: 是的，来，在节目的尾声给大家介绍一下田立和养老中心的这个地址和电话，您记好了啊。地址呢是在东丽区金中街大碧庄汇捷路和金立道的交口。如果您这个没去过，想预约到那儿去参观的话呢，记好电话6088-4-7，6088-4-7，还有一部电话6088-4-9，6088-4-9。田立和养老中心啊，竭诚为您和您的家人服务，24小时贴心的照护，真正做到让子女放心，让长辈舒心。而且呢，田立和养老中心秉承的院训，在节目的尾声啊，我们再来介绍一下，那就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院训就是要用心照顾好每一位老人，所以我们在这里，在节目的尾声，也要祝愿我们的各位老人中秋愉快。
1: 嗯，好，也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哈。
0: 是的，
1: 你们的分享让我们对七里海河蟹对于这片湿地的生态魅力与发展潜力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和认识哈。两节期间，欢迎大家相约七里海去品河蟹、赏美景啊。
0: 没错，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主持人赵敏和王志代表我们的节目编辑王纯、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大家继续留在天津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会。
2: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2点整，
3: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2: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4: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5: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4: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5: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4: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5: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4: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5: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4: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艺医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5: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 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才不尽仙，心不尽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一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4: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医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医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5: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这句话呢是唐代大文学家韩愈说的。那老师今天这期课时是跟大家传道呢，还是授业呢，还是解惑呢？老师啊，今天这期课时，要跟学员们、有缘的听众朋友们分享道的智慧。学员们都知道，老师传道26个年头了，那传的这个道呢，既不是西医，也不是中医，而是意义。学员们对意义的医道已经很熟悉了，但是每天刚刚关注到这档栏目的新听众，对意义文化的医道智慧还是陌生的。听说过西医，听说过中医，怎么没有听说过意义呢？没听说过很正常啊，因为全中国意医工作者太少了，不超10人呢。那为啥意医工作者这么少啊？

呢？因为呀，一一的一道，那不好修啊。想修这个一道，一你得有天赋，二你还得有师徒缘，因为这个一道的智慧，在学院里是学不到的。啊，得遇到有缘的，啊，一个老师，你能有缘遇到一的师者，你要是没有天赋，那这个一的一道你也修不成。你有天赋，遇不到啊一的师者结上缘。那个一的一道，你也修不成。所以一工作者非常少。这也是很多很多听众朋友们没有听说过一道智慧的原因。还有一点，因为在全国。那从事的一者，虽然有大约10人左右，但是呢，在空中电波里，传到一道的人，只有老师一人。那这也是啊，很多刚刚听到。本档栏目的新朋友不知道一道智慧的另一个原因了，但是呢，老师啊，传到一文化这26载，知道一道智慧的人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了，由原来的几十人，现在变成大几亿人了。那一道跟中医的医道有什么区别呢？区别挺大啊，因为一的医道呢，得修山医命相卜，得修这个。中医就修一个，乃就修一个医。今天呢，老师就拿这个乌羊补心汤，这个方药来讲一讲，这个一道，它的拟方术，跟中医一道的拟方术的一个区别。因为昨天是中秋节，所以老师呢，没有呢，跟已经拿到乌羊补心汤这个方药的学员们，还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进一步的讲一讲，那这个乌羊补心汤我们怎么用？为啥老师说的未来九紫离火运这些年里，这个乌羊补心汤最好人人都喝点。那今天的老师给这节课给大家补上啊，给大家补上。那中医呢治病。叫辨证施治，所以中医治病叫调。那意义不叫治病，那也不叫调病，那意义叫什么叫修？那所以意义工作者，那个针对跟自己有缘的病人，在指导的时候都告诉他。好好修吧，按照

说的去修。修指的是什么意思呢？修指的就是修剪自己。哎，修剪自己啊，衣食住行上的错误，还有就是修剪自己心性上的错误，把这两个错误给它改变过来了。啊，人体这个小宇宙，它的气机慢慢的，哎，就平衡起来了。人体所有疾病的发生都是建立在阴阳气机啊气血失衡的基础上而发生的。我们每个人出生的时候，他的生命剧本里的能量，哎，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模一样的两个人，哎，每个人生命剧本里的能量几乎都是偏颇的。那有没有不偏颇的呢？少，少啊！所以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存在着先天的不足，所以后天得怎么办呢？后天得修理自己，哎，给自己先天的这种能量偏颇的问题给它修到平衡的状态。那这样后天我们发生疾病的可能性就很少了。那老师，有没有先天得气不偏颇的呢？少。老少了，先天得气不偏颇的叫平衡体质。那这样的人，那要是啊懂得生命智慧这个道，啊后天顺道去生活，可以这么说，这样的人后天得病的机会几乎是不存在的，几乎啊。是不存在的，而且呢，修得好，这个人的寿命还很长，啊，寿命还很长，就说我身边的人吧，那，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我爷爷哥哥的，哎，叫老伴儿，哎，我给叫奶。啊，奶呢还得加个大字儿，哎，叫大奶奶，哎，大奶奶，因为她是我爷爷哥哥的老伴儿，我爷爷的老伴儿就是我奶，我这个大奶活了109岁，109岁啊。因为我是研究一道文化的啊，我呢，就问了大奶的出生的时间，啊，大奶呢，啊，记得门清，啊，门清啊，然后我看了他的生命剧本的能量。得气一丁点也不偏颇，而且正好出生在四季中，在一年12个月正好出生在中间点，那得气相当平和了。哎，还有就是大奶啊，对传统文化有着非常深的渊源啊，大家闺秀啊，哎。我在大奶这块学到了很多智慧，大奶的整个衣食住行全是按照《黄帝内经》的衣食住行在修自己，修得非常好。尤其大奶这个人心的那种善，是无欲无求的那种善。
大奶再加上后天的心性修得好，把生活行为上也不逆道，所以大奶活得寿命很长，109岁。这是我看到为数不多的先天得气平衡的人，他活到了近于天年的寿数。天年是多大年龄？120。关键我的大奶是无疾而终。无疾而终啊，在床上睡觉人就没了，那一点痛苦也没有，什么病也没有，也从来没体检过。哎，能吃能喝，大小便一直都很那个通畅，哎，心态特别好啊，没有一个人不夸他好，因为他的这种善是真善，无欲无求的那种对人好啊，而且多余句闲话也不说。临没的前一天，家里的叔叔以为他感冒了，还给他熬点姜汤红汤水，因为饭量减了。没想第二天在睡眠中人就没有了，这叫得好死。得好生得好死的人为数不多，大部分人先天得气都是偏颇的，都得需要我们后天去修去修。刚刚讲到了说中医叫调病，意义呢叫修，修身体，还修什么？修心性。这是中医这是中医不讲究的中医不讲究这个。西医就更不用说了，西医说哪有病我治哪，你难受我没有查出病的我也不能给你治，有理有据的治，给你检查的明明白白的给你治的清清楚楚的，但是呢很多病就是治不好，就包括高尿酸血症，那停药就不行，包括高血压停药就不行中医呢，有人说中医呢稀里糊涂的诊病，完了稀里糊涂的辨证施治，最终还稀里糊涂的活了好几十年。实际人家不是稀里糊涂，是你根本不懂辨证调病的智慧。你要懂了辨证调病的智慧，你从来就不会认为中医是稀里糊涂的调病。那意义的医道智慧，医道智慧你的方术跟中医医道你的方术思路是不同的思路是不一样的。就拿我们非常常用的一个方药吧来讲。你看中医有这样一个方药叫四君子汤，党参是君药，白术、茯苓是甘草，白术是臣药，茯苓是佐药，炙甘草呢是使药，君臣佐属，这四味药，所有中医开方的思路都是君臣佐属。但是意义的一道你方术不是按君臣佐属来的，他们都是呢观星象但是获得的智慧我们吃的修身的丹药延龄丹丸葫芦包装那个，这段时间那个求助老师买延龄丹丸的人特别多，但遗憾的是没有

0: 啊，生产不出来，就得等了，得等到12月份啊，12月中旬以后吧，应该能出来一批。所以呢，想吃修身丹药、延年益寿的啊，让生命质量能得到提升的听友们啊，把钱准备好。那这个丹药不是说你有钱你就能吃到的，那你现在手里有钱你能吃到吗？吃不到。啊，那这个丹药，哎，就是医圣，富山富青主，观星而拟的，啊，而拟的方，观天体的28星，哎，对应地球上的28味中药。哎，然后按照阴阳五行的泡药智慧泡药和炼制，那这是中医不懂的啊。那讲一讲这个乌羊补心汤，这里总共是多少味药呢？多少味药？7味。啊，但这个方就不是用中医君臣佐使的智慧拟的了，哎，它是用意义的一道智慧，哎，叫观北斗七星，啊，在地球上，啊，暗合的7味中药，然后通过特殊的炮制方法，让它作用于人体，来调和人体的水土。哎，以达到平心啊凝神的作用。在1844年那个九紫离火运的时候，哎，出现这样症状的老百姓特别多，啊，没有食欲，没有食欲不说，晚上睡不着觉，然后白天心脏咚咚咚咚乱跳，哎，叫六神无主了。那白天心慌心悸，晚上睡不着觉，心就更慌就更悸了，然后还不想吃东西，同时呢，浑身没劲儿，那人什么思路都没有了，浑身没劲儿，啥也不想干了，然后性子还急，那性子还急，哎，然后呢，还有腰膝酸软。那腰膝还酸软，啊，当时呢，啊，老百姓找这个郎中啊，啊，叫郎中，啊，诊治，时好时坏，就是不去根儿。后来呢，在宫里，啊，这些，啊，官员们也相继出了这些问题，然后御医呢也是，啊，辨证施治，时好时坏。就这样持续了一两年，这不行啊！老百姓的整个体力全下降啊。那这时候，无论是部队的战斗力呀、啊，还是老百姓的生产能力呀、啊，都变弱了。哎，这时有一位玄清道长，哎，出来了。哎，他就是修意医了。然后他跟皇上讲了，说这个疾病的疾是怎么回事。这个疾，哎，病字上，哎，里边这个字念使，代表着剑。然后病呢，啊哈，病字上，然后里边啊带个丙，啊，说呀，九紫离火运，啊，这个火是最容易失控的。哎，火一失控就会出现晚上睡不着觉，啊，就会多梦，然后就会心慌，就会心悸，火失控了，不往下走了，水火不济了，往上窜，往外跑，那这时候的火不生土，土变弱了，所以人没有食欲，土一弱。就生寒，一有寒火更不下来了，水还上不去，这叫水火不济。 这叫丙火失去控制，变成了疾，那变成了疾。医生的医，大家看这个字是怎么写的？哎，把那个疾，就失去控制的这个剑，哎，给它框上，啊，给它框上。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每一个字呢，里边都蕴含着生命智慧的。那乌羊补心汤这个方，我是找了好长时间才找到的。啊，尤其今年是丙午马年，所以今年这个心脏失控的人会非常多。哎，今年对自己身体不敬畏的人，要不懂得把这个失控的火给它框住，那这时候发生心脏突发性疾病，这可能性是非常多的。他那就是心那个火，但没框住，四散了。那很多急性心脏猝死的人都是，心火失去了控制。老师为什么经常跟大家讲要修心，要修心？把你的心性，哎，给它修到什么状态？平和状态，这个火它就不失控了。我们看玄清药郎，你的这个方子，脾胃药，这脾胃药，它的药性是温的，但是吃了你不仅不上火，反而睡眠会更好。乏力呢，哎，几天就解决掉。关键就是睡眠，睡眠好了，说明什么？你的心火被框住了，哎，腰温了，膝不软了，腰膝不酸，说明火到水里来了，水火相济了。只要水火一相济，人就睡得好。那水火一相济，人脾胃燥气血就燥得好，因为升降正常了，因为升降正常了。脾主升，胃主降，它的升降一正常，就水火是相济的。所以这个乌羊补心汤，大家一定一定要记住，哎，吃它的目的就是把我们，哎，心脏失控的这个火，哎，给它拽回来，哎，拽回来，哎，所以我们看乌羊补心汤这个方药的功能主治，在它的包装上写到的，是不是失眠多梦，对吧？是不是食欲不振？哎，就是适用于哪些人群？这里写到，哎，是不是适用于腰膝酸软？那食欲不振，全身乏力，腰膝酸软，这都它是治疗范围一例的。这实际要按依照你方处的智慧来看，那这个方子可以说是目前来讲，在针对于调理失眠、心动过速、心悸的第一法，第一术法中的第一法。所以这个有相应症状的学员们要吃，没有相应症状的学员们，未来我们最好也要吃。为啥呀？因为未来这十八九年啊，这十八九年啊，他失眠的人会很多，尤其现在的中年人，心性贪的比较多，心性越贪，那这个丙火越容易像离弦的箭一样失控。这个贪呢，要不给它化掉，那这个病呀，哪个除啊？老师常说， 心动五脏六腑皆摇。哎，指的就是说你的心性的这个火，要是不能恒定的话，你五脏六腑的平衡均会被影响。大家听明白了吧？哎，这是一道智慧的你方术，跟中医一道智慧你方术的不同点，一个是通过观心而去你方，哎，一个呢是，按照君臣佐使的这么一个思路去你方。那中医的这个你方呢，哎，跟军事学很像。那实际军事学也来自于《黄帝内经》的说法啊，《黄帝内经》的说法，实际给人辨证、施治、调理疾病，那就跟打仗排军布阵是一个道理。但是意义呢，你方给人治病，它不单纯的啊，这里啊有这个形象的智慧，它还有什么？哎，还有五阴六气的智慧啊，还有人跟天地暗合的智慧。那这些智慧，只有同行们一讲，他们能听得懂。像我们普通老百姓啊，听不懂很正常。你就知道一点就行了：人跟天地是息息相通的。地球上所有的中药，均是日月星辰所化。那我们要是把日月星辰跟地球上的，相暗合的这些，本草，给它能很好的认知到，然后再把它用好，那这个，这个智慧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所以乌央补心汤，有失眠的、做梦的。那还有就是食欲不振的、全身乏力的、腰膝酸软的、心慌心悸的，哎，大家呢一定要去用。成功抢订到福利活动的还没有拿到的，那大家别急啊，因为抢订到的时间不同，所以给大家呢发货的时间也不同。看看时间，今天这期课时呢？传道授业的内容就分享这么多。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和听友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稍作休息，老师就会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非常感谢月老，那我们一路跟随月老前行，大家的健康才不会走弯路。这一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听众朋友，大家也整理好听课笔记，也请您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400-7017-082。稍后老师会继续回来为听众朋友的问题答疑解惑。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血液干净，酸碱平衡，五脏元神充盈，是定义人体健康的新标准。反之，则是疾病与衰老的先兆。因此，清血液垃圾，调机能平衡，补五脏亏虚，是人类健康长寿大道的全新境界。三山聚三才，三法治三宝，益医文化传承人深谙此道之奥义，耗时6年，走遍祖国大江南北，寻找清调补天赐灵物，最终在美丽富饶的天山、沉静圣洁的喜马拉雅，以及神秘深邃的长白山，找到了能清调补的三大至宝。同时，融合现代高精工艺，以独特的天然发酵古法，提取出三宝精华，制成修和三宝，真正达到清调补，实现降脂、降压、降糖、降酸，化血管斑块，软化血管，提升免疫力，让你的骨骼更强壮，关节更灵活，让你的呼吸更顺畅，心脏不憋闷，让你的头脑更灵敏，血管不淤堵。

0: 让你的血糖更平稳，不得并发症，让人体更好地汲取山川日月精华，自然天地能量，四降两化一提升，修和三宝心调补。欢迎大家跟岳老师一同探究，以自然三宝补充人体三宝，以人体三宝助力健康长寿的生命之道。咨询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四川肃宁的杨阿姨。杨阿姨你好。
2: 宝哥你好。
1: 你好。
2: 尊敬的老师你好。想让你在白忙中接听我的电话。
3: 嗯。
2: 老师，我是来自四川肃宁的一位学员。
3: 嗯。
2: 跟老师结缘八年多了。
3: 嗯，
2: 老师，这次你去费尽千辛万苦为我们找到了新的宝贝乌羊补心汤浆，感恩老师。
3: 你说是乌羊补心汤吗？
2: 对啊，就是乌羊补心汤。因为我睡眠不好，我看听了老师的节目以后，这个对我很对症，而且在得到了老师的奖励，我得到一盒，用了当天就有效。当天我
3: 有效，哎呦，太好！
2: 睡眠就是难以入睡，醒了以后睡眠这自然可以入睡，当天又打瞌睡。我平时从来不打瞌睡的，在晚上八点多钟看手机的时候掉在地上了。说老师，我真的特别喜欢这个，而且味道也很好。
3: 对，味道也好，方也好，然后效果。
2: 对啊，效果也好。
3: 对，只要对症，效果老好了。
2: 对，特别感恩老师，真的老师，你给我们找到的这些东西全是宝贝啊，没有一样不好的。感恩感恩，真的我特别感恩老师。不是跟老师结缘的话，可能老师说句难听的话，我可能都不在了。真的，我成功供应老师，是老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嗯，好。
2: 老师，在结缘之前，我的身体很不好，特别是有严重的颈椎病，每一次发病都是天旋地转，呕吐不止，连一口水都不能喝，真是生不如死那样痛苦。自从跟老师结缘以后，用上了老师的所有宝贝，我的整个身体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头不晕了，整个身体都轻松了。还有我在2016年不小心摔了一跤，把脊柱都摔破了。当时医院里医生叫我做手术，我坚决不做。
3: 嗯，
2: 我想万一手术失败，不是瘫就是残，那就更痛苦。
3: 对，
2: 后来我找了一个他会调经络的，我就找他给我调。一天比一天好，慢慢的不痛了，但是整整2年都蹲不下，不能蹲。
3: 嗯，
2: 就在用上老师的宝贝之后，20天我就可以蹲下了。老师，我太高兴了，当时我真的是特别高兴，特别高兴，特别感恩我的老师啊。
3: 嗯，
2: 老师，我一定永远永远的跟老师走下去。
3: 嗯，
2: 老师，你太辛苦了。一年到头从不休息，就连去为大家找药制药那天，天天都要给大家直播，你真的太辛苦了。说老师，我这次还有一个小问题，想请老师帮帮我。
3: 嗯，
2: 老师，我是1949年10月初850的，请老师帮我看看。
3: 1949年4月初8。
2: 对。
3: 寅卯辰4、5位，4月初8，哎呦，你的颈椎问题呀、啊，跟先天的巨纹有关呐、啊。
2: 我那个颈椎后面一个包，老远当然看都看得见。我因为有一次我到外面去，人家就说你后面怎么有个包？我说我反正是颈椎不好。
3: 你个大包哈。
2: 对啊，现在我就是用了老师的宝贝啊，特别是那个生理健体很离，我就每一次梳头梳了以后，我就把它两个生理健体。

0: 桶挺好，打开了，太棒了。
1: 老师，我真的那个时候在日本医院去治啊，每天都是半天，早上起来就往医院走，要中午才能回来，什么他都用尽，回去就牵引按摩，还有针灸、合灌，哎呀，又痛苦，真的解决不了。后来走到路上，头啊头照样还是晕，就是的，你蹲在那个人行道的那个边边上坐下来，不坐不行啊，我的头一发了个以后，那就像到恩运村一样要倒下去，没有长的地方我非倒不可，就那么严重。
0: 很好啊，收获的多好，这是你的大福报啊。
1: 哎呀，真的老师啊，真的我想到我的颈椎病，真的那个时候我想死啊，死不下去啊，特别痛苦，一发病就像一个死人一样啊，一口水你都不能沾。这是真的老师，我永远永远感恩你啊，老师啊，我真的永远都不会忘记你，真的，所以我每天都是第一个，我就要听老师的节目。我听我心里不舒服，我每天都要听，有时候我睡觉不好，我就把老师的节目放到我旁边，我慢慢听，慢慢听，有时候就听睡着了。
0: 老师的声音里边蕴含着绝指工商语，所以听老师的课，常听，对五脏都有调节作用啊。
1: 好的，我肯定坚持听，没事我就听老师的，把它牢牢的记住。
0: 好，好，好。
1: 老师，我请你帮我调理一下，我今年以来一直就是大便不成形，还有这个两个眼睛非常模糊，两只眼睛都有白内障，白内障也是最近可能最多嘛两三年也不多，我跟老师结缘的时候我没有白内障，那个时候没有白内障，就是最近可能一个是手机。
0: 你的白内障也先天剧本来的，
1: 哎呀，怪不得啊！
0: 先天剧本，这是你的木的能量特别弱
1: 哦，
0: 特别弱。一会儿老师给你个橡树，
1: 好的。
0: 然后白内障这块呢，我们在吃这个延灵丹的时候，那个可以用一个小对药，用古茎草蜜蒙花
1: 哦，
0: 煮水当引子来吃。以前老师讲过，
1: 对，老师讲过。我去买不到，他说没有蜜蒙花，因为我就是到药厂市场去找，他没有。以前老师确实讲过多次，我打算用那个煮水喝，但一直就买不到蜜蒙花。
0: 蜜蒙花古茎草啊，对这个白内障效果特别好。
1: 哦，那我想尽办法去找一下。
0: 你这属于老年性白内障，你一是年龄在这儿的，二呢就是说你先天剧本里的木特别弱。
1: 哎呀，就是
0: 木弱，木的能量弱，肝胆的解毒能力就弱，然后筋就不好，然后眼睛。
1: 对对，我说我肝胆就是不好，我的手指从年轻都有数了，很多，
0: 对不对？
1: 每个都有。
0: 哎，对的，所以这块吧，你就按老师的指导。
1: 好的。
0: 然后一会儿念个橡树吧。
1: 好的。
0: 念650。
1: 好的。
0: 650就是。
1: 650。
0: 是养肝气呢，补补肝气。380。
1: 380。
0: 650380。820。
1: 820。
0: 对，650380820。
1: 对。650380820。
0: 对，820。然后那个大便不成形，你在吃这个五羊补心汤的时候，症状能得到改善。要改善的想改善快一点呢，你给啥配合上呢？你把这个四逆汤配合上。
1: 好的。
0: 啊。
1: 但是老师，我再给你说一下，我吃了这个无氧补心汤，睡觉是很好了，但是就是到早上起来就感觉口干舌燥，一早上来那点感觉，
0: 喝水喝少了，
1: 吃的时候多喝水啊，老师。
0: 对，这个季节吧，你就多喝点酸的，像柠檬泡水喝。
1: 哦，好的，我喜欢吃酸的。
0: 这个季节你喝酸，这个季节也燥。早上起来口干舌燥人群特别多，就是平时饮食上你吃的菜一定呢要是温润的，既是温的还能润，温润的。
1: 我为什么老师，我就是大便不成形，今年一点菜叶都不能吃啊，一吃了过后一天要跑上两三次， 我就不敢吃那些叶子菜了。
0: 做菜的时候你多放点啥？放点那个五香粉。

0: 好的。
1: 然后你去买这个附子理中丸。
0: 哦，附子理中丸。
1: 附子理中丸配合这个乌羊补心汤一起用。
0: 好的。
1: 附子理中丸用到不腹泻了，然后就停了这药。
0: 好的，好的。
1: 嗯，因为乌羊补心汤也温中，也暖脾。
0: 哦。
1: 啊。
0: 哦。
1: 嗯，那就这样。嗯。
0: 好的，那感恩老师啊。
1: 嗯，
0: 祝老哥永远健康、幸福、快乐。
1: 好嘞，再见。
0: 好的，再见。
1: 嗯，
2: 好，同样也祝您健康、幸福、快乐。好，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江苏省南京市的吴女士。吴女士，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你好。
3: 尊敬的老师，您好。
1: 嗯，你好。
3: 我是江苏南京的吴海英，今年63岁。跟老师学习粤语文化已经有几年了，懂得了天人合一的意义。人呢是个缩小的宇宙，宇宙呢是一个扩大的人，我们呢要跟着宇宙走，顺天道则生，逆天道则亡。我们要遵循老师的教导，修一颗善良慈悲的心，来抵御各种坏心情对身体的伤害。老师啊，我有4年之长的类风湿关节炎，经常呢浑身没劲，上楼梯的时候累得上不去，平时呢全身各个关节疼痛难忍，手腕肩关节疼肿胀，手不能抬，后背也摸不到，手没劲，特别僵硬，不能握拳，手碰到了粮食就不行了。夏天也不能，手都捂暖热了才不痛，活也干不了，还得要孩子照顾，心中特别的难过，拖累了孩子，心情特别不好，在医院里配的膏药贴了很多，都起泡了，一点用都没有，心情就比起有多差了，自从用了老师的果个风痛胶囊，从5月起一直到现在，有多好啊！身体上各个部位的关节不痛了，手也能握拳了，碰了凉水也不就痛了，上楼也不那么费劲了，家务活也能干了，特别高兴。好，最好的最开心的是不用拖累孩子了，自己觉得不是一个废人了。觉得自己是一个对家庭有用的人了，太高兴了，感谢感恩老师。老师啊，没有你的产品我哪能有今日的开心啊，感恩感恩老师，跟着老师走就是对了，这也是我的福分。最后呢，祝老师身体健康长寿。哦，对了老师，我还有小问题想老师帮我解决一下，可以吗？
1: 好。
3: 第一个是我的一个朋友，他是农历1941年11月26日早晨6点出生的，他想看一下他的四柱能量，还想问一下今后19年的九紫离火应该怎么调理身体。
1: 啊，你朋友的？
3: 不是我。
1: 肯定不是你，我看他出生那年水运不及，水运不及的人学这个易文化不可能学这么好。
3: 哦，这样，
1: 因为水为滞嘛，
3: 对。
1: 那年就是出生的人，41年那一整年出生的人啊，就冬三月出生的，这得的是水。他有水。冬三月，你看他是农历11月嘛。
3: 对的，农出生年月也有农历的。
1: 对。
3: 他是农历1941年。
1: 农历11月冬月。
3: 早晨6点。
1: 6点5点到7点是晨，这人胃不好吧？
3: 胃不好啊。
1: 对，胃很好。
3: 胃不好。
1: 你这样完了，你把他这个信息场你给你的指导老师。然后回头我给他好好细看一看。
3: 哦，好的，谢谢老师。
1: 看一看他就这19年，在身体上关多那个养护哪里，多注意点什么。
3: 谢谢。还有我有一个很电话中通讯以后成了好朋友的一个青岛朋友， 他呢，青岛朋友，就是跟他通话当中接触到的，他在推销东西的时候，后来讲得非常，他直爽，我也直爽，后来成了好朋友了。他呢在青岛，那个山东青岛，他呢有一个问题，后来才跟他聊天以后才知道，他呢1米6，160，哎呦太胖了。他因为他跟我说他要吃那个红豆玉米，我说那你肯定肥了，要减肥啊。那我说你玉米要炒了一起煮。后来我觉得他这个方法也不是那特别很好啊。那么我听说听你说过那个墨鱼可以减肥，我前天跟他说的，我想还有什么菜可以减肥呀、啊？他大概40岁不到吧。
1: 你看看他的地支里边，辰未戌丑，他可能这四个得占仨。
3: 哦。
1: 一般这四个地支当中，这四个要占三个的，没有不胖的。
3: 哦，没有不胖，都要胖。
1: 对，要占四个都占，那就是先天，他这个剧本带来的胖。
3: 哦，那就没办法。
1: 这种胖的调理方法，后天逆到生活来的胖，有逆到生活胖的调理方法，都有。而且调理效果还都挺好。
3: 那么应该怎么调理呢？我是要他，我说
1: 你给他这个出生的四个天干四个地支，
3: 哎，
1: 你让他告诉你，
3: 哎，
1: 完了回头之后你给
3: 我的指导老师，
1: 你的指导老师就直接传给我了。
3: 哦，太感谢老师了，他这个人太爽气了，我跟他特别说得来。那么还有说到我的，我的眼睛不好，能经常吃猪肝吗？
4: 猪肝拌菠菜，
3: 菠菜现在我们这儿没有，一直要到冬天才有。我现在基本上天天吃猪肝，行不行啊？
1: 不行。
3: 哦，不行啊。
1: 天猪肝必须跟菠菜同用。
3: 哦，一起同用，不跟菠菜就效果差。
1: 或者是羊肝。
3: 羊肝明目的。
1: 羊肝跟菠菜的联合应用的，对眼睛是特别好，它是一道药膳。
3: 哦，那么我要是平时稍微吃点猪肝，不天天吃呢，稍微三天。
1: 吃猪肝吧，你每天吃就一片。
3: 吃一片啊？
1: 对，一片就够了，多了你代谢不掉。
3: 哦，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老师。
1: 因为它的嘌呤特别高，然后进去之后代谢不掉，尿酸该起来了。
3: 这样的，尿酸高的有身体有什么感觉啊？
1: 排尿有沫。
3: 排尿有沫，不能马上散去是吧？
1: 不是说每个人都有会出现痛风的那种关节疼，只有10%。
3: 我都没有。
1: 对，有90%的人他不知道自己是高尿酸血症。
3: 哦。
1: 就排尿的时候，你看尿里沫多不多？尿里沫多，10个有9个人血尿酸都高。
3: 那么我的意思就要是排尿有沫，过后就散掉呢，也没事的吧？
1: 过后散掉没事，就是说明你喝水少了。
3: 是的，
1: 然后每天饮水量稍稍增加一点。这个节气，你用那个柠檬泡点水喝。
3: 好的，增加点酸的啊。
1: 对，柠檬不酸的吗？
3: 对对对。
1: 然后它还能那个让你的体液变成碱化，那这样呢，它促进那个尿酸的排出，
3: 更加快。
1: 然后同时还能收敛阳气，同时还能生阴。
3: 有柠檬这么好啊！
1: 好，
3: 我到这边没吃过，那以后要去试试看的。
1: 这一种就泡水喝。
3: 那么要说我现在呢，就跟老师学，早晨8:30之前吃过以后，下午1:30。那么我要说，要是到晚上稍微有点饿的，5到7点我吃点芝麻黑米，黑豆黑芝麻可以吗？
1: 可以，或者嚼几粒花生米。
3: 嚼几粒花生米，红衣的还是白的都可以。
1: 红的白最好红
3: 的。红
1: 的
3: 红米的养心，红米的
1: 吃生的，别吃熟的花生米。
3: 那我知道的，是三个，我没有胃酸，也要这么吃吧，是几个。谢谢老师，太感谢你了，
1: 好嘞，再见，
3: 非常开心，再见，老师，
1: 再见。
2: 好，特别恭喜您，也希望您每日开心快乐，健康如意。好，我们再见。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关注。那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17-082，400-717-082。希望健康的路上一路陪伴大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想收听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别忘了每天能够准时关注我们的

0: 节目，相约明天，听众朋友，再会。
1: 血液干净，酸碱平衡，五脏元神充盈，是定义人体健康的新标准。反之，则是疾病与衰老的先兆。因此，清血液垃圾，调机能平衡，补五脏亏虚，是人类健康长寿大道的全新境界。三山聚三才，三法治三宝，一医文化传承人深谙此道之奥义，耗时六年，走遍祖国大江南北，寻找清调补天赐灵物，最终在美丽富饶的天山，沉静圣洁的喜马拉雅，以及神秘深邃的长白山，找到了能清调补的三大至宝。同时融合现代高精工艺，以独特的天然发酵古法提取出三宝精华，制成修和三宝，真正达到清调补，实现降脂降压降糖降酸，化血管斑块，软化血管，提升免疫力，让你的骨骼更强壮，关节更灵活，让你的呼吸更顺畅，心脏不憋闷，让你的头脑更灵敏，血管不淤堵，让你的血糖更平稳，不得并发症，让人体更好地汲取山川日月精华，自然天地能量，四降两化一提升，修和三宝清调补。欢迎大家跟岳老师一同探究，以自然三宝补充人体三宝，以人体三宝助力健康长寿的生命之道。咨询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3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从清晨的第一份约定，到深夜的最后一盏灯火，每天我们与法律擦肩而过。
2: 您是否曾疑惑，这份合同能签吗？这个条款合法吗？遇到纠纷，我们该如何应对？我的权利又该如何保障？
3: 现在有了答案。
1: 法治问到底，您身边的法律导航，声音里的法律顾问。
2: 每个周六周日中午1点到2点，天津新闻广播《法治问到底》，诚邀资深律师和法律人士，在这里为您解答日常生活中的法律问题。
1: 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您来提问，我们应答。
4: 进秋十月，相约宁河，赶撸台大集，品非遗美食，欢乐钓河蟹，看足球小将挑战赛。卢海三宝已就位，乐享秋日好时光，最美宁河要您来打卡。
5: 天津卫的老少爷们儿，各位街坊邻居都支棱起耳朵听好了啊！
6: 那好事哟，你给大伙儿发钱？
5: 不是我，中诺口腔医院8周年院庆盛典来了，让您看牙看的有品质，种牙种的更实惠。
6: 跟我妈有惠，
5: 哎，18块钱您就能拿下价值1980的口服卡
6: 啊，
5: 什么超声波洁牙、种牙力减筋、爱牙礼包、毛巾、浴巾礼盒、洗衣液等等等等，一卡在手，您嘛都有。
6: 18块钱换那么一大堆，
5: 值！还能玩大转盘，100%中奖，礼品拿到手软。我跟您说，没有嘛比他们搞院庆更划算。
6: 那我也试手记记，
5: 种牙还有机会把大牌双开门冰箱直接搬回家呢。
6: 我双开门的、
5: 啊、
6: 买不说了，报名电话多少我今儿个就送。
5: 拨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中诺口腔8周年院庆盛典，
7: 8年才一回，错过再等一年。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1: 一案一乾坤，一法一世界，
8: 天津新闻广播法治问到底推出特别专栏惊涛拍案。天津金秀律师事务所王惊涛主任律师携手法律界学术界权威专家做客直播间，以专业视角解读热点，以真诚态度解答疑惑，以责任担当传递法治力量。每月第四个周六下午13点到14点，锁定天津新闻广播，音视频同步直播。一案一乾坤，一法一世界，尽在惊涛拍案。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国玲，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法治问到底惊涛拍案。天津金秀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惊涛律师携手学术界的权威专家，以专业视角解读热点，以真诚态度答疑解惑，以责任担当传递法治力量。好，下面我们请进天津金秀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惊涛律师。王律师，欢迎您。
10: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9: 今天学术界的特邀嘉宾是天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天津政府法治智库专家、天津法院案例研究中心研究员曾燕。欢迎曾教授。
11: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好，大家好。
9: 听众朋友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同样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留言互动，同时还有一部场外热线电话是136-1205-6686 136-1205-6686，欢迎在节目进行当中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今天我们来关注的这个话题呢，是反家庭暴力这样一个话题。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实施10周年，那么这十年来反家庭暴力到底改变了什么？哪些情形可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那些看得见或者是看不见、藏得住的家暴，法律是怎么看待、怎么管的？今天呢，两位嘉宾就在节目当中来和大家一起来交流交流反家庭暴力的话题。我们先请王律师跟大家说说，就是这十年来我们老百姓身上感觉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10: 好的，这个家暴呢，这十年呢确实有很多的变化。由一开始的没有人管，到现在的有人管，敢去管，而且还能够呢，就是说特别有效的管得住，这是一个最大的变化。我记得在就是说近十年来吧，这些有些当事人他有个共性，他来这个咨询的时候有共性，都是长期的特别受到就说打呀骂呀被控制啊，确实呢一直在隐忍。如果呢就是说这个报警呢实际上来说它的效果也并不是太好。作为这个处置的民警呢，可能更多的是来做一个叫调解，以家庭内部纠纷来进行一个调解，而且呢对这个作为施暴人，他的惩戒措施也基本没有什么太有效的措施。调解来调解去，可能这事儿就淡化了。归纳来说，这十年的最大的变化，我觉得有那么三点吧。一个是老百姓的他这个观念他更新了，而且改变了，不再觉得这个家暴呢仅是一个家丑不可外扬的这么一个事儿，而且呢遭遇这个暴力之后呢，现在更多的是一种主动性，主动的寻求帮助，主动的来这个求助，是一种常态了。第二呢就是公安、法院、社区、妇联，包括一些宗治甚至民政等，都多部门联动，打动了一个法不入家门的这么一种旧的一种格局，所谓的进入新时代嘛，叫综合大治理。第三就是人身保护令呢，它的常态化使用，它是不以起诉离婚为前提，也不需要等待一个诉讼的结果，就是离婚过程当中我不需要等待这个离婚的最终的结果，有现实危险就可以申请，成为这个很多这个遭遇家庭暴力啊这种普通人的这种平安的一个护身符。
9: 刚才您说的特别好，家丑不可外扬。
10: 对，
9: 所以很多人我们都会觉得家暴就是家务事儿嘛，是吧？
10: 是。
9: 这些年来最大的变化，您用了一个词叫法不入家门，这个格局被打破了。
10: 对对，
9: 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变化。那么这十年来反家暴治理最大的进步又是什么呢？曾教授跟我们来分析一下。
11: 其实我非常同意王律刚才的那些 总结吧。然后呢，我个人觉得它最大的一个法治的突破呢，可能首先肯定是从法律的层面上明确了家庭它不是法外之地，然后亲密关系呢也不能成为暴力和控制的保护伞，把家暴正式的纳入到法治化治理的这个轨道。特别值得一提的呢，就是我们的2016年的反家庭暴力法的它的第37条特别明确了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也是家庭暴力，那也就意味着家庭暴力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夫妻、父母、子女这种家庭成员之间，那些有过亲密关系的同居的情侣啊等等的，他们即使没有一纸婚约，他也是属于我们反家暴法的这个保护范围。但是确实啊，我们客观来讲呢，其实我们早期特别是在反家暴法出台之前，我们其实在2001年修订婚姻法已经非常明确的写入了禁止家庭暴力，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可能无论是我们的执法者、司法者还是公众，我们可能对家暴的认识呢更多的看到的是身体的暴力，特别是以这种这个单次的这种比较激烈的冲突啊等等的，长期是以这种事件为导向的这种家暴治理，它一般很大程度上它忽略了具有危害性的不易察觉的隐形家暴、持续性的这个控制型的家暴，甚至近年来的这种新型的网络家暴等等，比如说长期的一些精神的打压呀、经济的垄断啊、社交断绝、人格贬损、网络的诽谤骚扰，还有我们常说的 PUA 等等的这些形式。那么这类看不见的禁锢呢，在过去长期来说处于一个法治的盲区，那这也是我们反家暴法颁布之后，也是这10年司法实践当中它重点要补齐的这样一个短板。
9: 所以说这个家暴不是我们以往之前认为的这个身体的暴力，是吧？后来我们说到的冷暴力啊，或者您说的经济性控制啊等等，也是隐形家暴的一种方式。
11: 对、
9: 啊、
11: 对 对, 对。
9: 其实这种家庭纠纷和这个家庭暴力啊，有的时候很难区分，是吧？到底怎么区分呢？
11: 对，
9: 什么又是我们法律意义上的家暴呢？
11: 其实在我们的实践当中也遇到有当事人来这个求助，可能我们最后发现呢，他就是一个家庭纠纷，他不是构成我们法律意义上的家庭暴力。这两者呢，有的时候在表象上确实有一些容易让人产生混淆，比如说他可能都发生了一个肢体的冲突，甚至双方都会有一些伤，但是两者其实从本质上还是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的。因为普通的家庭纠纷呢，它是一个双向的矛盾，可能夫妻俩因为某些事情观点不一样，比如说教育孩子呀，比如说房屋的购置装修啊等等的，然后它发生了一个矛盾冲突，但它基本它的争执是一个平等的、相互的，是一个偶发性的这样一种冲突。但是家庭暴力呢，它不一样，它的核心特点在于一个单方的控制、长期的反复和权力的不对等。那么家暴当中施暴者的目的，他是通过各种手段去压制、去支配、去控制对方，这是他最本质的一个区别。所以无论是肉体上的伤害还是精神上的控制，实际上家庭暴力它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家庭纠纷，它是一个违法行为，甚至是它有可能构成一个犯罪。不能因为它有家庭两个字呢，我们就认为啊这就是家务事儿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可能公共机关的人员可能也觉得，哎，这两口子打架的事儿嘛，你们自己调和调和，没有必要兴师动众，这可能是一种错误的认识。那么结合我们的法律规定呢，和我们的司法实践，比较典型的啊家庭暴力行为呢，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种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身体的这样一种暴力，这个其实也是最好辨别的，比如说殴打呀、推搡啊、残害啊等等的，这个也比较好辨别，而且它的取证呢，相对来说也比较容易一些。那么第二一类呢和第三一类就相对比较有隐蔽性了，就我们前面说的隐形的或者是这个看不见的家暴。一类呢就是这个精神的暴力啊，经常性的谩骂、恐吓、贬低、打压对方，然后呢包括 PUA 等等。那么这种呢精神的暴力呢，它既有我们现实生活当中面对面的这种发生的，也有它可能不是面对面发生的，它通过一些特定的比如说 家长群啊、学生群、这个小区群等等的特定生活场域的这样一种特定的社交媒体，它来进行一个贬低、辱骂、谩骂，它其实也构成一种精神上的暴力。还有第三一类呢，就是控制型的暴力啊，包括经济上的控制，包括对人身的自由的这样一种限制啊，比如说卡收入啊、禁止消费啊、禁止就医啊、限制他出门啊、隔绝他的社交啊，总之是用经济的或者是人身的禁锢来实现一种权力的支配。当然这些分类呢，实际上只是一些比较典型情形的总结，它不是一个穷尽式的列举，实际实践当中所有形成单方控制

0: 制的、造成身心伤害的行为，都会被认定为是家庭暴力。
1: 嗯，您刚才说到的这几个类型，我们也从最近的一些媒体当中看到了一些相关的一些案例啊。
0: 嗯、
1: 刚好呢，最高人民法院也专门发布了一些反家庭暴力的典型案例，也涵盖了大家容易忽略的这些隐形家暴、控制型家暴的一些问题，也很有现实意义。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结合一些典型案例来和大家分析一下。我们先来说第一个案例，王律师给大家讲一讲吧。
2: 嗯，好的。有这么一个案例呢，是就是刚才教授所说的这个长期谩骂、人格羞辱，算不算家里就是没有动手吧？算不算家暴这么一种情形？这个案例呢，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并不少见。说的是有一个当事人嘛，这对夫妻赵某和这个张某夫妻，婚后呢，这个丈夫呢张某呢，经常这个酒后，其实男人喝酒无所非议，对吧？是可以喝酒，但是呢，他酒后无德，就经常的无故谩骂，他妻子，侮辱，然后呢，你比如打麻将输钱了，也找个借口，就是对妻子这个各种的诋毁、嘲讽。几乎呢，就是说天天吧，都有这种言语上的暴力啊，语言上的暴力。而且在开庭的时候，他呢也这个大言不惭，秉持了一个什么观点呢？叫这个女人不打不骂啊，不听话。
1: 嗯，
2: 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气的。由此呢是产生他的这种上述的行为吧。这个他的妻子张某就不堪忍受，然后起诉离婚，并主张这个离婚期间的这种损害赔偿吧。其实像这种案件，他在这种语言暴力，最难的就是取证。是很多受害者呢，一开始他是没有录音，也没有就是说这个保存聊天记录这么习惯，觉得两口子之间嘛就是一个吵架拌嘴，但等到这个起诉的时候却拿不出相应的证据，就是说这个经常性、这个持续性辱骂的证据，法院呢是难以认定暴力的。但是这个本案呢之所以胜诉，它有关键证据，就是在微信视频固定了一些言语上的伤害，不是一个单次。这个其实在有很多当事人呢，他也有一种就是说这个可能是一种轻信吧，就认为呢这个偶尔吵次架，你比如说这个说一些狠话，我弄死你，对吧？有些这个当人这个夫妻之间往往这说狠话嘛，就是在过激情况下可能会说一些不恰当的言语，这个呢就在这个时候可能就认为，哎，吵次架这他说狠话就是一个家庭暴力，实际上并不是，他有一个持续性、反复性、多次这么一个需要这么一个辨别。最终呢这个案件是那个给予认定了这种叫家暴啊，然后也支持了。对，
1: 您刚才说的这个案例，其实我们也是说到，像身体的伤害呢，很容易看到哈，
2: 对，
1: 肢体的伤害可以通过验伤，但是像这种言语的，又是长期的谩骂，自己内心感觉很羞辱，
2: 对，
1: 但是我们其实是找不到任何的相关证据的。
2: 是，
1: 像这种情况呢，最终我们是认定为家庭暴力了，也承担了责任了。这种情况下，曾教授，这个判例的一个核心价值，您觉得体现了什么呢？
0: 我觉得这个案件它非常重大的意义呢，就是再次明确了啊，虽然我们之前的反家暴法其实已经把经常性的谩骂等等列入到家暴的明确列入家暴范围，但是司法实践当中就跟王律说的，他可能由于一些举证，甚至当事人可能自己都没认识到这是一种家庭暴力，所以他不会留证据。那么这个典型案例发布之后呢，其实有明确的告知社会公众，语言暴力它也会构成一种家庭暴力。那长期的这种谩骂呀、嘲讽啊、侮辱啊、贬低啊，其实它会导致受害者的这种抑郁、自我否定和精神崩溃。那么这种无形的人格的伤害呢，其实它很多时候我想它危害性它不亚于一个身体的这样一种伤害。那么这个案子也告诉我们，在家庭的相处当中呢，是没有肆意辱骂的这样一种特权的，家庭成员的是人格平等的，他的尊严是不容侵犯的，家门之内的精神侵害同样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彻底打破了动口不算家暴的这个大众误区。那么这个案子呢，它其实还是一个面对面实施的。近期呢，在上海发生了一个也是类似的啊，它构成这个谩骂等等的，它构成这个家庭暴力典型案子。它这个案子也很有意思，我也想跟大家呢分享一下啊。这是近期上海浦东新区的法院，它审这个颁发的一个人身安全保护令。那这个案子的双方当事人呢，实际上是儿子和父亲啊。这个当事人我们就说林某吧，就不具体说他的名字了。这个林某呢和妻子呢就感情不和，但没有离婚，双方呢就是长期分居。然后儿子呢小林呢就随母亲和这个外公外婆一起共同生活。 就是相对来说呢，可能跟父亲的见面机会呢就相对比较少。然后呢，这个有一天呢，就这夫妻两个人呢，就因为孩子的这个教育问题呢，就发生了一个分歧。发生了一个分歧之后呢，就是从25年的11月开始，这个林某呢就开始在孩子的班级群里，有老师在的班级群和没老师在的家长群，以及他们小区的社区群里呢，他就不间断的持续2-3个月的多次使用比较一些情绪激动的或者过激的一些贬损性的语言吧，就是把他跟这个妻子和岳父母的这些矛盾啊就发到这些群里，而且呢就是用一些非常具有侮辱性的这种词汇吧，就是指责这个岳父母和妻子，说他破坏家庭、暴占孩子啊、离间父子感情等等。那么这些言论呢，就迅速的传播，就导致这个孩子小林呢，他在上学的时候呢，其实大家同学啊什么的都会有议论，然后他就感觉自己就抬不起头来，然后回家呢，就他就感觉小区里的人都在说这个事儿，所以这个孩子发展到后面呢，他就不愿意去上学，甚至不愿意出家门了。对这孩子伤害非常大，然后呢，这个孩子呢就向这个浦东新区的人民法院呢就提起了这个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他要求呢法院呢就是禁止呢这个他的父亲啊再对他实施这种家庭暴力，那么这个案子呢就是当时呢这个浦东新区的法院也非常重视，因为他可能跟这个直接谩骂还不太一样，他实际上没有直接的去面对面的接触，他实际上是在一定的社群网络社群当中，他来进行的这样一个行为，那最后法院认定呢，这个还是构成了家庭暴力啊，判定呢，裁定禁止这个林某呢，通过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以及网络平台等方式侮辱、诽谤、威胁，小林及其近亲属啊，并禁止他骚扰、跟踪、接触小林及其近亲属啊，因为这个法院认为呢，就是这个林某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正常家庭矛盾表达的边界，他忽视了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他多次用这种极端的语言把家庭的隐私公布到班级群、家长群，还有小区的业主群啊，那么这种网络空间的公共性、信息传播的瞬时性以及所在群组的社会性呢，这些行为都侵犯了小林的人格尊严及隐私权，严重影响了他的学习生活和身心健康，所以就认定这个行为是构成家庭暴力当中关于精神侵害的认定标准，也就是说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家庭暴力，所以就做出了上述的裁定。那这个案子做出之后呢，实际上在网络上也引起了一定的讨论，那也有一些网友我看到他的言论说你是不是管得太宽了，那他就是一个吐槽嘛，难道还不让人家说话了吗？这怎么就被认定为家庭暴力了呢？那其实我们的司法部门做出这样一个认定呢，它其实传递了2个信号，一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网络它不是法外之地，对吧？班级群呢也不是说法律规制的盲区，另外一方面这种看似好像是以吐槽维权，对吧，维护自己权利的为名实施的这种精神侵害，你同样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你像这个案件当中呢，这个林某他通过网络空间暴露家庭的矛盾和隐私，贬损这个妻儿的人格尊严的方式，他实际上最终目的是希望给女方啊，给孩子他施加一定的心理压力，以达到在家庭矛盾的解决当中他达到获得一个控制的地位，就是你们都按我说的想法去做，我通过舆论来压你们，其实就符合我们前面讲的家庭暴力的那些控制的他的一些基本的特征。而且呢，很多的这个心理学研究也表明呢，就是在网络空间去暴露家庭隐私的行为会导致受害人产生非常强烈的羞耻感和恐惧心，特别是对那些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来说，这种网络的精神暴力它所造成的心理伤害可能是伴其一生的，严重影响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你像这个案子当中的小林呢，他后来他就不愿意去上学，不愿意去面对周围人的眼光了，他就觉得大家都是那样的去看待我，所以对这个孩子的成长呢是造成非常不利的这样一个影响，极易诱发未成年人被无端的议论、舆论压制，甚至有可能导致他遭遇校园的霸凌，所以这种情况是情节轻重，我们认为完全是可以纳入到家庭暴力当中精神暴力的范畴来的。
1: 嗯， 就是这个暴力其实是对这个家庭成员的这种伤害啊，
0: 对，
1: 其实是体会到了，就是小林不爱上学了呀，觉得是有一强烈的羞辱感等等，
0: 对，
1: 这都是他产生的一个就是结果，因为这个暴力哈、
0: 嗯。
1: 那么刚才您说的这是言语上的伤害的暴力、
0: 嗯、
1: 其实接下来我们想说说这个最高人民法院有一个典型案例是长期限制配偶社交也被认定为了家庭暴力，王律师也给我们讲讲这个案情、
2: 嗯、好的，确实是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控制性家暴，这个

0: 也是一对夫妻，婚后吧，这个丈夫呢，这个疑心病特别重啊，经常猜忌他的妻子，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呢，强行禁止他的妻子和所有的就是男性接触交流，哪怕妻子呢，就说在这不是中秋吗？啊，在中秋，给他的这个装修工人送月饼，然后和银行的工作人员正常的交流，你比如说你去取一些钱呢、啊，你存款啊等等，这个他日常的这种事务性的都给了很大的就是那种限制，无端的质疑辱骂。这类案件呢，它有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识别起来很难。在很多外人看来吧，这个可能是就是说夫妻之间吃醋，很难意识到属于家暴。就是说丈夫呢，他限制你，但是呢，往往会包装成他非常爱你，非常在乎你，担心你，对，慢慢的呢，就是切断这个就是这个受害者吧和所有的外部的一种正常的一种社会关系。当事人呢，就是他自己也感觉到，哎，我是不是？这个会有自己怀疑，是不是真的做错了？是不是就是真的不能和这些人有接触？对，会形成一种自我否定啊。在此呢，就说我想呢，还是要提醒一下，正常的亲密的一种关系，这种正常的夫妻吧，是，他彼此是一种尊重的，是，他有一种自我的一种人格保护，啊，不会剥夺，也不会限制一方的基本的社交权。如果对方呢不断的限制吧，就说这种监控啊，包括这个不允许这个就是电话呀，然后翻看微信呐、啊、等等这些，不允许和这个别人来往，尤其和男性朋友啊，哪怕没有殴打，也需要这种警惕，尽早的保存这个相关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必要时呢可以申请人身保护令。就像本案法院直接给做出了一个叫裁定禁止限制正常社交啊。以免呢，就说长期让这个妻子极度恐惧，不敢正常的交往。最终呢，法院对这个裁定保护令给予了一个支持。
1: 嗯，就刚才我们说到的这几种情况呢，其实都是没有产生身体上的伤害、肢体的伤害，像语言上的或者在社交平台发布一些贬损别人的这些信息的，以及刚才王律师说的这个案例是限制配偶社交的，这些情况为什么也能认定为家暴？曾教授给我们往深里讲一讲。
2: 因为除了反家暴法之外呢，实际上我们的民法典对公民的包括夫妻之间的一些权利也有非常明确的规定。那我们像是这次民法典专设了一个新的编章，就是人格权编。人格权编就明确规定呢，公民享有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等核心权益。而且我们的婚姻家庭编也非常明确的规定，夫妻双方依法享有正常社交、工作、生活的自由，一方无权干涉和限制。那么刚才这个王律说的这个案子当中呢，男方通过辱骂呀、恐吓呀、打压的方式，他去剥夺或者是限制女方的社交自由，让她长期处于一种心理压制、孤立无援的这样一种状态，本质上其实就是通过我们前面说的精神控制实现人身支配，完全符合家暴的单方控制造成身心伤害的它的一个核心的特点。那法院最终核发保护令呢，实际上明确禁止男方家暴，禁止他限制女方的正常社交，也警示大家亲密关系的核心是尊重，它不是占有和控制，剥夺他人自由的这种隐形禁锢呢，那法律会坚决的予以禁止的。
1: 嗯，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最高人民法院的第三个典型案例。这个案例呢更有特点了，因为尤其是在婚姻家庭关系当中，有的女方呢是经济不独立的，那么这个案例呢是经济控制性家暴。我们也让王律师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案例。
0: 嗯，好的。
1: 嗯，
0: 这类的案例呢是还是比较叫人这个非常揪心的。这个当事人吧，他陈某本身就有一种身体就有一种缺陷啊，就是说没有独立的经济上的来源，完全依靠丈夫，她就是依附于丈夫啊，尤其婚后嘛，这个可能身体是一个方面，有些这个在一些家庭当中吧，尤其婚后男方经常会让女方主动你放弃啊你的工作，然后你好好经营家庭照顾孩子呀、啊、这个就慢慢的形成这个女方的就是经济上的不独立。在双方争吵之后，这个女方嘛就陈某啊，然后呢经常遭到丈夫的殴打，然后呢还造成他的视力本身就身体有一定的缺陷，听力受损，医生呢明确告知需要系统的治疗，否则会造成不可逆的这种损伤。受害者呢他没有收入，然后呢衣食住行完全依赖于对方，就想要维权他实际上很困难的。更令人担心的是呢，如果受害人他报警了想申请人身保护令， 又害怕对方停掉生活费、医药费，不敢贸然启动。所以说呢，这个案件呢，它最终是给我们一个很好一个解决途径。保护令是可以直接责令这个施暴人支付这种医疗费，同时呢，它又联动了这个叫妇联呢、残联呢、社区帮扶，解决就业，解决经济上的依附，从根本上就是打破这种控制。然后呢，这个不只是简单的一个叫一纸禁令，实务当中吧，像遭遇经济控制的当事人，我觉得应该呢要保存相应的病历、缴费的凭证、沟通的记录，证明对方刻意截留相应的，就是说夫妻共同财产。虽然丈夫他是一个经济的一个主体，但是他所有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然后呢，这种截留资金、阻止就医，本案中吧，这个刘某，他利用自己掌控全部家庭收入的这种优势，拒绝支付医疗费，拒绝办理入院手续，甚至强迫妻子出院，完全剥夺其就医求生的权利。然后呢，最终呢，就是说向法院申请保护令，也得到了就是说这种法律上的一种强有力的支持。
1: 这个案子听起来好像更加致命啊，因为他想保护自己，
0: 对，
1: 请律师也得花钱，
0: 对，
1: 是吧？看病也得花钱，这个太难了。
0: 难了，
1: 你也给解读一下这个案例，曾教授。
2: 我个人认为啊，经济控制其实是一种更加隐蔽的，然后而且它也非常致命的一种家暴形式。它的施暴者呢，通过垄断收入、切断生活和医疗资金，对吧？让这个受害者像王律刚举的那个，他无钱就医，无法生活，不敢离开，就是他根本就不敢提，然后被迫依附、服从自己，实现一个长期控制。说的通俗点，经济控制其实就是一个人攥住了家里的钱袋子，来支配另外一个人的人生。他不是说简单的管钱。因为我们可能一般的夫妻家里过日子一般是有一个人主导管钱理财的这是正常的夫妻之间
1: 的
2: 对，他就说钱归谁管咱另说，但账目是透明的，大项的支出呢大家也有商有量的。但是经济控制的核心是什么呢？它是一个信息差加权力差。那么比如说他有很多的表现啊，比较常见的有四种。第一个呢，就是限制生活费，而且呢他不给你解释权，就是每月我固定给你一部分钱，然后够不够我不管，多了呢你别想，花哪儿了我要查账，你要记账，你敢多要，那可能这个一个不会过日子败家的这个名头呢就扣上来了。那正好前一段呢，就是有一个认识的同事嘛，他说帮朋友去咨询，但他其实不是来咨询家暴的，他是来问离婚的。这是一个女方，她想离婚，她其实就想问一下呢，因为他孩子六七岁嘛，他可能想说离婚了之后我的这个房子共同财产我能分多少，孩子我能那么要到。然后呢，在他整个的讲述过程当中，其实我就发现呢，其实他们这里面就存在一非常典型的经济控制型的家暴，但当事人其实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那简单来说呢，其实这种场景可能现实生活当中也非常多。就是女方呢，她相亲，她认识了人家介绍了一个男孩，这个男的呢其实工作也挺有前途的，女孩呢长得挺好看的，但是工作一般，就是一个前台，一个月呢挣三四千块钱。后来俩人呢都觉得不错嘛，郎才女貌嘛，然后俩人呢很快呢就结婚了。结婚不久呢，女方就发现自己怀孕了，然后这时候男方就非常体贴，当然这个体贴得加个引号啊，就说你看你整天的抛头露面在那儿站着，对吧？然后呢你又怀孕了，那你赚那点钱还不够你受累的，你干脆好好呢就是辞职了，你挣的那点钱也无所谓，你不如把家照顾好啊，好好养胎，把孩子弄好。然后
1: 听起来很熟悉的话，
2: 我在事业上就霸道总裁嘛，
1: 是是，
2: 对吧？我在事业上那个，我来打拼啊。然后呢，这个女方呢就辞职了。女方辞职之后呢，也就是生孩子啊等等，后来孩子稍微大了，上了幼儿园之后，女方就想说我要不要出去工作呢，就跟男方说男方又说那孩子谁带呀，对吧？幼儿孩子万一有个头疼脑热，是你请假还是我请假？说你请假你那点钱都不值当来回路费的翻译过来实际上就是说你别有收入，我养你就行后来确实男方呢收入也在节节攀升，后来他月薪呢也到了两三万，其实在天津来说就是收入不低了，但是他一个月呢就是给女方三千的家用，听起来好像还可以哈。但是呢他之前的孩子的所有的开销，兴趣班啊，孩子小的时候奶粉尿布啊，包括他们家的一般的这种家庭的人情往来等等，都包括这在三千块钱里面。然后女方呢就是想买个新衣服， 然后跟男方一说，男方就说：“哎呀，你这个太大手大脚了，你还有那么多的衣服。”

0: 我说孩子越来越大了，咱们攒钱换个大房子，换个好学区，省着点花，其实听起来就很正常啊，所以女方就一直非常的节约，连买菜都得在超市或者是菜市场打折的时候去买。但是反观男方呢，他就大手大脚，手机永远是换最新型号的，然后车呢也隔几年呢就置换一个比较新型的这种车，然后经常呢跟朋友出去喝酒啊应酬啊，一次可能三四百块钱五六百块钱。那女方有时候呢也就说两句，对吧，男方就说了，哎，你这个老娘们天天待在家里，对吧，你也不知道我这个挣这些钱容易吗，我都得是应酬，应酬你不就得有花销吗，你没有花销你哪有收入啊。就是反正女方后来也接受他这种说法，然后周围的亲戚朋友呢可能也劝啊，也说，哎，对，你看都是这样的，他多有担当啊，你也不用上班，你天天在家待着就把家里事儿弄好了就行了，你还有什么可埋怨的。再这样一下，女方也就一直忍。那事情的爆发点呢，就是女方想解脱这段婚姻的呢，就是在于女方的母亲生病了，住院需要临时周转，然后女方呢其实就想问，就问男方说，你能不能先给我五千块钱，我把这个先周转一下。结果男方就断然的拒绝，而且还骂女方说，你吃我的喝我的，你回来你还倒贴娘家。
1: 嗯，
0: 然后女方一下子就崩溃了，然后她就想不想过了，然后她来咨询。实际上到她咨询，其实她也没有想过自己是在教授家庭暴力。她就是只是说
1: 有苦难言，
0: 对，她只是说，我也没有工作，最后如果真的离婚的话，这个孩子我想要孩子的抚养权能不能要到，其实她是关心这样一个问题。那我们看在这个案子当中，她非常典型的一种经济控制的手段就是什么，就是剥夺对方的工作机会啊。她是用一种很温情的，对吧，很霸道总裁式的，我养你的这种，为你好。周围人可能一开始还觉得，哎呀，这你这老公真好，你也不用工作多好，用这种方式糖衣炮弹的方式，然后让你一步步的啊失去经济的主动权，然后从而呢精神上啊或者是人身上就被他控制了。那还有一个呢比较典型表现，就是监控每一笔的开支。你像这个男方他就要求女方每一笔钱就要记账，你哪怕说买包盐啊你都要进行记账。你要是比如说给自己买衣服或者给孩子买衣服稍微多花了一点儿，就数了，你说你这也不挣钱，你就大手大脚的啊等等的，然后不为这个家考虑啊什么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隐瞒家庭的真实财务状况。其实到女方来问说离婚的问题、抚养权的问题的时候，问她男方到底说有多少钱，家里有多少存款，你们有没有夫妻共同债务，女方基本不知道。这个两三万块钱，也就是男方大概跟他们说他其实也没见过工资条，也没有见过银行的流水，都没有见过，就是大致那么说。然后另外一方完全就是他就其实一问三不知啊，咱就是说这种情况呢，就是这种手段都是非常隐蔽的。可能我想甚至很多的家庭或多或少，特别是在一方做全职，不管男方全职还是女方全职的家庭，可能或多或少都存在类似这样一种情况。那么其实早在2008年的时候，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就出台过一个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在这个指南当中其实就已经把我们的经济控制列为了家庭暴力的典型类型之一。那么到了2005年的时候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典型案例呢也明确的把经济控制这种隐形的暴力纳入到打击范围。那么今年呢2026年的时候，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各地高院在进一步颁布的典型案例当中，像这个刚才王律提到的阻止配偶就医啊，拒绝支付必要的医疗费啊，也都非常明确的列入到了这个家暴的范围。那另外一个说回刚才王律提到的这个陈某和刘某的案子，这个案子我觉得它除了在家暴认定上之外，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创新，就是它一个社会共治的这个模式。也就是说，我不仅仅解决家暴本身的事情，我还解决受害者他日后的事情。那么也就是说，法院联动公安、妇联、残联、社区啊，他不仅制止了当下的暴力，还为这个残疾的受害者制定了就业培训计划，帮扶其实现经济独立，从根源上摆脱被控制的困境，真正实现了根治家暴、长效保护的这个，其实就是那一句话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家庭生活当中也要有一定的经济的独立权，可能在家庭生活当中双方的这种地位呢才会更加的平等。
1: 嗯。 好，刚才曾教授跟我们说的这个您咨询的这个案例给大家很大的启发，咨询的这个朋友可能只是在财产啊孩子上进行一个咨询，没有意识到自己可能在遭受着一个经济控制型的这样一个家庭暴力。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直播中的法治问到底惊涛拍案，今天我们来聊的是反家庭暴力这样一个话题。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天津京秀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惊涛律师和天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天津政府法治智库专家、天津法院案例研究中心研究员曾燕副教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在收听过程当中，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留言互动，还有场外热线电话是136-1205-6686。稍后我们继续节目。
2: 一案一乾坤，一法一世界。天津新闻广播《法治问到底》推出特别专栏《惊涛拍案》。天津京秀律师事务所王惊涛主任律师携手法律界、学术界权威专家做客直播间，以专业视角解读热点，以真诚态度解答疑惑，以责任担当传递法治力量。每月第四个周六下午13点到14点，锁定天津新闻广播，音视频同步直播。一案一乾坤，一法一世界，尽在惊涛拍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法治问到底惊涛拍案。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反家庭暴力这样一个话题。今天在直播间的嘉宾是天津京秀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惊涛律师，还有天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曾燕副教授。我们今天来和大家共同探讨这个话题，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留言互动，也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136-1205-6686。好，我们继续今天这个话题。前面我一直提到了一个词叫人身安全保护令啊，这个应该是我们反家庭暴力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什么情况下可以申请，能够保护我们什么？我们让王律师给大家科普一下。
3: 嗯，好的。这个人身保护令呢，它实际上是对这个遭遇家庭暴力导致呢，就说这个受害一方寻求司法帮助一个救济方式，这个是非常有效的。通俗来说呢，就是通常来说吧，我们认为是法院给受害者开出的一个法定的司法隔离墙，它非常强制有力。首先来说，这个它的申请门槛它比较低，立案渠道畅通，它是不以起诉离婚做一个条件，不需要对方的同意，也不需要担保，只要面临这种家暴的这种现实的风险，正在遭受家暴，被殴打、辱骂呀、恐吓呀、跟踪啊、被限制自由啊，都可以单独向法院这个申请。基层法院呢，目前吧，它在很多的立案窗口都开一个绿色通道，叫人身保护令一个申请这么一个窗口。其次呢，它保护范围比较全面，比较广。法院呢对这个保护令具体的一个裁定的内容，它涵盖了禁止对方殴打、辱骂、骚扰、跟踪、接触，就是说这个被害人他这个包括亲属吧。接触被害人，包括接触被害人的亲属，也保护的范围比较广。同时呢，也禁止对方进入被害人的住所、工作单位、学校这个等等。同时呢，也可以禁止对方限制，就说被害人的这种社交啊、生活自由，还可以直接判令对方支付医药费、抚养费这种必要的一些费用。第三是时效非常快。这个体现出来呢，这个法院它跑出这种司法保护的这种加速度，通常情况下，紧急吧情况下是24小时之内做出，一般案件是48小时办结，法律往往规定是在72小时，它有这么一个时间的一个节点。我记得在那个应该是今年啊，通过报道吧，包地有一起案件，从这个法官发现，然后到当事人申请做出裁定，只用了3个小时，这确实体现了这种司法为民这种速度吧，啊，而且它是我们这种家暴维权里成本最低、速度快、保护最直接的一个法律一种手段。
1: 刚好有位听众朋友也提到了一个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话题，他是和前夫已经离婚一年了，这是离婚后的啊。这个前夫呢，依然还在下班的路上蹲守，而且发各种信息进行威胁，像这种 已经离婚了之后还进行骚扰，那么能不能够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呢？
3: 这个首先肯定啊，完全可以。他这个因为很多人他可能会有一种误区，认为这个保护令呢只适用婚内，是吧？
1: 嗯。
3: 离婚之后

0: 办是吧？
1: 嗯，
0: 施暴者他这个还是就是继续玩无赖，
1: 是的，拿到人身安全保护令是否安全呢？
0: 对，这个案例是呢，有一个当事人王某吧，长期遭遇丈夫就是张某的这种家暴，她在起诉期间是依法实行了保护令，法院明确裁定，禁止张某实施家暴，禁止跟踪骚扰啊，接触王某及他的亲属，同时呢也联动公安、妇联、村委会协助执行。双方在调解离婚后吧，这个张某就说这个无视司法的裁定，次月就上门殴打王某和家人，还持续发这个很恶劣啊恐吓短信、骚扰威胁。这个在实务当中确实是啊，很多当事人他会觉得心里面的保护令是一种空文吧。
1: 嗯，
0: 当然了，这个案例呢，他这个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答案吧，就说啊，最终保护令它是强制，它非常发生好的一个效力。对方违反之后，然后呢，在最终，提交给这个原审判法官之后呢，法院给予了训诫、罚款，情节轻重的，实际上来说能够司法拘留。我们看到这个案例呢，最终给了15天的一个拘留。在此呢，就说，提醒一下当人吧，如果拿到保护令，不是拿到保护令就是万无一失，不能掉以轻心，而且持续保存对这个施暴人的这种他骚扰威胁啊这种证据，要持续的固定。一旦对方呢，触碰，那么必须要把证据固定好，追究相应法律责任。不能呢，就说叫以恶制恶，以暴制暴啊，这样是不明智的。他往往会从优势上变成一种被动。既然我们拿到保护令了，那么向原审法院，包括他的执行单位、公安呐、这种社区啊等等，给予一种更好的一种，就是说这种落地是。
1: 嗯，那么施暴者违反了人身安全保护令之后，需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我们让曾教授给系统的说一下这个。
2: 人身安全保护令呢，是法院出具的一个正式的司法文书，是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劝导。我们的反家庭暴力法的第34条非常明确的规定，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尚不构成犯罪的，可以予以训诫、罚款15日以下的司法拘留。构成犯罪的还会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那么刚才这个案例当中呢，这个男方呢多次违规，情节较重，法院依法对其作出司法拘留15日的处罚。其实他就非常明确地告诉大家，就是你无视司法裁定，持续施暴骚扰，必将付出惨重的法律的代价。法律对于家暴的行为呢是零容忍，不姑息的。
1: 有一位听众刚刚提到个问题，他说我也想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但是对方威胁我说，如果我申请，那么就抢走孩子。像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曾教授，您给回答一下。
2: 不要被这种恐吓吓住啊！这种威胁本身其实就可以留存证据，作为一个申请保护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就是第一时间保存聊天记录啊、通话录音等等这些威胁的证据，然后同步报警。在保护令当中呢，法院还可以专门增设一个条款，就是禁止对方呢抢夺、隐匿未成年子女。同时呢，公安呀、社区啊，可以联动协助，防止施暴人伤害这个当事人或伤害孩子，法律会给这个当事人和孩子以同步的保护。而且在后续的这个抚养权，如果真的是发生抚养权的纠纷的话呢，也不用担心哈。可能有的时候当事人会有一种担心，确实我们不否认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可能有的地区的个别的法院呢，他会出于一种就是孩子在谁的手里，我可能抚养权就判给谁啊，避免日后执行的问题。那我们这次的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已经明确的对这个问题说了不。我们在去年，也就是25年的1月份呢，我们最高人民法院呢，它发布了这个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2，就是我们一般说的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2。这个司法解释2的第14条就明确规定了一些情形啊，这些情形呢，一旦发生，那么在遵循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这个利益的大原则情况下，那么可能有下述行为的一方会丧失优先直接抚养权，就是优先把这个抚养权呢判给对方。这是我们说的在抚养权争夺当中的严重的减分项啊，甚至有可能是一票否决项。那么其中它的第4项就说呢，抢夺、隐匿未成年子女，且另一方不存在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有赌博、吸毒、恶习等严重侵害未成年子女合法权益的情形。那也就是说，只要对方不存 存在家暴、赌博的这种恶习，然后呢，另外一方又出现了抢夺隐匿子女的这样一种行为的话，即使他没有成功，那么

0: 在抚养权的争夺当中，基本上他也就出局了啊，就是减分项的。所以其实从司法的这个，从司法的态度来看，无论从法律的规定还是司法态度来看，都非常明确，我们是要对这种抢夺隐匿子女的这种行为是说不的。
1: 嗯，好，在咱们天津本地呢，也有一起非常有代表性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案例。啊，王律师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案例吧。很有代表性。
2: 这个案例呢，实际上是发生在我们的静海区啊。这个有对小夫妻吧，婚后呢，这个男方啊多次实施家暴，甚至购买刀具进行恐吓威胁。这个女方啊，这个也多次报警，公安呢也依法出警。在那个今年的2月份，还向这个男方出具了一个家暴的一个告诫书，明着禁止啊，但实施家暴啊，必须要给予一个处罚了。但即便有告诫书的约束，这个女方回家之后仍然遭到对方的这种拳打脚踢，人身安全呢非常的这种凶险吧。然后这个女方向静海法院这个申请保护令，承办法官呢做这个快速审查，审查了这么几项，一是警方的报警记录、家暴的告诫书、伤情诊断的这种证据，认为完全符合签发条件，就依法裁定男方禁止实施家暴、禁止骚扰、跟踪接触这个女方的女方以及她的近亲属，禁止呢进入女方的这种和女方和亲属的一种住所、学校、单位，一并做出了相应的这种裁定，不得干扰她的正常生活、学习和工作，这是比较典型的。
1: 这个法官在处理这个案件的时候有一句话非常典型，他说的是我们人身安全保护令是受害者的护身符，同时呢他也是施暴者的一个高压线。这个话我觉得说得特别好，到底怎么理解这句话，我们邓教授给我们分析一下
0: 啊。我这个觉得这个法官总结得特别好啊。那这个案子呢，其实就再一次说明我们这次节目反复强调的，就是家暴它不只是殴打，持续性的恐吓、精神的施压，它同样是属于法律界定的这个家暴。然后孕期的妇女呢本身她就比较脆弱，对吧，身心就比较脆弱，然后精神威胁带来的伤害呢是不容低估的。法院在24小时内呢快速的出令，正式落实反家暴法紧急处置机制，体现事前防御的这样一个特点。然后同时呢，妇联、检察院、法院多方联动，也为那些呢受迫害没有能力独立维权的弱势群体呢搭建起了一个可靠的这样一个维权的通道。所以这个案子呢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也就说明了，而且在出具告诫书这个告诫书的情况下呢，然后这个男方呢又不听，然后最后出动这个下了这个安全下了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也体现了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它的一个刚性啊，它不是这个随便的这个你就随便的把它当做一纸空文，它实际上是有它实际的执行的效力的。
1: 这个施暴方啊，如果发了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之后，施暴方要承担的这个法律后果呢，其实是一个全方位的。前面我说了一部分，我们让曾教授从这个民事、刑事、行政几个维度上给大家更全面的来说一下这个施暴者需要承担的法定后果。认定家暴之后，
0: 家暴的法律后果呢，实际上它就像这个主持人说的，它是贯穿在民事、行政和刑事三个维度的。民事可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首先呢，家庭暴力是我们法定的离婚事由，一旦出现了这个家庭暴力，当时又有充分的证据能够证明家庭暴力的发生的话，那法院就直接判决准予离婚了，他也不会拖也不会调。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个离婚损害赔偿制度。那么家庭暴力呢是属于婚姻的严重的过错那么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呢，受害一方呢可以在离婚过程当中要求离婚损害赔偿。同时也非常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在财产分割的时候，我们法律也明确，民法典明确的规定要照顾无过错方那么如果一方有家庭暴力的行为呢，那么可能在财产分割的时候会少分夫妻共同财产的。同样呢还有第四一点，就是我们刚才提到在子女的抚养的问题上，那么为了保障未成年人的成长，家庭暴力的施暴方呢基本是没有办法获得这个抚养权，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司法解释二的明确把它作为减分项甚至是可以说是一票否决项了。那么而在行政的层面上来说呢，家庭暴力呢可能会被公安机关行政处罚，出具家暴告诫书，违反保护令可能被罚款或者是拘留。而在刑事 事层面，如果家庭暴力的情节比较严重的话，他可能会构成故意伤害罪或者是虐待罪，那会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面临着有期徒刑等等的处罚。
1: 嗯，那么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有一位听众提了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需要也一定要请律师啊？自己的文化水平不高，怎么样提交？王律师给一个建议。
2: 是这样的，人身保护令呢不一定非得需要律师介入，很多时候呢是直接向法院提交书面申请，如果书写困难呢，也可口头向这个法官做一个陈述，然后法庭呢会记录。很多的就说这个法案刚才也说了，都有这种绿色一个通道，包括妇联呢，包括一些其他法律援助机构呢，也能帮准备材料啊，不需要强制啊。
1: 嗯，
2: 这个律师呢，他只是一个辅助。对，在这个途径上
1: 啊，问到一个费用的问题，是不是人身安全保护令有没有费用？
2: 没有费用。对，是
1: 好的，
2: 是全程免费的。对
1: 好的，那王律师再给大家一个实务性的建议，就是怎么样更好的维权呢？
2: 好，这个说维权吧，咱先说先纠正几个小小的一个误区吧。可能这个我们的这个听众吧，他会有个误区。简要说来，一是呢，就说不是只有动手他算家暴，刚才我们一再强调啊，语言辱骂、社交控制、经济禁锢啊、恐吓威胁均属于。第二呢，就是不是在婚内才算家暴，离婚分手之后持续骚扰控制同样受保护。第三呢，不需要起诉离婚，也能就是说单独申请保护令，这是一个特殊的救济途径。第四呢，不需要严重的一种伤情，只要存在现实的危险、精神压迫就可维权。还有这个人身保护安全保护令，维护人身尊严，防止和制止家庭暴力，它不是为扩张一方的权利，更不偏袒，就说这个不当的利益啊，这是它只是一种保护手段啊，不要是因为我在起诉离婚的过程当中，我要申请保护令，然后确认对方是家庭暴力，然后给自己做一个加分，是，然后由此呢获得更多的就是一方的利益，法律呢它不会过多的去扩张你的权利。然后其他的怎么维权呢？我觉得，还是从证据上来说吧，最主要的呢就是第一呢，我们要把握好这个报警的回执，派出所的相应的告诫书、调解记录、行政处罚文书，这是最核心的一个单方吧，也是一个官方的一个这么一个证据。第二就是伤情的一些照片、就医的病历、诊断证明、缴费单据，这也要保存好。第三就是微信、短信聊天记录、录音录像、恐吓信息的截图，也务必要保留这个原始的载体。第四呢，就是亲友、邻居、社区工作者，相应人员的一些证人证言。那之后呢，我想提醒大家吧，就是说这个保护令呢是一个紧急的救济程序，只要初步证据证明存在家暴的一种风险，也就是较大可能性，法院就会依法受理，核发相应的保护令。对于其他诉讼中高度概然性这种证明标准，并不在这类案件当中当然适用。此外呢，我们应该还注意到一点呢，就是说人身保护令它是有个期限的，有效期限一般不超过6个月，自作出之日起生效，在失效前也可以由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这种撤销啊、变更或者延长。
1: 曾教授是研究反家庭暴力法的专家了，今天我们用了差不多1小时的时间来谈这个话题。很多人也会就是遇到这个问题，像您说的意识不到，有的呢也是不敢发声，您给大家一个建议吧。
0: 我就长话短说，时间也快到了。那么我们这个在研究家暴的这个界呢，有一个公认的一句话，就是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那也就意味着，就是更想反复的告诉大家，在遭遇到家暴的时候，第一次就要做到零容忍，敢于说不，及时反抗，让施暴者呢对继续施暴要心存顾忌。因为其实家暴不仅仅是我们国家存在，它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11每年的11月25号其实是联合国定的国际反家庭暴力日。那么各国的研究都表明了，家庭暴力其实它有4个阶段，这4个阶段是循环往复的。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双方的矛盾积累期，然后呢第二个阶段就是暴力的爆发期，第三个阶段呢往往是道歉原谅期，第四个阶段是蜜月期。但蜜月期之后矛盾继续积累，然后再爆发、再道歉、再蜜月、再和好，就是完全反复，而且它一次会比一次更 更加的严重，啊，这是无数次的研究和各国的研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实战经验都告诉我们这一个道理，所以千万不要抱有幻想。其实家暴的最关键就是在于第一次，在第一次遭遇暴力的时候呢，其实施暴者自己往往其实他也害怕，他打完了、骂完了或者干完了之后，他也害怕，他往往会，就是负荆请罪啊，或者是赌咒发誓的等等这种。然后呢，很多受害人当时这时候呢，就一心软啊，就觉得有孩子有什么的，我就原谅他吧，好好过日子。但是恰恰

0: 是这种心软，反而会强化了他的施暴行为，因为就是会他形成一种路径依赖，他就会发现，哎，我通过这个暴力，我实施了暴力之后，那我就能达到一个在家庭当中的支配地位，但是我又不需要付出太大的代价和没有受到严厉的惩戒，然后形成这种路径依赖之后，他就会习惯性的把这种暴力作为解决纷争的这样一种手段，那就形成了一种这个循环往复、螺旋上升、不可挽回的这样一种后果。所以我们的建议就是，受害者在第一次遭遇家暴的时候，一是坚决反抗，另外一个就是积极的寻求帮助，寻求就近的亲友、相关组织的帮助，打110报警，妥善的留存刚才刘律师说，不是王律说的各种各样的证据啊，就是要勇敢的这个发声。当然，我们的一些相关的部门机关，包括社区街道，我们也要面对家暴的时候，不要轻易把它认为是家务事，也要积极的去介入，然后呢，帮助这个受害者来摆脱家暴。
1: 好了，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的法治问道第惊涛拍案就到这里了。感谢王惊涛律师，感谢曾燕教授走进节目。更多内容可以关注909法治纵横视频号。
2: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4点整。
3: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2: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4: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5: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4: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5: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4: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5: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4: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5: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4: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艺医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5: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识不通天人，才不尽仙，心不尽佛者，命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艺艺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4: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艺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 400-717-082。

0: 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第一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这句话呢，是唐代大文学家韩愈说的。那老师今天这期课时是跟大家传道呢，还是授业呢，还是解惑呢？老师啊，今天这期课时要跟学员们、有缘的听众朋友们分享道的智慧。学员们都知道，老师传道26个年头了，那传的这个道呢，既不是西，也不是中，而是意义。学员们这意义的一道已经很熟悉了，但是每天刚刚关注到这档栏目的新听众，对意义文化的一道智慧还是陌生的。听说过西医，听说过中医，怎么没有听说过意义呢？没听说过很正常啊，因为全中国意义工作者太少了，不超10人呢。那为啥意义工作者这么少呢？因为意义的医道不好修，想修这个医道，一你得有天赋，二你还得有师徒缘，因为这个医道的智慧在学院里是学不到的，得遇到有缘的意义的老师。你能有缘遇到意义的师者，你要是没有天赋，那这个意义的医道你也修不成。你有天赋，遇不到意义的师者结上缘，那个意义的医道你也修不成。所以意义工作者非常少，这也是很多很多听众朋友们没有听说过意义医道智慧的原因。还有一点，因为在全国从事的意义医者虽然有大约10人左右， 但是呢，在空中电波里，传到一一一道的人，只有老师一人。那这也是让很多刚刚听到本档栏目的新朋友不知道一一一道智慧的另一个原因了。但是呢，老师啊，传到一一文化这26载，知道一一一道智慧的人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了，由原来的几十人，现在变成大几亿人了。那一一一道跟中医的一道有什么区别呢？区别挺大啊，因为一一的一道呢，得修山医命相卜啊，得修这个。中医就修一个，乃就修一个医。那今天呢，老师就拿这个乌羊补心汤啊，这个方药来讲一讲，这个一一一道它的拟方术，跟中医一道的拟方术的一个区别。因为昨天是中秋节，所以老师呢没有呢跟已经拿到乌羊补心汤这个方药的学员们，还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进一步的讲一讲，那这个乌羊补心汤我们怎么用。为啥老师说的未来九子离火运这些年里，这个乌羊补心汤最好人人都喝点。那今天的老师给这节课给大家补上啊，给大家补上。那中医中医呢治病叫辨证施治，所以中医治病叫调。那意义不叫治病，那也不叫调病，那意义叫什么？叫修。那所以意义工作者那个针对跟自己有缘的病人，在指导的时候都告诉他好好修吧，按照我说的去修。修指的是什么意思呢？修指的就是修剪自己，修剪自己衣食住行上的错误，还有就是修剪自己心性上的错误，把这两个错误给它改变过来了。人体这个小宇宙，它的气机慢慢的就平衡起来了。人体所有疾病的发生都是建立在阴阳气机气血失衡的基础上而发生的。我们每个人出生的时候，他的生命剧本里的能量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模一样的两个人。每个人生命剧本里的能量几乎都是偏颇的。那有没有不偏颇的呢？少。少啊。所以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

上都是存在着先天的不足，所以后天得怎么办呢？后天得修理自己，哎，给自己先天的这种能量偏颇的问题给它修到平衡的状态。那这样后天我们发生疾病的可能性就很少了。那老师有没有先天得气不偏颇的呢？少，老少了。先天得气不偏颇的叫平衡体质。那这样的人，那要是啊，懂得生命智慧这个道，啊，后天顺道去生活，可以这么说，这样的人后天得病的机会几乎是不存在的，几乎啊是不存在的。而且呢，修得好，这个人的寿命还很长，啊，寿命还很长。就说我身边的人吧，那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我爷爷哥哥的，哎，叫老伴儿，哎，我给叫奶，啊，奶呢还得加个大字儿，哎，叫大奶奶，哎，大奶奶，因为她是我爷爷哥哥的老伴儿，我爷爷的老伴儿就是我奶。我这个大奶活了109岁，109岁啊！因为我是研究一道文化的啊，我呢，就问了大奶的出生的时间，那大奶呢，记得门清，那门清啊。然后我看了他的生命剧本的能量，得气一丁点也不偏颇，而且正好出生在四季中，在一年12个月，正好出生在中间点，那得气相当平和了。哎，还有就是大奶啊，对传统文化有着非常深的渊源啊，大家闺秀啊，哎，我在大奶这块学到了很多智慧。大奶的整个衣食住行全是按照《黄帝内经》的衣食住行在修自己，修得非常好。尤其大奶这个人心的那种善，是无欲无求的那种善。大奶再加上后天呢，心性修得好，啊，生活行为上也不逆道，所以大奶活的寿命很长，109岁。这是我看到为数不多的先天得气平衡的人，他活到了近于天年的寿数。天年是多大年龄？120。关键我的大奶是啊，无疾而终，无疾而终啊，在床上睡觉人就没了，那一点痛苦也没有，什么病也没有，也从来没体检过，哎，能吃能喝，大小便一直都很啊那个通畅，哎，心态特别好啊，没有一个人不夸他好，因为他的这种善是真善，无欲无求的那种对人好啊，而且多余句闲话也不说。临没的前一天，家里的叔叔以为啊他感冒了，
还给他熬点姜汤红糖水，因为饭量减了。没想第二天啊，在睡眠中，那人就没有了，这叫得好死。得好生得好死的人为数不多，大部分人先天得气都是偏颇的，都得需要我们后天去修啊，去修啊。刚刚讲到了说中医啊叫调病，意义呢叫修，修身体，还修什么？修心性。那这是中医啊，这是中医不讲究的啊，中医不讲究这个啊。西医就更不用说了，西医说哪有病我治哪，你难受我没有查出病的我也不能给你治，有理有据的治，哎，给你检查的明明白白的啊，给你治的清清楚楚的，但是呢很多病就是治不好，这包括高尿酸血症，那停药就不行，包括高血压停药就不行啊。中医呢，有人说中医呢稀里糊涂的诊病，完了稀里糊涂的辨证施治，最终还稀里糊涂的活了好几十年。哎，实际啊，实际人家不是稀里糊涂，是你根本不懂啊辨证调病的智慧。你要懂了辨证调病的智慧，你从来就不会认为中医是稀里糊涂的啊调病。那意义的医道智慧，医道智慧啊，你的方术跟中医医道你的方术思路是不同的啊，思路是不一样的。哎，就拿我们非常常用的一个啊方药吧来讲。你看中医有这样一个方向叫四君子汤，党参是君药，白术、茯苓是甘草，哎，白术是臣药，茯苓是佐药，哎，炙甘草呢是使药，君臣佐属，哎，这四味药，所有中医开方的思路都是君臣佐属，但是意义的医道你方术不是按君臣佐属来的，他们都是呢啊观星象但是获得的社会啊。我们吃的啊修身的丹药延龄丹丸，葫芦包装那个，这段时间那个求助老师啊买延龄丹丸的人特别多，但遗憾的是没有啊，生产不出来，就得等了，得等到12月份啊，12月中旬以后吧应该能出来一批。所以呢想吃修身丹药延年益寿的啊，让生命质量能得到提升的听友们啊，把钱准备好。那这个丹药不是说你有钱你就能吃到的，那你现在手里有钱你能吃到吗？吃不到啊。那这个丹药哎，就是医圣富山富清主观星而你的啊，而你的方，观天体的28星，哎，对应地球上的28味中药，哎，然后按照阴阳五行的抛药智慧抛药和炼制，那这是中医不懂的啊。那讲一讲这个乌羊补心汤，这里总共是多少味药呢？多少味药？7味啊。但这个方就不是用中医君臣佐使的智慧你的了，哎，它是用
一一的一道智慧。

0: 叫观北斗七星，在地球上，暗合的气为中药，然后通过特殊的炮制方法，让它作用于人体，来调和人体的水土，以达到平心凝神的作用。在1844年那个九紫离火运的时候，出现这样症状的老百姓特别多，没有食欲，没有食欲不说，晚上睡不着觉，然后白天心脏咚咚咚咚乱跳，叫六神无主了。那白天心慌心悸，晚上睡不着觉，心就更慌就更悸了，然后还不想吃东西，同时呢浑身没劲儿，那人什么思路都没有了，浑身没劲儿，啥也不想干了，然后性子还急，那性子还急，然后呢还有腰膝酸软，那腰膝还酸软当时呢老百姓找这个郎中叫郎中诊治，时好时坏，就是不去根儿。后来呢在宫里这些官员们也相继出了这些问题，然后御医呢也是辩证施治，时好时坏，就这样持续了一两年，这不行啊，老百姓的整个体力全下降啊。那这时候无论是部队的战斗力呀，还是老百姓的生产能力呀，都变弱了。这时有一位玄清道长出来了，他就是修意义了，然后他跟皇上讲了，说这个疾病的疾是怎么回事，这个疾病字上里边这个字念始，代表着剑，然后病呢病字上，然后里边带个丙说呀九紫离火运这个火是最容易失控的，火一失控就会出现晚上睡不着觉就会多梦，然后就会心慌，就会心悸，火失控了，不往下走了，水火不济了，往上窜，往外跑，那这时候的火不生土，土变弱了，所以人没有食欲，土一弱就生寒，一有寒火更不下来了，水还上不去，这叫水火不济，这叫丙火失去控制，变成了疾，变成了疾。医生的医，大家看那个字是怎么写的？把那个疾，就失去控制的这个剑，给它框上，给它框上。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每一个字呢里边都蕴含着生命智慧的。那乌羊补心汤这个方我是找了好长时间才找到的。尤其今年是丙午马年。所以今年这个心脏失控的人会非常多。今年对自己身体不敬畏的人，不懂得把这个失控的火给它框住，那这时候发生心脏突发性疾病的可能性是非常多的。他那就是心那个火没框住，四散了，那很多急性心脏猝死的人都是心火失去了控制。老师为什么经常跟大家讲要修心要修心， 把你的心性，哎，给它修到什么状态？平和状态，这个火它就不失控了。我们看玄庭药郎，你的这个方子起胃药，对吧？这起胃药，它的药性是温的，但是吃了呢，不仅不上火，反而睡眠会更好，乏力呢，哎，几天就解决掉。关键就是睡眠，睡眠好了，说明什么？你的心火被框住了，哎，腰温了，膝不软了，腰膝不酸，说明火到水里来了，水火相济了。只要水火一相济，人就睡得好。那水火一相济，人脾胃燥气血就燥得好，因为升降正常了。因为升降正常了，脾主升，胃主降，它的升降一正常，就水火是相济的。所以这个乌羊补心汤，大家一定一定要记住，哎，吃它的目的就是把我们，哎，心脏失控的这个火，哎，给它拽回来，哎，拽回来，哎，所以我们看乌羊补心汤这个方药的功能主治，在它的啊包装上写到的。是不是失眠多梦，对吧？是不是食欲不振？哎，就是适用于哪些人群？这里写到，哎，是不是啊？适用于腰膝酸软，那食欲不振，啊，全身乏力，哎，腰膝酸软，这都它是治疗范围一例的。这实际要按意义一道你方处的智慧来看啊，那这个方子啊，可以说是目前来讲啊，在针对于啊调理失眠、心动过速、心悸的第一法，意义术法中的第一法。所以这个有相应症状的学员们要吃，没有相应症状的学员们，未来我们最好也要吃。为啥呀？因为未来这十八九年啊，这十八九年啊，他失眠的人会很多啊，尤其现在的中年人啊，心性贪的比较多，心性越贪，那这个丙火越容易像离弦的箭一样失控。这个贪呢，要不给它化掉，那这个病呀，没个除啊。老师常说心动五脏六腑皆摇，哎，指的就是说你的心性的这个火要是不能恒定的话，你五脏六腑的平衡均会被影响。大家听明白了吧？哎，这是一道智慧的拟方术，跟中医一道智慧拟方术的不同点。一个是通过观星而去拟方，一个呢是那个按照君臣佐使的这么一个思路去拟方。那中医的这个拟方呢，跟军事学很像。那实际军事学也来自于黄帝内经的说法啊，黄帝内经的说法，实际给人辩证施治调理疾病，那就跟打仗排军布阵是一个道理。但是意义呢，拟方给人治病，它不单纯的这里啊有这个形象的智慧，它还有什么？还有五运六气的智慧啊，还有人跟天地暗合的智慧。那这些智慧只有同行们一讲他们能听得懂，像我们普通老百姓啊，听不懂很正常。 你就知道一点就行了，人跟天地是息息相通的，地球上所有的中药均是日月星辰所化。那我们要是把日月星辰跟地球上的相暗合的这些本草给它能很好的认知到，然后再把它用好，那这个这个智慧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所以乌央补心汤，有失眠的，做梦的，还有就是食欲不振的，全身乏力的，腰肌酸软的，心慌心悸的，大家呢一定要去用。成功抢定到福利活动的，还没有拿到的，那大家别急因为抢定到的时间不同，所以给大家呢发货的时间也不同。看看时间，今天这期课时呢，传道授业的内容就分享这么多。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和听友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稍作休息，老师就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非常感谢月老，那我们一路跟随月老前行，大家的健康才不会走弯路。这一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听众朋友大家也整理好听课笔记，也请您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稍后老师会继续回来为听众朋友的问题答疑解惑。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血液干净，酸碱平衡，五脏元神充盈，是定义人体健康的新标准，反之则是疾病与衰老的先兆。因此清血液垃圾，调机能平衡，补五脏亏虚，是人类健康长寿大道的全新境界。三山聚三才，三法治三宝，夜医文化传承人深谙此道之奥义，耗时六年，走遍祖国大江南北，寻找清调补天赐灵物，最终在美丽富饶的天山，沉静圣洁的喜马拉雅，以及神秘深邃的长白山，找到了能清调补的三大至宝。同时融合现代高精工艺，以独特的天然发酵古法提取出三宝精华，制成修和三宝，真正达到清调补，实现降脂降压降糖降酸，化血管斑块，软化血管，提升免疫力，让你的骨骼更强壮，关节更灵活，让你的呼吸更顺畅，心脏不憋闷，让你的头脑更灵敏，血管不淤堵，让你的血糖更平稳，不得并发症，让人体更好地汲取山川日月精华，自然天地能量，四降两化一提升，修和三宝清调补。欢迎大家跟岳老师一同探究，以自然三宝补充人体三宝，以人体三宝助力健康长寿的生命之道。咨询电话400-7017-082 400-7017-082。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四川肃宁的杨阿姨。杨阿姨你好。
3: 宝宝你好。
1: 你好。
3: 尊敬的老师你好。想让你在白忙中接听我的电话。
0: 嗯。
3: 老师，我是来自四川肃宁的一位学员。
0: 嗯。
3: 老师今年八年多了。
0: 嗯。
3: 老师，这次你去奋进千辛万苦为我们找到了新的宝贝乌羊补心汤浆，感恩老师。
0: 你说是乌羊补心汤吗？
3: 对啊，就是乌羊补心汤。因为我睡眠不好，我 我看听了老师的节目以后，这个对我很对症，而且在得到了老师的奖励，我得到以后用了当天就有效，当天我
0: 有效，
3: 睡眠就是难以入睡，醒了以后睡眠的自然可以入睡，当天又打瞌睡，我平时从来不打瞌睡的，在晚上八点多钟看手机的锤子掉在地上了，所以老师我真的特别喜欢这个，而且味道也很好，
0: 对，味道也好，方也好，然后效果，
3: 对啊，效果也好，
0: 对，只要对症效果老好了，
3: 对，特别感恩老师，那真的老师你跟我们找到的这些东西全是宝贝啊，没有一样不宝的，感谢感恩，真的我特别感恩老师，不是跟老师结缘的话，可能老师说句难听的话我可能都不在了，真的我成功跟你老师，是老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嗯，好。
3: 那说在结缘之前，我的身体很不好，特别是有严重的颈椎病，每一次发病都是天旋地转，呕吐不止，连一口水都不能喝，真是生不如死那样痛苦。自从跟老师结缘以后，用上了老师的所有宝贝，我的整个身体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头不晕了，整个身体都轻松了，还有我在一六年不小心摔了一跤，把脊柱都摔破了，当时医院里医生叫我做手术，我坚决不做，
0: 嗯，
3: 我想万一手术失败，不是瘫就是残，那就更痛苦，
0: 对，
3: 后来我找了一个他会调经络的，我就找他给我调，一天比一天好，慢慢的不痛了，但是整整两年都蹲不下，不能蹲。
0: 嗯，
3: 就在用上老师的宝贝之后，20天我就可以下蹲下了。老师，我太高兴了，当时我真的是特别高兴，特别高兴，特别感恩我的老师啊。
0: 嗯，
3: 老师，我一定永远永远的跟老师走下去。
0: 嗯，
3: 老师，你太辛苦了。一年到头从不休息，一年去为大家找药，制药那天天天都要给大家直播，你真的太辛苦了。说老师，我这次还有一个小问题，想请老师帮帮我。
0: 嗯，
3: 老师，我是49年10月初850的，请老师帮我看看。
0: 49年4月初8。
3: 对。
0: 寅卯辰4、5位，4月初8，哎呦，你的颈椎问题呀、啊，跟先天的巨纹有关呢、啊。
3: 我那个颈椎后面一个包，老远老远看都看得见，我一年一次，我到外面去，人家就说你后面怎么有个包？我说我反正是颈椎不好。
0: 一个大包哈。
3: 对啊，现在我就是用了老师的宝贝啊，特别是那个生理健体很灵，我就每次梳头梳了以后，我就把它两个生理健体很灵嘛，一个只放在白睡鞋嘛，一个在颈椎上，没有了，现在完全没有包了，完全恢复了。
0: 太棒了，大家听一听啊，生物电经络平衡仪也叫降压仪，只要你坚持梳头，对头部的血脉和经脉疏通作用非常好，尤其
3: 对
0: 颈椎这个后边这个富贵包，你坚持去梳，老师是不是说过啊？肯定能梳没，你看你这个我们四川这位学员就梳没有了，太棒了，
3: 就是没有了，现在完全恢复完了，而且我的颈椎一点都没有感觉了，我头也早就不晕了，
0: 太好了，这是先天巨尾的出问题的事儿，你看都解决过来了。那一个湿气堆积在督脉上来的，那督脉不通，挺好，打开了，太棒了。
3: 老师，我真的那个时候在医院去治啊，每天都是半天，早上起来就往医院走，要中午才能回来，什么他的胃镜，都去做牵引、按摩，还有针灸、喉管。哎呀，又痛苦，真的解决不了。后来走到路上，头照样还是晕， 就是在你蹲在那个人行道的那个边边上坐下来，不坐不行啊，我的腿一直乏了一个以后，那就等到硬冲一样要倒下去，没有长的地方我非倒不可，就那么严重。
0: 嗯，很好啊，收获的

0: 稳定专时听，没事我就听老师的，把它牢牢的记住。
1: 好，好，好。
0: 老师，请你帮我调理一下，我今年以来一直就是大便不称心，还有这个两个眼睛非常模糊，两只眼睛都有白内障，白内障也是最近可能最多嘛两三年也不多。我跟老师结缘的时候没有白内障，那个时候没有白内障，就是最近可能一个是水滴。
1: 你的白内障也先天剧本来的，
0: 哎呀怪不得啊，
1: 先天剧本，这是你的木的能量特别弱
0: 哦，
1: 特别弱，一会儿老师给你个橡树。
0: 好的。
1: 然后白内障这块呢，我们在吃这个延龄丹的时候，那个可以用一个小对药，用古青草蜜蒙花煮水当引子来吃，以前老师讲过。
0: 对，老师讲过，我去买不到，他说没有蜜蒙花，因为我就是到药草市场去找，他没有。以前老师确实讲过多次，我打算用那个煮水喝，但我一直就买不到蜜蒙花。
1: 蜜蒙花古青草啊，对这个白内障效果特别好。
0: 哦，那我想尽办法去找一下。
1: 你这属于老年性白内障。
0: 对，
1: 你一是年龄在这儿的，二呢就是说你先天剧本里的木特别弱。
0: 哎呀，
1: 木弱，木的能量弱，肝胆的解毒能力就弱，然后筋就不好，然后眼睛。
0: 对对，老师，我肝胆就是不好，我的手指从年轻都有数了，很多，
1: 对不对？
0: 每个都有。
1: 哎，对的，所以这块吧，你就按老师的指导。
0: 好的。
1: 然后一会儿念个像数吧。
0: 好的。
1: 念650。
0: 好的。
1: 650就是。
0: 650。
1: 这是养肝气呢，补补肝气。380。
0: 380。
1: 650380。820。
0: 820。
1: 对，650380820。
0: 对。650380820。
1: 对，820。然后那个大便不成形，你在吃这个五羊补心汤的时候，症状能得到改善。要改善的想改善快一点呢，你给啥配合上呢？你把这个四逆汤配合上。
0: 好的。
1: 啊。
0: 但是老师，我再给你说一下，我吃了这个五羊补心汤，睡觉是很好了，但是就是到早上起来就感觉口干舌燥，一早上起来那点感觉。
1: 喝水喝少了。
0: 吃的时候多喝水啊，老师。
1: 对，这个季节吧，你就多喝点酸的，像柠檬泡水喝。
0: 哦，好的，我喜欢吃酸的。
1: 这个季节你喝酸，这个季节也燥，早上起来口干舌燥人群特别多，就是平时饮食上你吃的菜一定呢要是温润的，就是温的还能润，温润的。
0: 我为什么老师，我就是大便不成形，今年一点菜叶都不能吃啊，一吃了过后一天要跑上两三次，我就不敢吃那些叶子菜了。
1: 做菜的时候你多放点啥，放点那个五香粉。
0: 好的。
1: 然后你去买这个附子理中丸。
0: 哦，附子理中丸。
1: 附子理中丸配合这个五羊补心汤一起用。
0: 好的。
1: 附子理中丸用到不腹泻了，然后就停了这药。
0: 好的，好的。
1: 因为五羊补心汤也温中，也暖脾。那就这样。
0: 好的，那感恩老师啊，祝老师永远健康、幸福、快乐。
1: 好嘞，再见。
0: 好的，再见。
2: 好，同样也祝您健康、幸福、快乐。好，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江苏省南京市的吴女士。吴女士，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你好。
3: 尊敬的老师您好。
1: 你好。
3: 我是江苏南京的吴海英，今年63岁。跟老师学习粤语文化已经有几年了。懂得了天人合一的意义。人呢是个缩小的宇宙，宇宙呢是一个扩大的人，我们呢要跟着宇宙走，顺天道则生，逆天道则亡。我们要遵循老师的教导，修一颗善良慈悲的心，来抵御各种坏心情对身体的伤害。老师啊，我有4年之长的类风湿关节炎，经常呢浑身没劲，上楼梯的时候累得上不去，平时呢全身各个关节

0: 疼痛难忍。
1: 嗯，
0: 手腕肩关节疼肿胀，手不能抬，后背也、
1: 嗯、
0: 后背也摸不到。
1: 嗯，
0: 手没劲，特别僵硬，不能握拳、
1: 嗯、
0: 手碰到了粮食就不行了。
1: 嗯，
0: 夏天也不能，手都捂暖热了才不痛。
1: 嗯，
0: 活也干不了，还得要孩子照顾，心中特别的难过。
1: 嗯，
0: 拖累了孩子，心情特别不好。在医院里配的膏药贴了很多，
1: 嗯，
0: 都起泡了，一点用都没有。
1: 嗯，
0: 心情就比起有多差了。
1: 嗯，
0: 自从用了老师的果戈风痛胶囊，从五月起一直到现在，有多好啊！
1: 嗯，
0: 身体上各个部位的关节不痛了，
1: 嗯，
0: 手也能握拳了，
1: 嗯，
0: 碰了凉水也不就痛了，上楼也不那么费劲了，
1: 嗯嗯，
0: 家务活也能干了，特别高兴。好，
1: 嗯，
0: 最好的最开心的是不用拖累孩子了，自己觉得不是一个废人了，
1: 嗯，
0: 觉得自己是一个对家庭有用的人了，太高兴了。感谢感恩老师。
1: 嗯，
0: 老师啊，没有你的产品我哪能有今日的开心啊，感恩感恩老师，跟着老师走就是对了，这也是我的福分。
1: 嗯
0: 嗯，最后呢，祝老师身体健康长寿。哦对了，老师我还有小问题想老师帮我解决一下，可以吗？
1: 好好。嗯，
0: 啊，第一个是我的一个朋友，他是农历1941年11月26日早晨6点出生的，他想看一下他的四柱能量，还想问一下今后19年的九紫离火应该怎么调理身体。
1: 啊，你朋友的？
0: 不是我。
1: 嗯，肯定不是你。我看他出生那年水运不及，水运不及的人学这个易文化不可能学这么好。
0: 哦，这样。
1: 因为水为智嘛。嗯，
0: 对对对对。
1: 那年就是出生的人，41年那一整年出生的人啊，就冬三月出生的，这得的是水
0: 啊。
1: 哎，他有水。冬三月，你看他是农历11月嘛？
0: 对的。农出生年月也有农历的。
1: 对对对对，
0: 他是农历1941年。嗯。
1: 农历11月冬月。
0: 啊。
1: 嗯。
0: 早晨6点。
1: 6点，5点到7点是晨。这人胃不好吧？
0: 胃不好啊。
1: 嗯，对，胃很好。
0: 嗯，胃不好。
1: 你这样完了，你把他这个信息场你给你的指导老师。
0: 啊。
1: 然后回头我给他好好细看一看。
0: 哦，好的，谢谢老师。
1: 看一看他就这19年，在身体上关多那个养护养护哪里，多注意点什么。
0: 谢谢谢谢。
1: 嗯。
0: 还有我有一个。电话中通讯以后成了好朋友的一个青岛朋友，他呢，青岛朋友就是跟他通话当中接触到的，他在推销东西时候，后来讲得非常，他至少我也至少，后来成了好朋友了。他呢在青岛，那个山东青岛，他那里有个问题，后来才跟他聊天以后才知道，他呢1米6，160，哎呦太胖了。他因为他跟我说他要吃那个红豆玉米，我说那你肯定肥了，要减肥啊。那我说你玉米要炒了一起煮。后来我觉得他这个方法也不是那特别很好啊。那么我听你说过那个墨鱼可以减肥，我前天跟他说的，我想还有什么菜可以减肥呀？
1: 他
0: 大概40岁不到吧。
1: 你看看他的地支里边，辰未戌丑，他可能这四个得占仨。
0: 啊。
1: 一般这四个地支当中，这四个要占三个的，没有不胖的。
0: 哦，没有不胖，都要胖。
1: 对，要是占四个都占，那就是先天，他这个剧本带来的胖。
0: 哦，
1: 那
0: 是没办法。
1: 这种胖的调理方法，后天逆到生活来的胖，有逆到生活胖的调理方法，都
0: 对。
1: 而且调理效果还都挺好。
0: 怎么应该怎么调理呢？我是要他，我是
1: 你给他这个出生的四个天干四个地支，你让他告诉你，完了回头之后你给
0: 我的

0: 张老师。
1: 指导老师，指导老师就直接传给我了。
0: 哦，他太感谢老师了，他这个人太爽气了，我跟他特别说得来。那么还有说到我的，我的眼睛不好，能经常吃猪肝吗？
2: 猪肝半不合适。
0: 不在现在我们这儿没有，一直要到冬天才有。我现在基本上天天吃猪肝，行不行啊？
1: 啊，不行。
0: 哦，不行啊。
1: 嗯，天猪肝必须跟菠菜同用。
0: 我一起同用，不跟菠菜就效果差。
1: 嗯、或者是羊肝。
0: 羊肝明目的。
1: 羊肝跟菠菜的联合应用呢，对眼睛是特别好，它是一道药膳。
0: 哦，那么我要是平时稍微吃点猪肝，不天天吃呢，稍微三天。
1: 吃猪肝吧，你每天吃就一片。
0: 吃一片啊？
1: 对，一片就够了，多了你代谢不掉。
0: 哦，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老师。
1: 因为它的嘌呤特别高，然后进去之后代谢不掉，尿酸该起来了，嗯。
0: 哦，这样的，尿酸高的有身体有什么感觉啊？
1: 排尿有沫。
0: 哦，排尿有沫，不能马上散去是吧？
1: 不是说每个人都有会出现痛风的那种关节疼，只有10%。
0: 啊，我都没有。
1: 对，有90%的人他不知道自己是高尿酸血症。
0: 哦。
1: 就排尿的时候，你看尿里沫多不多？尿里沫多，10个有9个人血尿酸都高。
0: 啊，那么我的意思就要是排尿有沫，过后就散掉呢，也没事的吧？
1: 过后散掉没事，就是说明你喝水少了。
0: 是的，
1: 然后每天饮水量稍微增加一点。这个节气，你用那个柠檬泡点水喝。
0: 啊，好的，增加点酸的啊。
1: 对，柠檬不酸的吗？
0: 对对对。
1: 然后它还能那个让你的体液变成碱化，那这样呢，它促进那个尿酸的排出，
0: 更加快。
1: 然后同时还能收敛阳气，同时还能生津。
0: 有柠檬这么好啊！
1: 好，
0: 我到春天没吃过，那以后要去试试看的。
1: 最终就泡水喝。
0: 那么要说我现在呢，就跟老师学，早晨8:30之前吃过以后，下午1:30。那么我要说，要是到晚上稍微有点饿的，5到7点我吃点芝麻黑米、黑豆、黑芝麻可以吗？
1: 可以，或者嚼几粒花生米。
0: 哦，嚼几粒花生米，红衣的还是白的都可以。
1: 红的白最好红
0: 的。红
1: 的
0: 红米的养心，嗯，
1: 吃生的，别吃熟的花生米。
0: 那我知道的，是，但是我没有胃酸，也要这么吃吧，是这个啊。啊，谢谢老师，太感谢你了，跟你同行非常开心，再见，老师，再见，再见。
3: 好，特别恭喜您，也希望您每日开心快乐，健康如意。好，我们再见。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关注。那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400-7017-082。希望健康的路上一路陪伴大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想收听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别忘了每天能够准时关注我们的节目。相约明天，听众朋友，再会。
4: 血液干净，酸碱平衡，五脏元神充盈，是定义人体健康的新标准。反之，则是疾病与衰老的先兆。因此，清血液垃圾，调机能平衡，补五脏亏虚，是人类健康长寿大道的全新境界。三山聚三才，三法治三宝。益医文化传承人，深谙此道之奥义，耗时6年，走遍祖国大江南北，寻找清调补天赐灵物，最终在美丽富饶的天山，沉静圣洁的喜马拉雅，以及神秘深邃的长白山，找到了能清调补的三大至宝。同时，融合现代高精工艺，以独特的天然发酵古法，提取出三宝精华，制成星河三宝，真正达到清调补，实现降脂、降压、降糖、降酸，化血管斑块，软化血管，提升免疫力，让你的骨骼更强壮，关节更灵活，让你的呼吸更顺畅，心脏不憋闷，让你的头脑更灵敏，血管不淤堵，让你的血糖更平稳，不得病。

0: 发证，让人体更好地汲取山川日月精华，自然天地能量，四降两化一提升，修和三宝心调补。欢迎大家跟岳老师一同探究，以自然三宝补充人体三宝，以人体三宝助力健康长寿的生命之道。咨询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
1: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5点整。
2: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

0: 是父亲伟岸的背影。
1: 别担心，爸爸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如果思念有声音，那一定是母亲温柔的叮咛。
2: 好好吃饭，别熬夜，身体最重要。
1: 年华流转，岁月更迭，家是最温暖的港湾。
0: 柴米油盐，烟火四季，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我们和老爸老妈一起倾听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
3: 进九十月，相约宁河，赶撸胎大鸡，品匪夷美食，欢乐钓河蟹，看足球小将挑战赛，卢海三宝已就位，乐享秋日好时光，最美宁河邀您来打卡。
4: 天津卫的老少爷们儿，各位街坊邻居都支棱起耳朵听好了啊！
5: 那好事哟，你给大伙儿打钱？
4: 不是我，中诺口腔医院八周年院庆盛典来了，让您看牙看的有品质，种牙种的更实惠。
5: 到嘛优惠？
4: 哎，18块钱您就能拿下价值1980的口服卡
5: 啊，
4: 什么超声波洁牙、种牙力减筋、爱牙礼包、毛巾、浴巾礼盒、洗衣液等等等等，一卡在手，您嘛都有。
5: 18块钱换那么一大堆，
4: 值！还能玩大转盘，100%中奖，礼品拿到手软。我跟您说，没有嘛比他们搞院庆更划算。
5: 那我也试手机去。
4: 种牙还有机会把大牌双开门冰箱直接搬回家呢。
5: 放开门的、买不说了，报名电话多少？我今儿个就中。
4: 拨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中诺口腔八周年院庆盛典，
6: 8年才一回，错过再等一年。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7: 空中大舞台，
8: 电波传佳音。
9: 抗疫经济时候，生活带着乐趣啊，精神直作。
10: 本来我现在都70出头了，我自从唱的京剧啊，感觉到越唱越高兴，越活越年轻，精神上给了一种无比的快乐。
11: 华阳山巍峨耸立万丈多，嘉陵江水滚滚的东流向开国，
12: 精神特别舒畅，人们很喜欢这个。王牌怎么打，李牌怎么打，高牌怎么打，哎，你有个奔头，打完之后这不心情舒畅吗？
13: 啥事儿娱乐娱乐呗，是吧？健康开开心心的过好每一天，孩子们也跟着省心，是不是？我就感觉我的生活这样过得感觉挺好的。
14: 这项运动我看挺好啊，兜了空中有自己的事儿，想怎么玩怎么玩，还开心，还有技巧，腿呀、眼睛啊、手啊，全身锻炼，这是个好项目。
15: 有才艺别掖着，有绝活亮一手。每周六下午3点到4点，天津新闻广播《老爸老妈才艺秀》，空中大舞台，电波传佳音。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亲爱的老爸老妈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露，欢迎您的准时守候。岁月藏诗意，才艺展芳华，又到了咱们每周末的老爸老妈才艺秀节目时间了。昨天啊是中秋佳节，今天呢我们也仍在这个假期当中哈。首先我们要祝愿收音机前所有的老爸老妈们中秋快乐，健康平安，所念所盼皆如愿。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应老爸老妈们的呼声哈，邀请老爸老妈们咱们的听友们一起来共庆中秋，明月寄相思，电波恋心意，欢迎大家通过才艺展示传递一份美好的节目祝愿，节日祝愿啊。现在呢热线电话2353-0909 2353-0909 已经为您开通了，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等候着您给我们一展风采，通过歌声朗诵或者戏曲，让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共享团圆时光，共度温馨美好的中秋假期。今天在节目当中啊，特别希望大家表演的这个节目啊，应时应景，喜庆热闹啊，特别期待着大家是不是也可以啊，通过节目给我们送上这个祝福，表达团圆思念和美好的这方面的内容哈。借着这个中秋月圆，把阖家安康喜乐美满的祝福送给收音机前的每一位老爸老妈们，送给我们的听友们，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感受，也可以在微信搜索天津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呢给我们发来文字或者语音留言，您也可以发图片视频，咱们一块来分享交流。好，接下来我们看共同开启今天的美好时光哈。来，一号线真快呀，我们来连线一号线这位朋友。您好。
1: 您好
0: 阿姨。您好。
1: 您好您好。陈露老师您好。
0: 假期快乐啊。
1: 假期快乐，你也假期快乐，咱们都快乐。
0: 咱们今天准备了啥节目呀？
1: 哎呀，我这刚看手机，那个嘛，咱们老爸老妈群里边整个那个才艺展秀
0: 是吧？
1: 我一看，我也参加吧，参加我唱一段，学唱一段那个，我想半天唱哪段呢？学唱一段那个李朵坤的《打龙袍》。
0: 行。戏曲真好。
1: 唱不好，关键唱不好。
0: 没问题，您没问题。听您这嗓音就特别洪亮。来吧。
1: 行，
0: 好，开始。
1: 没有伴奏，没有伴奏就是不行。
0: 您这心中有伴奏就行。
1: 我试试啊。
0: 好嘞。
1: 老爸老妈们都多多原谅，这唱的不好。
0: 不会的，都给您鼓掌呢。开始吗？
1: 一见皇儿跪爱臣，开眼大骂无道的君。20年那前，娘有孕，刘妃过怀，他起下了狠毒心。金寺里啊庙，批为来保定，他到时候为娘我产生了妖精。老王爷一见怒气生，将为娘我推出了那午门以外问斩刑。多亏了满朝文武来报本，将为娘我打之在那寒宫冷院，不能够去见君。一计不成二计生，约定了8月15火焚冷宫厅。多亏了恩那人来救命，将为娘我救之在那破瓦寒窑八神村。白天讨饭苦求无尽，到夜晚我想娇儿啊，想得为娘一阵一阵眼不明。多亏了陈州房梁小包拯，天气庙内把元神，包拯他回呀朝走一奔，而就该那准备下那龙车凤辇，一步一步迎接为娘进了皇阿城。不但不准重量本，反把包拯你上榜阿神。若不是老臣命他记得准，险些儿女错占了那假汉金梁。青天主义跟我越思越想，心头恨，不由得哀家动无名。未知看那过紫金关呐啊！报警替哀家拷打无 道君。完了。
0: 呵，给您来点掌声哈。
1: 谢谢谢谢谢谢。
0: 您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节目，然后这就是开门红哈，非常
1: 喊着红学们心里都哆嗦，一场都哆嗦，就不知道为什么。
0: 您怎么那么谦虚呢？我觉得能勇敢的这个拿起电话，然后拨打我们热线，您就已经领先很多人了。因为我知道有很多听友，他们有自己的才艺，但是就是不敢秀出来，所以我觉得您已经非常棒了。
1: 我就不止天高地厚了。
0: 我们就需要这样有勇气的。行，
1: 谢
0: 谢您阿姨啊。
1: 好嘞，
0: 那您继续听咱们接下来的节目，
1: 好嘞，
0: 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回见，
1: 回见，好嘞，好嘞。
0: 哟，今天我发现这个听友们热情非常高哈，看出来了，这个又攒了一股劲儿。上回，那一轮的这个咱们听友的展示，就好多老爸老妈说了，哎呀，咱们能不能一周踢一回，让我们这个听友群的听友们也有一个窗口展示一下我们的才艺啊？怎么样？我是不是很听劝呢？这今天马上就给大家安排上了啊！来，抓紧我们来接听二号线。二号线这位朋友您好，
2: 喂，
0: 哎，您好，哎呀，阿姨来了，
2: 来了，
0: 哟，
2: 陆老师，
0: 您好，您
2: 好，
0: 哎，您今天打电话可够早的啊？
2: 为什么？
0: 啊，
2: 知道吗？我就上回听你说，
0: 嗯，
2: 大伙儿都要求，就是说一会儿团体，一会儿分散，一会儿分散，一会儿这里，哎，你真棒。我告诉你，我代表我们这些个文喜好文艺的老家伙们，感谢你。
0: 您不用谢我，您不用谢，我得感谢叔叔阿姨们，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欢乐。您知道吗？现在咱的听友们，哎，都在这儿点赞，又高兴欢呼。
2: 哎，
0: 一看是咱听友们自己人表演节目，哎呦，高兴坏了，都在这儿蹲守着看呢。啊，
2: 哎呦，咱们这些个老人们，跟您说。藏龙卧虎，
0: 对，那真是。
2: 所以大伙都听，哎呀，我们那个散团怎么办呢？
0: 散团，
2: 你说，哎，我这么说，哎，你给我们办了一件让我们开心快乐的事情啊！
0: 那必须的，咱这过节不就得开心快乐吗？
2: 对对，太棒了！那个，我先祝福那个我们的陈露老师和王春老师和所有的编播老师们中秋佳节快乐，开心！
0: 祝您中秋快乐，谢谢您。
2: 哎，好，我写了一首那个儿歌啊，
0: 儿歌，哎呀，
2: 儿歌回来呢，我再唱一首小孩歌啊！
0: 哎呀，真好，真好。
2: 哏儿不哏儿，
0: 咱永葆童心。
2: 哎，对对对对，别看老，心不老。
0: 那必须的，乐呵。听您说话，我就每次特别高兴，嘴角不自觉上扬。
2: 好嘞，开始了啊！
0: 开始吧。
2: 这首儿歌名字叫《八月十五月儿圆》。
0: 呀，真好。
2: 好，听着啊，
0: 开始吧。
2: 八月十五月儿圆，云白天蓝空气鲜。中秋佳节人欢笑，丰收景象喜讯传。八月十五月儿圆，阖家团圆又美满。月饼香甜暖心间，亲人团聚比蜜甜。家长里短啊，尽情的聊，欢声笑语呢性高潮。幸福生活美如画，感谢党的好领导。国富民强是目标，繁荣昌盛逞英豪。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国泰民安，胆气好。看着啊，
0: 您太棒了。嗯，
2: 是吧，再唱一首啊。
0: 来，
2: 我唱这一首你们横都没看过，这是老电影。
0: 哎，
2: 电影它这个电影叫啊摇篮。
0: 哦，
2: 是描写烈士子女和红军战士的子女们生活在军营。八月十五那天呢，老红军爷爷为孩子们做月饼的感人故事。
0: 哦，好，
2: 下面我就唱一唱。
0: 开始吧。
2: 对，开始啊，我喘一下。
0: 没关系。嗯
2: 嗯，好啊。八月十五月儿明呀，爷爷为我

乡呀，一块月饼一片心呀，爷爷是个老红军呀，爷爷待我亲又亲呀。

0: 两呀，一块约定一片心呀，爷爷是个老红军呀，爷爷待我亲又亲呀，我为爷爷唱歌谣啊，献给爷爷一片心啊。
1: 祝天下的爷爷们中秋佳节幸福安康，长命百岁，谢谢大家的聆听。
2: 哎呦，您这气啊，您都真让人羡慕。这个歌啊，其实您都不知道，这歌我还会唱呢。我小时候就听这歌，我记得那时候我姥姥就总给我唱这歌。
1: 是吧？哎呦，那个时候你才几岁，你就会唱？
2: 很小，也还不到八岁，也就是。
1: 哎呦，这是童声。我呢，刚才是老生。
2: 哎呀，您完全，您要不说您多大岁数，真是猜不出来。我觉得您这个真的是，有点那个老小孩的感觉。
1: 哎呀，你想，我都75了，
2: 那真不是，真不像。
1: 啊，你看，就是头一句啊，我告诉你，我喘喘。八一四五，哏不哏？
2: 对，他这个就是，实际上他调门其实还蛮高的，是吧？才能唱出来那种感觉。
1: 是吧？
2: 啊，
1: 所以呢，你猜我呢，我还悠着点劲儿呢。
2: 哦，
1: 我跟你说，我那嗓子燥了去了。
2: 哎呦，我没想到今天您给我们带来这么有童趣的两个小节目啊！
1: 是吗？
2: 上回咱们约定，我还心想是不是会唱个流行歌曲啊，还是什么的？哎，这个还真是意料之外啊！
1: 我跟你说，
2: 嗯，
1: 我就应试应节的。应是应节，因为我猜到了这个8月15，你们准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安排，
2: 哎、
1: 所以我就准备了。
2: 哦，
1: 明白
2: 吗？您这留了一手啊，怪不得呢。啊、
1: 哎，所以呀、我呀就准备好了以后，我就迎接这天。哎，让我怎么样？给蹲点儿蹲上了，
2: 很棒很棒很棒！您这是我们今天第二个接进来的，后面啊，咱还有三位在线上等待，现在可能还有朋友来呢。
1: 咱们
2: 来继续收听后面的节目，好不好？
1: 好，
2: 谢谢您，阿姨。哎，好嘞，回见啊！好的，我们马上接听三号线。三号线是朋友，您好。
3: 哎，是我吗？
2: 哎，是您叔，您这样、
3: 哎，
2: 您可以离这个话筒近一点吗？声音稍微有点小。
3: 哎，陈露老师。
2: 哎，现在清楚点。
3: 哎，陈露老师，那我先说话题啊。
2: 哎，
3: 陈露老师，您过节好。
2: 哎，您过节好。
3: 天津，天津新闻，全体主持人，你们过节好。
2: 我给您传达到。
3: 哎，谢谢，今天。我唱的歌是，那歌名我叫《15的月亮》，美丽的姑娘正在等你。
2: 哦，哎呦，很浪漫的一首歌曲啊！听名字。
3: 嗯呐。
2: 行，那您可以开始了吗？
3: 那我就开始唱了啊。
2: 好嘞，开始吧。

0: 好，这首歌曲耳熟能详的，这是一首《敖包相会》啊，算是内蒙古的一个民歌，草原歌曲，啊，您是特别喜欢这个草原歌曲是吧？挺好的，挺好的，我觉得唱得很好，然后也特别的完整。行，那
1: 有
0: 你，
1: 这意思吧？
0: 有那意思啊，当然有啦。那您还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吗？
1: 下礼拜那啥吧，我那个，这捣乱说这话的脑袋，那个陈露老师，再见。
0: 哎，好嘞，好
1: 再
0: 嘞，
1: 见吧，
0: 谢谢您参与啊，好嘞，再见。
1: 再见，再见，再见，陈露。
0: 好，我们来接听四号线。四号线这位朋友您好，
2: 是四号线吗？
0: 是您阿姨。
2: 啊，好吧，我耳朵有点背。
0: 哦，
2: 大家好，我为大家朗诵一首《志愿》。开始了啊，
0: 开始吧。
2: 如果有人问起我们的志愿，我们就毫不犹豫地发出誓言，服从国家的需要，站出来任祖国挑选。我们愿去繁忙的农村，我们愿去遥远的矿山，我们愿去沸腾的工厂，我们愿去炮火轰轰的海防前线，去沙漠将青春化为麦浪林海，去森林把建设小康社会的沉梁扛上肩。因为我们懂得职业只是分工的不同，本来就没有什么高低的贵贱。亲爱的党啊，只等你一声令下，我们就把稳雷锋的方向盘，一路飞奔去报道，好吧？
0: 哎呀，真好，真好！您的底气真足，我刚才还给您
2: 我们的
0: 放了个音乐。
2: 那个兄弟姐妹们呢，支持我们的子孙后代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谢谢大家。
0: 好，谢谢您的节目，非常精彩，谢谢您。那咱们先到这儿了，好嘞，再会。

0: 来，接下来我们接听一号线啊，一号线这位朋友您好，一号线在吗？能听到我说话吗？一号线这位朋友，可能稍后我们再联系啊，信号不太好喽。来，我们接听二号线，二号线这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我
0: 是，
1: 是二号线
0: 没
1: 吧？
0: 错，是您阿姨，
1: 哦，好，陈露老师好。
0: 您好，您好，
1: 啊，
0: 您怎么称呼呀，阿姨？
1: 我姓邢。
0: 邢阿姨，
1: 啊，
0: 邢阿姨您好，
1: 啊，
0: 您是第一回打我们电话表演节
1: 哎呀，
0: 目
1: 不是，
0: 吗？
1: 我上次也唱一段河北梆子。
0: 哦，河北梆子，哦，我好像有点印象了，听您这
1: 啊，有
0: 嗓
1: 点
0: 音
1: 印象，
0: 就，
1: 不好意思啊，
0: 今天怎么样？还河北梆
1: 上
0: 子
1: 次
0: 啊？
1: 唱一段河北梆子，
0: 哎呦，真
1: 那个
0: 好，
1: 学唱那个韩振兴先生的《谢皇姑》，那因为这段特别长，我就唱半段，
0: 好嘞，没问
1: 现
0: 题，
1: 挑了。
0: 来吧。
1: 拜拜，谢皇姑。

一前有机关啊月湖不送上去

0: 谈。好嘞，就唱到这儿吧，一半儿啊。
1: 好嘞，谢谢您，
0: 给别的老爹老妈留点时间。
1: 好嘞，好嘞，谢谢您给我们带来的演唱，下次咱们再约好不好？
0: 顺头了啊。
1: 嗯，好，别客气，别客气啊，您这太谦虚了。
0: 不用谦虚。好了，回见啊，
1: 回见，
0: 回见，回见，
1: 回见。
0: 好嘞，
1: 来，我们接听三号线。三号线这位朋友您好。
2: 陈璐老师下午好。
1: 您好您好，下午好。
2: 我唱一段京剧吧。
1: 唱京剧。好，哪段啊？
2: 赵氏孤儿。
1: 嗯，
2: 我未嫁。
1: 好嘞，来吧。
2: 各位老伴啊，老妈，先下午好啊，唱不好。
1: 嗯，别谦虚啊。
2: 头一次。
1: 嗯，头一回参加，
2: 别紧张啊，
1: 别紧张。那头一回来的话，我们非常欢迎您啊，您千万别紧张，咱们都是自己家人。嗯，
2: 谢谢啊，
1: 开始吧。
2: 嗯，

中欢游，殷勤不遵循，为救故丧了性命，老臣应为救故你舍了生死样，大义人立大尊恩经凡罗德金国上下流骂名，到日今我穷庸皮鞭拷打世事的老迈昏庸，我不我是真情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王先生休怪我，你是孟红，你好比

0: 听，谢谢。好的，看完了，谢谢。
1: 给您来点掌声，鼓励您一下啊！虽然您是第一次参与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实时互动，然后也是演唱啊，但是我觉得很棒，就是完全不像您说的很紧张，没听出来，游刃有余的哈、啊。平常应该是也很喜欢唱京剧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就是感觉是底气非常足，然后有那个功底，肯定也是平常很喜欢听，然后也是经常的学唱，对吧？
0: 对对对。
1: 那您会在那个家人聚会或者在朋友聚会上去演唱吗？
0: 哎，很少很少、
1: 很少，
0: 就是自己唱，就这就是那个头一次参加这个活动。
1: 哦，真好、我觉得您今天既然迈出了这一步，我觉得未来可能家人聚会啊或者朋友聚会的时候也可以大胆的演唱，就会唱得越来越好。嗯，
0: 好，谢谢谢谢鼓励。
1: 很棒很棒很棒，谢谢您的参与。
0: 好,
1: 好吗？期待您下次给我们带来更精彩的节目。
0: 好的，
1: 好，谢
0: 谢，谢
1: 谢您，再会啊。
0: 对，嗯，再见。
1: 来，我们接听一号线，一号线这朋友您好。
2: 你好，陈老师。
1: 哎，您好，您好。
2: 啊，
1: 声音有点小呀。
2: 我姓魏。
1: 啊，哎呦，咱们老听友来了。怎么样？
2: 小是吗？
1: 现在好像比刚才清楚一点了。
2: 是吗？
1: 嗯。然后上回说是回去要准备的，对吧？
2: 啊、是准备的。
1: 准备的什么呀？
2: 准备了一首，也是京剧，京剧。
1: 嗯，京剧，嗯。
2: 嗯，这次我加个伴奏，看看效果怎么样。
1: 好、
2: 上次效果没干太好，好像。
1: 上次我记得信号不太好。
2: 是吧？
1: 断断续续的，是吧？
2: 行，那这次我加个伴奏，我看看，
1: 好，
2: 看行不行啊？
1: 来，
2: 好嘞，行。

红了苔，不知为我头痛不得安康。

0: 天来望见幸福将在下年来几段将，你就唱到这儿吧。
1: 喂，
2: 先给您来段掌声，太棒了。
0: 时间太长了，这一段比较长，要唱下来得十多分钟了。
2: 哎呦，您这个戛然而止，我们这边都没准备好，还没听够呢啊。其实我感觉就这几次节目来说的话，这一次听感上应该是最好的一次。但是我觉得要论演唱的话，我也知道您是特别喜欢唱戏，然后也喜欢听戏，也喜欢唱歌，最好的永远是在下一次。我们可以下一次继续约啊。这个伴奏，我觉得配上伴奏唱以后，哎，听感上真的很好。嗯，就是比之前要好。然后今天也是蛮流畅、蛮清晰的啊。
0: 嗯
2: 嗯，谢谢您，谢谢您的准备，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节目。咱们下次再约好吗？
0: 好，
2: 谢谢，好，再会。来，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一号线，您好。
3: 你好。
2: 哎，您好，您好，欢迎。
3: 你好，小姐姐。
2: 哎，您好，阿姨。怎么称呼您？
3: 我叫王木英。
2: 王木英阿姨，王阿姨。
3: 哎，
2: 您之前打电话表演过才艺吗？
3: 我打没那个打过，没接上。
2: 没打通是吧？我就感觉好像对您没太有印象，至少好像是没表演过。那您非常欢迎您啊，也是第一次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您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呢？
3: 哎，我唱个映山红。
2: 哦，映山红，好，没问题。那您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开始吧。
3: 嗯。

若要盼得有春风来，脸上看见有一横山红。

0: 行，想回在北京，来吧，朋友，挽住你的手，我和你心连心，想回在北京。唱的不好，没准备好。
1: 好，谢谢您，
0: 谢谢。
1: 也是带来了两首歌曲啊，分
0: 唱的不
1: 为
0: 好。
1: 两部分来唱的，还挺不错的。平常应该挺喜欢唱歌的，是吧？
0: 是。
1: 能听得出来啊。
0: 祝陈露小姐姐节日快乐！祝
1: 谢谢
0: 电视
1: 您。
0: 台小姐姐，那个黑班，那个王志都节日快乐。
1: 好，替您转达到，谢谢您的参与，我们下次
0: 好嘞。
1: 再约好吗？
0: 好嘞，
1: 好，
0: 谢谢，
1: 再会，阿姨。
0: 再见。
1: 再见。来，我们接听3号线。3号线这朋友您好，
2: 张乐老师你好，
1: 阿姨是秋爽阿姨吗？
2: 是中秋快乐。
1: 中秋快乐，阿姨。
2: 我认为，因为中秋佳节被私心了，昨天在节目里唱了半段，对。后来我一晚上望着月亮吧，仔细观切，我还想唱这个歌，
1: 哦，
2: 没有，
1: 望月是
2: 哎哎，
1: 吧？
2: 望月。后来我就实现失去的亲人和朋友吧。后来那个晚上3点没睡着，4点了才睡着，睡了几个小时。所以今天刚才3点多我醒了，我快打吧，一下还能打出来，还能说，还能唱。
1: 好，
2: 谢谢，
1: 好，这
2: 我
1: 是一
2: 唱
1: 首
2: 一
1: 非
2: 段，
1: 常
2: 对
1: 深情的歌曲。那
2: 不
1: 来吧，
2: 对。
1: 阿姨。
2: 可是我唱的可能不好。
1: 没关系，没关系。
2: 行，我就唱，我就随便唱这个字。
1: 好。
2: 我唱。

0: 我的泪水浸湿了月亮，月亮在天上，我在地上，就像你在海角，我在天涯。月亮升得再高，也高不过天。你走得多么远，也走不出我的思念。不唱了，行，我就代表我的心情就完了。
1: 好，阿姨，阿姨，很深情的一首歌曲，咱们平复一下心情啊。这个歌确实旋律，然后歌词写的都是非常的深情，然后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这首歌曲的啊。但是我希望您通过这首歌曲的演唱能够抒发您内心的这种情感，但是也希望您不能总沉浸在这种不太开心啊悲伤的情绪当中，对吧？咱们还是要多想高兴的事情，好不好？
0: 是，
1: 多走出去看一看。
0: 谢谢，
1: 咱们还有
0: 在花谢谢，我在花园合唱张伟歌，就不至于这么好像这意思，
1: 对，有点那个触景生情了，是吧？
0: 就受不了。行，就这样，谢谢啊。
1: 好，谢谢您，谢谢您。好嘞。好，阿姨，这个电话挂得比较匆忙啊，但是我还想跟您说，要多保重身体哦。不要，尤其到晚上临睡之前，我们可以做一些舒缓的事情，比方说对身体有好处的，少喝两口温水，然后呢泡泡脚啊，这个泡脚的水温也不要太高了，泡泡脚给自己情绪上做一个放松。想看电视呢，咱们可以看会儿电视，对吧？做一点这个能够转移自己悲伤注意力的这么一些个事情，尤其到了晚上睡觉之前，不想那些太让容易自己有忧思的事情啊。您多保重哦，阿姨。来，我们继续接听一号线。一号线这朋友您好。
2: 陈露老师好。
1: 您好，
2: 过节好。
1: 您好，过节好，过节好啊。欢迎欢迎。今天怎么样，准备是唱歌还是什么？
2: 我来一段朱社会在法门社里的一段独白。就是太监的独白。
1: 咱们这个是话剧吗？
2: 这就是京剧法门社里头的。
1: 好嘞，行。
2: 您听听这个太监有没有太监的味儿。
1: 有点配音那感觉是吗？来，
2: 是是是，
1: 人物塑造啊，咱们属于这个人物塑造。
2: 学一下。
1: 来吧。
2: 好的。奴下奴，做奴才难，做奴才苦啊！在主的面前装孙子，在孙的面前装主子，最难伺候的就是主子。这里也没什么外人啊，我就跟您说说做奴才的难，做奴才的苦。甭说别的，就说笑、哭、睡、走。干我们这行，笑有笑的规矩，哭有哭的艺术，睡有睡的时辰，走有走的分寸。先跟您说这笑，不能大，不能小，大了说放肆，小了说没条件。这不大不小，似笑非笑，这火候可不好把握呀。那要是做奴才哭，那是做奴才最大的忌讳，鞭子抽得生疼啊，哭声憋在这儿，眼泪流在这儿，脸上还得堆上不掺假的笑。老爷子，是奴才骨头贱，招您生气，您使劲儿抽啊抽啊抽啊抽啊抽啊抽。这是人受的滋味吗？睡得让主子先睡，他睡不着，咱不能离开。他一宿睡不着，咱就得一宿睁着眼睛盯着他。这功夫没个十年八年的，你练不出来呀。走，得让主子走在前面，大家就跟着。

0: 跟的不紧不贴，左右合适，他走咱就走，他停咱就停，怎么样？台下哪位您有兴趣上来试试？您甭乐，您来不了，玩就更难了，玩不好就得掉脑袋。就说陪赌的玩牌，你就只能输不能赢，而且输的要巧，输的要妙，输的要认真，输的要让他满意。有一天咱家陪老太后推牌九，您说怎么这么巧，头牌啊，咱家我的天牌，老太后的地牌，不乐意了。头崽子，你说说是天大呀是地大呀，这玩牌的规矩，地天大于地，我能这么说吗？我敢这么说吗？我还要不要脑袋呀？我就赶紧的说了，老祖宗啊，老祖宗，那当然是地大了，这大地托天呐，没有大地托天，这天不就塌下来了吗？老祖宗，地大，地大呀！我这么一说，他倒高兴了。猴崽子，小子儿真甜呐，赏你10两银子买糖吃去，扎走。嘿，您说怎么这么寸？二牌呀、啊，太后的天牌，咱家我的地牌，他又不乐意了。猴崽子，刚才你不是说地大于天吗？这回你猴崽子赢了。他这一句话不要紧呢，吓得我是出汗发抖在哆嗦，我得赶紧说了，老祖宗啊，老祖宗，刚才是刚才嘛，这会儿啊，老祖宗您是苍天覆地，扭转了乾坤，没有您这天罩着，他不就蹦出去了吗？老祖宗啊，天大于地呀、啊，天大于地呀、啊，他老祖宗赢了。
1: 哎呦，您这应该是对于这个角色揣摩了很长时间哈，然后就是哎呀，真的是感觉瞬间眼前就浮现出来了那个舞台上的那种画面感了啊。您以前特别喜欢看这个戏，然后也喜欢琢磨这些，对吗？
0: 我就是感觉哪个好玩，哪个有兴趣，就练一练，学一学。
1: 哎呦，这个其实挺耗费气力的吧？
0: 哎，
1: 对于气息的要求很强。
0: 你看我平时以前我就爱练快板嘛，这就跟这个说唱啊、艺术、体育这个都相通的。
1: 怪不得，所以您看您还是有点功底在的，就尤其是那个笑声。加上得挤着嗓子去说这个话，
0: 对对对对，
1: 其实不容易拿捏。
0: 有点太监味儿吗？
1: 呵，我觉得有点这个影视剧里面塑造的比较经典的这些角色的感觉了啊。您很厉害，很善于去。
0: 哄自己玩嘛，这不过节了嘛，哄自己，让大家一块乐呵乐呵。
1: 谢谢您，谢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一段精彩的节目，精彩的表演。那咱们下次再约，看看能不能表演个快板啥的，好不好？
0: 好的。
1: 好，谢谢您。再见，来抓紧接听二号线。二号线的这朋友您好，是您？
2: 哎，是我吗？陈勇老师好。
1: 哎，您好，您好，阿姨。
2: 节日快乐！
1: 节日快乐！节日快乐！
2: 我唱一首《十五的月亮》吧。
1: 好嘞，应时应景的。
2: 好嘞，唱了啊。十五的月亮。照在家乡，照在边关，宁静的夜晚，你也思念，我也思念。我守在婴儿的摇篮边，你巡逻在祖国的边防线。你我在家乡耕耘着农田，你在边疆担纲执法。啊，风霜鼓励又不

0: 甘甜，也有我的甘甜。军功章啊，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就唱一段。
1: 好嘞，谢谢您，谢谢您，也是第一回参与我们的节目吧？
0: 啊，我原来也唱过。
1: 原来唱过吗？
0: 嗯，
1: 也在我们节目当中表演过。
0: 啊，上一次。
1: 嗯，上一次唱的是什么？
0: 唱的是嘛？我也忘了。
1: 有点记不清
0: 了。也是个短的，我、
1: 啊、歌曲是吧？
0: 我记不住，哎、
1: 啊，
0: 也是歌曲。嗯，
1: 好。
0: 我脑子不好。
1: 那谢谢您，谢谢您连续两期节目参与我们的这个节目表演。
0: 哎，谢谢
1: 下回再来，
0: 谢谢
1: 好不好？
0: 哎，好嘞，好嘞，
1: 好，
0: 嗯、
1: 再见、
0: 嗯、
1: 啊。
0: 再见。
2: 有才艺，别噎着，有绝活，亮一层。
3: 每周六下午3点到4点，天津新闻广播《老爸老妈才艺秀》。
2: 老爸老妈才艺秀，空中大舞台，电波传佳音。
1: 好，我们再来接听一号线。一号线，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你好，
1: 您好，
4: 你好。
1: 哎，您好。
4: 哎，
1: 今天
4: 唱歌，
1: 唱歌。哎，我记得您之前是不是唱那个流行歌曲的？
4: 哎，比唱会赢啊！
1: 啊、
4: 哦，这回唱这个《美丽神话》。
1: 嗯，好，来吧。
4: 好，谢谢。
1: 嗯、
4: 哎，
1: 嗯，开始吧。
4: 泪水眼睛偏低，我不会放手。每一个路途的神兽，只因我守候家中多，就算对不起，再录，来是再演了啊！对不起，不上了
1: 啊！啊，好，行行行，嚯，这么突然，好，没关系，没关系啊！谢谢大家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是我们老爸老妈才艺秀的节目时间。以往呢，我们会邀请一些这个优秀的团队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但是我记得是上上周的时候，我们是以我们老爸老妈俗称的这个散团的形式哈、啊，接热线的形式，让我们老爸老妈听友群的咱们的听友们，然后挨个来展示了节目。大家反馈非常的热烈，然后呼声也非常的高，也希望咱们以后能够固定有这个听友展示的机会哈，所以我们也是在给大家安排的更密集一些，也感谢各位听友一直以来对于老爸老妈节目的支持啊。我们看一眼互动平台上，谢谢白月阿姨刚才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直在参与互动哈。今天白月阿姨也是点了秋爽阿姨来唱这个望月哈，说上回唱了半截儿，这回唱全了哈。二郎神也来了，问国庆我是怎么安排上节目啊？所以国庆期间可以关注天津新闻广播，我们也有特别节目安排哈。好，再来看淑萍阿姨，说真棒，又到咱们老爸老妈才艺展示了，特别好哈。啊，我们再来刷一刷，啊，没有源头活手来为这个董阿姨点赞，说这个董阿姨吐字非常清楚。夕阳红也打卡报道了，也恭祝大家中秋开心快乐，秋日吉祥安康，也恭祝节目越办越好啊！总而言之呢，非常感谢大家对节目的支持，也要再次祝大家啊假期愉快哈！时间过得非常的快，今天的老爸老妈才艺秀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各位老爸老妈听友们的精彩表演，大家呢用不同的才艺诉说着团圆，也表达了祝愿，也让我们感受到了节日的快乐和温暖，最后也祝福收音机前所有的老爸老妈们，咱们的听友们中秋假期快乐团圆。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老爸老妈才艺秀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陈露代表节目监制朱旭，节目编辑王纯，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期待下周六我们再次相约，再会。
5: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6点整，
6: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

0: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1: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2: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2: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2: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1: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2: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1: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艺医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2: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识不通天人，才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艺艺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1: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0: 弘扬中华艺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艺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2: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这句话呢是唐代大文学家韩愈说的。那老师今天这期课时是跟大家传道呢，

还是守夜呢？还是解惑呢？老师啊，今天这期课时，要跟学员们、有缘的听众朋友们分享，道的智慧。学员们都知道，老师传道26个年头了，那传的这个道呢，既不是西，也不是中，而是意义。学员们对意义的一道已经很熟悉了，但是每天刚刚关注到这档栏目的新听众，对意义文化的一道智慧还是陌生的。听说过西医，听说过中医，怎么没有听说过意义呢？没听说过很正常啊，因为全中国意义工作者太少了，不超10人呢。那为啥意义工作者这么少呢？因为呀，意义的医道，那不好修啊。想修这个医道，一你得有天赋，二你还得有师徒缘，因为这个医道的智慧在学院里是学不到的。得遇到有缘的意义的老师，你能有缘遇到意义的师者。你要是没有天赋，那这个意义的医道你也修不成。你有天赋，遇不到意义的师者结上缘，那个意义的医道你也修不成。所以意义工作者非常少，这也是很多很多听众朋友们没有听说过意义医道智慧的原因。还有一点，因为在全国从事的意义医者虽然有大约10人左右，但是呢，在空中电波里，传道意义一道的人只有老师一人。那这也是很多刚刚听到本档栏目的新朋友不知道意义一道智慧的另一个原因了。但是呢，老师传到意义文化这26载，知道意义一道智慧的人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了，由原来的几10人，现在变成大几亿人了。那意义医道跟中医的医道有什么区别呢？区别挺大啊，因为意义的医道呢，得修山医命相卜，得修这个。中医就修一个，就修一个医。今天呢，老师就拿这个乌羊补心汤这个方药来讲一讲
哎，这个一道，它的拟方术，哎，跟中医一道的拟方术的一个区别。因为昨天是中秋节，所以老师呢，啊，没有呢，跟已经拿到。那乌羊补心汤这个方药的学员们，还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进一步的讲一讲，那这个乌羊补心汤我们怎么用？哎，为啥老师说的未来九紫离火运啊？这些年里，这个乌羊补心汤最好人人都喝点。那今天的老师给这节课。给大家补上啊，给大家补上，那中医啊，中医呢治病叫辨证施治，所以中医治病叫调。那意义不叫治病，那也不叫调病。那意义叫什么？叫修。那所以意义工作者，那个针对跟自己有缘的病人，在指导的时候都告诉他，好好修吧，按照我说的去修。修指的是什么意思呢？修指的就是修剪自己。哎，修剪自己，衣食住行上的错误，还有就是修剪自己心性上的错误，把这两个错误给它改变过来了。人体这个小宇宙，它的气机慢慢的。哎，就平衡起来了。人体所有疾病的发生，都是建立在阴阳气机气血失衡的基础上而发生的。我们每个人出生的时候，他的生命剧本里的能量，哎，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模一样的两个人，哎，每个人生命剧本里的能量几乎都是偏颇的。那有没有不偏颇的呢？少，所以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存在着先天的不足，所以后天得怎么办呢？后天得修理自己，哎，给自己先天的这种能量偏颇的问题，给它修到平衡的状态。那这样后天我们发生疾病的可能性就很少了。那老师有没有先天得气不偏颇的呢？少。老少了，先天得气不偏颇的叫平衡体质。那这样的人，那要是懂得生命智慧这个道，后天顺道去生活，可以这么说，这样的人后天得病的机会几乎是不存在的，几乎啊。是不存在的，而且呢，修得好，这个人的寿命还很长，寿命还很长，就说我身边的人吧，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我爷爷哥哥的，哎，叫老伴儿，

哎，我给叫奶，啊，奶呢，还得加个大字儿，哎，叫大奶奶，哎，大奶奶，因为她是我爷爷哥哥的老伴儿，我爷爷的老伴儿就是我奶，我这个大奶活了109岁。109岁啊，因为我是研究一道文化的啊，我呢，就问了大奶的出生的时间，啊，大奶呢，记得门儿清，啊，门儿清啊，然后我看了他的生命剧本的能量。得去一丁点儿也不偏颇，而且正好出生在四季中，在1年12个月正好出生在中间点，那得气相当平和了。哎，还有就是大奶啊，对传统文化有着非常深的渊源。大家闺秀啊。我在大奶这块学到了很多智慧。大奶的整个衣食住行全是按照《黄帝内经》的衣食住行在修自己，修得非常好。尤其大奶这个人心的那种善，是无欲无求的那种善。大奶再加上后天呢，心性修得好，啊，生活行为上也不逆道。所以大奶活的寿命很长，109岁。这是我看到为数不多的先天得气平衡的人，他活到了近于天年的寿数。天年是多大年龄？120。关键我的大奶是无疾而终。无疾而终，啊，在床上睡觉人就没了，那一点痛苦也没有，什么病也没有，也从来没体检过，哎，能吃能喝，大小便一直都很，那个通畅，哎，心态特别好啊。没有一个人不夸他好，因为他的这种善是真善，无欲无求的那种对人好，而且多一句闲话也不说。临没的前一天，家里的叔叔以为他感冒了，还给他熬点姜汤红糖水，因为饭量减了。没想第二天啊，在睡眠中，人就没有了。这叫得好死，得好生、得好死的人为数不多。大部分人先天得气都是偏颇的，都得需要我们后天去修，去修。刚刚讲到了说中医。叫调病，意义呢叫修，修身体，还修什么？修心性。这是中医，这是中医不讲究的啊，中医不讲究这个。西医就更不用说了，西医说哪有病我治哪，你难受我没有查出病来，我也不能给你治，有理有据的治，给你检查的明明白白的。给你治得清清楚楚的，但是呢，很多病就是治不好，这包括高尿酸血症，那停药就不行，包括高血压停药就不行。中医呢，有人说中医呢，稀里糊涂的诊病，完了稀里糊涂的辨证施治，最终还稀里糊涂的活了好几十年。实际人家不是稀里糊涂，是你根本不懂，
辩证调病的智慧。你要懂得辩证调病的智慧，你从来就不会认为中医是稀里糊涂的啊调病。那意义的医道智慧，医道智慧啊，你的方术跟中医医道你的方术思路是不同的啊，思路是不一样的。哎，就拿我们非常常用的一个啊方药吧来讲。你看中医有这样一个方药叫四君子汤，党参是君药，白术、茯苓是甘草，白术是臣药，茯苓是佐药，炙甘草呢是使药，君臣佐属。这四味药，所有中医开方的思路都是君臣佐属，但是意义的一道你方术不是按君臣佐属来的，他们都是呢啊观星象但是获得的社会啊，我们吃的啊修身的丹药延龄丹丸葫芦包装那个，这段时间那个求助老师啊买延龄丹丸的人特别多，但遗憾的是没有啊，生产不出来，就得等了，得等到12月份中旬以后吧，应该能出来一批。所以呢，想吃修身丹药延年益寿的啊，让生命质量能得到提升的听友们啊，把钱准备好。那这个丹药不是说你有钱你就能吃到的，那你现在手里有钱你能吃到吗？吃不到啊。那这个丹药就是医圣富山富清主观星而你的啊，而你的方，观天体的28星对应地球上的28味中药，然后按照阴阳五行的抛药智慧抛药和炼制，那这是中医不懂的啊。那讲一讲这个乌阳补心汤，这里总共是多少味药呢？多少味药？7味啊。但这个方就不是用中医君臣佐使的智慧你的了，它是用意义的一道智慧，叫观北斗七星啊，在地球上啊暗合的7味中药，然后通过特殊的炮制方法让它作用于人体，来调和人体的水土，以达到平心啊凝神的作用。在1844年那个九紫离火运的时候，出现这样症状的老百姓特别多啊，没有食欲，没有食欲不说，晚上睡不着觉，然后白天心脏咚咚咚咚乱跳，叫六神无主了。那白天心慌心悸，晚上睡不着觉，心就更慌就更悸了，然后还不想吃东西，同时呢浑身没劲儿，那人什么思路都没有了，浑身没劲儿，啥也不想干了，然后性子还急，那性子还急，然后呢还有腰膝酸软，那腰膝还酸软啊。当时呢啊，老百姓找这个郎中叫郎中啊诊治，时好时坏，就是不去根儿。后来呢在宫里
啊，这些

0: 官员们也相继出了这些问题，然后御医呢也是，啊，辩证施治，时好时坏，就这样持续了一两年，这不行啊，老百姓的整个体力全下降啊，那这时候无论是部队的战斗力呀，还是老百姓的生产能力呀，都变弱，哎，这时有一位玄清道长，哎，出来了。哎，他就是修御医的，然后他跟皇上讲了，说这个疾病的疾是怎么回事？这个疾，哎，病字上，哎，里边这个字念使，代表着剑。然后病呢，啊哈，病字上，然后里边啊带个丙，啊哈，说呀。九紫离火运，啊，这个火是最容易失控的。哎，火一失控就会出现晚上睡不着觉，啊，就会多梦，然后就会心慌，就会心悸。火失控了，不往下走了，水火不济了，往上窜，往外跑。那这时候的火不生土。土变弱了，所以人没有食欲。土一弱就生寒，一有寒火更不下来了，水还上不去，这叫水火不济，这叫丙火失去控制，变成了疾，啊，变成了疾。医生的医，大家看这个字是怎么写的？哎，把那个疾。就失去控制的这个剑，哎，给它框上，啊，给它框上。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每一个字呢，里边都蕴含着生命智慧的。那乌羊补心汤这个方，我是找了好长时间才找到的，啊，尤其今年是丙午马年，所以今年。这个心脏失控的人会非常多。哎，今天对自己身体不敬畏的人，啊，不懂得把这个失控的火给它框住，那这时候发生心脏突发性疾病的可能性是非常多的。他那就是心那个火。但没框住，四散了。那很多急性心脏猝死的人都是，啊，心火失去了控制。老师为什么经常跟大家讲要修心，要修心，把你的心性，哎，给它修到什么状态？平和状态，这个火，它就不失控了。我们看玄清药郎，你的这个方子脾胃药，啊，这脾胃药，它的药性是温的，但是吃了呢，不仅不上火，反而睡眠会更好，乏力呢，哎，几天就解决掉。关键就是睡眠，睡眠好了，说明什么？你的心火被框住了，哎，腰温了。心不软了，腰肌不酸，说明火到水里来了，水火相济了。只要水火一相济，人就睡得好。那水火一相济，人脾胃造气血就造得好，因为升降正常了。因为升降正常了，脾主升，胃主降，它的升降一正常，就水火是相济的。所以这个乌羊补心汤，大家一定要记住，哎，吃它的目的，就是把我们。哎，心脏失控的这个火，哎，给它拽回来，哎，拽回来，哎，所以我们看乌羊补心汤这个方药的功能主治，在它的啊包装上写到的，是不是失眠多梦，对吧？是不是食欲不振？哎，就是。 适用于哪些人群？这里写到，是不是啊？适用于腰膝酸软，那食欲不振，全身乏力，腰膝酸软，这都它是治疗范围以里的。这实际上一道，你方处的智慧来看，那这个方子，可以说是目前来讲，在针对于，调理失眠、心动过速、心悸的第一法，第一术法中的第一法。所以这个有相应症状的学员们要吃，没有相应症状的学员们，未来我们最好也要吃。为啥呀？因为未来这十八九年啊，他失眠的人会很多，尤其现在的中年人，心性贪的比较多，心性越贪，那这个丙火越容易像离弦的箭一样失控。这个贪呢，要不给它化掉，那这个病呢，没个除啊。老师常说，心动五脏六腑皆摇，指的就是说你的心性的这个火，要是不能恒定的话，你五脏六腑的平衡均会被影响。大家听明白了吧？这是一道智慧的拟方术，跟中医一道智慧拟方术的不同点。一个是通过观星而去拟方，一个呢是按照君臣佐使的这么一个思路去拟方。那中医的这个拟方呢，跟军事学很像。那实际军事学也来自于黄帝内经的说法啊。黄帝内经的说法，实际给人辩证施治调理疾病，那就跟打仗排军布阵是一个道理。但是意义呢，拟方给人治病，它不单纯的这里有这个形象的智慧，它还有什么？还有五运六气的智慧。还有人跟天地暗合的智慧。这些智慧只有同行们一讲他们能听得懂。像我们普通老百姓啊，听不懂很正常。你就知道一点就行了。人跟天地是息息相通的。地球上所有的中药均是日月星辰所化。那我们要是把日月星辰跟地球上的相暗合的这些本草给它能很好的认知到，然后再把它用好，那这个智慧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所以乌羊补心汤有失眠的、做梦的，还有就是食欲不振的、全身乏力的、腰膝酸软的、心慌心悸的，大家呢一定要去用。成功抢定到福利活动的，还没有拿到的，那大家别急因为抢定到的时间不同，所以给大家呢发货的时间也不同。看看时间，今天这期课时呢，传道授业的内容就分享这么多。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和听友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稍作休息，老师就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非常感谢月老，那我们一路跟随月老前行，大家的健康才不会走弯路。这一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听众朋友大家也

0: 整理好听课笔记，也请您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稍后老师会继续回来为听众朋友的问题答疑解惑。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血液干净，酸碱平衡，五脏元神充盈，是定义人体健康的新标准。反之，则是疾病与衰老的先兆。因此，清血液垃圾，调机能平衡，补五脏亏虚，是人类健康长寿大道的全新境界。三山聚三才，三法治三宝，一医文化传承人，深谙此道之奥义，耗时六年，走遍祖国大江南北，寻找清调补天赐灵物，最终在美丽富饶的天山，沉静圣洁的喜马拉雅，以及神秘深邃的长白山，找到了能清调补的三大至宝。同时融合现代高精工艺，以独特的天然发酵古法提取出三宝精华，制成修和三宝，真正达到清调补，实现降脂降压降糖降酸，化血管斑块，软化血管，提升免疫力，让你的骨骼更强壮，关节更灵活，让你的呼吸更顺畅，心脏不憋闷，让你的头脑更灵敏，血管不淤堵，让你的血糖更平稳，不得并发症，让人体更好地汲取山川日月精华，自然天地能量，四降两化一提升，修和三宝清调补。欢迎大家跟岳老师一同探究，以自然三宝补充人体三宝，以人体三宝助力健康长寿的生命之道。咨询电话400-7017-082 400-7017-082。
0: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四川遂宁的杨阿姨。杨阿姨你好。
2: 宝哥你好。
0: 你好。
2: 尊敬的老师你好，想让你在白忙中接听我的电话。
3: 嗯，
2: 老师，我是来自四川遂宁的一位学员，跟老师结缘八年多了。老师，这次你去费尽千辛万苦为我们找到了新的宝地乌羊补心汤浆，感恩老师。
3: 你说是乌羊补心汤吗？
2: 对啊，就是乌羊补心汤。因为我睡眠不好，我看听了老师的节目以后，这个对我很对症，而且在得到了老师的奖励，我得到一盒用了当天就有效，当天我
3: 有效。哎呦，太好
2: 了！睡眠就是难以入睡，吃了以后睡眠这自然可以入睡，当天又打瞌睡。我平时从来不打瞌睡的，在晚上八点多钟看手机的手机掉在地上了。说老师，我真的特别喜欢这个，而且味道也很好。
3: 对，味道也好，方也好，然后效果。
2: 对啊，效果也好。
3: 对，只要对症效果老好了。
2: 对，特别感恩老师，真的老师，你跟我们找到的这些东西全是宝贝啊，没有一样不好的。感恩感恩，真的我特别感恩老师。不是跟老师结缘的话，可能老师说句难听的话，我可能就不在了。真的，我成功跟你老师，是老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嗯，好。
2: 老师，在结缘之前，我的身体很不好，特别是有严重的颈椎病。每一次发病都是天旋地转，呕吐不止，连一口水都不能喝，真是生不如死那样痛苦。自从跟老师结缘以后，用上了老师的所有宝贝，我的整个身体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头不晕了，整个身体都轻松了。还有我在2016年不小心摔了一跤，把脊柱都摔破了。当时医院里医生叫我做手术，我坚决不做，

0: 讲过你们手术失败，不是瘫就是残，那就更痛苦。
1: 对，
0: 后来我找了一个他可以调经络的，我就找他给我调，一天比一天好，慢慢的不痛了，但是整整两年都蹲不下，不能蹲。
1: 嗯，
0: 就在遇上老师的宝贝之后，20天我就可以下蹲下了。老师，我太高兴了，当时我真的是特别高兴，特别高兴，特别感恩我的老师啊。
1: 嗯，
0: 老师，我一定永远永远的跟老师走下去。
1: 嗯，
0: 老师，你太辛苦了。一年到头从不休息，一年去为大家找药，制药那天天天都要给大家直播，你真的太辛苦了。老师，我这次还有一个小问题想请老师帮帮我。
1: 嗯，
0: 老师，我是49年10月初850的，请老师帮我看看。
1: 49年10月初8，
0: 对，
1: 寅卯辰4、5位，4月初8。哎呦，你的颈椎问题呀、啊，跟先天的巨纹有关呐、啊。
0: 我那个颈椎后面一个包，老远老远看都看得见。我问你一次，我到外面去，人家就说你后面怎么有个包？我说我反正是颈椎不好。
1: 你是大包哈。
0: 对啊，现在我就是用了老师的宝贝啊，特别是那个生理片平衡仪，我就每一次梳头梳了以后，我就把它两个生理片平衡仪嘛，一个只放在白肺穴嘛，一个在颈椎上，没有了，现在完全没有包了，完全恢复了。
1: 太棒了，大家听一听啊，生理片经络平衡仪也叫降压仪，只要你坚持梳头，对头部的血脉和经脉疏通作用非常好，尤其
0: 对
1: 颈椎这个后边这个富贵包，你坚持去梳，老师是不是说话肯定能梳没？你看你这个，我们四川这位学员就梳没有了，太棒了，
0: 就是没有了，现在完全恢复完了，而且我的颈椎一点都没有感觉了，我头也早就不晕了。
1: 太好了，这是先天巨尾的出问题的事儿，你看都解决过来了。那一个湿气堆积在督脉上来的，那督脉不通，挺好，打开了，太棒了。
0: 老师，我真的那个时候在医院去治啊，每天都是半天，早上起来就往医院走，要中午才能回来，什么他的用具都去就牵引按摩，还有针灸和灌，哎呀，又痛苦，真的解决不了。后来走到路上，头照样还是晕，就是在蹲在那个人行道的那个边上坐下来，不坐不行啊！我的头一直发了一个以后，那就跟到硬桩一样要倒下去，没有长的地方我非倒不可，就那么严重。
1: 嗯，很好啊，生活的多好，这是你的大福报啊！
0: 哎呀，真的老师啊，真的我想到我的颈椎病，真的那个时候我想死啊，死不下去啊。特别痛苦，无法避，就像一个死人一样啊，一口水你都不能沾。这个真的老师，我永远永远感恩你啊，老师啊，我真的永远都不会忘记你。真的，所以我每天都是第一个，我就要听老师的节目。不听我心里不舒服，我每天都要听。有时我睡觉不好，我就把老师的节目放到我旁边，我慢慢听，慢慢听，有时就听睡着了。
1: 嗯。老师的声音里边蕴含着绝指工商语，所以听老师的课，常听，对五脏都有调节作用啊。
0: 好的，我肯定坚持听，没事我就听老师的，把它牢牢的记住。
1: 好，好，好。
0: 老师，请你帮我调理一下，我今年以来一直就是大便不称心，还有这个有两个眼睛非常模糊。两只眼睛都有白内障，白内障也是最近可能最多嘛2、3年也不多。我跟老师结缘的时候没有白内障，那个时候没有白内障，就是最近可能一个是手机。
1: 你的白内障也先天剧本来的。
0: 哎呀，怪不得啊！
1: 先天剧本，这是你的木的能量特别弱。
0: 哦。
1: 特别弱。一会儿老师给你个橡树。
0: 好的。
1: 然后白内障这块呢，我们在。吃这

0: 我说我肝胆就是不好，我的手指从阳区都有数了，很多，
1: 对不对？
0: 每个都有。
1: 哎，对的，所以这块吧，你就按老师的指导。
0: 好的。
1: 然后一会儿念个像数吧。
0: 好的。
1: 念六五零。
0: 好的。
1: 六五零就是。
0: 六五零。
1: 这是养肝气呢，补补肝气。三八零。
0: 三八零。
1: 六五零三八零。八二零。
0: 八二零。
1: 对，六五零三八零八二零。
0: 对，六五零三八零八二零。
1: 对，八二零。然后那个大便不成形，你在吃这个无氧补心汤的时候，症状能得到改善。要改善的想改善快一点呢，你给啥配合上呢？你把这个四逆汤配合上。
0: 好的。
1: 嗯啊。
0: 但是老师，我跟你说一下，我吃了这个无氧补心汤，睡觉是很好了，但是就是到早上起来就感觉口干舌燥，没有早上起来那点感觉。
1: 啊，喝水喝少了。
0: 吃的时候多喝水啊，老师。
1: 对，这个季节吧，你就多喝点酸的，像柠檬泡水喝。
0: 哦，好的，我喜欢吃酸的。
1: 这个季节，你们四川这个季节也燥，早上起来口干舌燥人群特别多，就是平时饮食上你吃的菜一定呢要是温润的，就是温的还能润，温润的。
0: 我为什么老师，我就是大便不成形，今年一点菜叶都不能吃啊，一吃了过后一天要跑上两三次，我就不敢吃那些叶子菜了。
1: 做菜的时候你多放点啥？放点那个五香粉。
0: 好的。
1: 然后你去买这个附子理中丸。
0: 哦，附子理中丸。
1: 附子理中丸配合这个乌羊补心汤一起用。
0: 好的。
1: 附子理中丸用到不服泻了，然后就停了这药。
0: 好的，好的。
1: 嗯，因为乌羊补心汤也温中，也暖脾。
0: 哦。
1: 啊。
0: 哦。
1: 嗯。那就这样。嗯。
0: 好的，那感恩老师啊，祝老师永远健康、幸福、快乐。嗯，
1: 好嘞，再见。
0: 好的，再见。
1: 嗯，
2: 好，同样也祝您健康、幸福、快乐。好，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江苏省南京市的吴女士。吴女士，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你好。
3: 尊敬的老师您好。
1: 嗯，你好。
3: 我是江苏南京的吴海英，今年63岁。
1: 嗯，
3: 跟老师学习玉语文化已经有几年了。
1: 嗯，
3: 懂得了天人合一的意义。人呢是个缩小的宇宙，宇宙呢是一个扩大的人，我们呢要跟着宇宙走，顺天道则生，逆天道则亡。我们要遵循老师的教导，修一颗善良慈悲的心，来抵御各种坏心情对身体的伤害。老师啊，我有4年之长的类风湿关节炎。
1: 嗯，
3: 经常呢浑身没劲，上楼梯的时候累得上不去，平时呢全身各个关节疼痛难忍。
1: 嗯，
3: 手腕肩关节疼肿胀，手不能抬，后背也摸不到。
1: 嗯，
3: 手没劲，特别僵硬，不能握拳。
1: 嗯，
3: 手碰到了粮食就不行了。
1: 嗯，
3: 夏天也不能，手都捂暖热了才不痛。
1: 嗯，
3: 活也干不了，还得要孩子照顾，心中特别的难过。
1: 嗯，
3: 拖累了孩子，心情特别不好，在医院里配的膏药贴了很多。
1: 嗯，
3: 都起泡了，一点用都没有。
1: 嗯，
3: 心情就比起有多差了。
1: 嗯，
3: 自从用了老师的果戈风痛胶囊，从5月起一直到现在，有多好啊。
1: 嗯，
3: 身体上各个部位的关节不痛了。
1: 嗯，
3: 手也能握拳了。
1: 嗯，
3: 碰了凉水也不觉痛了，上楼也不那么费劲了。
1: 嗯嗯，
3: 家务活也能干了，特别高兴。好。
1: 嗯，
3: 最好的最开心的是不用拖累孩子了，自己觉得不是一个废人了。
1: 嗯，
3: 觉得自己是一个对家庭有用的人了，太高兴了，感谢感恩老师。
1: 嗯，
3: 老师啊，没有你的产品我哪能有今日的开心啊，感恩感恩老师，跟着老师走就是对了，这也是我的福分。
1: 嗯
3: 嗯，最后

0: 们祝老师身体健康长寿。哦，对了，老师，我还有小问题想老师帮我解决一下，可以吗？
1: 好好，嗯，
0: 啊，第一个是我的一个朋友，他是农历1941年11月26日早晨6点出生的，他想看一下他的四柱能量，还想问一下以后今后19年的九紫离火运该怎么调理身体？
1: 啊，你朋友的？
0: 哎，不是我。
1: 嗯，肯定不是你。我看他出生那年水运不及，水运不及的人学这个易文化不可能学这么好。
0: 哦，这样。
1: 因为水为智嘛。嗯。
0: 对对对对。
1: 那年就是出生的人，所以年那一整年出生的人啊，就冬三月出生的，这得的是水
0: 啊，
1: 他有水。冬三月，你看他是农历11月嘛？
0: 对的，农出生年月也有农历的，
1: 对，
0: 他是农历1941年，嗯，
1: 农历11月冬月，
0: 早晨6点，
1: 6点5点到7点是晨。这个人，这个人胃不好吧？
0: 胃不好啊。
1: 嗯，对，胃很不好。
0: 嗯，胃不好。
1: 你这样完了，你把他这个信息场，你给你的指导老师。
0: 啊。
1: 然后回头我给他好好细看一看。
0: 哦，好的，谢谢老师。
1: 看一看他就这19年，啊，在身体上关多那个养护养护哪里，多注意点什
0: 么。谢谢。
1: 嗯，
0: 还有我有一个。电话中通讯以后成了好朋友的一个青岛朋友，他呢，青岛朋友就是跟他通话当中接触到的，他在推销东西的时候，后来讲得非常，他直爽我也直爽，后来成了好朋友了。他呢在青岛，那个山东青岛，他呢有一个问题，后来才跟他聊天以后才知道，他呢1米6，160，哎呦太胖了。他因为他跟我说他要吃那个红豆薏米，我说那你肯定肥了，要减肥啊。那我说你薏米要炒了一起煮。后来我觉得他这个方法也不是那特别很好啊。那么我听说听你说过那个墨鱼可以减肥，我前天跟他说的，我想还有什么菜可以减肥呀、啊？
1: 减肥、啊、
0: 他大概40岁不到吧。
1: 你看看他的地支里边，辰未戌丑，他可能这四个得占仨。
0: 哦。
1: 嗯，一般这四个地支当中，这四个要占三个的，没有不胖的。
0: 哦，没有不胖，都要胖。
1: 对，要是占四个都占，那就是先天，他这个剧本带来的胖。
0: 哦，那是没办法。
1: 这种胖的调理方法，后天逆到生活来的胖，有逆到生活胖的调理方法，都有。而且调理效果还都挺好。
0: 啊、嗯，怎么应该怎么调理呢？我是要他，我说
1: 你给他这个出生的四个天干四个地支，你让他告诉你，完了回头之后你给
0: 我的指导老师，
1: 你的指导老师，指导老师就直接传给我了。
0: 哦，他太感谢老师了，他这个人太爽气了，我跟他特别说的嘞。那么还有说到我的眼睛不好，能经常吃猪肝吗？
2: 猪肝饭不合
0: 适，不在现在我们这儿没有，一直要到冬天才有。我现在基本上天天吃猪肝，行不行啊？
1: 不行。
0: 哦，不行啊。
1: 嗯，猪肝必须跟菠菜同用。
0: 哦，一起同用，不跟菠菜就效果差。
1: 嗯、或者是羊肝。
0: 羊肝明目的。
1: 羊肝跟菠菜的联合应用的，对眼睛是特别好，它是一道药膳。
0: 哦，那么我要是平时稍微吃点猪肝，不天天吃呢，稍微三天。
1: 吃猪肝吧，你每天吃就一片。
0: 吃一片啊？
1: 对，一片就够了，多了你代谢不掉。
0: 哦，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老师。
1: 因为它的嘌呤特别高，然后进去之后代谢不掉，尿酸该起来了，嗯。
0: 哦，这样的，尿酸高的有身体有什么感觉啊？
1: 排尿有沫。
0: 哦，排尿有沫，不能马上散去是吧？
1: 不是说每个人都有会出现痛风的那种关节疼，只有10%。
0: 啊，我倒没有。
1: 对，有90%的人他不知道自己是高尿酸血症。
0: 哦。
1: 就排尿的时候，你看尿里沫多不多？尿里沫多，10个有9个人血尿酸都高。
0: 那么我的意思就要是排尿有沫，过后就散掉呢，也没事的吧？
1: 过后散掉没事，就是说明你喝水少了。
0: 是的。
1: 然后每天饮水量稍稍增加一点，这个节气你用那个柠檬泡点水喝。
0: 啊，好的，增加点酸啊。嗯、
1: 对，柠檬不酸的吗？
0: 对对对。
1: 然后它还能那个让你的体液变成碱化，那这样呢，它促进那个尿酸的排出，
0: 更加快。
1: 然后同时还能收敛阳气，同时还能生阴。
0: 有柠檬这么好啊？
1: 好，
0: 我倒真的没吃过，那以后要去试试看的。
1: 最终就泡水喝。
0: 那么要是我现在呢，就跟老师学，早晨8:30之前吃过以后，下午1:30。那么我要是到晚上稍微有点饿的，5到7点我吃点芝麻黑米黑豆黑芝麻可以吗？
1: 可以，或者嚼几粒花生米。
0: 哦，嚼几粒花生米，红衣的还是白的都可以。
1: 红的白最好红
0: 的。红
1: 的。
0: 红
1: 衣
0: 的养心，哎，
1: 吃生的，别吃熟的花生米。
0: 我知道的，是，但是我没有胃酸，也要这么吃吧，是这个啊。啊，谢谢老师。太感谢你了。
1: 好嘞，
0: 非常开心，再见，老师。
1: 再见。
0: 再见，再见。
3: 好，特别恭喜您，也希望您每日开心快乐，健康如意。好，我们再见。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关注。那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217-082 400-7217-082。希望健康的路上一路陪伴大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想收听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别忘了每天能够准时关注我们的节目。相约明天，听众朋友，再会。
4: 血液干净，酸碱平衡，五脏元神充盈，是定义人体健康的新标准。反之，则是疾病与衰老的先兆。因此，清血液垃圾，调机能平衡，补五脏亏虚，是人类健康长寿大道的全新境界。三山聚三才，三法治三宝，一医文化传承人，深谙此道之奥义，耗时6年，走遍祖国大江南北，寻找清调补天赐灵物，最终在美丽富饶的天山，沉静圣洁的喜马拉雅，以及神秘深邃的长白山，找到了能清调补的三大至宝。同时融合现代高精工艺，以独特的天然发酵古法提取出三宝精华，制成修和三宝，真正达到清调补，实现降脂降压降糖降酸，化血管斑块，软化血管，提升免疫力，让你的骨骼更强壮，关节更灵活，让你的呼吸更顺畅，心脏不憋闷，让你的头脑更灵敏，血管不淤堵，让你的血糖更平稳，不得并发症，让人体更好地汲取山川日月精华，自然天地能量，四降两化一提升，修和三宝清调补。欢迎大家跟岳老师一同探究，以自然三宝补充人体三宝，以人体三宝助力健康长寿的生命之道。咨询电话400-7017-082 400-7017-082。
3: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7点整。
4: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5: 进秋十月，相约宁河，赶撸胎大集，品匪夷美食，欢乐钓河蟹，看足球小将挑战赛，卢海三宝已就位，乐享秋日好时光，最美宁河要您来打卡。
4: 渤海潮涌，乘风破浪，展时代风采，
3: 海纳百川，厚植沃土，筑兴业高地。
4: 天津新闻广播，精彩访谈，民企正风华。
6: 讲述民企故事，见证民企力量，
7: 共创精彩未来。
8: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市委统战部指导，是工商联与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共同推出的大型融媒体访谈节目《金彩访谈民企正风华》，我是主持人孙杨。民营经济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天津这片充满活力的热土上，万千民营企业扎根生长，以创新的姿态和实干担当，书写着城市发展的崭新篇章。今天我们要对话的是贝壳天津区域市场与对外关系中心负责人杜刚。杜总您好，欢迎走进我们的节目。稍后呢，我们将和杜总一起去感受天津这座城市的营商环境之优，去聆听民营企业与城市双向奔赴的动人故事。
4: 从链家到贝壳，2018年那场战略转身，让贝壳从一家经纪公司变成了链接200余个品牌、近5.9万家门店的居住服务平台。在天津正式发布的真保障全流程服务保障体系，用1亿元保障金、35项服务承诺，为老百姓的安居梦兜底。从惠救命的社区门店到独居守护计划，贝壳把科技的温度、服务的厚度写进了天津的街巷里弄。今天让我们跟随贝壳天津区域市场与对外关系中心负责人杜刚，一起探寻民企与城市共成长的密码。
8: 其实相信很多朋友都是通过贝壳这个平台买房租房，买房租房其实都是每个家庭的大事儿了，是吧？相信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很多朋友，一提到贝壳也都非常熟悉啊。我就是通过贝壳这个平台买房租房的。那如果再问问大家，到底了解贝壳有多少，是吧？比如说，我们从全国的市场，从天津的市场来看，我们链接了多少社区门店，包括我们还有很多的签约中心
9: 啊，是的。
8: 再有，现在我们在现阶段，贝壳它在关注着什么？是不是也借今天这个机会和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也来交个底儿？
9: 在2018年我们升级为贝壳之后呢，我们实际上就成为了一个居住服务的一个平台。那么截止到现在呢，我们在全国合作的品牌数量呢，差不多是在200多个。那么一共有大约5.9万的门店都是我们的合作伙伴。那其实刚才您的问题也是回到天津了。那我们在天津呢，现在呢与贝壳合作的门店呢，一共是在1000多家。签约服务中心一共是有14个，基本上咱们天津的主流的一些个核心的商圈，大家应该都能看到我们的门店的身影，也其实也是可以就近的通过我们的签约服务中心可以去完成您的一个交易的一个服务。
8: 注意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贝壳呢，它虽然是一家全国性的企业，但是很多重要的业务，它的业务主体还是放在天津
9: 的
8: 啊。比如说房产经济，比如说找房科技，比如说我们的技术研发，都在天津。大家可能就会好奇了，你是一个全国性的企业，这么大的一个平台，为什么独爱天津？
9: 孙老师的问题特别好啊。首先我们先说一下营商环境，就像刚才孙老师在讲的，实际上我们今天在天津的不仅仅是贝壳自己一个主体，还包括我们的技术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其他几个公司都在天津，形成一个协同发展的趋势。其实对于天津来讲，从贝壳集团来认为，它是我们在北方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枢纽。其实在讲到刚才的话题，是我们在讲贝壳的前身是链家。天津是在2007年就有了天津链家，它也是我们第一个非北京的链家公司。所以天津链家在天津也是到今天为止深耕了19年。所以其实我们愿意在一个深耕了19年的城市里面持续去做投入，其实我们也是相当用我们的行动验证了天津这个城市对于我们的发展来说是非常非常具有价值的。我们也愿意持续在这个城市里面去进行相应的发展。那第二个呢，其实就是要说到我们的政策效率这一方面。其实我举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啊，去年的时候我们发布了一个这个真保障的这个服务体系。其实呢，在去年的时候呢，一共是全国10个城市共同发布。那最终我们选择了天津作为唯一一个线下发布的城市，把这个真保障的发布会放在咱们天津。其实因为这类承诺落地，其实不单单是我们自己单方向推动， 它包括我们的各类的政府部门、各级的政府部门共同去协同推进做相的政策的研判，我们才能够让一个非常好的政策在天津非常顺利的落地以及生根。所以其实政策效率对于企业来说并不是流程跑得快，而是说我们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一些个相对创新的事情有政府部门愿意接，有政府部门愿意帮我们去解决，愿意帮我们去研究怎么能够合理的落地去做一些个对消费者真正好的事情。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天津的人才供给是非常非常的足的。其实本身我们自己的定位是科技驱动的服务平台，那么我们的研发的技术主体本身就是在咱们天津，那其实这就意味着我们天津要招工程师，招我们的算法的人才。那么目前来看，天津的高校资源是能够非常好的承接住我们这一部分需求。那么对于天津这个城市来说，整体的生活成本让年轻人觉得我们比一些大的一线城市会更加的友好，人才可以留得住，同时呢，这座城市的整体的居住服务上是真的有人能够让我们用得起来，对我们的企业发展也是真正有价值的。所以相对来说，我们在天津这么多年愿意放这么多的主体持续做投入，是一定会有非常多的这方面的原因的。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其实您的问题是为什么偏偏是天津，其实在我们的视角来看，其实一个城市的营商环境好不好，最终一定是企业用脚投票投出来的。那我们今天在天津放业务、放主体、放承诺，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用脚投出的结果，愿意选择天津的结果。
8: 那我们刚才提到了像真保障我们这一套全流程的服务保障体系哈，说到这里，其实我也能够感受到贝壳作为一家企业它的一种情怀。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无论是买房还是卖房还是租房，这都是一个家庭特别大的事情，
9: 是的，
8: 动辄就是几百万的资金呢。那怎么能够把这个钱给大家保障好了不出问题，这是一个企业需要兜底的事情。
9: 是的，
8: 所以我们现在再为我们广大的这个消费者去做这个兜底，我觉得这也是有情怀在的。
9: 是的，是的，是的，
8: 也是为了保障整个房地产市场它怎么能够更加稳健的发展，它是要为这个市场的秩序要做我们头部企业的贡献的。
9: 是的，老师，您讲的这个话题特别好。其实买房卖房咱们在整个交易的链路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复杂的，而且像您说的，房款的安全一定是一个老百姓最最关注的地方，因为保护好老百姓的钱袋子是我们天生的职责。所以其实我们本身在去年做这个真保障的发布会的时候，其实最重要一个点一定是我们的这个房款安全平台兜底。同时呢，我们一共是推出了35项的服务承诺
8: 啊，
9: 其实它可以涵盖到您在整个交易环节过程当中各个点。所以呢，今天我们在推出一项承诺的时候，我们并不是看这个承诺我们能赔出去多少，而是希望通过这个承诺来倒逼我们自己组织能力的提升，我们自己技术能力提升，我们一些承诺兑现能力提升。其实我们在推出承诺之前，我们在内部做了非常多的研判，就是说我们的技术能力是否足够支持，然后我们的服务能力能否支持，我们的流程能力能否支持。所以呢，也是希望这个承诺推出可以帮助我们企业去做好内部成长，因为我们最终的目的一定不是给老百姓赔钱。因为即便老百姓拿到了钱，他心里想一定是不出问题。所以说赔付的单量不是我们需要的数据，而是我们想在什么时候可以更完整的帮老百姓去守好整个房产交易的全链路安全，才是我们认可的最终的一个价值。
8: 其实贝壳他的这个企业的性格和我们天津啊还是蛮投缘的，因为天津人他是古道热肠，是吧？
9: 对，
8: 热情好客啊，包容开放这样的胸襟。那么在我们其实我感受到了解贝壳的过程当中啊，有很多贝壳做的一些不算是你们主体业务上的事儿啊，让我感受到了这家企业的温度。比如说你们在我们的门店里安装了什么呢？AED，
9: 对，是的，
8: 要保障来这里进行业务交易的一些消费者的生命安全，
9: 是的，
8: 对吧？大家都知道 AED，心脏除颤仪，
9: 对，
8: 它是救命的事儿，
9: 是
8: 吧？我们当时为什么要推出这样的一个举措？这不是企业要大量的进行投入吗？
9: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事儿，我觉得，作为贝壳来讲啊，就看这个怎么去算这笔投入的账。如果咱们单纯的讲投入和产出比， 一定是算不过来的。
8: 嗯，
9: 但是我们其实今天对于我们自己在社区里的门店，我们的合作伙伴们其实是有一个清晰的定位，你就应该是社区的一份子。
8: 嗯，
9: 其实这个价值在我们看来是我们非常非常非常看重的，因为本身我们今天的房产交易一定是一个低频的生意。
8: 嗯，
9: 如果说你只想挣快钱，然后快速的去拿单子，其实这样的经纪人一定在这个行业是做不久的。如果你愿意在这个社区里面长期的做贡献，然后产出价值，进而带来信任，那么这个消费者对你的认可一定是非常非常强的。我们把这种信任叫做什么呢？叫简单一点，它是一个复利的收益。可能我今天积累了一点，明天积累一点，那么在后面你一定会获得巨大的收益。其实回到这个 AED 的这个话题里面，其实我们不单单是给门店去装了一些 AED 的设备，其实我们还是真正的去投入了一些人去做相关的培训。因为这一次在天津，我们一共是有200个经纪人伙伴去做了一些个官方的认证，然后掌握这个相应的急救的技能，最后是发证认可。那同时呢，这些个200个经纪人伙伴呢，我们一共会分为4批，然后每批50人，然后我们也请到专业老师跟我们去做线下的培训，如何使用设备，如何在一些突发场景里面可以帮助我们的消费者或社区居民去做一些救命的事情。那么在这200个人，如果说他拿到了相关的证书之后，我们也会在我们的贝壳 APP 里面去给大家去展示相关的信息，大家知道，哎，你就是一个具备这样急救技能的人。
8: 嗯，
9: 而且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门店和经纪人一定是离社区最近的人。那 AED 的这个除颤的设备，如果我发现了一个这样的患者，我再打电话叫救护车，他一定要耗费巨多的时间。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设备是放在门店外面的，任何人24小时都可以使用。其实核心的目的也是希望我们的门店真正成为我们社区的一份子，因为我们有句话叫做社区好邻居。那么如果是邻居，那一定是平时能说得上话，平时见面可以聊聊天的人，那么我们也可以帮助这个社区去做更多的事情。
8: 嗯，
9: 那其实这一次我们在这个全国也是有很多城市也共同去做了这么一个事情。目前呢，天津呢是首批落地这个 AED 设备的11个城市之一。其实对于我们来讲，中介可能大家会认为你的本职就是找房，
8: 对，
9: 就是卖房。
8: 是，
9: 但实际上我们坚信，其实房产这个领域里面，信任是最珍贵的。
8: 嗯，
9: 信任来源于专业，来源于价值提供。
8: 嗯，
9: 对，只要你有专业的能力，并且愿意跟社区的老百姓做真正对这社区有价值的事儿，那我觉得你一定是这个行业里最优秀的一批人。
8: 嗯，
9: 你也可以在这个行业里面长期会干得更好。
8: 嗯，
9: 所以就是基于这些思考，所以我们也是决定去做一个这样的事情。而且其实从我们贝壳集团的层面来讲，我们会有一条专门的事务线，就是负责各类公益事业的。
8: 啊，
9: 对，我们其除此之外，其实还做了很多一些其他内容在里面。
8: 嗯，企业的社会责任、社会担当，我们的这些举措上都已经凸显出来了哈。而且就像您讲的，我们从来不把自己当成外人。
9: 是，
8: 既然我们这个社区门店就扎根在社区里了，
9: 嗯，
8: 所以我们也要为社区的群众多想想他们所急需的一些事情。
9: 是的，
8: 虽然我们会有大量的投入，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融入社区。
9: 对，
8: 其实也是我们这家企业能够融入所在的城市。
9: 嗯，
8: 我觉得这都是有着直接的关系的。
9: 是的，是的
8: 啊。刚刚这一段可以起个小标题，叫做会救命的社区门店。
9: 社区门店，对的。
8: 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个为独居老人考虑的一个守护计划。
9: 嗯
8: 啊，今年应该是在我们天津市河北区的望海楼街道，
9: 是的，
8: 率先启动了对独居老人的这种叫做独居守护计划，
9: 是的，
8: 是吧？
9: 是的。
8: 嗯，能不能给我们再展开讲讲？
9: 没问题，孙老师。因为像刚才您讲的，除了我们叫做会救命的社区门店之外啊，我们其实今年在8月在天津的望海楼街道去启动了我们这个独居的守护计划，其实就是给独居老人去做一些个有关安全方面一些个设备的安装以及相应的使用说明。包括一些个我们这种跌倒的检测器啊，包括我们的语音的呼叫器啊等等。其实我们核心呢还是希望从帮你找房、帮你安家到帮你能守住这个家。对，其实这个跨越说实话还是挺大的，还是挺大的。其实天津呢也是继我们这个北京、上海之后啊第三个落地的城市。对，第三个落地城市。那其实我们呢今天在给老人装这些设备里面，其实不单单是有设备，像我刚才说我们会教老人怎么用，因为有设备不会用，其实这个事儿它就没有真正落到实处。同时呢，我们还配备了一些个意外的保险，就希望尽可能的把我们这个老人独居的这个事情，可以我们尽一份自己的心力，可以去做的会更好。 那么其实我们的标准呢，其实就是九个字儿，就是说装得上，教得会，用得好。其实我们在每一户安装之前，都会派我们的伙伴逐个加上。

0: 门去做相应的勘测，对，然后根据老人的行动位置去安装我们的设备。就老人今天可能习惯在这儿，我们才会把它安在这儿，而不是说我进去就安，我也不管您使用，其实不是我们企业做事的风格，对。那么其实呢，整个目前天津、北京和上海这个三个城市一共差不多是有3500台设备已经投入安装使用。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贝壳工艺从2025年4月份就已经发起的计划。其实我们今天做这个事儿，差不多也有了一年多的时间了，对，也是希望吧，就是说整个我们的在交易环境当中，不是说交易完成了咱们就结束了，而是希望通过交易，我们后续还可以给社区持续去提供我们的服务内容和价值内容。就人住的安全、住的安心，其实我们认为才是我们居住服务最终想要那个必点。
1: 如果从商业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哈，当然我们这是一个公益的计划，是吧？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未来的考虑？是不是贝壳会和我们的养老服务能有更多的链接呢？
0: 也会的，也会的，因为本身我们今天就叫做居住服务平台。其实，在介绍到刚才的那些个我们做的公益内容之外，其实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例如。我们的教老人用手机，对，其实是让老人去跨越数字的鸿沟，对，包括我们的一些个教老人的防跌倒，其实都是在我们的社区里面去尽自己一份力量。而且今天呢，围绕社区，我们除了可以提供像刚才讲的公益以外，我们还有很多的便民服务，就免费的饮水啊，借用的雨具啊，包括我们的免费的充电啊等等，这也是我们服务内容之一。包括我们每年可能在这个中高考期间也会有我们的高考服务站，包括我们今天在有的社区门店里面还会有专门的维修服务，还会有我们的装修的服务。其实可能我们后期就会在我们整个的全居住的产业链里面去，我们有可能参与的地方更多的去做一些我们的贡献，最终让我们不单单只是局限在我们交易的那一个单纯的点上。因为在那一个点上确实是交易产生的时间，但是并不是说我们服务的停止，对。
1: 杜总，接下来的几个问题呢，可能更会触及到我们贝壳未来的一些发展上的思考啊。我也知道，其实我们这些年来也一直致力于在盘活天津的存量房产上，在进一步的活跃咱们这个市场的流通上，包括在带动就业，包括在规范行业生态方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贡献企业自身的这个价值和力量的啊。再有呢，放眼未来，我们现在有一个热词叫做城市更新，那么作为贝壳这个居住服务平台来讲，能够为城市更新又能做哪些链接和赋能？
0: 我先分几个方面简单来说一下。首先关于咱们的这个城市的整体的置换链条的更新，其实这正是今天贝壳的强项。因为本身我们就借助于通过个体经纪人能提升，包括平台一些技术化手段来提升我们整个房源在一卖一买过程当中的效率提升。其实之前我们也看过相关的数据，通过平台成交的一套房产的全链路和流程一定是要比没有平台参与的相对来说要更加快一点。所以在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的发挥我们经纪人专业度，在卖买的衔接上面，在业务的实际的落地的推进过程当中，会给出更多的一些个优化和提升的空间，帮助咱整个城市从卖旧买新的这个链路会打得更加的顺畅一点。那么从我们的这个人才方面来讲，其实作为贝壳作为一家科技企业，实际上我们是真的是需要很多的高科技的人才，包括刚才讲到的 AI 方面的人才，包括算法方面的人才。其实这是我们后期在企业发展方向上持续需要的新的人才一个注入。我们其实也非常感谢天津的各所高校以及天津这个城市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人才支撑。作为我们的房产经纪行业来说，我们还有很多的合作伙伴的门店，其实也非常需要高质量人才来加入咱们这个行业，共同通过人才的成长来推动整个行业的进步。那么在整个的行业发展过程来讲，其实我觉得贝壳今天所提供的更多的还是一些个正向的牵引以及我们一个示范的一个作用。举例来说，我们推出了很多的服务承诺，我们让我们今天的交易更有安全，我们希望消费者可以获得更好的服务。那么包括我们今天还做了很多一些个 AI 化的产品，科技化的产品，让消费者在买房卖房的过程当中更少的烦心，更多的省心。其实我认为这其实都是对于咱们行业从原先的固有的一个形态变为更好的更像新的一个形态一个发展，我们所带来的一个这个价值。其实在城市更新这一块呢，其实我们还可以做一些其他动作，例如我们在一些老旧资产的一些个集中式公寓的一些盘活方面， 包括一些其他的运动方面，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更多的解法，助力在这个城市整个城市更新里面去贡献我们自己贝壳的一份力量。
1: 我们说贝壳还是要深深的把这个根儿扎在天津哈、那既然选择了天津、我们就要和这座城市的发展同频共振。
0: 是的，
1: 我们的思考切入点又在哪些方面呢？
0: 大概这一块我们应该是有三个大的思考。第一个呢，我们是希望可以做到叫以安居促乐业，因为助力城市做好这个留才和引才，其实不单单是对城市有价值，对于我们贝壳其实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整个人才是城市发展的核心动力，没有人这个城市一定是不行的。那其实我们深知让这个年轻人能够留得下、住得好、住得安，才能够干得好，才能够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更多对社会好的一些价值。其实我们包括推出一些业务，像我们的新青年计划呀，像我们的省运租的服务啊，其实我们在这些服务里面不单单是提供一些房源，我们也是拿出了更多的政策给他们，帮助这些个年轻的人才可以留在天津，最好也可以留在贝壳，对，释放更多的城市一些个创新的活力。那么在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希望可以做到叫做以科技促升级，其实也是今年咱们天津市在主要提的一个大的方向，就是赋能我们产业去做一些个高质量的一个发展。天津呢目前正在大力的发展新质生产力，其实包括贝壳也是也在积极的将一些个自身的数字化的建设，然后我们持续的去融入我们校的业务过程当中。在今年五月的直播会上，我们也展示了很多的我们一些个产品，像是我们的这个 AI 啊、3D 的渲染啊、一些个 MR 的一些空间的计算的技术啊，包括我们在家装场景里的一些个应用。实际上我们就是希望用这些科技手段来推动传统的居住服务行业向一个更好的方向做提质高效的一个发展。包括我们还有一些在家装领域里面的智慧工地系统，可以远程看到工地里的实际的场景，然后动态的识别风险，其实都是我们想要的一个大的方向。包括今天咱们在聊的这个房款安全以及服务承诺，其实都离不开科技在今天我们房产这个领域里面所做出的一些个贡献。那么第三个呢，我们希望可以做到叫以责任促共治，因为本身贝壳就是行业的一员，那么我们自身也有兼具自己的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去更多的参与一些个我们围绕着社区的治理以及共建的活动。其实在过去的几年过程当中，我们在这方面其实也是投入了非常多的人力以及精力，也拿到了一点点小小的成果。因为最终的企业的发展是离不开社会的支持的，那么企业本身也应该具备这种将自己的企业社会责任发扬光大的那么一个作用。所以呢，我们回馈社会，尽我们自己的责任，尽我们自己的义务，帮助我们社区里的居民和老百姓创造我们一些个能有价值的一些个内容吧，算是。对，其实我们不仅在业务上去做了很多的效率的提升，包括我们的服务承诺的保障等等，我们也会在持续在公益上面去做一些个更多的我们企业的力所能及的投入，像是今天提到的独居的守护计划，像我们的手机公益课堂，像我们的防跌倒，像我们的 AD 的项目，其实都是我们在社区持续共建、持续投入、持续发挥价值的地方。我们也希望把我们的合作伙伴的门店变成咱们社区真正的好邻居。其实总而言之，贝壳在天津，我们希望我们确实是一家企业，但又不仅仅是一家企业，我们更希望成为这座城市美好生活的参与者与建设者。那我们将继续去守护我们的初心，把企业的发展深深地扎根在天津的土壤当中，与天津共同成长，共创未来。
1: 非常感谢杜总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在今天简短的采访当中，我相信我们的市民朋友对贝壳这家企业有了一个更立体的感知，
0: 是吧？
1: 那我们也充分地感受到了这家企业在我们天津的发展，其实它已经生动地融入到了城市发展，
0: 融为一体了。
1: 和我们经济发展的大局融为一体，也是企业和城市之间的相互成就、双向奔赴、互相温暖的一个非常生动的写照。
0: 是的，
1: 谢谢您。
2: 风华正茂，扎根金门热土，百舸争流，敢为时代先锋。金彩访谈，民企正风华正在播出。
3: 朋友们，这里是金彩访谈，民企正风华，我是赵薇。接下来呢，要和大家聊一个跟老百姓过日子特别贴近的话题，就是逛超市哈。这两年呢，咱们天津人逛超市的感受啊，可能比逛商场还要深刻。为什么呢？以前家门口的超市啊， 进去呢，大家就是买完就走。现在呢，有人愿意在里面待上一个小时，甚至两个小时。你看，买完菜、买完东西之后呢，坐下来喝一杯热茶，或者吃一个现做的肉夹馍，

0: 还可以顺手带只烤鸡回家哈。其实这种变化不是凭空来的，在咱们天津的零售业内呢，有一位超市达人哈，他带着团队做了一件事情，一边呢学着这个胖东来的模式调改门店，那另一方面呢又把天津本地咱们好多的老味道搬进了超市货架。25天开出了4家新店，把超市呢变成了街坊邻居愿意常来坐一坐的地方。今天我们就请到了这位超市人，也就是物美集团天津公司总经理严安军。我欢迎严总和大家打一个招呼。
1: 好，主持人好，新闻广播的朋友们好。
0: 好，欢迎严总百忙当中来到我们的金彩访谈做客演播室哈。好，严总啊，咱们今年这个天津零售界的一个大新闻恐怕就是我们的物美承接永旺超市哈。咱们先从这个事儿聊起，大家可能也非常关注这个事儿。今年4月份的时候呢，大家知道永旺超市退出了天津，物美呢仅用了25天时间就承接下了天津和燕郊的4家店，在5.1重新开业。
1: 嗯，是的。
0: 我想知道这个强度哈，你看25天不到一个月的时间，4家这个门店，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1: 嗯，
0: 这25天当中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您给大家说一说。
1: 好的，正常来讲啊，就是一个超市，尤其像这种大卖场啊，
0: 嗯，
1: 开业的时间基本上是2到3个月。对，这一次啊，实际上我们利用25天的时间，源于2个原因。
0: 嗯，
1: 那第一个呢，是我们确实啊，想快速的为老百姓提供服务。
0: 嗯，
1: 因为大家知道，永旺莫乐城里面，它是一个大的购物中心，那超市是莫乐城里面不可缺少的一块。
0: 对，
1: 那第二个呢，就是要想做到这一点，其实不是简简单单的把货上去就行了，它是需要有一系列的一个支撑，比如说我们的选品，我们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个公司从上至下的一个配合。
0: 嗯，
1: 那包括我们在开业前的一些准备，实际上这是一系列的一个统筹。那这一次我们能做到25天，是源于我们一个 AI 的选品。
0: 嗯，
1: 我们通过 AI 的选品能够非常精准的把商品选出来，一个是节省时间，那第二个呢是能够快速的把这好的商品选出来。
0: 嗯，
1: 那第二个呢，在这个工程方面啊，我们也有非常成熟的一个整个的装修以及这个标准的一个团队，那快速的能够把整个购物中心整个超市的这个装修啊，按照我们的标准按时按量的给它做到位。
0: 嗯，
1: 那再就是我们有这个强大的供应链，那我们的商品基本在24小时可以全程配到我们的各个门店。那正因为有了这一系列的一个动作，我们才能够在25天之内开出4家门店。
0: 嗯嗯，秘密就在这儿了。
1: 对对对，
0: 严总，我想问问您自己，那25天当中睡得着觉吗？
1: 还好
0: 、啊、
1: 对，
0: 胸有成竹。
1: 对，因为我们是从集团总部到天津公司，
0: 嗯，
1: 再到我们的人力工程运营采购，我们是全链路配合，所以工作啊还是非常有序的。
0: 嗯，我相信那段日子您有压力。
1: 对, 对, 对，
0: 但是心里还是有底的。
1: 对, 对, 对，
0: 有底气在的。
1: 是的，是的、
0: 啊、嗯，这也就是25天当中我们开出4家门店的秘密所在哈。
1: 对，
0: 嗯，
1: 所以我们也非常有信心，在这个竞争和变化过程当中啊，未来能有更好的商品服务以及这个环境给到我们的顾客。
0: 我听说有这么一个时间非常短的一个产品、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西青新口镇产的这个蓝莓，我了解到它从这个新口镇我们这个大棚当中采摘下来之后，短短6个小时就会上到物美的这个货架上哈。这个速度是怎么跑出来的？
1: 首先作为超市来讲啊，
0: 嗯，
1: 给老百姓提供高品质新鲜的商品，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
0: 对，
1: 那第二个呢，就是要减少我们的一个中间环节，减少这些供应链的环节。
0: 嗯，
1: 那最后呢，让它的效率能够达到更高，从而呢把价格能够降低。
0: 嗯，
1: 所以这一次啊，就刚才说这个蓝莓的事情啊，
0: 嗯，
1: 是与我前面说到的这个营商环境，包括这政府的服务啊，也是有关联的。
0: 嗯，
1: 你看这一次蓝莓实际上是由政府介绍的。
0: 嗯，
1: 因为在新口这边啊，有个蓝莓基地。
0: 嗯，
1: 其实刚开始我们是不知道的。
0: 哦，
1: 对，这个蓝莓的话，它原来呢也没有卖到天津的超市，它是卖到外地或者卖批发商。
0: 嗯，
1: 那我们呢，可能很多时候啊，要从外地去采蓝莓，可能这种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下，其实对于这个产地来讲，包括对我们超市来讲，其实都是耽误了很多时间。
0: 嗯，
1: 那这一次通过政府的一个推荐介绍，
0: 嗯，
1: 我们也去了解这个蓝莓的基地，确实非常不错。
0: 嗯，
1: 那后来呢，我们就决定天津我们从本地产蓝莓。一个是我们考察品质非常不错，
0: 嗯，
1: 口感不错，
0: 嗯，
1: 那第二个它能够满足我们老百姓对于这个新鲜水果的一个需求的需要。
0: 嗯，
1: 你看如果从外地至少也得24到48小时才能到超市。
0: 对，
1: 那我们现在从本地采的话，凌晨我们是前一天的12点之前下完订单。
0: 嗯，
1: 他凌晨采摘，采摘完了之后基本上6点钟就送到了我们各个店里面。
0: 嗯，
1: 厂商是这个基地的这个老板，他把他的这个商品送到我们的供应链。
0: 嗯，
1: 我们物流中心，物流中心呢然后配到我们的各个门店。
0: 嗯，
1: 实际上从采摘到我们到门店只需要6个小时就足够了。
0: 嗯，
1: 因为它减少了这个中间的运输和供应，包括各个环节。
0: 嗯嗯，那在选品方面，那我们在坚持一些什么样的原则？
1: 嗯，首先第一个啊，我们先拿永旺这个例子来讲啊。
0: 哎，我就好奇，咱们 AI 选品的时候，能够选出适合咱们天津消费者需求或者口味或者使用习惯的这种商品？
1: 没错没错
0: 啊，
1: 对，这次你看我们在承接永旺超市之后，我们是做了几个方面的一些变化。
0: 嗯，
1: 那第一个是把永旺原来老百姓喜欢的商品，我们通过大数据筛选，把永旺的原来卖的好的商品，嗯，我们给它保留下来。
0: 下来，
1: 对，那第二个呢，我们是结合天津的实时情况，那把天津老百姓喜欢的这些老品牌老字号，
0: 嗯，
1: 对，我们也加入进去了。
0: 嗯，
1: 因为这些老品牌老字号它也是承载着老百姓的一些记忆和一些味道。
0: 没错，
1: 对，这样老百姓可能就更愿意逛超市的。
0: 嗯，
1: 那第三个呢，我们也是把天津物美我们这些年啊老百姓非常喜欢的一些突破商品卖得好的商品，我们就加入进来了。
0: 嗯，
1: 所以我们通过 AI 大数据的一个筛选，然后把这几部分商品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目前我们超市的一个供应链。
0: 嗯，好，这也就是我们之所以在天津物美能够选到心仪商品的关键所在哈，适合大家的口味，适合大家的这个习惯。现在很多朋友去物美发现啊，就是我们的像烤鸡啊，咱们还有这个鲜奶吐司这类食品啊，非常具有价格优势啊。老百姓一看，哎呀，哎，这个价格是怎么能够做到的呢？您给大家揭秘一下吧。啊，
1: 对，它主要来源几方面啊。
0: 嗯，
1: 第一个啊，就是我们有一个庞大的一个供应链规模。
0: 嗯，
1: 那比如说你订烤鸡，你订1000只跟订10万只它是有区别的。
0: 对，
1: 同时当你有了这个规模啊，你就有这个选择权，
0: 嗯，
1: 你将会选择更好的一些品牌。你比如说我们这些烤鸡还有这些面包的食材，都是选择了这些源头厂家，
0: 嗯，
1: 还有就是品牌质量过硬的，
0: 嗯，
1: 这些工厂。
0: 嗯，
1: 我们是通过现场考察再加第三方的考察，最后选择这个好的供应链。那第二个呢，是我们通过减少这个中间的环节，把我们的运营成本降低。
0: 嗯，
1: 那最后呢，是把这个让利给到我们的顾客，给到消费者，既能保证我们品质的优势，同时又能保证我们价格能够更低。
0: 嗯，
1: 这样的话来满足老百姓啊对于目前高品质和低价格的一个需求。
0: 对，而且这类商品也是百姓日常这个消费量非常大的。
1: 没错没错，
0: 所以通过咱们的一系列措施，包括降本的增效，其实把这个实惠真正给到咱们的消费者身上了。您的想法是什么？
1: 一个超市的成功啊，
0: 嗯，
1: 其实刚才说到的一个是前端的我们的商品，
0: 嗯，
1: 这是一个方面。那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的服务。
0: 嗯，
1: 其实这个服务啊，除了我们的硬件设施以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员工的服务。如果说我们想让员工服务好我们的顾客，那首先啊，我们企业 对，服务好员工。所以这次啊，我们在调改的过程中也加入进去了。

0: 我们一个是给员工会提供员工餐，以前啊，可能员工工作完了之后，要得出去，比如说我上早班，中午我得出去吃饭。一个呢是到处找地方，
1: 是，
0: 非常困难。第二个呢是，从成本来讲，是也比较高。那这一次我们是通过思考之后啊，是把员工餐放进去了，就员工啊上班期间可以在我们员工食堂吃工作餐，这样是减少员工的一个开支，那同时呢也是让员工啊有个更好的一个获得感。
1: 对。
0: 对，再就是我们也拿出了一部分这个利润的分红给到我们的员工，也就是说让员工啊真的能实现多劳多得，员工做得好，这个超市盈利了，那员工呢可以从盈利当中啊再分走一部分这个分红，这样呢从企业包括员工来讲都是双赢
1: 对啊，为什么您会坚持把我们好多一些老的味道、老字号的品牌引入到咱们的货架上去
0: 因为这种老品牌老味道，
1: 呢？
0: 不单单是一个记忆，其实也是一种文化，是天津老百姓啊对于天津的文化还是非常自信的，而且也爱自己的这些品牌。
1: 是。
0: 对，所以也正因为此啊，我们是把天津的这些老字号、老品牌，也引入到我们的超市里面去。这个引入到超市里面啊，可能不单单只是把它陈列出来，更重要的是我们跟这些老品牌啊，进行双向奔赴。从活动，从商品创新，因为老品牌它也很多口味的更新。
1: 是，
0: 那比如说像海河牛奶，
1: 对，
0: 近期这些，口味越来越多。
1: 是的，
0: 对，我们也是跟这些品牌商。进行一个联动，然后把这些品牌商的这些好的产品啊，也第一时间，通过陈列、活动、宣传，引入到超市。对，这样的话，也让老百姓啊，能够在家门口就买到自己熟悉的味道的商品。
1: 其实老字号有的时候面临就是怎么让更多年轻人能够认知它。能够接受它，重新再爱上它哈。那其实物美也在帮助这些老字号做这些
0: 是
1: 工
0: 的。
1: 作哈。您比如说很多这个创新的口味啊，创新的一些类别，是不是通过咱们超市销量的一个验证，也印证了这一点，他们的创新是不是成功啊？市场是不是重新又接纳它
0: 没错，没
1: 啊？
0: 错，是的。你看我们在陈列过程当中，我们通过大数据就可以分析出来，那到底我们推出的新品，哪些老百姓非常喜欢的，是哪个年龄层非常喜欢的？那通过这数据，我们同时呢就反馈到厂家，那厂家结合这个零供关系的一个数据分析，最后精准的了解到这个老百姓的需求。这样对这个厂家来讲，对于我们这些超市来讲，都是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1: 好，现在到物美超市呢，大家还能够体会到一点特别智能化的这些技术哈。刚才提到了，我们背后通过这种人工智能帮助选品，同时大家能够体验到，比如说这种自助收银啊，还有智能冷链。听说呢，有一点我觉得挺神奇的，就是这个果切啊，咱们新鲜水果这个果切，几点打折都是咱们系统去算出来的哈。这是怎么实现的？包括这些技术手段给百姓。消费者带来什么样实实在在的一些实惠变化？未来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应用
0: 其实，在老百姓的这个概念当中啊，
1: 呢？
0: 很多老百姓觉得做零售啊、做超市啊是很简单，就
1: 啊，
0: 是
1: 对，
0: 买货卖货，
1: 摆
0: 陈
1: 出
0: 列
1: 来，
0: 上去就行了。对对，但其实啊，零售它也是一个高科技行业。
1: 为什么这么说
0: 对，就像你刚刚提到的
1: 呢？
0: 啊，现在随着这个竞争啊越来越激烈，再就是老百姓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如果说作为零售，我们没有这些高科技的大数据的 AI 智能的一些赋能的话，是你很难满足现在目前顾客的需求需要。
1: 那刚才提到，物美呢扎根天津已经是20多年的时间了哈。
0: 是的。
1: 从几家店的发展到现在多业态同时铺开，这一路走来，其实企业和这座城市关系是特别密切的。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营商环境啊、政府服务，刚才这个我们严总给大家特别谈到，在今年这25天的这个奋战当中，感触特别深。其实这20多年。一路走来，可能都会有无形的这种力量在扶持企业，帮助企业去发展。那哪些事情您印象特别深？包括感觉到，我们进入这座城市是来对了。

0: 是的，我举几个例子啊。你比如说我们要开店，可能以前开店的手续是非常麻烦的，你需要办各种证件，而且呢有各个部门的证件，但现在他会提前跟我们沟通，更多的提到的是服务，你有什么需要我们服务的，他会到现场帮助我们一起来解决问题，但前提是要合规合法。那在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减少来回跑的这个时间和这距离。你有哪些不到位的，现场就告诉你了，我们就可以现场整改。整改完之后，第二天，我们拿个整改完的这些报告，就可以到现场去办理。那这样大大的节省了我们作为这个开业，甚至在过程当中营业过程当中一些时间。实际上这些年啊，我能够感受到，更多的听到这些政府部门啊。以服务的这种理念告诉我们，你需要什么服务？
1: 这样其实能够把时间节省下来，精力节省下来，企业更加专注于自己的主业
0: 是
1: 啊。
0: 的。
1: 对于物美来说呢，就是怎么样呈现更好的商品、更好的服务给我们的市民百姓哈。那物美在天津，我们下一步有什么样的打算呢？包括老百姓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变化可以期待的？
0: 你这句话真问对了，
1: 哦，真 有，
0: 对
1: 今
0: 对
1: 天
0: 对，
1: 有好消息。
0: 因为物美啊，我们现在是面对目前的市场的一个竞争，是这些年啊，我们在快速的去调整，变化，一个是在去年，大家可能都清楚，物美我们在做 AI 新智零售的一些调改和变化，那么在今年，我们在大力发展，我们叫物美超值，对，物美超值啊，其实它跟物美，我们刚才说到的 AI 心智，有一些差异。AI 心智它可能更多的是满足，老百姓对于高品质、新鲜，还有这个，更多的这个选择的一些需求。那我们物美超值呢，是满足老百姓一日三餐，也就是我们政府也经常提到的，15分钟生活圈的一些需求，也就是在你的家门口。你可以买到好的商品，而且还不贵，我们叫好货不贵。对，现在我们正在大力发展，物美超值。它能够做到好货不贵的一个前提在哪里啊？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把我们的商品的品项，进行压缩的，也就是说我们给老百姓精选品项。那当我们的单品数减少的时候，我们的单品量的产出就更大了。当单品量产出更大的时候，我们就有更多的溢价空间。哎，这是一个方面。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降低了我们的运营成本。一个是从我们这个店的装修投入，我们是简单简约，但是呢，看起来非常干净整洁，没有那么大的投入。那第二个呢，是我们在经营过程当中，你看一个1000平米左右的一个门店。在原来可能需要20几个人，那现在我们这门店只需要11来个人，就可以满足它的经营了。那能够达到我们说降低我们的运营成本啊，其实它是一系列的供应链的一个变革。比如说原来我们上货是一瓶一瓶上，那现在我们的上货啊是整箱上。我们把更多的精力用在降低我们的商品成本方面。然后去除这中间的很多的一些环节，那还有一个核心的原则里呢，就是我们的自有品牌，增加。那我们物美超值的自有品牌能占到我们整个销售的60%。自有品牌是它的一个核心的理念，就是，我们跟源头的，品牌这些，工厂去进定制，那既能够达到我们对于品质的要求，那同时呢又降低了这一系列的中间环节，降低我们的进货成本，所以我们通过选品，到降低运营成本，再到扩大我们的自有品牌这一系列的动作，然后让我们物美超值能够实现这个好货不贵，所以这是我们在今年公司重点发展的一个业态。今年在天津啊，我们已经开出了3家门店，10月份啊，我们大概有5到6家需要继续开业。那在今年年底，我们的目标啊是开20到30家，这是一种新的业态，叫物美超值。

0: 感触都特别深哈，一个是这么多年和城市的这种相伴成长啊，包括对于天津银商环境的一种信心。那我也想再听严总说说心里话吧，就是您觉得一座城市啊，它能够给企业带来的是什么？那包括企业来说，特别是物美来说，有希望能够给这座城市带来什么，留下什么？
1: 刚提到在天津啊，我们已发展23年了，使我们已经完全融入到这个城市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特别希望天津能够越来越好，因为这种城市的发展和进步，也将带领我们企业不断的去发展进步。所以我们已经跟这个城市啊融入到一体了。对，也是看到城市的快速的一个变化，这对于企业来讲啊，其实也是跟着城市，在不断的去提升和提升自己。
0: 非常感谢严总今天走进我们的精彩访谈，民企郑风华和我们讲述物美超市的故事哈。那作为企业来说，愿意在这里扎根，愿意在这里生长，靠的正是这片土壤带来的底气和信心。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精彩访谈，民企郑风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健康是财富，安心是守护。天津新闻广播联合中国平安人寿天津分公司共同推出全新栏目《我的保险搭子》，聚焦那些在保险康养服务一线传递温暖的平安人寿保险康养顾问。在这里，让我们共同了解平安人寿天津分公司如何以匠心服务守护您的财富与健康。我的保险搭子，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天津新闻广播全新融媒体栏目《我的保险搭子》，我是主持人王志。健康是财富，安心是守护。本栏目呢，联合中国平安人寿天津分公司，聚焦奋战在保险康养一线的优秀顾问，聊聊保险、康养、财富规划背后有温度的服务故事。今天啊，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他做过餐饮，干过化妆品营销，啊，曾经为了生活是天南海北的奔波，但如今从零基础基层代理人，到2026年7月全新晋升为营业部经理，10年深耕，沉淀成长。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平安人寿天津分公司营业部经理陈静的故事。陈经理，首先欢迎您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和我们的所有的听众和各位网友打个招呼吧。
4: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我们了解到啊，您之前呢一直是在做自己的创业生活，应该说一直在路上奔波哈。从做餐饮、做化妆品的直销，常年是出差奔波，事业做的是有声有色。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决定停下脚步啊，开始叫跨界转型到保险这个行业当中了呢？
4: 其实我转型的初心特别简单，也特别真实，就是想平衡家庭和事业。以前呢，在外打拼，看着光鲜亮丽，但常年天南地北奔波，根本没有时间照顾家人、照顾孩子。那真正让我彻底下定决心转行的是一次意外。曾经呢，家里发生过煤气中毒事件，我年幼的孩子和家人紧急住进了重症监护室。那一刻，我整个人都崩溃了。现在回想起来，依旧满心的后悔。也就是这件事儿，让我毅然决然地放弃常年奔波的工作，想找一份既能守护家庭，又能长期成长、实现自我价值的事业。最开始，我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走进平安。但是呢，回望这10年，这一次勇敢的尝试，是我人生当中最正确的转折点。
3: 哎，从试一试的啊，这样的一种随缘选择，到深耕10年，成为团队的领航者，这份蜕变特别让人动容。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平台优势，让您叫下定决心从试试看到认真干呢？
4: 其实最打动我的是平安完善的系统化培训和公开透明的晋升机制。在之前做过很多的行业，也接触过各种的培训，但是平安的赋能模式是独特的。不管是零基础、新人入门的产品知识、沟通技巧，还是进阶的客户精细化的服务、团队管理能力，每个成长阶段呢都有专属的课程，手把手教学，全流程跟进，让新人呢不走弯路、不掉队。 同时在

0: 平安晋升完全凭实力说话，标准的清晰、公开、透明，不靠人脉，不看资历，只要踏实努力就能成长和收获。自己深耕专业，对保险服务行业价值的理解越来越深刻，这也是我后续带团队做管理打下的坚实基础。
1: 是的，好的平台啊，能够成就更好的个人。说到这儿哈，大家对于这个保险行业的认知，可能还停留在过去的那种销售的那种模式上，那种老旧印象当中。但是现如今呢，应该说您深耕这个行业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也见证了行业的迭代和升级。那么想问问您哈，就是在您看来，新时代的保险行业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全新的行业发展面貌呢？
0: 如今的保险行业早已彻底告别了传统的销售模式，走向了专业化、职业化、规范化。首先是从业者的迭代，现在进入保险行业的大多看好了赛道，主动布局的优质人才，有银行、金融从业者，也有和我一样的小型企业主。大家不是找不到工作才做保险，而是认可这份事业的长期价值，愿意深耕服务。创造价值，从业者的整体素养和专业度大幅提升。其次呢，是客户需求的转变。过去大家觉得保险可有可无，是可选项，但现在老龄化、养老压力、子女教育规划、家庭风险防控，对每个家庭都很重要。越来越多的人会主动咨询保障规划、养老规划、财富传承，保险已成为守护家庭安稳的重要工具。这也是这个行业的价值，有温度的地方。
1: 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好啊，新时代的这个保险，现在拼的就是专业，拼的就是服务啊，拼的就是我们的规划能力，不再是简单的那种产品的销售了。
0: 没错，专业和温度才是新时代保险服务的核心。
1: 据我所知啊，从今年的7月份开始啊，您也是刚刚晋升为我们的营业部经理啊，迎来了职业的全新发展阶段。从个人的绩优高手啊，到现在转型成为了团队的管理者，既要做好自身的业务啊，自身的营销，当然还是要带新人，还要做管理，还要做赋能，就是这段蜕变之路，我想肯定是充满着挑战。能不能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您这一路走来的一些成长的感受？
0: 说实话，自己做业绩带团队是完全两种不同的能力和状态。晋升初期呢，我身兼数职，既要冲刺个人业务，还要全程陪伴新人成长，做好团队管理和培训赋能，常常忙得焦头烂额、分身乏术。尤其是在我晋升前一个月，团队核心主力突发身体不适，长期无法在岗工作，团队业绩和整体的士气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段时间压力非常大，我甚至有过短暂的迷茫和退缩。但是当我看到团队伙伴信任的眼神儿，渴望的成长的模样，我就告诉自己，作为团队长，我是大家的底气和标杆，我不能倒下。于是呢，我快速调整心态，带头坚守，主动担当，和伙伴们相互鼓励，并肩作战，一起梳理目标，重振士气。也是这段经历让我深刻明白，独自优秀只是小成就，带领一群人优秀才是真正的大成长。看着零基础的新人一步一步突破自我，站上领奖台，独立服务客户，这种成就和喜悦远比自己拿业绩、拿荣誉更珍贵。团队长的意义从来不是自己有多厉害，而是能够成就多少人、点亮多少人的职业梦想。
1: 作为深耕行业10年啊，持续精进的管理者，能不能结合您的经验啊，您给我们来判断一下，就是未来的3到5年的时间，咱们保险行业到底会呈现出哪样的比较清晰的这种发展的趋势？我们普通听众或者叫普通网友，我们又该如何去把握保障规划的这种方向呢？
0: 我总结了三个非常清晰的趋势，也是当下大家最需要了解的行业变化。第一，从被动买保险转向主动做家庭规划。现在客户需要的是一站式家庭保障、子女教育、养老储备、资产传承的综合规划。未来不懂需求、不懂规划的从业者一定会被市场淘汰的，专业定制化服务才是主流。第二，保险与健康、康养深度绑定。 融合发展，新时代的保险早已不是事后理赔，更多是事前的预防、事中的干预、事后保障的覆盖。依托中国平安，能为客户提供健康咨询、慢病管理、就医协助等多维度康养服务。康养服务能力将成为保险从业者的核心竞争力。第三，行业两极分化，专业者立足，平庸者淘汰。未来保险行业会越来越职业化、精英化、高认知、高专业，懂服务的从业者会持续领跑，单纯靠推销的模式彻底行不通，专业顾问型人才才是行业未来的刚需。
1: 我觉得从奔波创业的普通人，到兼顾家庭的宝妈，再到专业自信的团队管理者，回望一路走来的成长，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另外，对于当下哈，可能还在观望，还想要去转型的我们的各位听众网友，哎，有什么样的心里话想要送给大家呢？
0: 10年深耕，我最大的收获是找回了自己，也成就了更强大的自己。从前奔波打拼，只为生计。迷茫且没有归属感，如今我拥有了可以终身深耕的事业，能安稳守护家庭，收获了万千客户的信任，也拥有了一群并肩作战的伙伴，更能以管理者的身份赋能他人，传递价值，真正实现了家庭与事业的双向奔赴。对于正在犹豫想要改变的朋友，我想说3句心里话：第一，选择永远比努力更重要。好的平台能让你的努力事半功倍。平安完善的培训、透明的机制、全程的帮扶，足以支撑零基础的人稳步成长。第二，过往所有的经历都是财富，创造打拼练就的抗压能力、沟通能力、待人处事的软实力，都是职场最珍贵的底气。第三，勇敢迈出第一步，不要原地内耗，给自己一点时间尝试。你永远不知道自己的潜力能有多大。
1: 好的，谢谢陈静经理，真的非常感谢啊，您的真诚分享。最后呢，我想请您用一句话吧，啊，来简单的总结一下您的职业信念。
0: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不停止每一次成长，从兼顾家庭到成就他人，让保险有温度，服务有力量。
1: 谢谢陈静经理，从一个兼顾家庭的宝妈啊，到如今能够掌管着蓬勃发展团队的领航者，这就是陈静在平安的故事。这里面没有轰轰烈烈，只有一步一个脚印。本期的我的保险搭子就到这里，特别感谢陈静经理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精彩分享。当然也感谢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2: 进秋十月，享月宁河，赶撸胎大集，品匪夷美食，欢乐钓河蟹，看足球小将挑战赛，卢海三宝已就位，乐享秋日好时光，最美宁河要您来打卡。
3: 天津卫的老少爷们儿，各位街坊邻居都支棱起耳朵听好了啊！
4: 嘛好事哟，你给大伙儿发钱？
3: 不是我，中诺口腔医院8周年院庆盛典来了，让您看牙看的有品质，种牙种的更实惠。
4: 跟我嘛有惠？
3: 哎，18块钱您就能拿下价值1980的口服卡
4: 啊，
3: 什么超声波洁牙、种牙立减筋、爱牙礼包、毛巾、浴巾礼盒、洗衣液等等等等，一卡在手，您嘛都有。
4: 18块钱换那么一大堆，
3: 值！还能玩大转盘，100%中奖，礼品拿到手软。我跟您说，没有嘛比他们搞院庆更划算。
4: 那我也试试手气去。
3: 种牙还有机会把大牌双开门冰箱直接搬回家呢。
4: 我放开门的、
3: 啊、
4: 买不说了，报名电话多少我今儿个就送。
3: 拨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中诺口腔8周年院庆盛典，
4: 8年才一回，错过再等一年。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5: 风云苏醒，漫卷东西，世事在胸，话说天下。话说天下事，天下新闻，我独秀。

新闻漫画话说天下，我是主持人童森。泄洪这个词儿，大伙儿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啊？水库负责储水，大坝负责拦水。当上游的来水太多，要超过库容量，大坝可能承受不住，就要提闸泄洪，把水引向别处。那么您听说过人口泄洪吗？哎，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对吧？水可以往下泄，人怎么泄？往哪儿泄呢？人口泄洪这个词儿呢，就是目前国际媒体对于印度移民的形容。印度就是那个马上就要满盖的水库，移民呢就是那道大坝。啊，而印度人呢，就是波涛汹涌的洪水。2026年的数据显示，印度人口呢已经达到恐怖的 14.75 亿，占全球总人口数量的 17.79%， 稳居世界第一，相当于每六个地球人当中就一个是印度人。印度的国土面积呢是300多万平方公里，只有咱们的三分之一啊，人口的数量呢14亿多，比咱们还要多。那么印度的人口密度也就可想而知，在一些印度贫民窟，人口的密度甚至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您听说过七平米的帐篷里住30口人吗？咱觉着就是人落人也装不下呀。啊，当年有段相声《肉烂在锅里》啊，形容过网吧可能有这种场面，都没有这个密度大。在这么一个憋屈的国家，人口泄洪也是大势所趋。再不泄洪，印度整个国家就要人口爆炸。那么人口怎么泄洪呢？移民吧，有本事的没本事的，只要有门路，都削尖了脑袋移民。本着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的原则，印度移民呢，自然不可能去比他们那还穷的地儿。啊，得奔发达国家，欧美国家。于是，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成为了印度移民的重灾区，不，应该叫热门目的地。印度每年官方公布的移民数据是不少于250万，但是实际远不止这个数量啊。根据国际组织的推算呢，印度每年对外输出的移民呢，明里暗里不低于4-5百万人的规模。一年4-5百万，十年4-5千万啊，20年就过亿。当然了，印度的这个人口泄洪呢，不可能一泄就是20年啊，持续20年，就算他乐意，别人也不乐意。印度移民人数的这个事儿呢，不能光看印度官方公布的数据，还得看其他国家公布的数据。老兴说了啊，我今天中午吃了俩包子啊，好像他媳妇儿不干了。我明明包了8个包子，我吃了一个，儿子吃了仨，你吃俩，那剩下那俩呢？现在可是一个都不剩啊，少那俩包子，那喂谁了这？咱再来听一组加拿大官方公布的数据，截至2024年年底，海外印度裔超过3540万人，几乎和加拿大的总人口数量相仿。意思就是说，印度光是海外移民的人数已经快赶上一个加拿大，加拿大都变成移民，呵呵，对，就这么一个量级。那为什么要公布这么一组数据呢？对吧？加拿大怎么就突然对于印度移民这个事儿这么上心了呢？加拿大有自个儿的难言之隐呐，宝宝心里苦是吧？宝宝也得说说呀，他们彻头彻尾领教了印度移民的厉害。关于这里头的事儿呢，咱一会儿再跟大伙儿详细说啊。记得10年前，印度总理莫迪大言不惭地表示，我们印度别的不敢说，就是人多，我们有巨大的人口优势，人口红利，我们能提供不少于8亿人的劳动人口。乍一听，好家伙，8亿劳动人口，数字惊人呐！印度的未来呢，应该是不可限量吧。可是当时呢，就有懂行的人指出，人多不代表你就有人口红利，这是俩概念。人多，你说受过教育、有技能、有素质，可以叫人口红利；反过来，
大字儿不识一抖啊，干妈妈不行，吃妈妈不生，对吧？那就不叫人口红利，那叫负担或叫人口灾难。十年时间过去了，果然让专家一语成谶说中，没看见印度人口的红利爆发，反倒是移民泛滥，让世界各国是避由不及。从印度逃出来到了异国他乡啊，印度移民是痛快的，可就苦了移民国当地的老百姓。咱说加拿大在这个事儿上呢算是比较有发言权的啊，因为他们有着痛彻心扉的感受。加拿大媒体是这么说的，说中国呢是通过制造业征服全世界，而印度呢则是想通过人口来征服全世界。这种说法呢绝不是危言耸听，要知道 14.75 亿人口的溢出效应威力无比啊，正让全世界如临大敌。印度的这股人口迁徙洪流呢已经不是简单的劳动力流动，而是实打实的人口渗透，也引发了一场全球性的排印潮。你像2025年，日本由于劳动力短缺和印度敲定协议，打算引进50,000名印度技术人才，结果消息一出呢，日本老百姓先不干，上街游行抗议，我们宁可缺人啊，我们一个人干3人的活也不愿意接纳印度移民。这是日本老百姓的反馈，原因就是有加拿大的前车之鉴。加拿大因为印度裔大量涌入，导致整个国家的人口结构都被改写了。咱老说入乡随俗，客随主便，对吧？作为外来移民呢，不要求说你得夹着尾巴做人，但是最起码的礼节还是要有的，你要接受这个当地的风土人情啊，是你融入当地，而不是当地人融入你。而印度人他就恰恰相反，他给你来个我不喜外啊，一点不拿自个儿当外人，反倒是有一种鸠占鹊巢的感觉。知道的这是加拿大，不知道的以为这是印度的哪个邦的。比如说在加拿大，印度移民聚居的生活区，超市、街道、节日都是南亚风格的，本土居民只要有意见，立马就会被贴上种族歧视的标签，就会有成百上千的印度移民天天堵你们家门口要求你道歉。甚至有印度移民打出来横幅，上面写着美洲是印度人的美洲，加拿大人滚出美洲。还有印度学者煞有介事地站出来，这个研究啊，历史上印度人和北美土著的渊源，以此证明我们印度人才应该是北美大陆的主人，你们加拿大人、美国人都是外来移民，你们是外人，我们才是真正的主人呐！哎呀，就这个脑回路啊，这一般人够琢磨半个月。那么，作为另外一个印度移民目的地大国，美国也害怕出现类似的情况。从去年开始大幅提高工作签证的费用，一份签证涨到$100,000。一夜之间，硅谷、西雅图的印度裔工程师陷入到了身份焦虑，印度引以为傲的人口红利瞬间变成了被拿捏的软肋。欧洲呢又是另外一番态度，表面温和，实际上门槛更高。德国高调宣布招揽印度高技能人才呢，要的都是博士、工程师，你要低端劳动力的一个都不要。英国收紧签证财务证明，没有100万以上资产证明免谈。韩国严格控制来自印度的工作签证审核。这个事儿呢，真不是说全世界各国商量好了挤兑印度移民，而是被过往的经历倒逼出来。印度移民，这个素质的问题啊，远超大伙儿的想象，没有最低，只有更低。加拿大媒体呢曾经报道一条消息，您听说过在国际航班的头等舱随地大小便的吗？可是这个事儿它就是印度移民干出来的，而且还是位女性。试问能坐得起公务舱头等舱的，肯定不会说是最底层的印度移民，对吧？有点档次、有点身份的印度移民，他况且如此，那其他素质如何，可想而知。现在全球比较热门的移民目的地呢，面对
洪水一般的印度移民都在严防死守。为了能够拿到欧美国家的签证，印度人无所不用其极，甚至发明了一种肉身洗白操作。这个在印度莫迪的老家古吉拉特邦的一些乡村，只要你花够了钱，黑中介呢就能帮你伪造一份可以以假乱真的死亡证明。你说移民死亡证明，这有什么关系，有什么逻辑啊？咱们这还想这移民的话，我得先装死，你死了你怎么移民呢？那不成了迁坟了吗？那个跟大伙讲讲这里头的门道。因为很多这个印度申请人啊，他之前有过犯罪记录，或者是被欧美拒签遣返过，哎，已经有底儿了，人家不接受你的移民申请怎么办？那只能说是在系统里假死一把，把过去的案底一笔勾销，接着呢换上一套全新的假身份、假护照、假学历。雅思考不过没事，中介直接安排长相相似的职业枪手跨国替考。银行流水不够没事，一条龙帮你伪造啊，这个连签证官都看不出破绽的啊相关服务。于是张三变成了李四，可以继续申请移民。这场针对全球规则漏洞的系统性黑客侵入，让印度人把移民造假变成了工业化的流水线，批量向各个国家空投移民。在这场人口溢出的大战当中呢，第一个被彻底冲垮的就是加拿大。加拿大一开始对印度移民呢是持欢迎态度，加拿大想的挺好，我们是地广人稀，缺乏劳动力，引进高素质的印度人才呢，两边那不都受益吗？可是没成想，加拿大的一厢情愿硬生生的被印度移民啊薅成了大冤种。从2013年到2023年，十年的时间，印度移民加拿大的人数从3.28万飙升到13.97万。您想想翻了多少倍？2023年，光留学签证，印度人就占了全球总量的40%，一年发了42万张。一个国家一年发出去的学生签证，40%都给了同一个国家。可问题是，这些人当中有多少人是真的来读书的呢？大量所谓的印度留学生压根儿就不读书，伪造录取通知书，报名野鸡学院，然后这个契约婚姻拿配偶签证，黑中介呢伪造雇佣关系拿工作签证，反正种种操作已经产业化，把应对加拿大移民审查这个功夫练的是炉火纯青。这个事儿呢还不是最要命的，最要命的是加拿大职场，你只要招了一个印度主管进来，那歪腻了，用不了多久他能把整个部门都换成自个儿的印度老乡。这个那么随着印度移民大量涌入，文化冲突自然全面爆发。印度移民最让人头疼的一个问题呢，就是随地大小便，那不分场合、不分时间、不分地点，把加拿大的大街小巷呢变成了露天公厕。加拿大人出门啊，就跟哎下跳棋似的啊，步步惊心，稍有不慎就容易踩雷。从2024年开始，加拿大提高了对于印度移民的门槛，把80%的印度移民呢挡在了门外。可是，你门里这几百万印度移民你轰不走啊，那只能继续的跟他们挠镖。从张开双臂欢迎到大门关闭，加拿大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终于领教了什么叫引狼入室，什么叫自作自受，什么叫请神容易送神难。现在加拿大呢，一共有多少印度裔变成了一个谜一样的数据。官方数据显示，加拿大的印度裔不少于300万人，而民间机构的数据则认为不低于500万人。那么差那200万人呢，就是非法移民黑进来。你要知道，加拿大的人口数量不过是4000万出头，这就意味着每10个加拿大人当中就有一个是印度裔。这回您就明白为什么面对洪水一般的印度裔，加拿大他如此头疼。

别着急，以印度移民的高生育率，不出10年，这个人口的比例呢还会大幅的增长。到那个时候，加拿大是印度人的加拿大，这句话哎就会被应验了。加拿大成为全世界第一个被印度移民吞噬的国家，这不是一句妄言，而可能是事实。届时，整个加拿大的社会人口结构、文化习俗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印度移民像潮水一般涌向国外，除了印度本身这个人多地少之外，跟印度的气候也有很大的关系。你看，印度移民为什么对加拿大这么情有独钟啊？一来加拿大地广人稀，二来加拿大它凉快，和印度炎热的气候比起来呢，加拿大那天然大冰箱啊，太凉快了啊！这个印度再热，那位说了，它能热得过非洲吗？那您真是小瞧了印度的气温，在炎热的这个问题上，非洲国家啊，那都得甘拜下风。印度热到什么程度呢？国际气象组织一份最新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球最热的100个城市当中，印度独占了95个；全球最热的50个城市当中，45个在印度，平均气温都是在45摄氏度以上。这已经不是一组气象数据，这听着像一个恐怖故事，是吧？要知道，一个成年人的正常体温是多少啊？对吧？你超过37度多点，这已经算是发烧了。人体核心体温超过38度，那就很难受了。如果说超过40摄氏度，那医学上就是热射病啊，死亡风险极高。当核心体温超过42摄氏度之后，脑细胞是出现不可逆转的损伤，引发多器官的衰竭，死亡率超过80%。就算救活了，也有很多的后遗症，因为死亡的这个脑细胞没有办法再这个复生，核心体温再高也就没有意义了啊！那肯定说是必死无疑，只是一个烂得快慢的问题。那好，咱来听听印度是个什么情况啊？根据多家媒体的数据，以及印度气象局自个儿公开发布的数据，自2026年4月下旬开始，全球实时气温最高的100个城市当中，有95个到98个位于印度境内，95个是稳居榜单，还有3个属于是，机动备选吧。其中，马哈拉施特拉邦阿克拉地区拿下了48摄氏度极端高温的记录，这个印度德里地区45度，这显著高于往年同期。在气象学家眼中，整个印度已经快烤糊了。那么，您想在这种环境之下生活，就别提什么生活质量，能活着保命就不错。那印度为什么会这么热？这就是它独特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喜马拉雅山脉，这座峰值海拔数据达到8000米以上的高原山脉，那就像一座城墙一样，牢牢的控住了北方的冷空气南下印度，同时呢，让南方来的热空气汇聚在印度那旮瘩没地儿去，最后导致在印度这里出现了热穹顶效应，就是热空气它就像个锅盖一样死死的扣在印度大陆的上面，导致气温大幅升高。而且只要喜马拉雅山脉还在，那么这种气温高起的现象每年都会出现。除非真的像电影里说的，把喜马拉雅山炸出一个大口子，过去几十年里呢，地球的平均气温只升高了0.7摄氏度，但是印度发生极端热量的这个概率却增加了45倍，远超世界平均水平。印度的城市更惨，热岛效应往往发生在市中心嘛，城市里的温度要比印度气象局报的那个温度还要高。因为气象局的这个测量站呢，都是建在郊区，测的是郊区的温度。这印度像德里、孟买这样的大城市，处处都是钢筋混凝土建筑、柏油马路，白天吸收热量，晚间慢慢释放。再有汽车尾气、工业排放的废热，让城市的气温比郊区还要再高出3到5摄氏度，哪怕在夜里也是高温不散。这种高温对印度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开头咱就说，这
人体核心温度一旦超过了40摄氏度，那就热射病了，对吧？死亡率极高。所以以正常来说，气温35摄氏度以上就不建议在太阳底下干活了，要遮阴避暑，等太阳弱点了再说。而印度如今的这个气温奔着45度往上走，基本上它就没有弱的时候。45摄氏度的气温，在这种天气之下，你说干活那难的啊，对吧？那只能怎么办？疯狂的散热，喝下去大量的水，然后皮肤分泌大量的汗水，然后再汗水带走热量，从而在气温45摄氏度的时候啊，想办法把人体的这个温度控制在37摄氏度及以下，才能够保证人类的一个这个生命安全。要真干活别想，对吧？你在这站着都不行，干活会导致人体细胞做功发热啊，直接提升这个人体内部的核心温度。体表温度你得降得更低，才能把核心温度给它降下去，挥发出去。2024年的时候，印度气温突破50摄氏度，正好赶上大选投票，导致19名投票站的官员被活活热死。这说的还是官员，那条件应该算是比较好，饮水充足，做好了万全的防暑准备，普通老百姓更是可想而知。只要离开阴凉处，太阳底下待着，时间稍微长点就有死亡的风险。所以在40-50摄氏度这种极端气温之下呢，印度基本没有人能够在太阳下面干活，都是窝在阴凉的地儿，大量的这个喝水啊，吹风，只能说是等早上或者傍晚凉快点的时候呢，再干点活。而且印度还没有这个很高的空调使用率啊，整个印度的空调普及率呢只有10%，超过90%的印度人全家连台空调都没有，只能靠电扇或者说是蒲扇硬扛40-50摄氏度的这个高温天气。就算家里你蹭空调，能不能用是个问题，因为想开空调你得有电，电力供应呢在印度它是一门玄学啊，印度电力供应严重是紧张，尤其是高温天，电网负荷，这都属于高负荷运转，导致印度很多地区呢频繁停电，有空调的家庭也没有办法开空调啊，风扇还不如那个大蒲扇好用。这种情况导致印度人在每年4到6月的高温天气下工作效率极低，由于人类的散热机制，就导致几乎不可能在高于35摄氏度的环境之下进行这个高耗能的运动。而人类最高耗能的运动其实是什么呢？是大脑的思考。你说大脑都转不起来，其他的生产活动基本上也不可持续。天太热，人干不了活，机器它也罢工。很多机器设备看似是金属做的，其实比人还受不了高温，气温一高就容易出故障。印度很多工厂里头的这个降温设备，它不是给人预备的，而是给机器预备的，这就导致生产成本的再度上升。在同样的地球纬度之下，理论上气温应该是差不太多，可是由于喜马拉雅的这个存在呢，导致印度偏偏比其他同纬度的地区要热得多，所以全球前100个最热的城市里头，印度能够独占95个及以上。等到好不容易熬到4到6月份之后，那就是把这个超高温天气熬过去了，然后印度又开始进入到雨季了，从热极变成了雨极，开始大量的降水，整个雨季从6月一直持续到9月。随着雨季的到来呢，印度的气温会略有下降，但是只是略微下降，从48度降到40度上下。比如印度的德里地区，2025年的数据显示，5月的平均气温是41度，到了6月会降到38度，7月降到35度，8月降到34度，9月降到33度，啊，33度，在那儿算凉快的。可是印度雨季带来的麻烦一点不比旱季少，因为雨量极其充沛，不停的下，导致整个印度的空气湿度特别大，能够达到90%及以上的空气湿度，类似于咱们这头南方地区的回南天啊，会有感觉就是空气当中一捏就能出水的那种感觉。那么稍微有点常识的都知道，干热不见得会出人命，但是湿热那是能要命的。
过高的空气湿度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人体的散热会变得异常困难，比在那个低空气湿度的时候散热要难得多。因为人的散热靠的是汗水蒸发，是吧？你的湿度这么大，汗水难以蒸发，带不走热量。咱们南方地区出现回南天的时候呢，气温仅在15到20摄氏度左右，已经很难受。而6到9月，印度人感受到的这个气温是35到38摄氏度的回南天，这种天气已经不是说能够用难受不难受来形容，而是给人一种痛不欲生的感觉。印度人认知里的夏天，每年长达6个月的时间，一年当中半年是夏天。在这6个月的时间里，能把人热得没法干活，单纯只是工作效率下降，那还还得罢了吧。按照联合国气候委员会的说法，如果全球气温再升高1.5摄氏度，那南亚次大陆将会面临更加频繁的致命热浪，部分地区呢将会突破人类生存的极限，整个印度北部平原可能不再适合人类大规模的居住。就是说这么多，你也能够明白点为什么印度人疯了一样的要向加拿大移民，他热怕了，再不走能够热出人命来。至于说给喜马拉雅山凿个洞，那天方夜谭，想都别想。别说印度做不到，就是中国这种基建狂魔也做不到，因为喜马拉雅山不单纯是一座山的问题，而是一座高原，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青藏高原，整个青藏高原都是喜马拉雅山的底座。挖喜马拉雅山相当于在青藏高原上挖出一个这个地峡来啊，工程量浩大，远非人力所能的。印度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呢，几乎是无解的。它的那个地理位置决定它只能这么生活，而且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这样的日子。只有说降低全球平均气温，才能够拯救印度。而要降低全球平均气温呢，人类需要新能源车，需要光伏发电、绿色能源啊，这些都是世纪工程，对吗？印度目前唯一能做的，要么移民跑，要么就原地不动忍。好了，今天节目呢，在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童森，代表编辑邢庚，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0: 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
0: 伊朗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计划，据称美国已拒绝该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 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五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五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五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1: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升级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在这里可以一站式尝遍各地美食。
3: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什么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2: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特色冰水场景加上丰富民俗展演，有效带动周边商圈客流上涨。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4: 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5: 江苏省泰州市推出了早茶惠民福利，向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发放消费补贴。泰州大学生刘之涵：
6: 我们通过小程序领到了早茶消费券，满50就能减20，在老街吃早茶特别划算。
5: 除了补贴，在泰州全市数十家知名早茶门店消费后，开具满30元数字化电子发票， 还能参与万元现金抽奖。酒店负责人穆小燕：
7: 对于我们本地市民来讲呢，他们愿意更多的去尝试我们早茶的特色品种和新品，这样呢就直接拉动了我们早茶的人均餐标，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我们泰州打卡。
8: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9: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打卡点特别多，拍照特别好看。
8: 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游客彭一峰：
10: 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之后我要趁着假期拿着消费券到周边景区转一转。
11: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2: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吧，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11: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13: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0: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 中秋假期第二天，国铁集团郑州局管内长途直通客流逐步回落，周边游、家庭游等中短途客流明显上升。郑州到洛阳、开封、南阳、安阳、商丘等区段客流较为密集。27号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将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国铁集团郑州局加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40列。国铁西安局预计当天发送旅客48万人次。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方向将会增开夜间高铁。国铁西安局西安站客运员狄笑笑：
14: 我们在西安车站后龙充电点位8处，西安北站呢新增充电座椅1024个，充分满足了旅客的续航需求。车站服务台也是全面接入了12306系统。
1: 26号，铁路服务再升级，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原有的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15: 目前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除预约日期范围调整外，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改签等其他各项服务及规则保持不变。
1: 国铁集团表示，京港高铁雄安到商丘段、宜昌到兴山高铁、哈尔滨到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4条高铁将会在9月28号同日开通，新建牛背梁站、安康西站等车站也将同步投入使用。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通车运营，不仅打破了秦岭的地理阻隔，也让西安成为了全国第3个、西部第一个建成完整米字形高铁网络的城市。
1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赛场内外，国际目光聚焦中国。总台记者杨静、刘洪凯综合报道。
17: 在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里的比拼已经接近尾声。赛场内湖光闪烁，键盘声此起彼伏。赛场外，世界技能博览会、一校一队等活动让各国参与者走进中国。来自赞比亚的亚伯拉罕·蒙登哥作为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全球技能梦想大使，走进上海的校园，用自身经历向更多青年、教育者和公众推广技能教育的重要性。
18: I would like to see more collaboration in the private sector. This is in China.
19: 我希望看到中国私营部门与政府技术机构之间开展更多合作，支持在赞比亚建立培训中心，让年轻人拥有设备、工具和空间，不断练习，为进入行业做好准备。
17: 对这场大赛，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这很可能是最好的一届比赛。而在上海，他和各国代表还要完成另一件大事。本届大赛期间，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组织新的战略规划也将在这里落子。
20: 今年九月，我们将在上海表决通过新的战略规划2035愿景。我们真心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激励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用世界技能职业标准提升本国的技能教育水平。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1: 正在执行北冰洋科考任务的科考队观测发现，在北冰洋加拿大海盆区域海水表层之下50米至100米的次表层水体出现明显变暖现象。监测证实，太平洋水体正在持续向北冰洋输送热量，这一变化会直接加速北极海冰消融，持续影响并改变北冰洋的海洋环境与整体生态系统。在全球扩张速度最慢的夹克洋中脊东段，本次科考实现重要突破，首次获取跨越2500万年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数据证实，这一区域的岩石圈演化速度明显快于以往传统模型的预测结果。此外，科考队员在北纬86度以北的北冰洋高纬冰区多次成功捕获冰下极雪幼鱼，证实这片超高纬度冰区存在稳定的极雪野生种群，填补了高纬冰下生态观测的空白。同时，本航次全程完成19个冰站综合观测任务，成功搭建起北冰洋中央区无人值守观测网络。
2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6: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

0: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啊，每年都在倍增。
1: 这里是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社。
2: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九月才能采摘的成鲜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0: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结。
2: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0: 这三北京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上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不了10分钟。
2: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3: 我从那个山西呀，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2: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广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4: 今年的果子还是实都是在地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2: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北京、天津、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26号下午至27号14时，华北中北部、内蒙古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未来3天，华西至江淮降雨仍将持续，西藏南部有强雨雪。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博宇介绍，
7: 预计这个山西的北部、河北的中部、北京南部、安徽的南部、浙江中北部一带局地会有这个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今天夜间的话，江苏的南部、上海的北部和西部、江苏的北部可能会有一些短时强降水。
6: 副热带高压将继续强势掌控南方，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东部多地高温日数可达4至5天，浙江、福建、江西部分地区气温最高可达37至38摄氏度，且湿度较大，闷热感突出。
7: 预计9月29日至10月1日将有一次这个相对较强的一个冷空气，会影响我国一个中东部地区，江南以北的这些大部地区将先后下降4到8度，内蒙古和东北地区的降幅会有10度到12摄氏度以上。
8: 今天的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项目上全面开花。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9: 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伟组合获得金牌。赛后，陈芋汐表示：“
10: 我们其实今年5月份4月底才开始配的，整体来说，其实头部上面还有需要调整和进步的空间吧。但是确实像4组今天全场都是不错的水平，然后也希望后续加油吧。”
9: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绝对优势获得冠军。郑九元表示：“
11: 还是把自己的动作稳定性要提高吧。其实只要有王宗源在我身边，我基本上我心态都比较放松，我剩下的他在我旁边我就特别安心。”
9: 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中国年轻组合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中国队在本届皮划艇竞水项目收获8金。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

0: 晋级亚运会男足四强，半决赛将会对阵韩国队。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今年中秋档档期电影总票房已破2亿，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欢迎来龙餐馆、八仙暂列票房榜前三位。
2: 中秋假期夏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攀升，昨天发送旅客较平日增长近 30%。
1: 余万高铁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今天顺利合龙，大桥创新采用公铁合建双连塔结构，创下多个世界第一。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5号称，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有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该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宣布，伊朗已向美方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天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天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重新开放，第7天伊美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
5: 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上通行，现在选择权在美国手中。
4: 阿拉格奇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美国媒体2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公开场合表示，伊朗一直祈求在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拆除伊朗核项目。美国官员称，特朗普私下里怀疑伊朗是否会满足他的要求，并已告诉其幕僚恢复轰炸行动的可能。不过当前观点可能会因中期选举结果而发生变化。报道还援引另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国主导的一项旨在确保在伊朗威胁下邮轮仍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已经降低了达成协议的紧迫性。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已经造成超过5000人丧生，其中包括数百名妇女和儿童。
1: 欧洲即将进入供暖季，能源价格持续走高，正给民众取暖带来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今年6月至8月，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的价格均保持上涨态势，同比分别上涨 13.7%、16.9% 和 23.8%。进入9月，德国和法国柴油价格突破每升2.4欧元，希腊、葡萄牙等国95号汽油价格逼近每升2.2欧元。保加利亚原经济和能源部副部长库尤姆吉耶夫表示，
7: 一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第二个原因是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另一个海峡的控制，当然还有俄乌冲突的影响。
6: 中东是欧洲柴油的主要来源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致欧洲柴油进口价格飙升。另一方面，近期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炼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已宣布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9月底，而欧盟对俄实施的能源禁令也使欧盟失去了获取低价燃油供应的渠道，欧盟境内炼油厂则因原材料短缺而产能不足。今年欧洲天然气市场价格同样出现明显上涨，9月初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一度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1倍以上。分析人士指出，欧洲冬季取暖季即将来临，如果欧洲燃料的价格上涨趋势无法得到遏制，欧洲民众恐怕又将度过一个寒冷且难熬的冬天。
2: 其他国际消息，由于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泰国首都曼谷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市长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政府部门正加快疏排积水，分发沙袋，并将部分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
1: 俄罗斯称25号晚到26号凌晨打击了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
2: 加纳央行24号表示，将与中国合作推动在两国贸易中取消使用第三方货币结算。
1: 美国密歇根大学25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较8月下降近4个点，为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
2: 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联赛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年来非但未能防范，反而主动推进具有剥削性的方案，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治理改革。
1: 针对英国媒体有关曼城俱乐部在英超财务规则案件中被裁定大部分指控成立的报道，该俱乐部25号发表声明表示，相关程序仍在进行中。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赵初南、王远，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
2: 空中问诊节目
1: 每晚7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 FM97.2 AM909。 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
0: 下面为您重播的是空中问诊周末早间版。传播健康理念，专家在线咨询，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每周六播出的空中问诊周末早间版的节目。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纷飞。好，那么这周呢，我们还继续来说说肝病啊。说到肝病，很多人听过乙肝、脂肪肝，也多多少少听说过肝移植，但是一提到肝衰竭、人工肝，我想大部分的朋友就比较陌生了。那么肝衰竭发病很急，病情凶险，如果救治不及时，风险很高。人工肝又是抢救重症肝病非常关键的手段，所以今天我们就请来专家，用咱们普通人听得懂的大白话来聊聊肝衰竭和人工肝。好，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我们欢迎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消化肝病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刘磊，欢迎刘磊主任。
3: 好，大家好。
0: 欢迎您。刘主任擅长各种急慢性肝病的治疗和研究，特别是重症肝病及肝功能衰竭的抢救与人工肝治疗。那么刘磊主任的门诊时间呢，是周一上午肝内科门诊，周五上午消化内科门诊啊，大家可以记好了。好，首先呢，咱们先来认识一下我们这个肝脏的器官啊。肝脏是人体最大的实质性器官，被誉为人体的化学工厂，承担着代谢、解毒、存储还有合成、分泌等多项重要的生理功能，可以说是身兼数职，堪称是顶级劳模。不过再厉害的器官也有扛不住的时候。想首先问问刘磊主任啊，很多听众

0: 听说过这个肝衰竭这个重病，但是其实并不清楚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啊，它有什么样的症状。那么站在普通人的角度，这个肝脏发展到了肝衰竭，我们的身体到底会经历些什么呢？
1: 好的，我们先看一下这幅图啊。
0: 好，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有视频直播啊，刘磊主任也是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有一些这个辅助讲解的图片，还有一些视频，还有一些照片，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几个视频号啊，可以添加搜索啊，搜索添加关注啊，我们的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以及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的视频号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好，刘磊主任您请讲。
1: 好的，嗯，实际上我们说的这种肝衰竭的话呢，指的就是严重的肝损伤。肝损伤我想大家很熟悉啊，之前我记得上次我做这个节目的话讲过这个药物性肝损伤啊。
0: 是。
1: 轻度的肝损伤的话呢，可能就是单纯的一个转酶的一个升高啊，有点胃肠道的一些症状。但是肝衰竭的话呢，是指严重的，就是各种原因导致的严重的肝脏损伤。它可能出现了这种大量的肝细胞的坏死，就是出现了这种就是坏死的这个细胞呢，这个速度再生要大于再生。这个平衡就是失去平衡了，可能你再生出来的细胞不够这种坏死的，所以它就表现出来肝功能的一个衰竭。肝功能衰竭的话呢，主要这四大征象啊，一个的话我们最常见的发现的是一个黄疸，就是这个皮肤这个巩膜还有尿色加深黄染，这是黄疸。另一个呢是凝血功能障碍，可能会出现这种就是比如说出血，比如说这个皮下的一些淤血啊，一些瘀斑啊，或者一些这种牙龈出血啊，就是这种出血的一些倾向。再有呢，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高度的这种腹胀乏力，有时候呢可能会有这种伴随腹水的一个出现。另外呢，这个第四个这个症状呢，就是说神志的改变，就像我们所说的这种肝性脑病，不认人了。所以这种情况的话，有时往往提示，特别是在那种急性肝衰竭的时候会出现，一般提示预后比较差，病情比较凶险。
0: 嗯，
1: 主要是这四大征象，当然可能还是需要这个及时就医啊，由医生来进行一个判断。
0: 没错没错。好，好好的肝脏为什么会发展到这个阶段啊？就刚刚您给大家介绍这个肝衰竭的阶段，另外这个诱发肝衰竭它最常见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1: 好的，我们看看这个肝衰竭的常见的诱因啊。其实啊，在我们国家的话呢，病毒性肝炎的话呢，仍然是排在第一位的。虽然现在可能代谢性的肝病啊，包括一些这种药物性的肝病可能越来越多啊，但是这种病毒性的肝病仍然排在第一位，特别是乙肝。乙型肝炎病毒的这种感染，包括一个这个急性感染或者是慢性感染的一个再激活，包括这种不恰当的应用抗病毒药等等，都会导致这种肝衰竭。另外呢，还有就是导致这种肝衰竭的，就是常见的就是在乙肝的基础上合并一个甲肝或者是戊肝，就是两种肝炎重叠，这样我们也见过，这样的病人往往会加重，导致一个肝衰竭。
0: 嗯，
1: 这是乙肝。像这个病毒啊，像其他的这些原因的话呢，包括其他的一些病毒，比如嗜肝病毒，像这个巨细胞病毒，像EB病毒，这些嗜肝病毒，往往在某些病人急性感染的时候，也会导致这种肝衰竭啊。
0: 嗯，
1: 再有一个比较常见的第三大类，就像我们这个图上写的这个药物和保健品啊。药物的话呢，现在一个是看，首先写的是对乙酰氨基酚，其实就是我们平时这种老百姓的话都会得感冒
0: 退烧药，
1: 对吧？哎，退烧药，没错，天津人叫的什么小鱼儿，是吧？这个对，小鱼儿镇痛片吧，就是这里边都是好多的这种就是这种解热镇痛药，非甾体类的消炎药，如果服用的量比较大，就是你量少的话可能就表现为肝衰竭，转为那个轻度升高。如果量比较大的情况下，它可能就会表现为肝衰竭。再有呢，就是像在这个抗结核药，虽然结核这两年可能相对啊我们接触的可能相对少一些啊，但是可能在国内的话呢，因为我们人口密度大，这个流动也比较大，结核还是比较多的。比较多的话呢，它可能会用到一些抗痨药。抗痨药的话呢，对肝损伤，像利福平啊，这个益安颈啊，这种对肝损伤都是非常大的，而且呢，它疗程比较长，吃的时间也比较长，所以可能会导致这种肝衰竭，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再有就是抗肿瘤药，现在肿瘤的发病率是提高的。特别是呢，就是一般的这种化疗药，还有呢，现在这两年特别多的这种靶向药，像这种TKI 小分子的靶向药，还有呢这种免疫治疗。免疫治疗的话会用到一些这些 PD-1 还有这个 CTLA-4，
0: 嗯，
1: 就像这些药的话呢，都可能会潜在的导致一个肝损伤，严重了就会导致肝衰竭。
0: 嗯，
1: 再有呢，就是像一部分这个这个中草药啊，之前我们做这个药物性肝损伤的时候也会提到，大量的这种中草药，好多病人认为，就是特别是中国人啊，就认为这个中药的话对体内是无害的，尤其我们在门诊的时候，就是问病人问病史的时候，他你这个出现这个肝损伤甚至肝衰竭，问你这个病史的时候，病人忽略，他不会跟你说我主动说我去喝中药了，他默认为这个中药的话呢是无害的，哎对，所以你还得追问。就是你近期有没有喝过这些中药，特别是汤药，这种就是来路不明的，就是有的甚至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不知道
0: 偏方啊什么的，
1: 没错没错，里边你都不知道它放的是什么东西，但是这个病人就是这个无知者无畏啊，也敢喝呀，喝完了会出现问题，所以有时候我们追问病史可能还要详细的追问，所以这个所谓这个中草药不明这个原因的一些药物啊，当然抗风湿药啊，膳食补充液啊等等吧，
0: 也在其中，
1: 对，也在之中。再有呢，就是肝毒性的物质，比如说你看乙醇，实际上它呢，乙醇就是一种特殊的一种这化学物质，是吧？咱们好多生活水平提高，咱们可能这个，特别是啊，看这两天是这个中秋节啊，马上就国庆了，这个亲朋好友聚到一起，可难免这个
0: 喝点酒，
1: 对，喝点酒。这个如果这小酌怡情，大饮就伤身了，对吧？喝的太多了，就可能导致了这种就是可能肝衰竭。这种是酒精是非常重要的。再有呢，就是说，这个毒菌啊，就是一些这个毒的蘑菇，就是这种这个中毒，
0: 哦、
1: 特别是山区啊，
0: 食物中毒，
1: 哎，对，食物中毒或者一些有毒的这些化学物质，包括之前我们接触过啊，就是比如说这个染发，或者是一些这个就是叫何首乌。哎，头发咱现在这个由于这个压力非常大啊，这个所以这个经常有这种白发的这种情况，所以一方面是染发的话是一个间接接触，实际上也是会导致一个肝脏的损伤。再有就是这个口服服这个何首乌的话，它本身也是导致这种肝脏的损伤的非常重要的原因。再有就是遗传代谢和免疫相关的，这种主要见于小孩儿童。儿童的话，比如像威尔森氏病，就是肝窦状核变性，属于相对的少见和罕见病。但是在儿科的时候，如果出现肝衰竭，一定要考虑到这类病，或者是一些遗传代谢的疾病，可能需要做基因检测，可能才能发现。再有就是其他的，像肝脏的基础病，比如说肝脏的肿瘤，我们可能需要去这个切除，手术切掉一部分肝，所以我们在切之前的话，你看我们肝内科和肝外科经常做这种 MDT， 就多学科的一个会诊，没错。所以在他们来看，肝就是他们一方面要评估肝脏的一个体积，就是你把这个肝脏你肿瘤的话切去了，剩下的肝脏够不够你的这个代偿你的这个肝功能，所以有时叫小肝综合症，你切完了之后出现了一个术后的一个肝衰竭，这种也是一个常见的肝衰竭的一个原因。再有呢，就是说急性妊娠性脂肪肝，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类型的啊，多见于这种危重症的一个就是妇科产科的一个这么急诊，就是在妊娠的这个将近晚期，这个37-8周之后啊，可能会出现了这种情况，也表现为肝衰竭。再有呢，就是说移植术后可能肝术后的这种肝功能这个不能恢复，再有呢不佳综合征。我们也见过这样的，就是不佳综合征，就实际上是肝静脉和下腔静脉的梗阻，就是肝的流出道出现了问题，它就是实际上还是一个肝脏的一个淤血，这出不去，可能导致了一个急性的一个肝衰竭。再有就其他的最后一个啊，就是像一些这种少见了，相对什么胆道闭锁啊、胆汁淤积、缺血缺氧，包括我们 ICU 好多找我们会诊，好多就是这种脓毒症，哎，严重的感染也会导致肝衰竭。主要这些吧。
0: 还是非常惊呆了。
1: 讲
0: 了这么多，原来这么多因素都可能损伤我们的肝脏，所以及时识别诱因是很重要的。刚刚刘磊主任给大家稍微捋了一下啊，这个大概来分七大类，其实里边有很多具体的情况哈。看来这个肝衰竭对身体的这个打击还是非常大了。其实在众多的诱因当中呢，有一类病例是特别让人惋惜的，是吧，刘主任？就是这个乙肝患者，因为不少人他自我感觉，哎，我没有任何症状，我身体没有任何的感觉，我没事儿，所以就擅自停药了，停掉我们的抗病毒药。但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啊，最后可能会诱发这个肝衰竭。那为什么擅自停药，它后果会这么严重呢？刘主任？
1: 是的，这个也是非常常见的一类的这个乙肝，甚至肝衰竭的一个诱因啊。
0: 嗯。
1: 因为乙肝的抗病毒药，现在我们经常提到的一个词儿呢，就可能有往期节目也做过，叫乙肝的临床治愈啊。乙肝的临床治愈，现在我们有的治疗乙肝的手段，实际上主要是两大类，一个呢是口服的核苷类似物，另一个是干扰素。这个口服的核苷类似物，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口服的抗病毒药。这类药物的这个特点呢，就是非常的安全啊，这个也方便，一天吃一次，然后呢就是很快的就能把 DNA 呢这个转阴，但是呢它对病毒的话呢只是一个抑制，而不是说清除，所以呢我们一旦抑制这个病毒的话，就要长期，从我们的指南来讲也是长期的这个把病毒这个抑制，让它不去危害这个我们的一个机体。但是就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有些病人来讲他没有任何症状，他觉得吃完了挺好的，然后呢他就擅自停药，但是停药的话呢他往往就可能在劳累啊或者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诱因的情况下，可能出现这种肝衰竭。这个问题的话，实际上要归源这个乙肝病毒的这种致病的一个特点。实际上乙肝病毒啊导致我们肝脏的一个损伤啊，主要是通过两个机制，一个呢是直接的一个肝损伤，另一个呢通过免疫介导。所以呢直接的肝损伤的话，实际上对于肝脏的影响呢相对比较小，实际上大部分导致的我们这个肝损伤的话是由于这种免疫介导。所以我们在停用这个乙肝这个抗病毒药之后啊，我们的这个免疫可能在被再次的一个激活，所以你如果不在医生的一个指导下，没有遵循一个医嘱，没有去定期监测这个肝功能的情况下，导致这个免疫的一个再激活，往往就会出现我们所说的肝衰竭。
0: 嗯，好，谢谢刘磊主任的讲解。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随时来互动啊。这个说到肝损伤啊，重症肝的问题，很多听众平时呢也有一些疑惑，或者自己或者家里人有这个慢性肝病、肝功异常、用药护肝方面的问题。今天我们的专家呢做客直播间，大家可以随时来问啊，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直接来向专家咨询。另外可以发送微信到天津新闻广播，欢迎魏先生啊，一早又来收听节目来了，欢迎您准时来打卡，还给我们截图了啊，谢谢您，也谢谢大家能够关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并且把我们的直播呢更多的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这个肝脏养护方面的知识。好，这是我们的这个热线和我们的微信啊这样的一种互动方式。当然我们还有听友群，大家可以直接在听友群当中留言。我们今天节目正在通过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直播，大家可以搜索添加关注我们几个视频号啊，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的视频号大家可以看，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大家可以看，天津广播空中问诊的视频号大家也可以看。当然互动留言的话，优先推荐我们的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我们会关注到您的每一条互动信息。好，刚刚说了，除了这个病毒性肝炎这个伤肝元凶之外呢，其实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我们不太注意的伤肝隐患，刚刚刘磊主任也给大家说了啊，包括现在不少朋友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乱吃偏方啊、中草药啊，再加上长期的酗酒啊，也会诱发这个肝损伤甚至是肝衰竭的情况。那接下来我们请刘磊主任再给我们详细来说说，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哎，您刚刚其实已经给大家举了一些例子了啊，您再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哪些药物、哪些物质我们需要格外的来这个提防它呢？
1: 刚才其实上这个还是咱看这个图啊，实际上就像您提到这个药物啊，一个首先刚才说了，就是感冒药、对乙酰氨基酚这类的，包括这种散利痛、普罗西痛，这些药物的话都是一个肝损伤。所以在感冒的时候啊，可能在国内相对还好，特别是在国外，我们看这些美剧的时候啊，可能他们这种医疗网的话和咱不一样，咱们是有病的话呢都是去三甲大的这种医院，而国外的话呢，他们更习惯的话呢是找我的这个私人的一个保健医生，他们的话跟咱们用药，只要我出现了这种头疼脑热啊，一些这种无论是病毒还是细菌性的一个这个感冒也好啊，他首先想到的是一些这种解热镇痛药，所以他会吃很多大量的这种就是对乙酰氨基酚这类的药物来缓解症状。而国人的话呢，可能更多的话呢是应用这种抗生素，可能我们一般 到了门诊，病人的话呢，一有这种头疼脑热的话，哎，给我开点泻药吧。所以这是我们国内和国外的一个差异。相反，在国外的话呢，它可能会用到很多的这种对乙酰氨基酚，所以在国外这种这个对乙酰氨基酚导致的肝衰竭可能更多一些。
0: 嗯，
1: 国内的话相对少，但是也偶见也会有。啊，一个是这方面的，再有呢，我们常见的导致肝损伤的，就是还有一类的，就是像这种，我们像骨科的话呢，会有腰腿痛，对吧？它实际上也是止疼药，实际上他们对

0: 所以这些药有的可能是以这种就是中成药的这种身份出现，但实际上里面也是一些这种解热镇痛药，也是这种止疼的一些药物，会导致一个肝脏的一个这个损伤。再有就是刚才也说了，好像有一些就像我们治疗这种就是这个皮肤病的一些药，可能包括一些这种抗生素啊，特别是有一些抗真菌的一些这种药物，也会导致一个肝损伤啊。同时特别要提示的就是我们刚才一个说好多这个中草药老百姓默认就是没有问题啊，就不会跟你说。还有一个就是需要追问的是什么呢？一个是就是染发，就染发的这些接触的一些化学的一些这个毒物啊，可能还有一些这种，比如说现在咱们可能这装修啊，这个乔迁新居啊，可能有一些这种甲醛啊，或者释放的一些这个毒素啊，都可能会刺激你的这些肝脏，这些都会。所以这些因素来讲呢，都是我们可能经常引起这种肝损伤的，甚至严重了会导致这种肝衰竭的一些常见的一些这种原因。
1: 还有就像您刚刚说的长期酗酒
0: 啊，对，长期酗酒，没错没错，
1: 也是一些隐患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提防。那么这个临床啊，分为急性、亚急性、慢加急性肝衰竭等这些分型。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说说这个肝衰竭的分型啊。咱们老百姓不用死记硬背这些专业名词，那能不能您给大家来通俗的讲一讲这几类分型大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发病情况呢？
0: 好的好的。实际上肝衰竭的话呢，比较专业啊，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我们老百姓不用去死记硬背啊，我们还是跟大家一起吧，掰开揉碎了，尽量以白话的形式和大家，
1: 是是，
0: 对，
1: 大家了解一下。
0: 哎，是的，是的，是的。所谓急性肝衰竭的话呢，其实临床上相对少见啊，不是非常多。但是呢，一旦发病的话呢，也是非常的一个凶险啊。实际上它，我们所谓肝衰竭的核心诊断啊，其实作为我们医生来讲，如何诊断肝衰竭的话呢，它一个是黄疸，病人的话要非常黄，还有呢一个凝血功能障碍，这是两个核心的诊断。同时呢，伴有一些这种消化道的症状，比如高度的腹胀、乏力啊，这种没有劲儿啊，就这些情况，这是一个最常见的这几大这个征象。所以急性肝衰竭这个相反啊，它可能更重要的必备的一条的话就是肝性脑病。他可能上来病人，我们也见过这样的病人啊，上来就是他可能并不是很黄，不像我们这个一看这病人明显的一个黄疸了，他并不是很黄，然后呢他是以这种神志的一个障碍，不认人了，也没有这种这个神经系统的一些这个疾病的一个基础啊，然后我们也进行了一个头部的一个 CT 包括核磁检查，没有发现明显的这种脑出血或脑梗塞等等吧，这种脑卒中的一些现象，但是呢出现一些神志的一些改变，包括可能就是没有办法一些解释的这些神经系统的症状，但是结合病人的一些包括凝血功能的一些障碍，包括一些肝功能的一些损伤的一些这个指标，可能我们要判断这个病人可能就是一个急性肝衰竭。所以我们要记住了，特别是我们老百姓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了，结合刚才我讲的可能吃了一些不明的一些药物啊，或者接触了一些毒物啊，然后呢病人迅速出现了一些神志障碍，一定要想到这个急性肝衰竭，及时就医，这个很凶险。这种病人的话，如果不及时肝移植，甚至就是做肝人工肝的话呢，有一部分病人可能也未必能够救治过来，所以这个发病率不是很高，但是一旦发生就非常严重，
1: 非常凶险。
0: 哎，非常凶险。
1: 顾名思义，急性肝衰竭还是得赶紧处理啊。
0: 对对对，一般当然不同的我们指南的话也在更新啊。现在来讲定义就是4周之内出现的话，这种这些症状就是叫一个急性的一个肝衰竭啊。
1: 好。
0: 这个亚急性肝衰竭啊，就是指的呢，就是也是没有慢性肝病基础。刚才也是急性肝衰竭的话，没有慢性肝病基础，不是说像咱们以前刚才讲的有慢性乙肝，我以前一直吃着口服抗病毒药，
1: 那就注意了，是吧？
0: 对对对，不是这样的病人，他没有任何的肝病基础，认为自己身体很好，往往是这样的病人。所以其实可能肝病在免疫，这个发病的免疫当中起到非常重要的，包括肝衰竭也是免疫，一个免疫的一个过激，就是一个打击，就是病毒，就是自身的机体的免疫和病毒在抗争的过程当中导致了一个严重的一个损伤，就大量的肝细胞坏死啊。亚急性的话呢，实际上就是定义是在4到24周，实际上它的症状的话呢和急性肝衰竭类似，但是它脑症不这么明显啊，它不像这个，所以脑症神志障碍大多见于急性的这种肝衰竭。亚急性的话呢4到24周它更多的是一个消化道的症状，凝血功能障碍，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就是胆红素黄疸，以这个亚急性肝衰竭，这是相对来讲呢，这个更多的这四大类当中更多的是慢加急性肝衰竭。

0: 慢加急性肝衰竭，
1: 哎，就是在慢性肝病基础上出现了一个急性的一个肝衰竭，
0: 哦，
1: 哎，对对对，就是像您刚才说的这种乙肝病毒长期的这种抗病毒的治疗的患者，
0: 嗯，
1: 然后呢不规律的抗病毒，我停药了或者我间断的吃，导致了这种免疫的再激活，它可能慢加急性肝衰竭，而且现在这个慢加急性肝衰竭越来越多，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你说是急性肝衰竭，我们也遇见过这样的病人，问来问去没有这样的病史啊。上回我们还见过这样的病人，就是他可能是考虑一个药物性的，喝中草药导致的。最开始我们认为他都是一个急性的啊，他没有提供任何病史，以前就是长期的这种，他也不喝酒，他是一个糖尿病。糖尿病有一个这个脂肪肝的一个基础啊，但是这病人因为这种重度的肝损伤、肝衰竭，我们收住院了。收住院最后我们一评估，所以我们因为入院以后我们要诊断啊，这个下一个诊断，下什么诊断呢？这病人我们下一个急性肝衰竭或者是亚急性肝衰竭，
0: 嗯，
1: 但是最后一看，我们经过细致的检查，最后一看这个病人诊断不了这个急性或者亚急性，为什么？他已经有慢性这种肝衰竭，就是慢性肝病的表现了。
0: 嗯，
1: 这个病人我们最后找了一些原因啊，包括自免肝啊，病毒肝啊，都排除了。结合这个病史，可能还是他有一个这个所谓代谢引起来的。现在我们以前叫这个 NAFLD， 现在叫 MAFLD， 就是代谢相关的，就是非酒精脂肪肝，他不喝酒，然后呢，长期的这种脂肪肝，它导致了最后可能导致了一个肝硬化。
0: 嗯，
1: 实际上我们一评估，这个病人已经有肝硬化了，
0: 哦，
1: 而且有一做胃镜的话，有这个轻度的食管静脉曲张，然后呢有少量的腹水 ，CT 有提示。所以这样的病人的话呢，你不能诊断它是一个急性或者亚急性的肝衰竭，它是一个慢加急性的肝衰竭。
0: 哦，
1: 所以现在我们这种临床上诊断这种急性或者亚急性的慎重，其实你找找原因。
0: 嗯，
1: 大就是或多或少有可能有慢性肝病的基础，所以正是由于他有这种慢性肝病的一个基础，所以导致他这次有一个喝中药之后一个药物肝损伤，就是他很易感，就像我们平时这个流感来袭，最后先被感染的是老人和儿童一样，就是本身肝脏就不太好，你本身就有这种慢性肝病的基础，所以你再喝大量的中药，可能一般人没有这些慢性肝病的基础，他就挺过来了，没事儿。但是你有这个慢性肝病的基础，可能甚至隐匿的发展，因为肝病的话，它是一个哑巴器官，是吧？它是一个免疫特惠器官。为什么肝移植这个发展的这个最早呢？就是因为它本身它是一个免疫特惠，它比较这个耐受。就是忍辱负重，我自己去干活，真正出现了这种胆
0: 症状，
1: 对，出现症状一般都比较
0: 晚了，
1: 包括肝癌也是，
0: 哦，
1: 啊。我之前有嘉宾也做过这种肝癌的一些这种节目，
0: 嗯，
1: 包括今天咱说的这个乙肝，就是你没有症状，一旦出现症状了，去就医了，很多都已经进入到一个中末期或者比较严重的阶段了。
0: 嗯，
1: 所以这个也是肝病的一个特点，
0: 哦，
1: 也是我们临床上需要警惕的，
0: 是
1: 就是这种慢加急性肝衰竭，发病率是最高的，在这四大类是最高的。
0: 哦，
1: 所以特别是今天我也是这个科普的一个节目啊，就是特别是听我们节目的慢性肝病的肝友们，特别是对吧，就是有慢性肝病基础的，如果你出现了就像我刚才说的，包括这种这个就是胆红素的一个升高，
0: 嗯，
1: 包括凝血功能的障碍，包括高度的腹胀和乏力，一定要及时就医。
0: 嗯，
1: 这种情况已经有症状了，说明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了。这样的话呢，后期及时就医才能避免疾病的进一步进展。
0: 没错，没错。好，这是慢加急性肝衰竭，嗯，还有一种分型是
1: 慢性肝
0: 衰
1: 竭，这个也不少见。这种病的话呢，它就是一个长期的，就比如说我们肝硬化分为这个代偿期和失代偿期啊，就是我们叫早期和中晚期啊。这个所谓慢性肝衰竭，一般都是一个晚期的这种就是肝硬化，我们就这个专业来讲 ，child 评分啊，就是一个就是 C 级的一个肝功能非常差的这些情况。他平时的这种病人，往往可能你说他的这种症状，因为他是个慢性啊，他可能有一个适应，就像我们人一样，这个过两天天气变冷了，这个突然一下降温，我们大家都会不舒服，是吧？它这个机体是有一个适应的一个过程的，包括慢性肝衰竭的话呢，我们也是机体上逐渐适应了。逐渐适应之后呢，它的这种症状反而不是很明显，就是像我们之前说的什么高度的腹胀、乏力什么的，它可能不明显。黄疸的话呢，可能也没有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急性肝衰竭或者是这慢加急性肝衰竭这么高，可能就是轻度的这个升高啊，可能比正常人高一点，甚至我们看着目测来讲并不明显。然后呢，凝血功能肯定是差的，这种慢性肝衰竭凝血功能肯定是差的，但是它也适应了。你要没有特殊的情况，你不做手术，不去这种拔牙呀什么的，一般也不影响。可能有的皮下出血，你逐渐也适应了，这种情况其实也相对不少见。 可能在这几个里面排应该排在第二位，除了慢加急性肝衰竭就是慢性肝衰竭，鉴于大部分的这种长期的慢性的这种肝病肝硬化的这部分患者。
0: 嗯，好，好，刚才刘磊主任给大家梳理了一下肝衰竭的几种分类情况哈，刚刚其实刘主任也提到了这个胆红素的问题，这也是我们以往节目当中很多听众网友会问到的问题，就是说很多朋友拿到我们的体检报告，看到这个胆红素的指标，哎，有升高了，瞬间就会紧张起来哈，怎么回事？担心是不是已经肝衰竭了？尤其是有这个慢性肝病的朋友，是吧？那么这个胆红素升高，它就等于肝衰竭吗？另外，医生确诊这个肝衰竭，还需要参考哪些关键的这个化验指标呢？
1: 好的，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问题啊，也是反映我们门诊工作当中经常常见的一类病人啊，特别是有一些这个年轻的一些病人啊，不论是有慢性肝病基础还是没有慢性肝病基础的，好多这种胆红素升高的这些患者，其实我们诊断肝衰竭啊，这个胆红素的话，它指标的话呢，是有要求的啊，一个呢，首先看它这胆红素要正常值上限的十倍。一般是这样，就比如说我们正常值，你看我们现在更多的化验室是20个微摩尔每升啊，大部分是这个，那也就是我们诊断肝衰竭呢，它是就是十倍，也就是说200个微摩尔每升，然后呢我们一般诊断肝衰竭。当然如果病情进展非常这个迅速啊，就是每天就是你这个今天验了明天再验，它是以每天这个就是20个微摩尔每升的这个速度去进展，比如说咱一天一验有时可能到不了，比如说三天一验，你今天验的话可能是这个100，我们三天之后呢它超过了160，就是每天超过20个微摩尔每升，就是它可能也能诊断肝衰竭，虽然你没有达到这个十倍啊，但是说你进展的速度也是能够诊断的。当然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胆红素只是一方面，不能光看胆红素，我们还要看凝血，凝血也很非常重要，就是我们有些病人的话呢，他胆红素是够了，但是凝血是正常的，所以这种情况他不能叫做肝衰竭，我们叫胆汁淤积，叫胆汁淤积，或者是当然这些病人的话呢，我们要警惕，就是我们在上学时候学啊，这个肝炎分成急性的这个非黄疸性肝炎和急性的黄疸性肝炎，但是从预后来看，从病人的危重程度来看，黄疸性肝炎要重于非黄疸性肝炎。为什么？因为黄疸性的肝炎它有肝衰的倾向，就是离肝衰更近。肝衰竭的话呢，实际上你高度的腹胀乏力加上胆红素的一个升高，一个是总的值高或者是进展速度高，还有呢再联合上一个凝血功能的障碍，就可能这些出现了你就诊断肝衰竭了。而且刚才像您刚才讲的所谓有一部分像一些查体当中有一些轻度的胆红素升高是不用紧张的，那种好多是这种先天性的非溶血性黄疸，这个病人也非常多，这样的病人有的就是可能我们所说的他连溶血都够不上，是那种吉尔伯特啊和杜比庄森啊这些的一些非溶血性的黄疸，
0: 这些朋友需要这个药物调整。
1: 这些往往不需要
0: 药物调整。
1: 对对对，他们一般好多是没有慢性肝病基础的，然后呢这种情况你是轻度的升高，他一般和劳累，比如说感染，最近感冒了，或者最近比较累，可能会导致这种胆红素一个短期内的一个急性的一个升高，但一般不会很高，不会像我们这种肝衰竭超过十倍的，不会。所以他那种情况的话呢，你就是当然在休息之后啊，就很快可能就自行的就恢复了，就下来了。所以这种情况一般不用过于紧张。
0: 好，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随时来互动啊。今天我们请到的专家呢是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消化肝病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刘磊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来聊聊肝衰竭和人工肝的话题啊。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如果想有问题要咨询的话，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来直接提问，另外可以发送微信到天津新闻广播，我们今天的节目正在通过天津新闻广播以及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的微信视频号同步进行视频直播，大家也可以添加关注之后呢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好，那么一旦不幸被确诊为这个肝衰竭了，我想家属心里会非常的焦急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问问刘磊主任，如果临床上确诊之后，我们整体会有哪些治疗方案啊？一旦确诊了这个肝衰竭，我们该如何来治疗呢？可能也是分不同类型，有不同的治疗方案，是吧？
1: 嗯，是是是。 我们看看肝衰竭的治疗。实际上，我们也不应过度的强调这些移植啊或者人工肝，实际上我们也是不能这个忘掉这种基础治疗，实际上就是所谓我们首先看内科综合治疗啊。我们先把病人这个收住院，像肝衰竭的话肯定需要住院，先收住院的话呢，包括一些基本的要病人平卧啊、休息啊、少活动啊，然后呢吃一些清淡的比较这个好消化的，因为好多病人肝衰竭它出现一个腹胀乏力，对吧，营养障碍，所以我们可有时需要去营养科会诊，给一些这种高蛋白啊，当然这个对于急性肝衰竭肝性脑病的病人我们要慎重啊，就是蛋白太多了容易诱发肝性脑病，这个适量，太多了不行，太少了也不行，就是导致一个负平衡，蛋白的一个负平衡，这个营养支持不行，它也不好，所以我们包括这种就是糖脂，这个代谢紊乱啊，包括糖类，脂肪，这个氨基酸啊，这些可能蛋白质这些代谢可能都是紊乱的，可能我们需要这个都需要去纠正啊。再有呢，就是所谓的一个对症支持，比如说我们转酶高了，我们可能会用一些这种保肝降酶的一些药物，还有呢胆固素高了，我们有退黄的，像胸腔胆酸啊这些退黄的一些药物啊，来改善这些肝脏的一个硬指标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所谓内科综合治疗的一个去除病因治疗也是非常的重要啊。刚才其实我们也花了很大的篇幅去讲肝衰竭的一些诱发因素，对对对，这个要去除诱因，就是我们你不去除诱因，对吧，去邪扶正，中医讲先把这你把这个就是打击的因素去掉，然后你再把它恢复到以前，对吧，所以这个去除诱因很重要。去除诱因的话呢，一个是咱们刚才讲了排在第一位的话是病毒性肝病，对吧，像乙肝，比如说它是这个没有抗病毒的这种乙肝的患者的话，我们可以给它加上抗病毒的这个核苷类似物啊。然后呢，以前是由于这种不规律的抗病毒药或者是擅自停药的这种病人，我们把抗病毒药再加回来，赶快就是把这个源头给它控制住，所谓中医的这个治标和治本，我们把这个标本同时治啊，这个治本的话把病毒控制住。再有的话，刚才常见的一些原因，比如说喝中药啊，喝一些这种伤肝的这些药，还有呢这个对乙酰氨基酚这类药停止，不要再喝了，是吧，不要再接触了这些这个毒物了啊。再有呢就是去除的病因，还有像我们丙肝啊，丙肝当然丙肝导致肝衰竭的相对少，但是我们对于这个病毒来讲也是需要进行，现在也有口服的这种抗病毒药，对于这个丙肝的话直接口服这种丙肝的一个抗病毒的药物。剩下的比如说包括刚才咱们讲到的这个特殊类型的，比如像一些这种儿科的这种像威尔森氏病啊，铜代谢障碍，我们可能一个是积极的看有没有移植的一个机会，另外的话我们要把这个铜螯合剂，把这个铜，因为它是铜导致的一个肝衰竭，把这个铜螯合剂呢把这个铜排出体外，可能对它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帮助的啊。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导致肝衰竭，刚才还提到了一个这个急性的妊娠期的一个脂肪肝，是在妊娠的一个就是中末期到后期可能出现那种特殊类型的，这种属于这种危重症的一个这个产科吧，所以这种情况的话实际上我们去除诱因的话，你就是终止妊娠，就是当时看如果胎儿足月的话可以顺利把这个胎儿的话提前，就是把这胎儿的话呢就是生出来，然后呢病人的这个心肺包括肝脏的负担会加重，会减轻，从而避免这种肝衰竭的一个进一步的一个进展。所以这个去除病因的话呢也是非常的一个重要啊。另外的话呢我们看这个就是在基础内科综合治疗的基础上啊，我们去也是一边治一边评估，及时的就是尽早的开展人工肝的一个治疗。人工肝的话呢可能一会儿我们可能还有篇幅啊专门讨论这个人工肝，所以人工肝呢就是一个体外的一个机器啊，它就是一个替代的一个治疗啊。有时我在跟病人接这个解释病情的时候啊，我总是打比喻啊，这一个比喻，尤其今天我们也是一个科普啊这个节目，就是类似于比如说我们平时的话呢脚崴了或者是这个骨折了这种情况啊，咱们可能需要用这个轮椅或者是用拐杖，是吧，就是它的作用类似于这类的这个就是像轮椅和拐杖的一个作用，就是在你不能行走的时候呢替代，就是肝脏，刚才我们就说了它是一个失衡，就是当坏死的肝细胞要大于再生的肝细胞的这个数量的时候，它就会出现肝功能衰竭，所以我们要人工肝替代，你肝脏休息我来干活，我来替你，是不是，就像你这个所谓脚崴了，你这会儿的话这个踝关节红肿，你不能这个支撑你走路怎么办，坐轮椅或者是坐这个 拄拐杖，你可能继续再走，然后我来干活，然后你去休息，休息之后呢，等你这踝关节的话呢长好了，

0: 然后呢就是恢复了，
1: 嗯，
0: 然后你就可以这个把这个拐杖和这个就是像轮椅这种甩掉，人工杆就是起到这么一个作用，就是在中间过渡，最终还是靠你自身的肝脏的一个再生，因为我们知道肝脏有一个强大的再生的一个能力，哎，它就是在坏死的过程当中它会产生这些新生的一些这种肝细胞，然后来替代这些功能，所以人工杆呢就是过渡这么一个桥梁，在你不工作的时候你去休息，我替你干活，然后等你好了，然后你就把我就替下来了，是这样啊，所以这个人工肝治疗的，主要起到这么一个作用，争取呢修复肝细胞的一个时间。然后呢，当然有一部分病人你，就像你说了，你这个不能恢复了。像有一部分人，他这个骨折不愈合，他不能够再走路了，怎么办呢？他长期需要这个拐杖，长期需要这个轮椅。这样就不行了，这样人工肝达不到这种轮椅和拐杖这种长期的这个功能，那可怎么办？需要的话就是肝移植，整个就是换一个肝脏，把一个好的一个肝脏换到这个这个病人的一个身上。
1: 是，嗯，
0: 好，所以我们再不行的话呢，就可以进行肝移植，到了第三步，
1: 还是有很多办法的肝衰竭的治疗啊。
0: 是的，是的。
1: 好，我们也了解了。好，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欢迎我们所有正在直播间里收看、正在点赞留言的我们的各位网友朋友，谢谢大家的关注和互动啊，我们都看到了。今天我们聚焦重症肝病、肝衰竭、人工肝的专业科普内容，非常的实用啊。我想大家不管是自己还是家里有朋友，还是或者是有家人有这个肝功能异常或者慢性肝病，或者包括我们的用药困惑，还是说想了解更多我们的护肝防病知识，都欢迎您随时在屏幕下方留言，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3530909，有问题尽管提啊，刘磊主任现场为大家来专业解答。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视频号上啊，有很多朋友留言了。这位朋友说，我去年突然高烧住院，确诊肝脓肿，消炎治疗后会复发吗？这个会有后遗症吗？好，我们请刘磊主任给您一些建议。
0: 好的，好的。
1: 嗯，
0: 肝脓肿的话呢，复发的相对少。我觉得啊，每个人不一样，就是肝脓肿的话，还是得找诱因。肝脓肿的话呢，当然本身肝脓肿就会导致发烧。我们最常见的话呢，有好些病人的话呢是有这种糖尿病的基础。所以我觉得您这个病人的话呢，为了避免以后复发的话呢，你要详细的进行一个内分泌科的一个排查，就是包括你可能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都不高，但是至少你可能要做 OGTT， 有的病人可能是糖耐量的一个异常，所以你要进行一个糖尿病的一个排查。往往好多病人可能是由于这种血糖控制不好，可能导致了一个肝脏的一个脓肿。再有呢，就是说所谓一些就是胆源性的一些疾病，因为肝脏肝胆相照嘛，因为我们可能有这种胆囊炎，慢性的或者急性的一些胆囊炎，胆系的一个感染可能会波及到了一个肝脏。当然还有一部分就是肠道的感染，肠道的感染的话，比如说这个有这个之前的这种腹泻啊、拉肚子呀、可能细菌由这种门静脉系统侵入到肝脏，因为我们肝脏是一个生化的工厂嘛，就是从胃肠吸收的这些都通过这种肝脏去处理去解毒，所以有一部分可能它滞留在肝脏，就形成了一个肝脏的一个脓肿。所以我觉得避免复发的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排查，就是你为什么会得这种肝脓肿，一般正常人很少，一般的话呢，往往可能我们现在临床更常见的是糖尿病，好多是就即便你没有确诊糖尿病，但是至少提示你糖耐量的一个异常。
1: 其实刚刚您给大家讲解这肝衰竭的治疗方式的时候，也有提到，就除了我们要这个临床上缓解症状啊、控制症状之外，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治疗原则，就是我们要找到原因。
0: 嗯，
1: 这个也很重要。
0: 是的，是的。
1: 好，谢谢您啊，谢谢雪敏提出的问题啊。看到董奶奶说，收音机也在播，没错，我们今天节目是音视频同步播出啊，广播和网络同步播出，每周六早上都是这样的一种形式啊，欢迎大家关注，也谢谢万志啊对我们的肯定，谢谢您，很多朋友来到直播间给我们点赞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和关注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咨询。今天我们做客直播间的专家呢是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使第三中心医院消化肝病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刘磊主任，跟大家来说说这个肝衰竭和人工肝的话题啊。好，欢迎大家积极来留言。那么刚刚您跟大家说了，想给大家来展开讲讲我们的这个今天涉及到的这个人工肝啊。很多人以为这个人工肝就是往体内植入一个人造肝脏，实际上是这样吗？我们请刘磊主任给大家来展开解释一下啊。
0: 嗯嗯嗯，好的。实际上就是

0: 我就是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啊，也是和好多病人肝衰竭啊和家属在解释这个需要做人工肝的时候啊，实际上这个人工肝的话，像主持人可能老百姓一听啊，这个望文生义啊，人工的一个肝脏往体内放一个东西，不是不是，实际上它呢，也是基于这种血液净化技术。啊，所以好多我们一般病人来解释来讲的话，主要就是说，就是我们见的可能更多的是慢性的一个肾衰竭，我们可能会用到一些这种透析的一
1: 透
0: 些技
1: 析，
0: 术。对对对，透析的话呢，它是血液净化里面最基础的一种啊。当然这个人工肝实际上指的是很多的这种这个血液净化的方式，包括这种透析是其也是人工肝的一种模式啊。当然可能更多的是这种血浆置换，包括血液灌流、血浆的一些吸附。还有一些这种这个透析滤过等等吧，就是多种的这种这个人工的血液净化的这么一个治疗的一个模式的一个组合，我们管它叫人工肝。然后我这有一个图片啊，我在后
1: 好，我们可以通过视频号天津新闻
0: 这个。
1: 广播来看一下我们在病房里的这个人工肝治疗的一个具体的这个照片是吧？
0: 对对
1: 来
0: 对对，
1: 看一下。
0: 这就是我们这个治疗在床旁的一个机器啊，这是一个这个叫 Sigma 啊，这是一个机器。就是我们实际上就类似于我们这个血液透析类似啊。当然，我们可能在血液净化领域有很多的一些机器，这是在特殊的。所谓人工肝的话，就是从人工肾所谓演变出来的一个人工肝，它也是一个机器。我们看这是一个血浆分离器啊，它把这个从病人的这个脖子我们上会置一个管子啊，置一个管的话，它一个双腔的一个血滤管，它把这个血液呢引出来，引出来之后呢，通过这个血浆的一个这个分离器，它把这个血浆和血，我们这个血液的话呢，分为血浆和这个红细胞啊，就把这个血浆分出来，分出来之后的话呢，我们在这个经过这种体外的一个这些人工的一些机械的一些物理的一些装置啊，把它这些毒素给它去除。清除，然后呢，我们可能，其实人工肝最重要的一条的话，就是包括血浆置换。血浆置换的话呢，就是我们在把毒素清除之后，换到更好的，把好人。我们现在就是用血非常紧张，但是对于我们人工肝来讲，其实会用到很多好人的去血浆。就我们在献血过程当中，把这个血浆分离出来，我们都是成分输血啊。现在血浆这个弄过来之后，把自己的这种就是含有大量的炎症细胞因子的这些不好的血浆弃去。我们看这个在底下这些这是我们置换出来的啊，这些这个不好的一些这个血浆的一些东西给它弃去，把人的就是好人的相对健康人的一些血浆，我们再这个回到体内，达到一个置换，然后呢改善体内的一个内环境的一个紊乱，给这个肝脏呢造成一个改善一个环境，让它这种肝细胞呢就是有利于它再生。然后让他自己再恢复以前的这种工作，所以这个人工肝的话呢，就是不是一个特殊的一个装置。实际上，从这个现象上来看的话呢，就像和我们这个透析实际上是
1: 差不多，原理是一样的。
0: 对对对，所以有的病人我在解释的过程当中就跟我们说，是不是叫肝透析啊？我说可以这么说吧，就是从有利于老百姓的这个
1: 理解。
0: 对
1: 对，
0: 肝透析。
1: 好，
0: 是
1: 明白了这个人工肝的原理，大家自然会关心，哎，有哪些适合人群啊？人工肝是重要的抢救手段，那什么样的患者适合做这个人工肝的治疗？是不是确诊了肝衰竭，我们就一定要做这种治疗？哪些情况建议我们尽早来开展相关的治疗呢？
0: 好的，好的，这个确诊的话肯定是需要做的，这是肯定。但是实际上我们还是原则是要早，对吧？我们看啊，这个在适应症的话呢，首先是肝衰竭的这个前期，甚至就是我们在诊断不了肝衰竭的这个时候，它的指标可能还没有达到这个胆红素，刚才我们说的超过这种200，然后呢凝血可能还没有达到我们所说的这种 PTA 小于这个40%，还是在40以上。但是病人有高度的腹胀、乏力，有这些肝衰竭的一些症状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及早的要启动这种人工肝的治疗，这个越早治疗可能效果会越好。所以在肝衰竭的这种前期、早期和中期，我们都是提倡这个做人工肝的。对于这个所谓晚期的肝衰竭的话呢，我们相对来讲啊，不是非常提倡人工肝的治疗，因为晚期的这种并发症也比较多，它凝血非常差，容易出现这种出血的一些这个相对的一些并发症。但是，晚期的话，我们有时也做，为什么呢？一个的话呢是，对于这些病人，他可能准备去做肝移植，

0: 这个就是我们肝移植的一个这个桥梁，刚才也说了，还有一个非常临床非常多的就是严重的胆汁淤积，就是不是说人工肝就非要在肝移植就是肝衰竭的病人当中应用，比如说我们刚才说了常见的药物性肝损伤，这个胆汁淤积凝血特别好，我们始终诊断不了肝衰竭，但是黄疸非常高，甚至可能超过这个正常值上限的这种十倍是200，我们甚至400甚至600的病人可能大有人在，这种情况怎么办？其实也是人工肝的适应症，我们把这个当然这种情况它凝血很好，我们就不需要用血浆，我们这个把这个病人的血引到这个体外之后呢，把这个血浆分离出来，我们进行一个特殊的装置，把这个胆红素进行一个吸附，哎，就人为的就是降这个胆红素，这样的话往往也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其他的一些情况啊，比如说像 ICU 刚才也提到了，就是非常在重症啊、脓毒症啊、重症感染的时候，或者多器官衰竭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到人工肝。包括我们前一阵儿这个新冠啊，前几年我们疫情期间，实际上人工肝的话，在新冠的治疗当中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它可以清除一些炎症因子，对于我们这种就是包括肝啊，因为新冠的话也是一个多脏器的衰竭，包括呼吸衰竭、肝脏的一个衰竭，人工肝的话也能起到一个作用。再有就是我们一些难治性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比如说甲亢我们也经常见到啊，甲亢微象非常重的，它释放大量的一些这种细胞的因子，或者甲亢性的肝损伤，我们都可以用人工肝。还有一些这个神经免疫系统啊，像格林巴利综合症，一些重症的神经性的一些疾病的话，可能跟免疫相关的，我们都可以应用这种人工肝的模式，把这些毒素给它清除。
1: 好，治疗范围还是挺广的啊。
0: 是的。
1: 好，我们穿插几个我们听众网友的提问啊。有位朋友说，女性70岁，总胆红素、直接胆红素、间接胆红素一直不正常，最近一次总胆红素是21.4，直接胆红素是7.7，间接胆红素是13.7，熊去胆酸能长期服用吗？想问问您用药的问题。
0: 是，这个老年女性啊，首先其实还是要小心警惕一下，先排除自免肝。老年女性的话呢，因为病人没有提供她伽马 GT 和碱淋酶，她有没有慢性胆汁淤积的这些表现，当然根据她这个提供的这个信息来讲不太像，因为她是以间接胆红素升高为主，但是间接胆红素升高为主的话，因为这个病人的黄疸来讲还不到2倍，它应该属于一个隐性黄疸，所以这种病人的话呢，就像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大部分可能是一些这种先天性的非溶血性黄疸这个居多，我觉得结合这个病史来讲，不太建议您这个长期服用这个胸腔胆酸，应该的话还是要明确一下病因，比如说我们进行一些这种自身免疫性肝病的相关的一些检查之后，然后再决定这个是否服药。
1: 哦，好的。还有位朋友通过我们的听友群留言了，他说刘主任辛苦了，他说我是静海人，女72岁，胆红素9.2 ALP 140 JJT 70 CA 19-90 136肝硬度8.3，乙肝指D5项高5.79，常服熊去氧和扶正化瘀及他汀钙片，谷丙谷草及高低密度正常，以后怎样治疗比较好？
0: 当然这个病人提供的信息还是相对比较少啊，但是这个病人来讲也是老年女性，而且伴有伽马 GT 和碱性磷酸酶的一个升高为主，所以这样的病人我觉得还是啊同样需要排查自身免疫性肝病、肝病自身抗体。当然你这伽马 GT 和碱性磷酸酶的一个升高，我觉得还需要进行一个 B 超的一个检查，排除梗阻的一些因素，比如像石头啊，或者一些这个肿物啊，这些都需要明确。所以短暂的这个治疗的话，胸腔胆酸是可以应用的，像它扶正化瘀这些抗纤维化的药完全可以，但是我觉得还是需要进一步明确病因，看看有没有自身免疫性肝病，有没有胆道梗阻的一些情况。
1: 是，再次明确病因还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
1: 好，谢谢大家的这个留言提问，也谢谢刘主任的讲解啊。我们再回到我们的人工肝的话题上来啊。刚刚其实刘主任给大家讲解的过程当中也提到了这个，强调这个人工肝治疗一定要尽早啊，要早诊早治。但是这个早我们如何来把握啊？很多家属很难拿捏这个分寸，这个早到底该多早，什么时间窗口做人工肝，患者的获益是更大的呢？
0: 这个当然不是需要这个家属来把握，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病人可能出现了黄疸，出现了高度的腹胀乏力，甚至可能凝血还没有出现异常的时候，我们可能已经把他收住院了，这是还是由医生来决定了。所以就像我刚才节目开始说的，所谓黄疸型的肝炎，我们要引起重视，因为它离肝衰竭更近，随时有可能转化为肝衰竭。所以一旦出现这种胆红素比较高的情况下，我们一般都是收住院治疗的。特别有一些胆汁淤积，它可能

0: 还没出现这种肝衰竭，凝血功能还是正常的情况下，我们要警惕。所以特别是伴随这种消化道症状非常明显的这些患者，
1: 嗯，
0: 所以这时候我们要评估所谓凝血的一些功能。当然我们太早的去，可能病人不是这个肝衰竭，你去给过早的这个上人工肝也不好，对吧？因为毕竟人工肝的话它是有创的一些检查，而且需要用一些这种血源性的血制品，可能会对病人带来一些这种潜在的血源性感染的一些风险。所以这个所谓早的话呢，就是我们刚才在指南当中也提到了这个所谓肝衰竭的一个前期的一个概念。我们前期就是它不是肝衰竭，但是我们马上就要到进到肝衰竭了。实际上我们定义的话是 PTA， 也就是凝血酶原活动度在40%，因为小于40%我们就诊断可以诊断肝衰竭了。我们可能在40%到50%左右，这时候我们就完全可以启动肝衰竭。
1: 哦，好，来看一下网友的留言提问。轻松说，主任您好，碱性磷酸酶低是什么造成的？请主任给指教一下。
0: 碱性酶低是吧？
1: 低，对。
0: 哦，低的话这个意义不大。我们一般的话化验单的话，它这个我们单位的话呢，它是一个就红色的话表示高，低的话呢一般是表示是一个蓝色。低的话临床的意义不是很大。
1: 好，万卡说了，刘主任讲的科普知识清晰明了，大众受益啊。想问一下，60岁以上的老人男性肝体检查什么项目？
0: 60岁以上的男性啊，基本上我们现在啊，因为我们也经常接好多体检的这些这个患者吧，他们可能一般查的都是肝肾功能，主要还有 B 超足够了。但是作为这种乙肝的筛查，目前不做硬性规定。如果有乙肝的家族史可以查，如果没有乙肝的家族史可以不查，因为有一个乙肝歧视的问题，所以现在我看很多单位都不查这种乙肝了。
1: 好，谢谢大家的留言啊，我们今天的留言先跟大家回复到这儿，还有一点点时间啊。关于人工肝，您觉得还有什么提示要带给大家吗，刘主任？
0: 我还是把这几个片子吧，我看准备了，之前咱们准备了好几个片子，
1: 是
0: 咱结合这几个片子啊。刚才说了一个适应症，就是哪些病人适合做啊。我们还有一些禁忌症啊，禁忌症的话呢，实际上人工肝的话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安全的，虽然它是一个重症患者才去应用的，但是呢它没有一个绝对禁忌症，就说哪些病人绝对不能做，没有，基本上都能做。但是呢相对禁忌症有这几个，再和大家这个赘述一下啊。一个呢是严重的活动性出血，就是 DIC，我们医学叫弥漫性血管内凝血。这种病人的话，他可能就是一个凝血状态紊乱，我们穿刺支管的话有一定的风险，出血啊，这个管路高凝啊，你做不下去，怕这个。再有一个呢，对血浆和肝素还有呢乙菌蛋白过敏，就是我们在人工肝治疗过程当中需要用的这些物质啊，它你过敏的话，我们可能就不建议这个应用了。再有呢，就是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特别是危重症，可能到了一个中末期，血压在升压药的情况下都维持不住，我们体外循环把这血引出来再去处理，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危险。再有就是心脑梗死，就是比如心梗、脑梗这些情况的话，在急性期4周之内，不太稳定的情况下，包括脑出血啊什么这些情况，都可能凝血功能的一些障碍，都是相对的一些这个禁忌症。这是我们刚才也看了，这个是一个机器啊，基本上我们准备的东西也都和大家呈现了，我觉得时间也刚刚好，
1: 是大家也有一个全方位的认知和了解。我看到刚刚有一位朋友发一个这个问题啊，又撤回了，可能觉得时间有限，我们简单给大家说说吧，就是他想了解一下这个肝衰竭和肝硬化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吗？
0: 就是没有直接的关系，就刚才我们在讲这个分型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再把那个片子再倒过来啊，这个肝硬化的话呢，是它是指的，你看我们讲的这个慢加急性肝衰竭，就是在肝硬化的基础上发生的这种严重的肝脏的损伤，就叫慢加急性肝衰竭。但是肝衰竭的话，完全可以在就是没有慢性肝病基础上的正常人，比如说刚才咱说了，接受一些这个药物啊，或者是一些这个急性的一个重症的一些这种感染啊，可能都会导致。所以跟肝硬化没有一个直接的一个关系，但是呢是有一个间接的关系，就是没有肝硬化的病人也可以得肝衰竭，就是有了肝硬化的病人的话，就是他就叫做慢加急性肝衰竭，是这么个区分。而且我们慢加急性肝衰竭实际上也分型的，就是它分为就是 ABC 三型。A 型的话呢，就是这种，就是你可能是光是一个没有肝硬化的一个基础，光是慢性乙肝这么一个过程啊。这个B 型的话呢，是一个有肝硬化的基础，C 型的话呢，是代偿性肝硬化的基础。
1: 好，非常感谢主任啊，也谢谢大家的这个留言提问，时间关系呢只能和大家交流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刘磊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再跟大家说一下刘磊主任的门诊时间，如果大家想找到他的话，可以周一上午啊肝内科门诊，周五上午消化内科门诊，来线下就诊。刘磊主任来自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好，谢谢主任。好，谢
0: 谢
1: 您。
0: 谢谢。
1: 最后，主持人纷飞代表我们的节目编辑导播叶丹，视频编辑刘瑞，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也欢迎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2: 听见城市，
3: 看见天津，
2: 从传统广播的朝夕守候，
4: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的声音，
3: 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
4: 天津广播足音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
2: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3: 聚焦本地热点，传递权威声音，
2: 用声音扎根津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3: 天津广播不止于广播。
2: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0点整。
3: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我们聆听九河波涛千百年的倾诉，我们重游城里城外，河西河东，
5: 石榴花大爷金龙啊早也看人。
2: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3: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2: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3: 话说天津卫，
6: 进秋十月，相约宁河，赶撸台大集，品非遗美食，欢乐钓河蟹，看足球小将挑战赛，卢海三宝已就位，乐享秋日好时光，最美宁河要您来打卡。
7: 天津卫的老少爷们儿，各位街坊邻居都支棱起耳朵听好了啊！
8: 嘛好事哟，你给大伙儿发钱？
7: 不是我，中诺口腔医院8周年院庆盛典来了，让您看牙看的有品质，种牙种的更实惠。
8: 到嘛优惠？
7: 哎，18块钱您就能拿下价值1980的口服卡，什么超声波洁牙、种牙力减筋、爱牙礼包、毛巾、浴巾礼盒、洗衣液等等等等，一卡在手，您嘛都有。
8: 18块钱换那么一大堆，
7: 值！还能玩大转盘，100%中奖，礼品拿到手软。我跟您说，没有嘛比他们搞院庆更划算。
8: 那我也试试，我记记。
7: 种牙还有机会把大牌双开门冰箱直接搬回家呢。
8: 双开门的、啊、买不说了，报名电话多少我今儿个就送。
7: 拨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中诺口腔8周年院庆盛典，
9: 8年才一回，错过再等一年。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5: 呀，我想起来呀、啊，顶波玉有卖糖墩儿，我那时候啊，到时候等着呢。
10: 珍贵的回忆，细腻的描述。
11: 那个相识案呢、啊？我在这个宅子里我住了几年，哎呦。3-4点钟啊，好像风一刮，那门直那一，哎呦，我可承受不了，浑身。
10: 真挚的情感，无尽的乡愁。
5: 我想瞧那边啊，夏天这个树叶这个帽子圆隆隆，得够啊，大种米那么尖圆。
12: 那个运河边上。 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因素，有个船花香，也有长杆，也有一个前途的阿成拉，那真是就是一幅画卷。
10: 老事儿耐人寻味，老味儿意犹未尽。
13: 我是老天津人呢，最喜欢听话说天津味，听一遍不行，八点完了睡一点，再来一次才好了。
10: 每周六日话说天津味，精彩讲述集萃老段子。

0: 街坊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这个月饼已然没货了，你要再等这大闸蟹也没货了，那您就只能啊，像王云芝阿姨小时候那样了。怎么了？掏蟹捕鱼，烙糖饼，
1: 提吃螃蟹。我们这不是守着河店吗？我呀，那年六岁，跟哥哥呀掏螃蟹去。那时候都是上河里冒去，哪有钱买着吃？跟哥哥掏螃蟹，提了个小篓，哥哥呢叼着个布袋，叼着嘴里，他不下水吗？下水掏蟹，他这一手进去，这一手捂着空笼。我哥，你还捂吧？这是个大螃蟹。结果一弄掏出来个大石夹子，乐的我呀就拍手，哥哥叫不兜着哥五六个，然后上岸就到我这小楼里。我是干嘛的呢？给哥得抱着衣服抱着鞋，跟着哥顺着老河边走。走呢都啊，哎呀，掏定快老河口了。然后呢我呢拿个棍儿弄那楼逗了螃蟹玩儿。突然间一抬头，哥哥给没了，哎呦，我就给哭开了。我说喊开哥哥了，怎么哭没有回声？赶紧抱着哥哥的衣服，提着这个螃蟹篓就往家跑，在跑的地方摔了两个跟头，还没忘了抱着哥的鞋跟衣服，提着这个螃蟹篓。快进庄子，我就听后头有人喊我了，妹妹妹妹。我一回头一看呢，我哥光着屁股在水里出来了。哎呀，你怎么跑呢？我说哥哥，我以为你没了，我那意思你淹死了，我得回去喊爸爸妈妈救你来呀。哭的呀，我说你拿去了，嗨，你看哥哥给你掏来最多的了一袋子。那个我呀走着走着进那河岔子里了，河岔都是芦苇呀，我看不见哥哥进去，你越掏越多，他掏上劲儿了。哎呀，回来接着哥赶紧穿衣裳穿鞋吧，走回庄子吧。回到家里，我妈咪看怎么脸都成花脸狗熊了，你干嘛哭了？我说哥哥给没了。我哥就说那是啊，我掏着掏着我进入河岔子里，河岔螃蟹多，我讨上人了，被妹妹就给忘了。妹妹一看我没有，以为我淹死了，就说假来跑，我就走嘴就哭。妈妈说快洗洗脸去吧，妈妈给您拿辣子土豆炒螃蟹。那个螃蟹拿过来以后一刀俩就只得中间断开给我们炒。哎呀，吃着那香，顶现在我回味这口永远吃不到妈妈给炒的这个土豆辣子螃蟹菜。还提到嘛，咱这个两街，我提到我们河庄子，这个过这个八月节，我们庄子那就叫个热闹。怎么热闹？不河岔子多吗？掏鱼，到八月街掏鱼，掏鱼啊，谁掏是本生产队，二队掏的二队分，人三队那头呢乃是喝茶，乃人三队，人三队掏归三队分。河庄子还有一个养鱼池，就在这八月街，就在这日子嘛，就开始掏鱼了，就开始抽水了。这个养鱼池啊，掏完以后谁分的是去河庄人分，打对总分，一个劳动力二斤鱼。哎呦，你知道我们庄子多热闹吗？一到八月节啊，就这几天满庄子鱼香味，家家都熬鱼吃，那个鱼香味那个香，一到回头进我们庄子还没出回头就闻着河庄子的这个熬鱼这个香味来。就说咱河庄子那阵河岔子多，每个沟子里头都有鱼，我爱看逮鱼的队长呢，逮那儿呢拿个链子，逮那儿这不随一个抽子嘛，这鱼啊就顺着溜就来了，逮那儿就捞，有小虾米，哎，就撇嘴吃。我俩管他喊二百，我二百，你怎么吃生的？这小虾活有营养啊！他逮那儿一本捞子鱼，只要有小活虾，就往嘴里撇就吃。就说那阵的生活哈，就这么，你说苦吧，也有乐趣。 谁想吃鱼吃螃蟹都上河里去摸去。你想我们这河边长起来的孩子都会水啊，尤其我的哥哥水性好，隔两三天哥哥就说走，拿着篓给哥哥抱着鞋，我们就讨螃蟹去。我们家总吃炒螃蟹炒辣子，有的小小子他不会讨，讨螃蟹也是个技术，都是空了眼空了眼的，有时候那空眼里还有苍虫呢。那年我跟哥哥去，哥哥一下去，哎呦喊我怎么了哥哥，不好，可能是苍虫。我哥哥胆大，这一套好嘛，被我吓得哇就给哭。哥哥就说别哭妹妹，这不是苍虫，是个鳝鱼，赶紧拿篓来搁里头夹去，叫咱妈给咱弄鳝鱼肉吃。得河边跟哥哥呀得跑一个多小时，反正这个篓竹子编的那种篓啊，大肚啊小口，得半篓螃蟹下的鱼的吃这个解馋。可是周围邻居们都愿意我们家炒螃蟹吃，一炒螃蟹真这么香，有的也上我们家去给我们来点儿，都有时候给我妈给他们也馋点儿。嗯，铁饽饽就炒螃蟹那就是美食了。你看像这逮点鱼啊不够吃，我们家人口多，我们家十口人，连爷爷奶奶，得搁咸菜腌的那嘎头芥菜缨子白菜，就是冬天腌的，捞出来以后得切一盆的咸菜，看那点鱼嘛，搁大锅里啊熬着吃。你看熬那么些鱼，一端上来两三碟子，这十口人几乎上就都吃惊，就够这一顿饭菜。还干嘛呢，烙这个汤饼，就是来点红汤和点白面，拿个模子就扣了。我呀打呀八九岁就跟妈屁股后头学，手小啊烙的不得点儿啊，一烙以前都十一点了，还得那风灶啊跟着忙活烙汤饼。就是说嘛呢，在八月节这个前后，就是这么点我一点的回忆。
0: 八月节前后哈、啊，一点老河庄子人的回忆。家家户户啊都熬鱼，都捕鱼熬鱼。王阿姨的哥哥呢，尤其擅长掏螃蟹啊，所以家里还多了这么一口美味——土豆辣子炒螃蟹。这个吃法在天津来说，我还头回听说啊，是吧？这我以为咱这就直接蒸蒸就掰开就吃啊，哎。土豆辣子炒螃蟹，这是个什么味儿啊？肯定也好吃啊！天津就是这样，螃蟹多，水资源丰富啊，河沟啊、坑塘洼涧太多了。但是，就在当年啊，你要吃好螃蟹，正经八板好螃蟹也得是买。比如说，过去有一种螃蟹，外号叫河刀子，对吧？咱听邢国启邢老爷子那会儿讲过哈。他卖过这个河刀子，也不便宜啊，专门是给那个懂吃的主吃，主人家吃这个河刀子。哎，所以说螃蟹跟螃蟹它就是不一样啊。所以说呢，这个来自阳澄湖的大闸蟹呢，要放现在来讲，那就是河蟹里的河刀子了，就是上品中的上品啊。月饼当然也是节日主题之一了，月饼节嘛。我们听一位女士说了，说这月饼太好吃了，这么好吃那么好吃，说过去这叫白毛月饼啊，我听着有点耳生，白毛起白毛了。按说啊，听老人讲老事儿，我这也小二十年，可不小二十年了，我是没赶上，但是我听得多呀，我怎么不记得有这么个称谓啊，白毛，呵呵，白毛浮绿水。哎，节目进行之中啊，韩向湘先生就给我发微信了，说哎呀，是不是叫翻毛月饼啊？哦，我说对对，翻毛月饼老先生们提过，可能是那位女士记错了。翻毛月饼类似白皮儿点心，它还这么一合并啊，就变白毛月饼了。而且今儿我听102岁高龄，102岁我们老神仙啊，唐敏芝唐奶奶 回忆中秋节啊，也提到了翻毛月饼，啊，应该差不多吧？它不是白毛月饼，可能啊是翻毛月饼。至于说为什么叫翻毛月饼，这也倒也是个问题啊。这名儿打哪儿来？怎么个翻毛啊？怎么起的？请教老先生们啊。那好，咱下面就听我们的老神仙话友102岁高龄的汤敏芝奶奶回忆自己七八岁、六七岁的时候，也就是1931年、32年的时候，在北京过八月节，以及1945年以后到了天津过八月节的情景。
2: 眼看着到节日了，哎，我这个小的时候可能都没人知道的，我想啊说几句。我小的时候，那个龙宫寺再往东走呢，就是东四牌楼。东四牌楼啊，那楼漂亮极了。一到这个白月节呀，摆这个兔爷这摊啊，这马路两边啊，那时候老马路变道也宽，摆摊一个挨一个，一个挨一个，从北到南围着四牌楼啊，这一段一个挨一个，这兔爷呀都是泥塑的。我也忘记了是我父亲带我去逛着还是我母亲，反正就是从哈尔滨回来，正在北京赶上过八一节嘛，那个9·18事变，我从哈尔滨回来嘛，带你看看兔爷去。那时候正是民国呀，我七岁时正是民国，那泥塑的这个兔爷做的好极了，摆摊啊，它是有大有小，最大的这兔爷呀，它不得半米，得有20多，坐像泥的，脸儿啊是兔爷脸儿，穿衣裳啊都是蟒袍腰带画的，特别好看，现货极了，有1尺多的，有半尺多的，反正一个比一个大，最大的摆在上边，一般的老百姓也不买，商家呀、啊、可能买个摆这位置吉祥，我们没买过太大的，就买那个小的，小的也挺好，也挺好看，那个弓啊做的特别细，这两个耳朵啊是活的。他因为好拿呀，白耳朵插着，在我脑子里印象哎特别好看，就站着不走啊，就看呢、啊，那个画的特别好。别的地方城市我没看见有卖这个兔爷的，天津后手有小玩具兔爷，做的都挺粗糙的。这是这个四牌楼，四牌楼。两个漂亮极了的那高大的牌坊，可惜了的古迹呀、啊、都拆了。在往南走不就是东单了吗？东单还有一个牌坊，这老北京的古迹。具体这个怎么过这个8月15，我就说说我们家的情况。8月15几乎啊就比过年稍微差一点，怎么呢？我们不叫中秋节，就叫8月15团圆节，家里人呢、啊、都得回来，得团圆。北京的月饼啊，很简单，自来红，自来白。那个酥皮月饼呢，叫翻毛月饼，我就不详细说这个月饼了。反正家家都得月饼了。尤其是我们家呀，有一个规矩，自己做一个团圆饼。那时候我祖母早就过世了，我没见过。我母亲是长房啊，都是我母亲张了，半发面的，弄一个大皮儿，里边啊搁几层的小的小圆饼，自己和的馅儿。芝麻、麻酱、红糖、果料，一层层的摞那么5-6层，拿这个皮儿啊 再一包上，包稍微的擀一擀，上头也拿红色画上，再撒点儿啊，青丝、红丝果料什么的，上锅蒸。这个呢，得晚上啊，拜月。那个女不祭灶是男不拜拜月，拜月都是女的。晚上盯到10点多钟啊，这月亮也升高了，那大院子挑起灯来照得挺亮，把这个八仙桌啊都摆好了。要有的嘛，请供这个兔爷呢就摆上，各式这个月饼摆上，把这团圆饼也摆好了，水果八月水果全下来了，各式各样的水果啊都摆好了，一碟一碟的。梨呀、啊、也摆，这时候管梨就不叫梨了，叫团圆果。辣馅儿，烧香，到点了都得穿得干净利索，小孩也都是打扮的都挺好的，哎，就拜拜月。是女眷都行礼，男眷呢就是在一边看着喝茶呀抽烟的聊天。等拜完了月以后，香呢也差不多烧尽了，这就撤供，就可以吃了。就这个团圆饼，家里头是有10口啊，是15口啊，哎，多少口人切多少块，一人一块团圆饼。家里人呢，就是在外边也得回来，所以叫团圆节，8月15团圆节，哎，这么过。那时候我是7岁吧，我大概齐呀、啊，在我脑子里头印象这样，欢欢喜喜的。那时候月亮也特别亮，满天星，哎呀，那在院子抬头一看天，哎呀，真漂亮那月亮，印象特别深呢、啊。我今天也过了百了，还想着过去小时候的事情。嗯，这北京的事儿，我就大概其实就说这个。盯了4、5年以后，我到天津到结婚了，这时候正是日本投降胜利了。那时候天津这儿呢，老徐家也是，在黄家花园也住的平房。天津过这个八一节呀、啊，讲究吃海鲜，月饼。天津的月饼啊，比北京的月饼样多，什么曲江啊，这个的，酥皮儿的什么的，各式各样的馅儿，模子也都是特别好看。尤其啊，有一种月饼叫麻饼，这个麻饼啊，今天在我还想吃，可是早就绝迹了。跟那个皮浆月饼大小个儿一样，就是两面都是蘸的芝麻，那个馅儿那皮儿是特别好吃。这个不信问问老人都知道，这麻饼早就不做了。嗯，这个老徐家拜月呢是谁呢？有谁呢？是我的奶奶婆。我奶奶婆她是纯天津人呢，她娘家是河东沈庄子的小姐儿，也是在院子里头摆供，到月亮升起来的烧香磕头。但是呢没有这个团圆饼的一说，没有，就是大伙儿过节的时候吃好的喝好的。天津是海鲜样也多，月饼样也多。那时候老徐家家里的条件也算中等吧，过得是挺丰盛的。我们奶奶磕完头，这个女眷呢愿意行礼那就行礼。我小姑子有点洋派，不信，还遭我这个奶奶婆数了。哎呀，天津的团圆节也比现在什么 现在过节也好，过年也好，没有什么特殊的举动了，只有回忆过去吧。我向大家祝福，祝福中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定居天津80年的老北京，102岁高龄，汤敏芝奶奶啊，这个精气神儿，咱先别说别的啊，就这个精气神儿，这个脑力，这个表达能力，啊，了得嘛，咱沾沾仙气儿吧，啊，汤奶奶给我们还原1930年代初期北京和1940年代中后期天津。应该是中产阶层的传统人家过八月节的样子哈。这个京津冀啊，其实历史上就是一体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彼此的文化、风俗、习惯，哎，饮食口味儿啊，它都是相融相通的。你看，我们一来说天津话、天津方言，这个词儿那个词儿，其实人家北京也这么说啊，也难说是谁受谁的影响啊。就说到老天津那翻毛月饼，刚唐奶奶也提了翻毛月饼，这怎么个意思？怎么叫翻毛啊？这毛打哪儿翻啊？天津的月饼品种多呀，它不是馅儿的问题，是做法，很多种月饼。其实过去更多的要说还是家烙啊，就家里自己烙的，所以呢月饼模子是个常见的物件。哎，王维申王先生说两句。
3: 过去呢，到了中秋节，除了在食品店去买月饼，另外在家中呢，也往往呢自己烙月饼。自己家中烙月饼呢，各有各的馅儿，各家呢都不同。不过呢，用的最多的馅儿就是豆馅儿，就是用了红小豆来求馅儿，这是一种。然后再精致一点呢，就是把求好的馅儿，然后呢用这个豆包布呢再把它过滤一下子，除去其中的这个红小豆的豆皮儿，就出来这个豆沙了，然后把豆沙呢再搁在锅里呢，啊，再挠一挠，再下上呢各种的这个配料，做成的馅儿。也就是说呢，一般家庭当中呢，就是豆馅儿和精致一点呢，就做成豆沙馅儿。豆沙馅儿呢就更细腻了。这个木月饼模子呢，大家都知道是木制的。在木头上面来讲，刻的一个模子，上面有个把，把和好的面啊兜上这个馅儿，然后再压入这个模子中，把它压实了以后，然后再把它呢扣出来，这叫呢扣月饼。我们家过去呢有那么几个老月饼模子，我记得有那么10来个，现在我能回忆起来的呢已经不多了。过去的这些个食品模子是吧，这都是呢一般都是由刻字铺来进行刻。刻字铺不单纯是刻各种这个材质的这个图章，凡是在木头上应该刻的是吧，什么食品模子啊，什么过去过年挂的这些个这个木头这个对联是吧，还有一些个硬刻的东西多了去了，这都是呢这个刻字铺来刻。过去就是啊，咱们北马路有个刻字铺，叫文兰斋，这刻字铺最为有名。这华北地区啊，有很多地界都上这个咱们天津啊，上这个文兰斋来刻来。现在说说我们家的过去几个这个我还能想起来的模

0: 叫食品模子吧。除了这个月饼模子之外，在食品模子有个大一点的，就是鲤鱼模子，鲤鱼啊，搁在里边儿。这个模子呢大一点儿，这个模子一般用于啊过年来做一些个咱所谓的咱们讲的正事是吧？就是鲤鱼，扣这个鲤鱼，这样呢，一个呢就是上供用，这个春节的时候不要给这个祖先上供吧，上供用。第二个来讲呢，就是这个大年三十晚上吃完饭之后呢，要把整锅刷净了，然后放入两条扣好的鲤鱼。啊，就这个扣好的鲤鱼在正式，以示呢年年有余。另外还有一个蝙蝠的模子，蝙蝠的寓意也不外乎就是福寿绵长。另外还有一个啊，扣食品的模子，知了，就啊，咱一般来说呢，咱说的金蝉这么一个模子，模子不大，但是刻得很精致。这是我能够想起来的，我们家的各种的食品的这模子。
1: 哎，这个做月饼模子啊，一般都是杜梨木啊，可能是不是还有别的木？因为它这个容易雕壳，哎，这也是专门的铺子来做啊。过去你看这个社会分工啊，好像还挺细致，更细致啊。就单一个木匠，那多少门类啊？各做各的，不抢别人饭。中秋，天津卫中秋这个要说老习俗，那就太多了啊，说也说不完，每年都说。你比如说这个拜月啊，昨天汤敏芝奶奶还提呢，甭管是北京、天津，都有这个拜月的习俗，但是这是女士们的活儿，哎，男不拜月，女不祭灶，横是因为这个月亮啊，它属阴的，是吧？老爷们别靠前，大院里摆供拜月神。现在这个习俗啊没了，现在就吃月饼吧啊。其实呢，这个月饼也分很多种。咱不说馅儿，就说这个做法啊，有提浆的啊，还有现在有改良的，还有那么一种老味儿月饼叫反毛月饼啊，不是长了毛啊，不是长了毛。您吃过、您见过这种翻毛月饼吗？嘛样的、嘛味儿的，啊？为嘛叫反毛月饼？咱也不知道。听毕连刚毕先生给聊聊中秋的月饼。
2: 但是我吃月饼这点事儿，为嘛那个兴家里头烙月饼呢？那是因为啊，买不起月饼，合着那个时候的月饼啊，和点心是一个价钱，不是月饼特别高，也是6毛多钱、7毛多钱。当年就是说在天津卫做月，就是最有名点心铺做月饼的有三家，一个是那个祥德斋，一个是一品香，这两家是汉民的，还有一家回民的点心铺呢，叫春德勇。在西头西大湾的那头，西头不回民多吗？这三家做的月饼就是在天津卫有名，他们的竞争方法跟现在可不一样。你比如说吧，一品香，你听一品香的老职工跟我讲这个事儿，他我们就到了大连呢，上祥德站去买月饼去，买回来看看他里的馅料，跟咱这对比一下子，哪咱这方面就是一品香这边看的哪边不如人家这个祥德带的，赶紧这个填东西。一定就是这个东西特别特别的这个实在，是吧？没有一点虚假的地方，要保证他买卖的信誉。祥德斋一样，也上那个一品香买去，买完看他那馅料怎么样，自己这方面跟着对比一下子，互相竞争。回民做月饼是纯香油啊，这三家月饼在天津卫挺有名的。他们做的月饼呢，不光是提浆和麻饼，还有嘛月饼呢？秧子月饼、八珍月饼、赖皮月饼、反毛月饼。这反毛月饼啊，我有记忆，它做的这个跟月饼块一样大，雪白雪白的，那个层次比小八件、大八件的甚至多得多，一咬啊，这好像飞雪花上的。哎，这种东西已经也是没有了，绝迹了。下面呢，还要讲讲这个八节，这风筝味呀，到8月15卖这兔枣队。这风筝味的手艺在天津卫谁都知道啊，那做炸风筝那是第一了。他可是做这小孩的这个玩具啊，也特别精到。这个兔捣队也是拉着的，他也用各种那个这个物理结构吧。他一小孩一拉着呢，也有四个轱辘，一拉这个兔捣队，一拉这小车呢，这兔捣队这俩前面两个这个爪子就握着这个队，对，就是石厨子捣药啊。 这兔老醉就是拿这小兔拿这石厨子捣药这个动作，他画的也特别精致。他呢从这阴历六月底呀、六月中旬就开始做这个这东西，这很复杂了。现在已经失传了，他后人也不会做这玩意儿。这兔老醉呢，做这一个多月，到八月十五都卖完了。这个可不是一般人家小孩玩的东西，这得是有钱人家才能买的。他卖多少钱呢？这当时旧社会，他卖一块银洋一个，这兔老醉，你想想，那一般百姓人家承担不起。可是到八月十五他都卖了，做的特别好。
1: 哎，还有这么个八月节的时令玩具哈，方志卫做的，听着是个活动的兔子捣对啊，就是一抻那线儿，可能那个兔子就上下那儿捣对，可卖够贵啊。现在要是有啊，一定比过去做的好，还便宜，因为现在都是塑料的啊，都是工业化生产啊。哎，月饼啊，月饼现在也都工业化生产，但是也有保持这个手工制作的啊，或者是某一些环节它是手工的，比如说起酥啊什么的，翻毛月饼，起酥那翻毛月饼，毕先生刚说失传了看不见了，没有啊，咱最近说那黄庄月饼今年还特别流行是吧，那就酥皮月饼，我估计就是过去那翻毛月饼，刚毕先生回忆他见过，就是那个雪白的皮呀、不就白皮吗，啊，一拿起来那酥皮哗哗掉跟下雪似的，哎，这个描述完全符合这黄庄月饼的特征是吧，哎，不过就是人家歇班了不发货了，呵呵，等国庆假期之后吧，咱联系联系啊，接着给咱推出，哎，这个他说是月饼啊，其实也是一种酥皮点心啊，还没那么甜，日常吃完全可以啊，节后见啊，节后见。到了中秋呢，一个月饼一个螃蟹，这是热门吃食，哎，吃螃蟹啃月饼，不对不对，说反了，动词用反了，吃螃蟹啃月饼不行，吃月饼啃螃蟹，对吧？咱听杨柳青老家的戴虎贤老先生说说吃月饼啃螃蟹。
3: 就在这个季节，正是螃蟹，在杨柳青呢有一个姓薛的一个老人卖螃蟹，他呢就是串胡同或者呢到他家里去买，他曾经说过，他说生方的螃蟹跟倒地里的螃蟹的那个皮儿啊，就是刺儿，就是说，不同，软硬不一样。好像是生方的螃蟹这个刺软，倒地的螃蟹可能刺硬。这个人呢，还有一个特殊的商品是什么呢？是卖这个螃蟹肉。螃蟹不能吃死螃蟹，绝对不能吃死螃蟹。这个螃蟹肉呢，我估计啊，这个螃蟹呢，可能就是比较奄奄一息了。这时候他把它煮熟了，分门别类的这个归类，比如把蟹黄归在一起，把腔子的肉归在一起，把大爪肉归在一起，把小爪肉归在一起，而且分门别类呢摆在他的一个盘子里边。这个呢他也是上街吆喝来出卖，大伙呢可以拿着盘拿着碗到那买，买呢他就给那院都给人剥一点，给人剥一点，回去呢你可以包饺子，也可以打卤，这是他呀一个特殊的。再一个呢，我就谈谈什么呢，谈谈这个吃螃蟹呀、有的人吃的很多，我听说我没见过这个事儿啊，就是说呀，俩人坐在桌子对面吃螃蟹，把这个皮儿就把刺啊都搁在了这个桌子当中，俩人可以吃到什么地步呢，可以吃到谁也看不见谁时候，那就吃的很多了。从这儿可以说明什么呢，说明当时的螃蟹啊还是比较便宜的，这是关于的螃蟹的事儿。下面我也谈谈这个月饼的事儿。过去八月十五在我们杨柳青上供啊，主要是上嘛，上一个大月饼，那个月饼得有一斤呐、二斤的，上个大月饼。再有呢，就是上点水果，上点水果。这个大月饼呢，它这个皮儿一定得硬一点，不能软，一软就坏了，容易出事儿了就。前几年呢，我在咱天津买了一个半斤的月饼，也不算大这个。我买完以后，他告诉我，你呀、得平托着这个月饼，当时没有盒眼，你不能够提着着。我就一直啊拿手托着，一直托到家里。托到家里以后，就放在盘子里了。这个月饼就随着盘子的形状就变形了， 比如说我要搁在小一点的盘子里，那么四边呢就都拆下去，当中就鼓起来了。所以说呢，现在可能有所改进，我看看这个大月饼有所改进，这个皮儿啊好像硬一些，可能就是提酱吧，提酱的吧。我再谈一点关于嘛呢，关于这个月饼里有一个五仁月饼，这五仁月饼呢有瓜子仁，就是西瓜子仁。关于这个西瓜子仁啊，在我们阳庆啊有一个那么一个职业吧，也说是可以说是一个劳动，那就是什么呢，就是嗑瓜子。阳庆有一个，刚一解放的时候我就看见过这个，而且我也亲身做了，有专门发瓜子的地方，他把这个西瓜子焖得潮一点发给你，比如半斤你就拿着走，回去呢你就把它包成了仁儿，你第二天呢或者以后你得送到那儿，送到那儿以后呢他给你打个错，就证明你完成了这半斤，到时候给你一点很微薄的这个加工费，微薄，很少很少。这里边呢还可以干嘛，还可以从这瓜子里边挑一点比较大一点的整齐一点的瓜子留下来，留着以后呢过年的时候吃，这个呢它也是允许的。那么这瓜子怎么样把它从皮当中把这包出来呢，在阳庆是这样，是一般都是老太太呀放暑假小孩没事的时候就干这事儿。我也曾经帮助跟别人帮过这个干过这个活，就是说什么呢，用夹子把这瓜子呢夹开口，用手把这个皮拿出去，把这汁放在了一个小碗里边。这个职业也可以说这个职业啊很久很久，怎么说很久呢，我一直到拆迁之前，我到阳庆去，还在阳庆平房里边看到过这种工作，这种工作。所以说这个叫嗑瓜子，但是不是嗑，绝对不是种压嗑。所以说咱吃的月饼里面的瓜子仁可能就是有一部分是这样来的，究竟有没有机器嗑的瓜子我就不知道了。
1: 各位街坊邻居，各位听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津卫，一周精彩节目集萃。就是老人们的这个口述回忆啊，有的确实他可能时间太长了，年深日久啊，就记不太清楚了。凡是记不太清楚的，他可能当时也没太在意用心啊，或者说这种回忆是比较主观的啊，就咱就挺主观的，挺好。可是有的内容，有的关键词什么的，时隔七八十年他还能够脱口而出，那个错不了，那一定是烙印在他脑海中了。你看今儿啊，我听来自贾的古道那位刘老先生讲，当年他亲眼目睹斗地主的那个情景，哈，那些细节描述太细致了，一定错不了，那都是刻在当年幼小孩子的脑子里了。啊，说面粉加工行业一定绕不开人家贾的古道的老孙家。好，就从曾兴尧这儿接着聊。
4: 曾兴尧他在中山县的北边，月牙河的东边那一片呢，都属于曾兴尧。曾兴尧一百多人前呢，那一个本地人都没有，来的人呢都是外省外县的靠难来的，没有一间正式的房子，都是那个打的卧铺，我们管那叫的鸭子房，相当穷那个地方。还有那个地级糖厂呢，在京唐公路的南边，玉安河的东边，正在那个八角那儿。地级糖厂呢，它占的那个地呢，是东郊区五祖村的西南林里地大地主，厂名呢叫示范机器厂，示范模范的范，示范机器厂，后来改成了天津第一集装厂。一解放啊，是50年还是51年呢，我在张大庄那儿呢参加了一次斗争地主的大会，在哪个位置呢，就是张大庄跟吴家嘴的那个桥的北面，大约有100米吧，在月牙河的西岸， 下边有一个篮球场，当时我。

我们三个小伙伴的爬到了那个沿河里城防的那个日本时期留下来的钢筋水泥的炮楼顶上，趴在上面看那个斗地主的会。当时天挺冷，刚开春，河中心的冰已经开始化了，两岸的冰呢还冻着了。那个地主呢是40多岁，不到50岁，被民兵呢压上会场。我们正在那个会场的跟前看得相当清楚，一个40多岁的寡妇上来诉苦，就讲这个地主怎么压迫他们，怎么欺负他们。完事大伙就喊着要把地主的衣服扒了，结果就把地主的那个小棉袄给扒了，就穿着一个10斤白的那个夹袖的褂子，鸡子嘎子派的。后来又有人喊着把他那个褂子也扒了，光穿带着一个兜兜，白兜兜，上面绣的那个蓝色的菊花，脖子上那个戴的那个兜兜的那个是那个嘛的，是一个银的链子。那个天元冷啊，那个地主也害怕，直发抖。这个地主呢姓杨，按照乡里头家乡的那个习惯来讲呢，我应呢喊他作为喊他舅舅，就这么个关系。他那小儿子呢比我大个4岁5岁，我们经常在一起玩。过了两年呢，这地主他那小儿子呢就上哪儿了，上香港了，后来我也再没见到过。这是我这一辈子第一次知道这地主这么可恨。还有一个就说这个吴家嘴的那个齐南林，我们斗齐南林的时候为嘛没去呢？因为我们不敢去。这老一辈讲啊，就是我爷爷他们小时候就这样，贾家古道的这小男孩跟吴家嘴的男孩呢互相攻仗。我们这边呢在大地上，离地面呢有个3-4米高的大地，上面都种满了那个白荆条子树。我们在那边呢拿那个弹弓子打，拿石头啊拿砖头啊砍不过去。他们那边呢没有地，就在这个河山上的芦苇地上了。我们总是占便宜，他打不到我们，我们有个小树丛掩护。我们要一过桥都不行了，那对面的了，到他的地盘了，我们就一般不敢过去。知道那斗齐南林了，因为我们也不敢去。这是也是一个遗憾，因为齐南林呢在我们那一块儿张大庄的吴村啊展盘新庄，那是一个最大的地主了。可是他们要跟那个孙比武比，那都是一个小脚趾头不到，人家孙比武那才是大财主了。那个中山钢铁厂就是人家的家里的，但是来讲人家不霸道，就跟老百姓是一样样的，人从来没说摆个架子我是什么财主怎么的，是昂着头挺着胸的，没有。干还大喊大爷的喊大爷，干喊伯伯的喊伯伯，见了小孩们也都客气。所以哎呀，我都觉得这地主跟地主就是不一样，财主跟财主也不一样。这是一个事儿。还有一个事儿呢，贾家古道不光有发鼓，还有两胎啊包年。我虽然年纪小，但是我跟着有幸啊出过两次会。第一次会啊大约是在55年，到哪儿呢？到现在的中山门工人新村，那是不是刚盖好吗？到工人新村6段棉纺三厂的宿舍，他那个宿舍6段的中间地带呢有一个大的篮球场子，我们就在那儿出会。我们这小孩干嘛呢？就拿个会旗，那会旗那杆呢大约有个1.67米这么长吧，那个旗子呢长有80公分，
宽的大约的

0: 在孙膑有的寨子里，从小呢在张家庄的庙。为什么那个学校的名字叫贾家古道小学？可他从小呢在张家庄，他不在贾家古道。贾家古道呢是个分校，这个事儿我闹不明白。还有一个就是六纬路，到了现在的第二公园文化宫，修了一条到郑庄子去的一条路，把那个新仓库呢分成了东库和西库。我就闹不明白，这仓库是日本人修的，日本人的修仓库，他难道还为你中国人的出行方便考虑，把他一个仓库分成了东西两个？因为他那东库呢，东北角那哈就能直接进那个火车，他为嘛要不直接开到西库去，还要把它分成两个？我就闹不明白。难道他都被人中国人出行方便？不可能的事儿，因为他那个郑庄子那儿的有中山钢铁厂，有棉纺三厂、棉纺五厂、中脂化学厂，那时候都不是叫这个名字，那是只有中山钢铁厂是叫这个名字，棉纺五厂、棉纺三厂，还中脂化学厂呢，叫什么名字的？我就不记得了，我就纳闷，他为嘛要开这条路？他不可能为了你中国人出行方便的。这些事儿我闹不明白，有明白的呢，人呢给我讲一讲。唠唠叨叨的说这么多啊，我说这些话呢，跟年轻人讲呢，谁都不愿意听，即便有人听了，也没人回答你，所以呢，很郁闷。自从跟你联系上之后啊，我就心里特别痛快。有些事儿你给我解释了，有些别的听友来给我解释了，或者我说这个事儿有人听了，我也感到很欣慰。我再次表示对你、对咱这个节目感谢，对那些个回答问题的听友们表示感谢。我跟你讲，只要你这个节目不停播，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儿，我一定坚持到底听你的节目，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开心。我再次向你表示感谢，谢谢你了，当家的。
1: 哎，甭客气，您甭客气啊。
0: 啊，我就过两天了。我是19岁离开了天津，到了哈尔滨。我一直念的家乡，现在哈尔滨也开始凉了。我也该回去了，
1: 哦，您定居在哈尔滨呢？
0: 我在哈尔滨工作，老了也在这儿了。
1: 哦，
0: 我这是最近的，我就回来看看。
1: 您这样，我告诉您，您到哈尔滨照样能听节目啊。
0: 啊，我到哈尔滨，我回来叫孩子们给我帮我弄手机。
1: 哦，行，没问题。
2: 我出发的日子是10月13号，有2天就回来，然后奔新疆跟听友们会合，我们去畅游南疆。这两个事儿好像听起来还半个多月了吧？不着急，那不是不着急啊，尤其这个南疆游啊，如果您已经心动，赶紧报名，因为今儿窦总跟我说了。
3: 现在报名已经40人了。这次咱不是拿的这个最好的航班的一个团队票嘛，用的往返的航班是用南方航空，就天津飞乌鲁木齐最好时间段的航班，早上8点多走，中午就到乌鲁木齐，都是直飞。目前现在报的这个人数，飞机的就满了。另外这次呢，咱这行程就是咱这个三个多月以前，就是为了也是应这个咱们去北疆那次活动的这个听众的粉丝去反映，要做一次这个南疆的游嘛。所以这次是针对咱们话说天津卫这群体啊，单独设计的这条路线。为什么说单独设计呢？就是这次路线咱是把这个由塔县海拔在4000多米的这个行程都取消了。然后把这个最美最好的这个塔里木胡杨林都加到里面，

0: 稍微有一点海拔的这个白沙湖，我们也加到里面。因为白沙湖为什么可以加呢？它海拔虽然3000多一点儿，但是我们到那儿3个小时，把漂亮的地方看完了，我们就撤离了这个高度了。所以正常这种情况是不会有高原反应的。为什么我说这个行程是单独为咱们这个群体设计的呢？就针对中老年。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我说过的航班，也是这个选了最好的直飞航班，价格虽然有这么几百块钱的差距，但是我觉得还是这样呢，会保证大家在大交通上不会浪费时间精力了。另外一个呢，还保持着咱们这个话说天津卫这几次活动的这个特点，在吃上我们就把所有的餐都含了。就唯独一餐在喀什古城6小吃街的那一个晚餐没含，因为也给大家留出来一个时间体验一下当地的这个小吃和美食。
1: 嗯，这个是咱们就区别于外面团队的一个。
0: 没错，外面的船队啊，现在我们常规的都不含晚餐，我指的是品质团，就是像那些有购物店的团，那就更没有可比性了，他们肯定也不含，再一个他们的餐费标准也低。就是品质团一般也都没有晚餐，晚餐都是自理的，因为咱们都是中老年人，他出去吃饭找地点有时比较麻烦，所以根据这几次经验，依然把餐就都含上了。另外呢，咱们这个新疆它地方很大，还是坚持上次用的是2+1的这个航空座椅的车。酒店方面呢，我也区别于我们常规市场上的这个酒店的情况。选了最好的3钻，另外还有2天升级了4钻的酒店，这样呢能保证大家的这个休息的质量，所以这些都是跟市场上有很大区别的。但是，一报名，大家已经很踊跃，前期很踊跃，大多数都是以前参加咱们北疆游的老粉丝，经常跟着一起活动的，他们也知道咱们的这个和市场上的这些团队的区别。另外就是您节目里老说的这个购物店，因为新疆的购物店是给我们这个补贴力度最大的，所以现在我们一个购物店都不进，这个东西在市场上就能够有将近2000块钱的差距。
1: 哦，
0: 所以针对这个情况呢，咱们这个7580就以双飞的这个双飞一卧的说，跟市场上比还是有很大优势的，因为报名来的也有很懂行的，他说：“你看，我也看了这个旅行社，那个旅行社，南疆跟咱差不多的，就是餐比咱还少，都9000块钱左右。
1: 哦。
0: 所以咱这个价格还是在市场上很有竞争力的。另外，我们呢，咱这个群体都是长期您的粉丝跟着一起玩的，大家都很认可，所以我们也是把这个好的地方，也是不折不扣的都回馈给大家。”
1: 现在有没有报那个火车的呀？
0: 有，报的都是高铁往返，王守岩呢、尹老师啊，他们都是经常一起出去玩嘛。
1: 就这个动车也是卧铺是吧？
0: 动车卧铺，对，这是上个月新开的一条新疆的动车卧铺，
1: 哦，以前还没有。
0: 以前没有，就是从暑期刚开始的。原来都是咱们上半年去，您记得不？还是38个小时，
1: 对。
0: 现在已经改成29个小时了。
1: 哦，呵，这个动车卧铺呢，咱还没坐过，不知道这动车卧铺是一个什么条件。
0: 就是动车的那个车体里边改成了跟正常的卧铺一样，66个卧这个铺位，我们依然保持着还是承诺给大家，全部都是下铺。咱们订票的渠道它是有特殊性的，它常规的这个网上12306一开票的时候你再订，那肯定就没有。
1: 是这个卧铺呢，反正也有它的好处。坐着呢，它不累，而且呢，就能沿途观景啊。
0: 动车的卧铺也是很好的，他们一个选择，
1: 嗯，
0: 环境也不错，时间也不是特别长，同时还能观景。
1: 嗯嗯，是。
0: 咨询电话基本上它有2种情况，一种是对这个市场和这条线路很了解，问的都是要点，哎，最后问明白，基本都报名了。它有个别的可能是对这个市场啊还是不太了解，觉得这个市场上有6000多的，但是我刚才也讲这意思，因为6000多实际比咱这要从内容上分析要贵很多。 他到那儿起码再花3000块钱能达到咱这档次，同时你还有购物店占去了你逛好景点的时间。
2: 窦总说的这够直白了，他现在已经豁出去了，不怕得罪同行了啊。哎，心动的话赶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啊，电话号码是186-2205-0886 186-2205-0886 186-2205-0886。
3: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1点整。
4: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穿越时空，突破极限，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用声音连接你我，让体育感动世界。体育大世界，体育

0: 从张伯苓提出奥运三问，到李爱瑞传播奥运火种，厚重的体育历史赋予了天津拼搏进取的城市性格，建设排球之城、运动之都、体育强市。历经百年发展，天津体育彰显蓬勃向上的无限生机。声音记录，悦动体育，天津广播与天津市体育局联合推出融媒体特别策划《寻宝运动之都》。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我是于红健。就在上周日，在福建连城传来了捷报，2026年全国棒球冠军赛暨全国体育院校联赛圆满落幕，天津棒球队一路过关斩将，最终摘得桂冠。这是天津棒球在新周期调整训练体系、科学备战之后交出的一份亮眼的答卷，当然也是对夏训成效的一次硬核检验。说到咱们天津的棒球，很多的体育爱好者都相当的熟悉，那么与天津棒球渊源颇深的就是咱们天津体院的棒球队了。从1958年天津体育学院建院之初，棒球呢就是一个传统的项目，到1999年天津棒球队和体院实现了强强联合，再到2020年与中国棒球协会共建中国棒球学院，天津棒球走过的每一步都与体教融合这四个字紧紧相连。今晚的节目呢，我们就邀请到了天津体院棒球队的教练和队员们，听他们讲讲这次冠军奖杯的背后，这支队伍走过了一条怎样的路。先来欢迎一下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嘉宾，他们是天津体院棒球队的主教练，也是很多棒球爱好者非常熟悉的前国家队也是我们天津队的投手吕建刚，欢迎吕指导了。现在是
2: 大家好。
1: 还有两位我们天津体院棒球队的队员，刘卓鹏。
3: 大家好。
1: 还有一位是苏玉瑞。
4: 大家好。
1: 欢迎两位同学的到来哈。我们先请吕指导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我们这支体院棒球队目前的一个整体的情况。比如说咱们现在队伍多少人啊，同学们大概集中在哪个年级啊，我们平时是怎么样的一个训练啊，参赛的这样的安排。
2: 好，那个我先介绍我们体院整个一个体系。我们体院呢现在主要是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天体院附属中专部，这是高中，这也是我们面向全国招棒球的特长生的孩子。然后第二部分就是我们天津体院的本科生，现在是在校的中专部的学生，加在一起将近有40名的高中生。然后本科生我们每年就是通过运动训练啊招过来，是每届是18个，然后4年招满就是乘以4，就是72个本科生。然后我们还有保研的机制，就是队里表现成绩比较突出的啊，可以利用我们竞技运动训练这个就是出色，这个还有每年就是可以保送2个名额到上我们的学校研究生，这样把我们的棒球的孩子、打球好的孩子就进一步就是能够为学校做更多的贡献。
1: 那咱们现在体院棒球队的同学们日常的训练是在我们体院还是和天津棒球队是在一起？
2: 现在呢是这样的，2023年呢，然后体育总局那个出了个文儿，就是可以就是你体教融合，然后咱们的天体院做了咱们的天津市，然后所以说就和天津队呢，我们23年的5月份实行了体教融合，说咱们体院的孩子就可以双向注册，就是一部分就是打得好的可以代表天津队去参赛，剩下的我们就进行培养，要代表我们天津体育学院参加全国的一系列的赛事。现在是这样。
1: 那今天来到直播间的两个队员啊，其实他们不是天津人啊，是两个外地的生源啊。刘卓鹏是从上海来的，然后苏玉瑞是江苏来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吧，就是先请刘卓鹏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你是什么位置的球员，然后是怎么从这个上海考到天津体院的呢？
3: 我是打那个左外场。然后我是通过单招然后进入的这个天津体院。我觉得天津体院这个训练环境还有对名次的那个
1: 球队的战绩比较好。
3: 对，
1: 是吗？
3: 还是比较想通过在大学里打球啊，提升自己，然后拿到更好的成绩，然后就报考了天体体院。
2: 天体的对棒球的孩子，就是运动训练专业方面和孩子来到天体体院呢，就是参加比赛的机会会更多。
1: 嗯，
2: 可以更多的站在说全国的棒球舞台上，包括可以进国家队，他们机会会有更多一点。所以咱们天体体院棒球那是咱们的传统的优势的项目，
1: 是是
2: 吸引更多的全国打棒球的孩子能考咱们天体。
1: 嗯，小苏呢？
4: 我在棒球场位置是游击手，我也是通过这个体育单招考到我们天津体育学院的。
1: 嗯，
4: 当时就是觉得我们天津体育学院训练资源这一块，还有我们的教练啊，都是比较高水平的，然后就想在大学这几年提升提升自己，继续加油努力。
1: 嗯，刚才两个同学全都说到了单招哈，这个是体育院校非常重要的一个招生的路径。但是就棒球这个项目，我们怎么来考量呢？这个不像个人项目，对吧？这它有一个成绩的硬指标，这个跑步我跑到了几秒之内就可以。但棒球我们怎么衡量？
2: 棒球这个单招呢，就是我今年也参加了一个中国的棒球的单招考试，我也是考官。
1: 嗯，
2: 啊，今年咱们棒球是全国一个是580个孩子，参加这个棒球的单招。
1: 嗯，
2: 他就是在高中期间获得个等级证，等级证是一个敲门砖。
1: 啊，
2: 最低的要具备二级运动员证。
1: 嗯嗯
2: 嗯，二级运动员就是像咱们天体的话，就是二级运动员证，你就可以报考我们天津体育学院的运动训练专业。
1: 啊，有报考资格。
2: 资格，对，这就是一个敲门砖。然后一级呢，就像就是门槛就更高一点，你可以报考那些像北京体育大学啊、厦大呀这些好的大学，他们就设定的门槛就高一点，他们要一级运动员。所以说呢，现在就是这些他们打棒球的孩子就通过这个单招考试，根据自己的那个我的目标我的追求是什么，有的孩子说我想打球，然后咱们天体有这个打球的个参加比赛这个平台，所以他们很多就报考咱们天体。有的孩子通过这个棒球的训练我可以上大学。我可以上大学，有的就哎我文化课又不错，球打得还行，他们就追求可能是厦大呀，就是华东政法呀这些可能是有可能是985、211的这个学校了，包括北体啊，要更多的是嘛从事以后是体育教育啊，我通过这个上学期间呢拿出短的时间去训练，要更多是进行文化课的训练学习就为以后毕业就给自己创造一个更好的一个平台。
1: 是那咱们队伍当中像今天这两位同学这样的从外省市招生过来的这个孩子大概会有多少呢？就是说咱们现在天体这个选材的半径大概这个能覆盖到哪儿？
2: 现在咱们天体咱们本市的孩子，咱们打棒球孩子还是少，现在是基层这块的开展相对弱一点。现在是江苏啊、广东啊，包括北京那块儿棒球的发展是特别特别好。

0: 现在咱们天体是每年招的18个孩子，基本上是将近得15个孩子都是外省市考进来的。那本地现在考进咱们天体的，少。基本上是我们天体不，咱们自己不有中专部嘛？自己那球打得不错的孩子，他考咱们天体，有的他达不到一定的水平，有可能力不够的时候还不敢考，是考外边的院校呀。这样的话，保证他有一个学上，这不去很多就考到辽宁体院啊、吉林体院啊，像相对录取分数线更低一点的学校，现在是这样。
1: 咱们再聊聊这次咱们参赛的情况吧。这个比赛的名称是全国棒球冠军赛，即全国体育院校联赛。这一个赛事其实是两项赛事合在一起了，对吧？
0: 现在咱们全国棒球呢，然后球队我觉得不是那么多。现在
1: 嗯，
0: 为了就是让更多的孩子能参与进来，让大家的更有更好的那个比赛的机会，能够
1: 嗯。
0: 更多交流的机会，所以说就把这个院校跟这个全国冠军赛、以前专业队打的这个比赛两个比赛就是合在一起了。
1: 嗯，
0: 然后啊，大学生呢也可以就通过这些比赛，也跟那高水平的专业队去互相去沟通、去学习。我到底，哎，我在大学期间我能跟你还有什么差距没有？这样的话呢，这棒球的发展我觉得更好一些。
1: 嗯，那这次比赛是一共多少支队伍呢？
0: 7个队伍。
1: 哦，7支队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是哪些队吗？除了咱天津棒球队之外。
2: 有上海队、
1: 啊。
2: 山东队、福建、北京，四川，还有一个广东队。
1: 哦，嗯，李指导应该对这些球队都很熟悉了
0: 对，都是以前老传统的那个专业队了。
1: 哈。
0: 现在唯独就是山东队，山东队现在就是，江苏的二队，他把这个年轻的小孩就，挂到山东队那边了，锻炼比赛。
1: 既然两个队员全都是全程参加了这次的比赛哈，能给我们回顾一下吧？咱们参赛的一些经历，有没有哪场比赛你们觉得是相对哈，印象比较深的？可能打起来比较困难的，觉得是哪场呢？
2: 我觉得吧，就是决赛那一场，
1: 啊，
2: 因为我自己是从上海考出来的，然后决赛呢又是跟上海打，就是都是很熟悉的人，然后呢打起来的话，因为上海是一个实力比较强劲的队伍，一直是，
1: 一支传统的
2: 对，
1: 队
2: 一直
1: 伍，
2: 传统队，
1: 吕指导当队员那阵儿就跟上海打，对吧？
0: 对，上海老牌的棒球队啊，上海、北京、
1: 北京、广
0: 广
1: 东，
0: 东，对，
2: 然后有很多都是我的学长在场上。然后我作为小队员呢，就是想法就是把自己做好，然后去帮助队伍。一开始比分也是蛮焦灼的，然后后面我们一步一步咬紧，然后每个局面都控制好，然后最后拿下了这个胜利。我觉得就是时间也是打的这个7场比赛，就是时间最长的，就是让我感觉记忆深刻的。
1: 最后比分是多少？我
2: 最
1: 们
2: 后
1: 有
2: 比
1: 没有？
2: 分是5-2。
1: 小苏呢？
3: 我觉得就是在对待广东这一场也是比较艰难的，因为广东在近几年的，就是我们这个同龄段的，他们的成绩都是非常非常出色的，就是感觉还是有点抵触他们。虽然就是当时在跟他们对战的时候，可能就是觉得我们就是可能胜算不大，但是我们还是就是拼尽自己全力去拼每一颗球，最后也是拿下那一场的胜利了。
1: 吕指导，我注意到两个同学提到这两场让他们印象深刻的比赛的时候，特别是说到对手的时候，感觉好像在赛前，纸面实力上他们甚至是要强于天津队的呢，上海跟广东
0: 近那个8年吧，应
1: 啊。
0: 该。上海队的成绩一直就是非常的优秀的，他那个人才的储备啊，人才的运动员的引进啊，都做得非常的出色，所以保证他这么多年就没掉过前三名去。你说全国的这一系列赛事，联赛呀、锦标赛呀，包括冠军赛呀，而且人家很多都进入冠亚军的一个名次当中。所以说刚才那个小苏也说了，心理上还是怵的一头现在。所以说现在在他们。新的学生过来之后啊，然后新的血液进来以后呢，他们能够不畏强手，对吧？能够打的能够 在落后的情况能追平，最后反超啊，这个经历对他们来说，我觉得很宝贵。啊，刚才要说广东队，广东队也是上届，去年全运会人家是第二名啊，呀，人家的他们的引进啊，是吧？人才引进、啊，包括从美国啊、国内那些啊，实力还是比较足的，一线、二线的这个人员的储备啊，然后训练啊，这个还是现在比较有优势的。
1: 嗯。刚才说到这个在落后的情况下反超，这是对广东还是对上海啊？
2: 嗯，对广东。
1: 对广东那场比赛，当时是个什么情况呢？咱们先落后了几分啊？
3: 落后了一分吧。
1: 嗯。
3: 然后当时到最后两局了，我们还是落后一分。
1: 哦，那有点压力大了啊。
3: 然后就。也没有觉得自己就输了，因为这个棒球嘛，球是圆的，不到这个结束的最后一刻，谁都不知道谁能赢嘛，所以我们就是还是在努力做好自己分内的每一件事情，去为了大家就是一起能把这个比赛赢下，一起拼了这场比赛。
1: 嗯，那咱当时落后的情况下是怎么反超的？这分是怎么得的呢？
3: 就是经过我们自己的安打，然后对手的失误，然后我们抓住机会，然后一分一分就是打下来的。
1: 嗯，最后咱几比几反超的？
3: 3-1。
1: 3-1反超的，这是在倒数第二局还是最后的？
3: 最后一局。
1: 最后一局反超的。
3: 对。
1: 那咱们决赛对上海呢？是就是我们天津队在领先吗？
2: 嗯，对的，是在前几局是我们拿分之后，第一局，然后上海队又追了一分，1-1，然后到第二局我们通过安打还有战术配合，加上最后对手有失误，然后我们追到了，我们一直领先到了4-1，然后后面他们又追了一分，是通过，也是通过他们的实力吧，安打数，然后下了一分，一直是。处于一个领先状态，然后最后守下来的最后一个胜利，
1: 是那还是得益于在比赛前半段哈、积累的这样一个得分的基础。
2: 对，
1: 那最终夺冠的这样一个比赛的结果是在你们的意料之中的结果吗？还是好于你们的预期了？
2: 嗯，其实我们在比赛出发前呢，就是侯指，就是我们带队教练，就跟我们说过，我们这次是拼冠军的，我们是每一场都要去拼的，肯定在我意料中，就是肯定是在我的意料之外的，因为我觉得我们跟他们是有差距，但是呢，不能说这个冠军完全没有机会吧，是肯定是会想过的，我肯定是要拿这个冠军的，但是呢，
0: 球是圆的，场上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了呀，
2: 对，因为我们小组赛还是输了三场。就是不是那么顺利。对。
1: 哦，小组赛也输了三场。那小苏呢，这个成绩是出乎你意料了吗？
3: 确实是出乎我的意料了。
1: 嗯，
3: 就是在出发前，或我们可能就没有想那么多，我们就是想着一场一场比赛，我们慢慢打，一场一场来。但是就是面对福建啊、广东这些老牌强队的时候，当我们把他们赢了的时候，或许就给我们这个自己的内心啊，就是奠定了就是想要夺冠军的这个基础。就是可能那种好胜心更强一点。就是不管你是谁，就是来了我们都有一战之力这样的。
1: 两个同学此前参加过这个全国冠军赛吗？
2: 还没有。
3: 没有。
1: 哦，这是他们第一次参加全国大赛，是吧？
0: 对，全国冠军赛也算全国的 A 级赛事了。除了锦标赛、联赛，然后第一次就是冠军赛了。
1: 是他们第一次参赛。
0: 对。
1: 咱队里大概有多少队员是第一次参赛的这个情况？
0: 这次代表这个天津队参加这个冠军赛的队员里边应该也就4-5个吧，4-5个咱们天体的学生是第一次参赛啊，其他的学生，都有去年的全运会啊，包括中国班联赛都有一些比赛的积累了，经验的积累，
1: 等于他们两个大二的学生是第一次参赛，
0: 对，因为他们对刚入学嘛，比赛机会不多，
1: 就是、开学之后刚升上大二的，对吧？
0: 对，
1: 觉得这次参赛的经历对于你们来说，在接下来哈打棒球的岁月。还是说在这个体院接下来的这个求学的

0: 过程，你觉得有什么样的意义吗？就是这样一个出乎意料的冠军。
1: 我觉得意义还是蛮大的，就是也因为是第一次参加这种高水平的赛事，让我看到了自己跟对面的差距，学到了很多，然后会在今后的训练去弥补自己的短点，然后去更加的努力训练，然后追求更高的成绩。
0: 小苏呢？
2: 就是通过这次比赛啊，就是也能看出来，就是每个人自己的短板、自己的长处，就是也能就是更好的去提升自己，去保留自己长处，提升自己的短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让我们就是能看清自己。
0: 那咱们具体到体院的棒球队哈，因为咱们是高校，
3: 对。
0: 这个一般的同学都有暑假，因为暑假也刚刚结束。咱们棒球队有暑假吗？
3: 今年是放的第一个暑假，
0: 哦。
3: 因为有点特殊情况，因为咱跟天队现在是就是体校融合嘛，现在
0: 共建了。
3: 咱们大部分的队员呢都送到天队那边去训练，因为那边的训练条件啊，一些的保障啊，要更好一点。然后学校这边呢，然后就他们两个可能就不多的几个人，就是还跟中文部在一起，就很少了。本科生现在就两三个人在校了，也组不成一个队伍了，也练不起来了，所以他今年就放了第一个暑假
0: 放了
3: 啊。
0: 第一个暑假，
3: 对，
0: 也是吕指导人生
3: 也
0: 当
3: 对，
0: 中
3: 第
0: 第
3: 一
0: 一
3: 个
0: 个
3: 暑
0: 暑
3: 假，
0: 假，
3: 对
0: 是
3: 对，
0: 吗？因为以前一直是
3: 没
0: 在
3: 休息过，
0: 专业队里啊。
3: 对，以前是咱自己学校有队伍的时候，就是也没休息过，暑假也是，因为比赛，学生比赛大部分都集中在暑假。你歇不了，寒假、暑假什么的，然后比完赛了，有短暂一周，回来能歇个一周就不错了。
0: 而且咱棒球这个项目啊，总是在这种，天气特别热的，越是热的时候，越要在户外去比赛。咱这个比赛时间也是，我采访棒球这么多年，我一直也觉得棒球这个比赛时间，多多少少有点令人费解，
3: 棒球呢，就是夏季运动，它每个国家这个联赛都是4月到10月，都在这个期间。你像我的手腕儿，就跟那胳膊就都俩色儿，而且再穿长袖，夏天穿长袖就露手露外边儿。现在没办法，就得练。你不练的话，你夏天比赛30多度、40度高温，你撑不下来。所以夏天那必须这个还得是大运动量去训练。
0: 而且经常还要大中午的比赛，是
3: 对，
0: 吧？
3: 没有一到比赛就没点儿，而且棒球的热身时间还比较长。你2点比赛，你12点就得到场地，什么投打的热身啊，最后赛前练习也比较复杂。棒球，
0: 确实是比较复杂啊。那咱说到体院的棒球项目哈，是从1958年体院建院开始，就是咱的一个传统项目了。1986年咱们有了第一块国际标准的棒球场，
3: 对。
0: 大家都很熟悉，很多老天津卫也都熟
3: 对，
0: 悉道奇棒
3: 道奇
0: 球
3: 棒球，
0: 场啊。那应该吕指导对这块场地也是更熟悉的
3: 对，
0: 了。
3: 我从88年开始打棒球，88年就建的那个道奇棒球场，在天津体院。那会儿小时候打棒球，在北辰体校的时候就是土场地，这玩意印象中棒球场什么样没概念，就在说教练带着我们去道奇棒球场，这我才知道哦，棒球场那么漂亮，有红土。有白色的垒包，扇形的面积都是绿绿的草，我才知道这，印象在于棒球场才有真正的那个概念。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现在信息那么发达，对吧？国外的职棒什么漂亮球场也都不知道啊。那时
0: 对，那可是上个世纪
3: 那道奇是真是给了那个道奇棒球场给了好几代人的那个棒球的记忆。
0: 而且带着看台，
3: 看
0: 对
3: 台
0: 吧？
3: 对，后来就是。咱们天有棒球联赛了，然后修的看台，咱那个作为咱天津棒球队的主场，
0: 打了
3: 也
0: 多少
3: 是
0: 年啊？
3: 对，也是座无虚席。那时候，天津棒球的这个当时在全国那是最火爆的，
0: 对，
3: 一到5、6日，当天都坐满。
0: 非常有传统，而且天津看棒球的观众也很专业啊！我一直特别赞叹于他们的那个加油的口号，也有一套这个特别整齐划一的口号，一听就特别专业啊！
3: 不夸张的说啊，就那个时候打联赛那几年，那时候坐车坐打出租车，说您是练体育的吧？我说是。您练什么？棒球啊，棒球咱天津队挺好的，挺强的。都那这个印象。
0: 是，那您作为从咱天津棒球队，应该说是经历了 初代的体教融合的那个阶段，
3: 嗯、对
0: 吧
3: 对对对？
0: 第一次的体教融合，那个时候其实咱们国内还没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概念上的提法，还没有提到体教融合这样的一个概念。
3: 对对对
0: 但事实上呢，天津体育已经走出这一步了，
3: 走前面了。
0: 哎、
3: 嗯，
0: 当时这个背景是什么？您多少了解到吗？因为那个时候好像体院的棒球队实力就一直是比较强的。
3: 对，体院的那个时候是最早的时候，从那个日本有个教练叫大冠，
0: 嗯
3: 嗯，大冠来，然后，从70年开始，他过来之后培养那个开始培养棒球的队员，
0: 嗯，
3: 现在是咱们天津体院的张健老师，
0: 嗯，
3: 他是70年出生的队员，他就开始从那个中正部以前叫预科班啊、开始进入的就开始打棒球，后来才有了就是跟我一批。从小在一块打球的几个队友，他们进入到那个预科班、
0: 嗯、
3: 后来进入到天队，就是他们几个啊、
0: 嗯。
3: 然后98年嘛，他们大学毕业以后都进到咱们天津队了。他们那时候就接受到了日本高水平的教练的培养，所以那时候天体的那个水平整体水平就比较高。
0: 嗯，
3: 很多就是那个时候那个全国很多的那个球队散布咱们天津的孩子一说就是咱天体毕业的很多很多那个时候咱们那时候天津的棒球人才都是向全国去走
0: 而且我印象中那个时候应该是在备战九运会之前、
3: 嗯、
0: 第九届全国运动会之前和天津体院棒球队进行了一个强强的联合组成了一支更强的天津棒球队
3: 那是最成功的，
0: 嗯，
3: 然后天津体院是六个学生，他们大学毕业之后来到了天津队，98年底吧，印象这个时间段我印象特别深，他们暑假毕业，然后来了咱们天津队，然后我们99年就打了第一年融合完第一就打第二，2000年就拿冠军了，成效就非常快，加上天津队的那帮人马，然后。像我们那岁正是蒸蒸日上的时候，那个岁数
0: 对
3: 奔20走了，
0: 嗯，
3: 然后01年拿的全运会冠军
0: 就是刚刚开始走向成熟，运动年龄成熟的这个阶段。
3: 你看我们那个年龄段都是，你看那时候都是74、75、76、77、78、79，就是都在这个年龄段上了，
0: 确实，那段岁月很难忘哈。
3: 我们这帮人就是，01、05年两届全运会冠军。
0: 嗯，九运会的时候是您的第一届全运会吗？
3: 第二届
0: 了。
3: 97年上海全会，那是我第一届。
0: 哦，那那时候应该是队里比较小的队员吧？
3: 对，那是刚进，我93年进的去的天津队，那是刚进队几年嘛？那才15，那就去了，
0: 那您的这个位置是投手对吧？
3: 对，我是94年下半年才开始练的投手
0: 原来不是练投手。
3: 对，我进天队的时候是练的那个内场，就跟他的位置一样，练的二垒跟游击那个时候就是比较灵巧，身体素质比较好，
0: 好的快
3: 然后肩膀的能力干嘛整体协调性也不错后来也是队里的一个体测，练的在天队练了一年以后，我一掷网掷了102米然后我才16岁，那掷这么远，然后教练哇，你掷那么远呢？我说我也不知道，那练投手吧，就这么练投手。
0: 就是那个时候，体测还不像现在这么细化哈，比如说能测一个你的这个投掷的速度啊等等，单纯的看能扔多远是吗？
3: 对，那时候我进天队，教练一看你传球啊打棒啊基本的动作就 OK 就来吧就接了，就不像现在那么严谨设定几个项目你得进行测试那时候就是教练眼一搭一看你就来吧
0: 不过咱也得佩服老教练的这个眼光
3: 独到之处
0: 就是他看一看就知道这个孩子啊将来有没有发展您觉得改了投手之后是不是这个练得更得心应手了。
3: 怎么说呢？还是您刚才说的教练的眼光的独到之处吧。咱们也是感谢这些老教练吧。然后走上这个投手的这个道路上，自己后边棒球的人生路，就是在投手这个位置，包括棒球，就真是现在所享受的这些东西，都是那个决策，当时那个决策后半生这个投手这个位置赋予我的。
0: 您觉得这个？投手的这个训练肯定跟场上其他的这个位置的训练又截然不同了
3: 投手是整个包比赛的核心，80%的胜率就看投手。
0: 嗯，
3: 然后投手的训练也比较枯燥，他一天到晚就是投球，要不做防守，剩下就是身体训练了。
0: 嗯，
3: 天天就是体能训练啊。然后就是我们就开玩笑说，就跟天队也没什么区别。
0: 嗯，
3: 然后其他的场员呢，就是打棒那帮，他们就是节目比我多一点。他们需要配传杀的配合呀，然后最重要是打棒的时间耗得更多。他们上午练防守，下午练打击。
0: 嗯，
3: 我们一般上午练投球，练的防守，下午就田径场了，然后就力量王了。这么分工是不一样的。
0: 一名投手大概得掌握多少种投法，或者说线路，或者说这个手法呢？
3: 这也是根据自己的这个自身的一个手感啊不一样。你看我掌握的四种左右最拿手的四种那个球种，有的更多的人就可能就五种六种，像人家国外的优秀的时候那十种以上的也有。
0: 但是这么多种他都能投得很好吗？
3: 嗯，怎么说呢，就是给他们打棒的愣机投出你没见过的球，你就蒙你一下子啊，你可能就一下就打不好了，但是概率很低。
0: 嗯，
3: 有可能我的直线球一般的话就占40%-50%，在整场比赛当中，有可能自己的第二打的那个，比如说我这个滑球可能占20%-30%，还有指擦球在10%，那比例它都是不一样的，曲线球在5%啊，这场球都不一样。
0: 因为改变线路可能会影响速度，
3: 是
0: 吧？
3: 投手
0: 是
3: 什么？投手是一个人对付对方的9个人，他们9个人打我一个。所以说你上来我对你投什么球，下一个上来他肯定见过了，我投什么球他下第二我都见过我投什么球了，所以说第二上来这儿我得变思路啊。让你第二
0: 防守的核心
3: 啊，然后叫他得打不好，打不好了我们防守再说白了就接得很容易，杀的就很简单了。
0: 嗯，
3: 要他一下被对方就打得非常的扎实，就不就形成安打或者二垒打的，
0: 对，
3: 甚至本垒打。
0: 所以我觉得投手的心理压力非常大，在赛场上。
3: 投手是什么？一场球投手要化了那肯定是交代了。
0: 投
3: 手你一局要丢个几分你打不回来，你追不回来。你得打棒的得付出多大的努力辛苦就是能追回来。
0: 对。
3: 投手要一个人，投手是棒比赛当中换投手，换和不换决定这场球就很关键的。也是现在围绕的所有的棒球界都说一个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0: 嗯，有点像足球那个换不换门将，是不是？
3: 就比那还重要
0: 啊，比那还重要。
3: 棒球是一场球，可能一个人完成不了这场比赛，可能需要2-3个投手。
0: 嗯，
3: 有可能换了两球就一局球，有可能整场球就交代了。有可能赢了7局，就那一局球没投好，就输了，这场球就输了。
0: 这种经历您在您漫长的运动生涯当中都经历过？
3: 经历过，都经历过，就是什么样的挫折，什么样的都经历过。
0: 就是也有过那种，就是这一场比赛真的投得非常的出色，或者说这个比赛的情况前半程并不是那么好啊，结果换投手把您换上去，给投回来的。
3: 对我人生来说有2件事，就是说，一个是喜悦，一个是打击，就是非常大。第一件事成功的案例就是2001年的全运会、九运会，当时我是决赛当中这个投手，当时我投了。棋有2/3局嘛，抓了12个老 K， 就等于12个三振，那个投的挺风光的那场球，就是人生最巅峰的时候。然后2013年全运会，那会儿是天队打第二嘛，当时我们是2-1领先，我上去了，我再抓两个出局数，有可能那场球我们就又拿冠军了。但是中国手里输了，输了之后就是，冠军没了，那这第一跟第二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啊！那人生就是最打棒球来说最低谷的时候，最大的创伤。你哪什么比赛都能够失误，但是全会冠军呢，也输了。反正那个挺难受的吧？
0: 确实，但那个时候确实心理压力太
3: 大
0: 了，
3: 到那个第9局啊，9局下半，这个是刚才他说的。这个不到最后一个出局数呢，什么事儿都能发生。
0: 确实在是9运会还是10运会的时候，我们最后赢的是一个叫做黄金本垒打，是吗？
3: 九运会
0: 的时候，
3: 9运会当时1-0领先，当时1-0领先你还不保看呢，那说不好一个局面有可能分就丢了。当时人民嘛，第七下，第七下的时候满垒有人，还已经是2出局，他已经2击了，再有一个球他就下去了。
0: 对，也没机会了。
3: 没机会了，就第3个球，第3个好球被他逮出去了。 打个本垒打
0: 啊，
3: 四分，当时已经第七局了嘛，
0: 啊，
3: 那基本上五分搁在口袋里边，几乎就锁定胜局了。
0: 这是在比赛当中是非常极限的一个情况，很少出现的。
3: 很少见，到现在为止，我经历过，我打六届全运会
0: 啊，
3: 六届全运会，那只有那一届全运会是打了个满贯本垒打，在冠亚军的那个赛场上。
0: 太难出现了，
3: 对对对，
0: 这个
3: 那可以说是经典的故事了。
0: 而且具体到这个投手的位置，可能每一个球思想压力都会很大，因为这个球我怎么处理，是投的中规中矩一点儿，还是刁钻一点儿？这个刁钻一点儿呢，那可能就有风险，可能就这个球就是个坏球了。
3: 投手呢，尤其在那种脚刻的球上，你跟这个队打比赛，赢了你进前四，输了你可能就下去了。那场球，那种比赛就是对投手的那个压力特别特别大，而且每个开局压力也大，因为他棒球是每局三个人出局嘛，他第一个人要是上垒了，你这局丢分的概率就高了。那经理必须得把第一个人得拿下去啊，然后你第二上垒，说白你还说投的还轻松一点，那第一个上垒那你就。
0: 压力很大，
3: 球这也压力，你的压力就更大。
0: 因为他多了一个人在这个垒位上牵制着你，
3: 对，
0: 他会有变化了。
3: 对，没人出局，垒上有人的话，也他们人家的对方的战术的运用，很多打法，然后就是特别特别多。但凡你再出现一些失误什么，哇，这局要就可能会丢分了。
0: 那一般投手的这个每一个球的处理是自己临场投手自己的决定，还是每一个球都要看这个教练给的指令呢？
3: 都是我跟那个接手我们俩之间配合，所有的投球所有的配合都是我们俩思路上那沟通，一般都是大赛情况下两个人都在下边都会勾引好，对方第一棒到第九棒俩人提前得做功课，谁咱俩怎么投，第一棒比如说是刘若鹏，他上来咱俩怎么对付
0: 啊，
3: 第二棒是苏有瑞，他上来咱俩怎么投，前天晚上就得做好功课了。然后带着这个思路然后再去投这个球去，现场发现一些问题再去俩人再去调整去。
0: 您那时候天津队的接手就是
3: 人民，
0: 对吧？
3: 对，人
0: 两个人搭档了多少年呀？
3: 我们俩一块进队可有年头了。一块进队，然后后来他当教练也是，他是09年，在2013年，2013年他还打全会了呢，2013年他也打了，作为替补接手他也打了，我们俩在一块儿20年有了
0: 啊。应该说是最默契的搭档了吧。这种投手和接手之间的默契，他会像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能默契到什么程度？
3: 哎，我们俩天天在一块儿，就是我投这球，最难接的是一蹦球吧，就是一弹球，不管投什么球，他可能就叭叭就随手就接着了。他知道是我投的一蹦球、变化球怎么什么个轨迹，弯度是什么样的，那就是天天我们俩就在一块儿就练投啊，所以很熟悉。你要弄一个不生的接手过来，这球落地了，他会球的崩的那个方向不一样，他就不知道往哪边去堵，有可能球就跑后边去。
0: 哎呀，咱这儿聊了好多投手啊，是因为吕指导自己就是一个投手。那今天这个两位同学也都在场上有各自的位置啊，每一个位置都有自己的一些使命，在比赛当中也会有自己面临的一些挑战啊，或者说是比较危险困难的这种时刻。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那个刘卓鹏，你的这个位置，在场上你的职责是什么呢？
1: 就是我在外场嘛，相当于整个队伍的最后一道防线。因为先是投手投球，然后打过那场之后就到我外场了，我后面就只有墙了，我就是不能让球轻易的落到后面去。然后如果落到后面去就是一个长打。我如果堵在前面了，可能跑垒员只能跑到一垒啊，或者最多是二垒。就是让他们得分几率变小。我这边主要是高飞球吧，让他们打出来高飞球啊，然后或者是穿越安打球，就是我的职责就是尽量接住每一个高飞球，因为高飞球我如果说在不在落地的情况下接到它，就是一个出局数了，就是跟投手一个很大的帮助了。就是
0: 是，而且我们知道这个棒球的场地它是一个直角扇
3: 形
0: 啊，在外场的这个选手他要控制的面积随着越远他控制的面积得越来越大，
3: 对
0: 吧？啊，那是不是这个预判啊还有你说的接这个高飞球啊等等。

0: 等，这方面的这个挑战也挺大的。
1: 因为球打出来，它会拐的，就是它的，因为有风啊，还有左打和右打都是挥棒的轨迹是不一样的，球的在空中旋转也是不一样的，这就是要通过训练去提高自己的这个判断力，还有跑步的脚程的那个脚的速度，对。
0: 是，小苏呢？你的这个位置是？
2: 作为一个内场，我觉得就是我们更应该去稳定的处理一些数据树，因为可能比赛的时候，虽然说我们的身后还有外场，但是外场距离我们内场的距离还是很遥远的，
0: 对。
2: 而且比赛的时候这一个数据树，说不定就是能关联到整场比赛的胜负，所以我觉得内场就是应该把这些最基础的，就是做好。
0: 整个球队是一个协调运转的一个整体，
3: 对对对，
0: 而且坦率的说啊，棒球这项运动，不管是你练习、你参与，还是甚至观看，门槛都是相对比较高的一个运
3: 对
0: 动
3: 对，
0: 啊。这项运动就是对于很多如果不太懂的人来说，真的如果没有记分牌，能做到看场球赛不知道输赢，
3: 对，
0: 对吧？
3: 比较复杂，
0: 这个很复杂，而且你如果想上手去体验、去练一下的话，也不那么容易。就是去年我有幸体验了一把，就是全运会前夕在广东那边体验了一把，真的是，你想打也打不着，想接也接不着，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3: 棒球的门槛比较高，你不像足球、篮球，我不会踢，我就瞎踢，我就踢不好呗。
0: 总能踢着球
3: 踢
0: 的，
3: 上的地方挡一下，篮球我投不进去，我瞎拽呗。
0: 我总能挨着球。
3: 对，但是这是棒球，你要是真不会玩。
0: 你就真的挨不着
3: 你真是连挨不着，而且那球传过来就很可能就是给你造成伤害了。但那大硬球打脸上，可能就你连那个对那个球的速度判断一点你都判断不出来，然后就会出现上棒球的没有身体接触，更多就是那球危险就是那个球，
0: 是，
3: 你不会玩，你说我那玩两下棒球，嘣就能砸你脸上，鼻子砸骨折了，眼睛扎坏了，就大有人在。棒球没有一定基础他玩不了，
0: 是，
3: 不像足球、篮球，没基础我也能玩去，踢呗，对吧？
0: 对，所以几位哈，包括吕指导，你们当年选择棒球是什么原因呢？就这项运动在当时是怎么吸引的你们，让你们来接受这项运动，走进这项运动的呢？
3: 我是踢足球。上小学的时候就是参加北辰区的足球比赛，然后被棒球的教练发现了，这小孩那个身体素质一看，不错，打棒球来，你来吗？那小孩那时候来呀，主要是喜欢跑，喜欢动啊。当时就是现在咱们体育的那个副局李桂峰局长，他当时就是我那个选我那个体能教练哦。然后说来就跟着进北辰体校了啊，就打棒球了。那时候小学4年级，就因为通过足球打的棒球。
0: 哇，这个眼光也很独到啊！怎么看出来的呢？足球是一个用脚踢的运动，怎么就看出您这个是
3: 就
0: 改
3: 是
0: 成用手了？
3: 就踢完球，然后就给我喊过来，跟你给我来拿几个棒球，你投一下我看看。我就梆一拽，但是那小孩会摔石头子儿啊，那还村里边那个河也多，打鱼打嘛的乱拽，拿着咣一拽，拽很远，连梦球来我就问了，连梦球。
0: 很巧合哈，您踢球踢了几年改的棒球？
3: 我从1年级就开始踢，我爸就是体育老师，受我爸影响，反正就是上学呢就开始踢，喜欢踢。我那会儿没人看呢，我爸上学就带着我，就上班就带着我去了，给我个球，你去外边玩去吧。就这么就喜欢体育嘛，也，
0: 然后您是大概多大的时候被发现练了棒球的？
3: 小学4年级嘛，10岁，9岁，
0: 那大概踢了这个四五年的球，
3: 哎，对，
0: 四年球，
3: 三四年是有了，
0: 然后就开始
3: 打
0: 练
3: 棒
0: 棒
3: 球
0: 球
3: 了，打棒
0: 了，
3: 球
0: 两位同学呢，是怎么开始练上棒球的呢？
1: 了。因为我小时候比较胖，然后呢，我的家长就想让我通过体育运动来减肥。然后我2年级的时候是在小学里面，有体育老师说有没有想参加体育社团，然后我当时也对体育比较感兴趣。 然后就去参加了棒球这个，刚好有嘛。

0: 然后参加棒球，也很新颖。然后对我来讲，兴趣也蛮大的。然后一直练到了小学毕业，然后初中去了市体校。对，然后经过了更加专业的训练，然后就慢慢喜欢这个项目。
1: 哦，应该说就是从小也没有练其他的项目，就直接练了棒球。
0: 对，我是就直接练了棒球这个运动。
1: 哦，那你们那个时候棒球的入门，你们是怎么练的呢？
0: 小时候就很基础，很基础，就是每天就是因为太小了，用的是那种软球，然后就是对投啊，然后打棒也是后面长大一点再练的，因为毕竟还是比较危险的一个运动，这样，然后就一步一步慢慢来嘛，只有到初中之后才接触了硬球这个东西，
1: 哦，小学段一直用的是软球，
0: 一直用的软式球。
1: 那大概，练到就是几岁的时候，差不多能打一些这个配合啦，或者说，模拟的一些比赛，可以能够打得成了呢？
0: 大概是在3、4年级的时候，然后也会参加，也去外面参加一种软式的比赛，都会有了。3、4年级的时候，
1: 大概练个一两年，就开始可以打一些这个比赛性质的了。
0: 就是那种体感很基础的，没有投球那种，
1: 好，小苏呢？
2: 我是因为当时小学的时候，当时我们学校有那个棒球队，然后每天下午呢，他们都在我们放学之后就会训练啊。然后有时候，当时就老能看到他们训练。当时因为我也觉得他这个事情非常新颖，然后我就去跟我的爸妈还有那个棒球教练去沟通，我说我也想来玩儿。当时只是想着玩儿，觉得这个东西好玩儿，然后就去了。然后去了，就是发现啊，就是没有他们那么就是那么多项目啊。去了就是我们最小这一层，这个是。每天就是甩毛巾，然
1: 甩
2: 后
1: 毛巾，
2: 挥棒，就是做一个就是你要传球这个开始这个基础的辅助练习，就每天进队之后每天都是这些东西，然后直到后来到了4年级吧，然后就开始跟大队员一起出去参加比赛，慢慢的就是熟悉这些东西。
1: 吕指导应该说，棒球队员的这个培养周期恐怕不算短吧？
3: 长，当然周一长。棒球像他们讲，就从小学估计就开始参与棒球的训练，从最早的那种教球开始，接触一点点，随着年龄的增长，级别一点点提高。日本还有叫远视棒球联盟啊，那个从泡沫球到那个教球，一点点过渡，对这样的对孩子这个成长会有帮助。直接上硬球啊，危险性大，另外一个球又沉什么的，对肩膀也不好。所以说棒球就得从小就得抓起，要，
1: 是，
3: 你要半路出家的，你要从初中啊、高中啊就晚了，那就起不了。要达到高水平的，那就难度还是大。
1: 对，很多运动全都讲究一个这个，就是你的训练得得法，就是，这也是专业和业余之间的这个很大的一个壁垒，就是业余的人呢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些野路子，但是呢他在很多的动作啊意识上会有一些这个惯性的一些错误，根深蒂固很难纠正。咱们这个棒球这项运动也存在这样的
3: 存在。像我在执教这些年当中吧，很多孩子就是考上咱们学校的，包括你看中专部也好，本科也好，来了之后就先是你得给他修正一些动作，基本功你一定得打好了。你要往高水平上走，基本功要打不扎实，他以后的发展的空间就很低很低了。他已经动作已经不合理了，那再往上走，那力量的发力啊，然后另外都会阻碍他的发展。所以说现在包括他们现在来到大学里边，能够参加这么更高级别比赛，对自己增加自己认识，啊，从心理上、球技上都有一个很好的那个接触。以后他们要从事教练工作，我觉得一代一代人这样底层的话会怎么样，孩子会水平会越来越好。
1: 应该说现在，从这个低龄段的这个棒球学习啊，等等这些相关的培训，也比就是您那个时候可能更科学一些了，是吧？
3: 现在因为，也经济发展了很多，咱们，竞技体育这块的科研啊，包括饮食啊，都做得非常到位，包括体院也有，就是我们那种，就是你整个，比如说投球，把你那个发力的个几个点，通过仪器来分析你的那个哪点发力还有欠缺，

0: 就是靠着这个
1: 自己悟
0: 量堆投多了你都知道出手肌肉记忆你就那什么了，以前就是完全靠体力生拽的，
1: 是，所以那时候好像也容易出
0: 伤
1: 是吧，
0: 嗯，
1: 因为我记得吕指导那时候比赛的时候经常这个肩啊肘什么的都得
0: 冰敷，
1: 一边冰敷啊，冰敷一会儿然后再接着投去，
0: 对，
1: 啊，
0: 那个时候小的时候还没那条件呢，后来一点大队给配了制冰机啊，才有了那个冰袋啊、冰敷，那都是联赛2000年以后的事儿，
1: 哎，不过说到这种科研的发展啊，对外的交流，吕指导应该是咱们中国棒球界率先走出去的一批队员，是不是？那时候都不能叫批，真的很少。您去参加过日本的棒球联赛，
0: 我第一个走出国门打职业棒球的。
1: 那是哪年的事儿啊？
0: 我是，正式签约是1999年，然后我是98年是我那时候国家队呢，跟那个日本那个职业队有合作关系，每年派2-3队去那儿去学习去，一个月，然后我就表现比较好吧，人家就说，哎，我们不行就把这小孩签了吧，这是那个可以，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后备人才培养什么的，就去了日本打球了。第一个出国那个签约的职业棒球的，
1: 是那个您在那边打了
0: 4年，
1: 打了4年，
0: 对
1: 啊，是不短的时间了。那边的这种职棒的氛围啊，应该说是相当相当浓厚的。日本、韩国的联赛啊，
0: 棒球在日本是国球。日本有句话叫，所有优秀的男人都打棒球去了。而且竞争也特别的激烈。而且日本的棒球的储备啊，从大学、高中就开始可以进职业了。大高中毕业，高中、大学，包括社会人，这些后辈的这些梯队，从事给这个职棒做的保障。每年我们队就是得解雇将近10个选手。
1: 哦，解雇这么多，
0: 淘汰10个选手，然后通过选秀再进10个选手。所以都对日职棒每个人就有危机感。你待3-4年，就是你不出什么成绩，你马上就走了，年轻的又上来了。所以在职棒里边压力特别特别大。
1: 那在这样的一个淘汰率当中，您还能在那儿这个投了4年
0: 啊？对，也是因为我肘当时是02年亚运会，然后开幕战跟韩国队，然后就受伤了，开刀做手术了，然后就回国了，也是。
1: 您觉得就是这4年的日本职棒的这种参赛的经历啊，对于您未来不管是那个时候还在继续做队员，还是后来走上教练的岗位的这种思路上，是不是会有一些影响？
0: 这4年对我今后棒球影响太大了。所有的以后从日本回来以后，所有的训练，包括你的时间的掌控，然后对棒球的认知，整个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从那儿回来以后，然后就是我就非常自己的自律了，就是职棒那种养成那种那个作息啊、环境的氛围啊，就给带到球队当中了。每天就比如说9点训练，我可能8点半我就下楼了，就自己在场地就是开始做拉伸，等球队的做热身的时候，我已经活动的8分熟了，就那种感觉。然后训练以后，自己要拉伸，要冰敷，要自己去力量房，要去做力量，都不用教练去管，不用教练去盯着。他知道这运动员身体是生命了，怎么保护自己的身体，怎么样保持自己的竞技状态，知道自己是去干什么的。那会儿
1: 是，
0: 没去日本之前呢，就稀里糊涂听教练说啊，怎么弄，跟着老大哥们屁股后边转。从日本回来之后，就知道自己怎么去干了，这活儿要怎么去做，就是
1: 主动性更强了。
0: 对。
1: 那对于您的这个后来作为教练的这种执教的，不管是技战术方面的一些思维，还是说对于球队的管理，是不是也有一些影响呢？
0: 也是，因为我经历的这些教练人也多。咱们天津的教练，我在国家队也打16年。国家队的教练，包括美国教练、日本教练，从这些教练人的身上也学到很多东西。所以我现在带队的这些理念，潜移默化就是我经历了前期这些教练的，把他们的这些东西，用到我自己身上了。怎么适合现在的这个学校这个环境？学校现在他们这帮孩子，针对他们制定一些训练计划，然后管理的模式方式，就是以前这些宝贵的经验。
1: 执教高校的队伍跟执教专业队还是会有一些不同吧？
0: 太不一样了。
1: 怎么个不一样呢？
0: 23年呢，要是体校融合之后，

0: 到去年全会，当了2年天队主教练。然后前期2015年到体院呢，就是带学生队伍嘛，然后又回来就是在天津队的这个训练，就把以前的要重新洗白，要重新来。终归你是离开专业队也10年了，那重新回来之后，哎，要重新总结经验，然后怎么去严格要求？专业队是什么呀？专业队那是说白了就是饭丸子，训练啊，包括队伍的管理啊，就得严格要求了，你不能有一点啥子，咱得把事儿得干好了。那学校是什么呀？学校是吧，孩子们都是求学来的，他通过咱们的培养，能够孩子们能够成才以后走，能够走向社会。能够去哎，在这个通过咱们天津体院的培养以后走社会的时候，能够成为人才，能够有用武之地啊，是更多的是说教，两种完全是不太一样。而且咱们体院就是，他们像他们在竞技体育学院这种那个掌控这个火候呢，属于那种就是比学生们要严格一些，给专业队呢就稍微。好一点，也不是说那么苛刻吧，叫教练就是处于之间那种感觉。
1: 因为毕竟学生们未
0: 学
1: 来的
0: 生
1: 选择还是更多元的，
0: 他们是来
1: 他
0: 上学
1: 不是专业队的队员哈。两位同学呢，在体院的这几年的学习之后，未来你们有什么样的规划吗？就是你们想继续专业的这种，或者说职业运动员的生涯，还是自己有着其他的一些规划呢，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我是想在体院这几年学习，然后呢，去增加自己的知识吧，然后可以去当个教练啊什么。
1: 小苏呢？
3: 我也是对这个，就是对教练和老师这方面，这个想法比较多一点嘛。
1: 好像进了高校的孩子哈，真的就是选择会更多一点儿。跟专业队的队员不太一样了。
0: 对，高校孩子上学，一是文化学习，第二专业不是棒球专业方面的这个打球这方面的学习，然后最后取得这个一定资格以后，他第一我想当教练去，第二他哎还有老师方面我可以去做，就可以多条腿走路。
1: 那吕指导，您觉得咱们这次的这个全国冠军赛的冠军哈，刚才两位同学也说了，或多或少有那么一点出人意料，能夺得这个冠军。您觉得对于咱们，天津棒球，不管是我们专业队，还是咱们体院棒球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吗？因为此前，应该说前面的几年，天津的棒球也经历了一些低谷。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够夺得这样的一个冠军，它应该说对于大家是个激励吧。
0: 我觉得怎么样做到双赢啊？就是天津队，借助天体院的这个平台，能够给天队输送更优秀的运动员，能够取得好成绩。另外一个是孩子们，外地的孩子来通过咱们天津体院的培养，在咱们这儿又能够得到学历上文化课上的这个学习，另一方面在球技方面又有质的飞跃，利用但这个是可以借助天津队的这个优势，那么资源的一些互补最后达到咱们成绩跟咱们孩子们学习成绩然后是一个双丰收，这个是应该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1: 这可能也是体教融合的一个初衷。
0: 对。
1: 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啊，吕建刚指导和两位同学来到我们的节目来做的分享。从1958年道奇棒球场的那块场地到今天连城的冠军领奖台，天津棒球走了60多年，这之间呢，有过低谷，有过伤病，有过整体发挥不到正常一半水准的一个艰难的时刻，但更多的是强强联合之中那种咬牙往前走的劲头。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像刘卓鹏是从上海来的，苏奕瑞呢是从江苏来的，但他们现在穿的队服呢都是天津队的队服，并且是夺得了冠军。我想这就是体教融合最生动的样子，不问来路，只看前路。那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到这里要结束了，编辑主持于鸿渐，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听众朋友，再会。
4: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2点整。
5: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

0: 面对现实，触摸理论，提升思想，指导实践。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理论与实践》节目，一次聆听中的思想之旅。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乔峰，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欢迎您收听每周六日早间909早新闻板块首播，晚间22点重播的理论与实践。先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理论前沿，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中国担当。理论时评，世界技能大赛的金牌给职业教育带来什么启示。清风谈常怀减身弱不及之心。理论新建，管住平台规则，还酒店定价权。欢迎您连续收听。
1: 理论前沿，理论前沿。
0: 新华社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9月22号在上海开幕，习近平主席发来贺信。贺信中说，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新华社第一观察分析指出，长期以来，习近平主席对我国技能人才队伍建设高度重视，对职业教育工作十分关心，坚定支持全球技能合作，推动技能成为实现合作共赢的重要纽带，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壮大人才队伍，积极参与世界技能运动。中国于2010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2011年起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习近平主席指出，职业技能竞赛为广大技能人才提供了展示精湛技能、相互切磋技艺的平台，对壮大技术工人队伍、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他多次强调，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在习近平主席指引下，我国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协同推进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制度改革，蓬勃开展技能竞赛，为广大青年打开通往成功成才的大门。弘扬工匠精神，勉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勤学苦练、深入钻研、勇于创新、敢为人先，不断提高技术技能水平，提升培养质量，提出加快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要提前做好谋划，以改革适应现实需求，激励成长成才，强调畅通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要给予他们相应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和薪酬待遇，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在习近平主席一以贯之的关心关怀下，越来越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当前全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第二，贡献中国方案，赋能全球南方国家技能开发。习近平主席多次在重要国际场合提出中国方案，推动与各国各地区在技能领域的交流互鉴持续走深走实，承担大国责任，展现大国担当，以技能为纽带的朋友圈不断拓展。2023年，习近平主席在中非领导人对话会上宣布，中方计划每年为非洲培训500名职业院校院长和骨干师资，培养10000名中文加职业技能复合型人才。2025年，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上的主旨发言中提到，继续实施好中国中亚技术技能提升计划，为中亚各国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2026年，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上表示，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

0: 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第三，续写发展新篇，搭建技能交流互鉴桥梁。世界技能大赛与产业需求紧密对接，是技能互通的窗口，文明互鉴的桥梁，国际合作的纽带。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办好世界技能大赛作出部署。十五五开局之年，全球目光因技能汇聚中国，各界普遍认为这场赛事将进一步推动全球技能交流合作，成为共同书写全球技能事业发展篇章的新起点。习近平主席指出，世界技能大赛在中国举办，将有利于推动中国同各国在技能领域的交流互鉴，带动中国全国民众，尤其是近两亿青少年关注、热爱、投身技能活动，让中国人民有机会为世界技能运动发展做出贡献。他要求努力办成一届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世界技能大赛。在习近平主席指引下，中国秉持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理念，在办好赛事的同时，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与世界技能组织成员及有关方面加强交流互鉴和共享互通，为全球技能协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1: 理论时评，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理论时评，我们继续关注世界技能大赛的金牌给职业教育带来什么样的启示。据半月谈网消息，黄浦江畔再迎世界之约，9月22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拉开帷幕。赛场之内，技能好手们与毫厘之间激烈较量；赛场之外，万千青年的成才之门越开越广。世赛所带来的不只是奖牌与记录，更有对技能当代价值的重新审视，对青年成才报国之路的全新探索。首先，打开观念之窗，我们回答怎么看。不可否认，长期存在的重学历轻技能观念无形中窄化了年轻人的人生选择。世界技能大赛的价值恰恰在于强有力地破除这一成见。无论是木工、砌砖、美发等传统技艺，还是无人机应用、数字媒体、智慧安防等新兴赛道，每一门手艺都蕴藏深厚匠心，每一项技能都能成就出彩人生。回看过往，00后选手邵如鹏在巴塞尔世赛收获精细木工项目中国首金，实现这个项目零的突破。卢俊威与谢辉炫搭档夺得里昂世赛工业 4.0 项目金牌，共同荣获世赛最高级别奖项阿尔伯特维达大奖。自2011年首次参赛以来，中国选手已累计摘得93枚金牌。一束束技能之光点亮了青春逐梦征途，铺就了大国工匠之路。数据显示，目前我国专业技术人才超过8000万人，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超过7200万人，为推动我国高水平科技自律自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了坚实人才支撑。今年6月，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明确提出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比例从2025年的30%提高到2030年的35%。从个人选择到国家行动，技能从来不是人生的退路，而是一条通往成功的坦途。其次，打开培养之窗，我们回答怎么育。从零的突破到连续4届世赛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技能青年闪耀世界舞台所折射出的是我国技能人才培养体系的不断健全和技工教育、职业培训的长足发展。本届世赛71名中国参赛选手中，来自技工院校的占比约60%，成为参赛主力。而每一名选手背后是国家和院校的培养、团队的付出、行业的发展，每一个赛项的背后也连着一套竞赛标准、一个产业链、一条职业路。本届世赛最具标志性的变化之一是7个全新项目首次登上赛场，分别对接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等领域， 也代表着未来技能的发展风向。回顾世赛76年发展史，其赛项设置始终遵循产业先行、标准跟进、教育响应的内在逻辑。世赛项目一经确立，便有力推动职业院校调整专业设置、更新课程内容。赛场与市场、职业与产业之间始终双向驱动、良性循环。产业变革的风向标理应成为职业教育的指挥棒，让世赛标准有效融入课程教学，推动实训设备升级，促进评价方式改革，让产教融合不断走深走实，技能人才培养就能紧紧贴合需求，持续迸发活力。第三，打开时代之窗，我们回答往哪儿去。当今技术创新日新月异，产业迭代加速推进，对劳动者技能素养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世界技能大赛从产业需求出发，以全球视野标定技能发展航向，不仅为各国技能精英搭建了切磋技艺的平台，也必将有力拓宽技能边界，打开技能成才的崭新窗口。同时应该看到，身处数字时代，钻研和创新缺一不可。面向未来，技能人才培养不能止步于简单传授操作技法，而要紧随产业变革脉动，对标前沿技术迭代，既要以匠心夯实技艺根基，也要以创新赋能能力升级，同时不断提高技能人才待遇水平，畅通职业发展通道，完善激励政策，有力托举更多青年的技能成才之路。千百年来，技能穿越时光，缔造了无数奇迹，成就了无数梦想。期待以世赛为桥，激励更多劳动者，特别是新时代青年，笃行实干，精研技艺，以技能照亮前程，成为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力。
1: 清风谈，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清风谈说一说常怀俭身若不及之心，与人不求备，俭身若不及。这句话出自《尚书·商书·伊训》，主张对待他人应避免求全责备，而反思自身则要严格细致。以俭身若不及的自觉修身律己，对于当今广大党员干部反躬自省、主动提升党性修养仍然具有重要参考意义。中国纪典监察报分析指出，善于自省、严于律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古人主张强化自我约束，经常自我反省，诸如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吾日三省吾身等警句，皆是古今仁人志士严以律己的人生信条。对广大党员干部来说，修身律己不仅是一个党员的个人问题，还关系到群众如何评价党的作风。常怀俭身若不及之心，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加强党性修养，强化品格陶冶，才能永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实践证明，常怀俭身若不及之心，能不断增强人们在是非面前的辨别能力，让自己做到慎权、慎独、慎微、慎友。清代廉吏余承龙坚守自省六戒，提出勤抚恤、慎刑法、绝贿赂、度私派、严征收、崇节俭这六条戒律，早晚对照自我检视。他任职两江时，虽身处江南高隅之地，但提袍一袭，靴带二饰，瓦瓮中粗米数壶，盐尺数器而已，别无余才。保持勤勉朴实的作风，正是时时心有所戒，处处自警自省自律。余承龙为官20多年，清廉公正，深得民心，最终青史留名。俭身若不及之心与党追求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高度契合。回顾百余年党史，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经受各种风险考验，战胜各种困难挑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广大党员干部 以自省自律的方式

是不断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革命先驱恽代英通过日记记录自己每日所作所为，反思自己的言行，剖析自己的思想，达到自我修养、自我提高的目的。将生命定格在扶贫路上的黄文秀曾在日记中写道：我还不够勇敢。质朴的话语、坚定的行动，无不映照着共产党人减身弱不及的自省精神和党性追求。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松一寸，行动散一尺。现实中一些被查处的党员干部，在小事小节上层层失守，没有警惕一顿饭、一杯酒、一张卡所带来的危害，甘于被围猎，最终陷入贪腐泥潭，不能自拔。常怀减身弱不及的自省精神，要时刻紧绷廉洁自律这根弦，方能耐得住寂寞，经得住诱惑，守得住清贫，稳得住心神，永保风雨不动安如山的定力。这需要我们不断增强意志力、自制力，做到勤胆思想灰尘，常清机体毒素，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干事。有大志者必自重，慎其言行，守其分际。修身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境界。新征程上，广大党员干部应把减身弱不及的自省意识体现到工作、事业、生活的方方面面，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自己的节操，将减身弱不及作为一辈子的事，做到不弃微末，久久为功，始终保持一颗敬畏心、平常心，始终保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警惕心，从而不断淬炼党性，提升修养，正心明道。问题、对策、交流、探讨，请听理论新见。听众朋友，接下来带给您的理论新见，我们来关注酒店定价权的问题。据经济日报消息，对于旅游行业来说，上一周是最难忘的一周。先是市场监管总局对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开展行政指导，紧接着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又对飞猪、同城、途家、美团涉嫌相关违法行为立案调查。这一系列动作背后是针对在线酒店预订行业深层问题的系统性整治。中国饭店协会的回应直指行业痛点，当前部分平台凭借流量和算法优势，以高额佣金、强制绑定、数据不透明、低价引流等手段抬高了隐性成本，破坏了竞争秩序，损害了企业利益，制约了服务质量升级。总结起来，问题还是两条：一是低价内卷，破坏市场竞争秩序；二是吃相难看，损害平台内商家和消费者利益。而这些问题最终都压在了酒店身上。今年酒店业的日子有点难，全国酒店行业的 REVPAR， 也就是每间可售房收入，持续承压。中国饭店协会发布的《中国住宿业消费指数报告》显示，七月平均房价指数同比下滑 5.9%， 入住率指数同比下降 1.3%。 为了自救，不少酒店都在降价。华住会苏浙沪皖部分门店248元两晚，杭州温德姆酒店西湖黄龙中心店398元两晚，还含双人早餐。安吉普拉纳度假酒店提出了双卧家庭套房套餐，两晚899元，还包含四份早餐、汤泉、营地活动等。选择此时对在线酒店预订平台密集出拳，也有拉酒店一把的考虑。从此前已经历了立案整改过程的携程身上，也能更清楚地看到这轮整治希望达到的效果。最显著的变化是独家合作取消了，佣金降低了，平台规则调整了。此前特牌商家的佣金率普遍在 15% 到 20%， 相当于原先酒店卖100元，至少有15元被平台拿走。整改以后，佣金率普遍下调到了 10% 左右。按 10% 计算，消费者支出100元，酒店能够多到手5元到10元。
如果酒店想揽客，可以降到95元，自己仍然能保住过去的收入，消费者也能少支出5元。佣金降5个百分点看起来是平台让利，实际上是还权给商家。从这个角度说，新一轮整治的目标不是罚几家平台，而是从个案处罚转向以案促改，约束平台单方面制定规则的权利，把佣金降下来，把定价权还给酒店。否则光是携程改了，其他平台不改，还在搞独家合作，还在强制最低价，还在收高额佣金，酒店面对的竞争环境就根本没有改变。酒店行业现在遇到的问题，餐饮行业也经历过。去年一场平台发起的外卖大战，把行业拖进了价格战。但是经过持续整治，餐饮行业低价内卷的势头已经基本遏制住了。中国饭店协会发布的中国餐饮业消费指数显示，2026年7月份客单价指数环比微增 0.1%， 同比增长 9%，表明行业价格战治理成效持续显现，价格体系趋于稳定。餐饮行业的经验表明，只有纠正了竞争规则，价格体系才会逐步修复，让商家有合理的利润空间，他们才有心思提升服务质量。当然，改规则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至少能让酒店先喘一口气。价格该由服务和市场来定，而不是由平台规则定。平台不对商家搞强买强卖，商家对消费者实实在在，这才是平台生态应有的模样。

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为您带来微理论。车间里、办公楼前、广场上，职工们伴随着舒缓的音乐打起了八段锦，微微发汗，舒展筋骨，又回到工位上。据《工人日报》此前报道，这是位于江苏连云港的江苏康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日常的一幕。从2022年起，这家企业启动双百健康行动，倡导全员走百万步，做百场操，将职工健康管理作为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工作，构建全面有益于职工健康的工作环境。四年间，职工参与率从不足 30% 跃升到 92%， 职工因病缺勤率持续下降。近年来，健康中国战略深入推进，全民健康管理意识和水平不断提高，健康企业是健康中国不可或缺的基石。广大职工身心健康，精神愉悦，状态饱满，才能迸发出更多创新活力，从而助力企业增强市场竞争力。由此，投资和守护职工健康，不仅关乎职工个人福祉，也关乎企业的发展与未来。这条新闻中的药企在四年探索中，推动职工健康管理由零散福利上升为企业战略，这是健康中国扎实落地的生动注脚。首先，健康管理要抓得实，让职工有意愿、有能力参与进来。不少企业其实都走过弯路，计划组织职工打球，可是发现很多人不会打球；想要推行太极拳，又发现很多人没有时间学。种种试错后发现，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需要让更多职工以低成本迈出第一步，门槛降下来，参与率才能升上去。一段时间以来，从设立固定的无电梯日，到向久坐的职工推广椅子瑜伽，再到利用工间休息时间开展丰富多样的车间微运动，不少企业的思路如出一辙，即将运动嵌入日常的工作节奏中，因岗制宜，因人施策，打造接地气、可复制的职工健身品牌。其次，健康管理要走得远，应当由靠热情推动变为靠机制运转。包括刚才讲的这家药企在内的不少企业，在实践中形成了行之有效的管理模式。比如说，将职工健康目标写入公司年度规划，设专职健康管理师，推行半小时工间操，开展减重训练营等，设专人定标准建体系。在健全机制层面，不少企业着力解决谁来管，有的成立健康管理小组，设立首席健康官、健康副厂长，着力解决怎么管，有的企业为职工建立健康档案、动态健康电子台账，着力评估管得怎么样，有的企业将健康管理与部门绩效评优评选挂钩等等。第三，健康管理要扎得深，重在培育内生动力，让每个人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当职工从体重的变化、身心的舒展中尝到了甜头，便会从要我健康变为我要健康，进而将健康的习惯传递给家人及周边人，激发职工的认同感，让健康成为一种生活方式，需要企业找对方法，抓细抓实，久久为功。近些年，一些企业通过评选健康达人，挖掘典型案例，以真金白银奖励减重，用运动积分兑换带薪假期等方式，营造比学赶超的健身氛围，让健康理念深入人心，建成风气，取得了良好效果。工人日报发表社评分析指出，国务院印发的《国民健康实务规划》明确要求推进健康企业建设，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进来，职工健康管理正从点上开花向面上成景加速推进，但是也存在一些短板和问题，比如个别企业认知存在偏差，视健康管理为成本项，担心占用工时影响产能，或是只搞一阵风式活动，热闹几天便偃旗息鼓。有的企业把职业病防治当作健康企业建设的全部，忽视了多维度的健康管理。再如平台经济下一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四季无休，三餐不定，
他们的健康管理亟待引起重视。健康就是生产力，活力就是竞争力。把职工健康管好，说到底是在为企业发展蓄力。职工健康也是企业的核心资产。期待广大企业着眼长远，以健康企业建设为契机，有效改善工作环境，营造健康文化，提升健康管理和服务水平，不断满足职工健康需求，让每一位劳动者健康的工作，体面的生活。这既是企业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健康中国的坚实底盘。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今天的理论实践节目就要结束了。编辑主持乔峰，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欢迎您点击金云万事达客户端下的广播栏目。明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0: 听见城市，
1: 看见天津，
0: 从传统广播的朝夕守候，
2: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的声音，
1: 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天津广播足音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等。
0: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1: 聚焦本地热点，传递权威声音，
0: 用声音扎根金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1: 天津广播不止于广播。

东西，事事在胸，话说天下。话说天下事，天下新闻，我独秀。

新闻漫画话说天下，我是主持人童森。泄洪这个词儿，大伙儿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啊？水库负责储水，大坝负责拦水。当上游的来水太多，要超过库容量，大坝可能承受不住，就要提闸泄洪，把水引向别处。那么您听说过人口泄洪吗？哎，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对吧？水可以往下泄，人怎么泄？往哪儿泄呢？人口泄洪这个词儿呢，就是目前国际媒体对于印度移民的形容。印度就是那个马上就要满盖的水库，移民呢就是那道大坝。啊，而印度人呢，就是波涛汹涌的洪水。2026年的数据显示，印度人口呢已经达到恐怖的14.75亿，占全球总人口数量的17.79%，稳居世界第一，相当于每6个地球人当中就一个是印度人。印度的国土面积呢是300多万平方公里，只有咱们的1/3。啊，人口的数量呢，14亿多，比咱们还要多。那么，印度的人口密度也就可想而知。在一些印度贫民窟，人口的密度甚至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您听说过7平米的帐篷里住30口人吗？咱觉着就是人落人也装不下呀！啊，当年有段相声《肉蛋在锅里》啊。形容过网吧可能有这种场面，都没有这个密度大。在这么一个憋屈的国家，人口泄洪也是大势所趋。再不泄洪，印度整个国家就要人口爆炸。那么人口怎么泄洪呢？移民吧，有本事的没本事的，只要有门路，都削尖了脑袋移民。本着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的原则。印度移民呢，自然不可能去比他们那儿还穷的地儿啊，得奔发达国家、欧美国家。于是，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成为了印度移民的重灾区，哎，不，应该叫热门目的地。印度每年官方公布的移民数据是不少于250万，但是实际远不止这个数量啊。根据国际组织的推算呢，印度每年对外输出的移民呢，明里暗里。不低于4-5百万人的规模，一年4-5百万，10年4-5千万啊，20年就过亿。当然了，印度的这个人口泄洪呢，不可能一泄就是20年啊，持续20年，就算他乐意，别人也不乐意。印度移民人数的这个事儿呢，不能光看印度官方公布的数据，还得看其他国家公布的数据。老兴说了。啊，我今天中午吃了俩包子啊，好像他媳妇儿不干了。我明明包了8个包子，我吃了1个，儿子吃了仨，你吃俩，那剩下那俩呢？现在可是一个都不剩啊，少那俩包子那喂谁了？这，咱再来听一组加拿大官方公布的数据，截至2024年年底，海外印度裔超过3540万人，几乎和加拿大的总人口数量相仿。意思就是说，印度光是海外移民的人数已经快赶上一个加拿大，加拿大都变成移民，呵呵，对，就这么一个量级。那为什么要公布这么一组数据呢？对吧？加拿大怎么就突然对于印度移民这个事儿这么上心了呢？加拿大有自个儿的难言之隐呐，宝宝心里苦是吧？宝宝也得说说呀。他们彻头彻尾领教了印度移民的厉害。关于这里头的事儿呢，咱一会儿再跟大伙儿详细说啊。记得10年前，印度总理莫迪大言不惭地表示：“我们印度别的不敢说，就是人多，我们有巨大的人口优势、人口红利，我们能提供不少于8亿人的劳动人口。”乍一听，好家伙，8亿劳动人口，数字惊人呐！印度的未来呢，应该是不可限量吧？可是当时呢，就有懂行的人指出，人多不代表你就有人口红利，这是俩概念。人多，你说受过教育、有技能、有素质，可以叫人口红利。反过来，大字儿不识一抖
啊，干妈妈不行，吃妈妈不生，对吧？那就不叫人口红利，那叫负担或叫人口灾难。10年时间过去了，果然让专家一语成谶，说中，没看见印度人口的红利爆发，反倒是移民泛滥，让世界各国是避犹不及。从印度逃出来，到了异国他乡，啊，印度移民是痛快的，可就苦了移民国当地的老百姓。咱说加拿大在这个事儿上呢，算是比较有发言权的啊，因为他们有着痛彻心扉的感受。加拿大媒体是这么说的，说中国呢是通过制造业征服全世界，而印度呢则是想通过人口来征服全世界。这种说法呢，绝不是危言耸听。要知道，14.75亿人口的溢出效应，威力无比啊，正让全世界如临大敌。印度的这股人口迁徙洪流呢，已经不是简单的劳动力流动，而是实打实的人口渗透，也引发了一场全球性的排印潮。你像2025年，日本由于劳动力短缺和印度敲定协议，打算引进5万名印度技术人才。结果消息一出呢，日本老百姓先不干，上街游行抗议。我们宁可缺人啊，我们一个人干仨人的活儿，也不愿意接纳印度移民。这是日本老百姓的反馈，原因就是有加拿大的前车之鉴。加拿大因为印度裔大量涌入，导致整个国家的人口结构都被改写了。咱老说入乡随俗，客随主便，对吧？作为外来移民呢，不要求说你得夹着尾巴做人，但是最起码的礼节还是要有的。你要接受这个当地的风土人情啊，是你融入当地，而不是当地人融入你。而印度人他就恰恰相反，他给你来个我不喜外啊，一点不拿自个儿当外人，反倒是有一种鸠占鹊巢的感觉。知道的这是加拿大，不知道的以为这是印度的哪个邦的。比如说，在加拿大，印度移民聚居的生活区，超市、街道、节日都是南亚风格的。本土居民只要有意见，立马就会被贴上种族歧视的标签，就会有成百上千的印度移民天天堵你们家门口，要求你道歉。甚至有印度移民打出来横幅，上面写着"美洲是印度人的美洲，加拿大人滚出美洲"。还有印度学者煞有介事地站出来，这个研究啊，历史上印度人和北美土著的渊源，以此证明我们印度人才应该是北美大陆的主人，你们加拿大人、美国人都是外来移民，你们是外人，我们才是真正的主人呐！哎呀，就这个脑回路啊，这一般人够琢磨半个月。那么，作为另外一个印度移民目的地大国美国，也害怕出现类似的情况，从去年开始大幅提高工作签证的费用，一份签证涨到10万美元。一夜之间，硅谷、西雅图的印度裔工程师陷入到了身份焦虑。印度引以为傲的人口红利瞬间变成了被拿捏的软肋。欧洲呢，又是另外一番态度，表面温和，实际上门槛更高。德国高调宣布，招揽印度高技能人才呢，要的都是博士、工程师，你要低端劳动力的一个都不要。英国收紧签证财务证明，没有100万以上资产证明免谈。韩国严格控制来自印度的工作签证审核。这个事儿呢，真不是说全世界各国商量好了挤兑印度移民，而是被过往的经历倒逼出来。印度移民，这个素质的问题啊，远超大伙的想象。没有最低，只有更低。加拿大媒体呢，曾经报道一条消息：您听说过在国际航班的头等舱随地大小便的吗？

可是这个事儿，它就是印度移民干出来的，而且还是位女性。试问，能坐得起公务舱、头等舱的，肯定不会说是最底层的印度移民，对吧？有点档次、有点身份的印度移民，他况且如此，那其他素质如何，可想而知。现在全球比较热门的移民目的地呢，面对洪水一般的印度移民，都在严防死守。为了能够拿到欧美国家的签证，印度人无所不用其极，甚至发明了一种肉身洗白操作。这个在印度莫迪的老家古吉拉特邦的一些乡村，只要你花够了钱，黑中介呢就能帮你伪造一份可以以假乱真的死亡证明。你说移民死亡证明这有什么关系？有什么逻辑呀？咱们这还想这移民的话，我得先装死。你死了，你怎么移民呢？那不成了迁坟了吗？那个，跟大伙讲讲这里头的门道。因为很多这个印度申请人啊，他之前有过犯罪记录，或者是被欧美拒签遣返过，哎，已经有底儿了。人家不接受你的移民申请怎么办？那只能说是在系统里假死一把，把过去的案底一笔勾销，接着呢，换上一套全新的假身份、假护照、假学历。雅思考不过没事儿，中介直接安排长相相似的职业枪手跨国替考。银行流水不够没事儿，一条龙帮你伪造啊，这个连签证官都看不出破绽的啊相关服务。于是张三变成了李四，可以继续申请移民。这场针对全球规则漏洞的系统性黑客侵入，让印度人把移民造假变成了工业化的流水线，批量向各个国家空投移民。在这场人口溢出的大战当中呢，第一个被彻底冲垮的，就是加拿大。加拿大一开始对印度移民呢是持欢迎态度，加拿大想的挺好，我们是地广人稀，缺乏劳动力，引进高素质的印度人才呢，两边那不都受益吗？可是没成想，加拿大的一厢情愿，硬生生的被印度移民啊薅成了大冤种。从2013年到2023年，10年的时间，印度移民加拿大的人数从3.28万飙升到13.97万。你想想翻了多少倍？2023年，光留学签证，印度人就占了全球总量的40%，一年发了42万张。一个国家一年发出去的学生签证，40%都给了同一个国家。可问题是，这些人当中有多少人是真的来读书的呢？大量所谓的印度留学生压根儿就不读书，伪造录取通知书，报名野鸡学院，然后这个契约婚姻拿配偶签证，黑中介呢伪造雇佣关系拿工作签证，反正种种操作已经产业化。把应对加拿大移民审查这个功夫练的是炉火纯青。这个事儿呢还不是最要命的，最要命的是加拿大职场。你只要招了一个印度主管进来，那崴腻了，用不了多久，他能把整个部门都换成自个儿的印度老乡。这个，那么随着印度移民大量涌入，文化冲突自然全面爆发。印度移民最让人头疼的一个问题呢，就是随地大小便，啊，不分场合、不分时间、不分地点，把加拿大的大街小巷呢变成了露天公厕。加拿大人出门啊，就跟哎下跳棋似的啊，步步惊心，稍有不慎就容易踩雷。从2024年开始，加拿大提高了对于印度移民的门槛，把80%的印度移民呢挡在了门外。可是，你门里这几百万印度移民你轰不走啊？那只能继续的跟他们挠标，从张开双臂欢迎到大门关闭，加拿大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终于领教了什么叫引狼入室，什么叫自作自受，什么叫请神容易送神难。现在加拿大呢，一共有多少印度裔变成了一个谜一样的数据。官方数据显示，加拿大的印度裔不少于300万人，而民间机构的数据则认为不低于500万人。那么差那200万人呢，就是非法移民黑进来。你要知道，加拿大的人口数量不过是4000万出头，这就意味着每10个加拿大人当中就有一个是印度裔。这回您就明白为什么面对洪水一般的印度裔，加拿大他如此头疼。别着急，

以印度移民的高生育率，不出10年，这个人口的比例呢还会大幅的增长。到那个时候，加拿大是印度人的加拿大，啊，这句话哎就会被应验了。加拿大成为全世界第一个被印度移民吞噬的国家，这不是一句妄言，而可能是事实。届时，整个加拿大的社会人口结构、文化习俗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印度移民像潮水一般涌向国外，除了印度本身这个人多地少之外，跟印度的气候也有很大的关系。你看，印度移民为什么对加拿大这么情有独钟啊？一来加拿大地广人稀，二来加拿大它凉快，和印度炎热的气候比起来呢，加拿大那天然大冰箱啊，太凉快了啊！这个印度再热，那位说了，它能热得过非洲吗？那您真是小瞧了印度的气温，在炎热的这个问题上，非洲国家啊，那都得甘拜下风。印度热到什么程度呢？国际气象组织一份最新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球最热的100个城市当中，印度独占了95个；全球最热的50个城市当中，45个在印度，平均气温都是在45摄氏度以上。这已经不是一组气象数据，这听着像一个恐怖故事，是吧？要知道，一个成年人的正常体温是多少啊？对吧？你超过37度多点，这已经算是发烧了。人体核心体温超过38度，那就很难受了。如果说超过40摄氏度，那医学上就是热射病啊，死亡风险极高。当核心体温超过42摄氏度之后，脑细胞是出现不可逆转的损伤，引发多器官的衰竭，死亡率超过80%。就算救活了，也有很多的后遗症，因为死亡的这个脑细胞没有办法再这个复生，核心体温再高也就没有意义了啊！那肯定说是必死无疑，只是一个烂得快慢的问题。那好，咱来听听印度是个什么情况啊？根据多家媒体的数据，以及印度气象局自个儿公开发布的数据，自2026年4月下旬开始，全球实时气温最高的100个城市当中，有95个到98个位于印度境内，95个是稳居榜单，还有3个属于是，机动备选吧。其中，马哈拉施特拉邦啊，阿克拉地区拿下了48摄氏度极端高温的记录。这个印度德里地区45度，啊，这显著高于往年同期。在气象学家眼中，整个印度已经快烤糊了。那么，您想在这种环境之下生活，就别提什么生活质量，能活着保命就不错。那印度为什么会这么热？这就是它独特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喜马拉雅山脉，这座啊峰值海拔数据达到8000米以上的高原山脉，那就像一座城墙一样，牢牢的控制了北方的冷空气南下印度，同时呢，让南方来的热空气汇聚在印度那嘎达啊，没地儿去，最后导致在印度这里出现了热穹顶效应，就是热空气它就像个锅盖一样死死的扣在印度大陆的上面，导致气温大幅升高。而且只要喜马拉雅山脉还在，那么这种气温高起的现象每年都会出现。除非真的像电影里说的，把喜马拉雅山炸出一个大口子，是吧？过去几十年里呢，地球的平均气温只升高了0.7摄氏度，但是印度发生极端热量的这个概率却增加了45倍，远超世界平均水平。印度的城市更惨，热岛效应往往发生在市中心嘛，城市里的温度要比印度气象局报的那个温度还要高。因为气象局的这个测量站呢，都是建在郊区，测的是郊区的温度。这印度像德里、孟买这样的大城市，处处都是钢筋混凝土建筑，柏油马路，白天吸收热量，晚间慢慢释放。再有汽车尾气、工业排放的废热，让城市的气温比郊区还要再高出3到5摄氏度，哪怕在夜里也是高温不散。这种高温对印度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开头咱就说，这
人体核心温度一旦超过了40

干活，别想，对吧？你在这站着都不行，干活会导致人体细胞做功发热，啊，直接提升这个人体内部的核心温度。体表温度你得降得更低，才能把核心温度给它降下去，挥发出去。2024年的时候，印度气温突破50摄氏度，正好赶上大选投票，导致19名投票站的官员被活活热死。这说的还是官员，那条件应该算是比较好，饮水充足，做好了万全的防暑准备，普通老百姓更是可想而知。只要离开阴凉处，太阳底下待着，时间稍微长点就有死亡的风险。所以在40-50摄氏度这种极端气温之下呢，印度基本没有人能够在太阳下面干活，都是窝在阴凉的地儿，大量的这个喝水啊，吹风，只能说是等早上或者傍晚凉快点的时候呢，再干点活。而且印度还没有这个很高的空调使用率啊，整个印度的空调普及率呢只有10%，超过90%的印度人全家连台空调都没有，只能靠电扇或者说是蒲扇硬扛40-50摄氏度的这个高温天气。就算家里你蹭空调，能不能用是个问题，因为想开空调你得有电，电力供应呢在印度它是一门玄学啊。印度电力供应严重是紧张，尤其是高温天，电网负荷，这个都属于高负荷运转，导致印度很多地区呢频繁停电，有空调的家庭也没有办法开空调啊，风扇还不如那个大蒲扇好用。这种情况导致印度人在每年4到6月的高温天气下工作效率极低，由于人类的散热机制，就导致几乎不可能在高于35摄氏度的环境之下进行这个高耗能的运动。而人类最高耗能的运动其实是什么呢？是大脑的思考。你说大脑都转不起来，其他的生产活动基本上也不可持续。天太热，人干不了活，机器它也罢工。很多机器设备看似是金属做的，其实比人还受不了高温，气温一高就容易出故障。印度很多工厂里头的这个降温设备，它不是给人预备的，而是给机器预备的，这就导致生产成本的再度上升。在同样的地球纬度之下，理论上气温应该是差不太多，可是由于喜马拉雅的这个存在呢，导致印度偏偏比其他同纬度的地区要热得多，所以全球前100个最热的城市里头，印度能够独占95个级以上。等到好不容易熬到4到6月份之后，那就是把这个超高温天气熬过去了，然后印度又开始进入到雨季了，从热极变成了雨极，开始大量的降水，整个雨季从6月一直持续到9月。随着雨季的到来呢，印度的气温会略有下降，但是只是略微下降，从48度降到40度上下。比如印度的德里地区，2025年的数据显示，5月的平均气温是41度，到了6月会降到38度，7月降到35度，8月降到34度，9月降到33度，啊，33度，在那儿算凉快的。可是印度雨季带来的麻烦一点不比旱季少，因为雨量极其充沛，不停的下，导致整个印度的空气湿度特别大，能够达到90%及以上的空气湿度，类似于咱们这头南方地区的回南天啊，会有感觉就是空气当中一捏就能出水的那种感觉。那么稍微有点常识的都知道，干热不见得会出人命，但是湿热那是能要命的。过高的空气湿度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人体的散热会变得异常困难，比在那个低空气湿度的时候散热要难得多，因为人的散热靠的是汗水蒸发，是吧？你的湿度这么大，汗水难以蒸发，带不走热量。咱们南方地区出现回南天的时候呢，气温仅在15到20摄氏度左右，已经很难受。而6到9月，印度人感受到的这个气温是35到38摄氏度的回南天，这种天气已经不是说能够用难受不难受来形容，而是给人一种痛不欲生的感觉。印度人认知里的夏天，每年长达6个月的时间，一年当中半年是夏天，在这6个月的时间里，能把人热得没法干活。单纯只是工作效率下降，那还还得罢了吧？按照联合国气候

联会的说法，如果全球气温再升高1.5摄氏度，那南亚次大陆将会面临更加频繁的致命热浪，部分地区呢将会突破人类生存的极限，整个印度北部平原可能不再适合人类大规模的居住。就是说这么多，你也能够明白点为什么印度人疯了一样的要向加拿大移民，他热怕了，再不走能够热出人命来。至于说给喜马拉雅山凿个洞，那天方夜谭，想都别想。别说印度做不到，就是中国这种基建狂魔也做不到，因为喜马拉雅山不单纯是一座山的问题，而是一座高原，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青藏高原，整个青藏高原都是喜马拉雅山的底座，挖喜马拉雅山相当于在青藏高原上挖出一个这个地峡来啊，工程量浩大，远非人力所能的。印度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呢，几乎是无解的。它的那个地理位置决定它只能这么生活，而且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这样的日子。只有说降低全球平均气温，才能够拯救印度。而要降低全球平均气温呢，人类需要新能源车，需要光伏发电、绿色能源啊，这些都是世纪工程，对吗？印度目前唯一能做的，要么移民跑，要么就原地不动，忍。好了，今天节目呢，在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童森，代表编辑邢庚，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听见城市，
1: 看见天津，
0: 从传统广播的朝夕守候，
2: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的声音，
1: 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
2: 天津广播自您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
0: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1: 聚焦本地热点，传递权威声音，
0: 用声音扎根金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1: 天津广播不止于广播。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3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我们聆听九河波涛千百年的倾诉，我们重游城里城外，河西河东，
3: 石榴花大眼金龙啊早也看人。
0: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3: 让我想起来呀，顶波玉有卖糖墩儿，我那时候啊，他说等着呢。
4: 珍贵的回忆，细腻的描述。
5: 那个相识案呢，我在这个宅子里我住了几年，哎呦，3、4点钟啊，好风一刮，那门直那一，哎呦，我可承受不了。
4: 真挚的情感，无尽的乡愁。
3: 我想瞧那边啊，夏天这个树叶这个帽子圆了轰隆。得够啊，大种米那么建圆。
6: 那个运河边上，总是有各种各样的运输，有个船，划桨，也有长杆，也有一个牵出的阿成拉。哎，那真是就是一幅画卷。
4: 老事儿，耐人寻味；老味儿，意犹未尽。
7: 我是老天津人呢，最喜欢听话说天津卫，听一遍不行，8点完了11点再来一次才好了。
4: 每周六日话说天津卫，精彩讲述集萃老段子。

0: 街坊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这个月饼已然没货了，你要再等这大闸蟹也没货了，那您就只能啊像王云芝阿姨小时候那样了。怎么了？掏蟹捕鱼，烙糖饼，
1: 提吃螃蟹。我们这不是守着河边吗？我呀那年6岁，跟哥哥呀讨螃蟹去，那时候都是上河里冒去，哪有钱买着吃，跟哥哥讨螃蟹，提了个小篓，哥哥呢叼着个布袋，叼着嘴里，他不下水吗？下水讨蟹，他这一手进去，这一手捂这一空笼，我哥你还捂吧，这是个大螃蟹，结果一弄掏出来个大石夹子，乐得我呀就拍手，哥哥叫布兜子哥5-6个，然后上岸就到我这小楼里。我是干嘛的呢？给哥得抱着衣服抱着鞋，跟着哥顺着老河边走，走呢都啊哎呀掏定快老河口了，然后呢我呢拿个棍儿弄那楼逗了螃蟹玩，突然间一抬头，哥哥给没了，哎呦，我就给哭开了，我说喊开哥哥了，怎么哭没有回声，赶紧抱着哥哥的衣服，提着这个螃蟹篓就往家跑，在跑的地方摔了2个跟头，还没忘了抱着哥的鞋跟衣服，提着这个螃蟹篓。快进庄子，我就听后头有人喊我了，妹妹妹妹，我一回头一看呢，我哥光着屁股在水里出来了，哎呀你怎么跑呢？我说哥哥我以为你没了，我那意思你淹死了，我得回去喊爸爸妈妈救你来呀，哭的呀，我说你拿去了，嗨你看哥哥给你讨来最多的了一袋子，那个我呀走着走着进那河岔子里了，河岔都是芦苇呀，我看不见哥哥进去，你越讨越多，他讨上劲儿了，哎呀回来接着哥赶紧穿衣裳穿鞋吧，走回庄子吧。回到家里我妈咪看怎么脸都成花脸狗熊了，你干嘛哭了？我说哥哥给没了，我哥就说那是啊，我掏着掏着我进入河岔子里，河岔螃蟹多，我讨上人了，被妹妹就给忘了，妹妹一看我没有，以为我淹死了，就说假来跑，我就走嘴就哭，妈说快洗洗脸去吧，妈给您拿辣子土豆。

0: 炒螃蟹，那个螃蟹拿过来以后一刀俩就在这中间断开给我们炒，哎呀吃着那香，顶现在我回味这口永远吃不到妈妈给炒的这个土豆辣的螃蟹菜。还提到嘛，咱这个两街，我提到我们河庄子，这个过这个八月节，我们庄子那就叫个热闹，怎么热闹？不喝茶子多吗？掏鱼，到八月节掏鱼，掏鱼啊，谁掏是本生产队，二队掏的二队分，人三队那头呢，乃是喝茶，乃人三队，人三队掏归三队分。河庄子还有一个养鱼池，就在这八月节，就在这日子嘛，就开始掏鱼了，就开始抽水了。这个养鱼池啊，掏完以后谁分的？是全河庄人分，大队总分，一个劳动力二斤鱼。哎呦，你知道我们庄子多热闹吗？一到八月节啊，就这几天满庄子鱼香味儿，家家都熬鱼吃，那个鱼香味儿那个香，一到回头进我们庄子还没出回头就闻着河庄子的这个熬鱼这个香味儿来。就说咱河庄子那阵喝茶之都，哪个沟子里头都有鱼，我爱看逮鱼的队长呢，逮那儿呢，拿个帘子逮那儿，这不随个抽着嘛，这鱼啊就顺着溜着来了，逮那儿就捞，有小虾米，哎，就撇嘴吃。我俩管他喊二伯，我二伯，你怎么吃生的？这小虾活有营养啊！他逮那一本捞子鱼，只要有小活虾，就往嘴里撇就吃。就说那阵儿的生活哈，就这么，你说苦吧，也有乐趣。谁想吃鱼、吃螃蟹，都上河里去摸去。你想，我们这河边长起来的孩子都会水啊，尤其我的哥哥水性好。隔两三天，哥哥就说：“走，拿着篓给哥哥抱着些，我们就讨螃蟹去。”我们家总吃炒螃蟹、炒辣子。有的小小子他不会掏，掏螃蟹也是个技术，都是空了眼儿空了眼儿的，有时候那空眼里还有苍虫呢。那年我跟哥哥去，哥哥一下去，哎呦喊我怎么了哥哥，不好，可能是苍虫。我哥哥胆大，这一掏好嘛，被我吓得袜子给哭。哥哥就说：“别哭妹妹，这不是苍虫，是个鳝鱼。”赶紧拿篓来，搁里头夹去，叫咱妈给咱弄鳝鱼肉吃。得河边跟哥哥呀，得跑一个多小时。反正这个篓，竹子编的那种篓啊，大肚啊，小口，得半篓螃蟹、虾的、鱼的，吃这个解馋。可是周围邻居们都愿意我们家炒螃蟹吃，一炒螃真这么香，有的也上我们家去给我们来点儿，都有时候给我妈给他们也掺点儿。铁饽饽就炒螃蟹，那就是美食了。你看像这逮点鱼啊，不够吃，我们家人口多，我们家十口人，连爷爷奶奶，得搁咸菜腌的那嘎头、芥菜缨子、白菜，就是冬天腌的。捞出来以后得切一盆的咸菜，看那点鱼嘛，搁大锅里啊，熬着吃。你看熬那么些鱼，一端上来两三碟子，这十口人几乎上就都吃尽，就够这一顿饭菜。还干嘛呢？烙这个汤饼，就是来点红汤，和点白面，拿个模子就扣了。我呀，打呀八九岁就跟妈屁股后头学，手小啊，烙的不得点儿啊，一烙以前都十一点了，还得那风灶啊，跟着忙活烙汤饼。就是说嘛呢，在八月节这个前后，就是这么点我一点的回忆。
1: 八月节前后哈、啊，一点老河庄子人的回忆。家家户户啊都熬鱼，都捕鱼熬鱼。王阿姨的哥哥呢，尤其擅长掏螃蟹啊，所以家里还多了这么一口美味——土豆辣子炒螃蟹。 这个吃法在天津来说我还头回听说啊，是吧？这我以为咱这就直接蒸蒸就掰开就吃啊。哎，土豆辣子炒螃蟹，这是个什么味儿啊？肯定也好吃啊。天津就是这样，螃蟹多，水资源丰富，河沟啊、坑塘洼店太多了。但是，就在当年啊，你要吃好螃蟹，正经八碗好螃蟹也得是买。比如说，过去有一种螃蟹，外号叫河刀子，对吧？咱听兴国旗兴老爷子那会儿讲过哈，他卖过这个河刀子，也不便宜啊。专门是给那个懂吃的主吃主，人家吃这个河刀子，哎，所以说螃蟹跟螃蟹它就是不一样啊。所以说呢，这个来自阳澄湖的大闸蟹呢，要放现在来讲，那就是河蟹里的河刀子了，就是上品中的上品啊。月饼当然也是节日主题之一了，月饼节嘛。听一位女士说了，说这月饼太好吃了，这么好吃那么好吃，说过去这叫白毛月饼啊，我听着有点耳生，白毛起白毛了。按说啊，听老人讲老事儿，我这也小二十年，可不小二十年了，我是没赶上，但是我听得多呀，我怎么不记得有这么个称谓啊，白毛，呵呵，白毛浮绿水。哎，节目进行之中啊，韩向湘先生就给我发微信了，说哎呀，是不是叫翻毛月饼啊？哦，我说对对，翻毛月饼老先生提过，可能是那位女士记错了。翻毛月饼类似白皮点心，它还这么一合并啊，就变白毛月饼了。而且今儿我听102岁高龄，102岁我们老神仙啊，唐敏芝唐奶奶回忆中秋节啊，也提到了翻毛月饼啊，应该差不多吧，它不是白毛月饼，可能啊是翻毛月饼。至于说为什么叫翻毛月饼，这也倒也是个问题啊，这名儿打哪儿来，怎么个翻毛啊，怎么起的，请教老先生们啊。那好，咱下面就听我们的老神仙话友102岁高龄的唐敏芝奶奶回忆自己七八岁六七岁的时候，也就是1931年32年的时候在北京过八月节，以及1945年以后到了天津过八月节的情景。
2: 眼看着到节日了，哎，我这个小的时候可能都没人知道的，我想啊说几句。我小的时候那个龙宫寺再往东走呢，就是东四牌楼。东四牌楼啊，那楼漂亮极了，一到这个白月节呀，摆这个兔爷这摊儿啊，这马路两边啊，那时候老马路变道也宽，摆摊儿一个挨一个，一个挨一个，从北到南围着四牌楼啊，这一段一个挨一个，这兔爷呀都是泥塑的。我也忘记了是我父亲带我去逛的还是我母亲，反正就是从哈尔滨回来，正在北京赶上过八一节嘛，那个9·18事变，我从哈尔滨回来嘛，带你看看兔爷去。那时候正是民国呀，我七岁时正是民国，那泥塑的这个兔爷做的好极了，摆摊啊，它是有大有小，最大的这兔爷呀，它不得半米，得有20多，坐像泥的，脸儿啊是兔爷脸儿，穿衣裳啊都是蟒袍腰带画的。特别好看，现火极了，有1尺多的，有半尺多的，反正一个比一个大，最大的摆在上边，一般的老百姓也不买，商家呀、啊、可能买了摆这位置吉祥，我们没买过太大的，就买小的也挺好，也挺好看。那个弓啊做的特别细，这两个耳朵啊 是活的，它应该好拿呀，戴耳朵插着，在我脑子里印象，哎，特别好看，就站着不走啊，就看呢，那个画的特别好。别的地方城市我没看见有卖这个兔爷的，天津后手有小玩具兔爷，做的都挺粗糙的。这是这个四牌楼，四牌楼两个漂亮极了的那高大的牌坊，可惜了的古迹呀、啊、都拆了。在往南走就是东单了嘛，东单还有一个牌坊，这老北京的古迹。具体这个怎么过这个八月十五，我就说说我们家的情况。八月十五几乎啊就比过年稍微差一点，怎么呢？我们不叫中秋节，就叫八月十五团圆节，家里人呢都得回来，得团圆。北京的月饼啊，很简单，自来红自来白。那个酥皮月饼呢叫翻毛月饼，我就不详细说这个月饼了，反正家家都得月饼啊。尤其是我们家呀有一个规矩，自己做一个团圆饼。那时候我祖母早就过世了，我没见过，我母亲是长房啊，都是我母亲张了，半发面的弄一个大皮儿，里边啊搁几层的小的小圆饼，自己和的馅儿，芝麻、麻酱、红糖、果料，一层层的摞那么五六层，拿这个皮儿啊再一包上，包稍微的擀一擀，上头也拿红色画上，带撒点儿啊青丝红丝果料什么的，上锅蒸。这个呢得晚上啊拜月，那个女不祭灶是男不拜月，拜月都是女的。晚上盯到十点多钟啊，是月亮也升高了，那大院子挑起灯来照得挺亮，把这个八仙桌啊都摆好了，要有的嘛请供这个兔爷呢就摆上，各式这个月饼摆上，把这团圆饼也摆好了，水果八月水果全下来了，各式各样的水果啊都摆好了，一碟一碟的。梨呀、啊、也摆，这时候管梨就不叫梨了，叫团圆果。辣签儿，烧香，到点了都得穿得干净利索，小孩也都是打扮的都挺好的，哎，就拜月。是女眷都行礼，男眷呢就是在一边看着喝茶呀抽烟的聊天。等拜完了月以后，香呢也差不多烧尽了，这就撤供，就可以吃了。就这个团圆饼，家里头是有十口啊，是十五口啊，哎，多少口人切多少块，一人一块团圆饼。家里人呢，就是在外边也得回来，所以叫团圆节，八月十五团圆节，哎，这么过。那时候我是七岁吧，我大概七呀、啊，在我脑子里头印象这样。欢欢喜喜的，那时候啊月亮也特别亮，满天星，哎呀，那在院子抬头一看天，哎呀真漂亮的月亮，印象特别深呢、啊、我今天也过了百了，还想着过去小时候的事情。这北京的事儿我就大概期就说这个。盯了四五年以后，我到天津到结婚了，这时候正是日本投降胜利了。那时候天津这儿呢，老徐家也是在黄大花园也住的平房， 天津过这个八一节啊，讲究吃海鲜，月饼。天津的月饼啊，比北京的月饼样多，什么曲江啊，这个那，酥皮儿的什么的，各式各样的馅儿，模子也都是特别好看。尤其啊，有一种月饼叫麻饼。这个麻饼啊，今天在我还想吃，可是早就绝迹了。跟那个提浆月饼大小个儿一样，就是两面都是蘸的芝麻，那个馅儿那皮儿是特别好吃。这个不信问问，老人都知道。这麻饼早就不做了，嗯，这个老徐家。拜月呢是谁呢？有谁呢？是我的奶奶婆。我奶奶婆她是纯天津人的，她娘家是河东沈庄子的小姐儿，也是在院子里头摆供，到月亮升起来的烧香磕头。但是呢，没有这个团圆饼的一说，没有，就是大伙儿过节的时候吃好的喝好的。天津是海鲜样也多，月饼样也多。那时候老徐家家里的条件也算中等吧，过得是挺丰盛的。我们奶奶磕完头，这个女眷呢愿意行礼那就行礼。我小姑子有点洋派儿，不信，还遭我这个奶奶婆数了。哎呀，天津的团圆节也比现在什么，现在过节也好过年也好，没有什么特殊的举动了啊，只有回忆过去吧。我向大家祝福中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定居天津80年的呵呵老北京，102岁高龄，汤敏芝奶奶啊，这个精气神儿，咱先别说别的啊，就这个精气神儿，这个脑力，这个表达能力啊，了得嘛，咱沾沾仙气儿吧。啊，汤奶奶给我们还原1930年代初期北京和1940年代中后期天津。应该是中产阶层的传统人家过八月节的样子哈。这个京津冀啊，其实历史上就是一体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彼此的文化、风俗习惯、饮食口味儿啊，它都是相融相通的。你看，我们一来说天津话、天津方言，这个词儿那个词儿，其实人家北京也这么说啊，也难说是谁受谁的影响。就说到老天津那翻毛月饼，刚唐奶奶也提了翻毛月饼，这怎么个意思？怎么叫翻毛啊？这毛打哪儿翻啊？天津的月饼品种多呀，它不是馅儿的问题，是做法，很多种月饼。其实过去更多的要说还是家烙啊，就家里自己烙的，所以呢月饼模子是个常见的物件。王维申王先生说两句。
3: 过去呢，到了中秋节，除了在食品店去买月饼，另外在家中呢也往往呢自己烙月饼。自己家中烙月饼呢各有各的馅儿，各家呢都不同。不过呢用的最多的馅儿就是豆馅儿，就是用了红小豆来求馅儿。这是一种。然后再精致一点呢，就是把求好的馅儿，然后呢用这个豆包布呢再把它过滤一下子，除去其中的这个红小豆的豆皮儿，就出来这个豆沙了，然后把豆沙呢再搁在锅里呢啊再挠一挠，再下上呢各种的这个配料，做成的馅儿。也就是说呢，一般家庭当中呢就是豆馅儿，和精致一点呢就做成豆沙馅儿，豆沙馅儿呢就更细腻了。这个月饼模子呢大家都知道是木质的， 在木头上上边来讲，磕的一个模子，上边有个把，把和好的面啊兜上这个馅儿，然后再压入这个模子中，把它压实了以后，然后再把它呢扣出来，这叫呢扣月饼。我们家过去呢有那么几个老月饼模子，我记得有那么十来个，现在我能回忆起来的呢已经不多了。过去的这些个食品模子是吧，这都是呢一般都是由刻字铺来进行刻。刻字铺不单纯是刻各种这个材质的这个图章，凡是在木头上应该刻的是吧，什么食品模子呀，什么过去过年挂的这些个木头这个对联是吧，还有一些个硬刻的东西多了去了，这都是呢这个刻字铺来刻。过去就是啊，咱们北马路有个刻字铺叫文兰斋，这刻字铺最为有名。华北地区啊有很多地界都上这个咱们天津啊上这个文兰斋来刻来。现在说说我们家的过去几个这个我还能想起来的模子，叫食品模子吧。除了这个月饼模子之外，这食品模子有个大一点的就是鲤鱼模子，鲤鱼啊刻在里边，这个模子呢大一点，这个模子一般用于啊过年来做一些个咱所谓的咱们讲的蒸食是吧，就是鲤鱼扣这个鲤鱼，这样呢一个呢就是上供用，这个春节的时候不要给这个祖先上供吗，上供用。第二个来讲呢就是这个大年三十晚上吃完饭之后呢要把蒸锅刷净了，然后放入两条扣好的鲤鱼啊，就这个扣好的鲤鱼这蒸食，以示呢年年有余。另外还有一个蝙蝠的模子，蝙蝠的寓意也不外乎就是福寿绵长。另外还有一个啊扣食品的模子，支溜，就啊咱一般来说的咱说的金蝉，这么一个模子。模子不大，但是刻得很精致，这是我能够想起来的我们家这各种的食品的这模子。
1: 哎，这个做月饼模子啊一般都是杜里木啊，可能是不是还有别的木，因为它这个容易雕刻。哎，这也是专门的铺子来做啊，过去你看这个社会分工啊好像还挺细致，更细致啊，就单一个木匠那多少门类啊，各做各的，不抢别人饭。中秋天津卫中秋这个要说老习俗那就太多了啊，说也说不完，每年都说。你比如说这个拜月啊，昨天汤敏芝奶奶还提呢，甭管是北京啊天津都有这个拜月的习俗，但是这是女士们的活儿，哎，男不拜月女不祭灶，横是因为这个月亮啊它属阴呢，是吧，老爷们别靠前，大院里摆供拜月神。现在这个习俗啊没了，现在就吃月饼吧啊。其实呢这个月饼也分很多种，咱不说馅儿，就说这个做法啊，有提浆的啊，还有现在有改良的，还有那么一种老味月饼叫反毛月饼啊，呵呵，不是长了毛啊，不是长了毛。您吃过您见过这种反毛月饼吗？嘛样的嘛味的啊，为嘛叫反毛月饼咱也不知道。听毕连刚毕先生给聊聊中秋的月饼。
4: 办师傅吃月饼这点事儿，为嘛那个姓家里头烙月饼呢？那是因为啊买不起月饼，可是那个时候的月饼啊和点心是一个价钱，不是月饼特别高，也是6毛多钱7毛多钱。当年就时候在天津卫做月，就是最有名点心铺做月饼的有三家，一个是那个祥德斋，一个是一品香，这两家是汉民的，还有一家回民的点心铺呢叫春德勇，在西头西大湾子那头，西头不回民多吗？这三家做的月饼就是在天津卫有名，他们的竞争方法跟现在可不一样。你比如说吧，一品香，你听一品香的老职工跟我讲这个事儿，他我们就到了大分呢，上祥德斋去买月饼去，买回来看看他里的馅料，跟咱这对比一下子，哪咱这方面就是一品香这边看的哪边不如人家这个祥德斋的，赶紧这个填东西。一定就是这个东西特别特别的这个实在是吧，没有一点虚假的 底下，要保证他买。

0: 信誉。现在咱也一样，也上那个一品店买去，买完看他那馅料怎么样，自己这方面跟着对比一下子，互相竞争。昆明做月饼是村享有啊，这三家月饼在天津卫挺有名的。他们做的月饼呢，不光是提浆和麻饼，还有麻月饼呢，羊子月饼、八珍月饼、赖皮月饼、反毛月饼。这反毛月饼啊，我有记忆，他做的这个跟月饼块一样大，雪白雪白的，那个层次比小八件、大八件的甚至多得多，一咬啊，这好像飞雪花上的。哎，这种东西已经也是没有了，绝迹了。下面呢，还要讲讲这个八节，这风筝卫呀，到八月十五卖这兔枣队。这风筝卫的手艺在天津卫谁都知道呀，那做炸风筝那是第一了。他可是做这小孩的这个玩具啊，也特别精到。这个兔枣队也是拉着的，他也用各种那个这个物理结构吧，他一小孩一拉着呢。也有四个轱辘，一拉这个兔枣队，一拉这小车呢，这兔枣队这俩前面两个这个爪子就握着这个队就是石厨子捣药啊，这兔枣队就是拿这小兔拿这石厨子捣药，这个动作他画的也特别精致。他呢从这个阴历六月底呀、六月中旬就开始做这东西，这很复杂了，现在已经失传了，他头也不会做这玩意儿。这兔枣队呢做这一个多月，到八月十五都卖完了。这个可不是一般人家小孩玩的东西，这得是有钱人家才能买的。他卖多少钱呢？这当时旧社会他卖一块银洋一个，这兔枣队你想想，那一般百姓人家承担不起，可是到八月十五他都卖了，做得特别好。
1: 哎，还有这么个八月节的时令玩具哈，风筝卫做的，听着是个活动的兔枣队啊，就是一抻那线儿，可能那个兔子就上下那儿倒队，可卖够贵啊！现在要是有啊，一定比过去做的好，还便宜，因为现在都是塑料的啊，都是工业化生产啊。哎，月饼啊，月饼现在也都工业化生产，但是也有保持这个手工制作的啊，或者是某一些环节它是手工的，比如说起酥啊什么的，翻毛月饼，起酥那翻毛月饼。毕先生刚说失传了看不见了，没有啊，咱最近说那黄庄月饼今年还特别流行是吧，那就酥皮月饼，我估计就是过去那反毛月饼。刚毕先生回忆他见过，就是那个雪白的皮呀、不就白皮吗，啊，一拿起来那酥皮哗哗掉跟下雪塞的。哎，这个描述完全符合这黄庄月饼的特征是吧。哎，不过就是人家歇班了，不发货了，呵呵，等国庆假期之后吧，咱联系联系啊，接着给咱推出。哎，这个他说是月饼啊，其实也是一种酥皮点心啊，还没那么甜，日常吃完全可以啊。节后见啊，节后见。到了中秋呢，一个月饼一个螃蟹，这是热门吃食。哎，吃螃蟹啃月饼，不对不对，说反了，动词用反了，吃螃蟹啃月饼不行，吃月饼啃螃蟹，对吧？咱听杨柳青老家的戴虎贤老先生说说吃月饼啃螃蟹。
2: 就在这个季节正是螃蟹，在杨柳青呢有一个姓薛的一个老人卖螃蟹，他呢就是串胡同或者呢到他家里去买。他曾经说过，他说生方的螃蟹跟倒地里的螃蟹的那个皮儿啊，就是刺儿，就是不同，软硬不一样。好像是生方的螃蟹这个刺软，倒地的螃蟹可能刺硬。这个人呢还有一个特殊的商品是什么呢，是卖这个螃蟹肉。螃蟹不能吃死螃蟹，绝对不能吃死螃蟹。这个螃蟹肉呢，我估计啊，这个螃蟹呢可能就是比较奄奄一息了，这时候他把它煮熟了，分门别类的这个归类，比如把蟹黄归在一起，把腔子的肉归在一起，把大爪肉归在一起，把小爪肉归在一起，而且分门别类呢摆在他的一个盘子里边。这个呢他也是上街吆喝来出卖，大伙呢可以拿着盘拿着碗到那买，买呢他就给你一耳朵给你剥一点，给你剥一点，回去呢你可以包饺子也可以打卤，这是他呀一个特殊的。再一个呢，我就谈谈什么呢，谈谈这个吃螃蟹。

0: 螃蟹呀、有的人吃的很多。我听说，我没见过这个事儿啊，就是说呀，俩人坐在桌子对面吃螃蟹，把这个皮儿就把刺啊都搁在了这个桌子当中，俩人可以吃到什么地步呢？可以吃到谁也看不见谁时候，那就吃的很多了。从这儿可以说明什么呢？说明当时的螃蟹啊还是比较便宜的，这是关于的螃蟹的事儿。下面我也谈谈这个月饼的事儿。过去8月15我在我们杨柳巷上工啊，主要是上嘛，上一个大月饼，那个月饼得有1斤呢、2斤呢，上个大月饼。再有呢，就是上点水果，上点水果。这个大月饼呢，它这个皮儿一定得硬一点，不能软，一软就坏了，容易出事了就。前几年呢，我在咱天津买了一个半斤的月饼，也不算大这个。我买完以后，他告诉我，你啊得平托着这个月饼，当时没有盒眼，你不能够提着着，我就一直啊拿手托着，一直托到家里，托到家里以后放在盘子里了，这个月饼就随着盘子的形状就变形了。比如我要搁在小一点的盘子里，那么四边呢都拆下，当中就鼓起来了。所以说呢，现在可能有所改进，我看看这个大月饼有所改进，这个皮儿啊好像硬一些，可能就是提酱吧，提酱的吧。我再谈一点关于嘛呢，关于这个月饼里有一个五仁月饼，这五仁月饼呢有瓜子仁，就是西瓜子仁。关于这个西瓜子仁啊，在我们杨柳巷啊有一个那么一个职业吧，也说是可以说是一个劳动，那就是什么呢，就是嗑瓜子。杨柳巷有一个，刚一解放的时候我就看见过这个，而且我也亲身做了，有专门发瓜子的地方，他把这个西瓜子焖得潮一点发给你，比如半斤你就拿着走，回去呢你就把它包成了仁儿，你第二天呢或以后你得送到那儿，送到那儿以后呢他给你打个错，就证明你完成了这半斤，到时候给你一点很微薄的这个加工费，微薄，很少很少。这里边呢还可以干嘛，还可以从这里瓜子里边挑一点比较大一点的整齐一点的瓜子留下来，留着以后呢过年的时候吃，这个呢它也是允许的。那么这瓜子怎么样把它从皮当中把这包出来呢？在杨柳是这样式，一般都是老太太呀放暑假小孩没事的时候就干这事，我也曾经帮助跟别人帮过这个干过这个活，就是说嘛呢，用夹子把这瓜子呢夹开口，用手把这个皮拿出去，把这汁放在了一个小碗里边。这个职业也可以说这个职业啊很久很久，怎么说很久呢，我一到拆迁之前，我到杨柳巷去，还在杨柳巷平房里边看到过这种工作，这种工作。主要说这个叫嗑瓜子，但是不是嗑，绝对不是种压嗑。所以说咱吃的月饼里面的瓜子仁可能就是有一部分是这样来的，究竟有没有机器刻的瓜子我就不知道了。
1: 各位街坊邻居，各位听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津卫，一周精彩节目集萃。就是老人们的这个口述回忆啊，有的确实他可能时间太长了，年深日久啊就记不太清楚了，凡是记不太清楚的他可能当时也没太在意用心啊，或者说这种回忆是比较主观的啊，就咱就挺主观的挺好。可是有的内容有的关键词什么的，时隔70-80年他还能够脱口而出，那个错不了，那一定是烙印在他脑海中了。你看今儿啊，我听来自贾的故道那位刘老先生讲，当年他亲眼目睹斗地主的那个情景，哈，那些细节描述太细致了，呵呵，一定错不了，那都是刻在当年幼小孩子的脑子里了。啊，说面粉加工行业一定绕不开人家贾的故道的老孙家。好，就从曾兴尧这儿接着聊。
2: 曾兴尧他在中山县的北边，月牙河的东边那一片呢都属于曾兴尧。曾兴尧一百多人前呢，那一个本地人都没有，来的人呢都是外省外县的靠难来的， 没有一间正式的房子，都是那个打的窝户，我们管那叫的鸭子房，相当穷那个地方。还有那个第几商场，第几商场呢，在京唐公路的南边，玉安河的东边，正在那个八角那儿。第几商场呢，它占的那个地呢，是东郊区五祖村的西南邻里地大地主，厂名呢叫示范机器厂，示范模范的范，示范机器厂，后来改成了天津第一机床厂。一解放了，是50年还是51年呢，我在张大庄那儿呢参加了一次斗争地主的大会，在哪个位置呢，就是张大庄跟吴家嘴的那个桥的北面，大约有100米吧，在玉安河的西岸下边有一个篮球场，当时我们三个小伙伴呢爬到了那个玉安河里城防的那个日本时期留下来的钢筋水泥的炮楼顶上，趴在上面看那个斗地主的会。当时天挺冷，刚开春，河中心的冰已经开始化了，两岸的冰呢还冻着了。那个地主呢是40多岁不到50岁，被民兵呢压上会场。我们正在那个会场的跟前看得相当清楚，一个40多岁的寡妇上来诉苦，就讲这个地主怎么压迫他们，怎么欺负他们。完事儿，大伙儿就喊着要把地主的衣服扒了，结果就把地主的那个小棉袄给扒了，就穿着一个10斤白的那个夹袖的褂子，鸡子嘎子胖的。后来又有人喊着把他那个褂子也扒了，光穿带着一个兜兜，白兜兜，上面绣的那个蓝色的菊花，脖子上那个戴的那个兜兜的那个是那个嘛的，是一个银的链子。那个天也冷啊，那个地主也害怕，直发抖。这个地主呢姓杨，按照乡里头家乡的那个习惯来讲呢，我应呢喊他作为喊他舅舅，就这么个关系。他那小儿子呢比我大个4岁5岁，我们经常在一起玩。过了两年呢，这地主他那小儿子呢就上哪儿了，上香港了，后来我也再也没见到过。这是我这一辈子第一次知道这地主这么可恨。还有一个就说这个吴家嘴的那个齐南林，我们斗齐南林的时候为嘛没去呢，因为我们不敢去。是老一辈讲啊，就是我爷爷他们小时候就这样，贾家古道的这个小男孩跟吴家嘴的男孩呢互相攻仗，我们这边呢在大地上，离地面呢有个3-4米高的大地，上面都种满了那个白荆条子树，我们在那边呢拿那个弹弓子打，拿石头啊拿砖头啊砍不过去。他们那边呢没有地，就在这个河山上的芦苇地上了，我们总是占便宜，他打不到我们，我们有这小树丛掩护，我们要一过桥都不行了，那对面的了，到他的地方了，我们就一般不敢过去。知道那斗齐南林了，因为我们也不敢去。这是也是一个遗憾，因为齐南林呢在我们那一块儿，张大庄的吴村啊，展盘新庄，那是一个最大的地主了。可是他们要跟那个孙比武比，那都是一个小脚趾头不到，人家孙比武那才是大财主了。那个中山钢铁厂就是人家的家里的，但是来讲，人家不霸道，就跟老百姓是一样样的人。 从来没说摆个架子

0: 我是恁孩子怎么的？是昂着头挺着胸的，没有，干还大喊大爷的喊大爷，干喊伯伯的喊伯伯，见了小孩们也都客气。所以，哎呀，我都觉得这地主跟地主就是不一样，财主跟财主也不一样。这是一个事儿，还有一个事儿呢，家家古道不光有法鼓，还有两个胎啊，包年。我虽然年纪小，但是我跟着有幸啊，出过两次会。第一次会啊，大约是在55年，到哪儿呢？到现在的中山门工人新村，那是不刚盖好嘛？到工人新村6段，棉纺三厂的宿舍，他那个宿舍6段的中间地带呢，有一个大的篮球场子。我们就在那儿出会，我们这小孩干嘛呢？就拿个会旗，那会旗那杆呢，大约有个1.67米这么长吧。那个旗子呢，长了有80公分，宽呢大约得30多公分、40公分，是杏黄色的旗子，旗杆呢是黑色的。我们这些小孩呢，就拿那个旗杆呢。举着那上面写的"家家古道"，那时候出会走到哪哈都管吃，糕点呐、茶水啊，有的地方呢还给摆水果。那这个大买卖家呢，人家还给钱。第二次出会呢，是在第二工人文化宫，我就参加了这么2次啊，哎，出会。还有一个事儿呢。我就有一个事儿，我很纳闷儿，就是甲骨道那个十三小学，它的分校在孙必友的寨子里，中校呢在张大庄的庙。为什么那个学校的名字叫甲骨道小学，可它中校呢在张大庄，它不在甲骨道，甲骨道呢是个分校，这个事儿我闹不明白。还有一个就是六纬路，到了现在的第二工人文化宫，修了一条到郑庄子去的一条路，把那个新仓库呢分成了东库和西库。我就闹不明白，这仓库是日本人修的，日本人的修仓库，他难道还为你中国人的出行方便考虑，把他一个一个仓库分成了东西？2个，因为他那东库呢，东北角那哈就能直接进那个火车，他为嘛要不直接开到西库去，还要把它分成2个？我就闹不明白，难道他都为人中国人出行方便？不可能的事儿，因为他那个郑庄子那儿的有中山钢铁厂，有棉纺三厂、棉纺五厂。种植化学厂，那时候都不是叫这个名字，那是只有朱同山钢铁厂是叫这个名字，棉纺五厂、棉纺三厂，还种植化学厂呢，叫什么名字的我就不记得了。我就纳闷，他为嘛要开这条路？他不可能为了你中国人出行方便的，这些事儿我闹不明白。有明白的呢，人呢给我讲一讲，唠唠叨叨的说这么多啊，我说这些话呢，跟年轻人讲呢，谁都不愿意听，即便有人听了，也没人回答你，所以呢，很郁闷。自从跟你联系上之后啊，我就心里特别痛快。有些事儿你给我解释了，有些别的听友呢给我解释了。可是我说这个事，有人听了，我也感到很欣慰。我再次表示对你、对咱这个节目感谢，对那些个回答问题的听友们表示感谢。我跟你讲，只要你这个节目不停播，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儿，我一定坚持到底听你的节目，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开心。我再次向你表示感谢。谢谢你了，当家的。
1: 哎，甭客气，您甭客气啊。
0: 啊，我这过2天了，我是

0: 这两个事儿好像听起来还半个多月了吧？不着急，那不是不着急啊，尤其这个南疆游啊，如果您已经心动，赶紧报名，因为今儿窦总跟我说了，
1: 现在报名已经40人了。这次咱不是拿的这个最好的航班的一个团队票吗？用的往返的航班是用南方航空，就天津飞乌鲁木齐最好时间段的航班，早上8点多走，中午就到乌鲁木齐，都是直飞。目前现在报的这个人数，飞机的就满了。另外这次呢，咱这行程就是咱这个三个多月以前，就是为了也是应这个咱们去北疆那次活动的这个听众的粉丝去反映，要做一次这个南疆的游嘛。所以这次是针对咱们话说天津卫这群体啊，单独设计的这条路线。为什么说单独设计呢？就是这次路线咱是把这个有塔线海拔在4000多米的这个行程都取消了，然后把这个最美最好的这个塔里木胡杨林都加到里面，稍微有一点海拔的这个白沙湖我们也加到里面。因为白沙湖为什么可以加呢？它海拔虽然3000多一点，但是我们到那儿3个小时把漂亮的地方看完了，我们就撤离了这个高度了，所以正常这种情况是不会有高原反应的。为什么我说这个行程是单独为咱们这个群体设计的，就针对中老年。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我说过的航班也是这个选了最好的直飞航班，价格虽然有这么几百块钱的差距，但是我觉得还是这样呢，会保证大家在大交通上不会浪费时间精力了。另外一个呢，还保持着咱们这个话说天津卫这几次活动的这个特点，在吃上我们就把所有的餐都含了，就唯独一餐在喀什古城6小吃街的那一个晚餐没含，因为也给大家留出来一个时间体验一下当地的这个小吃和美食。
2: 这个是咱们就区别于外面团队的一个，
1: 没错，外面的团队啊，现在我们常规的都不含晚餐，我指的是品质团，就是像那些有购物店的团，那就更没有可比性了，他们肯定也不含，再一个他们的餐费标准也低，就是品质团一般也都没有晚餐，晚餐都是自理的，因为咱们都是中老年人，他出去吃饭找地点有时比较麻烦。所以根据这几次经验，依然把餐就都含上了。另外呢，咱们这个新疆它地方很大，还是坚持上次用的是2+1的这个航空座椅的车。酒店方面呢，我也区别于我们常规市场上的这个酒店的情况，选了最好的3钻，另外还有2天升级了4钻的酒店，这样呢能保证大家的这个休息的质量。所以这些都是跟市场上有很大区别的，但是一报名大家已经很踊跃，前期很踊跃，大多数都是以前参加咱们北疆游的老粉丝，经常跟着一起活动的，他们也知道咱们的这个和市场上的这些团队的区别。另外就是您节目里老说的这个购物店，因为新疆的购物店是给我们这个补贴力度最大的所以现在我们一个购物店都不进，这个东西在市场上就能够有2000块钱的差距。所以针对这个情况呢，咱们这个7580就以双飞的这个双飞一卧的说，跟市场上比还是有很大优势的，因为报名来的也有很懂行的，他说你看我也看了这个旅行社那个旅行社，南疆跟咱差不多的，就是餐比咱还少，都9000块钱左右。所以咱这个价格还是在市场上很有竞争力的。另外我们呢，咱这个群体都是长期您的粉丝跟着一起玩的，大家都很认可，所以我们也是把这个好的地方也是不折不扣的都回馈给大家。
2: 现在有没有报那个火车的？
1: 有报的都是高铁往返。王守岩呢，尹老师啊，他们都是经常一起出去玩嘛。
2: 就这个动车也是卧铺是吧？
1: 动车卧铺，对，这是上个月新开的一条新疆的动车卧铺。
2: 哦，以前还没有。
1: 以前没有，就是从暑期刚开始的，原来都是咱们上半年去您记得不还是38个小时。
2: 对。
1: 现在已经改成

0: 29个小时。
1: 哦，呵，这个动车卧铺呢，咱还没坐过，不知道这动车卧铺是一个什么条件。
0: 对，就是动车的那个车体里边改成了跟正常的卧铺一样，66个卧这个铺位。我们依然保持着，还是承诺给大家，全部都是下铺。咱们订票的渠道，它是有特殊性的。它常规的这个网上12306一开票的时候，你再订，那肯定就没有了。
1: 是这个卧铺呢，反正也有它的好处。坐着呢，它不累，而且呢，就能沿途观景啊。
0: 动车的卧铺也是很好的，他们一个选择，
1: 嗯
0: 环境也不错，时间也不是特别长，同时还能观景。
1: 嗯嗯，是。
0: 咨询电话基本上它有2种情况，一种是对这个市场和这条线路很了解，问的都是要点，哎，最后问明白，基本都报名了。它有个别的可能是对这个市场啊还是不太了解，觉得这个市场上有6000多的，但是我刚才也讲这意思，因为6000多实际比咱这要从内容上分析要贵的贵很多。他到那儿起码再花3000块钱能达到咱这档次，同时你还有购物店占去了你逛好景点的时间。
2: 窦总说的这够直白了，他现在已经豁出去了，不怕得罪同行了啊！哎，心动的话，赶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啊，电话号码是18622050886，18622050886，18622050886。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0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参加长征的女红军大约有2000多人，但是胜利地走过来，新中国成立后仍然坚持在革命队伍里的不足100人。这其中有唯一的一对亲姐妹，姐姐叫简仙任，妹妹叫简仙佛。姐妹俩被周恩来誉为长征姊妹花。接下来请听红军长征姊妹花的传奇人生。

0: 简仙任，简仙佛姐妹，出身于湖南慈利县城的一个生意人家。父亲简承彦是个爱国开明的商人。简仙任生于1909年，在家里排行老二。简仙佛比姐姐小了7岁，排行老四。这姐妹俩长相秀丽，知书达理，是闻名四乡的大家闺秀。1926年，简仙任加入了共青团，转过年的3月，转为中共正式党员。1928年春节前后，他参加了党组织领导的石门南乡年关暴动。1929年初，他找到了贺龙领导的红四军，成了一名红军女战士。对简仙任的到来，贺龙非常高兴。当时红四军大多数人大字不识一个，简仙任可算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大知识分子啊。贺龙立即在军中成立了训练队，让简仙任当文化教员。第一批受训的是连排以上的干部和农会主席。当时在开学典礼上，贺龙特别介绍说，
1: 简先生是我们湘西第一个女红军，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我贺龙啊，是南昌起义时参加共产党的，比简先生要晚，我要向他学习啊。
0: 共同战斗在激情燃烧的岁月，贺龙和简仙任产生了感情。1929年9月，他俩结为夫妻。那个时候，贺龙南征北战，行踪不定。直到1934年8月，红六军团与贺龙率领的红三军在黔东会合，创建湘鄂川黔根据地，简仙任才在大庸一带找到了红军和贺龙。这一执着的寻找，整整用了4年时间呢。1934年12月26号，贺龙指挥红二红六军团攻占慈利县城。贺龙到岳父家探望，问起家里的情况，简承彦说，
1: 啊，先任当了红军，先佛在家也待不住了，他跟姐姐商量好了，也要当红军。
0: 简先佛那个时候在长沙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姐姐参加革命对他影响很大，萌生出了参加革命的强烈愿望。不满20岁的简仙佛参加红军以后，被分配到红六军团政治部做宣传工作。他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他擅长演讲。在他主持的一次扩红动员会后啊，有20多名青年农民参加了红军，创造了红六军团一次扩红最多的记录。年轻漂亮、工作出色的简仙佛引起了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的注意。萧克那是个儒将啊，很愿意同有知识、有文化的简仙佛交往。而简仙佛呢，也感觉到萧克和别的指挥员不一样。互有好感的两个人迸发出爱情的火花，经过贺龙还有任弼时夫妇俩穿针引线，1935年6月，简仙佛和萧克在湖南大庸结为终身伴侣。1935年10月，贺龙率红二红六军团发动的东征金里战役胜利结束，捷报频传。11月1号，简仙任在贺龙家乡桑植洪家关生下了一名女孩。留守洪家关的红六军团政委王震 拟了一句俏皮电文，发给了湘鄂川黔军委分会主席贺龙，说：“祝贺主席得了一门迫击炮。”收到电报后，贺龙乐了，
2: 嘿嘿，简先生生了个女孩啊。
0: 他知道军人呢，把女性戏称为迫击炮，顺手他就把电报递给了萧克，要他给孩子起个名字。萧克想了想，孩子一出生我们就打了胜仗，好兆头啊，就叫杰生吧。

贺龙未及尽享得女之乐，蒋介石就集中了130个团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展开新的围剿。为了保存有生力量，贺龙任弼时决定红二红六军团主力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11月19号，出生才18天的小杰生就在妈妈的背上随红二红六军团开始长征，被称为最年幼的红军。为了照顾简先任母女，任弼时安排他们随军团部一起行动。进入云贵乌蒙山区后，红二红六军团与围追堵截的敌军展开了千里回旋战。简先任带着女儿，有的时候啊，一个晚上要转移7-8次，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翻山越岭。简先任不但要操心背上的女儿，也时常挂念长征前就有孕在身的妹妹。尽管同属于一支长征部队，但是姐姐呢在红二军团，妹妹在红六军团，姐妹俩平时是难得一见。长征到达贵州毕节时，姐妹俩见了一面。简先佛的肚子很明显的隆起，把薄棉袄的衣襟织得老高，衣角上蘸着红粉浆。简先人问他，还写标语呢？哦，这是我的工作呀，每到一地都得写。哎，我体力好着呢，不比男的差。进入了草地，简先任背着8个月的女儿，形影不离地陪伴着妹妹。简先佛的肚子开始阵痛了，而且一次比一次剧烈，浑身大汗淋漓啊，不时发出痛苦而压抑的呻吟。是不是要生了？简先任这心里头也没底，那草地一望无际，连一点可遮挡的东西也没有。忽然，简先任惊喜地发现，不远的地方有一处低矮破败的土堡，他连忙扶着妹妹进去，把马上的垫子取下来铺在地上，扶着妹妹躺下。好容易熬到天亮，孩子出生了。萧克飞马赶来，抱着孩子笑得合不拢嘴儿。哎呀，孩子在土堡里出生，那咱就叫他宝生吧。

0: 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一带会师，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从保安赶来迎接慰问红二红四方面军，随行的人民剧社为部队慰问演出。演出之前，周恩来从简先生手中接过了小杰生，高声地对大家说：我们的贺龙总指挥正在前线指挥作战，不能参加这个联欢晚会，派了这个小龙女当代表观看演出，大家欢迎。
1: 哇，顿时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啊。
0: 萧克后来调任红四方面军十一军的军长，简先佛担心自己拖累部队的机动，征得萧克同意后，他单独带着孩子与马夫一起向着党中央驻地陕北保安进发。整整走了八天以后，到达中央军委后方政治部，成为红二方面军第一个到达陕北中央驻地的人，也是红二方面军最先见到毛泽东的人。毛泽东以极大的兴趣听取这位年轻的女红军介绍红二方面军的情况，并留她一同吃了个晚饭。长征是对人的生命极限的严峻挑战，许多男儿都倒在了长征途上，没能再站起来。简先任、简先佛姐妹俩却背着孩子胜利地走完了长征路，这堪称是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

0: 1937年1月，红军大学从保安迁到了延安办第二期，因为校名更为抗日军政大学，红大二期自然也就成为抗大二期，也就是所谓的红大无二期，抗大无一期。简先任、简先佛双双进入抗大二期学习，成为唯一一对姐妹学员。简先任毕业后留校工作，任女生队指导员兼支部书记。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贺龙任八路军120师师长，萧克任副师长，即将率部奔赴抗日前线。当时国共第二次合作，为了夫妻双方都可以轻装上阵，他们都决定把孩子送回湖南老家。贺杰生一直由贺龙的两位旧部下收养，建国后才回到亲人身边。而萧宝生呢，不幸在5、6岁的时候在湖南老家死于日本侵略者的炸弹，这成为萧克夫妇的一生之痛。姐妹俩虽然是八路军高级将领的妻子，但她们都不曾有过夫贵妻荣的优越感，时时处处低调为人，不是张扬。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的夫人海伦当年在延安想采访简氏姐妹，可一无所获。后来她在《续西行漫记》中写贺龙、萧克的妻子时，只有一条注释：贺龙的妻子和萧克的年轻妻子是姐妹，姿容艳秀，有大家风度。他们随红二方面军从湘鄂苏区出发长征，途中几度出生入死，最近才到达延安，身体很虚弱。有人告诉我说，他们是干练的革命者，又有才识。我曾请他们谈谈各自的生平，但是他们都谢绝了，也不同意为他们摄影。在我的这部著作中，恐怕他们仍是为人所不解之谜。在延安，简先任跟贺龙的感情出现了裂痕，加上他的身体也有问题，经过党中央毛泽东批准，1938年他赴苏联治病，并在莫斯科共产国际的党校学习。1940年返回延安的途中，在新疆遭到反动军阀扣押近一年之久。1941年经党组织营救回到延安。后来他与贺龙离婚，但是他一直认为贺龙是个气吞山河的人。姐妹俩淡泊名利，党叫干啥就干啥，从来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和得失。简先任历任冀察热辽军区保卫科科长、河北围场县委副书记、四海县委书记、冀察热辽区党委党校组织科科长、哈尔滨市区委书记、沈阳市区委书记、湖北慈利县委书记、县长、武汉市人民政府秘书厅主任、国家轻工业部干部学校校长兼总支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副秘书长、全国政协常委。简先佛历任北方分局党校党总支书记、冀热察区党委组织部组织科长、中南军政大学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中央军委军训部办公室副主任、国家燃料工业部电力设计局副局长、国家电力工业部干部司副司长、司长、电力工业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姐妹俩在北京的住所离得很近，中间只隔着一条太平桥大街，来往方便。 离休后的姐妹俩经常走动，还与街坊们拉家常，这日子过得悠闲而恬淡。她们不时也一起结伴出行，少不了邂逅一些敬仰她俩的粉丝。盛情难却之时，姐妹俩也会为她们联名签签字。2004年7月25号，96岁的简先任与世长辞。弥留之际，他嘱托把平生所有全部捐给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围场，希望能资助办一所希望学校。如今有钱学森题写校名的先任学校点燃了木兰围场克勒沟镇牧民孩子上学的希望。对姐姐的离世，简先佛悲伤不已。他说，没有我姐，我都不知道在草地上怎样度过女人那个生死关呢。姐啊，总是把我挂在心尖上，关心我，照顾我。姐啊，做你的妹妹，我还没做够啊。好在跟她相濡以沫一辈子的萧克悉心抚慰，让他尽快地从悲痛中走出来。四年以后的2008年，萧克也离他而去，享年102岁。简先佛也已然过了百岁，恬静地居住在一个陈旧的四合院里。夫妇俩都活过百岁，这又是一个奇迹。
1: 新视角，新观点，新史实，历史回声，每天都有新发现。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清朝末年，湖南长沙县清泰乡出了两个秀才，一位是枫树湾的妙云可，一位是板仓冲的杨昌济。妙云可的大女儿叫妙伯英，女婿叫何梦雄。

杨昌济的小女儿叫杨开慧，女婿叫毛泽东。请听中共第一位女党员妙伯英秀才女儿的转身。妙伯英1899年10月21号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县青泰乡妙家洞枫树湾的一户书香门第家庭。父亲妙云可早年在岳麓书院读书，晚清中过秀才。他亲身经历过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一生致力于教育救国，对妇女教育尤为重视。他在长沙曾经创办过几所中学、小学。妙伯英在姐妹三人中排行老大，妹妹仲英，弟弟立三。妙伯英从小就活泼聪颖，深受父母钟爱。1909年9月，父亲送他到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念书，希望他能够延续他教育救国的抱负。妙云可这个人刚直不阿，办学思想受到不少人的反对。1915年，他毅然离开省城，回到老家妙家洞，在族祠内创办了中华完全小学。他写诗寄给了继续在女师附小读书的妙伯英，其中有一句是：“指今世乱，文章贱，辜负双风补缺楼。”妙伯英看后深深知道求学确实不易，他刻苦学习，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本部。当时正值新文化运动在湖南兴起，方维夏、李锦熙、杨昌济等有志之士在长沙创办了宏图书社，贝允新、龙坚公等人创办了大公报，以求刷新社会，挽救民族危机。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也传到了湖南，杨昌济甚为称赞，他满腔热情地向青年学生进行推介，号召湖南青年积极置身于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新文化运动中来。17岁的妙伯英很快接受了新思想，并成了学校一位十分活跃的学生。进校不久，他就结识了同班的向景宇，并与之成为十分要好的朋友。向景宇性烈似火，妙伯英稳重平和，同学们都称他们是一对志同道合、刚柔相济的新女性。妙伯英毕业前夕，北京爆发了震惊全国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5月中旬，北京大学学生代表邓中夏等人衔命来到长沙，鼓动湖南学生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殷切希望湖南学生实行总罢课予以声援，通过共同战斗实现惩办卖国贼、拒签巴黎合约的要求。5月28号，长沙各校学生代表云集省教育会，举行湖南学联成立大会，决议全省学生从6月3号开始一律罢课。6月3号，湘雅医学院、第一师范、岳云中学等20多所学校相继罢课，妙伯英积极响应学联号召，参加了学校的罢课。1919年7月，妙伯英在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她毫不犹豫地报考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并以高分被学校录取，全家人为之高兴。父亲妙云可东奔西走，七代八届为妙伯英凑足了去北京的路费。9月初，妙伯英坐上了北上的火车。妙伯英到了北京不久，就认识了北京大学政治系的学生何孟雄。

何孟雄是湖南陵县中村乡人，因为是老乡，因而在何孟雄的介绍下，缪伯英也加入了北大攻读互助团，并经常到北大看书、读报、聆听演讲。他怀着对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自由理想的追求，与攻读互助团的十几名女学生，在北京东安门北河院17号租赁了一间房子，开启了洗衣店。此举轰动了北京新闻界，不久北京出版的妇女杂志刊登了他们的照片，这消息传到了长沙，风言风语吹到了缪云可的耳朵里，说什么不要钱的书不安心读，搞什么半工半读，真是不求长进。缪云可最了解女儿了，她未加干涉，并写下：我有心灵能识古，年与耳顺美之心的诗句，表示了他对女儿的支持。1920年2月，攻读互助团宣布解散，缪伯英从攻读主义失败中觉醒过来。这时他在《新青年》杂志上看到了李大钊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文章，又在北大聆听了李大钊讲授的唯物史观、工人的国际运动、社会主义、女权运动史等课程，从中得到了很大启迪。有一天，李大钊向学生讲授国家民族的存亡和青年学习生活的方向问题，他坚定地指出，只要我们有觉悟的精神，世界的黑暗终有绝灭的一天。缪伯英听完心潮澎湃，深受启发，刚一下课他就找到了李大钊，他十分激动地说：您讲得太好了，我不是北大学生，您能收我做学生吗？李大钊当即就答应了他的要求，他热情地对缪伯英说：凡有志青年我都愿意接受。从此缪伯英经常来到北大向李大钊请教。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北京大学邓中夏、何孟雄、高君宇、罗章龙等19名进步学生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经何孟雄介绍，缪伯英也加入该会。研究会成立以后，立即刻写《油印》《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书籍，大家潜心研读，热情讨论共产主义理论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原因，逐渐摆脱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成为中国第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1920年9月，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云静在北京成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北京共产党小组。10月又成立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缪伯英参加了在北京大学举行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首批团员。11月，缪伯英和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等团员转入北京共产党小组，缪伯英也就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女党员。1921年秋，缪伯英与何孟雄结婚了，被同志们称作英雄夫妇。婚后他俩住在北京景山西街的中老胡同5号寓所，这个地方也被党指定为党组织的联络站。陈独秀从上海赴苏联出席共产国际四大，途经北京的时候就住在这儿。缪伯英是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忠实读者，几乎是每期必读，所以他见到陈独秀的时候就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迅速掀起了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缪伯英受命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秘书兼妇女部长，同时还兼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刊物《工人周刊》的编委。

何孟雄这个时候也担任了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书记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主要领导人。此后，苗伯英把主要精力都倾注到工人运动之中。他与何孟雄入工厂、下矿井、进车站，深入工人集中的丰台、长辛店、南口、唐山、石家庄等地，举办夜校，组织工会，与工人促膝谈心，广交朋友，了解工人的疾苦，给工人宣讲马克思主义。二七大罢工中的英雄林祥谦和许多工人，就是从他们俩的宣传中第一次听到马克思列宁的名字，并从此耳目一新，积极投身于工人运动。1922年8月，苗伯英根据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和所提出的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的要求，在北京开展了民权运动，并与罗成、邓飞煌等同志发起成立了民权运动大同盟。接着他又南下帮助南京成立了女权运动同盟南京分会。回到北京不久，苗伯英接受党组织的派遣，赴张家口协助何孟雄、罗章龙、高君宇等同志领导了京绥铁路车务工人大罢工，并取得了胜利。1923年2月，震惊全国的京汉铁路大罢工爆发，此时已担任中共北方区委妇女部第一任部长的苗伯英与何孟雄、罗章龙、高君宇等党员全力以赴领导了京汉铁路北段的总罢工。2月7号，北洋军阀吴佩孚出兵镇压，制造了轰动全国的二七惨案。为了揭露军阀政府残杀工人的暴行，苗伯英与几位同志奋笔疾书，在北京齐河楼秘密编印了京汉工人流血记等宣传品，从而进一步激发了广大工人阶级反抗军阀政府的革命热情。与此同时，他们到长辛店等地迅速组织救护受伤的工人，开展募捐活动，援助失业工人的家属。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为苗伯英的这种精神所感动，热情地称赞他是宣传赤化的红党。1924年6月，中共北方区委通知已暴露身份的同志迅速转移。苗伯英接到通知后，当即决定回长沙老家。此时何孟雄因患重病，党组织决定他随苗伯英一同返回长沙治病休养。苗伯英回到长沙以后，拜访了母校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徐特立，徐老为之高兴，当即聘请苗伯英担任女师附小的主事，也就是校长。1925年初春，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李维汉专程来到女师附小，代表区委请苗伯英出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副委书记，领导全省的妇运工作。此后，女师附小就成了湘区党组织的一个重要活动据点。他以附小主事的身份经常接待地下工作者，这些地下工作者大都化妆成贩卖笔墨的商人，其中呢就有滕代元等同志。为了培养学生的民主思想，苗伯英和女师附小教室中的几名党员一道，将全校师生员工组成了一个模拟的社会，取名为新田市，因为校址坐落在新田。这新田市设有市代会，由各班的学生、教师、工人三个方面的代表会组成，定有各种制度的法规，民主管理学校。这个举动引起了学校顽固守旧人士的非议，他们把苗伯英告到了女师校长徐特立那儿。徐特立为他辩护说，他思想比较进步是真的，说他激进则未必。1925年3月，湖南妇女运动委员会成立，苗伯英任主任，而他的公开身份则是
湖南省女界联合会负责人。此时正值全国大革命高潮，他的工作更为忙碌。3月12号，孙中山不幸病逝，全国举哀。苗伯英与李维汉、易礼荣、田伯阳、郭亮、萧三等人经过精心筹备，在长沙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湖南省民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苗伯英代表妇女界发表了言简意赅的演讲，通俗地介绍了孙中山伟大的一生和国民革命的主张。同时在他的组织下，女师附小的演说队和花圈队活跃在长沙街头，给市民们留下深刻印象。5月30号，上海发生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全国上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帝国主义制造五卅惨案的运动，声援上海工人阶级的反帝正义斗争。在徐特立、毛泽谭、曾三、苗伯英等人的领导下，清沪惨案湖南雪耻会也应运而生，全省迅速开展了罢工、罢市、罢课和查禁销毁筹货的斗争。同时在苗伯英的领导和发动下，长沙女学生成立了女子宣传队、女子纠察队和女子募捐队，活跃于大街小巷、车站码头。6月5号，长沙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那天下着大雨，男生赤着脚，女生袜套草履，他们一手抹着头上的雨水，一手振臂高呼着口号，旁观的长沙市民无不为之感动。

1925年初夏，何孟雄赶回北京接受新的任务。6月25号，妙伯英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取名何崇九。他不顾孩子的拖累，继续坚持党的工作。1926年1月，妙伯英以个人身份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并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妇女部长，随后与湖南代表团赴广州出席了国民党全国第二次代表大会。会上，他坚决维护孙中山的遗愿和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痛斥了国民党内部西山会议派的分裂行径。回到长沙以后，他接连开展了许多重要活动。时任中共湖南区委书记的李维汉在回忆妙伯英在湖南的工作时，曾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在2年时间里，伯英同志在妇女解放运动和组织妇女参加反帝反军阀的斗争方面都做得出色，有显著的成绩。他对党忠实，对革命负责，诚实朴素，沉着勇敢，同群众有密切联系，并能灵活地运用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相结合的策略。她是一位杰出的妇女工作者。1926年10月，中共中央机关由上海迁到武汉，何孟雄根据中央决定，随后赴武汉担任汉口市委组织部长。转年5月，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共产党员处境十分危险。党组织建议何孟雄把妙伯英接到武汉。为此，何孟雄给妙伯英去信，希望他带着儿子崇九前往武汉，并望他把族兄妙卫云一同带来，以便照顾孩子。妙伯英到了武汉后，以湖北省立第二女子中学训育主任的身份，协助湖北省委副委书记蔡畅开展赴运工作。7月15号，汪精卫公开背叛国民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武汉一片白色恐怖。9月，中共中央机关重新迁回上海，妙伯英与何孟雄也随同调往上海工作。到达上海后，根据党的

决定，妙伯英担任中共沪东区委副委主任，何孟雄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负责农委兼军委工作。在十里洋场上海，妙伯英秘密开展党的地下工作，不断改名换姓，有的时候化妆成教师，有的时候打扮成工人，每天天没亮就出门，深夜才归。族兄妙卫云一个人带着重酒，是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为了防止意外，妙伯英曾多次嘱咐妙卫云说，如果我们连续两个晚上没有回来，你们就马上搬家，减少不必要的牺牲。在上海，妙伯英和何孟雄居无定所，食无定时。1928年3月，妙伯英生下女儿小英之后，全家人口增到了5个人，这生活更为艰难，有的时候只能是靠典当家产过日子。紧张的工作再加上两个孩子的拖累，妙伯英的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1929年10月下旬，积劳成疾的他染上了伤寒，被送进医院抢救。生命垂危之际，他对丈夫何孟雄说，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奈何我因病行将逝世，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恨事。孟雄，你要坚决斗争，直到胜利。善待重九、小英两孩，使其健康成长，以济我志。年仅30岁的中国第一位女共产党员，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妙伯英，就这样告别了她未竟的事业，抛下一双儿女走了。不久后，由于叛徒出卖，她的丈夫何孟雄与林玉南、李求石、柔石、欧阳李安等24名同志在龙华英勇就义。妙伯英的生命虽然只有30个春秋，但他却用生命书写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的壮丽春秋。

新视角，新观点，新史实，历史回声，每天都有新发现。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1950年4月12号，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扩大的第四次会议的讲话中指出，有三种东西，即粮食、棉花、煤油

这是几十年来入口货的大宗，中国的外汇主要买这些东西，只有这三种东西靠自己，经济建设问题才能彻底解决。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那么毛主席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特别提出这三样东西要靠自己呢？又是什么时候实现这三样东西靠自己的？请听新中国是怎样实现粮食、棉花没有自己的。

人心向背，这是中国政治文化的精髓。人心的内涵，既有精神的，也有物质的，两者相辅相成，不可缺失。中国共产党讲人心，从来都是重视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头，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执政宗旨。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明确指出，如果我们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以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闭幕后不到半年，刚刚受命主持中央财经工作的陈云就在上海召开全国财经会议，研究全国性的经济问题。他在会议的报告中啊，分析了全国的形势，在支出中占比重最大的是吃和穿，需要动员和组织各方面资源妥善解决这个问题。同年11月13号，陈云在制止物价猛涨的指示中强调，控制物价猛涨主要要掌握粮食和纱布，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在农村主要靠棉布。陈云抓两白，也就是大米和棉花，还有一黑，也就是煤炭的生产供应，打击投机倒把活动和平抑物价的成功。毛主席称赞这一胜利的意义不亚于淮海战役啊。我们查阅周恩来年谱，可以发现在群众生活困难的年月，周恩来总理最为操心操办的大事就是粮食问题。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书记处会议、国务院会议，同毛泽东、陈云、李先念、谭震林等人个别谈话，找粮食部、农业部算账，找主要产粮省商量调出粮食，几乎三天两头的研究粮食工作，安排群众生活。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中国开始了工业化的进程。国家制定的历次五年计划和年度国民经济计划，都在列出各种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指标的同时，优先安排好粮食和棉花播种面积与产量指标。1956年4月，毛主席发表《论十大关系》，其中第一个问题就是讲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强调发展农业，保证发展工业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中央又先后制定并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实行按照农、轻、重的顺序来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等指导原则，为农业生产提供水利、化肥、粮种、农药、农业机械等物质技术条件，确保粮食、棉花、煤油这三种东西在各项计划编制和实施中优先得到保证。正是认真承传了这种执政为民的宗旨，中国人民在粮食、棉花靠自己的前进道路上不断创下里程碑式的光辉业绩。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就开始了土地改革，废除持续2000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解放农业生产力。与此同时，国家和地方政府年复一年地进行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1978年中共11届三中全会以后，首先开始了农村改革，批判和消除左的思想和政策影响，

全面减轻农业负担，广泛激发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为了确保中央的决策得到落实，国务院还多次召开年度全国棉花会议，动员各地多种棉花。周总理每次都亲自到会，直接听取汇报，了解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做干部的思想工作。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一次棉花会议上，周总理问到会的产棉大县常熟县县委书记，知道不知道有关翁同龢的一副对联。县委书记说不知道。周总理说，这副对联的上联是宰相合肥天下瘦，意思是讽刺李鸿章的。下联是司农常熟世间荒，这则是指主管税赋的户部尚书翁同龢，身为常熟人，只顾熟了常熟，却荒了四方啊。周总理讲这副对联，意在教育干部要顾全大局，为国分劳。中国的人口多，土地相对不足，解决吃饭和穿衣原料的突出难题是粮棉征地矛盾。这个矛盾是人类发展中的普遍现象，发达国家是靠工业化办法解决的。1972年初，周总理借鉴国际上的成功经验，抓住中美关系解冻、西方国家急于同中国做生意的这个有利时机，经毛主席同意，决定引进4套石油化纤和2套石油化肥的成套项目，接着又扩大为进口13套化肥设备。这批先进设备生产的尿素有效养分高达46.3%，比国内原有的小化肥高出近3倍，农作物增产效果极为明显。以后我国又陆续引进硝化创新，总产量达到年产尿素1593万吨，年增产稻谷6500万吨到8000万吨，大约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14%到17%。用化学纤维替代棉毛、羊毛、蚕茧等天然原料，效果更为显著。1972年，在中国引进石油化纤先进技术设备时，全国只能生产低档的维尼龙和粘胶纤维，总产量大约占当年全部纺织原料的5.5%。2013年，这个比例已经高达80.4%，总产量达到4121万吨，成为世界第一化纤大国。现在在人民基本生活需要的衣食住用行中，衣着状况是最好的。不论是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国内的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相比，城乡男女老少的衣着差距都是最小的。不仅如此，中国的纺织服装还出口到全世界227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量占到全球纺织服装贸易总额的38%。没有纺织原料靠自己，没有纺织生产的极大发展，我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实现粮食、棉花、煤油三种东西靠自己，涉及国民经济的众多方面，需要细致的决策、组织和协调，确保各个环节工作到位。周恩来年谱记载，1962年2月，周恩来两次找到纺织工业部党组书记、副部长钱之光，研究发展化学纤维问题。1972年最早引进的石油化纤项目建在上海，工程进展较快，但是也受到四人帮及其在上海余党的干扰。1973年6月，邓小平复出不久，就到上海视察上海石化总厂工地。2年以后，1975年的5月，邓小平再一次视察这个工地，详细询问工程进展、引进设备以及环境保护等情况。回到北京以后，立即指示古牧副总理以国务院名义召开现场会议，给予多方面的支持和协助，推进工程建设。在上海石化的带动之下，我国现代石油化纤工业异军突起，30年后，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化纤大国。60多年前，毛主席提出粮食、棉花、煤油三种东西靠自己，形式上是讲三种具体东西，那么实质上它含有更
更深。

它表达的是一种自信，一种决心，一种奋发图强的精神。在当年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正是弘扬了靠自己的精神，我们解决了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解决的吃饭穿衣这个首要的民生问题。

0: 刘哲代表编辑赵敏，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历史回声，再会。
1: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个成语源自老子《道德经》，天网恢恢，疏而不失。春秋时期，大哲学家、思想家老子认为，人世上的一切都符合一种宇宙自然规律，这种规律控制着整个宇宙的演化，任何违背这种规律的人和事物都会遭受相应的惩罚。这正是《道德经》中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失。成语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由此引申而来，意思是天道公平，作恶就要受到惩罚。它看起来似乎很不周密，但是最终不会放过一个坏人，比喻作恶的人终究逃脱不了天罚。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2: 如果记忆有形状，那一定是父亲伟岸的背影。
3: 别担心，爸爸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
1: 如果思念有声音，那一定是母亲温柔的叮咛。
4: 好好吃饭，别熬夜，身体最重要。
1: 年华流转，岁月更迭，家是最温暖的港湾。
2: 柴米油盐，烟火四季，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我们和老爸老妈一起倾听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昨天下午15点到16点老爸老妈节目的重播录音，感谢您继续收听。
6: 空中大舞台，
7: 电波传佳音。
8: 唱京剧的时候，生活带着乐趣啊，精神之作。
9: 本来我现在都70出头了，我自从唱这京剧啊，感觉到越唱越高兴，越活越年轻，精神上给了一种无比的快乐。
10: 华阳山，巍峨耸立万丈多，嘉陵江水，滚滚的东流向开国。
11: 精神特别舒畅，人们很喜欢这个。王牌怎么打，李牌怎么打，高牌怎么打，哎，你有个奔头，打完之后，这不心情舒畅吗？
12: 退休也没啥事儿，娱乐娱乐呗，是吧？健康开开心心的过好每一天，孩子们也跟着省心，是不是？我就感觉我的生活这样过得感觉挺好的。
13: 这项运动我看挺好啊，抖了空中有自己的事儿，想怎么玩怎么玩，还开心，还有技巧，腿呀、眼睛啊、手啊，全身锻炼，这是个好项目。
14: 有才艺别噎着，有绝活亮一手。每周六下午3点到4点，天津新闻广播《老爸老妈才艺秀》，空中大舞台，电波传佳音。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亲爱的老爸老妈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露，欢迎您的准时守候。岁月藏诗意，才艺展芳华，又到了咱们每周末的老爸老妈才艺秀节目时间了。昨天啊是中秋佳节，今天呢我们也仍在这个假期当中哈。首先我们要祝愿收音机前所有的老爸老妈们中秋快乐，健康平安，所念所盼皆如愿。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应老爸老妈们的呼声哈，邀请老爸老妈们，咱们的听友们一起来共庆中秋，明月寄相思，电波连心意。欢迎大家通过才艺展示传递一份美好的节目祝愿，节日祝愿啊。现在呢热线电话23530909 23530909已经为您开通了，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等候着您给我们一展风采，通过歌声朗诵或者戏曲，让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共享团圆时光，共度温馨美好的中秋假期。今天在节目当中啊，特别希望大家表演的这个节目啊，应时应景，喜庆热闹啊，特别期待着大家是不是也可以啊，通过节目给我们送上这个祝福，表达团圆思念和美好的这方面的内容哈。借着这个中秋月圆，把阖家安康喜乐美满的祝福送给收音机前的每一位老爸老妈们，送给我们的听友们。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感受，也可以在微信搜索天津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呢给我们发来文字或者语音留言，您也可以发图片视频，咱们一块来分享交流。好，接下来我们看共同开启今天的美好时光哈。来，一号线真快呀，我们来连线一号线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
0: 阿姨。您好。
1: 您好您好。陈露老师您好。
0: 假期快乐啊。
1: 假期快乐，你也假期快乐，咱们都快乐。
0: 咱们今天准备了啥节目呀？
1: 哎呀，我这刚看手机，那个嘛，咱们老爸老妈群里边整个那个才艺展秀，
0: 是吧？
1: 我一看，我也参加，我唱一段，学唱一段，那个我想半天唱哪段呢？学唱一段那个李朵坤的《打龙袍》。
0: 行。戏曲真好。
1: 唱不好，关键唱不好。
0: 没问题，您没问题。听您这嗓音就特别洪亮。来吧。
1: 行，
0: 好，开始。
1: 没有伴奏。没有伴奏就是不行。
0: 您这心中有伴奏就行。
1: 我唱，我试试啊。
0: 好嘞。
1: 老爸老妈们都多多原谅，这唱的不好。
0: 不会的，都给您鼓掌呢。开始吗？
1: 一见皇儿跪爱臣，开眼大骂无道的君。20年那前，娘有孕，刘妃过怀，他起下了狠毒心。金寺里啊庙，批为来保定，他倒说为娘我产生了妖精。老王爷一见怒气生，将为娘我推出了那午门以外问斩刑。多亏了满朝文武来报本，将为娘我打之在那寒宫冷院，不能够去见君。一计不成二计生，约定了8月15活分冷宫厅。多亏了恩那人来救命，将为娘我救之在那破瓦寒窑八神村。白天讨饭苦楚不尽，到夜晚我想娇儿啊，想得为娘一阵一阵言不明。多亏了陈州房梁小包拯，天气庙内把元神，包拯他回呀朝走一奔，而就该那准备下那龙车凤辇，一步一步迎接为娘进了房啊。

0: 称，不单不准，重量本，反把保证你上榜啊升。若不是老臣临他记得准，险些儿你错占了那假汉斤两，听天主意跟我越思越想，心头恨，不由得哀家动无名，泪只看那过紫金滚呐。报请替哀家拷打舞蹈君。完了，
1: 呵，给您来点掌声哈。
0: 谢谢。
1: 您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节目，然后这就是开门红哈，非常
0: 喊着红什么，
1: 哎，
0: 你都哆嗦，一场就哆嗦，就不知道为什么。
1: 您怎么那么谦虚呢？我觉得能勇敢的这个拿起电话，然后拨打我们热线，您就已经领先很多人了。因为我知道有很多听友，他们有自己的才艺，但是就是不敢秀出来，所以我觉得您已经非常棒了。
0: 我这不止天高地厚了。
1: 我们就需要这样有勇气的。行，
0: 谢谢您
1: 阿姨啊。
0: 好嘞，
1: 那您继续听咱们接下来的节目，
0: 好嘞，
1: 好不好？
0: 好，
1: 回见，
0: 回见，好嘞。
1: 哟，今天我发现这个听友们热情非常高哈，看出来了，这个又攒了一股劲儿。上回，那一轮的这个咱们听友的展示，就好多老爸老妈说了，哎呀，咱们能不能一周踢一回，让我们这个听友群的听友们也有一个窗口展示一下我们的才艺啊？怎么样？我是不是很听劝呢？这今天马上就给大家安排上了啊！来，抓紧我们来接听二号线。二号线这位朋友您好，
2: 喂，
1: 哎，您好，阿姨，哎呀，阿姨来了，
2: 来了，
1: 哟，
2: 陈璐老师，
1: 您好，哎，您今天打电话可够早的，
2: 为什么？
1: 啊，
2: 知道吗？我就上回听你说，
1: 嗯，
2: 大伙儿都要求，就是说一会儿团体，一会儿分散，一会儿分散，一会儿团体，哎，你真棒。我告诉你，我代表我们这些个喜好文艺的老家伙们，感谢你。
1: 您不用谢我，您不用谢，我得感谢叔叔阿姨们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欢乐。您知道吗？
2: 对，
1: 现在咱的听友们，哎，都在这儿就点赞，又高兴欢呼。
2: 对，
1: 一看是咱听友们自己人表演节目，哎呦，高兴坏了，都在这儿蹲守着看呢。啊，
2: 哎呦，咱们这些个老人们，跟您说。藏龙卧虎，
1: 对，那真是。
2: 所以大伙都听，哎呀，我们那个散团怎么办呢？
1: 散团，
2: 你说，哎，我跟你说，哎，你给我们办了一件让我们开心快乐的事情啊！
1: 那必须的，咱这过节不就得开心快乐吗？
2: 对，太棒了。那个，我先祝福那个我们的陈璐老师和王春老师和所有的编播老师们，中秋佳节快乐，开心！
1: 祝您中秋快乐，谢谢您。
2: 哎，好，我写了一首那个儿歌啊，
1: 儿歌，哎呀，
2: 儿歌回来呢，我再唱一首小孩歌啊。
1: 哎呀，真好，真好。
2: 哏儿不哏儿，
1: 咱永葆童心。
2: 啊，哎，对，别看老，心不老。
1: 那必须的，乐乐呵，听您说话，我就每次特别高兴，嘴角不自觉上扬。
2: 好嘞，开始了啊，
1: 开始吧。
2: 这首儿歌名字叫《八月十五月儿圆》。
1: 呀，真好。
2: 好，听着啊，
1: 开始吧。
2: 八月十五月儿圆，云白天蓝空气鲜。中秋佳节人欢笑，丰收景象喜讯传。八月十五月儿圆，阖家团圆又美满。月饼香甜暖心间，亲人团聚比蜜甜。家长里短啊，尽情的聊，欢声笑语呢，性高潮。幸福生活美如画，感谢党的好领导。国富民强是目标，繁荣昌盛逞英豪。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国泰民安，胆气豪。 好的啊，
1: 您太棒了，
2: 是吧？再唱一首啊，
1: 来，
2: 我唱这一首，您们可能都没看过，这是老电影，电影它这个电影叫《啊摇篮》，是描写烈士子女和红军战士的子女们生活在军营。8月15那天呢，老红军爷爷为孩子们做阅兵的感人故事。
1: 好，
2: 下面我就唱一唱，
1: 开始吧。
2: 对，开始啊，我喘一下。
1: 没关系。
2: 好啊。八月。

0: 下的爷爷们，中秋佳节幸福安康，长命百岁，谢谢大家的聆听。
1: 哎呦，您这气音都真让人羡慕。这个歌啊，其实您都不知道，这歌我还会唱呢。我小时候就听这歌，我记得那时候我姥姥就总给我唱这歌。
0: 是吧？哎呦，那是你才几岁，你就会唱？
1: 很小，也还不到不到八岁，也就是。
0: 哎呦，这是童声。我那刚才是老生。
1: 哎呀，您完全，您要不说您多大岁数，真是猜不出来。我觉得您这个真的是有点那个老小孩的感觉。
0: 哎呀，你想，我都75了，
1: 那
0: 差不多岁小孩的歌。
1: 嗯
0: 啊，你看，就是头一句啊，我告诉你，我喘喘。八一七五，哏不哏？
1: 对，他这个就是，实际上他调门其实还蛮高的，是吧？才能唱出来那种感觉。
0: 是吧？
1: 啊，
0: 所以呢，你猜我呢，我还悠着点劲儿呢。
1: 哦，
0: 我跟你说，我那嗓子高了去了。
1: 哎呦，我没想到今天您给我们带来这么有童趣的两个小节目啊！
0: 是吗？
1: 上回咱们约定，我还心想是不是会唱个流行歌曲啊，还是什么的？哎，这个还真是意料之外啊！
0: 我跟你说，
1: 嗯，
0: 我啊，就应试应节的。应是应节，因为我猜到了这个8月15，你们准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安排，
1: 哎，
0: 所以我就准备了。
1: 哦，
0: 明白了。
1: 哎，您这留了一手啊，怪不得呢。嗯，
0: 哎，所以呀，我呀就准备好了以后，我就迎接这天。哎，让我怎么样？给蹲点儿蹲上了。
1: 很棒，很棒，很棒！您这是我们今天第二个接进来的，后面啊，咱还有三位在线上等待，现在可能还有朋友来呢。咱们来继续收听后面的节目，好不好？
0: 好，
1: 谢谢您，阿姨。哎，好嘞，回见啊。好的，我们马上接听三号线。三号线是朋友，您好。
2: 哎，是我吗？
1: 哎，是您叔。您这样，
2: 哎，
1: 您可以离这个话筒近一点吗？声音稍微有点小。
2: 哎哎，陈露老师。
1: 哎，现在清楚点。嗯。
2: 哎，陈露老师，您等我先说话题啊。
1: 哎，
2: 陈露老师，您过节好。
1: 哎，您过节好。
2: 天津，天津新闻，全体主持人，你们过节好。
1: 嗯，我给您传达到。
2: 哎，谢谢。今天。我唱的歌是，那歌名我倒

0: 十五的月亮，美丽的姑娘正在等你。
1: 哦，哎呦，很浪漫的一首歌曲啊，听名字。
0: 嗯啊。
1: 行，那您可以开始了吗？
0: 那我就开始唱了啊。
1: 好嘞，开始吧。嗯。

0: 好，这首歌曲耳熟能详的，这是一首《敖包相会》啊，算是内蒙古的一个民歌，草原歌曲，啊，您是特别喜欢这个草原歌曲是吧？嗯，挺好的，挺好的，我觉得唱得很好，然后也特别的完整。行，那
1: 有
0: 你，
1: 那意思吧？
0: 有那意思啊，当然有啦。那您还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吗？
1: 下礼拜再啥吧，我这个。这导罗说讲话的老的，那个陈露老师，再见，
0: 哎，好
1: 啊，
0: 嘞，好
1: 再
0: 嘞，
1: 见吧，
0: 谢谢您参与啊，好嘞，再见。
1: 再见，再见，再见，陈露。
0: 好，我们来接听四号线，四号线这位朋友您好，
2: 是四号线吗？
0: 是您啊，阿姨，
2: 啊，好吧，啊，我耳朵有点背。大
0: 哦，
2: 家好，我为大家朗诵一首《志愿》。
0: 嗯。
2: 开始了啊！
0: 开始吧。
2: 如果有人问起我们的志愿，我们就毫不犹豫地发出誓言，服从国家的需要，站出来任祖国挑选。我们愿去繁忙的农村，我们愿去遥远的矿山，我们愿去沸腾的工厂。我们愿去炮火轰轰的海防前线，去沙漠将青春化为麦浪林海，去森林把建设小康社会的沉梁扛上肩，因为我们懂得。

0: 职业只是分工的不同，本来就没有什么高低的贵贱。亲爱的党啊，只等你一声令下，我们就把稳雷锋的方向盘，一路飞奔去报道，好吧？
1: 哎呀，真好，真好。您的底气真足，我刚刚还给您
0: 我们的
1: 配了个音乐。
0: 那个兄弟姐妹们呢，支持我们的子孙后代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嗯，
0: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谢谢大家。嗯，
1: 好，谢谢您的节目，非常精彩，谢谢您。那咱们先到这儿了，好嘞，再会。来，接下来我们接听一号线啊，一号线这位朋友您好，一号线在吗？能听到我说话吗？一号线这朋友，哎，可能稍后我们再联系啊，信号不太好喽。来，我们接听二号线。二号线这位朋友您好。
2: 哎，您好，我是二号线吧？
1: 没错，是您阿姨。
2: 哦，好。陈露老师好。
1: 您好，您好。
2: 啊，
1: 嗯，您怎么称呼呀，阿姨？
2: 不是，我姓邢。
1: 邢阿姨。
2: 啊。
1: 嗯，邢阿姨您好。
2: 啊。
1: 您是第一回答我们电话表演节目吗？
2: 哎，不是。我上次也唱一段河北梆子。
1: 哦，河北梆子。哦，
2: 嗯，
1: 我好像有点印象了，听您
2: 啊，有点印象。
1: 嗯，
2: 不好意思啊。
1: 嗯，今天怎么样？还河北梆子
2: 啊？唱一段河北梆子。
1: 哎呦，真好。
2: 那个学唱那个韩振兴先生的
1: 《
2: 见皇姑》。
1: 嗯，
2: 那因为这段特别长，我就唱半段。
1: 好嘞，没问题。
2: 献丑了，
1: 来吧。
2: 包大人，请回。

0: 好嘞，就唱到这儿吧，一半儿啊。
1: 好嘞，谢谢您，
0: 给别的老爹老妈留点时间。
1: 好嘞，好嘞，谢谢您给我们带来的演唱，下次咱们再约好不好？
0: 见头了啊。
1: 嗯，好，别客气，别客气啊，您这太谦虚了。
0: 啊，不是谦虚。好了，回见啊，
1: 回见，回见。
0: 陈露老师，回见，
1: 回见。
0: 好嘞，
1: 来，我们接听三号线，三号线这位朋友您好。
2: 陈露老师，下午好。
1: 您好，您好，下午好。
2: 我唱一段京剧吧。
1: 唱京剧，好，哪段啊？
2: 赵氏孤儿。
1: 嗯，
2: 我未将。
1: 好嘞，来吧。
2: 各位老伴呀，老伴，先下午好啊，唱不好。
1: 嗯，别谦虚啊。
2: 头一次。
1: 嗯，头一回参加，
2: 也挺紧张啊，
1: 别紧张。那头一回来的话，我们非常欢迎您啊，您千万别紧张，
2: 谢谢
1: 咱们都是自己家人，
2: 谢谢
1: 嗯，
2: 谢谢啊，
1: 开始吧。

情，为救护你舍了亲生死养大义人，立大尊。恩济范罗德，经过上下六骂名，到如今我穷庸，皮鞭拷打，时时的劳迈昏庸，我不我是。真情先生，适才不知实情，多有得罪，多有得罪了。王先生休怪我一时懵，哄你好比

0: 谢谢。好的，看完了，谢谢。
1: 给您来点掌声，鼓励您一
0: 好，
1: 下啊！
0: 谢谢。
1: 虽然您是第一次参与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实时互动，然后也是演唱啊，但是我觉得很棒，就是完。

0: 全不像您说的很紧张，没听出来，游刃有余的哈。平常应该是也很喜欢唱京剧是吧？
1: 对，
0: 啊，就
1: 挺喜欢
0: 是
1: 唱。
0: 感觉是底气非常足，然后有那个功底，肯定也是平常很喜欢听，然后也是经常的学唱，对吧？那您会在那个家人聚会或者在朋友聚会上去演唱吗？
1: 哎，很少，
0: 很
1: 就是
0: 少，嗯，
1: 自己唱，就是
0: 嗯。
1: 那个头一次参加这个活动，
0: 哦，真好！我觉得您今天既然迈出了这一步，我觉得未来可能家人聚会啊，或者朋友聚会的时候，也可以大胆的演唱，就会唱得越来越好。嗯，
1: 好，谢谢鼓励，
0: 很棒，
1: 谢谢
0: 谢谢
1: 鼓
0: 您
1: 励，
0: 的参与，
1: 好，
0: 好吗？期待
1: 谢
0: 您
1: 谢，
0: 下次给我们带来更精彩的节目。
1: 好的，
0: 好，
1: 谢谢，
0: 谢谢您，再会啊。
1: 哎，
0: 嗯，
1: 再见。
0: 来，我们接听一号线这朋友您好。
2: 你好，陈老师。
0: 哎，您好，您好。
2: 啊，
0: 声音有点小呀，
2: 我姓魏。
0: 啊，哎呦，咱们老听友来啦，怎
2: 声
0: 么
2: 音
0: 样？
2: 小是吗？
0: 现在好像比刚才清楚一点了，
2: 是吗？
0: 嗯，然后
2: 行。
0: 上回说是回去要准备的，对吧？
2: 啊，是准备的，
0: 准备的什么呀？
2: 准备了一首，也是京剧。
0: 嗯，京剧，嗯，
2: 这次我加个伴奏，看看效果怎么
0: 嗯，
2: 样。
0: 好嘞。
2: 上次效果没干太好，好像
0: 上次我记得信号不太好，断
2: 是
0: 断续
2: 吧？
0: 续的是吧？
2: 行，
0: 嗯，
2: 那
0: 这
2: 这
0: 次
2: 次我
0: 听一下。
2: 加个伴奏，我
0: 嗯，
2: 看看他
0: 好，
2: 们行不行啊？
0: 来。
2: 好嘞，行。
0: 可以。

0: 要我将在下面来几次断交。你就唱到这儿吧。
1: 喂，
2: 先给您来段掌声，太棒了。
0: 时间太长了，这段比较长，要唱下来得十多分钟了。
2: 哎呦，您这个戛然而止，我们这边都没准备好，还没听够呢啊。其实我感觉就这几次节目来说的话，这一次听感上应该是最好的一次。但是我觉得要论演唱的话，我也知道您是特别喜欢唱戏，然后也喜欢听戏，也喜欢唱歌。最好的永远是在下一次。我们可以下一次继续约啊。这个伴奏我觉得配上伴奏唱以后，哎，听感上真的很好。就是比之前要好，然后今天也是蛮流畅蛮清晰的啊。谢谢您，谢谢您的准备，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节目。咱们下次再约好吗？
0: 好，
2: 谢谢，
0: 好，
2: 再会。来，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一号线您好。
3: 你好。
2: 哎，您好您好，欢迎。
3: 你好，小姐姐。
2: 哎，您好阿姨。怎么称呼您？
3: 我叫王木英。
2: 王木英阿姨，王阿姨。
3: 哎，
2: 您之前打电话表演过才艺吗？
3: 我打没那个打过，没接上。
2: 没打通是吧？我就感觉好像对您没太有印象，
3: 哎，
2: 至少好像是没表演过。那您，
3: 哎，
2: 非常欢迎您啊，也是第一次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您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呢？
3: 哎，我唱个映山红。
2: 哦，映山红，好，没问题。那您准备好了吗？
3: 啊，准备好了。
2: 开始吧。
3: 嗯。

0: 天心想回到北京，唱的不好，没准备好。
1: 好，谢谢您，
0: 谢谢。
1: 也是带来了两首歌曲啊，分
0: 唱的不
1: 为
0: 好。
1: 两部分来唱的，还挺不错的。平常应该挺喜欢唱歌的，是吧？
0: 是。
1: 能听得出来啊。
0: 祝陈露小姐姐节日快乐，祝
1: 谢谢
0: 电视
1: 您。
0: 台小姐姐。那个黑班，那个王志都节日快乐。
1: 好，替您转达到，谢谢您的参与，
0: 哎，
1: 我们下次
0: 好嘞，
1: 再约，好吗？
0: 好嘞，
1: 好，
0: 谢谢，
1: 再会，阿姨。
0: 再见，
1: 再见。来，我们接听3号线，3号线这朋友您好，
2: 陈露老师你
1: 阿
2: 好，
1: 姨是秋爽阿姨吗？
2: 是中秋快乐，
1: 中秋快乐，阿姨。
2: 我因为中秋佳节被私心了，昨天在节目里唱了半段，对。后来我一晚上望着月亮吧，思绪万千，我还想唱这个歌。
1: 哦，
2: 那
1: 就是
2: 个，
1: 望月是吧？
2: 望月。后来我就实现

0: 失去的亲人和朋友吧。
1: 嗯，
0: 回来那个晚上三点没睡着，四点了才睡着，睡了几个小时。
1: 哦，
0: 所以今天刚才三点多我醒了，我开打的，一下还能打出来，还能说，还能唱。谢谢。
1: 好，
0: 我唱一段
1: 非常深情的歌曲。那老师，
0: 我可能，可是我唱的可能不好啊。
1: 没关系，没关系。
0: 行，我就唱，我就喜欢唱这个歌。嗯，
1: 好，
0: 我唱。

0: 你走得多么远，也走不出我的思念。不唱了，行，我就代表我的心情就完了。
1: 好，阿姨，
0: 不
1: 阿
0: 行，
1: 姨，很深情的一首歌曲，咱们平复一下心情啊。这个歌确
0: 谢
1: 实
0: 谢。
1: 旋律，然后歌词写的都是非常的深情，然后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这首歌曲的啊。但是，我希望您通过这首歌曲的演唱，能够抒发您内心的这种，情感。但是也希望您，不能总沉浸在这种，哎，不太开心
0: 是
1: 啊、
0: 的，
1: 悲伤
0: 我
1: 的
0: 要
1: 情
0: 是，
1: 绪当中，对吧？咱们还是要多想高兴的事情，好不好？
0: 是，
1: 多走
0: 谢
1: 出去
0: 谢
1: 看一看，咱
0: 你
1: 们还
0: 让我
1: 有，
0: 在花，谢谢我在花园合唱张伟歌，就不至于这么哀嚎这样的意思，
1: 对，
0: 不
1: 有
0: 这
1: 点
0: 样，
1: 那个
0: 这
1: 触
0: 么
1: 景
0: 就
1: 生
0: 哎，
1: 情
0: 怎
1: 了，
0: 么
1: 是吧？
0: 就受不了，行，就这样，谢谢啊，
1: 好，谢谢
0: 谢
1: 您，
0: 谢，
1: 谢谢您，
0: 谢谢了。
1: 好嘞。好，阿姨，这个电话挂得比较匆忙啊，但是我还想跟您说，要多保重身体哦，不要，尤其到晚上临睡之前，我们可以，做一些舒缓的事情，比方说对身体有好处的，少喝两口温水，然后呢，泡泡脚啊，这个泡脚的水温也不要太高了，泡泡脚给自己情绪上做一个放松。想看电视呢，咱们可以看会儿电视。对吧？做一点这个能够转移自己悲伤注意力的这么一些个事情，尤其到了晚上睡觉之前，不想那些太让容易自己有忧思的事情啊。您多保重哦，阿姨。来，我们继续接听一号线。一号线这朋友您好，
2: 陈露老师好，
1: 您
2: 过节
1: 好，
2: 好，
1: 您好，过节好，过节好啊！
2: 太
1: 欢迎
2: 棒
1: 欢迎，今天怎么样？准备是唱歌还是什么？
2: 我来一段株式会在法门寺里的一段独白，就是太监的独白。
1: 咱们这个是话剧吗？
2: 这就是京剧《法门寺》里头那么一段。
1: 哦，好嘞，行。
2: 您听听这个太监有没有太监的味儿？
1: 呵，哎，有点配音那感觉是吗？来，
2: 是是是，
1: 人物塑造啊，咱们属于这个
2: 模
1: 人
2: 仿
1: 物塑造。
2: 学一下，
1: 来吧。
2: 好的。奴下奴，做奴才难，做奴才苦啊！在主子面前装孙子，在孙子面前装主子，最难伺候的就是主子。这里也没什么外人啊，我就跟您说说做奴才的难，做奴才的苦。

0: 甭说别的，就说笑、哭、睡、走，干我们这行，笑有笑的规矩，哭有哭的艺术，睡有睡的时辰，走有走的分寸。先跟您说这笑，不能大，不能小，大了说放肆，小了说没条件，这不大不小，似笑非笑，这火候可不好把握呀。那要是做奴才哭，那是做奴才最大的忌讳，鞭子抽得生疼啊，哭声憋在这儿，眼泪流在这儿，脸上还得堆上不掺假的笑。大爷的，是奴才骨头贱，招您生气，你使劲儿抽啊抽啊抽啊抽啊抽啊抽。这是人受的滋味吗？睡得让主子先睡，他睡不着，咱不能离开。他一宿睡不着，咱就得一宿睁着眼睛盯着他。这功夫没个十年八年的，你练不出来呀。走，得让主子走在前面，大家就跟在后边。要跟的不紧不贴，左右合适，他走咱就走，他停咱就停，怎么样？台下哪位您有兴趣上来试试？您甭乐，您来不了，玩就更难了，玩不好就得掉脑袋。就说陪主子玩牌，你就只能输不能赢，而且输得要巧，输得要妙，输得要认真，输得要让他满意。有一天咱家陪老太后推牌九，您说怎么这么巧，头牌啊，咱家我的天牌，老太后的地牌，不乐意了。儿崽子，你说说，是天大呀，是地大呀？这玩牌的规矩，地天大于地，我能这么说吗？我敢这么说吗？我还要不要脑袋呀？我就赶紧的说了，老祖宗啊，老祖宗，那当然是地大了，这大地托天呐，没有大地托天，这天不就塌下来了吗？老祖宗，地大地大呀。我这么一说他倒高兴了，猴崽子，小嘴儿真甜呐，赏你十两银子买糖吃去，扎走。嘿，您说怎么这么寸？二牌呀，太后的天牌，咱家我的地牌，他又不乐意了。猴崽子，刚才你不是说地大于天吗？这回你猴崽子赢了。他这一句话不要紧呢，吓得我是出汗发抖在哆嗦。我得赶紧说了，老祖宗啊，老祖宗，刚才是刚才嘛，这会儿啊，老祖宗您是苍天覆地，扭转了乾坤，没有您这天罩着，他不就蹦出去了吗？老祖宗啊，天大于地呀，天大于地呀，啊，老祖宗赢了。
1: 哎呦，您这应该是对于这个角色揣摩了很长时间哈，然后就是哎呀，真的是感觉瞬间眼前就浮现出来了那个舞台上的那种画面感了啊。您以前特别喜欢看这个戏，然后也喜欢琢磨这些，对吗？
0: 我就是感觉哪个好玩，哪个有兴趣就练一练，学一学。
1: 哎呦，这个其实挺耗费气力的吧？
0: 哎，
1: 他对于气息的要求很强。
0: 包括我平时以前我就耐练快板嘛，这就跟这个说唱啊、艺术、体育这个都相通的。
1: 怪不得，所以您看见。

0: 来，唱了啊。
1: 十五的月亮照在家乡，照在边关，宁静的夜晚，你也思念，我也思念。我守在婴儿的摇篮边，你巡逻在祖国的边防线。你我在家乡耕耘着农田，你在边疆站岗值班。啊，风送过里有你的甘甜，也有我的甘甜。军功章啊，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
0: 就差一段。
2: 好嘞，谢谢您，谢谢您，也是第一回参与我们的节目吧？
0: 啊，我原来也唱过。
2: 原来唱过吗？
0: 嗯，
2: 也在我们节目当中表演过。
0: 啊，上一次。
2: 上一次唱的是什么？
0: 唱的是嘛呀？我也忘了，唱的也是个短的，我
2: 歌曲
0: 我记不住，哎，也是歌曲，
2: 好，
0: 我脑子不好，
2: 那谢谢您，谢谢您连续两期节目参与我们的这个节目表演，
0: 哎，谢谢，
2: 下回再来，
0: 谢谢
2: 好不好？
0: 哎，好嘞，好嘞，
2: 好，再见啊，
0: 再见。
2: 好，我们再来接听一号线，一号线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你好，
2: 您好，
3: 你好，
2: 哎，您好，
3: 哎，
2: 今天
3: 唱首歌。
2: 唱歌，哎，我记得您之前是不是唱那个流行歌曲的？
3: 哎，《战会营》啊。
2: 啊、
3: 哦。这回唱这个《美丽神话》。
2: 嗯，好，来吧。
3: 好，谢谢。哎。
2: 开始吧。
3: 泪水眼睛偏低，我不会放手。每一个入座的神兽，只因我守候家中多，就像对不起，咱录完来是代言了啊，对不起，不上了
2: 啊。好，行行行，嚯，这么突然，好，没关系没关系啊，谢谢大家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是我们老爸老妈才艺秀的节目时间。以往呢，我们会邀请一些这个优秀的团队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但是我记得是上上周的时候，我们是以我们老爸老妈俗称的这个散团的形式哈、接热线的形式，让我们老爸老妈听友群的咱们的听友们，然后挨个来展示了节目。大家反馈非常的热烈，然后呼声也非常的高，也希望咱们以后能够固定有这个听友展示的机会哈，所以我们也是在给大家安排的更密集一些，也感谢各位听友一直以来对于老爸老妈节目的支持啊。我们看一眼互动平台上，谢谢白玉阿姨刚才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直在参与互动哈。今天白玉阿姨也是点了秋爽阿姨来唱这个望月哈，说上回唱了半截儿，这回唱全了哈。二郎神也来了，问国庆我是怎么安排上节目啊，所以国庆期间可以关注天津新闻广播，我们也有特别节目安排哈。好，再来看淑萍阿姨啊，说真棒，又到咱们老爸老妈才艺展示了，特别好哈。啊，我们再来刷一刷啊，没有源头活手来为这个董阿姨点赞，说这个董阿姨吐字非常清楚。夕阳红也打卡报到了，也恭祝大家中秋开心快乐，秋日吉祥安康，也恭祝节目越办越好啊。总而言之呢，非常感谢大家对节目的支持，也要再次祝大家啊假期愉快哈。时间过得非常的快，今天的老爸老妈才艺秀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各位老爸老妈听友们的精彩表演，大家呢用不同的才艺诉说着团圆，也表达了祝愿，也让我们感受到了节日的快乐和温暖。最后也祝福收音机前所有的老爸老妈们，咱们的听友们中秋假期快乐团圆。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老爸老妈才艺秀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陈露代表节目监制朱旭，节目编辑王纯，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期待下周六我们再次相约，再会。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个成语源自老子《道德经》，天网恢恢，疏而不失。春秋时期，大哲学家、思想家老子认为，人世上的一切都符合一种宇宙自然规律，这种规律控制着整个宇宙的演化，任何违背这种规律的人和事物都会遭受相应的惩罚。这正是《道德经》中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失。成语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由此引申而来，意思是天道公平，作恶就要受到惩罚。它看起来似乎很不周密，但是最终不会放过一个坏人，比喻作恶的人终究逃脱不了天法的惩处。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点整。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全天播音结束，祝您晚安。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为您报时，北京时间5点整。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2: 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德，助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老有所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3: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4: 我

0: 只不过是误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1: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0: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1: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0: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识不通天人，才不尽仙，心不尽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1: 义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医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意义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0: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这句话是唐代大文学家韩愈说的。老师，传道授业解惑已经有26个年头了。学员们都知道老师传的这个道啊，叫意义文化。老师授的业呢，称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老师这个人呢， 哎，能为所有有缘的人啊，解中西医久药不愈之疾之火，还能帮我们有缘人解啊生活中衣食住行的不解之火。但是每天呢，那都有很多很多来自于全国各个地域的新听众对老师传这个道啊，还不是啊特别明白，那对老师哎受这个业呢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也不知道老师能为大家解什么样的惑。有的听众呢是啊偶尔打开广播听到老师课时的，感觉这老师讲课跟平时听到的老师的讲课不一样，那平时在广播里听到的讲课老师讲的都是什么药啊，治什么病，那这个老师那很少讲药，所以听不明白。有的听众朋友呢是学员们介绍的，学员们说你这个病啊你去听一听岳老师的讲课，我这个病跟你那个病是一样的，比你的病还多还重，那我听岳老师讲课跟岳老师身心双修，我现在病全好了啊，你听吧，老师说了能介绍有缘人听他的课是积德，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缘了，你要跟老师有缘哎，听老师的课增长智慧了，跟老师身心双修收获健康了，我不就积德了吗？积德那不要刻意的去积，修善不用刻意的去修，那这时候得到的德和善的能量都是最大的，不要因为啊想多积点德就刻意去做积德的事儿，那这个德的能量小，不要为了想积善而刻意的去积善，那这个善的能量也是小的。哎，大家记住，只要你的发心正，那不用刻意的去求。道德经当中有一段话说，反者道之动，你越求什么反而越得不到什么，你不用去求，一定记住不要刻意去求，发自内心的想把你的收获分享给身边的人，让他来听我广播，那这时候听广播这个人哎，因为你的介绍他受益了，你没有刻意地去求想积这个德，那这个回报给你得的能量是非常大的。老师过去常说哎，修心养性，修什么心？那修善心，

那养什么性呢？那老师在今天的传道授业解惑的课时中，就跟大家呢讲一讲养性。大家说养性是道还是术呢？大家说是道还是术？老师告诉大家，养性是术，术是解决问题的方法，道呢，道是让我们能认识到问题的理论。大家听明白了吧？养性，养什么性？拿笔来记。仁义礼智信，这叫五性。那五性是五种能量，哪五种能量呢？仁德这个性，大家拿笔来记，为木的能量，为木啊。礼德这个能量为火，哎，礼德这个能量为火。信德这个能量为土，哎，信德这个能量为土。义德这个能量呢为金，为金。那智德这个能量呢，哎，智德这个能量为水，那为水。这是意义文化智慧，依道智慧的内容。五性也叫五德，记住啊。那这五性跟五行之间的关系，我们要弄明白。五性跟五行的关系弄明白了，那五行跟五脏的关系，大家是不是都明白了呀？我们常说厚德载物，什么意思呢？哎，说我们呐，这个德性的能量越厚，承载的物质就越多。那先说一说，那我们人体这个小宇宙的物质，先说说眼睛、鼻子、耳朵、舌、口，大家看，眼、舌、口、鼻、耳，这叫五官。那这五官是不是都是有形的呀？都是有形的。那这五官是不是物呢？是。五官啊，它健不健康，哎，归谁说的算？归你的五脏说的算。你的五脏不健康了，五官健康不了。那例如，你的肝胆不健康了，肝胆这个木里头有火，肝胆木的阴阳能量失去平衡之后，阴不足，不能制约阳，阳飘出来了就叫火。啊，那这个火从眼睛这块出来了，表现的症状目赤，眼睛红或者黄，有眼水，

这说明怎么了？眼睛不健康了。啊，那眼睛不健康谁带来的呀？肝胆。那说明什么？肝胆的德性出问题。肝胆的德性是什么？是仁。哎，所以你看那些有大爱的人，他会动怒吗？不会。我们什么时候看过老子生气？什么时候看过老子动怒啊？没有，对吧？哎，仁德之气薄的人，那这个人不会爱别人的，他只爱他自己。那仁者爱人，你看那些啊医德那非常棒的医生，他就是人心人术。当医生怎么修仁德？那就一心一意的帮病人治病，没有二心，开个方子。那三味药能解决的问题，那绝对不会用四味。那这就是人心，修仁德。那肝胆有大毛病的，你必须修仁德。眼睛有毛病的，你必须修仁德。怎么修？啊，老师有一本修行手册，你们看一看怎么修。这两天我抽空跟你们讲一讲的。然后我们再说舌头，说这人舌头硬，舌头歪了，舌头歪了，血管肯定堵了。心开窍于舌，啊，人的舌尖是心的窍。那舌尖你看要是红，就心里有火。心里这个火要失控，它就像离弦的箭一样。那这时候就是疾病。疾病的疾，病字上里边那个字就代表着箭。病，病字上里边这个丙就代表着火。那这个火失控了，就叫疾病。火像离弦的箭一样失控了，就疾病。所以医生的医，大家看是不用框把这个离弦的箭给它框住。所以古人造字真的很智慧。所以心和小肠这个德为理，何为理德呢？怎么修理德？这个智慧过去我就跟大家讲过一节课啊，有没有读过周礼的？也没读过的多啊，掰开了揉碎了讲三节课都讲不完。那什么叫礼？礼尚往来，那就是礼。礼是什么？礼就是规矩，那不是礼貌那个礼，那就是礼节。那如何修这个礼德，也是我近几天要跟大家主要分享的课程内容。我们在看口唇，它健不健康，你得看这个人的脾胃。脾胃不健康了，升降功能失调了，你看这个人的唇都是爆皮的，唇起皮子了，是吧？哎，唇起皮子。有很多人说，老师我唇都起皮了，医生说得唇炎，我这怎么回事？那脾胃的升降功能失调呗，啊，清气上不去，浊气下不来，中间有毒，对吧？那什么毒比较多？就寒食之毒。
也有失热的，失热的少。老师常说说，修心养性，修心养性，修善心，养什么性？养德性，德性还分五个呢。这信德，说这个人不讲诚信，借钱不还，借钱不还别人的，听众啊，你们听好，这对别人来讲不是什么坏事，对你肯定是坏事。为啥？因为你要为人家挡灾的。借钱不还的人，这是最没有诚信的一个表现。你看老师说给大家申请福利活动，答应了就给大家申请了。抢到福利活动的老师说了，大家放心啊，只要你抢到了啊，我一定想办法让你拿到。有的时候可能就晚一点，那没办法，因为我们抢晚了呀。就像上两天有个学员抢乌羊补心汤，抢到晚了，但没有现货了。老师跟他说，放心，十一之前要是拿不到，就得十一之后了。那这学员说，老师，我相信你的承诺，因为老师常说，老师吐口唾沫都是钉，老师是最讲诚信的一个人。说到哪儿办到哪儿。所以现在不讲诚信的人，他脾胃哪有好的？没有。所以脾胃重大疾病，我们在修心养性上一定要把信德这个德修好，然后我们再说义德。义德是通肺和大肠的。说这个人有情有义，义德能量不足的人，肺和大肠这个系统必然会出现问题。我记得2012年那有一位听友，现在是我的学员了，得了很严重很严重的皮肤病。这个皮肤病中医也治了，西医也治，怎么都没有治好。我看了一下他先天的生命剧本，他里边的这个金的能量的确是不足，所以他这个人无情无义，无情无义呀。老师怎么了解到的呢？对自己的父母都是无情无义的。老师知道这个事儿之后，第一时间对其进行这么一个修心性的指导，告诉他这个病真正的病因在哪儿。我说你母亲有病了，跟你借钱都没睡药，你都不借，你是不是无情无义？他刚开始还跟我说，老师，我们哥仨呢，干啥就跟我借，不跟其他两个人借，孝顺不要攀比，但是生你养你的母亲，有病了跟你借钱还用借吗？那小的时候你们哥仨有病了，那这时候你们为了治病跟你爸妈借钱，爸妈你借点钱可以给我治吧，有这种情况吗？不可能有。通过我几次的反复劝导，最终服了，开始跟我修心养性，跟我练六字诀归息法。他假如不服，方法我都不教他，服了说明这个人是需要老师度的，他也觉醒了。后来修的效果怎么样？非常好，跟健康人一样了。那对母亲对父亲现在格外

0: 在销售上也不攀比了，自己能做多少做多少。做人不能无情无义呀、啊，对吧？人要有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但不能过，过了就伤你，没有那你不得抑郁症了吗？对吧？然后我们再说说智德，智德为水德。水代表智慧，所以我们看这个人的生命剧本里，水多的人都非常智慧，那非常非常的智慧。那水多里边土少的也不行，水就泛滥了，泛滥它就克火。像今天五运六气水运太过，生命剧本里边土的能量不足的人，今天心脏都出现毛病了。啊，毛病还很重。那智德怎么修啊，老师？怎么能增智慧？学传统文化是唯一能让人增智的方法。水遇源则源，遇方则方啊，润万物而不争，对吧？还有滴水穿石的什么恒久力。这都是水的一种智慧。哎，水遇温则成什么？则成为气，变成云又润万物，是这样吧？所以水生寒，但它怕寒。哎，怕寒。哎，所以你看学医文化的人，哎，学精了，学透了，他腰都是热乎的。因为学习国学意义文化，你汲取到的这种智慧，是一种什么水？温水、热水，带着爱的那种能量的水。所以你看，肾和膀胱这个系统有毛病的，有毛病的，耳好不了；肺和大肠这系统有毛病，鼻子好不了，眼舌口鼻耳，你看，这是外物。外物的不健康，是因为内在的什么？内在的德不行了，德不行了。我们老百姓常说"德不配位，必有殃灾"呀。你德小，你得到的物质多，那就是灾祸，那就是灾祸啊！所以我们。挣钱也好，那挣物也好，哎，在这个基础上一定要去干嘛？养德，只有把你这个德养好了，你才能承载住你小宇宙身外的物质。那身外物质呢，就是说你的衣食住行上的物质，对吧？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住得了大房子的，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住得了别墅的，别羡慕。那你得有那个德，没那个德，你住进之后你就得病。哎，所以修心不磕碜，养性更不磕碜。上课时间，那今天这期课时内容，传道授业的。智慧就分享这么多，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和听友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稍作休息，老师就会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非常感谢岳老，这一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听众朋友，大家也整理好听课笔记，也请您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400-7017-082。稍后老师会继续回来为听众朋友的问题答疑解惑。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血液干净，酸碱平衡，五脏元神充盈，是定义人体健康的新标准。反之，则是疾病与。

0: 衰老的先兆，因此清血液垃圾，调机能平衡，补五脏亏虚，是人类健康长寿大道的全新境界。三山聚三才，三法治三宝，一一文化传承人深谙此道之奥义，耗时六年，走遍祖国大江南北，寻找清调补天赐灵物，最终在美丽富饶的天山，沉浸圣洁的喜马拉雅，以及神秘深邃的长白山，找到了能清调补的三大至宝。同时融合现代高精工艺，以独特的天然发酵古法提取出三宝精华，制成修和三宝，真正达到清调补，实现降脂降压降糖降酸，化血管斑块，软化血管，提升免疫力，让你的骨骼更强壮，关节更灵活，让你的呼吸更顺畅，心脏不憋闷，让你的头脑更灵敏，血管不淤堵，让你的血糖更平稳，不得并发症，让人体更好地汲取山川日月精华，自然天地能量，四降两化一提升，修和三宝清调补。欢迎大家跟岳老师一同探究，以自然三宝补充人体三宝，以人体三宝助力健康长寿的生命之道。咨询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天津南开区的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2: 主持人好。尊敬的岳老师好。
3: 嗯，你好。
2: 您辛苦了。
3: 嗯。
2: 我是你的新学员，我姓王。
3: 嗯。
2: 现住天津。今年在年初的时候，我听广播的时候听您讲到的这个御医文化智慧养生的这个节目，我非常吸引了我，我非常受感动。听了你的节目，我觉得你是一位具有智慧的、无私奉献大爱的一个老师，所以我每天坚持收听你的节目，每天都一天啊，有两档或者三档节目，我都认真的听，认真的做好笔记，而且还学习你的这个修心秘籍，这些我从不间断，每天都在收听广播，早晨5点钟就开始收听你的广播。今天能跟老师通话，我是又高兴是又激动，能听到老师这个可蔼可敬的声音啊，是我的福报。跟着老师学习御医文化，使我懂得了天是大宇宙，人是小宇宙。跟老师学习御医文化，使我懂得了，就是这个御医文化传道的这个是天和地人三才之道，修身心，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法，那是解决这个生病环境的一个方法，使我懂得了这个百病之源五脏为根，只有遵循这个四季生活的法则，不吃寒凉的食物，修身呢兼修心，跟着老师学习，要坚持听话照做，坚持。老师，今天我想就我身体的这个情况有很多的困惑，想请老师给予我指导。我呢生于1955年公历的8月26号，时辰呢不清楚，因为父母已经过世了。一直患有这个甲减还有甲状腺的多发性结节已经有10年了，一直都在服用这个优甲乐，情况也没有什么好转，血压呢就是白天是正常的，每天晚上的8点以后血压高压嘛就在九

0: 50到100毫米汞柱，低压呢53到60，低压嘛就很少上过60，基本上都是50多，不到60，就每天呢就经常感到头晕，头嘛就是发懵懵的那种感觉，也不是太晕，就是头老是不清楚，不清楚，而且尤其是到晚上吧，就觉得好像疲乏的很，就没劲儿了，就这种感觉。嗯，再一个呢，就是血脂有一些偏高，那个舌下吧有这个青筋，嗯，头嘛和脖子，还有背部吧，就是爱出汗。那时候天热，就是伏天的时候吧，出汗好像挺多的。现在吧稍微好一些了，
1: 嗯，
0: 都是，但是那每次喝了这个热水，不是现在每次喝这个葛寡糖，喝那个四神汤。以后吧好像就一喝了这些热的我就开始出汗，好像就是后背也出汗，头上也出汗，但是嘛过一会儿就好了。
1: 嗯，
0: 这4个月以来吧，我都一直在服用了这个清心胶囊四神汤加这个养心汤，它这两个不是熬在一起吗，每天那个熬煮3遍混到一起，完了以后早中晚就喝3次，一直到现在我还一直都坚持在喝。还有呢就是这个葛寡糖，每天早晚空腹喝一支，
1: 嗯，
0: 每天的下午5到7点服这个延龄丹丸，一丸揉成6小丸，用这个阴阳水送服。
1: 嗯，
0: 我呢到现在已经吃了这个2个葫芦了，这个延龄丹。
1: 嗯，
0: 那个我还有这个小银葫芦，我也经常把在手里。那个现在这个这次呢，这个三宝和这个加强版的通脉方我已经拿到手了，但是我也没敢用。我想请老师根据我的这个衣食住行啊，还有我这些上述我服用的这些老师给我们的宝贝，
1: 嗯，
0: 想请老师给我详细的指导一下，我看我怎么样服用。我也念的像素呢是这个650-43820，我这个念的不太好，没有坚持，但是我有时候吧也在念这个，我觉得
1: 你看得没得气呀、啊？念完之后你得没得气？
0: 调整啊？
1: 我念完得没得气呀、啊？就是你念了像书，你得得气，不得气念就等于没念。得气就肚子咕噜咕噜响，排气，然后呢，浑身热乎，然后精神头提升。
0: 哦，那我有时候个别的时候好像有肚子咕噜咕噜响。
1: 你要个别的时候有，就说明这个气动了，那就说明得气了。就是念相术呢，但一定记住哈，就是心静心诚，感而遂通，平时默念早晚集中，一定就聚精会神的念，心无杂念的去念，得气效果就很好。
0: 啊，好。
1: 你这个情况呢，出生在时间节点还是秋天。但是生的那年呢，大运是金运不及，所以这银葫芦呢，你结这个良缘结得好。因为这个金对木的制约呢，这个制约不住啊。但是你这个月呢，正是啥呢？正是金气生，金气生，然后木气衰的时候，肝胆是最容易得病的，肝胆最弱，木最弱。你甲状腺这块呢，就是肝胆的一个什么呀？一个报警器，就跟扁桃体似的。扁桃体是肺和大肠的报警器，那阑尾呢是肠道的报警器，我们的甲状腺就是肝胆的报警器。你这块你这么用啊？你现在百脉不畅，因为肺通百脉嘛。但这个百脉指的是气脉。气脉呢，这时候不畅通，所以血脉运行也不好，实际上青筋也表现出来了。你这块呢，我告诉你这么办，第一点啊，

0: 橡树，这个就针对甲状腺的，你好好念。
1: 哦。
0: 72200。
1: 72200。
0: 对。640。
1: 640。
0: 640。050。
1: 050。
0: 你念吧，这个橡树。念好过好多甲状腺结节、甲状腺肿大的学员，这个橡树特别好。那72200，那这个呢是土生金，然后呢让这个金这个气散发于全身，通百脉。
1: 哦。
0: 哎，然后呢散结，哎，对于甲状腺结节、肺结节都有效。
1: 嗯，
0: 640补肝血的，安神。
1: 嗯，
0: 050利胆排毒。
1: 嗯，
0: 那利胆排毒，清瘀。哎，你身下清筋，这就血瘀。
1: 嗯。
0: 通脉方你选择的非常正确，还有这个绞股蓝总丸你都得吃。你身体当中既有湿瘀又有血瘀，还有气滞，它都有。哎，所以这几个你都得用，联合着在饭后去用，尤其加强版的通脉方适合于你。
1: 那这个加强版的通脉方，我和这个三宝能一起用吗？
0: 能啊，一起都在饭后。三宝啊，三宝是补肺清肝的，补肺清肝，安神养心。通脉方呢，它是解决气虚血瘀、气滞血瘀。
1: 哦，
0: 哎，气滞、气血、血瘀带来的麻木，它都管，因为有天麻了。
1: 嗯，
0: 然后它俩联合连在一起，有要有绞股蓝跟绞股蓝，它仨连一起；要有四逆汤，它们四个连到一起。
1: 哦，
0: 那严重就四连用，哎，不严重的我们所说以单用一个就行。
1: 嗯、
0: 啊，稍稍的重一点的，你就两个结合在一起用。嗯。
1: 哦。
0: 嗯，就饭后。咱这吃到就是说你舌下没有血瘀了，哎，血管没有瘀胀了，哎，唇的颜色也粉红色了，哎，面的颜色也粉红色了，通脉方那就可以停一停。嗯
1: 嗯，
0: 你这个甲状腺的问题跟先天得气的偏颇有关，那跟后天生活当中的逆道也有关，两个结合到一起了。所以生活当中这头呢，你多修修传统文化，你跟传统文化很有缘分，因为这是仁德。修传统文化的人，人时间长了格局就会变大，看事情呢都会双面看，所以就不会动气儿。嗯。然后我看看你这块穿衣服啊。
1: 嗯。
0: 穿衣服呢，经常穿点这个墨绿色的。
1: 哦。
0: 墨绿色的，白色的。淡黄色的，这都可以穿这几样颜色，就尽量的就别穿红。
1: 哦，
0: 尽量别穿红色啊。
1: 嗯
0: 嗯，然后要到这个能正的能量多的地方，像夏天晒太阳，你都穿黑色的，它能把能量给积蓄进来。哎，像其他时间黑色的就不要穿了，尤其能量场不好的地方，像殡仪馆呐、啊。或者谁家有什么白事儿的，你到那别穿黑衣服去啊，穿黄啊，穿绿啊，这都可以。嗯，
1: 好。
0: 啊，白色的是要外排挤能量的，但是你用白呢，它补你，因为你先天的筋是弱的。心安方位不要放任何杂物。
1: 嗯。
0: 不要放任何杂物啊。
1: 嗯，好好好。
0: 然后呢，经常到那个。经常到啥地儿走一走呢？到这个像河边啊，有这个鹅卵石的那个地方，
1: 嗯，
0: 走一走，
1: 就是有水有这个，
0: 哎，有水有石头的地方，那都是金、哦，那都是金，它补你的。然后呢，也要经常到那个到那个花草树木多的地儿走一走。
1: 哦，
0: 这个有利于你肝气的调达。嗯，金克木，不克还不行，克太过了还不行。你这个现在是啥呢？ 金对木的制约能力差，所以才会导致你的木气乱了，所以才会得病。但是你先天那个四柱的命格里的木的能量还不多，所以它既弱然后需要补，但是呢你一补它金又制约不住，这是你先天那个先天命理存在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后天的调理呢，就得看通过修心性修仁德，学传统文化就是修仁德了。像有人问我老师干什么能修仁德，干什么能修仁德，就是人心仁术，你做的东西都是为别人着想而做的，都能修仁德。那怎么能修智德，有人要问我老师怎么修智德呀？能修智德就学习传统文化，不就增智了吗？让自己增智了，学习就行，学习就能增智，开书开卷即有益。那怎么能补金呢？金为义德呀，那怎么能补金？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身边有需要帮助的他来找到你了，有几个点能帮的就帮，给自己留个底线。像孩子生病着急用钱，那这个钱帮，那咱们做的是讲义，这就是能增强金的能量了。反正金的能量呢，还有一个带银葫芦啊，带银葫芦叫银首饰，这个对金的补给是很直接的啊。
1: 我有这个银葫芦
0: 啊，现在叫银葫芦，因为这未来20年九紫离火运嘛，这个离火它克金，所以这未来这20年对金都是不利的，因为火是旺。他因为把金给刻化了，所以我才给你们做了一批银葫芦，我用意义文化这个道的智慧然后研发出来的，这个全那个整个世界也没有，就这是老师做出来的。
1: 对，感恩老师。
0: 造价很贵的，造价非常贵，那老师也是没让大家花钱送给大家的。
1: 对，我一直都把这个银葫芦握在手里，又好又就像一个宝贝一样的，
0: 对，然后也可以平常是要出门的话，你弄小红线给它系好之后戴在脖子上都可以，能帮我们趋吉避凶。
1: 你给我搞笑了，
0: 别丢了就行了，丢了给老师过。
1: 好
0: 啊，
1: 好的，
0: 你就按照老师这个调整，你先调整一段。
1: 好，我非常感谢老师啊，就特别愿意听你的声音。最后呢，我想感谢老师，感恩老师，感谢老师的大爱，祝老师万事如意，健康长寿。
0: 好嘞。
1: 好嘞，谢谢老师，感恩老师。
0: 好了，再见。
1: 再见。
2: 好，也希望您一路跟随老师健康走下去啊，收获更多的健康。好，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江苏省镇江市的龙女士。龙女士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你好。
3: 尊敬的老师你好，叶老师。
0: 你好。
3: 我来自江苏镇江，我姓龙，今年62岁。我是1965年阴历9月13生的。听妈妈讲生下来是早晨的。
0: 早晨日出卯时。
3: 不是生下来吃早饭的吗？
0: 吃早饭7点到9点全是。
3: 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
0: 那你也不知道。
3: 反正我听妈妈这样讲的。
0: 那你就出生在1965年。
3: 9月13。
0: 这农历9月13。
3: 阴历的9月13。
0: 对，那就是农历。出生在虚月。出生在虚月的人胃就容易出问题。什么萎缩性胃炎呐，包括什么那个胃息肉啊，一般在虚月的都会有，还有丑月的人，一般胃我们所说有这种像那个肠化增生啊，都很严重。你看丑月生的人，
3: 我这个就是这次查出来就是萎缩性胃炎，还有那个叫做溃疡
0: 啊，还有溃疡，还有胃溃疡。
3: 对呀、肠、道上面还有那个也是息肉。他说是多发生息肉。
0: 对，那跟你出生在虚月有关。然后你那年还金运不及，那个金运的这种能量不及，它宣发速降之气都不行，要是降的气降不好。
3: 就是
0: 所以就胃很容易堵。

0: 就是不容易打碎打下来。
1: 对对对对，大肠的通透性都不好。
0: 嗯。
1: 每天的饮水量得够，那现在胃吃什么药呢？
0: 胃我是吃了个中药，那个中药我那个字我不认识。
1: 你吃中药还西药啊？
0: 中药。嗯，中药已经吃了40多天药，哎，中药了。
1: 你看有没有效？要没有效，然后你就吃我给你推荐的中药啊。
0: 我就是感觉吃的还是这个胃还是中脘穴还是总归是凉的。
1: 那就不对了，那你就给这个去掉，你就别说40天还凉了，还吃的干啥呀？
0: 还是凉的。
1: 你这个就是胃寒，土寒。
0: 哦。
1: 你土太寒了。然后你身体当中有血瘀，这种血瘀是啥呢？
0: 是就是我就舌下有青筋，
1: 舌下青筋寒湿带来的血瘀吗？
0: 嗯，我
1: 热热冷，
0: 舌苔还是黄的，舌苔、
1: 那黄的是阴火，就胃的降气不好，里边有毒气发酵了，这阴火。你吃的胃药中药是中成药啊，还是那个中医给你开的面面药，还是汤药啊？
0: 也开也有那个汤药，这就是40服了嘛。
1: 嗯，这
0: 还有他也有那个胶囊，还有那个
1: 嗯，别吃了，我推荐
0: 还有那个奥美拉唑。
1: 嗯，别吃了，那奥美拉唑副作用老严重了。
0: 就是，
1: 我给你推荐你自己花钱到药房去买啊。
0: 啊，好的。
1: 第一个药呢叫香砂养胃丸。
0: 啊。
1: 香砂养胃丸，香砂养胃丸加什么呢？加附子理中丸。
0: 嗯。
1: 饭前空腹吃，按照说明书的量去用啊。
0: 嗯。
1: 饭后呢，用胃乐心。胃乐心加上什么？胃乐心加上那个，那个三宝加上加强版的通脉方。
0: 嗯，加强版的通脉方。
1: 对对对对对。因为你加强版通脉方它有那个很好的解痉的作用。
0: 嗯嗯
1: 嗯，那你的饮食一定记住，每口饭菜细嚼慢咽，每顿饭吃饭的时间不能低于30分钟。
0: 好的好的。
1: 嗯，就尽量的多吃什么呢？尽量的就多吃糙米，杂粮糙米。
0: 啊，
1: 白米饭不要吃。
0: 好的好的。
1: 嗯，胃寒太重了。
0: 就是我总是从小我就感觉我的胃就是不好，我年轻的时候那个胃就不好了，现在现在发展成萎缩性胃炎了。就是
1: 这跟你出生月有关。你看还有一个出生月辰月的人，那辰月的人你看他的胃也不好。
0: 嗯，
1: 然后在地支当中，地支当中我们生命剧本里边要是像辰、未、戌、丑这四个地支要出现三个的话，你看这个人喝凉水他都胖，就身体当中的寒湿特别重，寒湿出不去，积聚的身体当中都是水标。哎，所以有的学员问我，老师为什么喝四逆汤还减肥了呢？我说四逆汤将绞股蓝总该用用解决寒湿，那人的体重自然就下来了。你看这样的，
0: 我吃这个中药，老师啊，
1: 嗯，
0: 我吃这个中药，我瘦掉了6-7斤的。
1: 你吃中药得胖，我说你今天推荐的中药，你吃得变成胖了。你现在伪中胃炎人都瘦。
0: 哦。
1: 我累累见瘦，完了，所以有的人就害怕了，
0: 对对，
1: 说你看这病能不能变成不好的病啊？我咋这么瘦呢？你就按照我的指导，你去到药房买这两种药去吃。饮食一口生冷寒凉不要碰。
0: 我这个我是不吃。
1: 然后还有一点，你一定记住要从哪儿走出来。哎，从忧思当中走出来。
0: 忧思。
1: 对，什么都不想，大咧咧的活着。别惦记这个惦记那个，人不需要你惦记啊。然后呢，把修心性这块着重的去做一做。看一看老师给你们的修心手册、修心秘籍，修什么样的一种德的能量，能增强我们的土的这种那个运势啊，排骨的这种能力。
0: 嗯，
1: 记住没有？
0: 嗯，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啊。
1: 嗯。
0: 我就是那个

0: 几天这种病毒就没有了，很容易给它去消灭掉的啊。
1: 嗯、
0: 不用过于担心这个，听明白没有？
1: 哎呦，我就是害怕了，我现在我都到大医院里去看了。
0: 你大没事没事，这帮人就吓唬人啊。
1: 嗯，他就是叫说、你这个实力就是挺危险的。
0: 嗯，没什么险，这我命由我不由天，天天自己劝自己，一切向好了想。嗯，天天吓唬自己干嘛？对吧？
1: 就是我
0: 每天天活着整天那么痛苦，
1: 我都害怕死了。
0: 我们天天活着那么痛苦，还不如没了。你这天天他们给你吓唬的，生活质量都没有了。没事，老师告诉你没事就没事啊。
1: 好，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哎，放宽心，好好吃饭，好好睡觉。
1: 嗯、好的。
0: 哎，好好练相术，好好练方法。相术练啥呢？
1: 相术我。听那个张毅老师我告诉我的是4060380003800
0: 4060380这个也行，但是对你这个胃这块得主导作用。40你应该念4070
1: 4070
0: 是疏肝的。
1: 嗯，
0: 然后呢70是降胃气的，就疏肝和胃降胃气嘛。
1: 嗯，
0: 4070然后还有溃疡，40703820对，40703820
1: 嗯，这个是早晚年吗？
0: 70对这个息肉也有作用，那个3820呢，3820这个呢既有疏肝的作用，还有和胃的作用，还有降气的作用，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啊！你这么来练，每天喝水呢，别低于3000毫升，多喝温水啊。
1: 哦，好的好的。
0: 现在脾胃气化气血差了。
1: 胃部啊。
0: 脾胃气化气血的能力变差了。
1: 哦。
0: 嗯，你先按照老师的指导，先好好调一调，啊，别天天到医院去检查去了。啊，
1: 好的好的，
0: 每次检查人体的健康细胞都会死很多，嗯，
1: 就是的，我都真的老是去检查检查，我都害真的害怕了，我都怕去医院了。
0: 好，听老师的啊，
1: 我就是听老师同对话的。
0: 嗯，好，
1: 好，谢谢老师啊，感恩老师。
0: 好，
1: 好
0: 了，再见。
2: 嗯，好，也祝您越来越好，好，祝您健康，我们再见。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关注。那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希望健康的路上一路陪伴大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想收听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别忘了每天能够准时关注我们的节目。相约明天，听众朋友，再会。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6:00。
3: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4: 进秋十月，相约宁河，赶撸台大集，品非遗美食，欢乐钓河蟹，看足球小将挑战赛，卢海三宝已就位，乐享秋日好时光，最美宁河要您来打卡。
5: 听见城市，
6: 看见天津，
5: 从传统广播的朝夕守候，
3: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的声音，
6: 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
3: 天津广播从您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
5: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6: 聚焦本地热点，传递权威声音，
5: 用声音扎根金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6: 天津广播不止于广播。 网罗一周热点

0: 新闻，分享各方精彩观点，观点一周集萃。
1: 热点聚焦，多元解读，观点有速度，更有态度。
2: 关注冷暖，关心民生，观点有锐度，更有温度。
1: 观点各有不同，角度各有侧重。
2: 这里是新闻广播观点节目，欢迎您收听。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征，欢迎收听观点节目。
4: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李飞。今天观点节目将重点关注以下内容：
3: 送餐12年的外卖骑手摔伤之后，竟然不知道自己的老板是谁。媒体锐评：众包平台的层层转包，会不会把责任也一起包没了？
4: 秒回师倾听师服务在网络社交平台悄然兴起，花十几块钱买一小时倾诉，情绪陪伴生意游走在灰色地带，服务边界到底在哪？
3: 一根立杆挂在84个监控摄像头引发热议，媒体锐评：文旅创意博流量不能突破公共认知边界。

0: 新观察，
1: 新思维，
0: 独特，
1: 独到，
0: 观点也是信息，
1: 观点创造价值，
0: 观点让您心动。
1: 相聚观点，第一时间，新鲜观点。
2: 热点焦点尽在观点。干了12年的外卖骑手，竟然不知道自己的老板是谁，这听起来像是句玩笑话，却是一位骑手真实的维权困境。今年1月，外卖骑手王福民在送餐途中摔倒，确诊颅内血肿，手术后记忆力衰退，部分劳动能力就此失去。他熟悉这片区域的每一个路口，却在维权路上撞上了一道无形的关卡。谁才是他的老板？该找哪家企业来主张权利呢？
3: 他去找门店，门店和小站长把他移出了工作群，想找平台。他签过的众包平台注册协议白纸黑字写着，他与平台之间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认定为是基于劳动劳务或雇佣关系。从2024年9月到出事，王富民的工资流水平均两个月就换一个发薪主体，前后涉及7-8家注册在不同省份的小企业。他不知道这些企业是什么来头，只知道协议在 APP 里不断的弹出，接单要紧，随手就点了同意。
2: 平台的说法是，众包骑手属于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主安排上线时间，自主决定接不接单。可现实的另一面是，王福民几乎天天跑单，请假要向小站长报批，下雨天想回家换身衣服都会被催着上线。APP 里还有签到奖、五高峰奖、阶梯反奖，每一项算法规则都把这个自由人安排得明明白白。跑了18,199公里，一个骑手把大半的劳动时间都交给了平台，平台不能只承认一纸众包协议而无视自己的用工责任。我们首先来听《齐鲁晚报》的介绍与点评。
4: 送餐12年摔倒了，竟然找不到自己的老板。骑手王福民送了12年外卖，今年1月送餐路上摔了一跤，颅内血肿，手术后记忆变差，失去部分劳动能力。他想领伤残补助金，可餐厅和曾经管他的人没给他指路，反而把他移出了工作群。他想维权，却发现老板是谁都说不清。2014年起，他在河北燕郊一家肯德基门店送餐。2024年业务转包给顺丰同城，岗位没变，发薪主体却频繁更换。1年多的时间，有7-8家不同企业给他发工资，他都不认识。协议一弹出来，他赶着接单，随手就点了同意，不知不觉成了众包骑手。平台算法管控派单奖惩。可真出事了，平台却隐身了。制程中心一份报告追踪了600多份判决，发现众包骑手确认劳动关系的胜诉率只有7.3%，专送骑手是83%。法院即便是穿透认定，也往往只追到平台下游的二级商户，大型外卖平台很少被认定为用人单位。穿着平台的制服，接受算法的调度，出了事儿却找不到能负责的老板，层层转包，转掉的不是业务，是责任。骑手的权益不该在众包二字里被稀释干净。
3: 媒体评论指出，平台把责任稀释的最干净的办法就是把业务层层转包，加盟商、代理商、人力资源公司、财税公司，再到无人员、无资产、批量新设的小微企业，一层一层传导压力。收益沿着这条通道向上汇聚，责任顺着同一条路径向下稀释，最终落到一个找不到老板的灵活就业人员身上。平台以轻资产为名精心搭建的责任隔离墙，本质上是一种法律规避。
2: 其实劳动关系的认定看的是实质从属性，而不是形式合同书。最高人民法院2024年12月发布新就业形态指导性案例，传递出穿透式审查的司法导向，要透过一纸形式合同若干次主体切换，去考察劳动者是否实质上接受了支配性劳动管理。今年7月1号，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围到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由平台企业按单缴费，不以劳动关系为前提，为骑手们先兜了一道底。但新职伤保险赔付上限止于保单金额，像长期护理这样的大额项目依然难以覆盖，劳动关系认定仍是一道绕不过去、急需拆除的维权障碍。
3: 外卖骑手是城市生活高速运转的毛细血管，城市离不开他们，法治也不该让他们在摔倒之后再去独自面对一场漫长的寻找，寻找那个本不该找不到的老板。众包平台更不能把自己的责任也一起包没了。
1: 新现象林林总总，如何解读？
0: 新观念奇想天外，怎样选择？
1: 新事物层出不穷，能否接受？
0: 观点带您探索争鸣求是。
2: 从经济现象中观察社会，在社会发展中关注经济。生活的烦恼，日常的琐事，你愿意花15块钱讲给一个陌生人听吗？最近一种叫秒回师的服务悄然流行，陪你聊天，听你吐槽，承诺秒回不冷场，24小时在线，按小时计费。
3: 有人把它当成情绪的出口，花几十块钱买一小时的倾听，也有人在其中看到了商机，半路出家，挂上链接，把倾听做成明码标价的生意。秒回师提供的是怎样的服务？情绪陪伴的边界究竟该画在哪里？具体情况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5: 最近河南的张女士在工作中遇到压力，想找人分享，偶然看到社交平台上一条秒回师的推广，陪你聊天吐槽解闷，秒回不冷场，不论是深夜郁闷，日常碎碎念，还是纠结的小事，都可以来分享。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他以15元一小时的价格购买了这项服务，很快便得到了接待。
6: 工作生活的压力也比较大，然后大家也都比较忙，朋友他也没有那种就是说要完全承接我的情绪的这种，我觉得有这么一个东西的话，我花钱了他为我服务，我觉得是应该的。他其实效果并不大，主要还是想找一个倾诉的出口。
5: 在各平台搜索秒回师、倾听师、树洞等情绪陪伴服务，既有私人卖家单打独斗，也有机构批量推广，服务内容描述高度雷同，用心倾听，不评判，不说教，24小时在线秒回，看似门槛不高，时间自由，这门倾听陪伴的生意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入场。月月是其中一位私人卖家，他在主页挂上了陪伴聊天的营业链接，定价按时段递增，12点到17点每小时15元，17点到20点每小时25元，20点后每小时35元。他表示，收费是参照同类链接照猫画虎，入行则更多出于兴趣。
7: 其实我是挺喜欢跟别人聊天的，偶然看到有别人也发这个嘛，然后我就想要不我也试一试，定价也就是自己定的，我感觉也就值这个价。
5: 在月月看来，秒回师的核心要义就是及时回应客户的情绪需求，但他也坦言自己能提供的只有陪伴和倾听，并没有研究过沟通技巧和心理学知识。
7: 这也算是一个职业吧，你说和上班是一样的，说秒回那就得秒回呀，你不能说让别人等个十分八分的，那也就不是秒回师了，不是吗？心里那些专业知识吧，我是觉得以后如果要是行的话可以学，但是现在没有那种意向。
5: 齐先生从事情感陪伴工作已有两年，在两款情感陪伴类软件中认证为倾听师，目前语音沟通的价格在每分钟3.3元。在他看来，秒回既是服务标准，也是一道及时在场的隐性承诺，但在他的客户中很少只是简单聊聊，绝大多数都是带着求助咨询的性质，客户画像也相对清晰。
8: 主要接的是

0: 情感和恋爱这方面，主要消费人群的话也是留学生比较多，因为他们有消费能力嘛，另外圈子都比较小，然后他就更想找一个人去聊聊天，聊聊他的感情经历或者生活中的八卦之类的。假如说你的价格提到了19块钱15分钟以上，接到的就可能就是易某玉啊、强迫啊这一类的咨询案例吧，然后他们主要是想通过咨询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现状嘛。
1: 当需求从陪聊滑向咨询，服务者未必具备承接咨询的能力，这份工作往往驾驭的并不轻松。继续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2: 秦先生介绍，
0: 很多的问题都需要自己去克服才能解决，不是说你说几句话就能帮他解决的，有些时候你说太多他都接受不到，所以更多的还是陪伴，就是情绪垃圾桶嘛，你要通过锻炼，要健身去对抗这个情绪的消耗嘛。
2: 那你觉得现在自己能够疏解自己这些情绪吗？
0: 情感和恋爱问题还可以，如果要是易某玉啊或者是什么的那种啊，那这种消极情绪太强了，要是接一单这样的话，可能要平复一两天。
2: 秦先生介绍，社交平台和情感陪伴软件上注册的倾听师大多没有相关专业背景，为了把这份工作做得长久，他也在不断学习心理学领域的专业知识。
0: 他们的门槛非常低，就是更倾向于半路出家的，就是以前不做这一个行业，通过做这个行业能挣取自己想要的一份收入嘛。那个培训课也报了不少，8000块钱，持续学1年。
2: 从业者良莠不齐，服务的边界又在哪里？记者以客户身份下单了一份9.9元15分钟的倾听师服务，对方对于倾诉的内容很快表示理解，顺势带入咨询师的角色，顺着话题给出建议，随后引导记者购买时长更长的咨询服务。
3: 你有尝试过冥想或者是那种轻音乐，让自己这块整个身心这块去放松这种感觉吗？
2: 没有。
3: 没有啊，那你今天晚上可以试一下。我觉得你有一个半个小时的左右的，我们就，你如果对这块感兴趣有想法的话，我们就可以探讨的一个差不多。
2: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心理系副教授于越介绍，倾听师与心理咨询师两者看似都在说话聊天，但实际有根本性的差别和鲜明的边界。
4: 一方面呢叫做缓解孤独，一方面叫促进改变。那前者呢就是我们说的倾听师，就是避免孤独。消费者啊，他当下感觉到就是能被听见被陪伴，核心就是有人在。那心理咨询呢，可能更多的是促成一种深层的长期的改变，可能会通过系统的评估啊，个案的概念化呀，干预的一些技术，帮助我们来访者理解自己的一种困扰的出现的一些模式。
2: 于越进一步分析，秒回师类服务定位模糊，介于社交、商业陪聊与心理咨询之间，看似普惠大众，实则没有专业兜底。未取得专业资质的服务人员，一旦遇到超出陪伴范畴的状况，风险便随之而来。
4: 这类服务在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中确实没有一个很清晰的定位，它就属于一种社会情感服务，一种情感支持，它就很像是在于普惠大众的，但是呢，它又不可能有那种专业化的基础知识，缺乏一些伦理的培训，真是说遇到了一些危险的情况吧，那你怎么给他转介，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有些抑郁的这种症状可能还是需要用药的啊，这个是从临床角度。
2: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玲表示，从服务属性看，付费类的陪伴倾听只能定位为普通的情绪陪伴服务，绝不能类比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在此基础上，从业者和平台至少应守住3条底线。
5: 第一个就是履行内容隐私保护的义务啊，你作为隐私的接收方或者个人信息的处理方，就依法负有保护他人隐私或者个人信息的这种义务。第二个就是说呢，应该建立这种危机的识别意识，你比如说有的用户可能他表达出这种非常极端的想法，应当引导他通过正规专业的这种途径获得帮助，甚至呢要及时的向公安等部门呢去反馈，防止出现极端的事件，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提供这种服务呢也应该明码标价，特别是要杜绝虚假宣传和诱导消费。平台呢需要落实一个审核的义务，特别是对于入驻的这个从业者要进行实名登记，然后交易留痕，包括建立这种投诉机制，要制定一个收费标准和行为规范。
6: 点评有思考价值的热点新闻，
7: 关注有深远影响的社会问题，
6: 汇聚天下声音，倡导百家争鸣，
7: 这里是观点节目，欢迎您。

0: 继续收听。
1: 听听观点，第一时间集萃最新鲜的观点。最近湖南祁东的一件事儿，相信不少朋友都在网上刷到了。一位店主看到进店休息的老人突然晕倒，二话不说上前帮扶，还第一时间叫了救护车送医。可遗憾的是，老人最终没能够抢救回来。这本是一件让人唏嘘的意外，没想到后续的发展却让所有人都没想到。好心救人的店主反被老人家属索赔，前后在派出所协商了两次，原本10万元的索赔最后降到了 1.9 万元。店主无奈之下付了这笔人道主义补偿款。我们首先通过搜狐新闻的报道了解一下。
2: 说的如果不赔钱，他说把那个尸体弄到我那个门面去，我们是赔了一万九啊。
3: 湖南一老人进排管休息后离世，店主好心搀扶送医，反被索赔10万元，经派出所协商最终赔偿1.9万元。善意施救者被索赔，容易引发社会不敢扶不敢救的心态，不能把责任转嫁给无过错的施救者。
4: 消息传到网上，很多网友都坐不住了，大家都在问，人家好心救人，最后反倒要赔钱，这个补偿的依据到底在哪儿？这样的处理结果真的公平吗？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大大小小的矛盾纠纷本来就很难完全避免，基层调解本来是化解矛盾、理顺情绪的好办法，很多小事坐下来聊一聊，各让一步，往往就能顺利解决。可有些调解慢慢变了味儿，变成了为了尽快平事的和稀泥。不管事实清不清楚，道理明不明白，先劝两边各退一步，想着赶紧把事情了结，别再闹下去。
1: 很多时候这种和稀泥非但没能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反而事情一曝光，在网上掀起了巨大的舆论风波，让原本简单的小矛盾最后变成更难收拾，处理起来反而更加被动。像这样的例子最近这段时间其实不少。之前青岛一位女游客在景区遭到男子当众辱骂，事情的来龙去脉清清楚楚，连音视频证据都完整存留，结果处理的时候却出现了劝导受害者退让的情况，让不少人觉得这是法向不法让了步。相关视频传开之后，在网上引发了很大争议。
4: 再往前说，长沙那起女子霸占他人车位拒不挪车的事儿，整整拖了10多天，前后历经4个部门联动，6次反复调解，最后问题还是没能解决。很多人都在问，我们平时熟悉的基层协调治理机制，怎么在这件事上全都全线失灵了？如果就调解的目的只剩下息事宁人，不敢在是非对错上亮明态度，那最后只会让小矛盾慢慢激化成为全网关注的大事件。
1: 这些事件之所以能够引起全网的讨论，要么是相关视频在网络热传，要么是当事人不肯妥协，花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去反制，要么是事件被媒体深度曝光，得到了广泛关注。可对我们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这样的维权成本实在太高了。大家平时要上班，要照顾家庭，都盼着赶紧把麻烦事解决，早点恢复正常的生活。很多时候遇到类似的情况，可能咬咬牙就选择了妥协。但这些没被解决的小委屈、小不公，积压在大家的心里，慢慢的就会发酵，最终很容易在网络空间里演变成难以掌控的舆情。
4: 基层是所有利益冲突、社会矛盾的源头，也是疏导矛盾、化解纠纷的最前沿。能不能在新形势下高效化解这些大大小小的问题，早就成了关系到老百姓能不能安居乐业、社会能不能稳定发展的关键课题。基层调解当然要兼顾各方的合法权益，追求事情的妥善处理，但绝对不能简单滑向和稀泥的老路。那些事实清清楚楚、法理明明白白的问题，完全可以用更直接、更果决、更高效的方式去处置。这其实也是留给所有基层治理参与者的一道思考题。
1: 说到底，不少地方之所以总想着和稀泥，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患上了舆情恐惧症。出了事儿，先怕担责任，怕事情闹大，所以能躲就躲，搞托字诀、打太极拳，把矛盾直接甩给当事双方，任由负面情绪不断积累。可现在我们早就进入了人人都有麦克风的网络时代，一件小事捂得了一时，捂不了一世。一旦被曝光到社交平台，信息会以极快的速度进行传播。这种鸵鸟式思维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会让更多的负面情绪在暗地里积攒，最后演变成全网热议的舆论风暴。
4: 说回祁东这起帮扶老人反被索赔的事件，如果任由舆论随意发酵，只会向全社会传递谁闹谁有理的错误信号，给基层治理埋下更大的隐患，更不利于社会正气的弘扬。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当地相关部门已经提出愿意把赔偿款补贴给店主，祁东县司法局也正式介入调查，相信在主流媒体的持续关注和推动下，这件事儿一定会得到更妥善的解决，给所有公众一个正向的引导。
1: 说到底，纠纷和争议从来都没那么可怕，别一上来就想着和稀泥，各方都拿出直面问题的担当和勇气，把舆情处置的主动权牢牢握在手里，才能在关键时刻一锤定音，真正让每一件小事的处理都能够对得起大家对公平正义的期待。
0: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5: 新锐、新知、新鲜，
0: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4: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来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最近，江西萍乡曹下村一根立杆挂在84个监控摄像头的画面走红网络，密集排布的镜头极具视觉冲击力，网友调侃监控比树上的鸟还多，同时引发资源浪费的争议。对此，村干部及露营基地负责人回应称，这个装置是乡村网红打卡景观，仅一个监控正常使用，其余83个都为报废旧设备，属于旧物改造的艺术装置，后续将增设标志牌公示说明，如果误会多争议大将拆除。我们首先来听石家庄广播电视台民生关注的介绍与点评。
6: 你见过一根杆子上挂84个监控摄像头的奇观吗？最近江西萍乡曹下村就出现了这么一根赛博神杆，密密麻麻的摄像头看得人头皮发麻，网友调侃说这监控比树上的鸟还多，这是要24小时直播全村吗？此事走红网络之后，村里赶紧出来解释，大家别慌，其实啊，只有一个是真监控，剩下83个全是报废的旧设备，
7: 就是一个打卡的一个装饰品，看它是个三岔路口一样，怕游客经过的时候摔倒了，就是只有一个有用的，其他的都是装饰品，这个是个私人的。
8: 之前有没有给你们当地政府报备呀？
7: 有，当时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上级部门都知道这个事情，其实之前很多年他就做了这个事情，当时我们是有做那种指示牌一样的标注，说这个只是一个作为打卡用的，经过什么台风啊，或者说然后这个牌子就没有了。我们当地的乡政府以及我们村上啊，督促厉行整改，或者说是增设规范的提示标牌，主动向游客做好解释说明。
6: 初衷是好的，旧物利用，低成本搞创意，听起来好像也没啥毛病。但问题来了，摄像头那可不是普通的装饰品呀，它是现代社会中最典型的公共治理符号，它背后代表着安全、隐私、秩序。你把几十个探头堆在一根杆子上，就算是假的，那给人的第一感觉是什么呢？是被监视、被记录、被管控。这种心理压迫感是艺术能解释得了的吗？而更深层的问题是，现在多少乡村为了搞网红经济，只做视觉设计，不顾公共伦理考量，只想着怎么出片、怎么博眼球，却完全不顾大众的认知边界和社会情绪。关于这个事儿，当地有关人员还说要加一个标识牌说明一下情况，这个操作看似补救，其实是典型的先出圈后补漏。如果所有网红景观都需要靠事后解释、事后辟谣、事后说明来洗白，那这本身就证明创意设计之初已经脱离常识、脱离大众认知。乡村文旅核心竞争力靠的是烟火气、分寸感和可信度，可以大胆创意但不能荒诞，可以新颖但不能越界。一根挂满废旧监控的杆子是一场网红闹剧，更是一次行业提醒，流量在乡也不能拿公共符号开玩笑，玩梗要有度，创意要走心。
1: 媒体评论指出，客观而言，这样的旧物改造并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资源浪费。项目利用报废闲置的老旧监控设备二次利用，从循环利用角度看，本来是低成本、轻量化的乡村景观尝试。当下，不少乡村旅游项目深陷同质化困局，内容单薄，客流增长乏力，经营主体尝试以低成本创意打造传播亮点，吸引游客到访，这份探索的初衷可以理解。
4: 但这件事儿引发的争议恰恰说明，乡村文旅创意可以接地气，不能没边界，可以博流量，不能无视公共语义与社会共识。摄像头从来

0: 还不是普通的装饰道具，而是现代社会典型的公共治理符号，绑定安全监管、隐私约束、秩序管控。
1: 密集监控带给公众的第一直觉不是艺术创意，而是被监视、被记录、被管控的心理压迫。这将极具公共严肃性的安防符号大规模密集化、虚假化，用作娱乐打卡布景，本质是对公共治理符号的娱乐化消解。
0: 这也是本次事件最容易被忽略的深层问题。如今乡村网红造景普遍存在无审核、无标准、无边界的自由生长状态，大多数基层文旅项目只做视觉设计，不做公共伦理设计，只追求出片效果，不预判社会情绪与公共风险。
1: 当地计划增设标志牌解释说明，看似化解误会，实则是典型的先出圈后补漏的流量善后模式。如果所有网红景观都需要靠事后解释、事后辟谣、事后说明来洗白，本身就证明创意设计之初已经脱离常识、脱离大众认知。
0: 乡村振兴背景下，各地乡村急于破局，渴望通过网红经济快速变现，于是越来越多乡村放弃深耕内容，转向靠夸张视觉博眼球。这种模式看似短平快，实则侵蚀乡村文旅的长期信誉。
1: 网友口中的浪费质疑，本质是大众价值判断的错位。有形物资没有消耗，不代表没有代价。真正的损耗是一味追求流量而牺牲审美、突破认知边界的粗放开发思路。这类创意探索值得包容，但任何景观设计都要锚定大众共识，守住审美与情理的底线。
0: 乡村文旅的核心竞争力是烟火气、分寸感、人文味与可信度。网红打卡点可以成为乡村引流的辅助手段，但绝不能成为文旅发展的唯一路径。文旅创意可以大胆，但不能荒诞，可以新颖，但不能越界，可以小众，但不能脱离大众常识。
1: 一根挂满废旧监控的立杆，是一场网红闹剧，也是一次行业提醒。唯有让创意有底线，景观有审美，场景有温度，发展有长效，乡村网红经济才可能从一时热度向长久品质升级蜕变。
0: 以上是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李征、李飞代表节目监制朱旭、节目编辑孙颖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2: 时光不语，静待花开。
3: 每个孩子都有绽放的花期，一颗不起眼的种子也能成为参天大树。
2: 天津新闻广播观点访问，为成长护航，与您共同守护每个孩子的成长与绽放。
4: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北京多云，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继续攥在手里，与时俱进，让它发扬光大。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时代风采。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看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
1: 各地创新文旅场景激发消费动能，带动

0: 中秋假期客流明显增长。
1: 第二十届亚运会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金牌过百。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4: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5: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4: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4: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7: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4: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8: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它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4: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 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9: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6: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9月25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贵州，一起来听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尹平、苟顺廷、孟庸。
10: 遵义会议会址的研究性修缮工程近日基本完成，部分区域正式对游客开放。遵义会议纪念馆文物保护部副主任雷明说，
11: 让它有远看有沧桑感，近看有历史信心，让更多的游客感受到什么是信仰的力量。
10: 当地种植的辣椒为这片红又添了一抹亮色。在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遵义市新浦新区虾子镇的中国辣椒城里，数千吨辣椒堆放在近半个足球场大小的交易区里，辛辣的香气扑面而来，一袋袋辣椒正顺着传送带被送上大货车，发往全国各地。贵州交投农业产业发展公司党群人资综合部部长吴兴飞介绍， 去年中国辣椒城交易量近38万吨，交易额约72亿元。小辣椒已链接起一个红火的大产业。
12: 中国辣椒城汇集了国内外200多个辣椒品种，销售网络覆盖80多个国家和地区。
10: 通过采集交易数据加权计算，得出中国辣椒城大屏上滚动的中国干辣椒价格指数。越来越多的蕉农和客商根据这个指数了解市场，指导定价。遵义定价买卖全球的格局正在这里形成。蕉农王安伟：
13: 现在行情看大屏就知道，心里有底。辣椒拉到辣椒城有很大一部分当天就能卖掉，一亩地的话能挣个3-4千块钱。
10: 长征时期，红军足迹遍布贵州九个市州、60多个县市区。硝烟散去，大数据的浪潮正涌向革命老区毕节市。如今，数据标注产业正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蓬勃兴起。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赵永林：
14: 通过招商引资、打造园区载体及建设人才实训基地等举措，积极培育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目前，全市已招聘培育数据标注企业12家，从业人员500余人。
10: 新时代的黔桂大地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表示：
15: 我们有算力的基础，有数据的基础，有这个多元化的场景的这种基础，同时呢，我们还有相对来说这种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所以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大规模的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吸引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都能来贵州这个开展数据标注业务我们希望是打造做标注到贵州这个品牌。
0: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创新文旅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
17: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16: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18: 整个带动我们新的消费场景提升，蓄能我们消费的一个增长，我们的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19: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20: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拍照特别好看。
19: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萍乡举行，借此契机，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充分释放赛事引流、消费惠民政策效应。游客彭一峰：
21: 刚才还抢到了文旅消费券，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
22: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23: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22: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24: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1: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10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5: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 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5的光明前景。
3: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寓意在里边。
25: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4: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0: 吉林省吉安市凉水乡的白桃最近喜获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走进吉林吉安，听一枚枚白桃香了田间，富了口袋。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梁阳。
5: 一大早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的白桃种植基地里，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的香气。每年8月下旬到9月上旬是白桃的采摘旺季，55岁的古波在这里承包了30亩地，种下2000多棵桃树。
7: 白里泛着黄，透着红，这时候你就是标志着我们的吉安白桃基本达到了成熟的，才可以采摘了。
8: 我们拿了4个。
5: 清晨是采摘白桃的最佳时机，带着露水的桃子温度低，水分足，保鲜期也更长。种植户徐大姐一大早就钻进了桃林。
9: 白桃的生意也好挺，是不是？
26: 好，对，
5: 特别脆。
9: 你看这大桃子多好。
5: 从枝头采摘下的每一颗桃子，先在树下分拣，按个头、颜色、果形等分好等级，再套上泡沫网套装箱。
7: 桃呢，一闻白桃香，二闻玫瑰香味，因为独特的气候、土壤，就造就了我们吉安白桃就有股玫瑰花香味。
5: 13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吉安老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那时古波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条销路。这几年随着吉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7: 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呢，上午再来品尝好了，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的话，每年加工这样的罐头呢，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呢就容易销售一空。
5: 2018年，古波注册了自己的桃罐头加工厂，让只卖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四季可享的拳头产品。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波说，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如今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100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
7: 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吉安白桃的美味，自己感觉到也是美滋滋的。
27: 第20届亚运会自开幕以来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昨天再夺9金，金牌总数过百。男足3球完胜泰国队，28年以来首次晋级亚运会4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28: 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多个赛场全面开花。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3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
29: 两位中国运动员最后上演神仙对决，10.5
2: 10.1， 最后金银牌都是被中国的运动员所包揽。
28: 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张丽媛以358.8环获得银牌。
6: 哦，没问题。
28: 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获得金牌。
8: 非常漂亮，
6: 控制得非常好。
28: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领先第二名日本组合110.31分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田径赛场男子三级跳远，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并夺金。乒乓球混合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获得金牌。
2: 百度有机会打门，3-0。
28: 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四强。半决赛比赛中将对阵韩国队。女子篮球3/4决赛，中国女篮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铜牌。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7: 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我国首批首个千万千瓦级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库布齐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配套支撑性煤电项目4座建冷塔全部到顶，项目建设向着机组投产目标加速迈进。基地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送电约400亿千瓦时，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0: 铁路部门昨天开始调整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
27: 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昨天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
2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表示，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
11: 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10: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12: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10: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史维利斯相信，两国关系能发展得更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13: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1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
11: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

0: 好。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方面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造成两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2: 英国方面26号援引负责防御与太空事务的欧盟委员库比柳斯的话说，欧盟计划今后数年内大力增加卫星发射，到2034年，欧盟每年所需火箭发射次数将达62次，是目前的6倍。欧盟寻求在欧洲大陆及欧盟以外地区开辟发射场，包括挪威、英国的苏格兰地区和加拿大，并且需要更多能执行重载荷发射能力的发射场。
1: 记者26号获悉，刚果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此前一天坠毁，遇难人数上升到17人，包含16名成年人与一名婴儿。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远、郑兰、孙勇、朱欣怡，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李征，
3: 我是主持人李飞。
2: 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下面介绍本市天气。今天晴转多云，微风，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尾号不限行。
3: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牢记嘱托，善作善成，挖掘爱国主题教育资源，闲置小洋楼变身文旅新亮点。
2: 本市出台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保护城市历史文脉。
3: 英斯贝克签约落地临港创业园，保税区再添国际头部检测企业。
2: 天津发布卫生健康1555规划，绘就民生健康发展新蓝图。
3: 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2: 增进中美人民福祉，促进人类发展进步。中美元首会晤引发热烈国际反响。今天的理论与实践将重点聚焦从

0: 三个维度理解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2: 天津新闻，
3: 牢记嘱托，善作善成。
0: 位于和平区花园路五号的三层小楼，曾是抗日爱国将领吉鸿昌的生前居所。近年来，本市通过多种尝试，将闲置多年的历史风貌建筑开发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推动城市文化传承，促进文旅产业发展，让百年洋楼资源真正活起来。来听记者肖迪的报道。
4: 做官籍不许发财，这句话你们要给我牢牢记住。后来啊，我就把它烧在瓷碗上。
5: 在吉鸿昌旧居的红色小砖楼内，一场名为我是中国人的沉浸式讲解剧正在进行。相比传统博物馆展板加讲解的模式，运营方推出了文化系列产品，打造沉浸式爱国主题教育场景。馆长胡鹏宇说，
6: 我们开发了两款不同的产品，室内的叫我是中国人，是沉浸式讲解剧，另一款呢叫国魂，是室外的阳台剧，选取的也是吉将军不太相同的故事。我们针对年轻人推出了科技智慧游沉浸式解密游戏红楼秘境，是一个现代人的角度去看革命前辈当时留下的线索。
5: 这座位于中心花园旁边的小洋楼始建于1917年，建筑被认定为世纪革命文物，此前曾长期处于空置状态。2021年，城投集团对吉鸿昌旧居启动保护修缮，积极筹备相关盘活换新项目。天津城投集团资产管理公司经管事业部总经理马涛说，
7: 在我们文物修缮的过程当中，提前列明电力增容、燃气切改，包括呢这个空调的架设这么一个界定，为后续的改造呢提供了一个支持。同步呢也走访了烈士的故乡，包括呢抗战的战场，筹集了大概30000多字的一个展陈大纲，收集了200多张的照片。
5: 今年7月，吉鸿昌旧居被中宣部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如今，这座红色小楼也更加受到年轻人的青睐。游客陈女士在这个暑假从山东来津游玩，这座展馆是她跟随小红书攻略的游览打卡地之一。
8: 在室内的那个演出，我记得有一段是演吉鸿昌将军的那个人带着我们一起宣誓，就带给我的感受挺震撼的，感觉特别贴合我们年轻人，包括他有游戏，然后再加上讲解的辅助，很直观。
5: 目前吉鸿昌旧居已累计接待游客突破30000人次，今年暑期客流同比去年增长20%以上，每年承接党建、研学等红色教育活动超200场。同时，场馆还开发相关文创产品，让红色旧址实现可持续的运营发展。吉鸿昌旧居馆长胡鹏宇说，
6: 我们也打造了几款文创产品，吉将军赠碗瓷碗的一个冰箱贴，还有一个吉将军曾经在美国佩戴的我是中国人的胸牌，非常受到市场的欢迎。文化产品占咱们的收入占比占到已经是55%左右。
5: 下一步，本市将持续深化老旧街区的历史文化资源，促进相关区域的功能转换、业态升级、活力提升。天津城投集团资产管理公司经管事业部总经理马涛说，
7: 大理道五号的唐苑、重庆道花园老街、河北区的曹锟旧居，累计盘活了8-9处名人故居。我们也会在已有的项目的稳定运营的一个基础上啊，深挖建筑本身的内涵，建筑里的人物它的故事，从北向南、从东到西的串一个自身的文旅线，形成文旅的产品体系。把洋楼呢，除了作为一般的经营场所以外，变成一种新经济形式和新的业态的载体。
1: 记者周萌报道。天津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已经市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审议通过，将从今年11月1号起施行，为保护城市历史文脉提供法治支撑。条例规定，天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对象包括世界文化遗产、不可移动文物、历史文化街区和传统村落等。天津市人大法制委主任委员、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王泽庆介绍，在保护措施方面，条例规定，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等应当整体保护，保持传统格局、历史风貌和空间尺度，不得改变与其相互依存的自然景观和环境。在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等保护范围内从事建设活动，应当符合法律、法规和保护规划的要求，不得损害历史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不得对其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构成破坏性影响。 同时，在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街区核心保护范围内，除必要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以及按照保护规划进行的风貌恢复建设外，不得进行新建、扩建活动。在传承利用方面，条例提出加强整体保护和活态传承，推进活化利用，坚持以用促保，合理控制商业开发规模，防止过度商业化，支持居民、村民按照保护规划和保护措施要求，从事与当地特色产业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条例鼓励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扩展现实等现代信息技术，加强虚拟展示、智慧导览、互动体验等产品和场景的开发创新，提升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等传承利用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0: 本台消息，上海英思贝克商品检验有限公司日前正式签约落地天津港保税区临港创业园，盘活园区厂房面积千余平方米。该项目的落地既是天津临港控股推进资产盘活、提升载体利用效率的重要成果，也为园区检验检测特色主题建设再添一家国际头部企业，进一步壮大区域检验检测产业集群。据了解，英思贝克现为全球三大检验认证巨头之一必维集团在华大宗商品检验板块核心业务主体，拥有百余年大宗商品检验行业积淀，在石油化工、金属矿产、农产品化肥等大宗商品第三方检验细分领域处于全球第一梯队。此次企业签约落地，将进一步提升临港区域检验检测服务的国际化、专业化水平，为进出口企业提供就近高效、国际互认的检验服务，助力降低贸易成本，缩短通关周期。
1: 日前，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解读天津市卫生健康发展“十五五”规划。未来，本市将围绕两大发展目标，实施三大重点工程，推动本市整体医疗水平再上新台阶。来听记者张欣的报道。
9: 规划立足天津医疗卫生发展实际，聚焦建设健康宜居之城和巩固全国医学高地两大目标，细化28项具体任务，构筑“十五五”期间本市卫生健康工作高质量发展蓝图。市卫生健康委主任王许东说：“
10: 力争到2030年，全市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至83.27岁，保持我市居民的健康素养水平，始终位居全国前列。十五时期，全市卫生健康系统将全面推动以治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的转变，回应群众看病就医的急难愁盼。我们将进一步聚焦一老一小、孕产妇、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围绕传染病、慢性病、精神卫生等重大疾病，搭建防、治、康、管一体化的医疗卫生和健康管理体系。
9: 十五五期间，本市将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多措并举筑牢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底，优化15分钟健康服务圈。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于春泉说：“
11: 以提升居民感受度为核心，全面提升基层公共服务质量与群众签约的满意度，为基层系统培养慢性病诊疗人才，按需配齐常见病、急症诊疗骨干力量，推动基层医疗服务质量持续提升，推进紧密型区域共体、城市医疗集团建设，落实人员、技术、服务、管理4个下沉，每年选派400名支援医生，持续赋能基层，落实医保支持基层卫生服务发展14项举措，提升群众就医便利度与医保资金的使用效能。”
9: 十五五期间，本市还将推进医疗服务筑高工程，聚力高水平医院集群建设，科学布局市级医学中心和区域医疗中心，均衡提升全市整体诊疗能力，同时打造优势专科，开展特色服务。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李辉说：“
12: 进一步的加强血液、移植、肿瘤、泌尿外科像这样的优势专科的能力，同时我们还要进一步的去夯实麻醉、重症、急诊、影像还有病理这样的平台专科的能力，并且呢，我们还要补齐像康复、精神、儿童这样的薄弱专科的弱势短板，着力打造协同高效的 临床专科矩阵。我们还要积极的推

0: 推进康复护理的扩容工程，继续鼓励二级和以上的医疗机构来开设像健康、体重管理、心理、睡眠、戒烟等等这样的特色门诊，目的呢是要强化覆盖疾病、营养、疼痛、心理、康复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的服务模式。
1: 十五五期间，本市还将实施人才强卫登峰工程，引进培育顶尖医学人才，打造一流的医疗卫生团队。三大重点工程协同发力，让基层看病更放心，大病治疗更省心，全面守护人民群众健康福祉。
2: 日前，天津市生命健康产业园创新系列活动在河西区举行。天津市生命健康产业园、天津市高端医疗器械联创中心、必迪医疗天津生命健康创新中心同步揭牌启用，三批共22个合作项目现场集中签约，打造天津市高端医疗器械产业集群。来听记者刘克奇的报道。
3: 天津市生命健康产业园坐落在河西区陈塘科创商务区，聚焦人工智能、高端医疗器械、数字健康三大核心赛道。其中，市医保局将整建制迁入陈塘商务区，形成医保服务功能集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坐落陈塘商务区，形成国家联采加市级医保双重政策资源。中国国际医疗设备与器械交易平台已经与园区深度合作，在联创中心设立展示空间与办公点位。河西区陈塘科技商务区管委会主任常青说，
4: 我们呢，通过打造天津市的高端医疗器械的联合创新呢，把我们的产业生态和服务生态建立起来，把相关的这些资源聚合到我们的联创平台上来，为企业、医院、投资方搭建一个共同服务的、共同发展的这么一个产业生态环境。
3: 作为天津市生命健康产业园的核心赋能引擎，天津市高端医疗器械联创中心布局主题展厅、专业路演大厅、共享研发实验室、联合创新办公四大核心功能空间，覆盖研发试制、成果展示、学术交流、商务洽谈各类场景。联创中心项目负责人洪玉新说，
5: 打造专业创新成果展示中心，汇聚行业专家、采购与投资的资源，开设临床技能系列课程，联动龙头企业开展实操、合规及政策培训，设立专项产业基金，精准赋能平台内优质成长型医疗器械企业，把天津市高端医疗器械联创中心打造成区域标杆性医疗器械产业综合生态枢纽。
3: 园区坚持以大带小，龙头牵引，作为世界级龙头企业，必迪医疗投资建设了天津生命健康创新中心，搭建了外科和介入两大专业实验室，利用模拟手术平台为临床医生提供贴近真实手术场景的规范化操作演练。必迪医疗全球高级副总裁、大中华区总经理邓建民说，
6: 医生他们在日常工作中间、手术过程中间，通过我们的载体呢，他们把它变成一个产品升级优化。接下来我们会希望能够引进更多的公司，共享实验室是一个，最主要还是共创。
3: 本次活动中，一批合作签约也集中举行，加速打通研发到转化到产业的创新链条。河西区陈塘科技商务区管委会主任常青说，
4: 我们将会以政府引导企业运作以及机构共同合作的方式呢，来运营我们的高端医疗器械的这个研发平台。通过这样的产业生态环境呢，我们打造高端的医疗器械产业生态链，串珠成链呢，把企业聚合在这里来共同的发展。
7: 本台消息，9月24号，天津市实验小学西青学校教育集团成立。天津市实验小学西青学校教育集团由天津市实验小学西青学校为牵头核心校，中北小学、中北第二小学为首批成员校。
2: 本台消息，日前，市智能交通运行监测中心发布天津交通运输中秋国庆预测报告。根据研判数据，今年中秋假期，本市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预计达1750万人次，同比增长1.11%。国庆假期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预计达4220万人次，日均600万人次左右，同比增长4.76%。呈现出行窗口拉长、中秋短途预热、国庆长线走高、整体稳中有升的特征， 出行峰值分散，节奏更为平稳。

0: 本台消息，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客流激增，为满足旅客假期出行需求，天津到北京加开多趟夜间高铁。记者从12306网站上了解到，中秋节假期21点至24点，北京至天津有多趟高铁，天津至北京21点至23点也有多趟高铁。
1: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2026天津服务消费季暨金秋购物节启幕，活动将持续到年底，深化文商旅体展融合，更好满足广大市民游客消费需求，加快推动生活性服务业扩能提质。来听记者刘克奇的报道。
2: 本次金秋购物节统筹商圈优惠、餐饮住宿、赛事演出、文博展会、汽车消费、康养文旅等资源，联动文旅、体育等部门以及各区商贸领域广大市场主体，累计推出7大主题、400多场重点活动。在和平区金湾广场，特色美食市集从中秋假期一直持续到国庆黄金周。市集不仅集合了本地老字号、各地小吃，还举办慕尼黑夏日狂欢夜啤酒节。几位摊主说，
3: 带来的呢是利民和食品研究院共同开发的是光荣酱油冰激凌，里面呢有我们的大力糕、嘎巴菜、天津麻花、狗屁果仁，还有青丝玫瑰和酸沫糕，也在咱们金湾这个广场上，所以我们准备的是1000份以上。
4: 一天我们是有4款特色啤酒，通过啤酒的精酿法来酿造的，最传统的工艺，还有做了一些猪肘，还有香肠、面包。
5: 第一次参加啤酒节，想让更多人呢也了解德餐，了解德国啤酒。
2: 市集吸引了广大市民和外地游客赏海和夜景，品缤纷美食。
6: 这边夜景啊挺好看的，来品尝一下北方小吃，去那边夜景看一看解放桥啊什么的。我从北京来，来玩一玩。
7: 周围环境特别好，一看有小吃，我们坐在这儿正好品尝一下。
8: 两炸糕，
9: 蒜蓉生蚝和蒜蓉虾仁，不错。
2: 与此同时，传统经典车走进金湾广场进行静态展示，时光座驾藏品展打造怀旧与时尚交融的传统经典车沉浸体验。天津市传统经典车行业协会秘书长曹伟说，
10: 展示从白天一直到晚上都有，就从最早的福特 T 型车，一直到了航天航空时代的就类似于火箭型的那种汽车，会有讲解员来在这儿给大家讲汽车的历史和文化的知识，让大家能够了解汽车文化、汽车历史。
2: 与此同时，结合文商旅融合，双节期间，金门大饭店沉浸式主题演绎亮相金湾大剧院，围绕剧目的演绎文创亮相，打造全新消费场景。天津当代公共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冯伟介绍。
11: 像比如说金湾大剧院也好，啊仁义也好，我们主要还是想两个艺术阵地做一个联合，打造一个演绎文创的产品系列。
2: 2026天津服务消费季主题促消费活动将持续到年底，以精彩生活、乐享服务为总主题，串联金九银十、岁末年初等消费旺季。市商务局秩序处处长李晓光说，
12: 市区联动落实政府补贴加平台让利加品牌折扣，扩大家电、智能家居、以旧换新品类，滨海、武清等多区合计发放8000余万元的消费券。11月份，我们将会推出2026天津精品消费月；12月份也将会推出2026天津跨年嘉年华，
13: 更好满足广大市民游客消费需求。
0: 日前，为期4个月的2026天津戏剧节正式拉开帷幕。本届戏剧节以从天津戏剧到戏剧天津为主题，汇聚99部、421场好戏，演出从专业剧场延伸至洋楼院落、历史地标与新兴演艺空间，打造天津处处有戏、全民入戏的戏剧城市氛围，持续扩大戏剧天津城市文化品牌效应。来听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14: 估摸着已近虚实，过了用膳的时。
15: 本届戏剧节邀请中央戏剧学院、中国东方演艺集团、首都文化科技集团首度作为特别支持单位，推动京津戏剧文化深度联动，各地名家名团齐聚，星光熠熠。天津北方演艺集团市场营销中心主任任博说，
16: 京戏今年也是第一次这个加盟天津戏剧节，带着2部小剧场的作品会参加今年戏剧节的小剧场展演单元。另外呢，我们的东方演艺集团今年也会携旗下东方歌舞团带来的独角音乐剧《云梦花开》亮相我们的天津戏剧节。本届戏剧节的展演有很多重磅的剧目跟大家见面，比方说我们开幕大戏《大戏法》，也是我们这个吴刚、岳秀清 两位演员首次走出我们北京人艺的舞台。今年的重磅闭幕剧目就是来自林霄主演的这个粤剧《九斤姑娘》，这部作品也是在今年首演，开票就实现了3秒售罄的这个火爆的场面。
15: 今年是日出发表的90周年，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演绎的文旅版话剧《日出》将于国庆假期登陆其首演地中国大戏院。天津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李阳说，
17: 11黄金期间推出了4部演出，这也是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历史上4部大戏同时上演的一个新突破。9月30号我们的雷雨在天津大剧院演出，10月1号我们的日出在中国大戏院演出，10月1号我们的金门大饭店在金湾大剧院演出。在这个戏剧节期间呢，我们在11期间还推出的大铜钱儿，这个金街沉浸式版也同时与这个全国各地的观众们见面。这些剧目呢也是集我们剧院的最好的老中青的这个3代的优秀的演员。
15: 本届戏剧节紧跟公众对戏剧观演的新需求，新增新空间沉浸式演艺单元、百年戏院名人故居、变身天然舞台，让观众从旁观者变身剧情的参与者。北方演艺集团文旅融合中心项目负责人徐小涵说：“
18: 那么在张园白天会有沉浸式演艺展《金门往事》。”周末的夜晚呢，还有沉浸式夜游《宋美龄耳环丢了》。在东方汇理银行白天会有沉浸式展览《百年回响》。夜晚呢还会有沉浸式夜游体验《纸醉金迷》，是改编自爱国作家张恨水的同名经典小说。大戏院白天会有耳边剧《明伶之路》那夜晚呢也是大戏院90周年庆的相关系列演出。
15: 本届戏剧节剧目涵盖话剧、音乐剧、京剧、地方戏曲、歌舞剧、儿童剧、沉浸式戏剧等多元艺术门类，将成为全民共享的戏剧盛会。两位购票的市民说，
19: 我几乎每年都来看咱们天津戏剧节的展演，今年是大戏法来到咱们天津演出，出得非常棒，故事呢也精彩绝伦，包括里面有很多魔术表演也非常的精彩。
20: 天津最近的戏剧节的演出都很丰富，现在天津的洋楼街区，然后文化街区，然后包括很多的历史建筑都已经和我们的文旅结合在一起了，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历史文化。
1: 中秋假期，戏剧天津无处不沉浸主题活动，益丰区歌剧《茶花女》选段在意式风情区马可波罗广场上演，百年欧式建筑化作天然露天舞台，西洋经典歌剧与东方中秋雅韵相融，让游人在街巷沉浸式邂逅高雅艺术，感受别样的京城秋日浪漫。
0: 昨晚，由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南开区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的非遗画团圆2026中秋曲艺晚会在古文化街亲水平台以户外开放形式上演。与此同时，中秋假期在古文化街亲水平台推出的中秋月满海河曲韵非遗主题活动也吸引了众多游人，绳艺、刻瓷、面塑等20多项天津非遗代表性项目集中亮相。
1: 本台消息，昨天天津天后宫迎来敕建700周年的正日子，作为金韵妈祖祈百年福文化交流暨两岸妈祖园系列活动之一，天津天后宫举办了开放日活动，活动包括非遗展演、古琴演奏等，同时还举办了福佑700年金宫成万象主题文化图片展，以及敕建金门天后宫700年赋捐赠仪式。
0: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王瑞、新盛奇编辑，李征、李飞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21: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22: 气象服务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27，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文卓，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文卓你好。
23: 李飞你好，大家早上好。
3: 预计今天上午我市将会维持阴天到多云的天空状况，滨海新区。

0: 仍可能会受到降雨的影响。下午到夜间天空转晴，风力是在三级左右。市区全天的气温在27到17度之间，体感温度与实际气温相差不大。从目前的预报来看，28到30号，我市将会在晴天、多云和阴天之间切换，其中的29号可能会有降雨出现，随后受冷空气的影响，风力增大，气温将会出现明显回落。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根据天气的变化及时调整着装。好，李飞，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文哲。
2: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今早8点，健康天津你我同行将邀请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的肝胆外科专家，介绍肝胆胰疾病防治的相关知识。
1: 9点，爱的风采，天津市残疾人自强模范暨助残先进专题节目，邀请市级非遗传承人、全市自强模范玉从霞做客直播间，讲述以真知岁月匠心传非遗的励志故事。
2: 13点，法治问到底，带您了解通宵喝酒打牌导致他人死亡，朋友需要担责吗？
1: 名古屋亚运会接近尾声，21点体育大世界带来焦点赛事解析和盘点。
2: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扫描天下，
2: 进入扫描天下。昨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出行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昨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热门线路加开夜间高铁的同时，重点车站还推出高铁加大巴的公铁联运服务，旅客选择联程出行购票可享折扣优惠。公路出行以短途自驾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交通运输部利用路网研判智能体，结合历史数据，对可能出现拥堵的路段确立静态清单，实施一段一测、一点一测，避免出现大面积拥堵。昨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191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之间的航线较为繁忙。
1: 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2025年度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全年共承保机动车3.86亿辆，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
2: 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8月份暑期出行带动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文化游带动文化服务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3%，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收入同比增长31.4%。
1: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获得相关数据的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出具身份证明，便于各类生产经营活动。
2: 中秋假期，两岸小三通航线增开20个航班，预计出入境旅客超2.4万人次。日均客流量较9月中上旬增长约34%。目前，两岸小三通共有4条客运航线，分别为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马尾至马祖、连江黄岐至马祖。
1: 秋粮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迎来收获，主产区多举措提升抢收效率，确保粮食颗粒归仓。来听央视记者的报道。
4: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30%。眼下，全国部分秋收区迎来降雨，抢收成熟作物成为重要一环。 湖北3000多万亩中稻开镰收割，在鄂州太和镇受连阴雨天气影响，成熟地块还未完全干透，当地紧急调来宽履带收割机下田抢收，提高收割效率。
5: 收割后的这个稻田履带式收割机作业后啊，留下的这个车辙深度，大家来看一下，达到了30甚至40公分。那么雨后泥泞也挡不住它的步伐，为我们的秋收抢回了宝贵的时间。
4: 河南7600多万亩秋粮收获进度过半，在周口，针对阴雨天气导致田间湿度大、玉米籽粒水分偏高，农户将刚收割的潮粮第一时间运送至附近的烘干塔集中烘干，实现收割、转运、烘干无缝衔接。
6: 我们的烘干设备24小时不停机，人歇机不歇，日处理少量800吨到1000吨。
4: 黑龙江大豆迎来大面积收获，在鹤岗高蛋白大豆种植和单产提升核心示范基地，两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可一次性完成大豆脱粒、秸秆粉碎等作业，每日收割量达1000亩。
7: 我们采用了新品种，搭配根瘤菌接种和分成施肥技术，大豆吃得精准，长得壮实，蛋白含量高，平均亩产突破450斤以上。
4: 农业农村部将分区分类推进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2: 昨天开始，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的第60天至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
1: 记者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了解到，近日我国自研的六旋翼飞行器 AR-E800 无人机在江西景德镇完成首次公开飞行。这款飞行器有效载重达320公斤，单机单日运输量可达14吨，拥有4800米高海拔作业能力，可适配复杂地形重载调运、短途高效物资运输、航空应急救援保障等多种场景。
2: 近日，江西瑞金至广东梅州铁路最后一座隧道，全长10194米的300山隧道事先贯通，标志着瑞梅铁路全线84座隧道全都贯通。瑞梅铁路全正线全长240.29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建成通车后将结束江西省寻乌县安远县以及广东省平远县不通铁路的历史。
1: 昨天，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狮驼长江大桥公路桥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
2: 9月25号，2026年中秋档电影首日票房超过1.1亿元，其中除《欢迎来到龙餐馆》《八仙》等影片持续热映之外，《敦煌英雄》等多部档期新片上映，首日也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今年中秋国庆期间，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将带动中国电影市场进一步走高。
1: 9月25号9点52分，著名音乐家刘欢病逝，享年63岁。刘欢1963年生于天津，1981年毕业于天津市耀华中学，2009年确诊股骨头坏死，该病症也被称为不死癌症。
2: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跳水比赛昨天开赛，在女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当中，陈芋汐、卢伟夺得金牌，王宗源、郑九元夺得男子双人3米跳板的冠军。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当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的第100枚金牌。
1: 9月25号晚，长沙东岳宫一栋建筑发生火灾，东岳宫相关负责人表示，起火建筑是木结构，非文保单位，经过初步核查是线路短路导致起火，火灾当晚已经扑灭，无人员伤亡。
2: 继续扫描天下，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25号公布第9届俄国家杜马及议会下院正式选举结果。俄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赢得349个席位，超过议席总数的2/3，获得宪法多数地位。国家杜马是俄常设立法机构，由450名代表组成。根据规定，俄罗斯联邦宪法性法律要获得通过，需要不少于2/3杜马议员的支持。
1: 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七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并告诉其助手，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
2: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日前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已造成超过5000人丧生，其中包括数百名妇女和儿童。
1: 据欧洲媒体25号报道，欧盟能源委员丹·约根森当天在给欧盟各国能源部长的信中称，受伊朗战事对全球油气市场的影响，欧盟正面临能源价格危机。他呼吁欧盟成员国考虑采取措施减少天然气和电力需求，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冬季。
2: 根据德国媒体25号报道，莱茵河在德国考布河段的水位当天降至2厘米，达到历史新低。德国莱茵河水路和航运管理部门表示，目前航运形势紧张。莱茵河是欧洲重要的内河航运通道，承载着德国约 80% 的内河航运量。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此前估计，河流水位低可能导致今年第三季度德国经济产出损失10亿到20亿欧元。
8: 进秋十月，相约宁河，赶撸台大集，品匪夷美食，欢乐钓河蟹，看足球小将挑战赛，卢海三宝已就位，乐享秋日好时光，最美宁河要您来打卡。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
9: 面对现实，触摸理论，提升思想，指导实践。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理论与实践》节目，一次聆听中的思想之旅。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乔峰，欢迎您收听每周六日早间909早新闻板块首播，晚间22点重播的理论与实践。先来介绍今天栏目的主要内容。理论前沿，三个维度理解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理论时评，善用政治眼光观察和分析经济社会问题。欢迎您锁定天津新闻广播连续收听。
3: 理论前沿，
11: 理论前沿。
10: 首先带给您的是理论前沿。新华社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时，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指出，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新华社第一观察分析指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从五月北京会晤两国元首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到此次华盛顿会晤进一步丰富其内涵。四个多月来，这一关乎两国牵动世界的中美关系新定位，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不断充实。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切入，深入理解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重大深远意义。先来看第一个维度，历史。此访期间，中美元首不约而同回望历史。习近平主席在特朗普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上致辞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当晚的欢迎宴会上，习近平主席又回顾了200多年来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历史。特朗普总统在欢迎仪式上致辞时也特别提及，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历史是现实的源头，从承载共同为和平和正义而战记忆的飞虎队驼峰航线，到跨越100年的古岭情缘。习近平主席多次讲述中美友谊与合作佳话，启示中美两国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两国做伙伴、做朋友，这是历史的启示，也是现实的需要。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铭记历史，把握当下，方能开创中美关系的美好未来。再来看第二个维度，时代。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论述标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世界坐标、时代坐标。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个大国如何正确相处，是必须回答好的时代课题。访美期间，习近平主席强调，中美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加强沟通，真诚合作，和平共处。习近平主席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进一步明确前行方向，指出务实行动路径。经贸领域，双方要相向而行，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人工智能领域，中美同为技术大国，可以继续开展对话，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让人工智能为人类进步服务。面对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两国同样要加强沟通。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决斗。中美两个大国在广泛领域开展协调合作，将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稳定性、确定性。第三个维度，人民。欢迎仪式上，习近平主席道出此次访美目的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2023年，习近平主席在旧金山宣布，未来五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这一目标已提前2.5年完成。此访期间，习近平主席郑重宣布，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从5年50,000到5年100,000，扩大的数字为中美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播下更多青春的种子。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人民之间多一份了解，中美关系就多一份基础。民间交往多一分热度，中美关系就多一分韧性。从扩大青少年交流规模，到提议增加直航航班，再到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一个个具体行动旨在拉紧人民纽带，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厚植民意基础。从北京到华盛顿，从确立新定位到不断丰富其内涵，人们期待两国元首共同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12: 理论时评，
1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理论时评，我们来说一说善用政治眼光观察和分析经济社会问题。经济工作从来都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背后连着民心向背，连着执政根基，连着国家长治久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政治意识，提高政治站位，重视从讲政治的高度做经济工作，善于用政治眼光观察和分析经济社会问题，真抓实干，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到经济工作各方面。这一重要论述蕴含了治国理政的辩证法，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从政治上把方向管大局，让经济社会发展的每一项决策都经得起政治考量和实践检验。学习时报的评论分析指出，首先，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作为经济的集中表现，既反映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又对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产生深刻影响。列宁强调，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他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他的生产任务。 毛泽东明确指出，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阐明了经济问题的背后往往是政治问题，是关于利益关系、价值取向、方向道路的问题。只有从政治高度观察和分析经济社会问题，才能真正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才能在复杂局势中把准方向、掌握主动。这就要求我们既不能就经济谈经济，陷入事务主义，也不能空谈政治，脱离经济实际，而要在经济与政治的辩证统一中把握工作主动权。其次，家事、国事、天下事，经济社会无小事。看似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往往都是关乎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曾把菜篮子作为第一要务来抓，每天关注菜价变化，并指出能不能吃上菜就是政治。这恰恰是用政治眼光观察和分析经济社会问题的鲜明体现。与之相对，有的地方之所以陷入为 GDP 论英雄的误区，归根结底是没有真正领会高质量发展的深刻内涵和根本要求，淡忘了民心是最大的政治。领导干部做决策，绝不能只算经济账、局部账、眼前账，更要算政治账、全局账、长远账，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第三，越是形势复杂、任务艰巨，越需要政治眼光。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一方面，经济领域新问题层出不穷，平台经济、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断涌现，既带来了效率革命，也产生了监管空白、数据安全风险、就业结构冲击等新的挑战。其中许多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以往实践中没有遇到过，西方经济理论也难以解释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倘若只从经济论经济、业务谈业务，就容易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面。另一方面，经济领域深层次问题亟待廓清，新旧动能转换、产业结构调整等问题，既是经济发展中的实践难题，也是理论层面的重大课题。这些问题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涉及发展方式转变、利益格局调整等诸多方面。如果看不清经济问题背后的政治问题、社会影响和潜在风险，就可能偏离正确发展方向，错失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机遇。第三，用政治眼光驾驭经济社会问题，要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善于洞察经济活动的政治后果，统筹发展和安全，跳出一时一地的局限，防止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公平、国家安全、生态保护等政治要求，把安全发展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牢牢守住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等不可逾越的底线，把党的领导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各环节，在路线方针政策上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确保经济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善易者谋事，不善易者谋子。只有站在政治的高度，对党中央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才能领会更透彻，工作起来才能更有预见性和主动性。各级领导干部要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对国之大者了然于胸，自觉把经济工作放到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去谋划，既算经济账，更算政治账，既看眼前，更看长远，真抓实干，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到经济工作各方面，以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9: 问题、对策、交流、探讨， 请听理论新建。
10: 欢迎您接着收听理论实践。接下来的理论新建，我们来关注城市更新如何高标准建设好房子。据新华社报道，安居宜居是人民群众幸福生活的基点，城市更新

要把新房子建造成好房子，也要通过科学改造把老房子升级为好房子。近日，记者深入多地走访，从政策标准、技术创新到基层实践，观察各地系统推进好房子建设。在广州中海陆府，记者注意到，这个中建集团第三批好房子营造体系项目之一，直面的是南方城市常见的居住痛点。常年闷热潮湿，城区人口密度高，噪声扰人。项目在室内采用独立除湿中央空调、双银漏翼中空玻璃和分户隔声工艺，缓解潮湿、隔热和噪声问题。在室外则建起庭院茶室、屋旧木平台、遮雨架空层等，为居民留出遮阴避雨、自由活动的空间。这些设计并非凭空而来，中建集团基于全国 3.3 万多户家庭入户调研及数万户居民需求反馈，归纳出172项具体需求，梳理出101项高痛感核心需求，并转化为超过100项的基础建设标准。据了解，目前按这个体系建设的好房子受控项目已有154个，范围涉及23个省区市，通过增设隔震装置、升级装修品质等方式提升居住体验，采用节能建材、智能调控等技术降低房屋能耗，让好房子真正落地。高标准建设好房子，重点是围绕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四大核心内涵，精准解决群众居住痛点，全链条提升住房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水平。四川、福建、山东、青岛等地因地制宜出台好房子评价标准或设计指引，推动标准体系加快落地。在走访中，记者发现各地已建设不少老百姓比较认可的好房子，有的项目实行管线分离，将水、暖、电和主体结构分离，解决将来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问题。有的项目居室空间灵活可变，可以适时调整来增加收纳空间，并为后续改造预留空间，适配多子女家庭、养老等需求。建设好房子，既要抓好增量，也要更新存量。目前我国存量住宅面积超过400亿平方米，其中大约70%至80%建成于2014年之前，30%的房龄已经超过25年。记者了解到，各地正在通过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微改造等方式，补齐老旧住房现代化居住功能，系统性解决安全隐患、户型缺陷、适老化不足等问题。在南京16新村，变化非常直观。这里建于20世纪50年代，改造前均为非成套住宅，最小的仅有7平方米，配套设施不足，私搭乱建严重，安全隐患突出。通过原址重建，小区内的 CD 级危房彻底消除，住宅全都配备电梯、独立厨卫、阳台，增设智能安防、消防系统、无障碍坡道，并配建地下车库、社区商业，新增1800平方米绿地、休闲广场等，居住品质显著提升。还有不少项目把装配式装修以及更多实用好用的技术运用到了老房子改造上。北京朝阳区管庄东里小区采用分段流水作业、预制式装配等施工工艺和木屋脊改钢屋脊技术，用强度高、耐久性好的钢屋顶取代了腐朽变形的木屋顶。上海虹口区水电路261弄21至34号采用钢结构加预制布品部件的建造方式改造，居民不用搬离老社区就可住上新房。把存量办公楼宇或存量商品房改造为保障性租赁住房，是当前盘活城市闲置资产、解决新市民及青年人住房困难的重要途径。武汉汉阳区马英路1期公寓项目利用保障性住房再贷款政策收购存量公寓，对其进行一体化装修改造，并配备厨房、健身、阅览等共享空间，为青年人才提供租金优惠。
298间住房不到3

0: 区，年均出租率接近 98%， 租户平均年龄 25.2 岁。在广州番禺区旧水坑村，区属国企对村民自建房试点统租统管，并配建书吧、健身房等社区活动中心，实现住得起、住得好、住得优。把新房子建成好房子，把老房子改造成好房子，把闲置存量转化为好房子。按照城市更新“15五”规划的部署，各地围绕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等特点，全链条提升住房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水平，让人民群众从住有所居迈向住有宜居，让城市高质量发展落到一间间住房、一个个社区。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理论与实践栏目内容就介绍到这儿。编辑主持乔峰，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栏目时间我们再会。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李飞、李征，代表编辑王瑞，节目监制辛盛奇，感谢您的收听。八点报时之后，您将听到的是健康天津你我同行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我经营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0: 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8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报道医学动态，解读医疗政策，传播健康知识。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推出健康天津你我同行专题节目。天津新闻广播调频97.2兆赫，与您准时相约，在通往健康幸福的路上，我们与您同行。天津消防提示您，进入商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时，要仔细观察安全出口指示牌，留心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器材位置。遇到火灾不乘电梯，用湿毛巾或衣物捂住口鼻，按疏散指示标志弯腰匍匐，迅速有序逃生。
2: 进秋十月，相约宁河，赶撸胎大集，品非遗美食，欢乐钓河蟹，看足球小将挑战赛，卢海三宝已就位，乐享秋日好时光，最美宁河邀您来打卡。

好，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和天津市卫生健康委联合推出的健康天津你我同行专题节目，我是主持人芬飞，守护健康，让我们与您同行。我们常说肝胆相照，肝脏、胆囊和胰腺作为人体消化与代谢系统的核心器官，默默承担着解毒、消化、代谢等重要的功能，但它们又被称为是沉默的器官。早期病变往往没有明显的症状，一旦出现不适，可能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而更让人担忧的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听说了太多关于肝胆胰疾病的养生偏方、治疗误区，比如说蒲公英加三七能保肝，胆结石碎了就好了，胰腺炎好转之后就可以放开吃喝了。哎，这些看似有道理的说法可能正在悄悄伤害着我们的健康。那么这些传言到底靠不靠谱呢？肝胆胰疾病应该如何科学预防、正确治疗？今天我们的健康天津你我同行节目，我们就特别邀请到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肝胆胰外科的专家医生走进直播间，帮大家辨伪存真，避开肝胆胰健康路上的认知陷阱。